普通老旧墙面，根据每户墙面实际情况量身定制专属刷新方案。方案确定后进入全屋保护阶段，全程不需要业主动手，工作人员会对全屋家具、家电、软装进行规整、搬移、集中防护，全方位防尘防污防磕碰。基层处理是整个墙面翻新最核心最关键的步骤，针对向阳墙、受潮墙分别进行裂纹处理以及防水处理，针对粉化松散老旧墙面，涂刷基材加固材料，锁住松散基层。问题处理完成之后，进行全屋墙面精细找平，修正墙面坑洼不平整问题，让全屋墙面基底均匀平整。专业刷新采用进口无尘打磨设备，自带吸尘系统，打磨同步吸走粉尘。打磨完成后，墙面细腻平整，无颗粒无划痕，随后进入标准化涂刷环节。严格遵循先底漆后面漆的标准工艺，底漆可以封闭墙体，防潮防霉，加固基层，提升面漆附着力。底漆干透后，薄涂两遍高品质面漆，漆面均匀饱满，细腻顺滑，完工墙面干净通透，质感高级。完成整套墙面刷新施工后，全屋墙面会呈现焕然一新的视觉效果，和破损老旧墙面形成鲜明对比。曾经开裂发霉斑驳掉皮的墙体全部消失，整屋墙面平整顺滑，没有凹凸坑洼、细微裂痕和霉斑痕迹，统一柔和的漆面质感让全屋空间瞬间提亮。针对儿童涂鸦墙面，施工后漆膜完整干净，看不到任何污渍印记。向阳老化墙面经过加固和涂刷，耐晒耐氧化，不易再次起皮。潮湿墙体做好防水阻隔，从源头杜绝霉菌反复滋生。整体漆面色泽均匀饱满，不存在色差、漏刷、流挂等施工瑕疵。无论是简约纯色墙面，还是柔和浅色调系，都能提升全屋的装修质感。全屋施工完成后，没有残留粉尘、涂料污渍，家具摆放整齐，地面、门窗、软装完好无损，不用业主额外打扫清理。崭新的墙面兼顾美观与实用性，基层加固工艺延长墙面的使用寿命，未来数年不易出现空鼓、开裂、发霉等问题，不用频繁修补，长期维持干净整洁的视觉居家效果，大幅提升居住的舒适度。

0: 你好，观众，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给大家看两则消息啊。夏季适合服香参，夏季防火补气是香参。我们先来看看啊，我们夏季要怎么防火？这个火长不长，烧的久不久？我们看看有没有点像那个火焰山似的啊？看看从这个5月21号，哎呀，热到七月十五号，这个日子我觉得短了吧，邱老师，只到7月15号就不热了吗？
1: 你看呀，7月15号叫入伏，
0: 入伏，哎，
1: 后面还热呢。接下来就是三伏，三伏是最热的时候，哎，然后三伏过了以后，可能还有秋老虎，所以我们从现在有可能要热到11月底这个时间，所以长长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是啥呢？一个叫耗气，一个叫伤筋，
0: 是。
1: 所以你看啊，这段时间有没有感觉到困乏、困顿不行的？感觉自己没有力气犯懒的，还有就是成天觉得各种干，哎呀，就希望抱着那个茶缸子啊，一天到晚就喝个不停。但喝完之后，这个嘴巴该干还是干，鼻子眼睛啊，照样给你那种各种干的不得劲。为啥？因为您喝的是水，水到了身体里面，你要有这个能力把它转化成津液。那么这些津液就是输布在我们的各个部位，比如在口腔里面，你就有丰盈的口水，嘴巴就不会干。您在鼻腔里面有湿润的鼻腔这些津液，您就会比较就不会有那种燥的感觉。包括我们嗓子炎，这都是你外在的。那么到了身体内部，很多人到了夏季，我看到东西我就不想吃啊，我没有胃口。为什么？因为你胃里面生成的也是津液啊，而且它津液还特别复杂，具有保护我们胃黏膜的津液。那种肠道里面特别干结的那个状态，是不是也是肠道津液分泌减少了？所以我们说日常的养生，我们除了一日三餐之外，我们还需要一些随着我们年龄下降，帮助我们快速去生成好物质的这些营养品。所以像西洋参，它在身

0: 中，特别到了夏季，那真的就是他的主场了，又补气又养阴，被称为清凉参。所以喝下去之后，不但气力充足，同时让身体不干不燥，
1: 那就
0: 舒服的不得了。
1: 选一个超市喝这么好的东西，那我们通过哪几个方面选择呢？随随便便只要选名字叫西洋参就行了吗？并不能够。
0: 哎，是、啊、
1: 西洋参。它在中国也能种，
0: 对，
1: 它本来就是一个品种名，
0: 而且我们国内种的还特别多。哦、
1: 对，来给大家看看啊。那您就问了，怎么的？我们国内能种的，我就不能买了吗？都能买。我来给大家讲清楚，您就知道了啊。
0: 哎，
1: 首先您看这里，原料产地是加拿大。
0: 对，
1: 注意了啊，它为啥叫西洋参？您先琢磨这个名字的来源。
0: 那当然就是西洋舶来的
1: 呗。对呗，加拿大啊，保质期有三年，一瓶里面有六十克，建议您吃是三克左右。三个开始饮用，所以今天用这种小罐装，防止大家没有吃完变质了。现在本来在上海的天气，有的时候
0: 有潮的不行
1: 啊，潮不得了啊，这容易发霉变质的。我跟你讲，吃发霉变质的东西啊，容易产生危险啊。接下来就来看了，国内的香参卖的价格大概是4块钱左右。这还是商家有良心的，他没有给你出口转内销，什么外面洗个澡回来啊，留个洋回来了，告诉你啊，我这也是可能是啊，欺骗消费者。如果有些不良商家这么干。你几乎没有法作证，因为我们是有新闻报道的。就人家加拿大每年产香参，它就那么大地儿，就这块地儿产香参，每年产量几乎固定。结果我们卖的香参，所谓的进口的，竟然比人家产量多得多得多。那我请问那些参是哪来的呢？
0: 是
1: 琢磨一下啊，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是正宗的，你在网上如果没有实力，你不能大批量进，你只能跟谁采？有实力的国内厂商采。
0: 对，
1: 你总不能比如说我就要卖一斤的香参，我特别跟加拿大说我要卖一斤，你给我进口灌一斤，那你的运费的搞出去就不要卖了。所以他一般可能从大企业的有能力的，人家有的那边种的呀，有基地的呀，拿回国以后我从你的手里买，比如我从谁家买行不行？可以呀、那你的价格可能就要人家谁先要赚钱的呀。你既然是二手三手货了，那你这个里面的价格你就贵上去了。这个很值得大家知道思考的问题、
0: 因为这个价格里面首先是原料的成本，那原料像西洋参这种它是有分等级的、不同的等级价格肯定不一 样对吧？那么还有就是除了这个原料成本之外、它如果是进口的话，物流成本有吧？
1: 对，有。
0: 现在的物流成本得多贵，对吧？
1: 贵的，
0: 你量越多摊的越薄，
1: 现在油也贵、
0: 还有就是只要是从进口过来的、我们都有正规的商检环节的，
1: 是的，这倒是
0: 有正规的那个关税的
1: 重金属超标，
0: 所以这一些加在上面之后、它确实会比我们引种的参要贵很多。
1: 来看看价格，
0: 这是事实存在的
1: 对，市面上一盒是近一罐是近400块、我东方购有卖单罐的，你就不用看这个单罐的了，三罐装今天498。你说哎，你们今天的买三罐便宜划算呢，那您是没看到另外一个构成，看这个构成您就觉得哇，你要正常来讲往八罐算的话，你可能大概花个1300块钱左右，
0: 是
1: 你要花1300左右，我们今天是1180，咱就拿回去了，比你直接买这个三罐装要便宜多了，也换句话讲你可以理解为薄利多销。
0: 对，
1: 哎，你的构成丰富了，那我的总体价格给大家让利嘛。
0: 对，
1: 每瓶约140块钱之外还给您增加一瓶特级枸杞。
0: 是的，
1: 不是菜市场枸杞，
0: 对，
1: 不是您平常放菜里面随便吃一
0: 吃、标准不一样的啊，
1: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0: 我们执行的是要点标准啊。
1: 再有给大家好久没有见到的神像的银耳，
0: 对，
1: 二级银耳，
0: 我还在想着刚才银耳到哪里去了，
1: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所以两个加在一起是毛个120块钱，120块钱呢，如果减去积分和赠品的话，你这一克也就不到1块钱，9毛钱。
0: 是的，
1: 大差不差，大概是9毛钱一个，这性价比就很高了。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今天带回去的邱老师，麻烦我给大家冲泡一个，直接看看效果、
0: 是的啊。
1: 大家会知道喝西洋参喝的是什么，您帮我讲。
0: 就是里面的皂苷。
1: 喝皂苷哈。
0: 那么我们每次节目上也会教大家怎么用最简单的方式来鉴定一下啊。就是把西洋参的水倒在我们的那个瓶子里面。然后倒进去之后，您就给它摇一摇。摇完之后看这个泡沫多少。
1: 看看
0: 我告诉大家，我靠的我摇的西洋参真的不少。
1: 哦。
0: 有的真的就薄薄一点点。神像每次都是一半以上，而且泡沫久久不散，
1: 厉害的啊！
0: 皂苷都不一样啊、这就是我们里面皂苷含量丰富，且我们里面的那个活性稳定的这样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说吃西洋参之后，哎，你会发现嘴巴里面口水很丰盈，嘴巴里面有那种清甜回甘的感觉，
1: 对，它不苦，
0: 舒服啊！在我们又干又燥又热的这个夏季，西洋参真的是滋补佳品。
1: 哎呦，特别棒啊！因为今天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八罐装已经说实在话， 很久没有做了，
0: 是的。
1: 即便我们上一次也给大家推荐过那么一次，但是在这期间，上一次期间和我们拉这个距离大概可能有个小一年的时间了。
0: 是的，
1: 八罐装性价比会非常高。如果大家愿意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减送百的话，凑一下单，大概你要再把我们的赠品减去的话，就更便宜一些了啊。所以能参加满减送百，还是参加一下满减送百。如果大家想要有送礼需求的，老父亲老母亲家里面拿上个两罐，咱订购的是八罐装吧？
0: 对，
1: 八罐装大概我看可以让大家吃多久啊？哎，您和您爱人，
0: 对，这个时间足够。为什么？我们这一罐大概就是15到20天你要吃掉的，一定记得啊，吃掉。我们每天这个量才是到位，才达到滋补结果的。那你算算，
1: 三个多少片？
0: 三克大概20片左右，
1: 20片，一个是
0: 一个是每天20片左右，你这个量自己知道。另外一个就是这一罐你在20天里面吃完，那你算算。这两罐我们大概就是一个多月，
1: 对，
0: 对吧？然后接下来一个多月、两个多月、三个多月、四个多月，
1: 就老两口就两个月，
0: 不到五个月，对吧？
1: 对，
0: 不到五个月的时间，我们从5月份到11月份多少
1: 天？挺好的吗？
0: 6个月，
1: 对不对？
0: 所以你如果是一个人的话，
1: 订个大个，
0: 6个月，如果老两口吃3个多月，
1: 那你老两口就订购两套大个，
0: 所以不多的，整个夏季你消耗多少，你要想一想，得给身体快点补回来的。
1: 就换句话讲，就简单说，邱老师的意思是。不要订购小过程，哎，言简意赅，小的不要碰，
0: 不划算的，
1: 又没额外积分，又没有赠品，我们只有大过程有额外的赠品和积分，非常好，打电话抢0215111-9900。

0: 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1: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0: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
1: 这边西洋参的价格是多少钱？
0: 西洋参有一个规格就是60克的，399的，还有一个60克两瓶礼盒装的，798块的。
1: 嗯，那平时能打折吗？
0: 也一样，不打，基本上不打折的，除非有活动，特大活动才会搞点活动打点折。
1: 您自己吃吗？
2: 我这个是自己自驾的时候，有的时候累了，车上会含一点在嘴巴里。
3: 因为我闺蜜的爸爸正好刚刚动手术嘛，然后开完刀，然后想买点西洋参补补气，送给我。
1: 身体正好比较虚的时候。
2: 他是一直是做进口的，好多年了。
3: 因为也知道他是加拿大进口的嘛，所以相对来说，比较放心啊，送礼也比较体面。
4: 他总是喜欢喝点西洋参茶。那你看我这茶。
1: 有，今天随身都带着呀。
4: 对，我这是茶不离身的。
5: 西洋参温性的，根本就刚混了一道吃也可以。
1: 混了一道吃也可以。
5: 可以。
1: 像这么相辅相成
5: 的。对的。
1: 有吃多少年了？
4: 我基本上这样下来有20来年了。
1: 20来年了。
4: 对。
1: 看您气色也确实是非常
4: 好。客气。
6: 我经常在直播当中跟观众朋友讲，神像对于原材料的筛选是非常严苛的，所以我现在呢就来到了神像的 GMP 的制药工厂，一起来看一下。当然跟我今天一起来介绍呢还有他们的王经理。王经理你好。
7: 你好。
6: 你好。是这样的，我看到旁边有这么多的原材料，你们的一个初选过程是怎么样的？
7: 我们首先是第一步就是一个原料人工的挑选，挑选过程中我们就是要看这个里面有没有这个黑片或者是裂片的。
6: 哦，
7: 你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产品，里面是比较
6: 平的
7: 、对，颜色是比较发白这种情况。
6: 哎，对，发白。
7: 你看这个，这个应该是，
6: 这个好黑。
7: 对，这就是黑片。
6: 哦，
7: 对，所以这个就是不合格的。我们三九号的
6: 这么严格。
7: 对。
6: 哎呦，
7: 然后是我们在进行的这个是机器这边切片，然后有一个筛选片的过程。对。
6: 哦，
7: 机器筛完。就筛选结束之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人工的挑选过程。
6: 这么严格的过程啊！
7: 对，必须按照药典的规范来的。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片。
6: 哦，这个又大又白啊！
7: 对，特别好看是吧？
6: 哦，
7: 你看这个里面就是一个黑心，这就是不合格的片。
6: 哦呦，
7: 不符合这个我们这个药典规定的。
6: 哦，这叫扔掉的。
7: 对。
6: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抢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非常棒的，来自于神像的西洋参片。神像的西洋参片，我相信大家对于品质上面毋庸置疑的好，只不过大家听哪个构成罢了。我们今天八罐装，目的就是让大家跟以前的三瓶装啊，就是你这周、下周可能都能看到。我不管你是6罐还是8罐还是什么，里面都不搭配的几乎都是3罐装。而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是8罐，性价比更高，拿出特级的枸杞，再给您加上一包2级的银耳。这个银耳的品质非常不错，我们可以让邱老师给大家稍微的展示一下这个银耳。每次做的这个银耳呢，邱老师赞不绝口说：“哎呦，这胶质感！”
8: 因为大家都知道，银耳炖完之后那个胶质感强烈，里面的那个多糖含量就多。你看，哎，我们这个拉丝的这个感觉哦，
6: 哎呀，
8: 你看看，哎，
6: 你看看，
8: 喝下去之后凉凉的，
6: 你看这上面那个
8: 跟我们西洋参对搭在一起搭配的时候，真的是绝了。哎，在喝的时候，你整个下去，你想满嘴充盈的这种都是水分的感觉，舒服的不得了，而且我们说西洋参的滋补叫什么？润无细无声。它同样是在补气，但是不会是一种力道很足的，顶得你会很难受。对吧？它是慢慢的循序渐进，把每天消耗的这些气机和精液一点点的补给你。再配上我们的银耳和枸杞，整个夏季的补益真的是到位了啊！
6: 邱老师先吃着，我们呢再跟大家讲一讲。来自于神像的西洋参呢，人家是有严格的标准的。刚才邱老师给大家介绍过了，包括有些检测啦。哎，邱老师怎么样？好吃吗？邱老师一直不停。甜甜的，然后
8: 软软糯糯，一点都不僵不硬啊，
6: 好的，邱老师先吃着，我跟大家再讲着啊。你包括参片的大小厚度，随便拿，我随便找一片，就在最上面这个，我拿一片给大家看一看。你看这个参片大小，
8: 对，
6: 它不是当中的，有好多卖的巨便宜的，可能1块钱左右的，它有这个参的一半都撑死了。有的真的小到不得了，咪咪小，但是邱老师过于大，像个萝卜一样粗，
8: 那也不对的，
6: 因为
8: 我们西洋参它的粗细基本上就是我们一根拇指的粗细，
6: 你看看，
8: 那么如果你切片的话，大概是比5毛钱的那个硬币的那个直径差不多，比它稍微大一点，那还行，
6: 这个。
8: 但是你要到1块钱硬币，那真的是进口西洋参不太容易看得到的。
6: 这大概数毛钱硬币。
8: 因为你想，它在很多的种植方面，它不会有太多的人工干预。
6: 哎，
8: 你怎么可能长出像个萝卜大小的那个西洋参来？
6: 是。
8: 还有就是， 我们现在西洋参的那个种类啊，真的是特别多。
6: 哎，
8: 但是如果种植不当的话，它上面会有铁锈斑，会有虫蛀，
6: 哦，
8: 就是会有很多的问题。那么这些边角料，
6: 嗯，
8: 或者说我们切下来的这些侧枝，
6: 嗯，
8: 那个炉头，它都会拿去打粉。
6: 哦，
8: 所以我们说，
6: 我们看看打粉的事儿。这个就是
8: 在市面上，很多人觉得吃西洋参的粉非常的方便。
6: 哎，这个怎么颜色深呢？主要是
8: 因为它碰到空气、氧气，它就会发生变色。
6: 常理来说，至少在这个颜色，我淡一点，它这太黑了。
8: 它这个颜色就是时间放了久之后带来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说的，就是当你打成细粉的时候，它其实表面积跟氧气发生反应的概率更高。
6: 嗯。
8: 所以如果你不是打了马上吃的话，那么你从中获得营养成分就会流失的比较快，而且会发生变异、变质。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说年份足不足，你看，
6: 来啊，我跟周老师比一比啊，
8: 这根参，
6: 大家看，
8: 看
6: 这是两个切片的参，貌似我觉得邱老师比我的好太多了。
8: 是的，
6: 你这不得长个一百年？
8: 对，但是我把参片拿上去，你就知
6: 道。哎，怎么会这么细啊？
8: 因为
6: 我这个，
8: 因为它不粗，所以它要斜着切，斜着切，
6: 哦哦，
8: 感觉年份足了。
6: 哦。
8: 但是如果顶头正切的话，
6: 我们是顶头啊。
8: 哎，您还会，啊，还会买吗？
6: 你看我们是顶头。
8: 不会买了呀，因为太小了，这个参片，
6: 对，太细了。
8: 对，所以我们说啊，就是西洋参，我们不看那些障眼法，
6: 嗯。
8: 关键还有几点，大家可能不知道的，
6: 嗯，
8: 比如说我们这个参片切完之后的含水率，
6: 嗯，
8: 你要保证的。
6: 嗯，
8: 那么一方面在那个从鲜参到干参的过程当中，它对含水率的控制要做到很好。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储藏的过程当中，
6: 嗯，
8: 如果储藏不到位的话，里面的含水率也会有影响。所以你买到的参片它是发软的，
6: 嗯，
8: 它咬上去是不脆的，
6: 嗯，
8: 它的挥发油环有点是棕色的，
6: 嗯，
8: 不是那种淡黄色的。所以这种都意味着西洋参里面的营养成分在流失，
6: 嗯，
8: 品质在变坏，
6: 嗯。
8: 但是神象因为它是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它执行的标准不一样。无论是我们那个含水率，还是它的那个一毫米厚度的这个要求，
6: 多干，
8: 包括它储藏的地方都有对温度、湿度每天的记录，
6: 嗯，
8: 所有的质量的品控方面都要有负责人签字，
6: 嗯，
8: 它才能放心。所以你说这一道道把关，我们拿到的是什么？是我们在吃的时候能够有足够多的营养成分，
6: 嗯，
8: 来支持我们身体的这些调节。
6: 你看看刚才我就这么晃来晃去，
8: 嗯，
6: 是按邱老师讲的，人家的品控把控的，嗯，没有那么多的，好满瓶底都是碎屑，就是你几乎看不见片片，有多少是这么干的？
8: 哎，是的。
6: 那你说这种不压秤吗？
8: 哎，
6: 它压呀，
8: 是的，
6: 它也是六十克里的呀。
8: 对。
6: 但是我们不搞这个事情，
8: 嗯，
6: 所以肝要归肝，它的刚才邱老师讲的，你包括那个含水率是怎么怎么着的啊？人家是有一套的规矩和说法的，
8: 嗯，
6: 包括检测你里面有没有重金属含量超不超标，
8: 对，
6: 怎么怎么着的。人家整个机器啊，都过去。今天你拿回去的这个啊，
8: 嗯，
6: 跟大家讲，里边建议您是三克，以前最早的瓶身写的是四克。
8: 对，
6: 按照三个吃的话，邱老师有没有个吃法？大概我跟大家说啊，不用家里有小秤，
8: 是
6: 每次拿个小秤在那边跟称黄金似的。
8: 哎呦，我跟大家说，是就一把，你大概
6: 就这
8: 二十几片，每次拿完之后你就该知道是多少了。
6: 你大概毛骨悚然。
8: 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是怎么吃啊？每天就拿个两三片
6: 出来，那能行吗？
8: 扔在杯子里面泡一泡，
6: 就吃两三片，
8: 就觉得我今天西洋参吃过了。我以前我有个阿姨就是。阿姨，她只买了这个一罐西洋参，
6: 啊，
8: 然后吃了段时间，跟我说没用。
6: 不能这么吃这么
8: 少啊！然后我说你吃多少啊？她说就是三四片。
6: 那不行。
8: 三四片，你什么都，你吃一碗饭，你还要吃一两五十克的那个量，要跟在后面的，对吧？
6: 哎，
8: 没有剂量，等于没有达到任何的结果。
6: 嗯。
8: 所以我们说，今天不是为了让大家快吃，而是要把滋补的这个力道滋补到位。
6: 嗯。
8: 所以今天的大组合，我们一个人吃一罐，二十天一定得吃完了。然后你看看，我们是八罐。一共就是160天，
6: 哎，
8: 算下来也就大概是
6: 5个月
8: 左右，一个人。
6: 这才5个月，
8: 对，一个人，啊，
6: 这才5个人，老两口一起吃，保不齐儿子女儿拿上了，你邻居特别好的兄弟，
8: 对，
6: 可能你觉得他有点精神，有点萎靡的啦，天天跟你出去玩，说以前你不这样，怎么一到夏天怎么，
8: 嗯，我们现在吃西洋参的青年中年人很多的，
6: 很多的，
8: 绝对不是老年人算命啊，
6: 三四十岁的都在泡的，
8: 哎，
6: 你想说以前，
8: 嗯，
6: 像我们年轻的时候说，我们怎么可能吃这个？但是现在真的是观念不一样了，
8: 对，
6: 00后早就在吃了，
8: 我们透那个这些人群透支的厉害，所以懂得补的人，
6: 啊，
8: 他的身体的状态和生命的周期那是会不一样的，
6: 是完全不一样，
8: 所以我们说你老人家要吃，
6: 嗯，
8: 家里面的中青年人
6: 吃，
8: 平常那个工作压力特别大的，
6: 啊，
8: 熬夜特别多的要吃，
6: 啊，
8: 还有一个人群马上到时间了，6月份高考的孩子们，这个时候
6: 此话怎讲，
8: 因为西洋参对于脑子动得多的人，
6: 啊，
8: 说话特别多的人特别友好，
6: 嗯，
8: 所以到了晚上他们作业要做到11点多12点， 早上7点钟就开始进入学校上课的。您记得，你看看小孩如果头发开始变得枯黄的、掉落的，同时面色特别差，胃口吃饭好像也经常胃口不太好的。
9: 要什么时候喝这个水？
8: 这个其实他不用专门喝，
9: 没有什么饭前饭后。
8: 是我们比如说养生壶里面炖完之后，家里面可以把这个生片撒到米饭上，晚上那一餐做养生饭。然后把这个生片撒到汤里面，可以跟鸡汤排骨再炖一炖。
9: 这个，
8: 那么这个就是，其实你到外面也有这样的养生餐，对吧？西洋参炖排骨价格多贵。我们今天用这个，你等于是把精华吃掉之后，剩余的一些生片当中的营养，再给到这些家人一起分一下。
9: 我们这个构成我们快速就收掉了，因为好久都没有见了。拿回去的话就选这个三罐装，今天有下次有，什么时候都有三罐装。
8: 对，
9: 但是八罐装出来的几率确实不多。你看旁边这红颜色，大家别忽略它啊，就这个好像被红颜色给融进去了。
8: 是的，
9: 这个枸杞啊，这是特级枸杞哦。这一罐我看看价格是有多少钱来着，69嘞，近70块钱 的，
8: 是的。
9: 你这个银耳，二级银耳也是要近50块钱，49块钱，加在一起有120块钱左右了，观众们，差2块钱，120啊。
8: 是。
9: 你今天减去积分和赠品，大概1块钱都不到啊。尤其是参加满减送买，三减满3888，返进400元积分，你就订购大的嘛，11180，反正我们是要吃，又要坚持，尤其是吃身吃出好来的。
8: 是的。
9: 你说我非得订三罐，我非得要多花个200-300块钱一次，每次都要多花200-300，怎么着？大家跟这个钱是有仇吗？干嘛多花呀？我是宁可省下了200-300，我也不多花一分钱。
8: 而且你不用担心，是我们有3年的保质期。
9: 对，
8: 买回去之后放到阴凉的避光处，
9: 可以
8: 橱里面放着
9: 都行。
8: 您即使在夏天，对吧？它都不会有品质的那个问题的啊。
9: 打电话抢啊！儿子女儿都能吃，送给老兄弟老姐妹也挺好的一个选择，你说是不是？打电话021-5111-9900。
10: 西洋参真的是老香的，就哎传过来的辰光，一杯杯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的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11: 是沈阳的品牌，人家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的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嘛，就是要看伊搿产地的，产地跟品牌相当重
12: 要。阿拉不是那个从天然从来打破浪的。伊其实伊从小就一直吃参，就是。一年大概要吃它钢筋肉，不是啥个钢啥个几两几两，钢吃钢筋肉。
13: 是
12: 啊。西洋参，基本上侪是吃西洋参。
14: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15: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热天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那么何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16: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15: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16: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

0: 70岁有啊？
1: 我姐姐已经要80了。
0: 真的呀？
2: 真的。
1: 清凉补气，那么内湖种的很适合吃这个香，吃了好多年。
0: 您一般都怎么个吃法？您一般习惯
1: 是啊？我有的时候呢，早餐之前，我炖好了以后就喝这个里边的汁。
0: 哦，
1: 新鲜生的汁，哎。有的时候呢，平时呢一直平时当茶喝的，西洋参、三参，那么这还有这个枸杞子，还有大枣，
0: 哎，这个特别好，
1: 这个
0: 补
1: 每天
0: 蛮好的，
1: 当茶喝的，
0: 那不错，哎、那不错，
1: 这样呢，其实吃了以后呢，精神状态确实是不错。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今天呢，来自于神巷的香参，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优惠价格构成组合八罐装，您一天吃上3克，有的可能爷叔阿姨姐姐们不止3克了，有可能有的人需要到4克或者更多，都不一定。所以，即便按照最少3克来给大家算的话，大概老两口一起吃也就是2个半月左右。
3: 是的。
0: 那邱老师，我请问一下了，很多爷叔阿姨也说，这个我吃起来到底有没有作用？我需不需要坚持久一点？还是说我1个月或者半个月不见效果我就停了？
3: 哎，不是，这不这样啊。其实我也想解答大家一些那个误区和疑问。比如说到了夏季，很多人觉得我该不该补？有的时候觉得夏季一补，本来就已经补热，
0: 是
3: 会补到上火。其实你要想一想，我们以前那个在滋补的时候有句话叫“虚则补之”，你从虚的角度来看，你虚不虚？比如说你的精神饱不饱满？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前，你是不是都是精力特别的充沛，可以适应任何的事？很多人不行，早上哎去买个菜回来，哎呦就不行了，沙发上躺一躺了，到了下午这个时候看看电视都会打盹，对吧？还有就是去接孩子，有的时候会觉得孩子特别烦，为什么？他精力不济，跟不上小孩的这个精力节奏了，那你说你要不要补？还有我们很多的中青年人，就很多觉得这个中青年的时候啊，身体是满负荷的、满电的时候，为什么要补？但你要想想他们现在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的改变，成天晚上熬夜不睡觉的，早上起来还要继续工作的，人已经萎靡不振，20几岁、30几岁的人看上去像个小老头、小老太一样，你说虚不虚？
0: 虚的。
3: 这个时候如果不补，你身体空了之后，你带来下一步的环节就是你身体脏器开始遭罪了。那么我们既然要补，那么就说到补的问题了。在补的时候，确实有很多补益的食材在夏季不太适合。但是西洋参被称为什么叫清凉参？清凉参的意味就是它不但能补气，而且能滋阴。它的补气，这个气不是让你往上冲的那种火，是让身体的能力增加。比如说你吃食物看东西，吃了以后没胃口，让你胃口大开是一个能力。您每天要工作的时候，你本来应该是思维非常的充裕，对吧？精力充沛，你这方面好像不行。让你这部分的能力提升，这就是补的一个所谓的气的一个总称。所以然后再加上夏季你喝水喝了都不解渴，为什么？因为水只是一个过渡，到了身体里面要转化成身体各个部位的精液，能转化出来你就不会觉得渴，你就觉得那个每天喝几杯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抱着个茶缸子依然解不了渴，那意味什么？是水没喝够吗？有可能。但是如果你在水喝够的情况下还有这种情况，那就是意味身体里面生成精液的能力在减少。所以我们还应用我们的老祖宗教我们的方法，虚则补之。如果判别自己的身体有这些问题的话，不能拖，因为整个夏季是我们新陈代谢特别旺盛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面你的消耗是非常大的。如果身体底子足，每天能生成很多，消耗也就消耗掉了，对吧？我们还能再补回，自己能生成出来。但是如果你消耗掉，就像现在我说了大把的话，我嘴巴干得不行，这个时候我没有能力很快的去给它生成这些好东西，这就是个方法。马上
0: 而且这个沫沫也没有消散啊、你就是说你这里面放洗洁精什么的，洗洁精谁敢喝呀？
3: 我们说补这件事情，其实就像你做题一样，犯个小错马上改正，你接下来哎，你身体可能进入到一个好的状态。如果这些小错不犯，坚持下去，那可能就变成大错大问题。所以今天我们正气，我们身体的气机在整个夏季新陈代谢旺的时候给到它材料，它可以给你提供更多的身体合成的物质，这是一个好处。第二个，夏季消耗多的时候，你如果不及时的补回来，那你就可能叫透支了。我们如果不想透支，不想亏空， 不想到了那个冬季的时候整个人虚到不行，或者说就开始出现各种各样大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记得在整个新陈代谢最旺盛的夏季，把我们该做的功课做到位，把我们该补的这些好食材放到我们的日日三餐当中去。
0: 今天买大固橙完全是让大家有任何的回旋的余地。
3: 对，
0: 你自己吃咱买性价比高的，单个便宜的，还能参加满减送买，该凑积分该拿积分都开心，
3: 是
0: 该拿赠品有这么多好赠品。你要是想送送长辈的话，咱也有回手的余地呀。
3: 对呀，
0: 你拿上个两盒三盒，这一罐近400块，你拿两盒800啊。
3: 对，
0: 多有面子啊！尤其是神像，这不是小牌子，这是神像、啊。
3: 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而且是专做生龙滋补。因为你要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大品牌是打，但是他什么都做的。但是你会发现神像。他会给你卖那个西药吧，不卖的。
0: 不卖啊。
3: 他卖中成药吧，不卖的，对吧？他卖食品吧，不卖的。他卖的都是跟滋补有关的东西
0: 啊。你说你朋友之间，好兄弟、好姐妹、小姐妹关系处特别好，一起跳广场舞的、出去玩的，对不对？可能突然之间有点身子骨不舒服，住了。住在那边之后呢，可能开个小刀的小微创的，也是有可能的。看望他，拿这个东西总比你拿些水果强吧。
3: 而且哦，如果你身边真有那个马上要高考的孩子。肯定有走来走亲访友的，比如说家里的大侄子，外甥女，
0: 有，
3: 今年正好要高考了，
0: 总会有的。
3: 你叔叔阿姨去看他的时候，你可以给他带一罐西洋参，都不用用礼盒。我们说养生养生养在前，养完之后，无论是在生活上、学习上、健康上，得到的受益那都是自己的。
0: 对，所以大家这个钱花的值不值，自己琢磨琢磨。之前在上一档节目还跟大家聊过这个话题了，我说退休工资啊，咱养生啊，是为了长寿，生活更健康，
3: 对，
0: 生活品质更好。所以这个退休工资供我们来买好的养生的东西，养生的东西让我们身体更好，退休工资源源不断来，
3: 对呀，
0: 源源不断买，买完源源不断养，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3: 所以我们不要去比一个月拿多少，
0: 对，
3: 因为这个是定死的，你改变不了。
0: 比生命长度，
3: 对，我们比能拿多少年，这才是我们可以比得了的。
0: 说大实话是不是？好了，那订购八罐装，导演老师，我们的八罐装现在还剩下最后八组现货。观众们，八组现货啊！一转瞬即逝，还有17分钟
3: 了。对，是的。
0: 我就算2分钟订一套，17分钟
3: 对
0: 都不够您订的。
3: 还有那么多人需要，
0: 赶紧抢就订这个了啊！而且参加满减送买，性价比非常高，02151111900。

0: 相声真的是老像的，就哎传过来辰光，一般般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像老像。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1: 是沈阳的品牌，人家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买，就是要看伊个产地的，产地跟品牌相当重要。
2: 阿拉不是那个从天南从来大破浪啊。伊就是，伊从小就一直吃生酒，一年大概要吃脱钢筋肉，不是啥个讲啥个几两几两，钢筋肉。西洋参，基本上侪是吃西洋参。
3: 那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4: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3: 西洋参，
4: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3: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5: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6: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7: 对，
6: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7: 对对对对对。
6: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7: 可以。
6: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7: 都可以。
6: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7: 对，嚼服啊，
8: 不能吃点甜甜的。
7: 甜甜的
8: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6: 对，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7: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6: 来，
7: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6: 还回来，还回来，
7: 有回甘的感觉。
9: 好，感谢观众的提供啊！我们这个八罐装，我应该跟老师们强调一下啊，尤其是咱们姐姐们啊，千万要记得三罐装，这周有，下周有，下周都有。
7: 对，
9: 反正肯定是有的。
7: 是的，
9: 他不会缺席。但从性价比来说，和您自己想要长期自补的理念来讲，你的三罐就冲突了。
7: 对，
9: 你三罐，你说我吃完没吃个把星期就没了，连一个月都没到。关键还不舍得跟老伴分，哎，你跟老伴分的话，你更没了吃了，你可能就一周都不到就吃光光了。
10: 最主要现在天越来越热了，
9: 哎，邱老师，
10: 你不要到时候临时抱佛脚，说哎呦热到嗓子也冒火的时候，热到烦的不行的时候，或者说平时开车的时候开着会打盹，这个时候你身边都没有东西可以来帮你，
9: 你来上一罐嘛。
10: 所以我们说今天你买回去之后，大家分一分，哎，老两口一定得备点，哎，对吧？中年人我们出去那个工作的。包里面每人一罐至少要有
9: 的，
10: 还有呢，就是我们晚上做饭做汤的时候，你可以放一点进去，
9: 就是说
10: 让我们经常在讲话的人，经常在外面打拼的动脑子的，包括年龄上去的这些长者们，我们在夏季可以有滋补的物质。
9: 哎，那邱老师怎么搭配好一点？哎，
10: 搭配哦，我跟大家说，那像今天我们银耳给到大家，
9: 哎，今天有这个银耳，就这个
10: 银耳大家看看，
9: 哦，
10: 真的是特别赞，你看看这个胶质感，哦，啊，这个胶质感，
9: 你要不说的话，我以为浆糊了。
10: 不是，它一点都没加任何东西，
9: 没加任何东西，就是我们的吃来着，
10: 都是我们的银耳，就是自己炖出来这个状态，所以银耳能炖出这个状态，这个品质好啊。
9: 这真粘稠。
10: 西洋参在这里面，枸杞在这里面，你可以再加点红枣片，这是我们的下午茶。然后我说排骨汤、鸡汤、鸽子汤里面加进去，米饭里面可以铺在上面，
9: 烧精力饭。这水喝完了别扔。
10: 还有就是我现在每天西洋参都喝，我泡在我自己这个杯子里。这个杯子里面除了西洋参之外，我还加了点山楂，加了颗乌梅，然后因为到了夏季，我们平时比如说应酬多的人，就可以跟着我这个方式。那么很多女性朋友她会泡花茶，像玫瑰花呀，菊花呀，对吧，都可以跟我们西洋参来搭。
9: 好，
10: 所以你看啊，今天八罐西洋参，你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场景，你去吃真的不够的啊，
9: 就选择他那个三罐装，退掉退掉退掉，我都劝大家多少次了，不听我的。你自己花都多了钱了呀，
10: 对，
9: 跟八罐比啊，而且关键你要说我只是玩票性质的，我就吃一周，那行，我也不劝大家了。你说我现在身子骨状态确实比我两三年前或者比去年都差很多，那就是补一补元气啊，至少它是补气，至少它是补气的嘛，对不对？
10: 夏季特别硬性，
9: 就定这个八罐装的啊，然后本身的这每瓶的单颗价格就低，然后额外给大家送一瓶这个枸杞69，再送一个银耳，这个是49，就近120块钱，是吧？解决积分和赠品，尤其是满千送百，再参加一下，你大概花个1块钱左右都不到，
10: 是的，
9: 咱就拿回去了，天天吃咱也不心疼，你就算一天吃上三克。你也就3块钱左右啊，
10: 对，
9: 你在外面比一比，有的时候20块钱左右一克的话，你吃上三克，你就60-70块钱。
10: 是，
9: 你说你哪个性价比高？当然是我们今天了。抓紧时间订，观众朋友们，马上最后一套啊。 八罐装最后一套。如果您说我1000多块钱许名，我账户当中没有，你能不能容我个2-3天我再订？可以的，选择货到付款，好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能省5元钱，您就直接选货到付款就行了，02151119900。
11: 您自己吃吗？
12: 我这个是自己自驾的时候，有的时候累了，车上会含一点在嘴巴里。
13: 因为我闺蜜的爸爸正好刚刚动手术嘛，开完刀，然后想买点西洋参补补气，送给我们。
11: 身体正好比较虚的时候。
13: 对。
12: 他是一直是做进口的，好多年了。
13: 因为也知道他是加拿大进口的嘛，所以相对来说，比较放心啊，送礼也比较体面。
14: 我总是喜欢喝点西洋参茶。那你看我这茶。
11: 有，今天随身都带着呀。
14: 对，我这是茶不离身的。
0: 真的是老香的，就哎，传过来辰光一杯杯，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1: 是沈阳的品牌，另外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买，就是要看伊个产地，产地跟品牌相当重要。
2: 啊，不是那个从天然从来大破浪的。伊就是伊从小就一直吃参就是。一年大概要吃它钢筋肉，不是啥个钢啥个几两几两，钢筋肉。
15: 西洋参，
2: 基本上侪是吃西洋参。
16: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17: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那么哪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18: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
17: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18: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1天吃2次。

这小虎迷幻境之后，他再也找不到我了。

0: 小时黄金度假圈人气酒店，位于上海后花园苏州，负氧离子满满的树山国家生态村，三面青山，万亩梨园，千亩茶田与竹海。苏州树山花间堂云泉酒店为您带来罕见庭院私汤房，天然地下泉水，私密环境，高端享受。6月30日14:45惊喜价体验。
1: 善行润无声，
2: 善行润无声，
1: 厚德载万物，
2: 厚德载万物，
3: 善为本。
4: 东方购物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个镜头是不是让大家觉得触目惊心？
1: 是，
0: 本来做饭是一个很日常的事情，但如果大家选错了工具，你会发现危险指数原来这么高。但是现在夏天到了，尤其现在这会儿也不是到饭点了嘛，天气热了，很多人说我能在厨房待的时间少一点就尽可能的少一点，所以有一个东西特别的频繁使用到，就是压力锅。其实压力锅很多家庭都是有到的，但是压力锅发生的事故我们真的看得太多太多了，因为它有危险性，它有着它自己独有的这种发生事故的可能。但是压力锅也有它的好处，凡事都是有利有弊的。压力锅的好处是什么？可以让您在厨房里的时间啊待得更短一点，而且不是说短半个小时几分钟，是动辄短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甚至好几个小时。所以压力锅纵使危险，很多人还是想用，还是去选择。那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压力锅，它既可以享受到传统压力锅方便快捷节省时间打造清凉厨房，又可以让大家做到真真正正的安全性，并且它的材质是现在更为主流，大家高端家庭更加喜欢的一个钛成分，并且是纯钛的啊。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三头鹰的纯钛压力锅，可以说是相当相当高端，真正能够解决大家在厨房当中生活的困扰，但是性价比在东方购物可以说是非常高了。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把专业的嘉宾魏笑老师请过来了，跟我一起分享。魏笑老师你好。
1: 哎，姚老师你好。大家好。好，就和咱们姚老师说的一样，在东方购物工作的关系啊，接触过很多德国大品牌，双立人 WMF 还有菲士乐，他们都是给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压力锅，但是他们都是不锈钢的压力锅。所以我这一次又接触到了德国三头鹰啊，将近100多年的品牌，他给我看到了它是什么纯钛的压力锅，我试用下来感觉非常的满意，
0: 是的，
1: 食物也非常美味。
0: 是的，来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介绍一下这个品牌，三头鹰其实真的很牛，了解之后才知道很牛，1919年到现在100多年的历史了。
1: 是的，是的。
0: 然后现在很多的品牌，我们说，只有线上的，线下都没有实体店。
1: 对。
0: 但你看三头鹰啊，这一个又一个的实体店，观众朋友，260多个高端百货，我们三头鹰都有门店。
1: 对。
0: 包括在上海啊，什么九光中心呀、国金、
1: 世百
0: 一店、
1: 新馆百货、
0: 高岛屋、欧莱等等的超市当中，我们都有德国三头鹰的门店。所以这个品牌人家是真真正正的百年历史德国品牌，
1: 是，
0: 并且人家是高端商场入驻的有实体店的品牌。
1: 对。
0: 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三头鹰他们旗下目前的最新款，
1: 是
0: 搭载着最新的技术科技。我们说现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太快太快了，所以压力锅亦是如此。首先来看颜值，观众朋友，漂不漂亮？
1: 漂亮。
0: 你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锅体造型，容量是3升的啊，
1: 对的。
0: 然后压力锅我们这次帮大家选择的是一个双碗的设计，
1: 是
0: 整个的锅盖它是一个 Tiffany 蓝的一个设计，
1: 是，
0: 但是这边不是硅胶，是帮大家做到坚挺坚硬的一个材质，
1: 是。
0: 然后内里厉害了，里边是什么？99.84%的钛，
1: 是。
0: 大家都知道现在纯钛的材质非常非常贵，
1: 非常贵。
0: 我们今天啊，因为现在很多的锅具，它加一点点钛，比如说加10%，
1: 是，
0: 15%，
1: 对，
0: 也叫钛锅，
1: 也叫钛锅，
0: 也叫钛材，
1: 也叫钛杯。
0: 但我们今天的钛含量是多少？99.84%，
1: 99.84%。
0: 可以这么说，行业内部的标准是达到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称它为纯钛。
1: 是的，
0: 纯钛，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的内胆内里全部都是纯钛。那大家对于钛如果不了解的话，我们快速给您介绍一下啊。
1: 好的，
0: 钛成分现在运用在什么样的高尖端的领域？
1: 没错，
0: 比如说像这种
1: iPhone 手机，对，
0: 心脏支架为什么可以用在心脏？可以在身体里边，因为它的成分安全稳定，
1: 无毒，
0: 对，
1: 不与人体产生反应。
0: 航天航空为什么可以用钛？因为航天航空对于钛成分来说，
1: 对，
0: 它耐高温，
1: 耐极冷极热，
0: 哎，极冷极热，然后酸碱腐蚀度什么，它全部都耐的啊。
1: 对对，
0: 所以你看在人造关节航空领域呀，
1: 对，
0: 高精尖端的领域，反正就是钛，如果你用一个字来形容它的话，就是贵，
1: 就是贵，
0: 真的很贵，
1: 对的，对的。
0: 所以我们今天用到的是整块钛板，
1: 整块钛板
0: 做到纯钛的一个内胆，
1: 是，
0: 所以这样的压力锅可以说是用的经久耐用，
1: 经久耐用。在我前面大家可以看到吗？就是这块钛板哈，大家仔细看到没有？上面就会告诉大家，你看它是达到了这么高的一个高度。而且第二点呢是什么呢？有的是拿钛的元素和别的金属元素融合在一块，我们是整个就这么一块钛板，您看到就是它，用这个大型的水压的冲压机，哐当一下一次冲压而成，大家可以想见。所以说它不管是边边角角都是一次成型的，你不用担心接缝啊、断裂啊、漏气的问题。
0: 是的，
1: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高端工艺。
0: 观众朋友，耿阳今天手里拿了一个传统的这种大压力锅，
1: 杨老师辛苦了。
0: 这个压力锅它的问题什么？没事没事，我跟大家说说这个压力锅它的问题。
2: 小时候
0: 就是它对于压力它没有一个很好的释放，然后这个阀特别容易堵，对不对？
1: 对，
0: 一旦堵它就会嘣一下，
1: 就会嘣，是
0: 后果不堪设想。
1: 是的，
0: 然后又很笨重，然后很多阿姨妈妈说，哎呦，拿这个压力锅每次做饭的时候都特别特别麻烦，对吧？很担心，
1: 是的，
0: 危险指数也高。那我们今天我跟大家讲，压力锅它不仅优秀在于材质一定要优秀，
1: 是
0: 工艺技术它一定要优秀，安全还有高科技，
1: 没错。
0: 我们今天的这个压力锅它的科技指数太高太高了，我们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对，大家
0: 它整个的安全度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1: 哎，大家可以看哦，第一点，你看就这个把手一打开，我说它两边是什么呢？增加了两个翅膀，您看到没有？它一收，是吧？就收进去了，一打开两边就开了，
0: 是
1: 就在这个情况下以后，您可以非常方便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直接进行一个锁牙问题了。
0: 哎，以前要卡卡扣，
1: 因为它
0: 现在不需要卡卡扣。
1: 对的，以前它是要卡扣的，现在你看，我就在这么一放，您看到没有？我只要想这样一放，收了。
0: 只要一拧，
1: 看到没有？
0: 自动就锁住了。
1: 我拿起来，对，我要在，我想在这儿关。所以说，就像过去卡扣年纪大人，或者说女孩子她没有力气，我卡扣我不方便。现在您看到没有？随时随地，您看想卡就卡，特别的方便。
0: 是的，360度任意去卡它，
1: 任意卡它，
0: 只要两个这个小翅膀收紧了，
1: 收紧了，
0: 它就牢牢锁住了
1: 就行了。一打开，
0: 您
1: 看到没有？然后就咱们说的安全问题了，您看到没有？就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非常清晰的，它都是自动的啊，就在这儿，您看到没有？它有一档，一档咱们就是说是60个大气压。两档这边就是什么100个大气压，大家非常的熟悉了。两档是什么呢？猪爪、牛肉、牛腩、牛筋，是不是比较难煮的东西？一档在这边，大家可以想见，那一档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米饭、粥、海鲜，小一点的鸽子、鸡啊等等的，包括这些都是非常方便的。然后再给大家看，您看它里边是什么的？整体的都是给大家带来非常高级的金属的质感的同时，像这个就是什么防堵阀。有了这个防堵阀，您放心，做粥啊、做银耳啊，它这个喷泄性的物质啊，就算把这儿喷泄了，我别的地方还能再透气。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在过去您难以解决的技术问题，咱这边一个防堵阀全部帮您解决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爆炸的这个隐患和
1: 特别的方便，还有包括这个地方也是一个主动的泄压阀，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还有这一个
0: 泄压，
1: 对，它是给大家带来一个叫被动泄压，也就代表你这个一直忘关火了，火在上面一直烧着，它最后通过这个自己会强制砰一泄压就没事了。对对对的，就在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可以理解吧？万一您忘了，我还一直烧着怎么办？对，它到了温度，到了热到一定的程度，它这个地方就自己解锁了，
0: 自己
1: 就融化了，它就把气儿呲出来，它就变成一个什么普通的汤锅了。您这样是不是就理解了？
0: 是的。
1: 两大特点，第一点，开合方便，不用找角度；第二点，您不管怎么烧，最终就算烧干了，它只会变成一个普通汤锅，没有一个压力爆炸的危险，您尽可以放心使用。
0: 是的，所以你说这样的技术搭载在压力锅上，
1: 对
0: 咱们普通老百姓用的时候，你就完完全全不用担心这个安全隐患的这些可能了，对不对？
1: 是的。
0: 然后再来说说我们今天这个压力锅它的这个整个的使用啊，可以说是做出来的菜肴非常的美味。
1: 对，
0: 刚这个微笑老师说了，哪怕你如果说打到最大档100的大气压，
1: 对，100个大气压，
0: 100个大气压的时候，什么
1: 牛筋、牛腩、猪爪、
0: 牛腩呀、猪爪，几分钟。
1: 对，
0: 五分钟
1: 一般是大概就是说上压10分钟左右，然后呢，您不是火烧了吗？烧一会儿，再烧个5分钟就把火关掉了。它有慢慢把它冷却的过程，在慢慢冷却的过程当中，其实它就是进行二次的焖煮了。
0: 是的，
1: 这个时候不但是您不用去照看它，更关键您不花一丝瓦斯和煤气的费用，等于是你要煮非常难的东西，过去可能2个小时炖牛肉牛腩，现在只需要15分钟的煤气钱，咱就够了。
0: 哎，那我们今天话不多说，一步到我们的这边啊，
1: 来看。
0: 看我们今天用着三头鹰，能够都烹饪出哪些美味菜肴啊？
1: 对，
0: 哇塞！首先你看，就摆在灶台上，
1: 是的，
0: 来看看这个颜值，
1: 非常漂亮。
0: 我们说上海都是高端家庭，房价都不便宜的，你说摆在厨房里有这么一口锅，
1: 是
0: 不是直接把厨房间的颜值都给拉高了？
1: 完全点燃，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烧完了它是这样，您轻轻这么一转，
0: 而且你在转动的过程当中是有那个
1: 咯咯咯咯的声音，对，
0: 就那种锯齿的声音，非常的解压，而且很高级。
1: 来，把它轻轻一打开以后，是不是？我这边撒一点葱花，
0: 哎，你打开的好香啊，
1: 特别的香，哎，对，您说的对。然后呢，飘一点上海说飘一点葱花，然后整个颜色再放一点什么呢？老公给大家滋补来一个人参，您看到没有？ 整个的是汤鲜味美、啊
0: 哎。正常，我们家是火上一直炖着东西的，炖着汤的。正常这样的整鸡汤，想把鸡炖的酥烂，你得炖多长时间？观众朋友，2个小时，没有2个小时不行吧？
1: 少的，
0: 对不对？
1: 看到了没有？
0: 那你看看今天有了咱们这个压力锅之后啊，
1: 是，哎呦，
0: 整个鸡已经酥酥烂烂了，
1: 已经酥酥烂烂了。
0: 咱们3头鹰炖了多长时间？
1: 对，这个是最多10分钟的时间，
0: 最多10分钟
1: 的时间，朋友们，然后就关火，让它自己慢慢的泄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肉啊，都是一丝丝的，而且这个肉一点都不柴，鲜嫩可口啊！大家可以看，
0: 是不是？汁水都保留，关键很多观众。我看到这个镜头说，哎呀，里边又不是钢胆，你敢放参吗？像参这种东西，这个很多金属是不能接触的。哎、我们这里边是纯钛，所以像参啊、枸杞啊这种的，对营养也是极大程度的保留。
1: 瑶瑶老师，这鸡腿麻烦您来帮我们品尝品尝，
0: 简直是享受。
1: 您知道上海人在我们小的时候啊，小朋友啊说夏天的时候是生长发育最好的时候，夏天要尤其给小男孩小女孩要吃清蒸童子鸡，要喝鸡汤，小孩长得更好。小的时候哎，奶奶呀姥姥呀为了盯着这个鸡汤啊，待会儿给孙子孙女喝啊，哎，整个下午啊时间全部在这个闷热的厨房间度过。
0: 是的，
1: 我一想到这个状态我就心里边真的是，对于我自己，我小的时候我奶奶带大的嘛，我就想到那个场景，从下午1、2点开始啊，上海那时候没有空调，风扇好多家庭都没有啊，就奶奶们就在里边给大家炖呢。现在不需要了，朋友们，
0: 我给大家看看，
1: 是，
0: 我就用筷子啊，观众朋友，我不是用嘴巴煎的，筷子整个鸡腿都脱骨了，
1: 是，
0: 说明什么？很酥很酥，
1: 很酥很酥，
0: 而且整个肉它不是说散了架的，
1: 对，
0: 不是说黏黏糊糊的，炖得太过头了，火候拿捏的可以说是刚刚好，
1: 对，
0: 所以有了这个压力锅之后，观众朋友你想想自己清凉厨房是不是可以打造？
1: 是，
0: 不用动辄在厨房里待好几个小时了，
1: 对的，
0: 3、5分钟10分钟左右，
1: 对，
0: 出锅了，而且不管是打开的过程还是合上的过程，很优雅，
1: 非常优雅，您再看一下。您看到没有？
0: 不用说以前要卡一个卡扣阿姨妈妈，
1: 你不用找任何位置的。
0: 啊、
1: 您看到没有？我上去没有找任何位置吧？我就直接这么往上一放就行了，往上这么一放，然后您想关，哎，这边只要轻轻的一合，看到没有？轻轻的一合一打开就这么简单
0: 啊！然后呢？
1: 对，
0: 我们还有个双耳汤锅，对不对？
1: 再往下看啊，
0: 好好好，
1: 这个就是给大家做一个什么呢？对比的实验了。就是这是传统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咱们用了同样的时间煮的绿豆汤。然后这个是咱们，我可以给大家放近一点啊，给大家看一下哈。
0: 对比对比。
1: 对。
0: 哎呀，这个豆子都没开呢。
1: 对，这个是时间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这个给大家出的一锅两菜，它的热量太厉害了，都不用说是咱们说一个锅做一个菜，来直接就在这儿，拿起来给您看一下，
0: 底下的绿豆都变成绿豆沙了。
1: 对，
0: 以往的高压锅不敢炖绿豆沙，为什么？怕那个塞住，对吧？
1: 容易
0: 嘣一下。
1: 对。
0: 但我们今天这个，因为有了安全阀，有了这个防塞阀，
1: 是的，
0: 所以咱们今天不用担心，随随便便煮绿豆汤。哎呀，都是颗颗开花，
1: 筷子一捏以后全部都已经是如面一般的了啊。所以这样的话绿豆啊特别难煮，又是在夏天当中从老到小啊，特别好的咱们说除湿啊，让整个身体阴凉啊，达到人整个在夏天当中不烦不燥啊，这个绿豆汤啊家家要喝，而且它是平民美食，就这点东西可能3、5块钱的绿豆就够了。
0: 是的，
1: 但是说3、5块钱我煤气费就得花10多块钱，对不对？这是我们这个质量，但是大家看同样的时间，您看这几个绿豆，大家可以看到了没有？这少说您还没这几个小时下去，最少2个小时下去，您可炖不烂。大家可以想见没有？
0: 汤是汤，豆是豆啊。
1: 对的。
0: 所以观众朋友，通过这个，大家也能感受到有个压力锅的好处，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1: 是。
0: 但是，因为3头鹰这样的品牌呢，其实说实话，你让它便宜不可能。
1: 不可能。
0: 它又用好材质，
1: 是，
0: 又用好的工艺，好的技术。
1: 对。
0: 所以这口压力锅目前在3头鹰的门店全新品，
1: 1999，耿阳老师。
0: 2000块钱。
1: 2000块钱。
0: 其实1000多买一个德国的品牌的这种好的锅具很正常，
1: 很正常。
0: 对于上海的家庭来说，我说10年前我买一口锅就已经2000块钱了，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对的，是的。
0: 但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是让大家可以惊喜的啊！
1: 好嘞，
0: 来好好的介绍一下。首先，我们压力锅自带一个这个所谓的蒸笼，
1: 这蒸屉，
0: 一个蒸屉，一个蒸屉给到大家。
1: 对，
0: 市场价格1999，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多少价格？来，我们3、2一起揭晓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3、2、1，请看屏幕下方惊喜价格
1: 多少？
0: 打5折，
1: 打5折，
0: 1000元以内，让大家买到纯钛的，哇！目前搭载着更为安全、高科技的技术的，
1: 是
0: 很合算。
1: 对。
0: 但是据我了解到，他们618的力度是还有额外的加赠的。
1: 来了，瑶瑶老师，您的节目咱们必须把什么的最高的力度带给大家。本身里边自带有不锈钢的这个蒸汽带给大家以后啊，给大家一锅两菜了。咱们再给大家上面带一个什么呢？定制的蒸锅，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Wow. 同样是三头鹰的这个品牌，再加上一个玻璃顶盖，让您整个锅啊一下子变成什么？一、二、三。可以什么一锅三出，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锅三出，最下面的话咱们可以做一些汤汤水水的蒸排骨啊，炖芋奶呀、炖牛腩都没关系。这一档放在上面，咱们可以炖海鲜，给孩子炖个鱼。上面这一档咱们可以做豆豉排骨、广式点心，包括炖五谷杂粮，完全都没问题。一锅三出。
0: 而且有了这个锅盖和蒸屉之后，你把它拿出来，把它当成一个纯钛的汤锅，
1: 是
0: 双耳汤锅使用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了啊，
1: 没错，
0: 而且容量也变得更大了。本身咱们是有自己三升的容量的，据我了解，光这个蒸格三头鹰的门店目前去实体店看399，
1: 是
0: 今天是完全作为赠品送给大家的。所以如果把这个蒸格减掉的话，这口锅相当于才花了600块钱带回去，太划算了。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因为每一次三头鹰这口高端锅，它的备货都是非常有限的，
1: 是，
0: 所以时间交还给您，感兴趣的抓紧时间先来拨打我们东方购的订购热线02151009000。

想跟老师的高过的，我老早就想读脱了。那么今朝对吧，逛商场就看到了道格学姐了，辣盖讲搿只三头鹰的钛的搿个高过的，哎，我看到蛮好，我刚刚看一看对吧，分量嘛蛮轻的。再讲呢，伊最主要是分好分两档。阿拉平常辰光就讲烧烧竹捞，烧烧种蔬菜捞啥呢，就要用当一档小的就可以了。那么要烧搿种猪脚粥啊，或者烧牛肉捞啥嘛，就用第二档。到平常辰光种瓜果摆辣煤气灶高头烧，对伐？伊当时对伐？忘记脱哦，有眼黑老老的，啥怕伊勿要蛮窜出去哦。伊搿只是蛮好的，自动的。葛末再加上对伐？就讲阿拉一般些做家务啊，要弄小人咯啥物事，迭个物事摆辣煤气高头烧呢，侬放心的。伊辰光一到，我就关脱就可以了，我可以做自家的事体，勿用担心啥会得高头烧干脱咯啥物事。

0: 这口锅的优势可以说是显而易见，
1: 对，
0: 分别强在什么地方？第一，咱们的材质就已经遥遥领先了，市面上大部分的这个压力锅啊，不是说人家不好，但是大概率选的是不锈钢的这个材质。
1: 不锈钢居多，
0: 我们今天看着像不锈钢，其实我们是什么材质？
1: 是钛的材质，
0: 而且不是只含了一点点钛哦，不是说加个百分之五、百分之十或者百分之五十都叫钛锅。但我们今天钛的含量是多少？
1: 九十九点八五，
0: 而且整个的内里啊是一体成型，
1: 一体成型，
0: 块钛板直接压成的，
1: 冲压断造而成，
0: 纯钛，
1: 纯钛
0: 百分之九十九点八四的检测报告可以给您看的，
1: 是的，
0: 所以光这样的材质就已经值得。
1: 对，九九九的价格，你像市场上大家可以想见，小小的一个钛杯多少钱？便宜的话将近4位数，1000多块钱的东方固，你也见到。而且钛的好处，经过大家这么长时间的科普，大家非常的明白它的无毒、它的安全性、耐冷、耐热性。不然的话，大家可以想见，人体支架包括心脏支架这些东西，它对于这种安全性的要求多高啊！第二点，航天工业领域对于金属的要求得多高？第三点，咱们高档的瑞士手表，还有咱们使用的这种苹果 iPhone 手机，它对于轻巧度和金属的稳定性和高级感要求得多高？他们都选择了谁？都选择了钛。所以而言呢，对于这个压力锅，我可以说是用了10多年了，感觉特别的方便。从这个 WMF
0: 它最核心的根本就是一定得安全，你别动不动的崩一声，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对于这个压力锅，我可以说是用了10多年了，感觉特别的方便。从这个
1: WMF 双立人飞狮的，我都用过，但我也是第一次见到纯钛的压力锅。对，就是这么方便，就是这么快。然后安全性，我跟大家讲，退1000万步讲，压力锅它最核心的根本就是一定得安全，你别动不动的崩一声，崩一声的，造成经济损失不说，万一造成人身安全呢，对不对？
0: 对，
1: 那我们今天这个压力锅，它在安全属性上，又是优人一等，四重的安全阀带给大家，朋友们，包括是什么？有泄压阀，包括有泄气阀，包括还有咱们一个叫防堵阀罩，还有一个就是安全阀。这四重阀一加上以后，我告诉你啊，您可以安安心心来放心的使用，而且是什么呢？我们是来自于德国100多年的品牌，来自于德国索林根的这个地区。您知道德国的这些莱茵认证啊，欧盟的这些认证，对于安全都是摆在首位的。
0: 是的，所以对于这个理性脑来说，要材质有材 你来开这个盖子，哎，
1: 您看，
0: 哦，听。它那种齿轮转动的感觉，
1: 是，
0: 如果不是高精。

0: 着德国的那种仪器感，
1: 是的，
0: 它是不会有这种咯噔咯噔咯噔的声音的。
1: 观众朋友们，
0: 就是细节都体现得很高端。
1: 咱瑶瑶老师对于吃饭可讲究了，因为它来自于什么海鲜最厉害的城市青岛。今天再给瑶瑶老师做一个一锅两出，哇，怎么样？哇，瑶瑶老师。
0: 就是海鲜这种虽然容易熟，但是用压力锅做海鲜最大的一个分歧容易过火过大。
1: 您说的对，
0: 哎，食物过烂。但我们今天这个海鲜，你可以看到油亮油亮的，新鲜程度拿捏的简直刚刚好，这个分寸是恰如其分。
1: 帮我们来一小块，您可以看看我们今天
0: 来来来
1: 用我们三头鹰的压力锅，
0: 我直接
1: 和您在海边啊，咱们在海滨浴场、青岛第一海滨浴场旁边，咱们及时把海鲜捞上来，及时来做，看看的话。
0: 按理说，很多火候掌握不好，这个鲍鱼
1: 里面有点柴，有点干，
0: 对，咬不动，
1: 咬不动，
0: 像那树皮一样，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0: 你看前面见这鲍鱼，我这牙齿啊，就往上轻轻一碰，整个鲍鱼就在我嘴里开了花了，
1: 完全开花了，
0: 是脆的不得了，嫩的不得了，
1: 对。
0: 所以咱们这个压力锅，你要火候有大火，你要小火。有小火，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精准控制啊、
1: 这个精准控制靠的是谁？咱不靠自己，就这儿，你看有两档，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小一这一档就是咱们可以做海鲜的，可以做粥的，这一档是60帕，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后面这第二档是做那些难煮的猪蹄儿啊、牛肉之类，您就放这一档。咱们像海鲜要煮的这么到位，咱们要煮粥啊，煮皮蛋瘦肉粥这么好吃，咱就第一档就行了啊，咱不用多想。
0: 是的。
1: 然后呢，咱们这个菜是一锅两出，我下面还有呢，下面还有也是请咱们瑶瑶老师给看一下，点评一下，您看到没有？给大家做的叫什么？整颗番茄土豆的红烧牛腩，
0: 来给大家看看啊，牛肉大块的，土豆咱们就是削完皮直接放进去，不切的。
1: 对，
0: 番茄直接放进去。
1: 给大家看。
0: 按理说
1: 是
0: 牛肉想炖酥了，
1: 对，
0: 土豆都化了，
1: 是
0: 番茄都不成形了，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对。
0: 但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
1: 但有人说是不是生了？您看，我就这个动作给您看。它生吗？它完完全全已经是像土豆泥儿一般了，
0: 酥而不烂。
1: 它什么
0: 而不烂？
1: 为什么不变形啊？就是泰锅的压力锅，它最大的特点就煮食物的话不变形不变色，双层做菜不串味儿。朋友们，来，
0: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番茄。按理说番茄是最容易熟的，番茄如果这样做的话
1: 早就烂了，
0: 番茄成汤了，番茄酱了，对不对？
1: 您看，
0: 但你看咱们
1: 这一颗，因为我不敢用力啊，我一用力的话，咱们番茄宝宝马上就炸了。大家看，三二一啊，来给大家看，
0: 三二一。最起码它是夹得起来的，
1: 哇，你看，是不是？是不是？它是直接已经煮烂了，但是它还能保持一点不变形。
0: 最考验的来了，牛肉，牛肉这么大一块牛肉，自己在家里火，如果是这么大的牛肉，炖3个小时、5个小时要吧？
1: 我，
0: 我的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牛肉酥没酥？
1: 对。今天咱们老师傅真的老法师，现在最好吃的是什么？就牛腩这边靠近牛乐肉这边，特别的香，因为里边什么呢？还有点什么牛腩，还有点筋。但是这个就难煮了，对不对？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
1: 一丝丝的效果，
0: 这个效果不是说咱们的厨艺有多好，
1: 一丝一丝，
0: 纯靠火候，纯靠整个的这个时间。
1: 太香了吧！
0: 正常压3个小时，咱们今天王师傅啊，你压了多长时间这个牛肉？20分钟，3个小时和20分钟，观众朋友，你选哪个？
1: 就是
0: 今天把这个压力锅带回去，相当于搬了一个10年的老厨师，
1: 对，
0: 把10年大厨请回家，
1: 是，
0: 就让他来代替就可以了。来来来，我直接
1: 帮他尝尝，来，
0: 我得赶紧尝尝。
1: 往你这边来，来来来，撕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就是感受肉眼可见的酥，关键是咱们得尝一尝。
1: 就在这儿，哇塞，哇，好，您吃，我也得帮大家尝尝，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我只能给大家竖一个大拇指，到嘴巴里之后啊。根本没怎么咬，轻轻的舌头一抿，肉全成汁了，全都化在嘴里了，对不对？牙口不好的，然后像我们家小孩，牛肉稍微炖的硬一点，小朋友不吃了，咽不下去。今天你给他用这个来做，
1: 等于说再吃
0: 又酥又嫩又软烂，关键是它都成型，它是酥而不烂，不是说黏糊成一大锅了。有时候压力锅火候掌握不好的话，太大火了也不行，那食物就不好吃了。咱们今天是又保留口感。又保留汁水，又保留形状，
1: 对，
0: 最关键的是让美味还给大家。
1: 大家再记住哈，
0: 哎，
1: 高压档咱们是100个帕，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大气压100个，适合煮什么？您看，5分钟软烂排骨，10分钟软嫩鸡汤，15分钟入味猪蹄。咱们牛肉也是在这一档。
0: 是的。
1: 中压档60帕，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告别过烂，走出鲜嫩。所以说咱们是什么？3分钟海鲜，5分钟杂粮饭。20分钟左右，浓焦银耳。
0: 我给大家算个账，你今天就把这6个菜出来了，全用压力锅做，一共耗时 40分钟左右。哇，这么多菜都40分钟，我说实话自己在家里随便挑一个，
1: 是
0: 你都超，远远超过40分钟。
1: 对了，
0: 所以你就想一想是不是节省时间，
1: 是
0: 又能给大家带来美味。
1: 对，
0: 关键是你给你的情绪价值，嗯，用这口锅烹饪情绪价值简直全程拉满。
1: 就是啊，
0: 所以你就说总结一下是不是六边形战士，
1: 六边形战士
0: 没有短板，
1: 没有任何短板，
0: 你喜欢颜值的，你喜欢这个做出来的饭好吃的，嗯，你喜欢这个安全性的，嗯，你喜欢方便简单的，这个锅都能满足大家。哎，
1: 好嘞，
0: 最重要的是咱们都精打细算，嗯，每个人钱都不是大海潮来了，
1: 是
0: 你得给我划算，也得便宜，嗯，对不对？
1: 对，
0: 以前我买一口德国的这种品牌的锅，
1: 对，
0: 动辄2000块钱的压力锅，
1: 最少的，
0: 我们都看过太多次了，对不对？
1: 是的，
0: 今天是让大家1000元以内。999元，我们还有赠品
1: 哦，还有赠品给大家看一下哈，因为咱们啊，嗯，上海人是精明过日子，是不是？不单是说咱们是在费用上精明，时间上也要精明啊。这是给大家特别赠送的三头鹰标志的什么，嗯，配套的蒸屉，大家可以看。
0: 是的，
1: 在你在线下的话，可能需要699以上，嗯，单独配的锅盖配一个299，这不也快奔900了吗？今天直接送给大家，直接往上一放，我给您放一个啊，您看到没有？你看是不是？我都可以非常轻松的单手操作，
0: 您看到没有？
1: 对，首先把这个蒸屉放在里边。您再把这个往上一放，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下面做菜做汤，上面直接给大家来蒸，大家可以看，嗯，早上的时候下面是粥，上面是咱们给大家五谷杂粮，广式点心，嗯，小朋友爱吃的蛋饺蒸蛋全部往上一放，能源更是一点不浪费。所以有句话，用了咱们德国三头鹰的纯碳压力锅，不但美味健康得到提升，家里边的煤气费都省了。
0: 魏老师把这个锅里边内体给大家看看，哎，内胆看一看。
1: 哎，好嘞，
0: 咱们今天这个内胆啊，观众朋友，
1: 不一般哦，
0: 我告诉你为什么要卖2000块，光这个内胆就值2000。
1: 您看到了没有？
0: 什么材质的？
1: 对，纯钛的材质，它不是不锈钢啊，朋友们，它不是不锈钢，它是什么呢？钢中间铝，这是钛，叫钢铝钛的结构。钢外观塑形漂亮，耐磨耐刮发，中间是可以达到非常好的传热，里边的钛无毒、安全、耐冷耐热，
0: 关键它是无拼接缝的，用一整张超大钛板一体压制而成。
1: 对对，
0: 检测报告上面我们的钛含量是99.84，
1: 太棒
0: 了，真正达到一个纯钛的这样一个程度。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光冲这口锅的用量，你就知道是多么的扎实，多么的精益求精。
1: 刻度表也给大家标的非常的清楚，大家可以看到没有？1/3的、2/2的和1/3的，按照这个的方式，你也可以琢磨一下它整个的烹饪的时间。
0: 是的，
1: 您用的一两次，马上就成米其林的美食专家
0: 了。关键是今天整个的操作一点不复杂，不是说哎呦跟一种一大排按键，
1: 是
0: 叔叔阿姨们弄不明白，说搞来搞去，我买回来我也不会用。
1: 对，
0: 全程不需要你按一任何一个键，
1: 是
0: 只需要简简单单，大家会用锅就会用压力锅，
1: 对，
0: 就是这么简单，
1: 就这么简单，
0: 让大家拥有轻松的厨房生活啊！
1: 是，
0: 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今天999元又有着全新款三头鹰的电压压力锅，嗯，还送给大家一个这个蒸格，
1: 蒸格，
0: 光这个蒸格就399了啊！
1: 对，
0: 时间留给大家，感兴趣先来抢为数不多的闪亮现货，02151999000。
2: 三头鹰要做纯钛压力锅，
3: 钛材料是惰性极高的金属，耐高温、耐腐蚀，无有害物质析出。我们一直在想，能不能做一口锅，既能快速出好菜，还能让所有人用得健康安心。这就是三头鹰做纯钛压力锅的初心。
2: 为什么压力锅要选德国三头鹰？
3: 大家买压力锅图的就是省时、省心，吃得香、有营养。平时炖肉1到2个小时，压力锅15分钟就脱骨，这就是刚需。为什么要选三头鹰压力锅呢？因为我们把压力锅升级到了纯钛时代，而且纯钛材质耐酸、耐碱、耐腐蚀，不会有重金属析出，材质本身也不会和食材酱料发生反应，不会破坏食物本味，不仅汤更浓、肉更香，而且安全健康值拉满。我们这款纯钛压力锅设有2个压力档位，100千帕高压快煮，60千帕中压锁鲜，各种食材都能适配，在实操体验上也省心省力，单手360度开合，无需卡位，上排气设计，蒸汽也不会乱跑，清洗也很简单，健康安全全能适配，省心省力，选三头鹰纯钛压力锅。
4: 今早呢到搿搭来兜兜，兜兜嘛，我就偶然呢又看到搿只三头鹰搿只德国的品牌，哎，搿只品牌呢，我发觉搿个锅子老啥老好，阿拉囡儿呢，伊原来呢送过我。一只就是炒锅，伊像是纯就纯钛的，那么搿烧起来菜对伐老好的，而且对伐伊也老好清洗的啦，伊勿会得结交关污垢的。我几年用下来对伐还是常常亮。那么侬假使烧个菜啊或者啥物事对勿啦？哎，伊老健康的，没啥个搿种啊金属的味道的，一点没个。所以我今朝呢再来看一瞧，看一瞧，我想还想继续想买。因为搿只品牌是实在是好，又是德国品牌。
5: 品吧买。

0: 哇哦，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这些大菜硬菜，虽然很多人说，哎呀，夏天我根本不会去挑战，为什么？又费火，又麻烦，又得看管，
1: 热的又不行，
0: 热的又不行。你说这种大蹄膀，你自己炖一炖，三个小时、五个小时要的吧？
1: 要的，要的，
0: 对吧？对整个蹄膀想要酥，对吧？想要熟。想要入味，想要软烂，
1: 是
0: 那真的是很费劲的。
1: 很费劲。
0: 但有了咱们今天这口这个压力锅之后，
1: 哎呦，
0: 好简单，
1: 好简单，对。
0: 大蹄膀15分钟，
1: 对。
0: 大排骨5分钟，
1: 5分钟，对的。
0: 整块的大牛肉酱个牛肉啊，不用3个小时了，
1: 20分钟，
0: 15分钟，20分钟，
1: 对的，
0: 就可以轻松搞定了。
1: 轻松搞定了，就是原先您这个经历当中啊，是炒一个肉丝儿。炒一个鸡蛋的经历啊，直接把这个就搞定了。然后我在家里边哈，就能强烈的感受到，因为就是包括现在咱们说希望提高蛋白质饮食，对不对？蛋白质饮食的话，首推就2个东西，一个是牛肉，一个是虾仁。那这两个东西有的时候你在做的时候，它不能一锅出，而且是挺难伺候的。虾仁要鲜嫩，牛肉要酥烂。但是你现在有了压力锅以后，你完全没有这个烦恼。
0: 是的，
1: 我每天是早上7-8点钟起来，提前一天菜就给它软化好，冰箱里拿出来，然后直接下面是炖着牛肉，上面把虾这么一炖，一出来以后，其实一天的菜。我在上午就完全搞定了，
0: 是的，
1: 对不对？接下来只是切片或者偶尔微波炉再叮一下的事儿了。因此而言，不但是我人的精力保持着，更关键什么？它煮的到位。我原先花了几个小时煮出来，家里人并不赞扬我，要么说什么炖的太老，要么说下面都粘底都焦了，等等之类的，还说不入味儿，对不对？所以我现在有了它以后，真的是好帮手。
0: 观众朋友，咱们今天这个压力锅啊，你放心，我们是3档压力可调节。有一个零压力，
1: 你
0: 就是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汤锅使用。
1: 是，
0: 还有一个60帕的，
1: 60帕
0: 对于这些比较容易熟的，相对来说容易熟一点的
1: 甜品粥类，
0: 你可以用一个小压力，还有一个超强高压力，
1: 100帕，
0: 100帕。这个高压力呢，就是炖这种大鱼大肉，整鸡整鸭，
1: 对，
0: 你用这个大压力就会非常的方便。
1: 是，
0: 所以一方面呢是压力可调节，另一方面呢我们是纯钛的，材质够安全，
1: 对的，
0: 材质够好，所以你会发现阿姨。说很健康
1: 啊，
0: 各种食材不容易串味儿啊，变味儿啊，不容易营养流失啊，等等等等的。
1: 是，
0: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安全指数，
1: 安全指数
0: 在这个锅上你可以放心去使用，
1: 放心使用。
0: 安全指数有4道关卡，
1: 第一条是什么叫泄压阀，自动的稳压排气。第二道它叫什么防堵罩，你有任何的粥啊汤飘上去的碎屑，它是安全防堵设计。第三个是泄气阀，在安全阀堵塞的时候，它再次的跟上进行一个泄气。最后还有一个叫整体的安全阀，也就代表锅内的问题到了已经非常一直在干煮的时候，它直接这个安全阀会自动碎裂，就是瞬间就变成了一个汤锅。大家可以想见，特别方便。
0: 对 IPM 也好啊，国金也好呀，
1: 对呀，奢侈品最厉害的地方
0: 都有咱们三头鱼的门店，包括其实我逛商场线下经常碰到三头鱼的门店，进去搂一眼啊，都觉得说哎呀太贵了，
1: 太贵了，
0: 可望而不可及。但今天咱们的三头鱼，反正专柜。绝对明码标价，你自己可以去比较的问一问，最新款的压力锅就是这款，
1: 对，
0: 价格1999，东方购物咱们今天是1000元以内，比专柜降了1000块钱，
1: 对，
0: 还送给大家一个真格，
1: 对，
0: 这个价格应该是可以给大家保价全渠道的，
1: 可以保价，完全有自信。到任何的地方，你发现买错了、买贵了，或者产品的使用感觉和我们说的有一些出入，直接退款退货。
0: 哎，哥们好来，今天东方购物订完了，下午咱们去商场比比看，
1: 国金中心就齐了呀，对，
0: 一模一样的款式，他们卖多少钱？你在东方购物买。多少钱？
1: 对，
0: 为你省了多少钱，心知肚明了啊！
1: 对，
0: 好，最后备货只有19组，不多啰嗦了，时间留给大家全面打电话，赶紧抢现货，因为这个价格，下一次蒸格送不送，咱们都不知道了啊！
1: 不知道，
0: 02151999000。
2: 1919年成立的德国百年品牌三头鹰，一直致力于钛领导品牌。三头鹰入驻中国有好几百家门店，在上海呢都是入驻高端百货商场。今天带大家去环贸商场去看一下吧。这边是一些餐具系列，汤锅，包括经典款的这个炒锅，各种尺寸都有啊。然后大家看到了这个金色的限量款，在门店当中是非常鲜艳的位置。这边还有我们的小奶锅，然后还有最新上市的高压锅，造型也很好看，颜值也很高，主要是它的里面都是纯钛板材来帮大家做的，非常的健康、安全又高效。
3: 我里向只老式高锅的，我老早就想读脱了。那么今朝对伐，逛商场就看到伊拉陶格学家辣盖讲搿只三头鹰个钛个搿个高锅，哎，我看到蛮好，我刚刚看一看对伐，分量嘛也蛮轻个。再讲呢，伊最主要是分好分两档。阿拉平常辰光就讲烧烧粥咯，烧烧种蔬菜咯啥呢，就要用东一档小个就可以了。那么要烧搿种猪脚粥啊，或者烧牛肉咯啥嘛，就用第二档。 我平常辰光种瓜果摆了煤气灶高头烧，对吧？现在是对吧？忘记掉，应该黑老老的，上怕伊不要蛮窜出去哦。伊搿只是蛮好的，自动的，葛末。再加上对吧，就讲阿拉一般性要做家务啊，要弄小人了啥么子，这个么子摆了煤气高头烧呢，侬放心的，伊辰光一到我就关脱就可以了，我可以做自家的事体，不用担心啥会得高头烧关脱了啥么子。
0: 好的，回到现场啊，友情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鲜花马上就要售罄了、所以你看我和魏老师在做这场直播，男性方面从感理性的角度，
1: 对
0: 它的药材质、
1: 药
0: 安全，
1: 对的，对的，
0: 药属性，
1: 是的，
0: 硬件设施真的够硬，
1: 省煤气费。
0: 然后女性朋友从感性的角度，她给你的情绪价值，
1: 对，
0: 颜值够高吧，
1: 对，
0: 又好看吧，小巧便利，用起来很方便吧，
1: 对，
0: 对不对？每一次开的时候你就直接。这样一拧，
1: 对，
0: 直接盖子打开，
1: 对，
0: 对吧？轻轻一拧，盖子直接打开。
1: 好，这次给大家打开了啊！硬菜来了，朋友们，在家里边现在大家可以想见，您去很多大饭店专门就点的这道菜。哇！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看很漂亮。
0: 手。
1: 对。
0: 这个天气如果想补补胶原蛋白的话，猪手还是得吃的。
1: 对。
0: 那你看咱们这个猪手，里边的汤汁已经浓稠了。但是，哎呦，整个的猪手还是完整的。
1: 对。
0: 叫酥而不烂，对吧？
1: 给大家表演的是
0: 猪手，正常明火炖，我婆婆再炖一下午。
1: 对，炖一下午。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把最好吃的这一块，您看到没有？直接做到。皮和骨直接分离，大家可以看，这是真正的把猪手炖到位了，朋友们，来就在这儿，请咱们瑶瑶老师帮咱们，
0: 满满的胶原蛋白，
1: 这不能说吃啊，请咱们瑶瑶老师抿一下，感觉一下，
0: 太幸福了，
1: 对，
0: 关键是这明火炖不出来这火候，
1: 是，
0: 哇，就是一抿。然后太香了，太香了，
1: 太香了！而且呢，应该来说，
0: 所以我就说啊，做饭的人如果看到吃饭的人，
1: 对
0: 您做出来的菜肴赞不绝口，
1: 对，
0: 这才是幸福啊！
1: 而且这个猪手这东西大家知道，在外面卖的特别贵，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哈。你像一个猪手，有的时候卖四五十的都有。您现在可以在什么，在自己的小菜场，在咱们很多大的超市，或者在一些线上平台，您把这个猪手买回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全部给大家直接脱骨，全部是整张皮，轻轻的就给您撕下。您会看到里边满满的胶原蛋白在里边存在着，而且非常漂亮的这个口感，您看到没有？全部是入味，从颜色您就看得出来。你看，再次给大家表演脱骨，您看到了没有？是不是？最后这一块，对不起，只能到我嘴里了。
0: 我在想啊，观众朋友，工欲善其身，必先利其器。你没有个好的武器，你怎么去烹饪好的菜肴？对不对？与其在火上看管个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乌烟瘴气，尤其家里是开放式厨房的，是不是？只要炖一个东西，满屋油烟，热气腾腾，哎呦，这个夏天热死了。
1: 客厅34度，
0: 厨房间43度。回去，这个猪蹄只要几分钟啊？15分钟。哎呦，我的天哪！15分钟什么概念？
1: 对，
0: 你打个电话，
1: 打个电话，
0: 15分钟。
1: 对，
0: 你看个东方购物一档节目还50分钟呢，对不对？
1: 一档节目，
0: 看一会儿会儿电视，时间到了，一开锅，
1: 你剩下的时间，
0: 全家人来吧，
1: 养个生，化个妆，看个电视，刷个手机，干啥不行啊？
0: 孩子暑假在家了，有时间多陪陪孩子，陪陪家人，咱别把时间都浪费在厨房上。
1: 一旋就开，您看到没有？一旋就开，您听这个声音，就是幸福的节奏。
0: 太有质感了，
1: 来，
0: 太有质感了，
1: 哇，又来一个。
0: 这首先我们三升大容量，我跟大家讲，其实再大了你还真用不上。上海家庭现在都是将就精致，对不对？
1: 对对，两三个人。
0: 我们现在三升大容量，满足您的大汤锅，
1: 对，
0: 又能满足大家小巧的这些菜肴，不费火，不浪费时间，不浪费人力，
1: 对，
0: 让您轻轻松松。你看这银耳糯的，
1: 银耳，大家胶原蛋白，
0: 起烟了，对不对？
1: 全部都释放出来，大家可以看，
0: 你就看这个汤水。对吧？
1: 对，
0: 完完全全起蔫了，所以这样的银耳羹才叫享受。外面，哎呦，谢谢，
1: 老师，
0: 外面买这样的银耳羹都不便宜的啊。
1: 对的，您在比如说咱们爱吃的果品呀、饮品的商店，小小的一碗银耳露啊，银耳露可能18-20，对，
0: 都糊嘴巴，
1: 对，上下唇要粘的，对，特别适合在家里边。我推荐大家怎么做，我一般做这一锅以后，然后等它冷却以后，放搅拌机稍微打点碎，直接装在几个大瓶子里边，放在冰箱里边。大家可以想见，一礼拜的银耳露我就全有了。
0: 我跟大家讲啊，就虽然它已经起蔫了，起胶感了，但是银耳你还是要嚼的，
1: 要嚼的，
0: 就是它不是会酥化，
1: 是，
0: 不是说有银耳化成水，
1: 对，就是不好吃
0: 的，不好吃，
1: 对，
0: 就该有的口感它都有，
1: 对，质感还得有，
0: 该有的营养都保留，里边全是纯菜的一个材质，
1: 是，
0: 一体成型压

0: 您看，限压阀限哈，自动稳压排气，泄气阀，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还有包括在这边，您看密封圈以及我们在这儿的一个防堵罩，还有到这儿安全阀，降低限压阀堵塞时稳定锅内压力，等等，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德国工艺，百年制造，您还不放心吗？
1: 是的，然后包括拿回家去，首先啊，容量分量方面三升，上海的家庭刚刚好，再大你也用不上，再小就不实用了。我们是精准掌握了上海家庭的一个使用度，没有一个按键，拿回家去会用锅就会用它，
0: 是
1: 上面就是一个开锁和这个关锁，
0: 对，
1: 整个轻轻的一拧就关上了，
0: 关上了，
1: 轻轻的一拧就打开了，
0: 打开了，对，
1: 整个360度随意去扣，不用再像以前一样找卡扣，
0: 不用找位置卡扣，
1: 两个手忙得手忙脚乱，咔咔咔咔的，
0: 对，
1: 我们今天非常优雅从容，整个的颜值也超高，
0: 对，
1: 三头鹰的标志和 logo 在上海有那么多家的门店，
0: 对，
1: 你随便 IAPM 啊，
0: 对，国金中心啊，中百一店
1: 呢，对，高岛屋你自己去比较。我们东方购今天是专柜对折的价格，我们还有重磅赠品，
0: 是，
1: 所以这样的锅在东方购今天抛开价格不说，首先想拥有高端的厨房家庭生活，你买它绝对不会出错，
0: 对，
1: 在性价比方面咱们也是可以给大家承诺和保价的，
0: 完全没问题，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样一个价格，包括这样一个组合，都是为了东方购物尊贵的 VIP 们度身定制的，
1: 是的，
0: 也其实是对于618的一个尊贵的返场，
1: 是的，
0: 但是数量有限，您在任何的门店当中发现比我们比如说组合更丰盛啊，价格更优惠等等，有任何问题直接打一个电话，我们直接退款退货。
1: 是的，最后的5分钟了，观众朋友，整个的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最后的少量现货就留给大家拼手速，反正今天一口都夹不出来啊，每一口锅对他们来说都是极其珍贵，卖一口少一口。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00。
2: 三头鹰要做纯钛压力锅，
3: 钛材料是惰性极高的金属，耐高温耐腐蚀，无有害物质析出。我们一直在想，能不能做一口锅，既能快速出好菜，还能让所有人用得健康安心。这就是三头鹰做纯钛压力锅的初心。
2: 为什么压力锅要选德国三头鹰？
3: 大家买压力锅图的就是省时省心，吃得香有营养。平时炖肉1到2个小时，压力锅15分钟就脱骨，这就是刚需。为什么要选三头鹰压力锅呢？因为我们把压力锅升级到了纯钛时代，而且纯钛材质耐酸耐碱耐腐蚀，不会有重金属析出，材质本身也不会和食材酱料发生反应，不会破坏食物本味，不仅汤更浓肉更香，而且安全健康值拉满。我们这款纯钛压力锅设有2个压力档位，100千帕高压快煮，60千帕中压锁鲜，各种食材都能适配，在实操体验上也省心省力，单手360度开合，无需卡位，上排气设计，蒸汽也不会乱跑，清洗也很简单，健康安全，全能适配，省心省力，选三头鹰纯钛压力锅。

0: 人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很多顾客说，哎呀，你们别给我讲那么多，你就告诉我用起来简不简单。
1: 对，
0: 真简单。
1: 是，
0: 然后材质好不好，真的好。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用到纯钛。
1: 纯钛，
0: 现在就像魏老师说的，一个钛杯多少钱？
1: 1000多。
0: 我们今天整个锅底是用加厚的大钛板，
1: 对，
0: 给你一体成型，没有任何冰缝的压制而成。
1: 对的，冲压而成。
0: 而且不是说只加了一点钛你们就叫钛，现在市面上这种情况太多了啊。你说加了一点点钛粉，加了一点点这种钛元素，我也叫钛锅。
1: 是的，是的，
0: 是吧？所以鱼龙混杂的。但我们今天检测报告是多少钛？
1: 99.85%。
0: 哎，99.9%几的钛。
1: 84%。
0: 哎，我们是真正的一个纯钛了啊。然后呢，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开盒方式。快速轻松360度，
1: 对，
0: 随便哪个角度都能把这个盖子盖上，没有任何的一个按键，用起来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用都不复杂的，
1: 对，
0: 会盖锅盖就会用这口压力锅，
1: 对，
0: 你直接把我们的这个压力调整好，我们是有3档压力可调节，零压力，60千帕，100千帕，
1: 对，
0: 针对不同的食材，你可以自己去选择不同的一个压力，
1: 对，
0: 轻轻松松的把美食端上你的饭桌，以前要3个小时、4个小时，现在15分钟，以前要1个小时、2个小时，现在只要5分钟、6分钟，
1: 对对，
0: 就这么。这么快，
1: 是
0: 何乐而不为呢？有捷径咱不去走吗？
1: 对，
0: 对吧？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尤其是夏天到了，
1: 对，
0: 那些什么开放式厨房的呀，怕热的呀，
1: 对，
0: 家里油烟怕重的呀，
1: 是的，是的，
0: 你直接用上这个压力锅，
1: 对，
0: 简直太轻松了，家人可以品尝美味，
1: 对，
0: 做饭的人更加简单轻松，吃饭的人也更开心，
1: 对的，而且更易想见，大家可以想见，孩子们学业当中非常的疲劳，爱人们在外面打拼非常的辛苦，天气热，汗水伴随着营养流失的更多，其实夏天要吃的更好，而且按照上海人这个平时我们从小的

0: 想法。夏天当中又是生长发育的孩子长个子最好的时候，对不对？七八月份就要给孩子把牛肉、把清蒸鸡、把好的虾、好的鱼全给他炖上。但是年纪大了，厨房间40多度啊，我受不了呀！我万一打个瞌睡，是不是汤又一锅了？怎么办？今天怎么把握住机会，把纯泰的德国的压力锅带回家？再补充一个细节，咱们今天是明火，包括不是明火的，比如说咱们这个暗火上面都能够做，就电磁锅呀那些东西都能够做，所以而言它更加的安全了。
1: 是的，但唯一有个问题啊，观众朋友听清楚，就是咱没有多少备货啊，
0: 是
1: 现货有限，数量有限，一旦售罄没有任何的追加和预约。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价格也都是一个非常给力的方案了，亲民的价格了。
0: 是的，
1: 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来拨打订购热线 0215199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很多人都在说了，现在秋风起，什么养呢？除了蟹脚养之外啊，稻花开始香了。咱们今天不仅仅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黑土地东北的五常大米，而且还有两点很重要。第一，咱们是有机大米稻花香二号，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做的是现货，今天买今天就能拿得上，不用再等到十一黄金周了，也不用等到月底再来收了。今天就为大家来到了温道河的五常大米的现货，有机五常大米。今天给我前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严星，那打招呼吧。
1: 维嘉老师好，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等了好久啊，就是我们说正宗的五常大米，
0: 那
1: 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我们的组合构成力度给力的同时，先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的承诺，
0: 对，
1: 所有全部都是什么正宗的五常大米稻花香二号，而且我们是什么核心产区
0: 龙凤山镇，
1: 假一罚十。但听好了，今年是第二次直播，上一次直播没有现货，
0: 对，
1: 全线预售，一抢而空。
0: 今天是现货，
1: 现货，但是现货也是有限的，一定要提前锁定。
0: 赶紧来，抓紧时间啊！
1: 好，
0: 如果你要买五常大米，要认准几个标志。第一，你要认准它有没有国家地理保护标识。就像你买西湖龙井茶，没有这个标识，它就不是核心产区。我不能说它是假的，有可能它不是西湖龙井，
1: 对对，
0: 它是钱塘龙井。那么钱塘龙井包括什么？萧山、富阳、临平、余杭，那还跟杭州西湖龙井有关系吗？各位，
1: 对，
0: 原来萧山都不是杭州的一个区啊，各位。
1: 是的，
0: 咱们今天你看啊，有这个地理保护标识的，就是我们正宗的五常产的。好。五常产的大米就一定是五常大米吗？不一定，
1: 下方还有黑的，
0: 还得要看稻种原稻花香二号，现在叫做我们今天的这个五优稻四号，
1: 对的，
0: 原来叫做稻花香二号啊。那么请注意了，只有这个米种并且在五常种植的才能够称为五常大米。请注意了，这个标识是不是有点土，有点土土的，不好看，
1: 飞鹰飘呀，
0: 就一个小飞鹰啊。
1: 是，
0: 对的，因为这有了这个才是我们正经的五常。

0: 大米，你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五常大米协会颁给我们所有正宗的五常大米的，就像你买大闸蟹一样，
1: 是
0: 只有正经的从阳澄湖大闸蟹捞出来的才有那个手环，才有那个手牌。
1: 对，
0: 好，再来看这个，
1: 对，在
0: 这
1: 边有机标，
0: 黑龙江，
1: 对，
0: 我们的这个坦斯德认证有限公司认证的是什么，来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直接扫出来就可以查询到了，这是他的身份证，我们的有机大米，
1: 对的，
0: 来看到有机五常大米原粮稻花香二号，来给大家反再给大家看反面啊，
1: 背面啊，
0: 在这边请注意了，
1: 是
0: 产品名称五常大米，配料水稻（括弧五优稻四号），俗称稻花香二号。再来看这边，生产商五常市，
1: 是
0: 地址五常市哪里？
1: 龙凤山乡，对，
0: 长宝特斯屯。
1: 所以啊，好多的朋友都说太正宗
0: 了。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
1: 对，
0: 你看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还有一个点啊，一定要给大家讲一下，大家看到我们今天质量等级是什么？优质一等。另外，我们的执行标准一定要看好。
0: TB T19266。
1: 哎，所有的朋友，
0: 你前面记不住，记后面的19266。
1: 所有的朋友，现在你去很多的商超里面，你去买五常大米，认准这个标。
0: 对。
1: 如果这个执行标准不是 GBT19266，它不是正宗的五常大米。
0: 因为这是五常当地的标准，才能够拿到拥有。来，现场给大家来直接看一下，好吧？现场直接来给大家看一下。
1: 我们今天的话呢，现场是直接开。
0: 它是两层包装啊，第一层包装是我们的外包装。
1: 还有一个点啊，给大家看一下，上面又写了几个字，叫做新米上次。
0: 今天是我们2025年的新米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而且现在是我们为大家来做到了真真正正的好米，而且是现货。还有个好处，大部分我卖的五常大米，
1: 对，
0: 我不是只卖过稻这个翁稻禾啊，请注意了，它里面是避光的，看到没有？避光的好米又给大家再加一层我们的新鲜配置了。
1: 对，
0: 现场给大家来倒出来了解一下啊。好的大米就是这个样子的，五常大米看到了没有？
1: 来，
0: 普通的大米有什么区别？
1: 是，
0: 大家仔细去看一看，
1: 对的，
0: 颗颗晶莹剔透的。第二点，请大家注意到了，长长的，细的，比一般咱们江南的米，咱说句实话，要细一点，
1: 对，
0: 要小一圈，
1: 是。
0: 但是我现在把手插在里面，我要做这个事情，小朋友经常喜欢做这个事情啊，然后反过来给大家看看，再这样一下，
1: 对，
0: 然后把米去掉，你看，
1: 对，
0: 手上没有留任何的粉，很多人说你这个手黑，
1: 好，是，
0: 男孩子手黑一点正常，来，各位，看到吗？我这个黑色的板上面也没有任何的米粉残留，
1: 对的，还有一个
0: 说明是什么？我们今天是新米新上市，新鲜脱骨的。
1: 还有一个特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没有经过过度的一些抛光，
0: 没有，
1: 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是原米的感觉，
0: 对，
1: 包括我们说整个的复白里面整个的胚芽全部的保留，
0: 对，
1: 还有到我们今天鹰钩嘴的感觉，全部都是符合五常大米的，所以这是什么？正宗新鲜收割的，在今年来讲是正宗的新米上市，
0: 对，
1: 一定要把握住啊！
0: 但是要跟大家分享。想想，因为五常大米实在是太有名了，所以太多的人在假冒它。请注意了，五常有机稻花香二号约10万吨，五常稻花香大米30万吨，五常大米71万吨，东北大米3400万吨，普通大米有2.09亿吨。但是我跟大家讲啊，市面上之前央视有个新闻，指五常有机稻花香产10万吨，对不对？市场上有人在自计算，有人在统计，央视报道出来，他有说市面上号称有机五常稻花香的100万吨，
1: 哦，
0: 那么剩下那90万吨是什么，我就不来多说了，对不对？他能不能拿出有机标？不一定吧。他能不能够拿到溯源标？拿不到吧。他能不能够拿出五常的标志？没有吧。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再给大家看一看啊。
1: 好的，今天的话呢，先给大家开一个，就是我们说整个的蒸米饭啊，
0: 是，
1: 爸爸妈妈都说现在好多的小朋友的话呢，吃米饭的话呢吃的不够香，首先我们要看看啊，家里的这个米饭是不是本身它的品质好。
0: 对，
1: 我们今天所有的米饭的话，你看啊，开锅的一瞬间香的不得了，
0: 刚刚我就在说，真的是太香了。
1: 对，
0: 298块钱是40斤米哦，40斤米哦。今天建议大家2袋起囤，2份起囤，
1: 是
0: 为大家来尝一尝咱们今天的五常稻花香2025年的新米，
1: 对的，
0: 有机新米给到大家。
1: 是，而且有一个特点，你看我们今天每一粒的话呢，像这种开花的感觉，而且在我们说每一勺子下去的话呢，下方你可以看到它一粒一粒的黏黏的糯糯的，所以说明什么？它的口感的话呢是什么？软糯香甜。
0: 当然
1: 不像有些米的话呢，可能吃到嘴巴里面，很多爸爸妈妈都说哎呦，
0: 来，
1: 整个的这个口感不是特别的好。
0: 就空口给我来一勺，
1: 没问题啊，
0: 空口给我来一勺，让替大家来尝一尝啊。很多人说咱们今天今年这个新米怎么样？
1: 我之前是有幸尝到过，但那个时候的话呢，是去年的米拿来做直播，但今天大家看到的全部都是新米收割，味道好的不得了啊！
0: 软，
1: 说对，
0: 糯
1: 是，
0: 但是不是很潮，不是那种烂掉的软，
1: 对，
0: 而且嚼起来啊，从舌根部分。自然而然的有一股甜味儿，
1: 对的，而且它的回甘感觉非常好的，毕竟什么黑土地里面长出来的非常好的有机大米。
0: 看我们的宣传语，好大米，好米饭，嚼上三口就会甜。哎，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翁道和，也是我们董事长的一个漫画形象。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啊？
1: 298，
0: 298块钱，不贵，
1: 是
0: 不贵，298块钱几斤？这是5公斤10斤啊，
1: 40斤，
0: 4袋是40斤，
1: 是。
0: 但是如果说你喜欢吃新米的，每天都要吃的，我建议大家囤2袋，因为一共只有亩产10万吨，
1: 是。
0: 10万吨都给东方购物吗？不可能，我们今天能够拿到的也是少量，所以各位，如果说你想吃这么好米，或者是想长期吃这么好的米的，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避光储存就可以了。我们保质期有12个月之左右，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等到明年吃新米的时候再来囤也没问题，但是你今天一定要囤足。咱们今天298块钱，整整40斤，800-708-800-021-5111-9900。
2: 因为武昌黑土是世界上仅有的3块黑土地之一，黑土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元素和微量元素，种出的粮食对身体都非常有益。龙凤山下冬季短促寒冷，夏季漫长而炎热，春季雨少，气温偏高，温差大，降水量690毫米，秋季凉爽而晴朗，日照2690小时，成熟期141天，加之上述的优质水源、肥沃的寒地黑土、独特的温差气候，造就了武昌稻花香米之精品。水质属中性水域，年蓄水量达8.8亿立方以上 ，pH 6.7至7.3之间，属中性水域弱碱水。根据国家气象组织监测提供的数据显示，属于国家1级矿泉水标准。武昌的大气环境完全符合国家 A 级绿色有机食品生产标准，均采用人工育苗、人工插秧，必须保证稻苗的生长周期，会让每一棵稻苗的生长周期都能达到141天。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共识，能吃新米尽量吃新米，能有新米赶紧来囤新米。其实咱们今天就是2025年的新米，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新米上市，
0: 刚刚是上一次是几号直播？上周，
1: 反正上个礼拜二。
0: 上周二，
1: 对。
0: 那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您今天买，也有可能跟上周二买的是同一时间收到的。因为我们上一次是预售，今天是现货发售。今天买很有可能明天就能吃得上
1: 了。当然，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正的武昌大米。武昌大米也分等级的，
1: 是的，
0: 武昌大米有普通的武昌大米和有机的武昌大米，我们今天就是有机的武昌大米哦。
1: 对的，而且我们今天是核心产区，另外的话呢，核心产区当中今天是新米上市，
0: 对，
1: 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哇，今天真的买着了。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啊，你要认准，首先我们的执行标准 GBT19266，
0: 对，
1: 您到很多的商超里面去看所谓的武昌大米，如果它的执行标准不是这个的话呢，不好意思，不够正宗。
0: 对，
1: 另外我还是要给大家强调，为什么今天订购速度那么快，你知道吗？现在新米上市，前两天我去超市里面
0: 看了，不用说订购速度这么快，你现在打电话进来都会遇到盲线，
1: 你知道吗？
0: 这可是早上8:57咱们东方购物的第一档节目啊。
1: 对，但是提醒大家，此时此刻我们说新闻频道的这个大波的朋友还没有到达现场，
0: 的确是的，
1: 所以您现在还可以打进电话，
0: 对，
1: 到后续肯定是出现电话拥堵的，您现在先把电话占到，然后把我们今天的备货先抢到手。
0: 而且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请注意了2点啊。第一点是武昌大米是新米，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第二是有机的新米，你知道做一块有机的农田有多难吗？
1: 是
0: 要荒3年养地，控3年长地，再种3年测定，最后在整个的生产和包装的过程当中，不能有任何的人工的添加和干预。
1: 对的，
0: 也就是说，这是我们经过最起码有10年孕育的黑土地，
1: 对的，
0: 才给大家种出的这一批我们的武昌新米有机大米哦。
1: 对的，包括其实刚刚维嘉老师还说了，我们这个武昌大米的话 呢，吃完以后有回甘的感觉。
0: 对的。
1: 其实刚刚品牌方也跟我们说，哎，为什么五常大米好？黑土地养啊，就很多的朋友都说黑土地当中的腐殖质特别高。
0: 当然。
1: 所以的话呢，种植出来的整个
0: 而且又是这个黑龙江的这种矿泉水水质的水来给大家来做到灌溉。
1: 对，所以营养保留的特别的丰富，口感也是软糯香甜。
0: 对。
1: 所以爸爸妈妈每一年就等这个时间，今天能够有到现货什么概念？就今天下订单的话呢，明后两天你可以拿到现货。
0: 对。
1: 不用再等了，今天不是预售，
0: 今天是现货。
1: 现货直发
0: 给到大家，请注意了，这是我们的老板啊，这个我们的史老板
1: 很可爱啊，
0: 18岁就是他那个时候的生产队长了，
1: 不容易哦，
0: 52年不能弄虚作假，让顾客买的放心。请注意了，我们是怎么来进行种植的？人工手种植，
1: 对的，
0: 一颗一颗把这个禾苗啊插秧
1: 对吧？对，
0: 小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的咱们上海的同学们啊，现在还有没有学农这件事情？
1: 反正我是知道，
0: 我是学过农的。哎呦，那个夏天真的是农忙，农忙假期还有人工除草，
1: 是
0: 人工收割，
1: 是
0: 人工脱离。当然，现在我们有一部分是联合收割机啊，不一定是拿镰刀去收了，但是联合收割机大家可以认可的。哎，人工呢脱谷大家也可以完全放心，遵循谷法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298块钱，正因为是这个样子，所以它人工特别的贵，而且给大家来做的是298块钱，天生天养，
1: 是
0: 一共几斤？一袋是10斤，一共40斤，298块钱，
1: 对，
0: 优质一等。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五常大米，我都不用手板，我直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五常大米的包装袋，你就能够看到几点。哎，
1: 首先有几个字叫做“新米上市”，
0: 在这边看到了吗？
1: 这四个字其实很重要，说明什么？
0: 2025年的新米，9月初刚刚来进行收割的，然后请注意，收割马上就能卖吗？不行啊，你得晒干谷子，
1: 脱谷，
0: 然后再脱壳，脱壳了以后还要再来进行清洗，然后给大家来进行包装，对吧？然后好看这边，请注意了 ，GI 标志
1: 是
0: 这个标志，说明我们的产地就在精准到黑龙江哈尔滨市五常市的龙凤山乡，
1: 对的，
0: 这个地理标识，标识是有保护的，国家法律保护的。第二点，五常就算是龙凤山乡，它种出来的五常大米都能够叫做五常大米吧？不一定，
1: 对，
0: 它的稻种也有要求，
1: 是
0: 它的土壤也有要求，
1: 是
0: 因为我们叫做龙凤山，山的南边和山的北边，它的日照是一样的吗？山的南边的土质和北边的土质是一样的吗？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是。
0: 所以五常大米协会要评测过，而通过这个评测的才能获得第一个是五常大米标志，第二个是19266的标志，第三个在这边黑龙江斯坦德认证有限公司的有机认证，
1: 对的，所以三标齐全，拿回家去的话呢，保证是正宗的五常大米，
0: 对，
1: 执行标准
0: GBT 19266，看到了吗？既有 GBT 19266的这个执行标准，又有我们的五常的标识，
1: 标，
0: 最后咱们再来看看，
1: 对，
0: 实在不懂您看地址，五常市龙凤山乡长铺村四屯，
1: 对的，
0: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市，
1: 对，
0: 五常是一个地级市，所以它隶属于哈尔滨市的下面。
1: 好的，
0: 来，我们再来给大家看。看看啊，咱们今天不仅仅做饭好，
1: 刚刚看了米饭啊，
0: 做粥也真的棒啊。
1: 好多朋友都说啊，好的这个米的话呢，做出来的粥粥油是很漂亮的。
0: 对的，
1: 今天我先不动啊，大家可以看到厚厚的一层粥油在我们今天整个的，您看啊，粥面上面，然后再来，你看啊，我直接用的这个小勺啊，大家可以看到在下方，来直接啊。
0: 你别说啊，好的米才能熬得出来。
1: 对的。
0: 你们为什么能熬得出来？
1: 对，
0: 因为我小的时候啊。住在的是干部大院，我们家我外公
1: 条件可以，
0: 外公是离休干部，所以呢能够得到一些黑龙江大米的配额，
1: 是的，
0: 但也仅仅只是黑龙江大米。
1: 对，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从小如果说有幸能够吃到这种大米的话呢，真的养人。你看我们维嘉老师个头多高，
0: 对，
1: 然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在家里面的话呢，自己能吃到，你看这厚厚的粥油不错吧？其实好米做出来的粥很养人的。另外再来看我们今天整个，你看蒸出来的粥，
0: 盛一碗，让我尝尝有没有小时候的味道。
1: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你们蒸出来的感觉，
0: 看见开花的样子，
1: 看到吗？粒粒，你看啊，开花真的特别特别的漂亮，关键什么？超级香。就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呀喝粥嘛，总归要点小菜呀，或者是其他的
0: 什么。这个粥可以不用，
1: 不用，
0: 可以不用。
1: 是
0: 为什么可以不用？我跟大家讲，因为它自带天然的米香和甜味儿。
1: 对，
0: 来，我替大家来尝一口啊。好的粥你都不用勺子，
1: 就直接。真的小勺也没给我们备上，就这么喝。真的不错，
0: 可以，
1: 对的，而且这个东西的话呢，实话实说，在家里有的时候，就是你真的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熬上一锅粥。
0: 我说句实话，
1: 对，
0: 但凡这儿有个榨菜，这里半锅就是我的了，明白吗？ 有一小碟榨菜或者是一小碟腐乳，算还是咱们叫子夫对吧，稍微来一点，
1: 对，
0: 这半锅就是我的了。
1: 对的，
0: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如果说喜欢吃的，喜欢吃新米的，来，

0: 关注到本档节目。嗯，为什么这档本档节目有三大必买理由？第一，我们是现货，不再给大家做期货了，不要让大家等上半个月的时间了。嗯，第二点，是我们的五常稻花香的新米，就是稻花香二号，
1: 正宗，
0: 就是你以前买的那个新米。嗯，而且咱们今天有机了。全部有机，
1: 是
0: 让大家可以吃到的更好。有机的意思是种植过程当中不能有化肥农药，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不能添加其他的人工的干预因素，只有从这个农村的田间到您的餐桌上，
1: 对的，
0: 就这么简单。最后的三十分钟的时间呢，咱们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298块钱整整的40斤新米给到大家，建议大家咱们直接的两套起订，按前一号键，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了，800-708-800-021-5111-9900。
2: 开饭了。
3: 大米是中国家家户户最常见的主食，五常大米更是家喻户晓的精品，颗颗均匀饱满，胶质浓厚，色泽晶莹透亮，全程规范制作，严控生产品质，成为五常大米的价值标志标杆。五常于乾隆年间开始栽培水稻，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五常大米声名鹊起，誉满天下，一直是皇家独享的御供米。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电话线越来越繁忙，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可能是刚刚从新闻频道来到咱们东方购物啊。如果说您平时就好一口吃的，而且咱们今天尤其是江南人，北方人可能还吃点馍呀，吃点饼啊，来点面食啊，
1: 对对对，
0: 但咱们南方人一定是那一口米饭，
1: 是，
0: 而且咱们南方人吃米真的很挑，有时我知道咱们家里面可能有上海米，有
1: 崇明米，
0: 有当然崇明也上海了，
1: 还
0: 有苏北米，
1: 是，
0: 对吧？有很多，
1: 是，
0: 但是我有一说一啊，
1: 对，
0: 如果说您想尝一尝咱们五常大米的，
1: 是，
0: 我建议大家今天赶紧囤下来。
1: 全国有名的，您说到这个五常大米，大家一定是什么会竖大拇指的，
0: 而且自己看看，从乾隆时期就开始成为贡米了，
1: 对，
0: 那你想想看，乾隆时。期到现在可不止10年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说要达到有机的品质，要荒3年、养3年、种3年、测3年，整整10年，
1: 对，
0: 才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真真正正的有机认证。
1: 对的，
0: 而且这个有机认证是1年1评的。不是说我今天评了好，我就坐在有机的这个山头上，我就等着了。哎呀，这半辈子就靠这个有机标了，不是，明年还得再评。
1: 是是是，
0: 你生产过程当中，但凡加了一粒这个化肥，喷了一点农药，或者说是造成了土壤的破坏，甚至都不是你做的，
1: 对，
0: 旁边有工厂排一些污水到你的田里了，
1: 是，
0: 这块田今年也不能停，
1: 对的，
0: 所以有机认证非常的严苛，但是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第一今天是有机的，第二五常大米是新米，第三点给大家来做到，为大家来做到是 GB219266，是真真正正的五常新米。喜欢的话，加一号键，27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800-708-800-021-5111-9900。

0: 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真的好米饭自己会说话。嗯，有的说，有的人说，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这个捧着一大碗米饭就吃两口菜？那个时候的米饭好吃啊。哎，你想想看，现在您在各种各样的社会餐厅，你吃那个米饭是不是就是为了下个菜？哎，因为菜太咸了，你这个米饭要过一过。
1: 对，
0: 不像是以前，我们就算只有一点点小菜，咱们吃这个米饭都吃得很香很香。嗯，那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咱们今天吃到那个米饭的的确确，第一添加剂也少，化肥也少，而且我们今天能够尝得到的又是五常大米，这个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了。是的，而且我们要提醒大家，今天带回去的每一包的话呢，全部都是新米上市，
0: 电话线很繁忙哦。
1: 对哦，这几个字其实很重要，
0: 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哦。293块钱就有就可以拿走40斤喽。按下1号键或者扫描屏幕左下角的这个2维码，就能够拿到我们今天40斤的五常有机大米。
1: 对的，
0: 反复跟大家强调了。
1: 维嘉老师，你算过今天1斤多少钱吗？
0: 没
1: 告诉大家，7块多一点点。
0: 七块多一点。
1: 为什么要给大家强调这个？
0: 7块多一点点，现在买普通大米是不是也就这个样子？
1: 我就想跟大家讲，前两天我就去超市里面去看了，因为现在新米上市特别多嘛，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就认准了。然后你去看，基本上五常大米的话呢，新米上市15块钱左右，非常的正常。
0: 正常。
1: 那今天
0: 但是15块钱你未必能够买到跟我们一样品质的。第一，我们是五常稻花香2号，是相对来说最典型的，或者说更典型的，五常大米稻花香。为什么更典型？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吃的。我们的稻花香米
1: 种，这是一个米种，大家放心，
0: 就是这个米种，
1: 就是你常年买的、常年吃的，每年在东方购买的。
0: 1号去哪儿了？1号消失在整个的进化的过程当中了，被改种改成2号了，明白了吧？国家地理认证的标识说明就是我们黑龙江省五常市龙凤山乡。好，龙凤山距离5公里都不行，
1: 对，
0: 距离5公里都不行，都评不到这个东西。好，有机产品认证给到大家。中国有机产品认证，大家可以完全。这个是其实要比这两个更加的难得。为什么？因为有机产品，第一，种植的过程当中，化肥、农药，包括说一些人工的添加剂不能添加了。生产的过程当中，你有些人就工人手都没擦干净都不行，就混进去一点点的那种有机物都不行，或者我手套上的这种工业产品都不行。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有机是指种植和生产的过程当中都不允许有任何的人为干预。
1: 对的。
0: 那么好，这个东西多项认证在哪里？来给大家一个一个看啊。
1: 好，
0: 先来看我们的包装袋上，这边新米上市，2025年秋季吃一口新的米，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先到先尝。第二点，再看看这里啊，在我们的左手边，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地理保护标识，在这边黑龙江斯坦德认证有限公司有机认证，下面刮开有有机码，你拿手机微信扫描这个2维码，再输入这个有机码，你就可以查到这个米种在哪里，从哪里生产，哪里包装，哪里运输，
1: 对，
0: 怎么到你餐桌上的，
1: 好
0: 多清楚。
1: 是，
0: 好，咱们再来看看反面，刚才看到的我们的五常大米是第一个标识，来第二个标识在这边 GBT19266
1: 是
0: 五常当地的执行标准，要比很多的标准执行的要求更高，
1: 对的，
0: 更难达到，
1: 质量等级要看一下。
0: 第二点我们再来看看，生产商五常市，
1: 是
0: 地址五常市，产地黑龙江省哈尔滨五常，全部都是五常，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这就是我们今天当季的新米，来再给大家 看一下
1: 我们今天的新米啊。因为丰收的季节已经到了，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要吃新米哦。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米的话呢，首先看颜色，它不是那种惨白色，它其实有种米黄色，
0: 米白色，
1: 为什么呢？
0: 而且带一点点透明，新米就是带一点点透明色的、
1: 哦。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手工脱骨等等
0: 的，
1: 没有经过过度的精细化的一些，比如说加工。第二个特点啊，就五常大米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你看它的个子啊，就它是什么？
0: 晶莹剔透，
1: 有那种
0: 细长细长
1: 的，对，细长条。
0: 而且白色的那个颗粒点不是因为沉米啊，白色就是咱们大米的胚芽，就是它的种子，一整个米的黄金的这个营养点，
1: 而且它是什么鹰钩鼻的那种感觉，所以优质的五常大米就是这样啊。关键什么？新米上市，你看我的手直接的话呢，你看啊、哦，直接你看捧来捧去，
0: 对，
1: 上面都是干干净净，所以大家放放心心。
0: 对，
1: 现在你要做的就赶紧加油，因为毕竟我们今天单独1斤新鲜上市的新米哦。7块出头一点点啊！
0: 电话线很繁忙了，298块钱带走多少？300块钱不到带走40斤米，1斤才7块多。
1: 对，
0: 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800-708-8000-021-5111-9900。
2: 因为五常黑土是世界上仅有的3块黑土地之一， 黑土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元素和微量元素，种出的粮食对身体都非常有益。龙凤山下冬季短促寒冷，夏季漫长而炎热，春季雨少，气温偏高，温差大，降水量690毫米，秋季凉爽而晴朗，日照2690小时，成熟期141天，加之上述的优质水源、肥沃的寒地黑土、独特的温差气候，造就了五常稻花香米之精品。水质属中性水域，年蓄水量达8.8亿立方以上 ，pH 6.7至7.3之间，属中性水域弱碱水。根据国家气象组织监测提供的数据显示，属于国家一级矿泉水标准。五常的大气环境完全符合国家 A 级绿色有机食品生产标准，均采用人工育苗、人工插秧，必须保证稻苗的生长周期，会让每一棵稻苗的生长周期都能达到141天。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今天的现货一定不够卖。
1: 对，
0: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
1: 对，
0: 今天的现货一定不够卖。所以现在需要大家干嘛？现在电话线已经打不进来了，赶紧扫描屏幕左下角的二维码来进行订购。
1: 是，
0: 首先你还可以再减5块钱，293。
1: 对，
0: 而且还可以快速插队抢到咱们今天现货。
1: 是，
0: 上一次严欣给大家分享到是
1: 上个礼拜二吧，
0: 上个礼拜二，
1: 但是预售。
0: 对的，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新鲜现货，上个礼拜二买的也有可能也是明天收到，我们今天买的也有可能是明天收到，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承诺，这个是我们不卖期货啊。
1: 对的。
0: 第二点，我们今天为大家做到是2025年的新米很重要了。
1: 是，
0: 如果说您要选择到吃米的话，我建议大家能买新米买新米，能吃新米吃新米。所以今天不是说一套起订哦，我推荐大家能够2到3套起订，因为这个米啊，咱们今天保质期就是12个月嘛，
1: 对，
0: 你可以慢慢放嘛，家里面放米的地方还没有吗？
1: 对的。
0: 而且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是双层包装，里面是抽真空，
1: 是，
0: 就算您放米的地方再潮，你也不用担心，反正是塑封包装，
1: 对的，
0: 它潮气也进不去，
1: 是，
0: 而且里面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是不是光照的太夸张？我们今天里面是避光层，
1: 对的，
0: 它有一层避光层，
1: 是的，
0: 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阳光晒得太热或者怎么着，我家里面特别闷热，
1: 是，
0: 不用担心，我家里是一楼太潮的，也不用担心，你吃到的仍然是从黑龙江五常市到你家里面的这个新米，好吧，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了，298块钱，整整的4大包40斤送到您的府上，不用您肩挑，不用您手扛。2025年的新米，有机五常大米，800708800021511199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都在说，为什么五常的大米这么好啊？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黑龙江五常市五常的黑土地特别的棒。
1: 对的，
0: 上面是耕作层，还有腐殖质过渡层、沉积层、过渡层和母质层，被称为有机质达到了10%以上，被称为是高鱼。哎呦，形成1厘米的黑土层需要400年的时间，
1: 对，
0: 1厘米400年。
1: 是，
0: 我们20到30，各位自己去乘吧。自己去乘吧。
1: 对的，
0: 先。乘以2，再乘以10，
1: 是，
0: 对不对？您自己想，这是多少年的时间？
1: 对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为什么五常大米好吃？人家是什么耕种的土壤就已经非常的讲究了。
0: 这没办法的，
1: 对的。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边人家就是腐殖质多。
1: 但是我们提醒大家，12万平方公里啊，我们今天能够做到的核心产值只有900亩。
0: 对，
1: 所以为什么？你想想看，我记得是前年的时候，
0: 当然
1: 没有拿到现货啊。
0: 这么好的黑土地也不能瞎糟蹋。你说，哎呦，我为了让这些米长得好一点，长得快一点，长得多一点，
1: 是
0: 我加肥料。农工业化肥，
1: 对，
0: 我加这个人工的农药去杀虫，
1: 其实是有损我们的黑土地的。
0: 其实这个东西放进去，反而是对黑土地有造成损害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遵循古法种植，人工种植、人工除草、人工收割、人工脱粒。
1: 是，
0: 而且请注意了，我们还有一个标，这个标在这边叫做有机标，看到了没有？我们标的是有机五常大米。有机就必须首先这块田，
1: 对，
0: 3年评测，就是这个田里面啥东西都不能种，
1: 是
0: 3年评测环评，这个土质里面有没有重金属啊、人工的或者人体不能吸收的东西、好，再荒3年，6年了，
1: 对，
0: 这个土地6年不能种了，
1: 对，
0: 让而且这6年当中要不断的堆我们的草木灰啊、人工饲料、人工肥料啊等等等等啊，就是起注意全部都是天然的肥料，
1: 对，
0: 让它腐烂在这块田当中，然后不断的翻种，好。最后的再种3年，第一年不能评，第二年不能评，种到第3年了才能评，这就已经9年了。
1: 是，
0: 9年评完了以后，它还能够一直使用下去不行，必须每年再评一次。我们现在仍然是有机，而且请注意了，我们的稻种就是原粮稻花香2号，它现在的名字叫做5优稻4号，5优稻4号就是原来的粮稻花香2号，然后再看这边，我们今天。左边啊，我们这个是地理保护标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西湖龙筋也有，
1: 是
0: 阳澄湖大闸蟹也有，也有安徽的黄山毛峰也有，包括说各种各地的都有。但是请注意了，五常它这个地理保护标识就代表什么？就是我们的五常大米。再来看这个五常大米，就必须执行我们的五常当地的标准。
1: 对，
0: 而且
1: GBT19266一定认准这个执行标准、
0: 的确是的。
1: 对的，不管你在任何地方买到我们今天所谓的五常大米，一定要看执行标准。
0: 第三点，在这边是我们的有机认证，你家里有。手机里面装微信的，拿微信直接扫码，刮开下面的这个2维码，这个图层就可以直接查询了。这个米怎么种的，在哪里储存，怎么运输的，你都可以知道的一清二楚，而且是有机的品牌。
1: 来，有机品牌，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什么？优质一等，所以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开袋以后米到底什么样？
0: 很好看。
1: 对，新米上市的话呢有一个特点，
0: 晶莹剔透，
1: 就是倒出来的一瞬间你会觉得怎么那么香，
0: 油亮油亮的，大家看到
1: 没有？第二个特点，看到我们今天你看我手捧过以后的话呢，这个手是干干净净的，
0: 说明我们不是那种抛光米，不是那种水洗米，
1: 是，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你看我们的米粒是细长条，还有的话呢，里面的这个胚芽全部都保留，而且的话呢，今天是什么？全部是香喷喷的新米上市，所以大家放心啊。关键是什么？单独一斤的价格，大家想想看，7块多一点点。现在新米上市，五常大米，去各大商超里面去看看，基本上15块钱左右，很正常的、
0: 来给大家看看啊，之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购买，你看第二次回购了，很满意，这是去年的信息啊。第二次回购了，很满意。这米好吃，再买了一套。这款东北大米是真的好吃，这款大米是太好吃了，我们大家的平时多吃了半碗，后悔没有多买一份，现在只能预约了，不知道还会有吗？各位不要预约，今天赶紧2套起囤。
1: 对的，
0: 吃口有点甜有嚼劲，比外面买的好吃，这个很重要了。再来看看咱们今天也是给到大家298、
1: 我们要说一点啊，就不管怎么样啊，我们的价格
0: 298，
1: 对，
0: 几袋？3袋，5公斤一袋，今天为大家做到298几袋？4袋，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真真正正的今年新米给到大家的优惠。因为新米为大家来做到的，第一，有机的升级，
1: 对，
0: 第二点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新的，
1: 是
0: 咱们的这个地理保护标识的认证。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2: 开饭啦！ 大米是中国家家户户最常见的主食，五常大米更是家喻户晓的精品，颗颗均匀饱满，胶质浓厚，色泽晶莹透亮，全程规范制作，严控生产品质，成为五常大米的价值标志标杆。五常于乾隆年间开始栽培水稻，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五常大米声名鹊起，誉满天下，一直是皇家独享的御贡米。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新米上市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囤，不是说一套两套就囤的，我建议大家两套到三套来进行囤。为什么两套到三套？因为第一，新米的这个储藏时间有12个月的时间，而且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双层的抽真空包装，
1: 是的，
0: 而且又是避光包装，不会让大家感受得到哦哟，这个米稍微晒一会儿啊，或者放一会儿它就变质了，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第二点，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么好的米值得您来多囤，
1: 是
0: 极大必囤的理由。第一，是不是新米？
1: 当然，新米。上市9月份新鲜收割，
0: 全国各地都产新米了，
1: 对的，
0: 都产新米了。
1: 那么好，
0: 接下来就要问到了，你到底是哪里的新米？来，五常大米是不是全国知名？
1: 对，
0: 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吃过五常大米的，只有一个字动作。就是竖大拇指，无论您是做粥做炒饭，甚至五常大米的冷饭，第二天炒蛋炒饭，好像都要比很多的米要更香一点点。
1: 对，爸爸妈妈就是喜欢吃泡饭的，你试试看用我们的五常大米，其实真的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0: 啊，
1: 特别香。
0: 第三点，五常大米当中也分3、6、9等哦，五常大米是不是用到的稻花香2号，或者叫做我们要到的5油稻4号？还有一点，它是不是有机种植的？很多的五常的黑土地是达不到有机认证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有机的五常大米，而且是2025年的新米。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因为现在电话线已经全面繁忙，您打进电话来应该是接不通的，怎么办？扫描屏幕左下角的2维码，或者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能够快速插队，并且立减5块钱298，带走整整今天的40斤的新米。800708800002151119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每年上海夏天到了这个六月份就特别的炎热，而且最近也是要到这个梅雨季节了，还特别特别的闷哦。所以很多观众说我每天晚上都不怎么休息的好，关键可能在于您身体下面垫到那个席子啊，没有做到特别的凉爽。那今天我们的618的年终大促的力度来了，专业的好的品牌我们的汇丰的头层牛皮的凉席带给大家，垫起来特别特别的舒爽，而且这个牛皮席啊品质做工特别的上乘，关键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直接我们做到大幅度降价以外呢，还有到额外的金包的赠品送给大家。如果心心念想要买一个特别好的上乘的牛皮席，这个产品不能够来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魏笑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魏笑。
1: 哎，赵杰老师你好，大家好哈。有一个席子啊，大家说是叫一席传三代，而且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是床上空调，它是谁？就是牛皮席。今天把握住机会，618大促到了，性价比非常高。
0: 是，其实我们建议大家每年到了年终618这种特惠活动，要买家里面的大件。你说每天我要吃的好一点，我要休息的好一点，床上夏天的这个凉席啊，非常的重要。
1: 是，
0: 其实我们说牛皮席就相当于是床上的空调。如果你不喜欢家里面是吧，门窗紧闭呀，对吧？空调开得很大，然后呢有点闷，感觉不舒服。你只要在床上铺一个特别好的牛皮席啊，垫在身体下面特别特别的舒爽。而且你看我们今天汇丰的牛皮席啊，颜色做得很漂亮。咱们今天是有两个颜色，一个是这个蜜蜡棕的颜色，还有另外一个天空蓝的颜色。
1: 是，
0: 绝大部分牛皮席啊，可能都是什么那种像那种
1: 深色
0: 原木的深色的那种颜色。
1: 对，
0: 我们今天时尚度大大的提升，这个会让你家里面啊铺这个牛皮席啊，就会感觉哎。卧室的氛围比较的简约，
1: 对
0: 吧？然后呢，那种亮度亮堂的感觉也大大的这个提升。
1: 是，
0: 而且现在这样的彩色的牛皮席非常非常的大行其道。我跟魏笑把这个席子拉起来啊，首先我们的手感上面感觉很重，因为它是没有经过任何剖层的头层牛皮作为原料的，
1: 没错。
0: 但是呢，它又很软。对吧，它不是那种僵僵硬硬的硬席，有点怕窝折，对吧？
1: 对，
0: 可能会觉得垫在身体下面柔软度不够。咱们这个是软席，
1: 所
0: 以你看我们抖动下它会有非常好的光泽感，而且你像垫在这个家里面大床上面也非常的服帖。
1: 是的，而且呢假如说您在不用的时候啊，收纳起来也非常的方便，
0: 是
1: 就和床单一样，折一折叠一叠就可以放在柜子里了。
0: 是的，我们说牛皮席最重要的一定就是我们的牛皮的原料。你看我们今天整张牛皮席啊，在东方购我们的高清画面当中，这个牛皮席的表面啊有非常粗大的这种啊纹理毛孔，这就是给大家散湿透气的。而且我们是用水牛皮作为原料的，这么大张的牛皮席要5-6尺大尺寸，起板是要用到1.5张的大的原装的牛皮。而且我们都是选择川峡库区那边，牛的年龄在5-8年左右，800-1000斤的水牛，给大家把原皮选取下来。
1: 是，
0: 所以你这个皮肤一贴上去啊，给你散湿透气，不会有那种感觉毛毛躁躁，疙疙瘩瘩感觉，
1: 对，
0: 又亲肤，然后呢把所有的汗气湿气燥热的感觉全部毫无阻碍的排掉。
1: 是的，而且呢它打理起来非常的方便哈。大家都知道稍微注意清洁的朋友每天拿布轻轻的一擦，你晚上躺在上面那是凉飕飕滑唧唧的，特别的舒服。
0: 是，而且光泽感还极好啊，这个真的就是说经久耐用。但是关键我们说这个牛皮它没有经过任何的剖层，现在我告诉大家，因为什么养牛的人少了，
1: 对，
0: 城市的这种进程化快了，
1: 是，
0: 所以很多你说我拿到好的牛皮资源，我要把它剖成什么1/2、1/3，我能够做好多张牛皮席。但是我们汇丰今天我告诉你哦，它不是像市面上面是牛皮，哪怕是头层牛皮，给你剖得很薄，
1: 是
0: 或者用很多的拼接，对吧？
1: 对，
0: 这个料就说4平8框的。
1: 是，
0: 我们今天整张牛皮席，哪怕背面展示给大家，你看看，全部都是厚厚实实不剖层的头层牛皮。
1: 是的，
0: 这个后面就是非常自然的一个牛皮的绒面的这样一个感觉。
1: 对，
0: 而且我们也给大家做了一个特别的处理，
1: 是
0: 避免你家里面垫在你的这个床褥上面会有一些染色的问题。
1: 对，
0: 又厚实又经久耐用。
1: 对，
0: 我们还给大家做了包边。这个包边我们给大家比对一下厚度哦，起板有2枚硬币1元的叠起来那么厚，
1: 就在这儿大家看一下，2枚1元的硬币，这个厚度大家心里有数。
0: 是，
1: 但是在和我们这个牛皮厚度的地方已经比较，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几乎达到了2元硬币的厚度。这就代表它第一点头层牛皮，第二点这个头层牛皮也用的是川峡库区的养了3-8年的大水牛皮。
0: 所以我真的告诉大家，这样的厚度完全能够向你证明不剖层，所以它往床上这样一铺好以后啊，哎，就是说有一定的柔软度，
1: 是
0: 也有一点点微微的张力和弹性。那么给到你是什么感觉？你每天晚上我告诉大家 睡觉之前你把它铺的那个房间稍微开一点点空调，它能够吸到那个空调的那种凉意储在里面以后，嗯，你去洗澡，洗完澡以后回房间睡觉，把空调关掉，你这个光着皮肤往上一贴哦，很丝滑，很凉爽，不是那种燥热的黏腻的。
1: 是，
0: 而且你说我每天晚上八个多小时我睡觉，嗯，我紧紧的，比如说我平躺，我背部我贴在这边，
1: 对，
0: 我翻一个身，刚才照理说被我捂热的皮肤贴着那个地方应该是很黏腻很燥热的，
1: 对，
0: 但是牛皮癣能够把汗气湿气都排出去，
1: 是，
0: 等到我比如说我再翻回来，嗯，这边我贴着的又是凉爽的，
1: 对，
0: 又是很丝滑的，
1: 对的，
0: 超级舒服啊。
1: 是的，这是很多啊，尤其是什么码子大而且身体比较容易热的男士啊，
0: 对，
1: 睡牛皮癣都完全是和咱们娇姬老师说的一样的感受，
0: 对，
1: 左翻右翻它一直是凉凉的，
0: 对，
1: 而不会像一般的是什么的辗转反侧，越翻越反燥，牛皮癣不会、
0: 啊、是的。而且大家看我们的颜色做得很漂亮、嗯、很多观众说哎，这个怎么不是很多一些牛皮啊原皮的那个颜色、嗯、因为我们今天要做到这个牛皮癣不剖层，
1: 对，
0: 还要做成软皮这么的柔软，
1: 是
0: 我们是经过植物鞣制的工艺，在微笑那边我们有一个大的展示板，
1: 展示板
0: 它把这个牛皮做得有张力又柔软，中间不是过多一些化学成分的鞣制的，
1: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咱们和东方固合作了以后的首先就有一年的准备期，这个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在今年三月份咱们进行叫植物鞣制，大家可以看到了吗，比如说油甘、红根、高山杨梅、紫苏、山栀子、五倍子、皂角等等，这些通过植物当中天然的颜色我们使之敷揉到了这个牛皮席上，嗯，然后再到四月份上色固色等等，再到五月份三道品检，以及来到东方购物的仓库再做检测，才来到您的身边、嗯、所以说因为这是贴身来躺着的，又是夏天比较热毛细血孔都打开的基础上，植物鞣制可以说是牛皮席关键的一道工艺，
0: 就是特别的耗工耗时，对吧，步骤工序也非常的多，但是我们汇丰品牌从来不给大家偷工减料，
1: 对，
0: 所以其实你要能够看到这样的一床啊，汇丰不剖层的头层牛皮席，在东方购做直播之前，我们准备了很长的时间，
1: 对，
0: 而且所有你在镜头上面看到的产品，跟你拿到是一模一样之外，我们还要给大家展示啊，真材实料，它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嗯，什么材质？头层水牛皮，哇，对吧，
1: 头层水牛皮，
0: 这不是黄牛皮，嗯，也不是你说二层皮剖层皮、嗯、头层水牛皮，
1: 是
0: 大大的一个双人规格，一个大的一个皮章给大家做，又是植物鞣制的工艺，这样的牛皮席啊，如果你在外面门店专柜看到，每年价格我告诉大家不断的在往上涨，
1: 对，
0: 因为越来越稀缺，牛皮资源是越来越少，嗯，汇丰这个品牌在我们上海各大真的非常高档的一些百货商店实体渠道它也是有卖的，给大家看一下专柜什么价格，今年夏天五尺实物铺出来摆在那边9800元，嗯，六尺12800元，哇，万元左右的级别哦，非常的贵，
1: 对，牛皮席大家可以想见，因为它有的时候咱们说嘛，一席传三代，嗯，可以说它使用寿命是非常的长，
0: 是
1: 使用感受又是这么的天然舒适，嗯，所以说价格直奔五位数，你不管是中百一店、嗯、百联又一城、新世界百货等等，您去看正规的大品牌就是这个价格，
0: 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和汇丰强强联手，618回馈档的力度来了。你看我们价格还没说，已经有很多观众有意向来订购了。
1: 对，
0: 那我跟问一下，我们移步到价格板的两边，给大家看一下。
1: 好的。
0: 专柜价格是9800和12800。
1: 对。
0: 今天我们有两个颜色，除了刚才我们介绍这样一个就是蜜蜡棕的颜色，
1: 是，
0: 还有画面上面这样一个特别好看的天空蓝的颜色。
1: 对。
0: 这个颜色有点类似于啊比较淡的 Tiffany 蓝的颜色。
1: 是。
0: 很舒爽，就是微笑后面这个颜色。
1: 就这个颜色，嗯，对。这个颜色呢，大家一看呢，显得更加的时尚。上，而且呢给大家呈现的这样一个蓝色别致度也相当的高，嗯，我们有很多啊新结婚的年轻人，嗯，以这个来作为他们自己婚房的一个床上的铺的颜色，
0: 是的，
1: 也特别让人交口称赞，
0: 对的，东西跟专柜一样，两个颜色专柜价格也都是一目了然，特别特别的坚挺，嗯，那么之前汇丰在东方购这边我们做过直播，
1: 对，
0: 而且夏天档档都很热销，我们的热销价格是3380和3780，嗯，这个其实已经比吊牌价格专柜价格足足便宜了五尺，是6000多，
1: 对，
0: 六尺将近是要便宜了8000多以上了，
1: 8000多了，对，
0: 但是我们今天618的特惠
1: 是，嗯，
0: 还有我开场做预告的大幅度价格的直降，
1: 对，
0: 多少金额品牌方受益给微笑来了一个大红包，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大红包直接给大家打出来哈，到底是多少，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个位数 十位数、百位数、哇、千位数，大家可以看，今天618特惠，每一床直接优惠1000元大红包，
0: 已经只有3000多元了，再降1000元，所以最大我们的售价是啊，5尺2380，
1: 对，
0: 6尺2780，
1: 对，
0: 朋友们不可思议啊，2000多。头层牛皮不剖层双人规格的大的水牛皮的凉席
1: 是
0: 太划算了，
1: 对，
0: 我告诉大家今天这个绝对是物超所值，而且平时以往的我们热销的常规节目您是看不到的，
1: 对对，
0: 就在我们618年终特惠回馈档才可能看到，
1: 是的，
0: 我告诉你这个价格外面可能什么二层皮剖层比较薄的
1: 拼接皮
0: 或者拼接处比较多的一般的牛皮席你都很难买到，
1: 是
0: 我们买到是金字塔塔尖品质的，但是还不止啊，可能我们在第一段了，刚才观众已经看到了。今天床上还有什么？一对枕席。今天我们还要把跟我们的席子同色的一对头层牛皮的枕席送给大家。哇！价值1600元。
1: 天哪！
0: 我们平时逛汇丰很多专柜，
1: 对，
0: 在专柜我花9800，花12000多买，没有这一对枕席送给我的。
1: 肯定是的，仅仅是床上凉席，
0: 是
1: 枕席它作为配套，您要单独购买的。其实有的时候商家的利润也就在咱们牛皮枕席上面。
0: 是的。
1: 在东方购物就不一样了，
0: 对的，今天你买我们这个蜜蜡棕色我们送一对两个信封枕套的头层的这个枕席给到大家，
1: 是
0: 你买我们那个天空蓝的颜色我们就送两个天空蓝的这个枕席啊，1600元，所以今天我们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头层牛皮水牛皮软席的三件组，你枕的垫的全部都是头层牛皮，今天这个性价比我真的告诉大家太高了，所以啊，等了很久，盼了很久，一直没有出手买好的牛皮席，不想预算出很多，但要买啊，金字塔塔尖高品质牛皮席的朋友们，这档可以入手。您只要告诉我们家里面是需要哪一个颜色就可以了，一个是蜜蜡棕色，还有一个是天空蓝的颜色，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打理也很方便，
1: 对，
0: 湿布擦一擦，经久耐用。比如说平时不用那些季节，就垫在家里面床褥下面，也不用折起来收纳的，
1: 是的，
0: 超级省空间。订购吧，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牛皮席，凉席中的贵族，它历史悠久。

0: 今天是我们东方购的618的力度，所以跟我们强强联手非常愉快合作的汇丰的头层牛皮席，我们年终特惠一定是要来。你看我们还有很多的专业仪器，对吧？我们会去量这个牛皮席真的有那么厚吗？分量真的有那么重吗？铺在家里面的大床上面服服帖帖，
1: 是
0: 柔软有张力。
1: 没错，
0: 而且我个人感觉就是说，你一下子会把家里面很多以往可能说老气横秋的，有点颜色比较暗的很多的一些绝大部分的一些老旧席子，
1: 对，
0: 或者说有一个视觉效果上面的提升，
1: 对，
0: 就会感觉很时尚。然后家里面也会比较的洋气，
1: 对，
0: 配着你家里面比如说哎红木家具呀，实木地板呀，对吧？您穿的那个真丝睡衣，我告诉你整个的卧室当中生活品质档次都大大的上了几个台阶。
1: 对的，最直观的就和咱天冷的时候您穿的是织物的夹克，我穿的是皮夹克，对吧？它的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很多就是上海的这个家庭里边的先生太太们，他们这么多年来已经对牛皮席产生了极强的兴趣了，
0: 是。
1: 但是在市场上呢，你会发现牛皮席啊，它一般传统来说啊，都是以深色为主。但是现在比如说北欧的家居啊，或者日式的一些家居的氛围啊，显得很轻松，
0: 是，
1: 就特别需要我们这几款轻松的颜色，我们叫彩皮带给大家。
0: 四位观众订购的，今天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个颜色，价格一模一样，全部都是2380和2780，而且是头层牛皮软席的三件组。这个大的席面以及我们整席的所有的我们整到的部分，全部都是不剖层的头层水牛皮，很厚实，皮砖的张力很好。你如果在专柜那边买的话，6尺哦，你看看它的整个的市面总价是要14000多了，主赠品加起来，咱们今天2800都不到，非常非常的划算。而且我们看另外一个颜色，因为很多观众说，哎呦，夏天我感觉很燥热，我要那种舒爽一点的，让我感觉卧室啊空间氛围环境当中略微温度降那么几度，很舒爽。这个天空蓝的颜色一定要拿回家铺铺看。
1: 对，
0: 你看这个光泽感
1: 是
0: 很亮堂，对吧？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的汇丰经过植物鞣制，
1: 对，
0: 把那个头层牛皮的光泽，还有呢非常非常细腻的毛孔，
1: 对，
0: 这种粗大的那种纹理，
1: 是的，
0: 但是它不是表面你看有什么摩擦性啊，感觉啊肌肤贴上去不舒服的，非常的滑，也比较的细腻啊。
1: 对，
0: 这个就是水牛皮，水牛皮本身它特有的一些啊表面的一个质感。
1: 因为这个水牛啊养在这个水库里边，你可以想见它那个两个脚长期在那个水里边，它湿度是非常高的，
0: 是
1: 它不靠身体把那个湿气排掉的话，这个牛也很难受的，同学们，对不对？所以而言它这个身上的毛孔啊，就这些地方，尤其家里边啊容易大汗淋漓的，也都比较高的先生啊，或者您爱人的话，空了个嗓子，对吧？就像是有这种好像散掉的一个热气的感觉，
0: 就像无数颗小电风扇，
1: 对的对的，
0: 吹
1: 非常舒服，
0: 它是有凉感的。而且我告诉大家，我给大家
1: 呦
0: 拍一拍，
1: 哎呦，实在
0: 很重，这个拍出来的声音不是那种薄的轻飘飘
1: 飘飘飘
0: 的声音，
1: 对，
0: 它是那种像敲击这种鼓面一样，梆梆梆，
1: 对，
0: 为什么这个声音厚实敦厚沉闷？
1: 对，
0: 它没有经过任何的剖层，就我们这个皮张啊足足拿回家，你去量啊，我们四边给你做了那个包边，都起板比2枚1元钱的硬币还要厚，
1: 是
0: 因为厚，你所以就是说有一定的弹性和张力，
1: 对，
0: 而且经久耐用，不是那种剖的那种很薄，对吧？你
1: 对
0: 每年你要用5个多月，我们都希望牛皮席经久耐用，有好多好多年以后，有些地方你感觉什么，哎，蹭得很薄了，或者有些感觉拼接的那个地方它会什么脱开来了，咱们这个是不会的，
1: 咱们
0: 能够用很长时间。
1: 没错没错，因为它这个产品的级别第一点就非常的高，第二点这个牛一定要保证5年以上，1000斤以上的大牛，而且是背脊到这个整个后背最饱满的皮质带到了东方购物。
0: 是的，然后我再跟问一下，我们移步到我们的另外一个颜色，这个蜜蜡棕的
1: 两边，蜜蜡棕色也好看，
0: 对，我来给大家讲一下，在所有这个我们说牛皮的这个选料当中，我告诉你啊，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品种的牛都能够做这个什么夏天的牛皮凉席。绝大部分如果你用黄牛皮来做，相对来讲是比较硬的，毛孔也比较的那个，就是说不是那么的散湿透气性那么的好，相对好一点的是水牛皮当中经过剖层的，它是好的头层水牛皮，但是把它剖得很薄就不是那么耐用，对吧？牢固程度不够，既是头层的牛皮还是水牛皮，而且不剖层，原张皮质的厚度很厚，那我们怎么达到这么软？ 植物鞣制的工艺，给大家摔打，经过108道工序，做的又软又有张力，而且弹性十足，这个才是好的水牛皮的软席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并且我们给大家做实验，为什么水牛皮散失透气性好？一做你就直观的感觉到了。
1: 其实直观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三层皮，黄牛皮，然后剖层的以及咱们无剖层的，对不对？普通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又薄啊，这个稍微剖了一点点，有一点厚度，但您看这个，您今天使用的就是这个，足足两枚硬币这么厚。第二点，散湿能力怎么样？您看到没有？这个水一上去，对不对？包括我们这个水一上去，大家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晰。
0: 嗯，
1: 您看到了没有？这个水几乎是完全不能吸收，是不是？就在上面有这个吸收了一点点，吸收的并不多。但您看我们这个，几乎就是在表面上淡淡的水就吸收进去了。为什么？因为它这个厚度就放在这儿，上面有什么类似于人体毛孔的透气毛孔，所以人体的透气毛孔和水牛的透气毛孔可以就是说非常好的紧密的结合在一块儿。因此而言，你要买就要买无剖层的，你要买到一般的话，可能晚上就会呈现还有一点点蔫哒哒的这种感觉。但是你原先的2000多只能买这个呀，今天2000多直接升级买到我们高端的无剖层水牛皮，
0: 而且颜色还漂亮。还有我们的蓝色，还有这个蜜蜡棕的颜色。这个实验做完之后，我真的告诉大家，有很多男士蒸龙头啊，
1: 对，
0: 你今天出汗多，脖颈脸疼，
1: 是
0: 汗哒哒，
1: 油腻腻，
0: 油腻腻的。我告诉你，你又不想开空调，很闷，对不对？我稍微开点电风扇，我容易出汗的脸庞、脖子，我枕在这个头层牛皮这个枕席上面，就是那种凉凉的、滑滑爽爽的感觉，出汗了也给我排出去。很快速表面散湿透气，保持干爽性。所以你是枕的、垫的，今天都是头层牛皮的软席。
1: 嗯，
0: 这个在外面真的没个什么13000、14000，很难买到这种品质、这种做工的。
1: 对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用料非常扎实，和咱们同牛皮席同款同料，
0: 是、
1: 又是信封式的这个枕套。
0: 对，
1: 在夏天当中啊，大家也喜欢这个枕头啊，还是厚实一点、大一点、舒服。
0: 对，
1: 但是上面这一层，大家消耗起来特别快。用了头层牛皮席，就是帮您省钱。
0: 对的，很多观众的感觉是，哎呦，我用的那个牛皮席啊，基本上夏天，对吧？就说。大部分时间我是不需要怎么晚上睡觉来开空调的。你像现在12:03左右的时间，很多观众说中午在家里面周末吃了个饭，对吧？一会儿把碗一洗，我要去午睡了。我告诉你，你买了汇丰我们这个牛皮席，每天晚上夏天的午睡到晚上这个就是8到10个小时晚上睡觉，你是一种很好很好的享受，不燥热不黏腻，还能够省空调费，还方便打理。你现在家里面每天草席擦，竹席要敲，还担心发霉，梅雨季节来了，有的担心什么虫蛀了，对吧？拿出来又很重，这个不一样，这个是皮肤贴皮肤的那种凉爽的那种感觉，超级舒服，湿布擦一擦很好打理，也不太容易什么有什么过多的细菌啊，或者那种霉菌在上面滋生，很方便，很干净卫生。但是这个价格今天还不需要你要花重金哦，比东方购本来我们的承受价今天618再降1000元，不是给你个什么100元积分，加赠200元积分，
1: 对，
0: 真金白银再降1000元，
1: 是，
0: 所以你今天实付的金额只要2380和2780，
1: 没错，
0: 再送一对1600元的我们跟席子大规格一模一样的同颜色的一个头层牛皮的枕套，
1: 对。
0: 这种性价比常规节目看不到。现在我们六尺很热销，也周末有很多在家里面今天休息的很多年轻观众，家里面大的六尺床都在订购，这个垫起来超级舒服。六尺啊，比五尺也就只需要再多花400元钱。而且我建议订购这个产品的观众，你可以凑单，3件满3888元，再可以拿400元积分，它已经是2000多了。你再订2件低价位活动商品，达到凑单条件，我告诉你，400积分打到你账户里面，相当于我们今天6尺2380，5尺你知道多少钱吗？1980，2000都不到了。所以下单订购，积极凑单，很划算。618的力度给大家真的是全年底价，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因为夏天容易出汗，草席、竹席它容易就是特别的黏，然后小朋友他皮肤比较娇嫩，夏天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扎，然后睡得不舒服。
3: 像现在这种季节，六月份开始黄面嘛，黄面少是闷热嘛，那么就掉作业了。作业困你总归一天两天，你应该有刚开始应该应多多。干嘛就是讲老不适应了，总上年纪人困了。
4: 阿拉现在经济条件好了，吃也吃不透，用嘛够了。搿就想要买条搿牛皮试了个，搿么头得老公讲，老公讲好一个。
2: 这个牛皮的，它质感就一个是比较柔软，然后亲肤性比较好，就感觉， 非常温和对你的皮肤，然后很舒服。
3: 比这个上代人看上去适宜，因为上代毕竟是热了。
4: 真的老适宜啊！伊关键是细，你京东人还是侬讲肉侪松哒哒，不应该要搿，但是搿跟侬个人体老吻合的，所以讲特别适宜。
2: 哦，我每天下班的时候，基本上开空调半个小时左右，它就很凉爽了，然后凉而不冰。我们基本上家人和小朋友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
3: 人家进来一看，那屋里老大气，哎呦，搿家人家条件可以。实际上，一样，伊也买得起，一个做人家的，一个勿做人家的，对吧？葛末要为了自家健康了，现在钞票摆了没用，现在最紧要健康，夜里困了好，能吃了好，葛末侬第二天精神。
0: 你说寝具当中垫的席子真的很重要，
1: 非常重要，对不对？而且呢，就是按照最近我看了一些文章也是说了，像最近的天气好多人就很迷茫，开空调嘛冷，完了开吊扇吹的也不行，完了窗户关的话就觉得闷，盖被子或者不盖被子就是会造成晚上睡眠质量很差呀。然后呢又遇到了孩子要参加考试的这个时候，父母心里边也特别的着急，对不对？所以而言咱们一定要怎么样找到一个天然的方法，咱们说可以达到一点物理降温的感觉。所以老上海不是说了吗，什么花生牌电扇呐、六升牌的花露水啊、真丝的睡衣啊，还有就是我们的牛皮席。因为牛皮席它的特点大家可以体会到，天然的纹理，牛皮嘛和人身上的皮肤一样，它也需要散热散湿的呀。您通过牛皮帮您散湿和降温。第二点，这个牛皮要求就高，它必须要厚，对不对？薄了的话它就达不到长期持续散湿的目的。回过头来说，假如说是这个牛皮啊有斑斑结结呀，有磕磕点点的话，你躺在上面又不舒服，鞣制技术假如说不是植物鞣制，叔叔阿姨肯定要担心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汇丰头层牛皮席，制作牛皮席可以说是代代相传，而且更关键又是植物鞣制，还有在东方购给大家把颜色提升了。其实这么多年和娇娇老师销售牛皮席也十多年了啊，各种颜色我们都见过，但像这两年的彩皮可以说在整个全国市场上是最流行的哦，大家都在买。为什么？眼光变了，对不对？时代也改变了，卧室的家居装修也改变了，年轻人现在是80后90后当家了，他们更希望颜色显得更加年轻一些。今天的彩皮在市场上可以说是一批难求，
0: 对，非常的精致，然后呢也特别的洋气，而且能够把你卧室整个的亮堂的感觉提升起来。
1: 对，
0: 这个你买了，老同事、老战友、闺蜜、小姐妹来你家里面卧室里面瞄一瞄看一看，哟，你现在这个生活水平可以的，
1: 对不
0: 对？
1: 不一样，
0: 不仅是材质上面给我们做到真材实料，在整个的卧室的软装提升方面，它也给大家有了很好的一个提升哦。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真的就是真材实料加精工细作。哇，你外面真的要买一个品质特别好的牛皮席不容易，而且可能预算是要出很多。
1: 对，
0: 今天我们2380、2780头层牛皮软席的三件组，
1: 是
0: 一对整套。这个枕的这一面全部都是头层牛皮，
1: 对，
0: 下面我们是一个大的双人规格5尺6尺一个大的一个双人大席子，而且我再跟魏笑把这个席子拉起来。
1: 好嘞，
0: 咱们今天这个牛皮席不剖层，我们两个人四只手成人把这个牛皮席拉起来，有点那种沉甸甸，
1: 是
0: 很费劲儿。为什么？因为它很厚实，它没有经过任何的剖层。您家里面收到我们产品，打开包装，跟老伴两个人把它给搬到您家大床上面，也要有一定这个手劲儿，有一定这个分量的，
1: 对，
0: 很十足的那种感觉。而且我告诉你，这个皮张我们今天做节目，在我们高清直播画面里面的光泽，咱们没有做什么，做一些什么额外的什么皮革的处理呀，特别的保养，没有。
1: 对，
0: 这个皮张本身牛皮席的质感、
1: 是
0: 光泽、纹理、毛孔，就是这个样子，非常的好。人家是植物鞣制的，
1: 对，
0: 而且特别的软，它不是那种硬席，有点僵，有点硬，跟身体有点违和感，没感觉跟我很融合，这个不一样，特别的软，
1: 没错。
0: 而且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我为什么讲做这一床大的牛皮席，双人大规格，一张头层牛皮的原皮还不够，要一张半，因为牛它自然的那个肩胛骨啊，包括那个脖颈那边，对吧？它不能做这样四四方方的大规格的这个双人牛皮席。我们告诉你，不是在市面上面原皮面积很小，四拼八框拼很多，我们的中部和床尾的部分没有任何的拼接，就是牛自然的肩胛骨生理结构的肩膀两边和脖颈那边只拼了三处。下面我跟魏笑把这个床尾的部分拉起来，下面所有这些我们拉到甚至拉到上面来，中下部没有任何的拼接，没有任何的拼缝。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说牛的年龄要大，5到8年， 体型要大，对不对？它这个原皮的皮张面积要大，体重都要在800到1000斤的川峡库区的大个头的水牛，原皮选取下来，所以这个牛啊，也是等于说啊，不能用的那个原装的皮是很多的，
1: 是
0: 做不了大的双人席子，有的可能只能做什么4尺半或单人规格，
1: 对，
0: 咱们是双人大规格，
1: 是的，
0: 所以你6尺能够以2780买到，在市面上面它专柜价格是非常贵的，13000多。
1: 对，
0: 我们只有3处拼接哦。
1: 他们算过养殖成本的吗？5到8年，包括人工和饲料，
0: 是。
1: 而且还有什么？现在帮一些名牌啊做些小牛皮的包包鞋子，赚的要比这个多。
0: 大家有没有见过原装的皮小拼的牛皮席是什么样的？这个也是一床牛皮席。
1: 是。
0: 你正面看还挺好看的嘞，
1: 还
0: 框
1: 花
0: 嘞。
1: 哎，
0: 对，你看看，但是你看背面一看，它这个纵向，我跟魏笑这边横向过去，边框的部分。中间的中线，
1: 对，
0: 对吧？4拼8框搞了很多，
1: 是，
0: 这些都是用什么？用胶水粘合起来的。
1: 对，
0: 咱们这么讲啊、哦，刚刚买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还不错，用到后面用了好多好多年，如果它里面这个胶水粘合力不够，
1: 是，
0: 或者你这个地方脚经常去蹭，经常去蹬它，有一定的这个张力，
1: 是，
0: 难保它这边不会脱开，
1: 是，
0: 对不对？
1: 但
0: 是我们如果中下部全部都是不拼接的皮张，
1: 是，
0: 是不是经久耐用？
1: 经久耐用。
0: 对的，这种拼接我告诉你，它的这个原皮皮张不大，碎皮很多，边角料很多。但是这种拼接过多的牛皮席，现在外面价格也不便宜了。
1: 对，娇娇老师，就这一床的话，它检测下来也是牛皮席，基础定价也在3980左右。
0: 是，
1: 就这一床。我们今天这一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我们
1: 实实在在的。到您的手里边，5尺才多少？才2380块钱，再送整套一对。
0: 是的，现在我们6尺订购非常非常的多，大家很有眼光，因为6尺比外面专柜价格，告诉大家直接省了10000元。因为今天我们是再比我们层售价降了1000元。
1: 是。
0: 专柜啊，一床12000多。
1: 12000多。
0: 省出5位数啊，朋友们。
1: 对。
0: 所以今天订购6尺，你要那个蓝色或者我们这个蜜蜡棕色，手速更加是要加快下单。告诉我们您家里面的送货地址，然后我们也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也可以。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牛皮席，凉席中的贵族，它历史悠久，越用越随身，经得起代代相传。因其凉而不冰，天然凉爽，舒适亲肤，散热吸汗，广受消费者的喜爱。汇丰源自1951年全国首批恢复生产牛皮席的制造商之一，携手四川大学皮革学院，经上百道工序，古法传承，专业技术，采用纯天然植物鞣革方式，天然环保，选用长江中上游三峡水库区四川盆地，生长了5至8年，重达400至500公斤的健康水牛，1.5张成年优质牛皮才能造就一条优质牛皮凉席。汇丰匠心力作，真宠轻贵睡眠。
1: 因为夏天容易出汗，草席、竹席它容易就是特别的黏，然后小朋友他皮肤比较娇嫩，夏天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扎，然后睡得不舒服。
2: 像现在这种季节，6月份开始往面嘛，往面少少闷热嘛，那么就掉作业了。作业困你总归一天两天，你应该有刚开始应该应多多。干嘛就是讲老不适应那种上年纪的人困了。
3: 阿拉现在经济条件好了，吃也吃不透的，用嘛够了。搿就想要买条搿牛鞋，是那个，搿么头得老公讲，老公讲好一个。
1: 这个牛皮的，它质感就一个是比较柔软，然后亲肤性比较好，就感觉，非常温和对你的皮肤，然后很舒服。
2: 比这个上单呢，看上去适宜，因为上单毕竟是热了。
3: 真的老适宜哦，伊关键是细。你激动人还是侬讲肉侪松哒哒，勿应该要搿，但是搿跟侬个人体老吻合的。所以讲特别适宜
1: 哦。我每天下班的时候，基本上开空调半个小时左右，它就很凉爽了，然后凉而不冰。我们基本上家人和小朋友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
2: 人家进来一看，那我就老大气，哎呦，搿家人家条件可以。实际上一样，伊也买得起，一个做人家的，一个勿做人家的，对吧？搿么要为了自家健康了，现在钞票摆了没有？现在最重要健康，夜里困了好，能吃了好，搿么侬第一天精神。
4: 现在咱们家里面生活水平、生活条件都好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也经常建议大家，真正跟你切身啊，吃、休息、身体健康，
5: 对，
4: 紧密相关的很多的东西，你品质买好一点。
5: 是。
4: 我们原来很多年长观众说，哎呀，我年轻时候为了家庭、为了孩子，对吧？也很努力工作打拼。现在您退休了，对吧？然后各方面都挺好的，有很多东西啊，我们那么多年一直感觉是一个传承经典的东西。
5: 对。
4: 像我们上海有很多一些什么？国货之光的好牌子，牛皮鞋，我告诉大家，也是我们上海很多什么老客了很喜欢的东西啊，对不对？
5: 对，
4: 有很多我们原来说，哎呦，这个家里面的那个生活品质啊，通过什么东西体现？不是你家里面可能说有些不是很耐用的一些席子啊，每隔2-3年换一次，也是不断的一些后续的那个花销。
5: 对，
4: 牛皮鞋一买，能够用好长好长时间，每年都能够起板。从那个入夏一直可以用到初秋，
5: 初秋9-10月份完全没问题。而且老话叫一席传三代，过去人家到大户人家去看，就会看到一些比如说红木家具啊、留声机、黑胶唱片呢、还有就是牛皮席。你想这些东西它一代代都能下来，而且越看越经典，越看越有上海海派老客了的味道。所以而言，可能有些东西是年轻人还并不一定能感悟到，但是上年龄的人，见多识广的叔叔阿姨们，他从内心当中对于这样的物件他是充满那种感情。我们现在条件好了，而且更讲究的是一种养生的概念，对不对？我需要天然的空调伴随我整个入夏。我年纪大了，我可能整个夏天有些阿姨奶奶们她都不用空调的，她小风一转就够了。但是假如说你床上不是牛皮席，你毕竟织物的那些沾了汗水以后它就湿了，湿了可能反而潮了，让您不舒服。但牛皮席不一样，真的，尤其阿姨你在上面躺一躺，吊扇开小一点，或者啊外婆来一个老的这个小的电风扇做隔了，我告诉你，它牛皮席上这边热了，往左边转一转，左边转转往右边转一转，3伏天它过去都安安稳稳的，那人就会觉得非常舒服了。
4: 对的，现在我们一个颜色个别尺寸只有最厚的5组了，有很多年长观众，就是我整个的卧室空间当中，我但凡有一点点我身体感觉不舒服，我就休息不好。
5: 对，
4: 所以我不能差一点点，对吧？
5: 对的，对的。
4: 我不喜欢长时间开着空调，门窗紧闭的，特别的
5: 闷，
4: 感觉这个气流啊。没有就是活跃起来带动起来，我要在一个流通空气的环境当中，
5: 对，
4: 选一个好的我贴身啊 枕在身体下面这个牛皮席给我凉爽的、温凉的、散湿透气的感觉。所以一床好的牛皮席，我告诉你，买了以后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大的享受。嗯，我们今天所有的三件组每一个部分的做工都很好，这个颜色我告诉大家，你都不用担心说，哎呀，这个颜色铺在我家里面好不好看？我告诉你，很好看，实物我觉得比你镜头里面看更漂亮。这个是我们的蜜蜡棕色，就它既有那种咖色的那种沉稳，对吧？那种典雅的感觉，
5: 对，
4: 它又很亮堂，而且很好的把这个我们的头层水牛皮的光泽能够体现出来。
5: 是的，
4: 并且它是软席，
5: 软席，
4: 你看看，我再这样子抖动它，它会有那种你看窝着起来，光泽有那种明暗的那种变化。全部都是植物鞣制的，
5: 对，
4: 要把一个大张的厚实的不剖层的牛皮能够做到这么软，我们的植物鞣制工艺非常的重要。这个牛皮席朋友来一看，哎呀，价格不会便宜啊，
5: 对
4: 吧？人家一摸，
5: 一摸这厚度，
4: 一举那个分量，
5: 对
4: 他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很多朋友也见多识广，
5: 是
4: 专柜看过，
5: 对，
4: 门店看过，实体渠道看过，没个什么奔着五位数起板啊，八九千、七八千以上拿不下来的，
5: 拿不下来，对，
4: 对吧？
5: 而且更关键，大家一般看到的是传统的深色。像这样一个蜜蜡棕色，你是不是真的是觉得眼前一亮？嗯，它就是让整个人呢、又年轻啊，带整个卧室啊带来一种新的气象，特别好看又非常的温馨。你在外面要买这种标准色，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够买得到，东方购物也是特别为您采购。
4: 对，我们还特别给大家送一对头层牛皮的枕席，这是一个三件组，你可能在专柜里边花了12000多，然后9800元舍不得买这一对枕席的，我们下面你买我们蓝色的席子送蓝色枕席，买蜜蜡棕色送蜜蜡棕色、你就是拿到这个产品，你的第一天晚上睡觉你铺好了以后，你稍微湿布擦一擦，第一天晚上你皮肤一上去，我都不用说一两个小时，你就4-5分钟你就感觉真不一样。嗯，跟你家里面很多老旧席子毛毛躁躁的，
5: 对，
4: 疙疙瘩瘩，
5: 藏污纳垢的，
4: 藏污纳垢里面有很多缝隙卡条在里面，
5: 是的，
4: 这个我告诉你，上去跟皮肤融合的非常好，
5: 对，
4: 越是怕热的，夏天穿的那种露肤度高的睡衣的，
5: 对，
4: 你用你光溜溜的皮肤和身体，
5: 是，
4: 你感受一下牛皮席的感觉。
5: 对，
4: 很多观众说，哎呀，我早知道这么舒服，我早该买了，我等了那么多年，我在外面年年看着它价格上去，
5: 是，
4: 今年东方购这边甚至我们说价格划算，不是什么4-5千，不是3-4千，今天是2000多，
5: 2000多，
4: 就这个大的6尺，咱们也就只有2000多，
5: 对，
4: 对不对？你这个你说平时随便你夏天买一件连衣裙，
5: 对，
4: 对不对？2-3千，3-4千，
5: 是的，
4: 你这个是一个经久耐用的一个软席三件组，每年夏天都可以拿出来，它不是你可能什么2-3年，对吧？你说这个东西很容易坏，有什么折断呢？发霉呀、窝折到一块什么变形的问题，你要折起来它也可以折起来，
5: 对，
4: 你如果别的季节不用，你用你家里面、那个床褥下面一垫，到了夏天拿出来翻上来就可以了。哎，
5: 而且它没有什么后期的维护啊、升级啊、清理的费用，对吧？您一次性花费再也不用花钱。
4: 是，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还是头层水牛皮不剖层的牛皮席，你看看电商网络渠道，黄牛皮哦，不是水牛皮，毛孔没有我们这么粗大，有些可能排湿散湿性还没有我们这么好，4000多一床、也不是2000多，4000多一床，
5: 也倒不贵啊、4000多。
4: 这个是你看，我们是头层牛皮的软席，也是比较好的皮招。三件组17000多、
5: 对，这个正常了，对，一般是这个价格，10000多，对。
4: 头层牛皮的三件组13000多，电商网络觉得是这种定价哦。
5: 是。
4: 然后你看这个，对吧？头层高端水牛皮，好品牌好工艺，多少钱？6尺的，1.8米的，19800。今天东方购物，头层水牛皮，不剖层，大规格的6尺，还给你一对枕席，
5: 对，
4: 2780元。
5: 是。
4: 咱们是下面这个红的一行，这行你价格都可以忽略，因为这个是我们平时常规节目热销价格。
5: 常规价格，对。
4: 今天是618。哇。品牌方再降1000元。
5: 1000元大红包。
4: 5尺2380，6尺2780。
5: 是。
4: 再送一对颜色跟主品席子一模一样的同色的头层牛皮的枕套。
5: 是。
4: 而且是信封枕套。哇。不是后面做两根绷带的。很服帖，枕头一塞，软硬适中，然后呢整个型特别好的头层牛皮枕套。这个方案今天还有6分多钟。卖光就卖光了，卖光你到实体门店渠道是这个价格，哇，5尺9800，没有枕席送，6尺12800，没有枕席送， 今天我们是完整三件组，
5: 是
4: 你赶紧定吧，赶紧选颜色吧。如果没有了，我告诉你，你错过再打电话过来。东方购我们的618方案是限时放送的，所以告诉您是需要哪个颜色、哪一个尺寸。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 因为夏天容易出汗，草席、竹席它容易就是特别的黏，然后小朋友他皮肤比较娇嫩。夏天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扎，然后睡得不舒服。
2: 像现在各种季节，六月份开始黄面嘛，黄面少是闷热嘛，那么就得要作业了。作业困难，总归一天两天你应该有，刚刚开始应该硬多多。那么就是讲老不适应了，总上年纪的人困了。
3: 阿拉现在经济条件好了，吃也吃不透的，用嘛够了。搿就想要买条搿牛血丝那个，搿么后头老公讲，老公讲好一个。
1: 这个牛皮的，它质感就一个是比较柔软，然后亲肤性比较好，就感觉，非常温和对你的皮肤，然后很舒服。
2: 比这个上代呢，看上去适宜，因为上代毕竟是热了。
3: 真的老适宜哦，伊关键是细。你激动人还是侬讲牛侪松哒哒，勿应该要搿，但是搿跟侬个人体老吻合的，所以讲特别适宜。
1: 我每天下班的时候基本上开空调半个小时左右，它就很凉爽了，然后凉而不冰。我们基本上家人和小朋友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
2: 人家进来一看，那我就老大叫哟，刚刚人家条件可以，实际上一样，伊也买得起，一个做人家的，一个不做人家的，对吧？根本要为了自家健康了，现在钞票摆了没有，现在最重要健康，夜里困了好，能吃了好，根本侬第一天精神好。

0: 今天我们汇丰这床这个头层牛皮席啊，当您拿到产品，掂掂看分量，看一看厚度，关键你要切身去垫着用一用，你就会知道怎么之前会有那么多朋友真的愿意花着9000多、10000多，早早就把牛皮席收入囊中，人家每年夏天已经享受了，这东西就是早买早享受。
1: 哎呦，这话说的是太对了，对吧？你羡慕人家好久，对不对？而且感受到牛皮席，尤其你现在这个季节上去，家里边空调完全不用开，再接下来是梅雨季节。您的床上一点都不潮不湿，对不对？然后再到今年厄尔尼诺现象特别热的时候，您空调可以打得小一点。所以而言，真的是你现在买了，你就要比在7、8月份或者9、10月份再买的人就提前享受。更别说有的人还在考虑到明年后年，您今天看到了，毫不犹豫马上定下来。
0: 对，今天买这个这么好的头层牛皮席是给大家省钱，因为你跟专柜那边比，你跟东方购物平时的常规节目比，
1: 对，
0: 省了很多，起版比我们常规节目省1000，
1: 省1000，
0: 这1000真金白银618的年终特惠，
1: 是的，
0: 我觉得品牌方诚意是很足，而且没有省1000以后降价了，
1: 对，
0: 把赠品不给你了，
1: 对，
0: 人家完全可以1600元那对整席不送的呀，
1: 对，你要自己去单独去配嘛，但我们全部配套的同时，而且我们还帮您观察了，基本上在东方购物，我们这个彩皮啊，它可以说是性价比之王。所以而言，您今天买的是完全放心的，而且更关键，你买完以后可以到比如说比较正宗的大的百货商店，您喜欢的中百易店呢，还有比如说百联又一城啊，新世界百货，对吧？这些商店您非常的信任，您就到床品区南京东路的帐子公司，您去看看牛皮席3000套什么价格，头层牛皮席价格是多少，基本上都是5位数，您到了那个时候心里边就踏实了。
0: 对，或者你到一些也有卖牛皮席，但是有些是剖层皮、二层皮，
1: 对，
0: 薄的黄牛皮做的，拼接触过多的牛皮席，
1: 对，
0: 也有卖，有些卖场里面、超市里面都有卖牛皮席，但你去看看那个品质、那个厚薄，你就会知道。所以东方购物我们很有底气和自信讲，头层牛皮不剖层，做到软席还是植物鞣制的。汇丰把这个价格今年618做到2380、2780，真的物超所值。先抢单，告诉您是需要哪个颜色，一个是天空蓝的颜色，一个是蜜蜡棕的颜色。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牛皮席，凉席中的贵族，它历史悠久，越用越随身，经得起代代相传。因其凉而不冰，天然凉爽，舒适亲肤，散热吸汗，广受消费者的喜爱。汇丰源自1951年全国首批恢复生产牛皮席的制造商之一，携手四川大学皮革学院，经上百道工序，古法传承，专业技术，采用纯天然植物鞣革方式，天然环保，选用长江中上游三峡水库区四川盆地，生长了5至8年，重达400至500公斤的健康水牛，1.5张成年优质牛皮才能造就一条优质牛皮凉席。汇丰匠心力作，真宠轻贵睡眠。
1: 还有最后没几分钟时间了，我们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价格，因为是栏目特别做618方案的，如果你错过在东方购物往后，你看到大概率价格就是比今天再贵1000元。哎，
2: 一定是的，因为每一年的618大促啊，就这么一天当中，而且你要知道，买牛皮席的黄金时间，我们足足酝酿了一年啊，也就没有准备的10几床，大家可以知道吗？因为从采购到鞣制，花费了很多的心血。今天看过，你完全不用担心，回过头来拿回家摸一摸看一看，有任何疑问的，要换要退都由你所愿。
1: 嗯，东方购物给大家免费送货，有蓝色还有棕色供你选择，5尺6尺，来电话告诉我。我们赶紧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牛皮席，凉席中的贵族，它历史悠久，越用越随身，经得起代代相传。因其凉而不冰，天然凉爽，舒适亲肤，散热吸汗，广受消费者的喜爱。汇丰源自1951年全国首批恢复生产牛皮席的制造商之一，携手四川大学皮革学院，经上百道工序，古法传承，专业技术，采用纯天然植物鞣革方式，天然环保，选用长江中上游三峡水库区四川盆地，生长了5至8年，重达400至500公斤的健康水牛，1.5张成年优质牛皮才能造就一条优质牛皮凉席。汇丰匠心力作，真宠轻贵睡眠。
1: 还有最后没几分钟时间了，我们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价格，因为是栏目特别做618方案的，如果你错过在东方购物往后，你看到大概率价格就是比今天再贵1000元。哎，
2: 一定是的，因为每一年的618大促啊，就这么一天当中，而且你要知道，买牛皮席的黄金时间，我们足足酝酿了一年啊，也就没有准备的10几床，大家可以知道吗？因为从采购到鞣制，花费了很多的心血。今天看过，你完全不用担心，回过头来拿回家摸一摸看一看，有任何疑问的，要换要退都由你所愿。
1: 嗯，东方购物给大家免费送货，有蓝色还有棕色供你选择，5尺6尺，来电话告诉。我们赶紧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3: 真的老适宜哦，伊关键是细，你激动人还是侬讲肉侪松哒哒，不应该要搿，但是搿跟侬个人体老吻合的，所以讲特别适宜。
4: 哦，我每天下班的时候，基本上开空调半个小时左右，它就很凉爽了，然后凉而不冰。我们基本上家人和小朋友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
5: 人家进来一看，那屋里老大，叫哟，搿家人家条件可以。实际上一样，伊也买得起，一个做人家的，一个不做人家的。
6: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7: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嘉禾然家族装，
8: 您订购已成功，
6: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9: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10: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6: 品质生活，
10: 品质生活，放心购。
1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2: 潮起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

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0: 好的，东方狗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是准备吃晚饭的时候啊，大家说其实喝点什么呢？喝点好的鱼汤。那鱼汤呢，当然不错啊，但是大家会说吃鱼的时候有点鱼刺。但同样在摄取营养丰富的高蛋白同时，今天的鳙鱼丸啊，说到鳙鱼呢，大家说非常熟悉，有上海人叫花鲢啊，或者叫胖头鱼。它的鳙鱼鱼肉的添加量是达到了95%以上，而且是来自于山清水秀的我们说到的这个千岛湖，而且今天是独享了7倍积分啊！无论是你买小组合还是大组合，特别大组合，今天16包带回去，所以呢可以吃到春节啊！春节期间其实可以做出各种不同的菜系来，特别的好，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福州，请来问个好。哎，
1: 潘登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鳙鱼丸真的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爆品哈！今天我们会有7倍积分哦，以前买的时候都是原价，但是今天便宜了好多。天气越来越冷，这个东西真是派上大用场，千万别错过了。
0: 哎，你说天气冷啊，我们先来看现场那些菜啊，我觉得这菜特别好。首先第一个，你像这种鱼丸汤，哎，对吧？像那个花鲢头，花鲢呢在菜场买个一吃半吃的，对吧？鱼头，但是你要知道，这都是我们用到了鱼头，
1: 是
0: 含量多少？哎，
1: 95。哎，鱼肉啊，鳙鱼肉，而且是有机的，
0: 这个
1: 热热乎乎，散发着热气啊。
0: 哎，你就喝碗鱼汤，就觉得特别好。然后旁边还弄了一个咖喱，是吧？
1: 对，还有一个咖喱，
0: 咖喱对吧？等等，我觉得无论是炖汤，
1: 对
0: 吧？炒菜。对吧？然后呢，或者你说我在想吃一个辣口的，哎呀，
1: 太棒了！这个
0: 吃个冷菜等等，
1: 真是
0: 这特别好。
1: 因为我们是95%的有机的鳙鱼肉给您做的鱼丸，所以里面它不是那种面面的糊糊的啊，它是有鱼肉的质感的。而且你看呢，因为里面会有气孔，所以像咖喱的美味完完全全可以吸进去。这么冷的天啊，咱们就来点鳙鱼丸那个汤啊、咖喱啊、红烧啊，怎么做怎么好吃。Q 弹弹的，又有超级高的蛋白质，所以啊，这种天气你根本不需要去菜场什么买鱼杀鱼，咱们直接就吃鱼丸，就是高蛋白的鱼肉。
0: 对，就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就这一包，对吧？然后呢，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一包里面啊，这个首先是有机鳙鱼丸，
1: 对
0: 吧？
1: 对，有机鳙鱼丸，哎，150克一包的一个量，非常非常棒。
0: 对，
1: 哎，
0: 这个是我们，这是我们的有机标，
1: 125克啊，
0: 对吧？我们还有那个有机证书啊，有机证书，这个呢就让大家吃得更放心。
1: 没错，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有机证在这边告诉大家，我们今天速冻的鱼制品，千岛湖千鱼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出品的鳙鱼丸，完全拿到了有机证，所以我们的有机证明呢，直接贴在来我们的这个盒身上。包括这边还可以刮码验真，这样的一包呢是125克，拿在手里面完完全全看得清清楚楚 ，QQ 弹弹的，这上面就写到了啊，鳙鱼肉的鱼肉含量是大于等于95%的，而且它是有机的，这个在外面卖的特别特别的贵。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整个的一个配料表，真的非常非常的干净。产品名称就是千岛湖的有机鳙鱼丸，它的配料就是新鲜鳙鱼肉，一点猪肥膘，一点鸡蛋清，一点淀粉，一点食用盐，一点姜，一点葱，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了。生产厂家在这边，千岛湖千鱼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正宗千岛湖的企业，生产地址也是在千岛湖。
0: 是，
1: 那个解冻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特别 Q 弹。
0: 就是我们说啊，它的鳙鱼鱼肉的含量是95，这个含量已经很高了，
1: 非常非常
0: 高。大家说了，那我剩下的5%是啥？哎，5%，你看啊，像那个猪肥膘，
1: 对，一点点蛋清，
0: 淀粉、蛋清、食用盐、葱和姜，
1: 是，
0: 也没有其他的科技和。很活，
1: 对，
0: 所以我们其实这个鱼丸我们自己吃过，就我觉得这鱼丸的鱼肉是特别鲜美的，
1: 非常好吃，
0: 而且它用到的鳙鱼是什么？就花鲢、胖头鱼，
1: 是
0: 这鳙鳉鱼它还是新鲜鳙鱼丸，
1: 对，
0: 新鲜鳙鱼丸，
1: 养足了8年左右的鳙鱼，
0: 哎，然后它的
1: 8斤
0: 生产企业其实就是在千岛湖本乡本土的企业，对吧？然后再来就是你看啊，就是杭州千岛湖千鱼会农业科技，
1: 是的，
0: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多提一句，它就是一家。
1: 正宗的
0: 就是扎根的，致力于在当地，对吧？来进行发展的一家企业。
1: 是。
0: 然后这鱼丸，我们一包是125克，一包125克，打开先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好，
0: 来，这已经化完冻了啊。每个鱼丸啊，
1: 都很 Q 弹。
0: 对，而且你会发现，现在这个鱼丸它很 Q， 但它没有加其他东西。
1: 没有。
0: 对吧？就是新鲜鳙鱼丸，而且含量是95以上。然后再来点蛋清、猪肥膘，猪肥膘其实就提提鲜。
1: 对。
0: 然后来点食用盐、葱和姜，就这些东西。
1: 就没了。
0: 对啊。然后给大家掰开来看看啊。
1: 好。
0: 你看，好的，它就是一下就能掰开，然后掰开之后你可以看到它里面的肉啊，它也不松不紧，刚刚好。对吧？你看，来，这个。 而且我在打开的时候，我没有闻到那种很腥的味道，
1: 没有
0: 很腥的味道，
1: 没有土腥味儿，因为千岛湖的水特别的好。
0: 这个就像小时候就是跟妈妈去菜场，然后他们在现场会有那个，哎，你知道怎么做鱼板吗？就把那个鱼肉剁碎了，剁成泥之后，用虎口挤完，拿个调羹那么崴一下，哎，就有点那样子。
1: 是。
0: 然后今天其实这鱼丸也特别好吃。
1: 是。
0: 我们先做了一个冷菜，
1: 凉拌的，对，是的。那我们不管是做年夜饭也好，什么宴席、喝酒也好，都得有个凉菜吧？那我们今天用鱼丸来做凉菜，真的蛮奢侈的，因为这一口下去95%的鱼肉的一个含量，它里面不是面，不是糊糊，所以你就知道不是那种面粉丸子、淀粉丸子，实实在在的鱼肉丸子，鱼肉的质感清清楚楚，而且它里面还挺能吸味儿的哈，所以不管你喜欢什么口味儿，辣的呀，或者是糖醋的呀，咖喱的呀，都好吃。
0: 我也买过鱼丸，我对吧？江南人嘛，都喜欢吃鱼丸。鱼丸呢，它其实蛋白质含量很高，
1: 是，
0: 但是你要吃到正宗的鱼丸其实不多的，因为能够把95%的有机鳙鱼
1: 是
0: 做成鱼肉，做成那个鱼丸，其实是蛮难得的，而且它里面它的整个的嚼劲，对吧？包括它整个的味道，特别入味儿，
1: 对，
0: 特别入味儿。
1: 来，潘老师，来一口。
0: 好，谢谢，来。
1: 香喷喷的，现在外面真的是好冷好冷哦。
0: 再来点胡椒粉，我觉得这个就是热。乎乎的，
1: 对的。
0: 天冷的时候，今天天特别冷，
1: 特别冷，
0: 对吧？0度到7度吧，就是差不多这个天气。你回到家，外面真的是手脚冻得冰冰冷。
1: 是的。
0: 回到家，哎，一口鲜美的鱼丸汤，又不腥，又鲜美，又暖身，对吧？然后你喝完两口汤，你整个人身子都热乎了，
1: 真的。
0: 然后再吃两口咱们的这个鱼丸，哎，这鱼丸我先喝口汤啊，
1: 你
0: 刚才凉一点，
1: 给大家来尝一尝，真的太好吃了。这是在我们东方购物大家买过好多好多的爆品。
0: 这鱼丸一点都不腥，
1: 一点不腥。
0: 他用到新鲜鳙鱼丸，花莲是吧？鳙鱼就叫学名叫鳙鱼，咱就花莲胖头鱼。
1: 对。
0: 然后你要知道千岛湖的，你去吃一份这种花莲鱼头、干锅鱼头。
1: 是。
0: 我在5年前去过，你去过千岛湖去吃一份，那真的叫300-400块钱。
1: 是的，是的。
0: 对吧？一桌吃没了就吃没了。但今天其实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我一样可以吃到，哎，在千岛湖这个水库里面。养了这么多年，
1: 对的，
0: 这活蹦乱跳的这个鳙鱼，
1: 大鳙鱼
0: 一下子游到了你的餐桌上，
1: 是的，是的，
0: 然后
1: 每一包合下来才就10块钱出头一点点，真的好划算今天啊，
0: 它这个里面的鱼肉啊，没有粉的的，
1: 对
0: 吧？然后也没有那种就粘牙，它就是完完全全新鲜的鳙鱼丸，
1: 肉给你打出来的，
0: 不腥气，
1: 不腥
0: 啊，真的很好吃。我觉得小朋友啊，其实小朋友吃一些这种河鲜，河鲜相比海鲜来说更适合大多数人，
1: 对，特别是老爷叔怕飘零的那种。
0: 然后还有它没有鱼刺啊，对吧？你用一般就没有鱼刺啊，它比吃鱼啊，你要吃条鲫鱼，那是营养很丰富，但是吐刺很麻烦。
1: 是的，老人孩子吐刺你又怕出危险，所以像我们这种没有刺没有骨，95%的新鲜鳙鱼的含量，你就放心给他们吃，
0: 真的很厉害，
1: 超级高的高蛋白，高蛋白低脂肪。
0: 我们来看看今天构成啊，今天有小构成，但是因为之前这个产品的直播基本上都是我跟大家来分享，
1: 对，
0: 我跟大家分享。小组合基本上，大家一看小组合不错，但一看大组合，因为小组合是8包，
1: 8包150，
0: 但一看大组合16包，
1: 对，150，
0: 十六包照道理应该300，
1: 哦，
0: 对吧？但是我今天大组合是多少钱来？今天还特别在周末加赠了7倍积分，然后东京购再减5块钱，到手价是221，哇，
1: 划算划算，
0: 比你原来正常8包150。16包300，要便宜将近80块钱，是吧？
1: 相当于这样的一包有机的鳙鱼丸才10块钱左右。
0: 而且像这个特别好，大家说16包不要觉得多，我们家这16包10几包大概也就是一个多月就吃完了。
1: 做个火锅你放2包不多？
0: 做火锅可以，对吧？煲汤更没问题。
1: 是的。
0: 然后像这个包装，告诉大家一个办法，像这种包装是简包装，简包装，然后它比较扁平的，对吧？
1: 很好，
0: 你可以放在冰箱冷冻，它是-18度冷冻保存，你可以放在冷冻那个门上也可以。
1: 哎，是的，
0: 你可以把那个制冰盒那个区域抽出来，冬天咱们不吃什么冰啤酒了，不喝冰啤酒，都要把那个制冰盒抽出来，
1: 有生活。
0: 那里面的空间，我告诉你，还能放个10包8包，
1: 足够放了，
0: 好吧？这不占地，而且你想买个1箱，买个2箱，跟人分一分。吃到个过年，过年的时候有9天放假呢。
1: 对呀，
0: 咱们涮火锅，煲个鱼丸汤，然后再我喜欢吃，把它切半，跟那个芹菜炒在一起，
1: 哎呦，好吃，
0: 也很好吃，
1: 对，
0: 有荤有素，
1: 就代替各种蛋白质了，就不用自己去买肉了。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一定要自动订购再。5块钱，今天在周末特别独享7倍积分，220多块钱带回去16包，每包多少钱啊？
1: 10块钱出头一点点，
0: 对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00。
2: 搿只鱼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个我一只叫啥个老鱼头啊啥个做个牌子还要好吃，对伐？伊就鱼个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辣嘴巴里勿像人家侪米粉啊，侪做个辅料，伊里向鱼个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有烧汤也好吃，对伐？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个。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个，对伐？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个，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哎，很好。
3: 这个外头买个就磷粉咯，或者面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啥勿吃。
4: 口感高头。
3: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个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呢，吃下来呢，弹性蛮足的 ，Q 弹。这有机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勿买来。
0: 这个东方购物的明星单品真的是层出不穷啊！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在2026年，其实要给大家。就是更好的产品，优质的产品。那我觉得首先优质的话呢，是在于它的产地，
1: 嗯，
0: 是吧？我们说这个鳙鱼就是花莲，啊，你说到千岛湖的鱼头，那是声名远播啊，
1: 嗯，
0: 是吧？有的人都会慕名而去，
1: 是的，
0: 啊，你要吃一份千岛湖的鱼头，你就从那边当地买回来一条鱼，这个价格也得百十来块钱，至少吧，这可能还百十来块钱一斤，
1: 嗯，
0: 你真的一条鱼差不多也得15-16斤的，
1: 对的，
0: 分量都不轻的，
1: 嗯，
0: 好吧，所以它的身价也是水涨船高。所以要把更优质的一个产品，什么叫优质呢？第一个，它是水库养殖，
1: 是，
0: 然后它是用到更好的这种投养方式，
1: 嗯，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是有机的产品，哎，有不有机其实价格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对吧？
1: 蔬菜都翻好几倍有机的，
0: 对，那倒也不至于翻好几倍，就是大家会说，其实就是它也更好的有一个产地标识，
1: 嗯，
0: 有一个新鲜标识，然后它是有机产品，对吧？有机产品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证书，
1: 对，
0: 对吧？有个证书就是让大家吃得更放心，它没有什么过多的一些什么残留啊，
1: 没有，
0: 对吧？抗生素啊，
1: 嗯，
0: 不用的，不用这些东西，
1: 那肯定得不到有机了，
0: 自然养大的，
1: 是的，
0: 自然养成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关键是千岛湖的水质特别好，这是国家一类水质，
0: 哎，
1: 所以就是好水养好鱼，而且在千岛湖养鱼，它就要考虑到一个水质的净化，也不是想怎么养就能怎么样。
0: 千岛湖有一个矿泉水牌子嘛，
1: 哦，对对对，
0: 农夫山泉嘛，
1: 哎，是是是，
0: 对吧？有点甜，
1: 你还得
0: 不是给他打广告，大家都知道，对吧？所以大家会说，哎，确实啊，这个好水养出的鱼啊，
1: 嗯，
0: 它鱼肉就这么自然的鲜甜。
1: 对，
0: 那我现在就把这个自然的鲜甜带到你的餐桌上。
1: 嗯，
0: 你想200多块钱，说实话，你要去买一条鳙鱼，买一条花莲鱼头，差不多100-200块钱，或者你开车到那边去。
1: 我是一个砂锅，
0: 对吧？你一个砂锅，
1: 两百多，100多
0: 可能还打不住，
1: 还打不住，
0: 打不住，真的打不住。这还是5年前我去带家人朋友一起去吃的时候，嗯，这个价格。但是我今天200多，我可以吃到16包，
1: 真的，
0: 每一包是125克的净含量，
1: 是，
0: 10包就是1250克。我们一会儿回头算一算，
1: 嗯，好，
0: 好吧，你今天差不多你就是好，哎，也有个。好几斤呢，啊，
1: 有
0: 好几斤的这个鳙鱼的鱼丸，
1: 而且你没有损耗，你不用买鱼头鱼骨，
0: 哎，
1: 对吧？直接全是肉啊，相当于。
0: 我教大家怎么吃啊，很简单，就是我在家里面第一个煲汤肯定要做的，而且在冬天咱们做一个全家福蛋饺啦、双档啦、粉丝啦、鱼丸。有的人说了，那你双档你还放一个鱼丸吗？
1: 嗯，
0: 对吧？这两千克，
1: 哎，对，
0: 2000克，那就是足足4斤哦，
1: 是是是，
0: 对吧？4斤的这个鱼肉，
1: 嗯，
0: 好，我告诉你，今天你这个鱼肉因为不腥，
1: 嗯，
0: 不腥，所以你可以跟各种的这种食材混在一起，
1: 都好吃。
0: 哎，冬天只要一个暖锅，
1: 哇，好棒，
0: 我觉得你的胃就很幸福了。
1: 对的，是的，
0: 你的嘴巴也很幸福了。
1: 热热乎乎的鱼汤，这个相当于就是，哎，但你自己不用去剔骨，你不用去挑刺，老人孩子都可以大口吃，跟蔬菜、跟蛋、跟肉、跟其他的就是种类的那种什么蛋饺、肉皮、虾都可以一起来配，
0: 这个，
1: 因为它没有一点点土腥味。
0: 对，营养成分表里面，它每百克的含量，蛋白质含量。达到10.3克，
1: 对，10.3，非常
0: 高
1: 蛋白，
0: 蛮高的，而且它不用吐刺，
1: 是啊，
0: 这个就特别放心，
1: 嗯，
0: 你又吃得放心，你这个菜做它还特别丰富，你知道我家里面我最喜欢吃的一道菜是西芹炒各种的虾仁啊、
1: 哦、
0: 鱼丸啊，
1: 就是、
0: 很鲜美，哎，这个菜，这还是芹菜，
1: 来来
0: 这还应该不是西芹啊，有点像西芹，西芹应该是西芹啊，就西芹炒这个也可以，
1: 嗯，
0: 芦笋炒，现在芦笋上市，
1: 哎，好吃，
0: 芦笋。
1: 真的
0: 冬笋，对吧？反正是鲜的东西，对吧？鲜的这个蔬菜跟你鲜美的河鲜搭在一起，多好吃！哎呦，
1: 太鲜美了！
0: 然后你高兴的话，你空气炸锅这个其实也挺简单。
1: 空气炸锅炸这个做小零食非常好吃，
0: 对，
1: 撒点那个椒盐，撒点辣椒粉，给孩子当零食吃，那可太好了。
0: 挺好的，挺好的。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十六包，十六包今天价格真的订大组合的人真的是占90%以上，
1: 是，
0: 对吧？小组合是八包，
1: 对。
0: 八包150，你算下来也差不多
1: 要300块，
0: 将近20块钱，
1: 对的，
0: 一包，对吧？你如果16包的话，就要将近300。
1: 是，
0: 我今天16包多少钱？我今天16包才这个价，
1: 221左右。
0: 对，
1: 因为我们有七倍积分，
0: 七倍积分，然后再自动订购，所以总共优惠下来就是221几包啊？
1: 16包，
0: 每一包是125克的净含量。
1: 对。
0: 好吧，然后这一包其实像这种啊包装，你看都是很简便化的，
1: 对，
0: 塞一塞哪里都能放，你不要觉得十六包还很多，对吧？刚才说了那个制冰盒，
1: 冰箱里肯定能放，
0: 都能放，
1: 对，
0: 制冰盒抽出来放制冰盒那个区域，然后门上都能放。好，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包装，这很重要的几个信息啊。第一个叫有机，
1: 对
0: 吧？它如果不是有机的，我敢把这两个字写在上面？
1: 那是不可能，
0: 不会的。而且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证书，
1: 有机证书啊，
0: 证明它有机。
1: 对的，有机产品认证证书。然后你看商标持有人就是我们的生产商啊，就是千岛湖的千鱼会，包括大加工厂的地址在这边。我们的产品名称速冻调制食品、生制品、速冻鱼制品，就是我们的鱼丸。所以我们能在我们的盒身上贴上这个有机证。
0: 对，我们再往下看啊，给大家看一点，我们还在有效期中，它每一年都要进行送检的。
1: 对的，
0: 每一年都要进行送检的。对吧？到今年的4月份，
1: 对，
0: 就它还在有效期，而且这里还有一个认证证书，
1: 是是是，
0: 非常权威、非常官方的一张有机证书。
1: 然后再来，认准这个就不会吃亏了啊。
0: 对，然后再来，我们来看看这个背面的信息。背面信息，我觉得配料是非常干净，配料干净，我觉得是个底线，但是它配料用的高级，哎，我觉得就是一个，对吧？长本事的事情，
1: 是是是，
0: 对吧？第一个，我们来看它的配料是叫新鲜鳙鱼丸，
1: 对，
0: 这个新不新鲜还真的是不一样，对吧？你看。新鲜鱼肉，
1: 新鲜鳙鱼丸不是那种冷冻再给你化冻做的、
0: 更不会是死的。
1: 当然当然，
0: 新鲜的啊。然后再来猪肺膘，
1: 猪肺膘，
0: 鸡蛋清，淀粉，
1: 是
0: 淀粉，它一定要起到一个上浆
1: 聚合的作用，
0: 对不对？对。然后再来我们呢还有那个食用盐、
1: 葱
0: 和姜，
1: 没有了，好干净，没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
0: 这个配料是我看到过的非常干净的一个配料。
1: 对，做丸子来说，我们看到比较多的真的香精用的还是不少哈、我们没有任何香精。
0: 来，生产厂家，你看杭州千岛湖千鱼会，
1: 对，就是刚刚那个有机标的持有者、
0: 就在我们杭州的千岛湖这个区域，
1: 真是好正宗、
0: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蛋白质含量每100克10.9克，
1: 好高的蛋白质，高蛋白、低脂肪，对，
0: 高蛋白、高蛋白，
1: 而且鳙鱼肉是有很多很多的欧米伽三的成分，不饱和脂肪酸的成分，很有营养。
0: 那基本信息就这些，但接下来就看大厨怎么来做了，
1: 是吧？
0: 我在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咱们煲个汤，
1: 对，
0: 但是煲个汤你得有好东西，你来点粉皮可以不啦？
1: 对。
0: 对吧？你粉丝吃腻了，来点粉皮，这个粉皮鱼头汤也很好吃。
1: 或者里面再放点那个粉丝啊、大白菜啊，都可以。
0: 这个加了点粉丝。
1: 这个加了粉丝吗？
0: 没粉丝。
1: 看起来像粉丝啊。
0: 然后你再来看这个鱼丸啊，我夹一夹，你看这个鱼丸。
1: 好 Q 弹。特别 Q 弹。
0: 但是这个鱼丸这么一夹，各位，这个鱼丸这么一夹，它

0: 根本就不会说粘在上面，
1: 对，
0: 就它很新鲜的、这个、
1: 它很清爽，
0: 它95%都是鳙鱼肉，
1: 新鲜鳙鱼肉，
0: 剩下的就是一点葱姜、食用盐、蛋清和猪肥膘、
1: 哎、你看这个鱼肉的质感都历历在目、啊、
0: 没有其他东西、啊、
1: 没有别的东西，不是那种淀粉丸子、面粉丸子，实实在在的鱼肉丸子，而且还是有机鱼肉的丸子、嗯、真的好吃、啊、
0: 我特别喜欢这个，就让人吃到小时候的味道，嗯，小时候鱼肉捏到手里面一挤、嗯、我也挤过，
1: 你也挤
0: 过，挤在虎口挤鱼丸，嗯，一挤拿个调羹啪一下，哎呀、嗯、
1: 这个比自己家做的是不是还好吃，
0: 甜啊、嗯、放心，
1: 对，
0: 好吧，嗯，然后哎呦
1: 一平锅，对，这个我们就是
0: 全家福，
1: 对，年夜饭呢、啊、过节呀、啊、周末的大菜、啊、
0: 这是一定要有了，
1: 这个搞点肉皮、啊、搞点那个大虾黑虎虾，弄点蛋饺、嗯、接下来就放我们的鱼丸儿，真的 QQ 弹弹，我们这个煮了很久了，它不会泡得很大，因为它没有放什么面粉淀粉往里增重啊，它就是鱼肉、哎、
0: 这一点很重要，
1: 很重要，
0: 就是一会儿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这个鱼丸，包括我们这个砂锅鱼头也是啊，
1: 对，
0: 也炖了蛮长时间
1: 了。是的，
0: 有些鱼丸你有没有发现啊？它炖的时间越长，它原来可能就是个小弹珠，
1: 对，
0: 后来就变成了个乒乓球，
1: 对，太对了，
0: 原来可能是个栗子大小，但现在就变成了一个乒乓球大小。你想想看，是不是有这个？我们家以前也买过这样的，对吧？好，我们再来看这红烧、啊，
1: 这红烧红烧，这个巨好吃，潘老师一定得尝尝。
0: 我倒还没有鱼丸红烧过，
1: 因为鱼丸它那个纤维啊，它里面有点孔洞，它能吸掉那个味道，所以它就很能入味儿啊。小朋友特别喜欢这个浓油赤酱的鱼丸，
0: 有点像那个红烧小土豆一样。
1: 哎，对，是的，但是它是高蛋白质，土豆只有淀粉啊，我们可是高蛋白质，还有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这里面这个鱼肉的纤维把这个汁儿吸得饱饱的，孩子特别爱吃，哎。感觉怎么样？哎，对，太聪明了，拿筷子穿一穿，这个小孩肯定特别喜欢。哦，
0: 蛮好吃的。嗯，挺好吃的。
1: 对，
0: 还加饭。哎，
1: 而且空气炸锅一炸，它那个外皮呀、啊、皱巴起来，哎呦，那叫一个香哦。
0: 你这里面都是新鲜的鳙鱼肉。
1: 对，95%。
0: 高蛋白就是每百克10.3克。嗯。95%都是，剩下的猪肥膘、蛋清、葱、姜、盐
1: 只有5%，
0: 对吧？
1: 是的，所以老年人要补充高蛋白，这是个特别好的方式，不用你去剔鱼骨，不用你去挑鱼刺。
0: 不是每档直播，哎，这直播应该上一次直播应该追溯到1个多月前吧？嗯，反正也不是很频率很高。
1: 对。
0: 反正他还是要现场的杀，然后现场的挤、啊、新鲜的给你弄好，
1: 跟不上咱们卖的速度。
0: 对。然后今天看一下啊，也不是每档直播都有7倍积分。
1: 对的。这个积分太厉害了，
0: 然后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嗯，
1: 相当于221。那每一包这个有机的鳙鱼丸125克，相当于才10块钱出头一点点。啊，你要去火车那个火锅店吃上一盘这样的丸子，20-30要吧？但是你敢说是有机的吗？嗯、你敢说那个含量是95%的鱼肉吗、啊？谁也不给你保证。
0: 更正一下啊，今天是5倍积分啊，
1: 这是已经、哦、
0: 对5倍积分，然后再给大家自动订购减5块钱，好吧？抓紧时间，到手是221，16包带回去。你相比订个小组合8包150。你如果16包是不是300？
1: 300。
0: 我今天16包220块钱左右带回去，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赶紧啊，先吃起来，订起来，
1: 对
0: 吧？咱们也送起来啊，021-511-9900。
2: 鲢鱼的亲戚都属于鲤科，他俩长得很像，都是一个地包天嘴，眼睛在下，嘴在上。但如果把鳙鱼和鲢鱼放在一起，你肯定一眼就能看出差别，因为鳙鱼的头特别大。占了1/3体长，所以它还有个别名叫胖头鱼。
0: 鱼丸是个好东西，鱼丸呢，它其实搭的菜特别多，你最简单一个煲汤，对吧？嗯、我觉得老两口中午的时候就吃2包，
1: 对
0: 吧？两包呢，把它先化冻，其实不化冻也可以，因为它解冻速度很快，
1: 很快很快。
0: 然后你来点这个粉皮、粉丝，来点那个娃娃菜、娃娃菜，对吧？再来放天上放那个双档，嗯，对吧？百叶包，
1: 哎，
0: 然后再来一个或者油三角，对吧？然后再来一个。就可以了吧？
1: 什么都
0: 再把咱们鳙鱼丸放进去，你炖吧炖吧，你今天这一锅有的吃了，
1: 是的，
0: 很好吃。
1: 哎，我觉得这个鳙鱼丸就是冬天啊，我们不想去买肉切肉，对吧？买鱼杀鱼，然后弄鱼骨，弄得自己很辛苦的，它就是你冬天非常非常方便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补充者。
0: 是这个挺好的，
1: 对，特别棒。
0: 这个菜挺好的，木耳，嗯，对吧？木耳，然后那个黑木耳，然后再加那个鳙鱼丸，
1: 对，
0: 然后来个蛋饺。
1: 是，
0: 有了鳙鱼丸，我觉得蛋饺就不用放了，
1: 是
0: 吧？因为鳙鱼的这个肉啊，但我觉得它真的叫有机新鲜鳙鱼丸、
1: 嗯、一点土腥味儿没有，
0: 没有，
1: 只有鲜嫩，只有香、哎、啊，
0: 对。

0: 我再来点蔬菜，我觉得当个炒菜，哎，这个芹菜炒这个很好吃的，嗯，西芹也好，对吧？香芹也可以。然后呢，哎，水芹菜也不错，
1: 对，水芹菜也很
0: 好吃。然后韭菜也可以，嗯，对吧？然后再来就是菠菜，各种啊，我觉得
1: 好像没有跟它不搭的蔬菜，都很搭。
0: 现在讲究荤素搭配，
1: 对，
0: 也讲究咱们快手菜，
1: 是，
0: 对吧？你炒个蔬菜的时间肯定要比你做一道荤菜更短，
1: 对。
0: 但是我今天这个荤菜时间也不长啊，
1: 哎，对，非常短，哎，就是跟炒蔬菜一样的时间，而且省了你去菜场买、杀、洗。其实我觉得冬天啊，都冻手，大家都不想把手放在凉水里面，所以能方便就方便，何况品质还好，何况今天还便宜，
0: 对，便宜啊，
1: 便宜，
0: 但品质一点都不打折，
1: 对，
0: 是吧？今天16包，嗯，你150包，150块钱是8包，嗯，你300块钱是不是16包？
1: 16包
0: 是不是300块钱？
1: 是，
0: 但是我今天16包是再送了你5倍积分，哎，5倍积分，然后再给你自动订购减5块钱，所以你今天是221，
1: 是
0: 221，16包，每包你刚才说了
1: 10块钱出头一点点，哎，
0: 嗯，你一个人吃一包10块钱，两个人吃，哎，吃2包，
1: 对。
0: 对吧，也就半斤吧，
1: 是
0: 你一包是125克，好吧，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产品信息。
1: 好嘞，好，
0: 每一包都是这样的包装，这个包装是可以约起来的，
1: 对，
0: 可以折起来，
1: 这个包装非常好放哈，你就把它叠起来，哎，然后直接这样放在冰箱的犄角旮旯里面，16包一定放得下的，嗯，这边会有一个有机标识，因为我们觉得是有机食品，这边还有防伪标可以查询，125克写在这里，这里有机鳙鱼丸，然后告诉大家选的是千岛湖的鳙鱼，这边也直接说到了啊，我们鳙鱼肉的含量是大于等于95%，所以95%都是有机鳙鱼肉，你想它的成本非常不得了，但是剩下的有没有用香精色素防腐剂给大家来看一下，除了95%的新鲜鳙鱼肉之外，5%就是猪肥膘啊、鸡蛋清啊、一点淀粉、一点盐、一点姜、一点葱，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了，保质期18个月都是新鲜批次，生产厂家就是千岛湖，生产地址就在千岛湖。再来看看最后一个信息，就是我们的蛋白质含量，为什么说冬天老年人要多吃，因为它是高蛋白质的好东西，10.3的蛋白质，另外它的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那个 EPA 的含量都非常的高，所以秋冬季节呀，这个真的是对我们老年人孩子对您自己身体特别好的一个菜哈，
0: 而且做起菜来的速度又很快，
1: 嗯，很快，
0: 这个其实就有点跟虾仁差不多，稍微滑炒一下，哦，稍微焖一焖，2-3分钟它就熟得快了，
1: 熟得快，
0: 因为它新鲜，
1: 嗯，
0: 好吧，新鲜。然后再来，这是我们的一个有机产品的认证。嗯，我觉得还是那句话，不是所有的鱼丸你买到的都是有机的，
1: 是的，
0: 对吧？我们刚才那个标识就看到了，嗯，是吧？有机标
1: 准
0: 就在这里。就在这里，
1: 每个
0: 很清楚，
1: 对，和身上都有，
0: 就这个，好吧，就给它放大了之后就这个，而且它，哎，我们给大家看的每一张证书下面都会有一个证书的签发日期，
1: 嗯，对，啊，
0: 2025年的4月份到2026年的4月份，嗯，还在整个周期有效期之内，
1: 是的，
0: 啊，这叫货真价，这其实你哪怕买一个真的，贵吧，不贵。嗯，但是也是我们入口的餐桌东西，
1: 那肯定要注意，
0: 相信我们电视购物大屏的这种公信力，
1: 没错，啊，太对了，
0: 卖鱼丸的厂家千千万，对吧？为啥会选择这家？
1: 我们必须帮大家做很大的筛
0: 选，资质更好，口中入口的东西把关，
1: 安全性
0: 对吧？我们大人吃，小孩要吃，嗯，老人也要吃，
1: 是
0: 吃的干净，吃的明明白白，
1: 对，
0: 而且今天吃的还便宜，嗯，我真的说是便宜，221，也相当于啊这个价格，因为今天还有5倍积分，
1: 对。
0: 对吧？还有自动订购，220多块钱，你16包鳙鱼丸，足足有2000克，
1: 我的天，4斤的量，
0: 好吧，哎，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刚刚，
1: 这个没有损耗，你买鳙鱼，你买4斤的鳙鱼回来，你自己能吃到2斤都了不起了，
0: 最好吃的最简单的一种方式之一，嗯，
1: 对啊，
0: 就是咱们这种煲汤，
1: 是的，
0: 对吧？咱们砂锅炖，嗯，又简单，哎，又好吃，
1: 热热乎乎来一锅，
0: 而且
1: 这全家人多开心啊，
0: 你胡椒粉都不用放，
1: 对啊，
0: 有的人说放胡椒粉是为了遮掉那个鱼的腥味，
1: 我们没有腥味啊，
0: 没有腥味，啊，当然你说我胡椒粉提鲜，嗯，你自己爱吃放一点也可以，
1: 好大一颗，你看哈，
0: 可以可以，而且你看这个泡到现在啊，嗯，
1: 对，还是原来那么大，哎，
0: 这个泡到现在，你看啊，我拿一个它的生的，哇，你看，
1: 大小差别不大哈，
0: 对吧？哎，这鱼丸已经泡了蛮长时间了，
1: 是的，泡了半个多小时了，
0: 有泡发吗？
1: 没有。因为我们不加面粉，
0: 对，
1: 也不多加很多淀粉去给你增重，我们实打实95%都是新鲜的鳙鱼丸，
0: 这产品
1: 真的好吃，
0: 复购率很高，
1: 对，大家吃过就知道这真的是好东西啊，嗯，另外还可以烧很多的好菜，比如说这个三鲜鳙鱼丸，
0: 这绿的是啥，哎，
1: 丝瓜吧，
0: 不是丝瓜，佛手，
1: 西葫芦，西葫芦，
0: 西葫芦，
1: 看起来很像。
0: 西葫芦，哎，
1: 西葫芦咸肉，哎，
0: 这挺好的。
1: 鸡蛋，哇，好赞，哇，烧出来好鲜呐，啊，朋友们，你看，软软乎乎 ，Q Q 弹弹，嗯，软软糯糯 另外撕开来，它里面肯定是吸足了西葫芦啊、蛋呐、啊，还有咸肉的那个咸
0: 香味儿。它汤汁吸饱了，但它自己没有泡发
1: 呀。它自己没有泡发，
0: 就说明它本身用于鱼肉，95%以上。
1: 95%都是肉嘛。
0: 对吧？你看我们右边那个信息。
1: 你看这个。
0: 信息那个那一栏里面，你看得很清楚，
1: 不小于，它里面不是那种粉面的啊，
0: 95%，
1: 嗯，超棒，
0: 然后这个啊、除了煲汤汤菜、
1: 对
0: 之外，我还能做一个
1: 烩菜，是不是？哎，我们把它改个刀，
0: 秋耳吧，应该是，
1: 对，秋耳，秋耳、切的薄一点儿、这个就像我们就是平时炒肉的那个薄度啊，
0: 这先上加鲜，
1: 对，先上加鲜，然后跟那个什么香菇啊，哎，香菇跟这个的质感很像，哎，对不对？跟香菇啊，
0: 我告诉你，就家里冰箱里没啥吃的时候，我至少还有鳙鱼丸帮你兜底，
1: 对，所有的蔬菜都可以跟它搭。
0: 晚餐我肯定是很，只要我不直播，我肯定很隆重的，我自己有时间我就下锅给家人做一做。我中午饭如果我自己吃，我也不对付，只要有这个，来点肉丸也可以，有鱼丸更好，
1: 鱼丸更健康嘛，
0: 对吧？然后再看看冰箱里没啥，那你来个百叶包也可以，
1: 可以呀、
0: 这个牛肉面筋塞肉也可以，
1: 我就随便有
0: 来一把粉丝，
1: 大白菜往里一坐、就可以了，
0: 也可以，
1: 而且吃得很满足、
0: 切两片薄薄的咸肉，
1: 哎，真好，
0: 不是为了让你吃这个咸肉，是为了让你提鲜，只是仅此而已，因为你不用放其他东西了，
1: 对了，
0: 因为它本身也帮你调好料了，
1: 好吧？
0: 还是那句话啊，咱们今天吃的又放心又干净，然后吃的还价格便宜，
1: 便宜啊，
0: 对吧？这多少钱？这16包，
1: 238。
0: 记住啊，层层叠叠的优惠啊，第一重五倍积分，第二重立减5元自动订购，第三重到手价221。
1: 是的，
0: 16包，每包多少钱啊？
1: 10块钱出头一点点。
0: 这一顿饭你就吃两包，你就吃两包20块钱左右。
1: 对，
0: 两包半斤的。
1: 是
0: 啊，蛋白质含量很高的啊，
1: 很高，10点几，
0: 而且不用吐刺，
1: 而且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还很高，
0: 对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02-1511-9900。
2: 蓝天白云，绿水青山，千岛碧水画中游。看着清澈的湖水，在这湖水之下还灵动着另一种美丽，那就是中国第一条有机鱼。千岛湖素有天下第一秀水之称，鱼儿们生活在广阔的千岛湖中，以绿石水中浮游生物为生。每年春天，漫山遍野的松花粉飘落湖中，也成为它们的天然饵料。生长在这样一流环境中的有机鱼，品质自然也是一流的。
3: 这鱼呢，我觉着比阿拉外头买的我这叫啥个老鱼头啊啥个这个牌子还要好吃，对吧？伊就鱼的味道浓，更加浓，而且熬了嘴巴里不像人家侪米粉啊，侪这个辅料，伊里向鱼的搿味道特别浓，特别好吃，有烧汤也好吃，对吧？侬再来一片片炒炒菜也老好吃的。现在侬讲健康老重要的，对吧？食品对健康实际是重要，尤其因为伊比较绿色，搿肯定老重要。伊讲我对吃搿块特别重要，弹性也老足的，就是很 Q 弹的那种。哎，很好。
4: 这个外头买的就是零粉了，或者米粉呛了比较多，搿只是基本上我吃啥勿吃。
5: 口感高头。
4: 口感高头是味道相当好。比我外头买的，好像吃下来，搿只还是可以的。一个你吃下来，你弹性蛮足的 ，Q 弹。这有机是相当重要，食品对人的身体健康相当重要。不是有机我还不买来。

0: 哎，我一边吃着啊，我跟大家来说一说，其实吃这个鳙鱼丸，吃那个花莲，哎，真的菜场去买一个花莲鱼头不便宜，
1: 很贵的，都是十几二十块钱一斤，然后那个鱼头还很重，对不对？然后你要花好多钱。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用的是有机的鳙鱼，其实你到市面上，你还想说我买有机鳙鱼还有点难呢，哈。但是我们纯有机鳙鱼肉，95%的含量给你做的有机鳙鱼丸。对于我这种不太会吃鱼的人来说，我觉得太好了。平时吃鱼吃的少，人家说吃鱼多，
0: 难怪刚才一口没吃。人家说这个鱼丸挺好吃。哎，
1: 吃鱼聪明嘛，但是我就很怕鱼刺，怕鱼骨。但是有了这个鳙鱼丸之后，大口吃鱼，大快朵颐，我也能畅享吃鱼的快乐了
0: 啊！
1: 对，
0: 不腥气。大家吃鱼就怕吃腥，
1: 是。
0: 而且这个腥呢，就是会有一种土腥味儿，
1: 对，
0: 然后它会有一些这种加其他一些东西，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可是啥都没加，
1: 是的，
0: 对吧？我们就是让它在千岛湖的水库里面自然的生长，成年以后再把它宰杀。
1: 我们要8斤的鱼才杀啊，所以这个鱼肉是就是非常柔嫩啊，但是也特别有质感，
0: 鲜美鲜美。这个产品的复购率极高的，
1: 极高，
0: 就是重复购买率非常高。为啥？因为大家说好东西，对，我觉得真的是。大家好东西就是用手投票，
1: 对，
0: 你不好的东西才会用脚投票。
1: 是的，
0: 你不会买账的。东方购一直把优选更好的产品，当然可能说我不是说上千上万件产品样样都让大家满意，也未必，对吧？可能大家的标准不同，但是我们尽量给大家在提供价廉的产品的同时，物美是首先的，
1: 这个就是公认的好产品
0: 就是物美价廉，
1: 对，
0: 对吧？就是你自己很难去找到，就像刚才傅主任说，你自己就很难去找到有机的鱼头，
1: 对，
0: 对吧？菜场上去标那个立一块纸板牌子有机鱼丸，未必你也会信。
1: 对呀、他也拿不出原件给你看，
0: 对吧？那不可能，对吧？其他渠道你打开手机，它所谓的有机也未必是吧？
1: 是的，
0: 我们不说不是，对吧？那你难辨真假。我们说有机，
1: 对，
0: 我们还有一个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
1: 有
0: 这个证书是每年要检查的，
1: 没错没错，
0: 每年要上报的，所以这个是让大家吃的明白，
1: 对，
0: 你钱花出去了，我得吃个明白，
1: 就是
0: 我得吃个放心。我最怕什么？我花了钱我还吃得糊里糊涂，
1: 对呀，
0: 甚至有可能上当受骗。
1: 没错，
0: 对吧？东方购物的大屏直播的公信力就在于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1: 没错，
0: 对吧？
1: 您是在电视上看到的，
0: 哪怕我吃个价格不贵吧，一两百块钱的东西，
1: 是
0: 我十几二十包，但是我吃得放心满意，
1: 对
0: 啊，这是主要的，好不好？
1: 对，
0: 然后。吃的各种菜都有，哇，这个大到一个砂锅鱼头汤，
1: 太好吃了，
0: 小到一个炒菜烩菜，是吧？我哪怕就是我今天再炒个蔬菜，特别好。然后你看这个鱼头已经从开场泡了有半个多小时啊，
1: 半个多不止了，四五十分钟
0: 啊，对对，
1: 开场做了也蛮久了，
0: 开场之前就已经
1: 做好了。
0: 你看这鱼丸，哇，
1: 真的好棒。这个鱼肉嫩到哇，真的是嫩嘟嘟的，关键是一点那种香精味道没有。其实有时候你买那个火锅丸子，你会觉得那个香精味都冲鼻子哈。但是我们这个纯鳙鱼肉的香味儿，
0: 我告诉你，这个、这个作为啥？这个作为你吃火锅的时候，你不是自己在家吃啊？我特别喜欢在家吃火锅，家吃火锅你想用什么汤底都可以，
1: 对，
0: 用这个做汤底特别好，而且我告诉你，你不用纯的。单放这个也可以，你再加一点那个什么，加一点那个番茄，番茄鱼丸锅底，真的很鲜，又很鲜又很下饭。
1: 是的，
0: 你切一个那种沙司番茄，番茄酱都不用放，然后再加上这点鱼丸，把它煮沸了以后，对吧？煮沸了以后，你生鱼片下点进去涮一涮，
1: 太赞了。
0: 羊肉片下点进去涮一涮，
1: 太会吃
0: 了。牛肉片下点进去，对吧？然后吃到最后啊，你再可以把那个什么蛋饺啊等等在里面炖吧炖吧。这个汤不要太鲜，
1: 太鲜美了，
0: 好吧？
1: 这简直了！
0: 这个汤我觉得相比那些一锅一锅的海鲜汤来说，也不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不大担心，对吧？
1: 好好吃哦，
0: 好吃的，你这个就像吃那个叫鱼丸串，
1: 对，是的，串烧。家里有孩子，你就直接给他这样穿着吃，他会非常喜欢吃。然后放在那个空气炸锅里，把那个外皮炸得焦焦的、皱巴巴的，里面的肉嫩嫩的、弹弹的，哇，那个风味太棒了啊！
0: 好吃的菜啊，做法简单，然后它其实还能做出。我觉得炒菜其实更要吃一吃，除了汤菜之外啊，就比如炒菜，
1: 哇，
0: 你像那个西芹，西芹不一定要炒虾仁啊，西芹也可以炒鱼丸，对吧？芹菜我今天不光要炒香干，
1: 太 Q 了，
0: 对吧？我芹菜也可以炒， 这个鱼丸啊。
1: 对，
0: 那我菠菜也可以，菠菜鱼丸也是一道名菜，菠菜鱼丸汤也很好吃啊。
1: 哎，你看多 Q 弹，我就这样切成一半一半的，它都非常非常有质感，然后上面有那个汤汁儿的感觉哈。
0: 你家里只要有一把绿叶菜
1: 的感觉，
0: 你家里只要有一把绿叶菜，嗯。只要有一把绿叶菜，你加这个鱼丸，我告诉你多好吃。韭菜炒鱼丸也很好吃，哇，
1: 真是
0: 啊，真是芦笋
1: 没有不搭的青菜，
0: 冬笋，嗯，对吧？现在冬笋不是上市了吗？啊，不一定冬笋炒塔菜嘛，塔菜冬笋当然是一个很好的菜。
1: 再加点鱼丸，
0: 那你也可以加点鱼丸嘛，嗯，点缀点缀，绿叶当中几块，哎，白白的像这个珍珠一样，
1: 太鲜美了。
0: 你看今天这个价格，嗯，200多块钱，本来就不贵。
1: 对，
0: 你本来想啊，150块钱八包，嗯，那我买16包不得快300块钱
1: ，
0: 对不对？嗯，我今天价格多少钱？我今天价格自动订购再送5倍积分，优惠了17多块钱，221几包啊？啊，
1: 16包。
0: 16包。
1: 天哪！
0: 每一包10块钱出头，
1: 一杯奶茶都买不着。
0: 每一包是125块钱啊，125克。
1: 对。
0: 2包就是250克。嗯。抓紧时间，不多说了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总共是5倍积分啊，只有订大组合才能享受啊！哎，5倍积分，抓紧时间锁定221，总共16包带回去，021511199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回来了。
2: 哎，亮台灯怎么还没关？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夏天，大家会明显感觉到闷热潮湿，然后呢，整个人呢，如果是穿一些不是天然材料的，会觉得闷得非常难受。那么这个季节，其实我们说在夏天里面可以说是最名贵的材质之一了，就是真丝，对不对？而且这种100%的桑蚕丝呢，穿在身上是特别舒服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欧美丽的大品牌，它在专柜里，上海很多的专柜都是有售的，专柜里的价格是高高在上的，东方购物拿到了一个超级优惠的价格。之前买贵的朋友今天真的是可以来补货，因为可能这档直播结束之后，下一次又不知道等多久了。请到的是李莹，一起来分享今天带来的这个好的产品。欢迎李莹。
1: 你好，高老师，大家好。其实呢，最早的时候欧美丽来东方购物的时候，我一直在问啊，我说欧美丽这个品牌是不是我在万商看到的那一个、然后对方供应商跟我说，是的是的，我们是在线上和线下都有专柜的。你看啊，在杨浦店啊，万商，然后光大店、黄埔店、长宁店，都有万商里边我们欧美丽的专柜。刚才我们高老师说高高在上的价格，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就是粉色的实拍啊，2699，哇哦，贵的啊，100%桑蚕丝。但也就是跟高老师讲的一样，在夏天的时候，真丝真的属于是非常名贵的材质。而且在这档节目当中，我们集聚到了四个在门店当中热卖的颜色，就比如说像这个啊，黑色为主色调一点的几何图案。当中的这个是蓝白色，门店的爆款的爆款啊，穿上以后超级显瘦。还有一个紫韵色，以及我们的绿色系的宫廷色，
0: 是的，
1: 四选一，
0: 是的，它在专柜里是有售的。今天这个产品也是专柜里有售的，专柜的价格是2699，
1: 拿到以后也有这个吊牌价的。
0: 对对对，100%的桑蚕丝。那很多人都说桑蚕丝在市面上我也看到过，那今天的这个桑蚕丝它的品质好在哪里？等我来给大家慢慢讲啊，因为桑蚕丝确实当中也是分369等的，包括它的工艺也是分369等的。首先来说到颜色上面有宫廷，有紫韵，有黑白。然后还有那个
1: 几何、
0: 几何。那么大家其实可以，如果你之前买过，你可以今天买别的颜色来，就相当于做一个那个
1: 补充、
0: 补充一下，对不对？好，然后我们说到它的那个工艺，今天我们用到的工艺跟一般的我们平常穿的那种工艺是不一样的。这个衣服你摸在手上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这么的肉乎乎的，怎么这么的柔软啊？大家能感受到吗？就是那种柔软的感觉，它是针织法。它是针织法的那个桑蚕丝，所以这个桑蚕丝首先你可以发现它完全不透，就是我们说有些支数低的会容易透嘛，它是完全不透的情况下，它的整个的
1: 弹力
0: 哦，这个真的是绝了啊，弹力十足。所以我们说身上有点小胖胖、小肉肉、小圆圆的朋友，你今天来穿这个衣服，你会感觉到完全仿若无物的感觉。
1: 对的。
0: 那么在有弹力的情况下呢，因为它的支数已经足够了，所以它在有弹力的情况下，它的垂顺度很高。你看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些小肉肉的，对吧？后面有点小肉肉的，对，包括这边有点小肉肉。如果今天我这个袖子，我是一个无袖的，
1: 哦呦，显胖了。
0: 哎呀，我这个地方就有点膀大腰圆的感觉，是不是？大家看一下，是不是这种感觉？
1: 而且坐在风口下面，容易这个肩关节这个地方是暴露在外面的。
0: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的袖子做到了一个5分袖。啊，5分袖，然后整个的面料是非常垂顺的。这个时候你走出去的时候，人家说：“哎呀，高丽姐，你是不是最近瘦了？你是不是最近在那个减肥？你是不是最近是不是那个身材有点管理还比较有效？你穿这个衣服你就会给人一个感觉，你最近的这个身材变苗条了，
1: 显瘦了。
0: 所以我是特别建议大家，像我身上的这件蓝白色啊，就是有和平鸽的这个图案的这个颜色，大家一定要带回家里去，因为它就是又精神又好看，又可以让你穿出那种舒适。你看它的那个弹力，
1: 余量很大。
0: 弹力十足，余量很大，整个的那个长度呢，我把它拿出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长度也是刚刚好。
1: 是的，在臀部中间的位置，对于身高不高的女性朋友们来说，不要追求说买太长的，买太长了以后，你只能够搭裤子，就不能搭裙子了。
0: 对，
1: 现在我们这个长短既可以搭裙装，又可以搭裤装。
0: 是，
1: 而且注意到啊，像高老师身上这个蓝白色，你底部搭白色的浅色的裙装、裤装没问题，搭深色的完全也可以，
0: 完全可以的。那么我们今天除了这个蓝白色是爆款之外，林医生 要穿这个紫色也是卖超好
1: 的。紫色这个我个人非常喜欢啊，因为它是三个颜色当中最偏为红色系的。如果近期呢有一些喜宴需要参加的，或者旅游的时候，你本身就是喜欢红色系紫色调的，你就选它。
0: 好好看。
1: 紫色属于冷色调，所以在炎热的夏季穿着它呢很显清凉。另外你会注意到它的长短，我和高老师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所以在这个臀围的地方和腰围的地方，它其实是有点机智螺纹运动款的。这件真丝的上衣一点都不老气。如果你再往大尺码来拍的话，无论是胸围啊、肩线啊，还是肚腩的这个地方，余量会更大。因为我们不是那种真丝布料，然后梭织工艺没有弹力，我们做到针织工艺以后就会变得超强弹力。哇！你穿这一款啊，说实话又风凉又舒服，垂坠质感又很强。这个就是我们的紫色系。紫色系它不是一片紫，它有深紫、淡紫、紫红，这种晕染的感觉就特别好看。我跟建议大家啊，今天我们是特卖的力度，不是499吗？你如果在高老师的蓝白色上和我身上这个纠结的话，可以两个颜色都入，
0: 真的啊，
1: 两个颜色都入，你回家试一试。
0: 对，
1: 因为两件都买，门店当中一件都买不到。门店价格2699一件，而且今天我们尺码很全哦。因为今天我们到目前为止180这个尺码还是有货的，
0: 是
1: 只要你的体重是在170斤左右的，180大胆选择，它不仅穿得风凉，而且我们是针织工艺，还有弹力。140-150斤的175，135斤的170，120斤的165，我跟高老师都是穿165的啊，165的啊，反正卡码往大拍也可以。
0: 对，
1: 如果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800-7088，800-11119，11999。

0: 这会儿我们的蓝白和这个紫色是卖的特别好的，今天是100%的桑蚕丝，而且用到的是这种针织的，它不是梭织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这种针织的方式呢，它会让整个的这个面料亲肤度更好，然后呢我们整个的这个面料在穿着的时候柔软度更强，对那些对面料上面比较挑剔的朋友今天也完全没有问题啊。你如果是一个对面料很挑剔的，你觉得这个面料你要选择天然的，你要选择一些穿着舒适度的，要穿着凉爽的，那我真的找不到比今天这个衣服更舒适的了。
1: 对的，而且除了100%桑蚕丝之外，它弄到这个针织工艺还不易重。
0: 在东方购物真的销售的很多的服装来讲，我都帮大家试穿过这件衣服，它就是一个极其柔软，我跟大家讲极其柔软，它甚至可以当一条小围巾给你围在围脖上，
1: 特别软，这个面料它有点丝绸的质感，而且不易皱。你要出去旅游嘛，因为小朋友放假了对吧，旅游季又来了，如果家人要带小朋友出去旅游拍拍照啊，或者想穿得凉快一点啊，拍照好看一点的话，今天的这一款真的是大家的首选，既做到了100%桑蚕丝，又做到了门店价格2699，东方购物499的价格。提示大家哦，现在我们的蓝白色在热销当中，特别是180这个尺码，如果我们提前售罄的话，今天是不接受预约的，所有的现货都入库了，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是的，包括几何哈，这个就是很有那种度假风，
1: 对的，
0: 以及这个就是很显瘦啊。我们今天的所有的颜色都是特别适合于这个季节，它这个颜色的那个它是蓝色和白色相间的，所以它其实是在整个的服装上面，它会让你整个人视觉上会缩小一圈，
1: 显瘦，
0: 就是显瘦啊，特别显瘦。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今天的每一款都是精心的帮大家设计过的，如果大家之前买过一款或者两款，今天是真的可以来补货，毕竟这个衣服很可能就是全整个夏天也就是做2到3次直播。
1: 对的，这些现货我们签订的合约4月底的价格卖完就结束了啊，没有办法再做后面的补货啊补单啊之类的。因为毕竟它不是普通的材质，是真正意义上的100%的桑蚕丝。包括你看这个蓝白色，它的主色调其实是藏青色，然后上面所有白色那个条纹都是竖条状的，就会很显瘦，然后穿完以后包括也很显白。这件衣服我真的是建议大家这个颜色是首选的啊，首选的。现在我们蓝白色的180175在热卖当中。
0: 是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现货，不用等，最快是明天就能收到货了。然后接下来的暑假大家出去玩的时候，记得衣服一定要多带几件，你拍照的时候你不能今天是这件衣服明天还是这件衣服，那肯定不行。还有跟朋友聚会的时候，跟闺蜜聊天的时候，咱们也要穿得美美的，对不对？我跟你讲，现在啊我们特别是这个50+的姐姐啊，60+的姐姐，70+的姐姐，80+姐姐，我们现在的这个最大的这个生活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每天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
1: 对的，心情亮亮的，
0: 是
1: 对吧？
0: 而且你衣柜里面有新衣服，你就愿意出门。如果一看衣柜打开，哎呀，全是老衣服，你都有点不想出门了。所以说今天的这个服装呢，400来块钱，它又是100%的桑蚕丝，真的是值得。你看这个度假风多漂亮，
1: 这个是几何，非常好看的。它有点黑色系的，再有点白色系的，然后再有点黄色系的，这种颜色的配色真的太完美了。就是拍照的话，别人一看就知道，哎，你买的是新款，是今年2026年的新款来的。你想在海边度假，或者东方购物还有卖那个游轮，对吧？你要出去的话，哎，穿着好看的衣服，时髦的衣服，拍照的时候心情都是美美的，
0: 是的，
1: 材质又很舒服又很凉快。
0: 没错没错，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这会儿很多的尺码都已经就是陆陆续续的在走动了，有些尺码适合自己的就赶快果断下单啊，不要犹豫。如果说是那个在家里面试穿，甚至跟朋友聚会的时候都可以穿，你别把吊牌剪掉啊。穿完以后你觉着好，你可以留下来；觉着不好，还给东方购物都是可以的。02151199000。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因为实际上就是到了夏天，今年的夏天应该来讲，马上就是要开启这个很轰轰烈烈的，
1: 特别热
0: 的七月份，七月流火嘛，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到了七月份开始是正式的夏天揭开序幕。七月，我记得去年是一直热到了十一月份。
1: 对的，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都热。
0: 对，一直到十一月份都热，所以。这个家里的衣服一定要备好，因为你要出去玩儿，而且你出去玩儿的时候，你想想看，你身边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上海的这个外国友人是越来越多了。我们到外滩去，我们到新天地去，我们
1: 到滨江、
0: 对豫园去、都可以看到很多的外国友人，他们也会观察，哦，这个是上海的这个本地的居民，那么他们的穿着是代表着这个一个符号的，所以大家在穿着的时候，现在都会打扮，对不对？你出门的时候都要打扮，既显示出咱们这个大城市的这个一个气质，然后又显示出你个人的一种精神气质。今天的这件衣服就是蓝色的，我们之前是卖爆了，然后是补货的，今天是特意帮大家补到货的，补到现货的。这件衣服它最大的特点，我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就是个小圆领儿，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啊，小圆领儿这个是很舒服的，它不会特别那个领子特别高，如果你领子特别高，这块会特别不舒服。把锁骨呢稍微露出来一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正肩正袖，对吧？我们这衣服整个是正肩，我们镜头再往上推一点点，给我出这个上半身哈。我们这个袖子的地方，如果我是一个无袖的，你这胳膊就
1: 暴露在外面了，
0: 暴露在外面了，对吧？而且也容易着凉。我们的袖子直接下来，而且不是一个短袖，直接是五分袖，看到没有？五分袖，并且咱们这个面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面料，它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弹力？因为我们今天不光是用到100%的桑蚕丝，100%的桑蚕丝里面，我们再去挑那些韧性好的，以及它的那个就是整个的丝儿比较长的这种丝儿来做什么呢？来做这种针织的这种织法的，因为针织织法的这种面料，它对于整个的我们的这个桑蚕丝的原料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面料本身，你看到它的。用到了桑蚕丝，用到的是这种针织的工艺，所以在这个我们在穿着的时候，你就会体现出来那种垂顺度和它的那种柔软和弹性。好，我来跟大家感受一下这个衣服，你穿着在身上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冰冰凉凉。然后刚刚讲到它的弹力，它的舒适度，大家感受到了没有？
1: 超强弹力哦，针织织法。
0: 如果咱们有点小肚肚、小圆圆，其实是看不出来的。你关键是你的衣服，对吧？你的衣服得要穿的就是能够
1: 腾肥显瘦，
0: 对，咱们把它遮住嘛。然后这件衣服我刚刚跟大家来说了，我说它非常的柔软，很多人都说你柔软我没有感觉，我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件衣服有多柔软，我就做一个动作你就知道它有多柔软了。这边是有
1: 像块小毛巾一样，像一个真丝的围脖一样。
0: 对，我把它做一个动作就知道
1: 可以打结哦，
0: 你就知道它有多柔软了。感受到它的柔软了吗？甚至这个整个的这个面料，我可以像一个围脖一样，围脖一样系在咱们这个
1: 脖颈的地方
0: 呢，
1: 柔软亲肤，垂坠不易皱，
0: 非常柔软。所以这个衣服我跟大家来讲，就是当你穿了这种针织织法的，就是这种针织织法的这样的一种桑蚕丝的上衣，你就会感觉到这个衣服真的你找不到对手了。包括我们的
1: 弹力，
0: 这个是我们的
1: 手臂，
0: 就是手臂的位置。手臂上面经常我们会有点小胖胖小圆圆的，如果说它整个这个手臂的这块位置没有足够的弹力，其实你就会绷得很紧，
1: 不舒服的呀，勒在那边。
0: 对，我们全部都有。所以像今天的所有的这些服装哈，你看这件衣服上镜也很好看，
1: 这个高老师手里拿的是宫廷、
0: 也很漂亮，看到没有，就是那种
1: 抽象的感觉，
0: 很夏天的那种，有一些绿色和一些黄色的这种色调在里面，也是很少看到的这种色调。
1: 对的，我们这个叫宫廷，然后呢还有紫韵，现在蓝白色在热卖当中，还有这个颜色叫几何，就是几何和宫廷它是有一点那种抽象画的感觉的。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蓝白以及我们这个紫韵现在这两件卖得很好。其实紫色的这件上身以后是比较显白的，为什么我们在门店当中有红色我们没有选？因为红色在大夏天给人感觉炎热，但是如果是这种紫红色的，有点像紫水晶的颜色，就会冷色调，让人觉得很显清凉。
0: 是，
1: 另外穿在身上你会发现它弹力也很足，就这件衣服我放松穿你不会觉得说它是件很大的衣服，但是在胸围的地方，这个地方胸围的地方，我跟高老师都是选最小码数哦，胸围的地方
0: 可凉快，
1: 手臂的地方可凉快了，
0: 真的可凉快。
1: 我们夏天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真丝，就是觉得它凉快嘛，对吧？它除了凉快之后它还不易皱，包括你看它垂垂的质感， 质感好，软轻，它甚至于说我无论怎么捏，
0: 你这件可以在身上比一下，
1: 比一下
0: 也超好看，
1: 这个是几何，
0: 哎，
1: 几何，
0: 这件也超级好看，
1: 对的。因为如果你是喜欢黑色系比较多一点的，或者颜色深一点的，你可以选这个几何。但你说我有点隆重场合需要出席啊，或者我平时不化妆素颜，你可以买我身上这个紫色。紫色的这个颜色，哪怕你是素颜不化妆，也显白，也显气色好，也好看，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总共四个颜色啊，499的价格。
0: 对，我们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然后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我身上的这个
1: 蓝白，
0: 蓝白的现在是每个尺码大概就剩下2到3件。
1: 对的，卖得太好了。
0: 对，其他的这个几个呢，我们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哈。我们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
1: 180的170斤选180啊，150斤的175，135斤的170，120斤的165。赶快选哦，因为蓝白色你再不选，是所有的尺码都备货告急。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特卖，所以售完不补货的，
0: 是的，
1: 售完为止。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在盯的颜色，一个是屏幕当中这个紫红色，另外一个就是蓝白色。嗯，我跟大家讲，蓝白色是真的非常非常好看。我们之前是卖断货，然后今天是这场是补货专场。什么是补货专场？就是一个产品在东方购物居然能够卖断货，然后是需要后续来补货的。所以如果大家之前，就是穿过这个衣服，你就知道它有多舒服了。这个衣服就是你穿上去以后，你好像没穿一样。然后呢，你就会发现你所有衣柜里的衣服都不如这件衣服凉快。
1: 对的，又凉爽，摸上去那个手感冰冰凉凉的。然后桑蚕丝一般还容易皱，对吧？嗯。但是我们因为做到了针织工艺，它还不易皱。嗯。这点很关键啊！现在我们四个颜色，蓝白色所有尺码告急，像紫韵色、紫色的这个颜色180和175备货也不多。嗯。就是像这种衣服，你拿回去之后，你自己上身试一下，穿一下，甚至于拍拍照片，你会发现又好看，又风凉，又亮丽。就以我们温度来说，我们最近的温度以去年为例好了，一直到11月份都很热，所以你现在6月份买完之后，7、8、9、10、11，基本上未来的4到5个月，这一款桑蚕丝100%桑蚕丝的上衣，你都是穿得到的。
0: 是的，我们有一部分朋友是2件或者是3件一买，我估计是买回家以后想要自己在镜子面前试一试，对吧？你试完以后，你觉得哎，好像。这一件和这一件我2件都喜欢，我就都留下来，或者你觉得哪一件更合适，你就留哪一件下来都可以。但是今天的这场直播售完之后，不是没有后续的直播的，而且这场直播售完之后，后续是不一定能帮大家补货。我说不一定啊，不是说那个完全不能帮大家补货，因为确确实实现在是好的面料和好的这个工艺都是正当时的。
1: 嗯，你想好的面料桑蚕丝，而且我们还不是真丝混纺，100%桑蚕丝工艺，我们做到的不是那种真丝布的梭织工艺，没有弹力的，然后出点汗就吸在身上的，我们用到的是针织工艺。针织工艺对于桑蚕丝的要求很高，就跟高老师讲的一样，它对于丝的韧性，单工剪的是不行的，我们要双工剪的桑蚕丝才能够做针织工艺，帮你做到弹力。那你想，衣服有了弹力之后，你活动起来就舒服了。嗯，你胃包有点肉啊，胸围有点大呀，你就会发现富余空间是很大的。
0: 没错，我们回到现场好不好？来来来，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很多朋友想看一下刚才高丽给大家演示的那个柔软度。那因为一件衣服的柔软很重要，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我们大家出去玩的时候，你是在大太阳下面，如果这个衣服很硬，你是很不舒服的。还有如果这个衣服它会贴在身上，你也会很不舒服。还有这件衣服如果它不透气，你也会很不舒服。今天这件衣服你看到啊，正肩正袖，对吧？然后这个领子就刚好把咱们的锁骨露出来，你要带点小项链啊，什么都小心机啊，都是可以露出来的，完全没有问题。再有就是这个咱们这个袖子哈，袖子很重要，因为你要是袖子长了其实不舒服，但是袖子如果短了，你看如果是这样的话，咱们这个胳膊露出来就会显得有点壮，对不对？有点壮啊。其实我也有点肉肉的啊。
1: 还好还好，高老师，但是有很多阿姨们可能比你更丰满，就露出来暴露就不好看了。
0: 把它这个袖子直接到咱们的胳膊肘这个地方，就是相当于是一个5分袖。这样的话呢，我整个人我在出去的时候就很正式。那这件衣服，并且大家有没有发现这衣服就很显瘦，它的整个的弹力是非常足的。这件衣服的弹力，它用到的是针织的工艺，100%的桑蚕丝，而且是针织的工艺。这样你前面有点小肉肉，后面有点小肉肉是看不出来的，极其柔软。这件衣服有多柔软呢？很多朋友都说感觉不到高丽所说的柔软，我跟大家感受一下，先是弹力很足，对吧？这个大家一肉眼就能感觉到它的弹力了，对不对？
1: 回去自己也拉一下看看，
0: 回去自己拉一下就知道它有弹力有多足了。然后用到的针织面料的桑蚕丝，它必须都是好的桑蚕丝，高档的桑蚕丝。再有高丽做一个动作，大家就看到了，就是说我们夏天的衣服千万不要太上海话硬邦邦，
1: 对了，硬邦邦吹了声浪像啊，就是刚没有弹力，像个盔甲一样。
0: 哎，我来，
1: 你看高老师那件打了一个蝴蝶结啊，
0: 你看
1: 软到这种程度，
0: 软吧，软吧。然后我这件衣服，我跟你讲，你甚至如果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坐地铁或者什么样，你刚好包里面，你就把它塞在包里面，你可以把它揪成一团，
1: 对，
0: 你就往包里一塞，然后你这个时候，你说你要把它拿出来，或者你旅游你要把它拿出来，能亏亏啊。需要去熨烫吧？
1: 不需要，
0: 不需要。
1: 谁出去旅游还带个熨烫机啊？
0: 不需要的啊！哎，你怎么把它揉？你看看它需不需要熨烫？
1: 不需要，
0: 不需要，对吧？完全不需要，它根本就不皱，不是说不易皱，对不起，你想让它皱有点难，你可能要把它熨烫熨出皱来。好，然后
1: 不皱，
0: 再来高丽做一个动作啊，就是我把它
1: 可以柔软到像一个围脖一样，
0: 它可以当一个小围脖，哎，
1: 就柔软到这种程度哦。
0: 它真的
1: 柔软吧，
0: 冰冰凉凉。嗯，因为我这会儿带了话筒啊。
1: 我跟你说哦，高老师，外面买一个桑蚕丝的围脖都不止499，
0: 真的
1: 都不止499，那多少面料？
0: 你知道
1: 我们多少面料？对吧？
0: 然后你有的时候，比如说坐地铁啊，或者坐什么，你把它拿出来啊，围一下呀、啊。
1: 哪里冷哪里披一下，搭一下，对吧？
0: 它这个衣服，这个衣服我跟大家讲一个，就是去年呢，它其实是那个
1: 几何。
0: 来，你把几何拿给我。嗯。去年是我们这个几何卖爆了，然后呢，很多观众朋友都打电话过来说，几何我已经有了，然后我要买。这个衣服我就是要买这种面料和这个款式，但是我要的是别的颜色，所以我们今年供应商特别给大家又准备了别的颜色。如果你买了去年几何，你应该知道高丽说这个衣服有多舒服，对吧？柔软加弹力加
1: 垂坠，
0: 一下子自带空调，帮你把温度一下降低到3度到5度，
1: 舒服的呀，这种体感温度
0: 极其舒服。
1: 有的时候体感上面不要说3度，就热1度都觉得很不舒服。
0: 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妈妈是最大的福利者啊，就是因为我当时供应商给过我这个样品回去给妈妈了，就是我给她来试穿。我妈就直接说我穿着它睡觉
1: 舒服吧，
0: 舒服的要命。我说你有点糟蹋了啊，这么贵的东西。她说我就奢侈一把，这么柔软的我感觉一下睡觉来穿。我说哎呦，你这个睡觉穿有点奢侈了。
1: 奢侈，你想啊，
0: 太舒服了，
1: 氨基酸蛋白质对我们皮肤都是好的呀。嗯，所以在睡的过程当中，而且你穿这个衣服绝对里面不要穿打底的，要跟我和高老师一样直接贴肤来穿，
0: 贴肤
1: 就是让那个氨基酸啊蛋白质啊直接贴合你的皮肤，又柔软又舒适。我穿的这个颜色是紫红色，然后还有几何，刚才高老师展示过了 对吧？刚才这高老师当围脖的那一件是我们今年的新款宫廷，它是有点绿色加黄色在那边的，
0: 它就很春天又很夏天，就很生机勃勃的感觉。然后它的颜色呢是这种很朦胧的这种色调。那如果大家想要显瘦，其实我就跟大家来讲，这一件我身上穿的这件蓝白，它其实是蓝哈，它不是黑色。我特意下面配了一条黑色的裙子，就告诉你它是上面其实是蓝白色。蓝白色调，如果你去开会，你正式的场合，你看这件衣服可不可以？
1: 完全可以，
0: 完全可以，非常正式。所以这件衣服呢，它就是一下子帮你，你看，它真的好显瘦，
1: 对吧？
0: 就我今天一穿，是不是你们都说我瘦了？
1: 瘦了。而且这条上衣啊，就是高老师也想过搭卡其色的裙子和白色的裙子，我们都说也很搭，
0: 对，都很搭。
1: 就是你买回去之后，不是说你的衣服、你下面的裤子啊、衣服的颜色要迁就你的上衣的，不是的。我们这个衣服无论哪个颜色，是白裤子、深裤子、浅裤子、花裙子都能搭，
0: 是的，
1: 属于非常百搭的啊。
0: 是的，我们现在是哪个颜色卖的最好？我不知道，
1: 蓝白，我看导演打出来，
0: 蓝白。那么蓝白现在的所有的尺码，我们现在应该是不多了，
1: 告急，特别是180的蓝白啊，170、170斤以内的180。140斤的175，135斤左右的170，高老师跟我都是在120斤以内的，我们都是选择165的啊，165就有这么大的弹力，你往大尺码来选好了，
0: 你就卡码买正码就可以了，它就是特别特别的舒适、柔软、健康，然后呢性价比很高，专柜里是有售的，大家如果去逛那个
1: 看看吊牌价，万商、杨浦店啊、长宁店啊、黄浦店都有。
0: 哎，我觉得送人也很体面，
1: 合适。
0: 对，因为我们如果送人的话哈，你人家一看哟，100%的桑蚕丝，
1: 哎呦，看价格的呀，
0: 哎，然后价格是2699，
1: 2699，
0: 哎呦，然后上海呢都是有店的，有门店的 Omily， 我们今天的这一件的价格才499块钱，是专门跟上海服装集团谈下来的价格，你自己到门店里面可以去看的，门店里价格就是2699一件，
1: 对的，对啊，没有什么折扣力度的，因为这当季的产品，而且像我们 Omily 的品牌，它是做产品只做真丝，
0: 对，
1: 你会发现它冬天啊、秋天啊不来的，就夏天啊，一些爆款的货源，东方购物有谈判能力谈进来了，
0: 是的，
1: 然后来做销售。现在蓝白色和紫色卖得非常好，手慢无啊，手快有手慢无，因为像大尺码的180和175部分尺码已经告急了，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是的，没有预约啊，绝对没有预约的，02151119900。

0: 今天的构成很简单，我们今天就是499，然后一件啊，每一件的那个颜色都很有特色。如果大家想有一点这种朋克风的，有一种都市时尚元素的，就是这一件，它穿在海边特别漂亮。
1: 哇，度假风，满满的度假风。
0: 对，它下面配白色的裙子也好，裤子也好，绝了。很时尚。
1: 你会发现前两年比较流行花朵图案，但是近几年来你会发现这种虚实的，然后有点抽象风格的特别流行，而且阿姨们穿上以后都会觉得很显年轻，对吧？现在这一款就是我们的几何，几何是去年的爆款。那很多阿姨说，我就尝试过奥蜜丽这款爆款以后就爱上奥蜜丽了，所以今年我们不要大家再买一样的重复的，可以买我们的新款。我们新款在这个直播当中推出三个颜色，像这个紫韵色，它是有点像紫水晶的颜色，然后那种竖条纹的，然后有渐变的，就穿完以后你会发现，哎呦，别人看到你这个颜色冷色调的就显清凉。而且这个紫红色还有个优点在哪？
0: 显白。
1: 显白，我刚想说高老师，
0: 紫色
1: 因为阿姨们其实到了夏天都是被紫外线照射啊等等之类的，总是希望最好这个衣服颜色显白的，这个颜色就绝对显白，而且不化妆哦，素颜穿它哦，也显得你的肤色很好。这个是紫韵色，但现在我们热卖的是蓝白色哦，蓝白色真的劝阿姨们姐姐们手速要快，因为180只剩个位数了，蓝白色的175备货也告急了。
0: 就是蓝白色和紫色我觉得都可以带回去，然后你在家里试一下，因为接下来会有很多的这个暑假跟朋友聚会的机会，大家既想穿的健康又想穿的舒服，然后呢你这件衣服它就是让你穿一整天，我跟你讲，你就从早上你出门的时候穿起，一直穿到晚上回家，这件衣服都非常舒服，
1: 就清凉。
0: 对，这种面料它就是有天然的这种亲肤性，因为它100%桑蚕丝，再加上这种
1: 针织工艺，
0: 针织的工艺，所以它在有足够的弹力情况下，让你的肌肤非常的放松，有能够呼吸，因为它整个的这衣服上面就像有千万个这种小的呼吸孔一样，让你的皮肤可以自然的这种散发这种热气。大家在夏天哈，特别要注意，就不要穿那些化纤的、聚酯的呀，那种粘纤的呀，这种化纤的，
1: 对吧？
0: 这种面料，这种面料是这样的，在空调房没有问题，啊，在空调房没有问题，但是一旦你是在自然环境下，你在太阳下面，它就会粘在身上，它甚至会升温升得会非常高。
1: 高老师，你想呀，旅游季来临了，就是旅游季，我们出去旅游绝大部分都是在室外的。
0: 对，
1: 你说到三亚海边度假还有室内的吗？你室内不太会登，你总是想说我们感受一下大自然，对吧？然后呢到苏州园林去玩，你肯定也是在室外的，所以这种衣服在室外穿着是特别舒服的。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我们这个衣服穿过的人，所有的人几乎都是100%会回购，就回购率非常高。这件衣服就是因为穿着实在是太舒服了，02151199000。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发现，针织的服装当中有一个绝佳的舒适的品类，就是针织的这种真丝的衣服。而且针织的真丝的衣服其实这几年是卖得非常贵的，你如果去到一些官方那个 outlet 店啊，这还是那个 outlet 的店哈、一件上衣的就跟我们今天这个蓝白的花纹很像的，但是因为它是针织的，1700多啊，将近1800，然后
1: 合理价格哎，高老师、
0: 然后这边是2000块钱一件针织的，一件针织的上衣，在我看到这边也是针织的啊，针织的，1000多块钱，为什么针织的这么贵？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因为同样是桑蚕丝，针织跟那种梭织的工艺呢，它在选料上面要求就更高。而且呢，它在这个织这个衣服的时候，它这个里面要有无数个小的透气孔，就这个里面的面料啊，要有非常多的小的透气孔，帮你来进行这个
1: 散热，
0: 对，帮你进行针织，所以它整个的透气性是非常好的。而且除了透气性吃好之外，它的手感极其柔软，就针织的面料它就是非常的柔软的情况下，它还非常的舒适。那么大家因为接下来要到外面去旅游嘛，你旅游的时候衣服有的时候就是要放在这个
1: 行李箱里面，
0: 你就随随便便往里一扔，你都不需要叠得好好的，你就把它捏成一团，你就像我这样把它捏成一团、你到了旅游景点，你看这个捏成一团的衣服
1: 皱不皱，
0: 皱不皱啊，你看看它会不会皱，你想让它皱它都不会皱，因为这种针织的面料它就是完全是抗皱的，完全是抗皱的，完全就是不皱的，并且它这个弹力让你在穿着的时候极其舒适，因为我们的这块会有肉肉嘛，然后你做一些动作的时候，如果这一块的面料是没有弹力的，你想象一下，你所有的动作都是有束缚感的，会非常不舒服，
1: 还容易开口的地方开裂，没有弹力。
0: 穿2小时可以，要是穿一整天呢，夏天
1: 受不了。
0: 对，咱们这个面料就是你看手臂的地方，我特别喜欢它这个手臂的地方弹力这么大，
1: 有富余空间。
0: 你在穿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舒服，所有的地方都给你带来巨大的弹力。那么弹力大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说很多化纤的面料也有弹力，它还极其柔软。现在其实弹力、柔软和面料这种天然的面料，如果能够三者全部聚集到一起的，不多的。我们今天这个你
1: 有的话价格贵的，
0: 我可以让它当像一个小毛巾一样，
1: 小围脖
0: 要搭在我这儿，你看到没有？它可以这么柔软的搭在我这儿，甚至你可以，我来做一个动作，把我的话筒给勾住了啊，
1: 有一个吊牌，
0: 对，我甚至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小动作，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1: 看这个面料柔软到什么程度啊？
0: 对，
1: 一件衣服的面料，
0: 你把它放到你的衣柜里的时候，你都可以给它揪成一个小麻花，
1: 小蝴蝶结，看到没有？软不软？
0: 柔不柔软？柔不柔软？
1: 柔软，
0: 这么柔软，它就是这么柔软，就是肉巴巴的，就是肉乎乎的那种感觉，
1: 软软的。姐姐们、阿姨们，买回去之后，你们真的感受一下，有没有我和高老师讲的那么好？
0: 你就像我这样，你回去以后，你感受一下这个面料，你就知道这个面料穿在身上有多舒服。就这种面料，它跟那种一般的那种桑蚕丝给你弄得很挺阔的那种面料，穿在身上是
1: 不一样的，
0: 真的不一样，
1: 不一样的。
0: 这个就是一种很，怎么说呢，就是细心的呵护你，他就是把你像宝宝一样在呵护你的皮肤，所以你的皮肤就是穿这个衣服的时候，你就会说，哦，原来我们的桑蚕丝，我们的服装，夏天的服装还可以做得这么舒服，
1: 氨基酸啊，蛋白质啊，都在100%桑蚕丝里边呀，对吧？穿的是舒服的。
0: 紫色快没货了
1: 啊，紫色快没货了吗？
0: 紫色现在这会儿卖爆了。
1: 来看一下紫色的这一款啊，紫色的这款超级显白，有没有觉得？其实我没有高老师白，但我跟高老师搭节目的时候，色号就会稍微白一点。然后你看啊，脖颈的这个地方，很多人说衣服的颜色重要吗？当然很重要，就是能够你露出来的这个地方就会显得很白。然后呢，整个宽松的程度，它不紧绷，哪怕你胸围再丰满一点的，穿这个衣服你都很舒服。为什么我们这一把要做的大一点？你腋下出汗，如果很紧绷的衣服。

0: 在那边，你就会很尴尬，对吧？
1: 还有五组，
0: 五组了，最后，好了，提示大家啊，今天是捡漏价，特卖的捡漏价，
1: 紫色
0: 的颜色了，紫色和黑白色都备货告急，180、175热卖这两个颜色，170斤以内的选择180，140-150斤以内的选择175，135斤左右选择170，120斤左右选择165。现在高老师要来试一下紫色了、啊
1: 哎。之前那个可能有些朋友买的是这个蓝白的，
0: 蓝白，
1: 你今天就补紫色，这个补紫色真的漂亮哎，这个紫色你下面配黑裙子配白裙子都好看，大家放心啊，就这个紫色就是真的，它是那种很有艺术味儿的味道的那种紫色。
0: 你看它有深紫色、紫黑、紫深紫，然后你看但凡高老师的裙子有黑色，跟这个颜色都是搭的，
1: 对，
0: 而且全部都是像那种水晶的扩香石那个烟雾的感觉，
1: 对
0: 往上升腾的，
1: 是
0: 啊，就是这个紫色
1: 很显白、
0: 啊、
1: 这个紫色很显白，大家放心的买，而且很洋气有光泽感，因为它用到的是100%的桑蚕丝。这件衣服我们快没有了，
0: 没有了对吧，快
1: 就唯一的一件这种带有一点就是这种紫韵的感觉的这个面料、
0: 哎、然后紫色口彩也很好，紫气东来，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买起来啊，趁有货快买起来，如果真的断码了就选个别的颜色，后续帮大家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啊。
1: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今天很多朋友都是两件一买，我也是建议大家两件一买，因为这个衣服你放到衣柜里的时候，你只要说是天气越热它越舒服。哎，对，我想起来了，它就是越热越舒服。
1: 对的，冰冰凉凉的，摸上去那个手感。
0: 它是在那种秋天的时候你穿，你还没有感觉到它的优势，但是你接下来这种七月流火，八月的这种上海的这种最热的天气来了。你越热的天气你越离不开这件衣服。
1: 我还发现还有个天气的温度也很适合穿它，就是下个礼拜我看一下天气预报，一周下雨，就梅雨季节，湿哒哒的，潮乎乎的。你选择很多棉质类的衣服，
0: 吸
1: 湿的，但是不透湿，对吧？但桑蚕丝就不一样了，吸湿排湿，然后呢哪怕你洗涤完之后基本上几个小时以后它就自然干爽了，因为里边的氨基酸和蛋白质它那种纤维结构决定了它穿着起来体感的舒适度。
0: 对，大家呢买一件或者买两件都可以哈，你买回去你自己试一下，你会发现你整个人不一样了。就以前呢你可能在出门的时候你会犹豫穿这件还是穿另外一件，这件衣服一穿，第一让你显瘦了，哎，你心想，哎，我跟朋友聚会我可以，哎，感觉特别好。第二点，你聚会的时候你不会担心自己吃多了会那个
1: 会暴露出来，哎，
0: 你完全不用担心。但凡你是跟朋友聚会，你想显瘦，你想变美，你就穿这件衣服出去。如果但凡你出去的时间超过三小时或者超过两小时，请你把这件衣服穿上，因为这件衣服它穿多少个小时你都会觉得非常舒服。它用到的这种针织的面料和100%的桑蚕丝，让你就是8个小时10个小时穿着的时候，你整个人的这种皮肤依然可以自由的呼吸，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好面料
1: 体感觉得很干爽，就不像有的衣服穿完以后就本来天气就热，然后再一热之后了，好嘞，后背了，脖颈了，头部了，都真龙头了。
0: 好，我们还有最后的4到5分钟的这个抢购的时间。这个直播呢我们今年一共就做2次，第一次呢因为这个我身上这些颜色卖断货了，然后他们就一直补货补到今天才有直播，所以我们今天是又给大家带来这场直播，做完之后下一次又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了。然后我再次跟大家讲一下，这件蓝白色如果你没有买的话，你这件蓝白色一定要带回去。这件蓝白色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显瘦，它的这个藏肥显瘦的那个能力是让你目测看上去比本人大概要瘦到3到5斤左右，
1: 有的有的，这真的。

0: 家可以看一下高丽下面搭的是一个黑裙子。
1: 裙子，
0: 如果你看过之前高丽首播的时候，你有没有印象？我当时搭的什么裙子？
1: 卡其色的、哎、
0: 白裙子，对吧？其实它下面是搭白裙子、搭黑裙子都可以，就是它很好搭，你知道吗？其实很好搭也是一件衣服的特色。
1: 当然，因为我买了一件衣服，我不可能再为这个衣服要买我家里没有的裤子和裙子，对吧？
0: 然后，如果你发现你的尺码已经买不到
1: 没有了，
0: 你可以先预约一下试试看，或者你可以把这件紫色带回去。这件紫色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衬皮肤，而且它很有艺术范儿，因为上海最近七月份有好多大大小小的艺术展，包括上海博物馆，然后闵行博物馆，包括在很多的那个
1: 我都有关注哦，
0: 哎，我也关注了，
1: 对，关注，
0: 对对对，这些展你都要一个个去看嘛，对不对？包括上海接下来也会有很多很多国际性的大展，那你可以穿这件衣服，这件衣服逛博物馆和看一些那种演出是特别合适的，
1: 太合适了，
0: 太合适了。
1: 两档直播，高老师都没有机会穿上这个紫色。
0: 哎呀，真的！
1: 如果高老师，我们再有机会合作第三档，这个紫色给你穿，
0: 第三档我一定要穿它。
1: 对对对，因为紫色确实就是是三个颜色、
0: 哎、
1: 四个颜色当中
0: 亮丽
1: 的。我穿的也是最小尺码，但是因为它是宽松版本，所以我穿最小尺码依然不显得胖。它是不仅仅说是在腰腹部这个地方是宽松的，它在胸围这一把和腋下这一把也完全是宽松的。超级显白，它这个像紫水晶的颜色，然后渐变。如果它只有一种紫，你会觉得太过于冷色调了，冰美人、冷美人那种感觉。但它有深紫、浅紫，再有紫红色，这种晕染开，然后再是竖条纹的，像吹着紫烟一样的感觉。这种就是非常的有美感，然后走路的过程当中也很有律动性，它特别垂坠。像今天高老师搭裙子还束在里边了，我是知道的，有喂包的，如果肚子比较大的阿姨们、姐姐们跟我妈妈一样的话，是就是敞开来穿的，你就敞开来穿，底部做到了像那种外套式的运动衫式的那种机织螺纹的收口，所以很减龄，很显年轻，很少有100%的桑蚕丝哦能够做到这样的弹力，因为很多桑蚕丝如果有弹力肯定是不是全真丝，
0: 对，
1: 它要加氨纶，但是氨纶也算是聚酯纤维的一种。
0: 我们是通过编织的方法，让它就是具有很大的一个透气性和它的一个柔软度和它的弹力。所以为什么这件衣服它在耗工上面、耗料上面比一般的桑蚕丝要耗很多，而且它的价格是2699的专柜价格，上海的专柜有四家，
1: 对的，
0: 四家专柜，
1: 杨浦商圈、长宁商圈、黄埔商圈，在光大店也有专柜的啊，万商。而且我们欧米里的品牌是隶属于上海服装集团旗下的
0: 大品牌，
1: 它对于这种品质的要求啊，桑蚕丝的选料啊都是优中选优的。现在提示大家哦，蓝白色的180适合170斤以内的备货告急，
0: 是的，
1: 150斤左右的175，135斤左右的170，120斤以内跟我和高老师一样的可以选择165。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

0: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要说上海叔叔阿姨最喜欢什么样的早点心呢？那肯定少不了我们的汤包和馄饨了。所以我们带来了四叔故事和老盛昌联名的特色汤包，还有我们的猪肉馄饨。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小邓一起分享。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久违了啊！这个品真的是隔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然后一直有那个叔叔阿姨打电话过来问我说啊，你们的汤包什么时候能上架？今天就在今天这档直播，而且是以超就咱们的周末爆杀的这个力度回归的，而且今天的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汤包的生产日期都是6月26号，就是前天的一个生产批次，
0: 超
1: 都是新鲜的。
0: 刚刚小邓跟我说，他昨天晚上刚把货号上上去。
1: 对，我昨天晚上刚上架货号，然后昨天下午5点多。这个货才刚入仓库的，所以非常新鲜。
0: 新鲜的，
1: 但是啊，备货还是有限。如果说这一次错过的话，预约又要等一段时间了。上次咱们已经等了一个多月，今天不要错过这个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啊！
0: 节目还没有开始，就是我们很多的老朋友就
1: 已经开始在订了，我看
0: 锁定了啊。今天的力度是特别特别大的，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是周末爆杀的力度嘛。常规是9包的汤包，还有7包的馄饨，今天再额外送您1包汤包，总共10包汤包，还有我们7包的猪肉馄饨。只要199块钱，并且的话，我们的这个汤包和馄饨都是一模一样的，和老盛昌门店当中吃到的味道是一样的，对不对？
1: 品质跟口味都是一样的。我先给大家算一笔账啊，您在老盛昌门店吃这个汤包要花到多少钱？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1包12只，也就是2笼。您在门店吃到1笼6只，看到没？13.8块的一个价格，这个价格其实已经很实惠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大家喜欢就是吃它的汤包？因为它的汤包味道调的真的很好。今天我们10包汤包。就是20笼，20笼就276块钱，
0: 对，
1: 仅仅是汤包您就已经值回了票价，而且多赚了。
0: 对，
1: 另外咱们还有馄饨，咱们7包馄饨，对不对？7碗馄饨，您去老盛昌门店吃1碗馄饨，这个当然是菜肉馄饨，我们是纯肉的一个猪肉的一个馄饨，哇，20块钱左右1碗，咱们今天有7碗。总共的这个周末爆杀的这个组合的力度应该是400多块钱了，
0: 真的性价比太高了啊！
1: 但今天我们只要199，
0: 是的，
1: 只要199，而且跟大家说，为什么大家喜欢我们这个汤包，是因为我们的除了口味跟品质跟门店一样之外，我们每一个汤包都比门店的要重要大。哦，它大在哪个地方？大在那个肉馅里面，
0: 馅儿大呀！哎、
1: 对的，天哪！您在门店吃到25克左右一只，我们33克左右一只。
0: 是的，所以大家，我觉得这两天梅雨天气，你不想出门的，或者说天气太热不想下厨的，汤包和馄饨真的是少不了。而且这两天还有比赛。你有没有看比赛？
1: 我不看比赛，但是我周围的朋友啊，
0: 很多人都在看，就是时间差不多是在晚上的时间嘛，所以很多人感觉晚上，哎呦，想吃点夜宵，不知道吃什么，也可以吃点我们的汤包和馄饨啊，都是非常新鲜的批次，并且呢，我们的馅料真的是特别的大。我们这个汤包煮好了没有？
1: 煮应该好的，
0: 看一下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汤包，真的是皮儿薄馅儿大，就是也是您在老盛昌吃到一模一样的味道。今天不需要咱们大家去门店去排队了，咱们就是不用出门就能够吃到这样的汤包了啊！
1: 每一个汤包都这么大，而且的话，我们承诺就是，不是我说的，是老盛昌的他们那个研发总监谢总说的。哎，每一个的品质都跟门店一样，味道也一样，但是我们的馅料更足。哇，这个稍微还有一点点没熟啊，但是呢，不影响。咱们看它的一个馅料，您可以看一下有多大一个。
0: 对，看这个馅料啊，就是薄薄的一层皮，里边全部都是汤汁和馅料。
1: 这个汤汁，
0: 一个大肉球子啊！天哪，
1: 每一个都是这样，因为我们的你看这个还在滴汤汁，哎，就是可以再稍微再煮一下，一个汤包一勺汤，而且我说了，我们的一个33克左右，您在门店吃到的是25克左右一只。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这一个汤包，这个产品包括这个组合都受到大家的欢迎，包括很多朋友已经预约了一个多月了。
0: 是的，
1: 今天终于到货了，而且今天的批次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今天的批次汤包是6月26号，也就是前天的一个生产日期。
0: 咱们就给大家看一下吧，我们的日期是有多么多么的新鲜。
1: 对，因为真的卖得非常好，到仓库基本上就卖了，所以今天那这个地方不知道有没有看，有能不能看清
0: 啊？对，可以放大一点啊，
1: 放大一点看一下。
0: 26号，
1: 6月26号前天的生产的，昨天进到我们仓库的啊，
0: 对，
1: 都是新鲜的批次，而且今天是以一个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再加赠一袋汤包的一个力度回归了 啊，
0: 而且我们的馄饨也是非常非常大。大个儿的啊，
1: 我们是大的馄饨，不是那种咪咪小的小馄饨。
0: 对，
1: 每一个都是，你这种还是煎的，对吧？
0: 哎，对，煎过之后它可能就是更加小一点点，味道真是特别特别好。猪肉馄饨，我们都不是说这个猪肉和菜啊，我们就是大的馄饨。哦，这边看看这边吧，像一个个小元宝一样，
1: 你看煮的这种。 咱们看一下煮的馄饨很大，
0: 很有食欲、
1: 一个勺子这么一大啊，都是跟老盛昌门店一模一样的一个味道跟品质，您可以放心购买。今天这个馄饨我刚刚说了，汤包都已经值回这个价格了。
0: 是的，
1: 馄饨相当于我们就送给您，好吧？
0: 是的，大馄饨加上我们的大汤包啊。汤包的话，平均我们在门店是6只一笼，我们是12只一笼。我们再来看一下价格，十包的汤包加上7包的馄饨，17包带回家只要199块钱，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我觉得家里面可以多囤一些这样子比较方便的食材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昌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昌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0: 哇，真的好好吃。
1: 好吃吧？我已经在吃了。
0: 我俩都在吃了，
1: 听得出来啊，
0: 真的真的很好吃。我觉得啊，就是老盛昌这个牌子我们就不用多说了，中华老字号嘛，很多人是专门要去到这个门店里边去吃的，包括我跟你讲，很多来旅游的外国友人，其他省份的，一说上海什么汤包什么馄饨比较有名，就说老盛昌，真的大排长龙，每次我去都是要等个好长时间才能够吃到
1: 的。对的，而且就家门口或者社区里面有这么一家老盛昌的话，您中午尤其中午这种饭点您去看一下，基本上都是排队或者很多人拼一个座位，然后有些人还站着在那等座位出来的。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他们的价格也很实惠，对吧？
0: 对，
1: 13.8块一笼的一个汤包6只，对吧？其实已经价格很划算了，而且的话它的味道真的是大家都很喜欢的一个味道，开了这么多年，开了这么几百家店。
0: 对，
1: 那么今天我觉得啊，尤其是夏天也到了，咱们就不用去跟人家一起去排队一起去挤了，对吧？自己在家里面就能蒸上一笼这样的一个原汁原味的一个汤包。
0: 是的，真的很好吃啊。因为我之前买过这种素食的汤包啊，很多汤包它其实有一点点就是皮会裂掉，就是没有像我们的皮那么韧，而且里边的馅料还不大，就整个口感和口味来说就真的是和老盛昌我觉得是没得比的、啊、
1: 对的，关键您还咱们吃汤包嘛，要先喝汤嘛，对吧？
0: 对，
1: 咱们都是轻轻皮慢慢移开小窗要喝汤。为什么要喝这个汤？因为它的汤是咱们的一个红汤的一个汤底，调的真的非常好。而且的话你吃完的话你会感觉嘴巴还有点黏黏的，因为它是精选的猪脊背皮的猪皮冻去熬出来的，所以这就是他们的一个秘方吧。
0: 是的，真的，我觉得老盛昌就是不需要我们做广告，就大家一看到有货就自然会买的啊。今天趁着有货，趁着我们今天价格划算，是周末爆杀的力度，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库存不多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哇，真的好香，好诱人。我觉得早点心真的就是一定要数汤包和馄饨，上海师傅阿姨最爱吃这个，是不是？而且各种的吃法，主要是我们馄饨的这个品质也特别特别的棒，里边都是大的这种肉馅啊，猪肉馄饨啊，
1: 猪前腿肉做的，也是老盛昌的品质跟口味都是一样的，都是大馄饨。但是今天这个馄饨您可以把它理解为当赠品送给您的，哇！因为咱们的汤包您就已经值回这个票价了。再给大家算一笔账，您去老盛昌门店吃一笼13.8，对不对？那么我们今天一包是12只，总共就是一包2笼，今天总共10包汤包就是20笼，20笼的汤包就276块钱的一个价格，您去想吧，
0: 真的是，
1: 对吧？我再加上7碗大馄饨，大的猪肉馄饨，为什么这个组合大家一直要反复的订购，反复的订购，就是因为它第一个味道好，还是老盛昌的品质，而且价格实惠。今天真的不要错过咱们今天这个周末丽莎周末爆杀的这个力度啊，因为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在上一次我跟大家说没货了，他们不信，然后一直开预约，等到今天啊，等到今天终于是在昨天入库了，生产批次都是前天的一个生产批次啊，汤包
0: 是的，
1: 所以您放心订购，保质期12个月，生产日期新鲜。
0: 我已经听不进去你在说什么了，我跟你讲，就是香，就是一个字儿香。
1: 对，你看这个馄饨里面肉馅都是很多很饱满的，但今天我们刚说了，您就理解为当做赠品送给您的都可以。总共7包的猪肉馄饨加10包的汤包，20笼的汤包，
0: 真的我们性价比真的太高了。因为很多叔叔阿姨专门要去到门店去吃的，包括我自己也是，不想做饭的时候感觉下个楼或叫个外卖，但是外卖的它那个口感就不好了。哎，
1: 不要叫外卖，汤包我觉得。汤包你要保持它的一个口感，一定要先新鲜蒸出锅的那种，因为它里面的汤啊，你稍微凉一点，它那个汤的口感就变了，它就会凝固了，
0: 真的
1: 味道不一样了。真的要新鲜出炉的，
0: 一定要吃现做的啊。
1: 对的，再给大家看一下，给大家算一笔账啊，一笼6只的老盛昌的一个鲜肉汤包，13.8，价格已经很实惠了，大家天天去吃的嘛，
0: 对吧？
1: 今天我们一包这样的是12只，每一只都比门店的要重，个头要大。门店25克左右一只，我们33克左右一只。
0: 是的，
1: 一包2笼，今天总共10包，20笼就是276块钱，还没算馄饨。
0: 是的，
1: 馄饨的话，您在门店吃一碗的话，随随便便10几块钱、20块钱是要的。今天7包馄饨。也是就相当于是送给您的嘛，
0: 你总个
1: 组合的一个价值是已经来到了400块钱左右。
0: 是的，我们馄饨也是10只的馄饨啊，今天我们就刚刚粗略算了一下，价格就已经到400多了。但是您看今天的价格，我跟你讲非常非常的意外啊，因为的话周末爆杀力度真的是很强，常规的话汤包有到九包，然后我们的馄饨有7包，今天再送您一包汤包啊，我们是一包12只汤包，一共10包汤包。我们7包的馄饨199块钱，平均的话一包10块钱左右吧，10块钱出头的价格。
1: 对的，
0: 性价比非常高，而且品质非常的好，就是您吃到那个口味，就是和老盛昌门店里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味道。
1: 刚刚老盛昌的谢总他自己说的，品质跟味道都是跟门店的一样，但是我们的个头要更大一点。
0: 是的，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大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我们感受？您看，它现在还是刚开锅的一个情况，它就是会膨胀，
0: 然后待会儿
1: 它会塌下去，你看就看得出来，我们这个很大。然后我们给它，你看，其实里面的那个汤汁就已经在里面晃了，已经在里面晃。你帮我开个小口，
0: 小口哈。
1: 哦呦，这个汤就出来了，你这口罩稍微再开大一点点。让大家看一下，哎，你看里面这个汤加肉馅，
0: 一个肉球子就出来了。
1: 这么大的一个肉馅，我给大家看一下。
0: 真的。它的馅儿料真的是非常的大，外面就是一层薄薄的汤包皮，然后里边
1: 可以喝啊，
0: 就是大大的这个肉馅儿啊，千万不要浪费了。
1: 皮非常的薄，真的是老盛昌它的一个秘方啊，可以说是。
0: 是的，真的就是大家，我觉得真的就应该是对老盛昌有格外的感情的，老字号。
1: 你这汤就直接喝，
0: 是不是？大家特别喜欢吃，而且它的口味是那种有点微微的小甜口，
1: 红汤，
0: 特别特别的好吃啊！并且他们家其实最招牌的也是说这个汤包还有馄饨了。对不对？不需要您去门店啊，而且夏天的话，你想天气这么热的情况下，一下雨更是不想出门了，不妨就在家里边，我们几分钟的时间烧一个水，就能够煮一个特别好吃的汤包了，对不对啊？
1: 汤包趁热吃，真的凉了之后口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今天我们这个汤包，我还是说，咱们备货也不多，而且是前天刚刚就生产的这么一个批次，
0: 非常新鲜啊，
1: 非常新鲜的一个批次，当然备货不多。咱们就是拼手速了，好不好？
0: 是的，是的，你看一下这个我们的日期，6月26号，前天刚刚生产，昨天刚到我们的仓库，所以说您拿到就是非常非常新鲜的批次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老陈昌的点心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的。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着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着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着屋里向吃起来是老便当的。
3: 刚刚外公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么子哩？伊个味道甜绵绵，外加皮薄，肉嫩，而且搿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2: 哎，讲伊真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着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真的，我是经常去这个门店去吃他们家汤包和馄饨的，每次就是一笼汤包六只，然后一碗馄饨。就是一顿我的午餐或者是晚餐，
1: 已经吃得很饱了，
0: 已经吃得很饱了，
1: 而且价格很实惠了。
0: 对，
1: 所以而且老盛昌的品质啊，各个方面大家都放心嘛。
0: 对，
1: 毕竟开了这么多年，而且开了这么多家的一个门店，在您家门口或者小区门口都有。
0: 嗯，
1: 每到午饭或者晚饭的这种饭点的时候，里面真的是人满为患。就是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很喜欢。那么今天我觉得夏天咱们也不要真的去。这么大的太阳或者下雨，
0: 对吧？不要出去了，
1: 自己在家里面蒸一蒸、煮一煮，对吧？也不要叫外卖，汤包您叫外卖，叫到家里面味道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对吧？今天而且价格还实惠，那再给大家算一笔账，您去门店吃一笼六只，一笼就是13.8块，
0: 对。
1: 今天我们一包是两笼，对不对？
0: 没错，
1: 总共十包的汤包。就差不多于是门店的一个价格的276块钱了，在我们整个组合还没算馄饨的情况下，只要199块钱啊，
0: 相当于馄饨是送你的了，
1: 馄饨相当于就是送你的呀，而且汤包还打了折给到您的呀，对吧？
0: 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1: 我看到已经有真的很多复购过以前买过的，包括已经等预约等了很久的一些观众朋友，真的订购订的非常的踊跃。
0: 我跟你讲，就是复购的粉丝朋友，就是我站在你面前，我已经买了不知道几次了，
1: 因为真的等了很久，这个品等了一个多月的一个时间，然后我们去反复的沟通协调，在前天生产出来，昨天入库，今天以周末爆杀的一个促销的一个力度出现在你们面前。
0: 是的，
1: 我觉得咱们就拼手速，
0: 还是最新的批次啊！我觉得上海市抓其实比较在意日期的啊，我们都是最新的批次，就这个大家可以放心。而且口味真的是和门店里边一模一样。其实为什么说这么喜欢老盛昌的这个汤包呢？很多的其实在外面买到一些速冻的汤包，它就是你蒸了之后，它其实没有那么多汤。你买到过那种吗？
1: 哎，买到过，
0: 没有过那么多汤，
1: 包括它很容易裂，然后里面的肉馅也很小，然后味道。有条的不好，不是大家喜欢的，对吧？所以大家宁愿会挑一些咱们经常吃的一些品牌，所以这就是老盛昌的一个汤包受到大家欢迎的一个原因。
0: 太诱人了，咚咚的，看到没有？
1: 里面的汤你都能感觉到在里面在晃。哎、
0: 真的，汤包啊，一定要吃这个新鲜出炉的。如果说外卖送过来的话，它真的不是那个味儿了，
1: 哎、
0: 凉了，
1: 面又坨了，里面的
0: 汤也没了，
1: 它会凝固的，因为它里面是要加那个猪皮的，
0: 对
1: 吧？加了猪皮之后凝固了之后，您是感觉到那个就哇汤的味道就不对的，
0: 好鲜。
1: 咬一个小口，把里面的汤给嘬出来先，对吧？
0: 好鲜好鲜，真的太好吃了。
1: 对的，你一边吃，我一边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到底有多划算啊！
0: 嗯，
1: 再给大家看一下，您在老盛昌门店吃到的是这样的一笼，对不对？六只，然后每一只是25克，但是我们今天的是33克，比门店的还要重还要大的情况下，您在门店一笼的话13.8块，对吧？今天我们这样的一袋就是两笼，12只。对吧？今天十包的一个汤包就是20笼，20笼就276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们还送给您7包7碗的大馄饨。
0: 是的，
1: 总共到手17包，199块钱。我觉得真的不要犹豫，趁咱们现在还有少量的一个备货的情况下，先锁定下来，不然等预约不知道又要等多久了。
0: 真的很划算，老盛昌的汤包和馄饨，再加上周末爆杀的力度，我觉得就是非买不可的理由。因为就是没有做爆杀的时候，它这个都出得特别特别的快。
1: 我上次没做爆杀，已经货已经一抢而空，
0: 是吗？
1: 而且等人家等预约等了一个多月了。
0: 哇，真的很好吃，因为就是它就那个皮做得特别的好，就很韧。很多的话它一戳就是裂掉了，不好吃。它的皮是韧韧的，有弹性的，总之就是真的是很美味，很美味。
1: 而且咱们说汤包还是要看里面的汤做的怎么样、
0: 哎、
1: 对不对？一个是你多不多，肉馅做的好不好，
0: 是的，
1: 汤的味道调的好不好，
0: 绝了，
1: 对吧？
0: 每次它一出炉就特别的治愈、啊、
1: 对，因为它刚一打开它会胀嘛，胀起来，哎呦哎呦，我这个里面的汤已经出来了，
0: 哇，呼之欲出，看这
1: 肉馅非常大一个、
0: 啊、
1: 不能浪费，给它接住，给它接住里面的这个大肉馅，
0: 哇，真的肉球里边是个大肉球啊！
1: 刚刚我们说我们比门店的，你看还在提汤，我们比门店的要重要大，大在哪个地方？就在它的肉馅。门店的25克左右一只，我们33克左右一只。哎，刚刚咱们的那个老盛昌的谢总他自己说的，不是我们说的啊。
0: 对，
1: 对吧？
0: 这个你别浪费。
1: 品质跟味道都跟门店的一模一样。
0: 是的，我们来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馄饨吧。馄饨也是超级大个的啊，大馄饨，它不是那种咪咪小的小馄饨，看到没有？也是皮儿薄馅儿大的，然后里边是我们的猪的优质的前腿肉，非常的紧实，肉质好，然后味道特别好吃，也是和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
1: 也是老盛昌的，您放心啊。哎，今天都是大馄饨7包，您就把它当做我们送给您的就可以了。
0: 真的真的，
1: 对吧？
0: 太美味了。
1: 因为咱们汤包已经值回这个价格了。
0: 是的，我觉得平常呢，咱们夏天不想做饭的，或者有这个上班族像我们俩一样的，平常就是懒得，你看回家也挺晚的了。嗯。再做饭的话，感觉太累了。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就是煮个馄饨，或者说蒸个汤包，对不对？
1: 我还在吃炸馄饨，我觉得这
0: 非常的方便，
1: 也非常好吃。
0: 是的啊，我们备货真的是不多，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次很高兴我们老正常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正常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0: 哇，这个汤包真的好美味，它里面的汤特别的鲜，然后就是真的是跟在门店吃到一模一样的味道，
1: 味道是，
0: 然后里面的肉球就特别的大，很有肉感，它的那个皮也是那种韧韧的，总之真是很好吃。
2: 我们馅料是有加重的，刚刚咱们的谢总就是老生常的谢总说了嘛，就是这个馅料都是有加料过的，对吧？门店的比门店的要大，但是味道跟品质跟门店是一样的。所以您放心，这个品真的久违了，已经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0: 太美味了。
2: 天天就是有叔叔阿姨在打电话，因为他们可以直接打我电话的嘛，他们在问我，就说你们那个汤包什么时候上，什么时候上？我说要等一等，等一等。今天啊，以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再回来了。今天的话是总共十包汤包加七包的一个馄饨，这个力度真的我觉得不要错过。
0: 是的，
2: 咱们而且货批次都是新鲜的，您放心，就是26号生产的汤包，
0: 没错，
2: 昨天刚到我们仓库，今天我们来销售，所以都是非常新鲜，您放心购买。
0: 我觉得真的老生昌是名副其实的中华老字号的一个我们的品牌啊。每次去门店要吃的话，其实我总觉得啊，我跟你讲，我的口味比较大嘛，就是一笼汤包6只，我总觉得不够吃，你知道吧？
2: 就觉得你还要点一碗馄饨，或者来一碗他们的一个葱油拌面，或者怎么样的。
0: 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汤包的口味太好了，我就感觉意犹未尽，每次都意犹未尽，
2: 给你
0: 开胃，特别好吃，就是感觉哎呦6只不够，但是点2轮，感觉又再点那个馄饨就不太合适了。但是今天你一想啊，老两口在家里边，一笼我们的汤包12只嘛，然后再来一碗馄饨，够够的了，对不对？
2: 我觉得够了。你想我们的一包汤包12只就2笼了，
0: 是的，
2: 每一包里面都给您2张蒸笼纸，您自己根据需要啊，如果说吃不完的话咱们取半袋，对吧，就蒸一笼了，剩下的继续放冰箱也不要紧的，没关系的，
0: 是的，
2: 好不好？然后的话还有那个7包馄饨嘛，您煎的煮的然后拌的凉拌馄饨全部都可以，都是大馄饨大汤包来的，
0: 特别好吃啊。我们的备货也不是很足，都是新鲜的批次啊，
2: 对，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哇，真的，叔叔阿姨真的是太给力了啊！确实，这个汤包和这个馄饨一上新啊，每次都是特别特别的热情，就是大家也是在蹲嘛，也是在等啊。
1: 嗯，对的，真的有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等了一个多月预约挂，就是挂预约嘛，我们挂在那已经挂了很久了，
0: 断货很久了，
1: 真的断货很久了。今天我们以新的一个生产批次，就是6月26号的一个生产批次，加上咱们的一个周末爆杀的力度回来了啊。
0: 对，
1: 所以当然呢，备货真的也没有那么多。如果说您想要早一天吃到的话，咱们还是建议现在尽快把这个库存先给锁定下来。
0: 是的，是的。今天的话性价比我们就不用多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因为的话你看一下，今天的话我们是10包汤包，常规的话是只有9包，今天是我们的周末爆杀的力度，加赠1包，还有7包的我们的猪肉馄饨，也是10只的啊。大的一个组合价格是199块钱，但是您在门店光吃一笼汤包半那个6只吧，对不对？
1: 给大家，其实大家在经常吃老生汤的都知道，一笼汤包6只嘛，13.8块。我们这样一包汤包12只，2笼，等于
0: 18。
1: 今天的组合里面10包就是20笼，20笼就是276块钱，276块钱啊！汤包啊，还没算馄饨啊。
0: 是的。
1: 馄饨的话，您在门店老生汤也是老生汤的，当然它是菜肉馄饨，也要20块钱左右一碗。
0: 我们是猪肉馄饨，
1: 我就算它个16-17块钱、哎，你馄饨差不多也要差不多100多块钱，对吧？今天整个组合的价值是400块钱左右。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周末爆杀，只要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再加上积分1.99，192块钱左右带回去17包，
0: 非常非常的划算。而且的话，我们的日期特别特别。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包装的一个细节，都可以给大家再展示一下。第一个生产批次就在这个地方，2026年6月26号，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啊？6月26号，您拿到货之后，您可以再核实一下。另外，我们再到反面看一下，委托方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跟东跟那个老盛昌联名一起去打造的这么一款产品，也是一直受到大家欢迎的这么一款产品。
0: 真的啊，而且我们每一个都是就是个头真的很大，因为老盛昌在门店的话可能是多少克？
1: 25克左右。
0: 25克，但我们是33克，加的是什么？加的是我们的馅料啊，并不是说加了皮的这个重量。
1: 来，
0: 再来看一眼咱们汤包的品质如何？
1: 到底有多大，对吧？这个汤包。
0: 大汤包啊，每一个就是胖乎乎的这样子，白白的，特别特别的好看啊，而且主要是很好吃。
1: 里面能看到没？汤都在晃，
0: 沉甸甸的、啊。
1: 你帮我开个小口，让它那个汤给出来。
0: 哇，天哪！
1: 然后里面皮很薄，你看到里面的这个肉馅就已经呼之欲出。
0: 大肉球、啊、
1: 你再帮我把那个旁边的再打开一点点。
0: 有，你看，
1: 这个肉馅的一个大小，您可以看得到。
0: 太治愈了啊，真的很好吃。
1: 这么大的一个肉馅，所以我们加料加在这个地方。
0: 是的，是的
1: 啊。而且是红汤的一个汤底，
0: 没错啊，
1: 不要浪费，我直接这个汤因为倒出来我就直接可以喝。
0: 对的，我们除了大汤包之外，看到没有，大的馄饨也是真的个头，你看到没有，它不是说那种我们常吃的小馄饨，这个个头
1: 都是大馄饨、哎、呦，
0: 都是大馄饨，而且沉甸甸的，里边都是我们优质的猪前腿肉，看到没有，元宝的形状特别特别的漂亮啊。今天您能拿到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优质的汤包和优质的馄饨带回家，而且价格主要是很划算，199哦，10包的汤包，7包的馄饨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老陈昌的点心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啊。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得哦，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得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得屋里向吃起来是老便当的。
3: 刚刚外公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物事哩？伊个味道甜绵绵，搿个皮薄，肉嫩，而且搿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2: 哎，讲伊真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哦，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得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哇，真的很好吃啊！老生昌的这个汤包一直是我的最爱，就是每次我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去吃老生昌，就是门店这个楼下去排队去买嘛，但是每次一排队又感觉很烦。家里边有的时候我真的是，就是真的是每天都做，每天都做。
1: 你其实可以去家门口的老生昌看一下，一到半点他们的生意有多好，
0: 哎，你就知道。我知道的。
1: 我们之前在那个嘉定那边那家，我们仓库因为在那边干活嘛，一到那边去哦，全部都是人哦，很多人都站在那等位子。
0: 是的。
1: 就是因为老生昌的味道、品质各个方面，大家都非常的信赖。
0: 真的。
1: 因为它是中华老字号，包括我们东方购物。私厨故事对品质的要求都是非常严格，所以我们两方才会达成合作。
0: 是的，是的，真的很好吃啊！以前的话，就是我们家那边是点不到老生昌，所以我每次我特别想的时候，我就是得专门我得开车去那边再去吃。但是现在，
1: 哎，对的，哎，你想这个东西叫外卖，等到你手上的时候，那个汤已经凝固了，味道就不对了，不新鲜了，对不对？
0: 不好吃
1: 了。但是今天您自己在家里面蒸一蒸，十几分钟的一个时间，就吃到老生昌门店一模一样的一个味道，
0: 是的，
1: 好不好？
0: 而且真的很好吃啊！
1: 对，关键是今天的价格还实惠。我一直反复跟大家强调，为什么我们这个订购的这么快，然后很容易断货的一个原因就是这样，因为价格真的很实惠。
0: 是的。
1: 您在门店吃一笼的话，13.8元，对不对？我们今天是10包，总共20笼，相当于门店的20笼。
0: 对，
1: 这个价格就已经276元了。我们还送给您7包馄饨，总共的一个组合的价格才199元，还可以自动订购再减5元。
0: 是的，啊，
1: 真的已经很多
0: 这个性价比
1: 在订了，
0: 真的很多叔叔阿姨一定都是2套3套，因为真的家里边的人吃特别的快。很多的家里边有这个上班的小朋友的，是不是？包括说我们上学小朋友，早晨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蒸一笼汤包，很快，对吧？而且今天性价比又这么高，常规是9包汤包，已经是很划算了。其实今天我们爆杀力度，再送您1包汤包，总共是10包汤包，7包我们的馄饨，199元。对吧？和门店的价格真的是就是差太多了。
1: 我已经在担心我的库存了，我的备货了。这个是昨天刚进我们仓库的，生产日期是6月26号的一个批次啊，在这个地方6月26号的一个批次。昨天刚进仓库的，但我看现在这个情况，估计马上也就要没有了啊。
0: 是的，我跟你讲，就是如果说卖完的话，还能够再给大家补点货吗？
1: 补货是我们近期会补货的，但是就是可能要预约，要麻烦您，可能要多等一段时间，
0: 等一等是吧？
1: 因为上一次直播完了之后。等了1个多月，
0: 这么久的时
1: 间了，真的等了1个多月。您可以去看一下，我们上一次直播时间是5月份，到现在今天已经1个多月了。
0: 是的啊，我觉得这两天黄梅雨天，包括说天气比较热的情况下，真的是在家里边你就是不想开那个火，是不是？蒸一笼汤包来下一碗馄饨，很方便又好吃，
1: 而且
0: 对吧？而且您吃到是什么样的品质呢？我们老生昌一模一样的味道，而且是加量不加价的。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汤包蒸好这样子吧。非常非常的诱人啊！
1: 哇，一打开，哇，跟个那个什么圆圆滚滚的小白馒头一样，
0: 小胖子一样胖嘟嘟的，里边沉甸甸的都是我们的大大的肉球子，还有我们丰富的汤汁。
1: 这个汤已经滴出来了，看到没？这个汤已经滴，你再帮我开个口让它出来。
0: 哇哇，
1: 这个汤加肉馅就已经
0: 真的
1: 呼之欲出，
0: 因为太重了，你知道吧？里边的这个馅料太大了。
1: 你看，我们刚。我们那个老生昌的谢总也在说，你看这个汤汁，看到没？看到没？
0: 是的，
1: 压一压还出来了。哇！刚谢总说的，我们的每一个品质跟味道都跟门店一样，但是个头比门店的要大。
0: 真的，
1: 大在哪个地方？我们加的料全部加在了这个馅料里面去了。哇！你看我这个
0: 汤里边的这个汁啊，好清甜。
1: 我这个汤汁倒出来也有一个勺子那么多了。
0: 哇！满满的都是肉馅啊，就真的特别满足，一口下去都是肉，看到没有？
1: 哇，还在滴汤汁，你看这个汤汁
0: 还在滴。我刚刚满满的吸了一大口啊，
1: 就是这样，一个一勺汤就是汤包嘛，而且是老生昌的这种品质跟味道，它这个味道真的调得非常非常的好，
0: 好好吃。
1: 难怪能开这么久，开这么多家门店，是吧？
0: 还有我们的馄饨也是非常大个的，
1: 馄饨都是咱们的大的馄饨，不是那种小馄饨，给大家夹起来看一下，
0: 非常大。
1: 很大，我要两个夹子
0: 夹住。大的元宝一样的一个造型啊！
1: 大馄饨，而且里面的这个肉馅你能看得到，我纯猪肉馅的啊，纯猪肉馅的，你看
0: 加了一点点的葱，对的。
1: 对，但是今天这7包，您可以理解为我相当于是我送给您的，好不好？
0: 真的，
1: 因为咱们
0: 性价比太高了，
1: 已经汤包已经值回这个价格，还超了嘛，对吧？
0: 是的，今天这个性价比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真的是要趁有货。我觉得您冰箱里面能塞下的话，订两套起订，对不对？
1: 我现在唯一担心的真的就是备货了，
0: 库存了。
1: 对的，您各位反正看到有这个备货的情况下，您先定下来，先不要管，您相信我。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2: 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生常谈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生常谈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0: 我俩刚刚还在聊啊，说在上海最喜欢吃的汤包的品牌是哪个，我俩异口同声都是老盛昌。嗯，真的是有很有感情的，
1: 对吧？中华老字号，然后在上海开了这么几百家门店，我觉得大家可能近一点的在家门口，稍微远一点点的可能就在街道，对吧？
0: 对，
1: 大家哪怕天气热天气冷你不想弄的时候就去门店吃一吃，它的价格也实惠，非常的亲民，对吧？而且口味还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不管它的汤包、馄饨、烧麦、葱油拌面，大家都很喜欢。
0: 真的，因为很好吃啊，而且的话在门店里面是只有六只，在我们的这里边一笼是十二只带回家。
1: 我们是一包，它是一笼六只嘛。
0: 哦，它是一笼，我们是一包，
1: 一包
0: 里边十二只，是他们的两倍的一个量。
1: 但是我们的一个汤包33克左右，您在门店吃到的25克左右一只，等于我们加料了。刚刚那个老盛昌的谢总他自己说的，加料了，加在什么地方？加在肉馅里面。
0: 是的，
1: 所以您吃到的比门店吃到的更满足更过瘾一点。今天价格还实惠，今天我们一包汤包等于门店的两笼嘛，12只等于两笼嘛，对吧？今天总共10包就是20笼，您在门店13.8块吃一笼，今天汤包我们这个组合里面的就值276块钱。
0: 是的，是的，真的性价比太高了啊！我们刚刚还在担心啊，库存会不会不足了？
1: 我已经看到已经不足了。
0: 真的，所以大家真的是要抓紧时间啊！我们虽然补货了，但是补货的库存不是很足，但是我们都是什么？都是新鲜的
1: 批次，
0: 新鲜的日期。
1: 我们的这一批汤包的生产日期都是6月26号。您收到货之后，如果只能比它新，不会比它在时间早的啊。
0: 是的，是的。
1: 6月26号前天刚生产出来，昨天下午5点多进我们仓库的，今天周末爆杀的力度再次回归。
0: 没错，
1: 真的等了很久了，等了1个多月，我觉得趁咱们现在少量的备货，真的不要错过，先定下来。
0: 真的真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0000。

0: 刚刚我们还在聊啊，说夏天这个上海叔叔阿姨最喜欢吃那什么，天气热情况下懒得下厨，你说下一包馄饨，煮一个汤，就是我们再蒸一笼
1: 汤
0: 包，汤
1: 包
0: 非常方便啊，又好吃，对吧？
1: 而且
0: 不用开火。
1: 对，而且馄饨煮的也好，咱们下完锅之后，咱们过来凉拌一下，或者煎一煎，稍微煎一煎。各种吃法，对于馄饨的各种吃法，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都开发的非常非常的好，对吧？
0: 是真的，
1: 主要是您的一个原材料品质，对吧？尤其这种带肉馅的，咱们还是认准一些咱们的品牌的一些东西， 对吧？今天老盛昌的汤包加馄饨，真的两个很经典的产品。您去门店吃，我估计也就是汤包馄饨，离不开这几样东西，对吧？今天这个组合一网打尽，就是199块钱十包汤包，等于门店的20笼加7碗猪肉大馄饨，只要199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再加上1.99的积分，192块钱左右，对吧？带回去整整17包，我觉得可能就是这半个月左右，您的早餐夜宵
0: 我觉得
1: 都包圆了，
0: 真的几乎是每天都想吃，因为馄饨和汤包本来就上海叔叔阿姨很喜欢的，
1: 是，
0: 而且天气又这么热的情况下，我们下个汤包下个这个馄饨的时间很短，就能够吃到这样子和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了，对不对？大家都很喜欢的，主要是今天库存不是很多啊，大家我觉得
1: 今天备货是确实不多，
0: 你不要先放到你的购物车里边，你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1: 我跟大家实话实说，
0: 性价比很高啊，
1: 真的。您想一想，时间为什么这么赶？因为我们要赶这一档周末爆杀，所以库存不是特别多。因为您去想啊。我们的生产日期全部汤包啊，全部都是6月26号的一个生产批次，就是前天，昨天刚刚进我们的一个仓库，
0: 是的，
1: 今天就已经在咱们以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来了，而且我看现在的一个订购，基本上我们库存就已经见底了，备货就见底了。
0: 真的真的，我觉得家里边有上班的，或者我们这两天不想就是开火做饭的朋友们，一定要多囤一点。这个的话，我觉得你真的是几天的时间可能就吃完了。
1: 反正
0: 我们家，我上次订了咱们一个大组合。每次就是哎呦不知道吃什么，就不用动脑子，你知道吗？直接从冰箱里边拿出来，然后就是
1: 我
0: 给它蒸一下就可以了，很方便。
1: 我最近回家我也是，尤其上班比较晚嘛，到家又比较累，我不想开火炒那种菜或者烧那种硬菜的时候，
0: 是的，
1: 一个馄饨一个汤包，或者有我们还有一个老盛昌的烧麦嘛，我就这三个换着吃，真的就是晚饭
0: 你真的很会享受。我跟你讲，夏天很多人其实没有什么胃口的，
1: 天气热了，
0: 汤包很鲜甜，对吧？很好吃。我们再来开一轮吧，看看我们的汤包的一个品质啊。我跟你讲，真的皮儿薄馅儿大，就是来形容我们这个汤包的，而且是白乎乎的，像个一个一个的白胖子一样，对不对？非常非常的大颗，里边沉甸甸的都是什么？都是我们的汤汁和馅料啊。
1: 打开，哎呦，这个汤就已经出来了。
0: 哇，我跟你讲，它里边的馅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很沉，
1: 皮儿也非常的薄。
0: 你看到没有？
1: 我给大家
0: 皮很薄，
1: 挤一下，你看啊，看这个汤汁啊。
0: 哇，我的天哪！
1: 顺着这个夹子就出来了，看到没？
0: 是的，是的。
1: 一个汤包一勺汤，到这个里面，这个地方可能看不到，全是汤，全是汤。
0: 真的，
1: 这么大的一个肉馅，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加料加在什么地方？加在它的肉馅里面。
0: 每天我跟你讲，不知道吃啥，我真的特别喜欢来一个汤包。以前的时候就是。咱们没有做这个的时候，我以前就经常是要跑到门店里边去吃，去排队。这两天你说天气那么热，你去排队的话真的还是比较麻烦的，但是您现在足不出户就能够吃到我们老盛昌的汤包还有我们的馄饨，很好吃啊。而且的话主要什么，我们的性价比啊，今天是千万不能错过了，周末爆杀的力度，常规的话9包带回家其实已经很划算了，今天是10包汤包再送您1包，还有我们7包的猪肉馄饨，一共是17包带回家，只要199块钱。刚刚我们一算，光是汤包，你在门店买一买都要278了吧？
1: 给大家算一下，给大家算一笔账啊！我觉得大家会过日子都会算的。
0: 是的，
1: 尤其如果您经常吃汤包啊，去门店吃1笼6只，
0: 对，
1: 13.8块，
0: 是吧？
1: 今天我们一包这样的就是12只，就是2笼，
0: 对吧？
1: 总共组合里面咱们有10包汤包，
0: 是的，
1: 20笼，
0: 没错，
1: 20笼乘以13.8块就是276块钱，好吧？但是还有。咱们送了您7包馄饨，7碗馄饨嘛，都是大馄饨。您在老盛昌店里面，当然它这个菜肉馄饨我们是纯肉的
0: 猪肉馄饨，对的，
1: 对吧？我就算它个15-16块钱一碗，也要100多块钱了，对不对？100多块钱再加上咱们276，奔着400块钱左右去了。
0: 没错，
1: 今天
0: 我们
1: 整个组合199，
0: 199啊，
1: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0: 是的，
1: 积分还有1.99，192块钱左右。
0: 哇，怎么算怎么划算。
1: 对，所以。真的
0: 不要错过，朋友们，
1: 先锁定，
0: 现在第一件事情就是赶紧要下单，不要放在购物车里边直接下单，因为库存不是很多。如果说我卖完的话，就需要你再等一段时间才能够再补货啊。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老陈汤的底薪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啊。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得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得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得屋里向吃起来是老便当的。
3: 刚刚外加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么子的，伊个味道甜腻腻，外加皮薄，肉嫩，而且搿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2: 哎，讲伊真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得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哇，还有最后六分钟的时间了，大家真的是我觉得要抓紧手速了，因为真的是库存不多了啊。
1: 备货真的不太够了，嗯，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生产日期是6月26号，就前天的，哎，对吧？前天的一个生产日期，今天昨天下午5点钟刚入我们仓库，嗯，所以它的因为时间咱们也比较匆忙嘛，所以没那么多的一个备货的，
0: 对，
1: 只有97组了，真的，
0: 我觉得，
1: 趁咱们还是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先把它给锁定下来，
0: 是的，
1: 不然到时候又要预约等，又要等很久的话，
0: 没错。今天呢，我觉得不仅仅是性价比高，最重要的是口味真的很好吃。它就真的让我，就是我曾经迷恋过一段时间，你知道吗？我刚来上海的时候，
1: 能用到迷恋吗？
0: 我跟你讲，吃的第一顿饭就是老生昌的汤包和馄饨，因为就是来旅游的朋友们，第一时间说要吃上海的特色，要吃什么？那肯定是汤包和馄饨，对吧？我跟你讲。排名第一的就是老生昌，你肯定你就要去吃这个老生昌的。所以我那段时间哇，我真的吃了好多次，就是你不知道吃什么你就去老生昌，真的，
1: 对，
0: 每天都要吃，基本上。
1: 我能理解，但对我来说，他对我来说相当于一个有些时候工作快餐、因为有些时候你懒得自己带饭或者怎么样，或者不想叫外卖的时候，你去老生昌的门店，对吧？你吃一碗馄饨，吃一笼汤包，或者来一碗葱油拌面，我觉得是一个价格又实惠、很亲民的一个价格，品质又相当好，对吧？咱们也不想吃的东西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食品或者原材料，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时候就会认准咱们的一些品牌的一些商品。
0: 没错，真的很好吃，皮儿特别的薄，然后里边馅儿又特别的大，然后你一口吸下去就是满满的汤汁在里边，并且里面的肉我们是加量不加价的，比门店还要的大，对不对？
1: 对，您在门店吃到25克左右一只，我们33克左右一只，也是刚刚他们就是老盛昌的研发总监谢总自己亲自说的啊，就是说我们每一个都加料了，比门店的要大啊。
0: 看到没有，我们里边的其实肉特别的多，
1: 汤已经给你吸完了，
0: 我已经吸了半天了，然后还能够这样子掉出来，里边的汤满满当当全部都是，而且皮很韧，它的皮不是说
1: 很薄，
0: 对，很韧很薄，
1: 很韧，
0: 就是它不是说那种很就是很薄之后你就没有口感，它是又韧又有口感又好吃，梗啾啾的那样子的一个口感在里边啊。
1: 你看这个皮薄的，而且你真的就是很薄很薄，而且能看得到里面的肉馅非常非常
0: 真的很好吃。那汤是那种鲜鲜甜甜的，就是有点甜味儿。对的，上海的叔叔阿姨特别喜欢的味道。
1: 它的肉选用到的是猪前腿肉，它里面因为咱们这个汤它是要加猪皮去熬的，它加的是猪脊背皮，都是刚刚那个老盛昌的谢总他自己说的，老盛昌会追求它的一个品质跟它的一个原材料，所以您放心啊。今天您带回去的，我再给大家最后再算一笔账，好不好？就是您去门店吃这样一笼汤包的话，13.8块，
0: 没错，
1: 6只。今天我们这样一包的话，就是12只，
0: 是的，
1: 等于就是2笼嘛。
0: 对，
1: 今天总共10包就是20笼，20笼就是276块钱。但是今天组合只要199，还没结束啊。我们今天还送给您7碗7包的大馄饨，也是老盛昌的品质跟味道，您放心啊。啊，整个组合差不多400块钱左右的价值，我们今天只要199。
0: 对的，真的啊，这个力度我们就不说了，真的是周末爆杀，给大家
1: 周末爆杀，
0: 再赠一包啊，10包我们的汤包，7包我们的馄饨，只要199，比您在门店吃要划算太多太多了啊！而且夏天大家不想下厨的时候，很多朋友们在上班的时候感觉回来之后太累了，也不想做饭。煮一碗馄饨来做一个汤包，是不是特别简单？而且几分钟时间就可以搞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两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只剩37组了。
1: 哎，真的不多，我说了不多的，因为这个东西每次一出来就是疯抢，真的是疯抢，而且一档直播能把他的一个备货都卖完，然后开始开预约，然后预约又要等很久，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产品的本身品质好，价格又实惠的一个情况下，今天还有一个周末爆杀的力度，真的就是咱们现在有备货的情况下先锁定下来。
0: 是的，真的这次老盛超卖这么好，我真的是一点不意外，因为确实我俩上次做已经很久了。
1: 上一次是反正一个多月以前，那一档也是所有备货全部卖完，然后等了一个多月到今天，预约的一些叔叔阿姨一直在打电话问说什么时候到货，什么时候到货。就是今天啊，就是今天6月26号的一个生产批次，昨天才刚进入我们仓库，今天周末力杀的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您直接把新鲜的批次、周末爆杀的力度全部都带回去。
0: 是的，是的，我跟你讲，不仅仅是观众朋友们在等，我自己也在等，
1: 我们也在等。
0: 上次我吃完的就是上次我买的已经吃完了，就是我特别想吃，就是又买不到，又得那个什么。
1: 我们也在等，我们天天就跟老盛昌去沟通咱们的一个这个汤包的排产，它的一个备货的一个计划，天天都在对，天天都在对。当然，所以也是有只有少量的一个备货来本档的直播，所以真的
0: 天哪，
1: 先把这剩最后的十五组先给它锁定下来。
0: 我看还有15组，但是很多的我们叔叔阿姨还放在购物车里边。我跟你讲，你再放一会儿你就真没了，真抢不到了，你就得再等预约了。所以现在朋友们啊，我们先不要是放到购物车里边，直接购买就可以了。因为今天性价比够高，199给您10包的汤包，7包的馄饨，哎，这么多的分量，我觉得比您在门店要吃的划算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小时黄金度假圈人气酒店，位于上海后花园苏州，负氧离子满满的树山国家生态村，三面青山，万亩梨园，千亩茶田与竹海。苏州树山花间堂云泉酒店为您带来罕见庭院私汤房，天然地下泉水，私密环境，高端享受。6月30日14:45惊喜价体验。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件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丽。到了夏天，大家会明显感觉到，哎，一方面呢，咱们出汗出得多，对吧？然后出汗出得多以后呢，按道理哈，咱们要多吃一点，可是这个时候呢，容易消化液分泌不足的情况下，胃口不太好。那么你可能一方面吃得多，一方面呢，我们这个胃的这个胃肠道的这个问题啊，可能会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承受一个比较大的压力。还有就是，如果你胃口不好，是不是容易去吃一些生冷的、刺激的、烧烤的，对不对？这刺激的食物对咱们的肠道又是一重这种考验。所以在夏季给大家看到这个新闻，就是胃肠问题是一个高发的季节。在我们的这种常温下面，其实细菌繁殖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因为整个的周边的湿度很大，包括这个温度气温很高，所以胃肠道的这个问题高发的情况下，大家要注意用好的天然的蜂蜜来保养一下自己的胃肠道。因为我们说肾乃先天之本，肠胃乃后天之本，对不对？好，给大家带来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我们在东方购物回购率超级高的纪维氏的蜂蜜。这款蜂蜜呢，在东方购物从登陆以来到现在，它的粉丝回头客越来越多。很多朋友反映说，这款蜂蜜它是目前自己吃到的最厚的蜜，就是含水率特别低，特别的厚稠。待会给大家看一下啊，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瓶身的信息。然后今天是周末爆杀，享受到的是特别大的福利和方案。来看到我手上的是20家，然后这旁边会有一只几维鸟。几维鸟呢，就是新西兰的国鸟，就好比我们的国家的大熊猫一样，它在新西兰本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知名度的。Kiwis 就是用几维鸟来这个命名的一个品牌，就是几维氏。然后来看到这边会有一个图标，这个图标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新西兰的北岛有一个凯塔亚自然保护区啊，是一个自然保护区，环境非常好。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今天几维氏的这个蜂蜜的生产的地方。另外一点呢，就是今天的咱们这个北岛的北塔亚那个凯塔亚自然保护区，也是这个麦卢卡树的母树的发源地。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咱们脑海里面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一片多么多么纯净的一个天然的一个自然的这种原始森林，对不对？就是这个地方有着非常非常好的这些物种，今天它就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地方的好的麦卢卡蜂蜜。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到了天热的时候，很多人家里的这个高加号的蜂蜜是刚需，就15加也好，20加也好，是真的就是刚需。所以我们今天特意给大家备到了新鲜的货源，然后就是让大家在家里面或者说是给孩子，对吧，都可以来备上好的蜂蜜。因为孩子容易吃外卖，也容易把胃那个肠胃吃坏，或者拉稀跑肚啊，各种问题都容易有的。今天除了15加和20加，还给大家准备了25加。这个25加也是非常难得帮大家申请到的。如果大家今天就是想要吃高加号的，所以就不要错过今天这个直播啊！给大家先看一下我们今天20加会有多漂亮，现场给大家开封的，这瓶是现场给大家拆封的。然后这个里边感觉一下这个蜜的品质，它会有一个那个外面有一个膜，这个膜刚刚随着这个瓶子就直接带下来了。你看到这个整个的蜜几乎看不到水了，肉眼可见的就是已经是硬邦邦的这个蜜了。这个蜜当中的水我感觉就已经非常非常少了。大家在一般吃这样一瓶蜜，回忆一下大概要吃一个月吧，这个蜜可以吃到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然后这个蜜里面含有非常非常高加号的毒麦素啊，可以感觉一下这个蜜的品质。无论我的勺子是横着放的还是竖着放的，咱们今天这个蜜都纹丝不动，对不对？纹丝不动啊，这个跟我们市面上吃到的那种麦卢卡蜜，对吧，我给大家也可以比较一下，跟市面上吃到的那种类似，像这种，那这个含水率我们今天低太多了。这个是新西兰的那个麦卢卡协会允许的，就是添加15%的水分，这个是允许的。而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明显对自我要求很高的，就老师要我考100分，我偏要考一个150分，就这种感觉，看到没有？这个里面的含水率就降得非常低。像这种情况下，相当于我每一勺都是满满的毒麦素。替大家来尝一下味道，就是能吃出牙印儿的，而且

0: 增加这个货源哈。首先是3388拿到的是25家，一瓶25家，3388今天是有现货的，因为马上那个分数线也要公布出来了，中考对吧？结束了，高考结束了，大家可能有的朋友要送礼啊，就是送给恩师啊，对吧？或者是送给自己家里的朋友啊，这个都是可以的，这个是很好很好的蜜。25家是它每年的量就是极其少的，不是说有钱就能买得到的。今天我们的25家是有2瓶25家，再送给大家2瓶20家，4998，单瓶的价格1000块钱，这个是25家的货号。然后呢，我是建议大家，咱们正常的日常来吃，其实吃15家和20家就足够了。20家今天我们有2个货号，一个是3瓶装2199，单瓶价格733，而在专柜里面单瓶的价格是1299，就是20家，即为是大家是可以买得到的。然后我们来看到今天的这个组合是6瓶装的，是大组合，专柜总价要过9000块钱了。东方购物4398直降104298，再多拿一瓶，注意了，再多拿一瓶。所以今天我们的20家是多拿了这个1299的一瓶，多送给大家一瓶哈，这是赠品啊，赠品给到大家的。那么算下来今天就不是6瓶了，直接升级到了7瓶装的大组合。这个你自己吃送礼，或者说是跟朋友来分享，都是可以的。因为20家真的就是一个礼尚往来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伴手礼。再有个就是15家，我们今天也拿到了一个特别好的这个批次和价格。然后我们今天的15家专柜里也是有售的，专柜里的价格是778块钱一瓶，778一瓶。东方购物今天是6瓶，再多拿一瓶，注意了，今天我们的15家也是会多拿一瓶的，778块钱。所以假如说是最近肠胃有点叽里咕噜的，有点不舒服的，有点动不动就要跑卫生间的，对吧？或者是咽喉特别发干的，像我妈就前段时间说，哎呦，我的咽喉干得不得了。这个蜂蜜哈，天然的这种蜂蜜都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或者身体里面老是窜小火苗的，有没有？身体里面这个地方窜个小火苗，那个地方窜个小火苗，咱们来吃点蜂蜜给它压一压。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498，7瓶装，15家啊，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2098，算下来才200出头一瓶，所以15家今天也是一个性价比特别高的构成。喜欢的话呢，我们今天15家和20家目前都是有现货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它，02151119000。
1: 我也是靠养了，我们吃了试试看，所以个就基本上阿拉屋里向人是他老公基本上侪晓得，侪吃个么子。
2: 你有病？
1: 基本上侪吃个么子。所以我搿趟来阿拉儿子讲啊，侬强烈推荐我，伊讲侬要去，伊讲啊。
2: 对对对，我妈儿子是。
1: 对对对，伊讲侬要去，伊讲搿么子是可以，是不错的，所以我才来的。我其他么子侪坚持不了，就搿只么子我现在是坚持天天吃。其他么子蛮难坚持，有辰光吃吃也不吃了，吃吃不吃了。但是搿只么子我倒坚持到现在。
3: 搿只牌子我一直吃的，因为是通过最早是通过阿拉姐介绍，后头看到东方购物了，我跟阿拉姐讲个，东方购物便宜，比侬搿搭买过来兑换出来是，实际上伊买回来倒勿便宜啦，因为寄回来寄费，我搿搭买是便当，因为我老早是公交公司做啊，老早买票勿是搿么要喊了喉咙，就上趟嘛年纪轻的辰光勿懂，但我觉着搿蜂蜜吃下去我喉咙老适宜的，搿么我就坚持吃，
4: 坚持吃，一直吃到眼睛闭脱。
5: 嗯，干多少遍？哦哟，介许多，哟，
6: 45年了哟，对吧？
5: 哎，
6: 我是因为年纪大了嘛，心血管不是老好，这胃呢，总归觉着不适应，就是搿个，那么我就坚持吃了。我老早吃过胃，
5: 对吧？
6: 哎，吃过嘛，结果后头呢，人家讲我没，葛末我怕万一，因为现在搿上头市啊，吃物事啊，到饭店里去吃物事啊啥个，怕搿个。但是我现在搿吃了呢，我就老放心了。为了搿物事，特为买这个条件，是木头的，木质的。东方购物搿物事确实是好，我就慢慢的，豆腐豆腐豆腐吃，不是口头吃，搿布料刚要吃吃清爽。
0: 这几天就是闷热潮湿，然后呢？下一周我看了天气预报，下一周又是梅雨季节又要来了，所以大家抓紧这个，梅雨季节来临之前，包括高温来临之前，短暂的没有那么闷热的情况下， 大家可以跟朋友好好的去聚一聚。那么在聚会的时候其实是特别容易，你一勺子我一筷子，对吧？那么你一勺子我一筷子的情况下呢，如果你的朋友当中有一个人他的胃里面是幽门里面有那个坏东西，其实是很容易交叉进行感染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会有很多人说想到有一些天然的大自然的给我们的一些解决的办法。其实你想想看啊，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呢，如果说是你的胃这个肠胃的这个功能下降了，其实你想看面对一桌子的美味，你是筷子举不起来的，因为就不想吃嘛，对不对？胃口不太好。但如果你是一个胃口很好的人，你的身体一定还是不错的，对不对？因为你的消化吸收是离不开这一块的器官的正常工作。所以我一直就跟大家讲说，咱们一定要呵护好自己的肠胃，因为肾乃先天之本，而肠胃脾胃乃后天之本。那么说到我们的这个胃呢，其实它是很劳累的，包括咱们这个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啊，比如说吃一些刺激的东西，吃一些生腌的东西，吃一些烧烤的，很可能在你胃里面如果本身有一个小伤口，它可能就会让这个小伤口变成一个大伤口，甚至呢可能会演变成更严重的问题。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当你在外面吃了一些你心里不放心的东西，你那个时候是肯定要吃的，回到家里立刻给自己来上一勺15加或者是20加。我们今天我现场就给大家开20加，给大家感受一下。在东方购我们的20加就是纪维士的20加是卖得特别特别好，因为20加它最大特点就是厚稠，它的含水率极低啊，极低，就是这个含水率可能是很多人不知道的，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行业内的小秘密，就是蜂蜜是可以允许有15%的水分。哎，你没有听错，真的是可以有15%的水分。所以一瓶蜜，假如这瓶蜜是100克，它是允许有15克的水，如果是1000克，它允许有150克的水哦。所以你想想看，为什么你在市面上有的时候买到的蜜你看到的是这样的状态，对吧？你看到是这样的状态，你觉得好奇怪，怎么这个蜜这么稀？哎，这是允许的，这是新西兰的麦卢卡协会允许的，只要小于等于15%就可以了。而今天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家可以拍照下来哈，拿你的手机拍照下来，说我就要高丽手上的这样的状态。 OK， 没有问题啊，就是这样的，看到没有，就是这么厚稠，我的勺子就是可以横着放竖着放，哎，都可以。而且这个蜜你如果就尝了以后，你会发现就是到了身体当中那种蜜的那个浓郁的程度，因为它里面没有水嘛，对吧？没有稀释过嘛，它那个蜜的浓郁的程度，花的花香的那个味道，真的是无以复加，满口口就是齿颊生香。所以这个蜜，尤其是如果大家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什么感觉，就是当你吃完了饭之后，你会有的时候食物就呕在这个地方，有点消化不动，你吃一点蜜下去，你会发现哎，我怎么感觉又蠕动了，你会打一个很舒服的嗝，就是代表它在帮助你啊，它在帮助你来进行很好的食物的运化。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说人的身体真是要靠自己来滋养。今天是这样的，今天我们不是普通的直播，来看到高丽手指的这个地方叫周末爆杀，所以我们今天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力度给到大家的。我会建议大家就是买20加和15加，首先是15加，15加今天你拿7瓶回去啊，7瓶才2498，7瓶才2498，然后你在专柜里面一瓶的价格是778块钱。专柜价格一瓶778，相当于2498，你在专柜里拿几瓶？大家算一下，3瓶对吧？3瓶基维士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上面印有他们的新西兰的国宝，那个就是几维鸟的这个蜜，你可以拿3瓶回去。来看到东方购物今天的方案啊，来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方案是什么。今天我们不是3瓶，我们会有第4瓶，当，第5瓶，当。第6瓶，当，3瓶变6瓶，可以吧？这绝对力度大的，平常到这就结束了。而且这种直播高丽做了不知道多少次，而今天我们因为是周末爆杀，所以我们会有当第8瓶，778块钱的第8瓶，今天给到您。这一瓶，你到专柜去买，实打实的778块钱。他人家不做活动的，很多人都问6.18有没有大促，没有。我待会给大家看各个平台的比价啊。另外一个就是20加，如果大家想吃更高一点加号的，今天会有20加，20加的专柜的价格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1299一瓶， 也就是专柜，也就那4998。哎，我们今天的价格是多少？4298，4998是25家啊。4298的价格，今天你只能拿到几瓶啊？只能拿3瓶，对吧？第四瓶都拿不到，对不对？好，来看一下东方歌舞今天的方案啊，来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我们不光是有第四瓶，还会有第五瓶，还会有第六瓶。大家记不记得平常高丽说到这儿就结束了，因为我3瓶变6瓶已经很够意思了。来，今天我们来第7瓶，1299的这一瓶给到大家。哎，基维是好久没有直接把这瓶放送给大家了啊，就是这种周末爆杀的方案，所以大家如果是自己吃或者送礼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蜜品质非常好。然后如果是大家接下来不是那个中考的成绩要出来了吗？高考最近在填志愿，对不对？然后呢可能也终于可以放松了，然后终于可以好好的怎么说呢，就是利用闲暇的时间来关爱一下自己了。在过去的这十几年，不管家里是有中考生还是高考生的家长，你们都辛苦了，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可以好好的来享受一下生命当中的每一天。因为一个担子，好好的一个担子可以卸下来了嘛，对不对？那现在呢，如果说是想要关爱一下自己的身体，不管是咽喉最近很干，然后皮肤觉得很干，然后半夜里面容易咳，或者说是你的肠胃有点感觉不舒服，今天的这个蜜都可以很好的来关爱一下自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7: 呀，
8: 哇，三盒，这是买的，
7: 是的呀，买的呀，
8: 这不都是15家？
7: 哎，都是15家，都是15家。
8: 哇，你这真的是忠实顾客，买了这么多，
7: 哎，我们3个人都要吃吧，全家都要吃，我吃。是的，我天天拿这15家吃的。
8: 哦，冰箱里都放冰箱。
7: 啊，都放冰箱里，那我天天吃的呀。我天天吃的呀，每天早上空腹吃。我听人家说15家好，还有20家嘞，20家嘛比较贵，因为天天吃嘛，毕竟是我们工薪阶层，所以吃了15家，他们说好，我就买15家，我就一直吃一直很多年了。他们我女儿没有，我不喜欢吃蜂蜜，她就不吃。这次查出来只有我一个人好的。他们两个都不好的，结果他就吃起来狠命吃，4天吃一瓶。
9: There's something magical that comes from the far north of New Zealand. Something thousands of years old, with a heritage of health and goodness that's been rever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ime. Something science has now come to grips with. Kiwi's Haynes Honopai is a boutique apiary located in the heart of the iconic far north region.It's known lo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10: Oh, it's the natural, the old land which has never been developed and farmed. It's still got the existing tea tree growing along and it's been around for...
0: 你看这种原始森林真的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宝藏，这个里面呢有无数的小生灵，那有小蜜蜂的家，然后还会有非常美丽的麦卢卡花，然后麦卢卡花被小蜜蜂采了这个花蜜之后呢，它会酿成一种很独特的这个花蜜，这个蜜当中会含有很独特的，对我们身体来讲很有帮助的叫毒麦素。所以说当人们发现了这样的一种蜜特别好之后，大家就不会对它客气，对不对？20家为什么在全球范围内一直以来都卖得那么好，是因为大家是真的需要它，一旦吃了这个好东西就这辈子都不想放弃了。20家是它的毒麦素的含量达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高的峰值才能够标到20家，它每个加号都是有一个特定的含义的。然后15家，再往下走就是10家，再往下走就是5家啊，它分别都是能够针对于我们胃当中那些一些不好的东西，然后对你的身体能够起到帮助。那么在新西兰的本土，15家和20家都是在药房当中来销售的，而且不是说你随时去买就能买得到，买到个好几瓶。所以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准备的是现货，注意了，我们是现货，而且我们品质非常高端，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无论是说大家之前有过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情况，或者说是身体当中有一些什么不舒服哈，今天这个蜜大家真的是不要错过，然后呢也应该坚持吃起来。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家里的这个事情。像我爸爸是48年的，我爸爸今年应该算快80岁了。他其实是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胃病，然后我爸是那个萎缩性的那个胃的问题，他就是一直以来吃东西就很差，人也很瘦。 然后他到了上海之后，我就会给他吃好的蜂蜜，就是这个蜜，15家和20家，他基本上是吃20家，因为我基本上拿给他的就是20家，然后他的胃现在呢，他吃的可以比我妈还多，啊，然后他的那个胃就是那个吹气，因为刚刚我也看了有吹气的，有些观众朋友讲到这个吹气之后，就是你去测那个胃里面幽门的那个数值，他现在是好的，而且他嘴巴里面没有任何味道，你。胃口也好，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人的这个肠胃真的是可以后天，无论你到哪个年龄，你都不要去就是说放弃。因为像我爸，他到上海来，他也是60多岁才来的，他现在是快80岁嘛，他在上海待了10多年，他也是到了上海来才吃到这么好的蜜的。我们老家原来是没有这么好的蜜的，所以就是这就是一个很就是我身边的一个案例。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观众朋友哈，会有留言，你看在这边会有留言，就是他们吃了这个蜜之后的感受，我可以念几条给大家听。第一个就是新西兰的原住民，13世纪前就开始使用麦卢卡蜂蜜，他们是怎么使用呢？就是手上如果有一些伤口，就假比方说我的手上，哎被划破了，或者有个伤口，我就会涂一些蜜涂在上面，它是这样来使用，就是外用啊，当然也可以内吃。然后是1981年的时候，彼得莫兰博士证实了就是 UMF 毒麦素对于健康的帮助。这边就是当时的这些实验数据，10家、15家和20家，对于你看20家，它这个保护的面积就会更大嘛，对不对？大家通过数值都可以看得到的。以及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是1949年成立，以国鸟为标准，全球超过70个国家和地区销售。好，我来给大家读一下，这个是我们的观众朋友的一些留言，说鸡尾狮给我的感觉就是很硬、很实在、很耐吃，一罐可以吃一个半月，其他牌子的蜂蜜也吃过，就很稀。又非常的齁甜，不像鸡尾狮，哎，鸡尾狮不是那种齁甜的，颗粒感很强，不甜，而且有淡淡的花香。好，在这儿，我妈稍微受一点凉就开始打嗝，一打1-2个小时根本睡不着，用了很多方法帮助不大。去年年底开始吃的蜂蜜，现在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其实我觉得可能阿姨不光是打嗝，也可能就是可能还会嗳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身边有没有亲友哈，就是不是在吃饭的时候，我说的不是吃饭的时候，就正常的时候，她会不停的打嗝。而且他会有那种嗳气的感觉，其实这都是信号，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随他去，反正我也没有什么哪里疼不舒服，不要有这个观念啊。这其实我们的身体它是很聪明很有智慧的，当你给足它资源的时候，它是可以就是说逆生长啊，可以更加健康。这个是自从吃了麦卢卡蜂蜜之后，我已经忘了胃难受。哎，你看到没有？忘了胃难受什么感觉？真的，每天早上空腹一勺特别管用，关键也好吃，胃口大开，一切都是正向循环。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这个蜜是真的非常好，大家自己也可以去看一下。我们有很多朋友的网上的留言，然后今天我们是有2个加号卖的特别好，一个15家，一个是20家。我就是跟大家讲说，其实大家呢没有必要一定要去吃25家，因为什么呢？因为25家确实它的价格还蛮贵的，3388一瓶。然后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也是好不容易做下来的，是4998，然后是4瓶。所以我觉得说，如果大家只剩一套了是吗？25家其实本身量就不高的，25家会有特殊用途，所以如果大家不是说你一定要带一个特别特别大的礼去送给一个特别想要感谢的人，其实20家是真的足够了。而且20家我们会帮大家每个批次都会有这个，就是说告诉大家你是不是达到了20家，那他都是达到了20家的，看到没有？这个达到了20家吗？达到了，对不对？然后这个达到了15家吗？达到了，他都是达到了的。所以这一点就是跟大家讲说，我们每一个批次会帮大家来检测它的很多的精细的数值。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蜂蜜是这样的，麦卢卡蜂蜜是这样的，它是允许添加15%的水分。鸡尾狮大家记住了，你吃鸡尾狮最大的特点，第一个它的指数高，第二个就是它的含水率非常低。因为像这种蜜可以说是液体黄金，对吧？液体黄金的情况下，我到底是买24 K 金还是买18 K 金，这就很有讲究了。这个我可以把它看成是18 K 金，对吧？因为它当中还是有其他的东西的。但是来看一下今天的24 K 金，我们今天这个里面的水，真的这里面哪有水，我感觉这里面真的就是没有水。来拍照，可以拍照下来。哎， 没有呀，就是没有。但这里面是满满的蜜，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说蜜的品质非常好？你去使劲用勺子，咱们尽量用木勺子啊。我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吃蜂蜜的时候用木勺子特别好，啊，用木勺子。这个勺子你看，勺子横着、竖着，360度的晃，晃都晃不下来。那、啊、你吃过这样的蜜吗？蜜膏对吧？这是蜜膏，比蜜膏还要更加的厚稠。然后这里边，那里面的蜜是可以吃出牙印的，要嚼的，要咀嚼的。然后这个蜜的品质，它到咽喉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特别的舒服。所以有一些朋友，比如说你要健身的，还有就是，啊，吃到有点停不下来，真好吃。花香、果香、蜜香，还有一点淡淡的红薯香，它里面有一点淡淡的红薯香。大家吃过那个红皮儿的红薯吗？就是那种很那个味道很香甜的那种红薯，它里面会带着淡淡的一点薯香，味道真的很好。然后20家15家，我跟大家说一下啊，20家是这样的，专柜的价格是1299一瓶，一瓶可以吃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然后我们今天20家，1299一瓶的话，专柜拿几瓶啊？大家说一下，专柜大概拿3瓶，对吧？拿3瓶，然后看一下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几瓶，好不好？来看一下啊，东方购物今天是3瓶的情况下，会有第4瓶、第5瓶，以及第6瓶，够意思了吧？平常高丽做到这边的时候就结束了，我就开始煲电话了。我说啊，大家订购电话吧。好，今天先别急，先别急着订，第7瓶给到大家了。就一共拿回去7瓶啊，而且因为你讲多的送给大家这一瓶是20家，再来看到15家，15家的专柜价格是778块钱，大家还记不记得？所以专柜的价格，我们今天是拿几瓶啊？拿3瓶，对吧？拿3瓶就是专柜的价格。今天因为是东方购物呀，对吧？我们跟纪维士我们是什么关系啊？我们是多少年的合作的关系？我们可以到第4瓶。我们可以拿到第5瓶，东方购物啊，可以拿到第6瓶，然后今天因为是周末爆杀，当第7瓶，778块钱，照样让大家带回去7瓶，所以15家和20家今天是足够大家来吃和送礼都是可以的啊，因为毕竟中考和高考结束之后，大家要开始旅游，然后可能有些朋友还要继续，中考结束的可能有些朋友中本贯通就走了，对吧？还有些朋友可能要继续升入一些高中啊，去读书啊。那么这个假期里面都可以好好的养一下自己的胃。我发现现在小朋友胃不好的也很多，就像我儿子之前高考前，他的胃就特别容易不舒服，因为孩子的压力都很大。所以我也建议电视机前有些爸爸妈妈们，就是可以把这个蜜买给孩子吃。孩子读初中啊，读高中啊，现在胃不舒服的孩子非常多啊，非常非常多。像我儿子之前，他的很多同学就胃不舒服，他讲给我听，他说：“妈妈，我们班上好多同学胃都不舒服。”我说：“你们这么点儿大的孩子怎么会胃不舒服？因为一方面课业压力大，另外一方面喜欢吃一些那个外面的一些那个小外卖，对不对？”今天的某宝、某东、拼某某的价格，我们都支持大家比价，所以我刚跟大家说了，今天我们的价格真的是性价比很高，1178，跟某宝比啊，这个15家是便宜到1178，便宜到905，便宜到835，这个就是性价比非常高，就是已经便宜到4位数了。然后20家便宜1443，便宜1695，以及便宜1345，这个是20家帮大家省的钱，所以大家自己来挑选。15家和20家今天性价比都很高，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啊。我们20家15家加到一起大概还有个5套左右，卖得非常好，因为今天多了一瓶啊，开玩笑，这一瓶在专柜里都是上千块钱。02151119900。
11: 起码10年，
12: 10年了，
13: 起码10年，
11: 对的，
12: 因为我到他这个厂也去过，因为我们那个是到那个新西兰北部，他专门有这个马鲁卡的这个产地，我们到，
13: 你去看过？
12: 对，他其实他练啊什么，就是纯粹的就是那个蜂蜜，免税商店也有，
11: 免税，
12: 对，
11: 免税，那时候
12: 导游、啊，
11: 国内的吧，
12: 已经流行了，
11: 流行吃了。完了，我们到那边去旅游嘛，看见有这个产品，完了就买了。
12: 买了回来吃，吃了回来以后，就东方 CD 有嘛，我们就在东方 CD 买。
13: 这个蜂蜜呢，对我们来说，我们全家还是比较认可。
14: 每天都在吃的，
13: 基本上是这样的。每天晚上我们两个人都吃。
15: 那我买，当时买了40瓶。
13: 啊？什么？
15: 40瓶就是半，它是250克的。
13: 40瓶啊？
15: 对，
13: 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产品，
14: 一直在吃，
13: 所以呢，一天有优惠搞活动，那一样来吃，
14: 赶紧存一点。

0: 当时光我记得我帮他买两瓶的辰光一起夸你，跟着老帮他干了，侬还老牛的吧？
1: 搿当然了，我分析下啊，搿小路方面要一起夸你啊，对吧？当时光或者哎呦，还是想想自家身体嘛，想想哎呦，既然儿子嘛帮我吃嘛，我也总归就好的。
0: 那么有辰光侬还不是叫我，比方说今天吃啥，吃吃啥日料啦，带侬去吃吃啥火锅啦，侬自家有没有觉得搿种就是讲？有担心啊！有到辰光万一要吃吃啥啥啥各种，
1: 我现在好像觉得我样样侪吃，吃好回去顶多吃掉，天天也养成习惯了。今朝搿泡面勿吃，好像一桩事体一桩任务没完
0: 成。咁么侬算过伐？就是大概也十几年过去了嘛，侬大概吃头个泡面有得多少米侬算过伐？侬自家？
1: 这算是有啊，没算过，搿哪能算得清爽啦？
2: 屏幕当中看到的是嘉伟跟他妈妈哈，那个阿姨，我记得之前嘉伟是说过阿姨的身体是不太好的，就是胃不太好，然后之前是不好吃那个加生饭的，就是加生米。这个我也有感触，因为我爸爸的胃也不好，然后我爸是那个饭稍微有一点加生，或者稍微没有煮透，他就会觉得吃的不舒服。我们胃好的人是感觉不到就是这种不舒服的，但是对于他们这些胃不太好的人，他如果吃这种加生饭，他就会觉得特别难受啊，特别难受。那么那个阿姨之前也是这样的情况，后来是嘉伟就给他妈妈就买这个好的蜂蜜。他我记得之前他跟我说，他是在应该是世博会，对，世博的时候，2010年世博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新西兰馆里面就是把那个他们的麦卢卡蜂蜜作为新西兰馆的镇馆之宝。当时他买的是十家，花了1000块钱，买了两瓶十家的蜜给到他妈妈，然后他妈妈现在。不仅胃好了，而且那个肠胃的那种消化功能，就是包括他的那个吃一些美味，对吧？就吃一些日料啊、烧烤，而且他们家好像是宁波人，喜欢吃那些生腌的东西，哎，都没有问题。所以你想想看啊，人的这个胃好其实是可以带来很多的快乐，因为你可以尝到很多的美味，而且现在上海的来自于全世界的美味是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生活在上海很幸福。尤其是当我们跟朋友聚会的时候，朋友会问你说，哎，你有什么不吃吗？哎呀，随便点了，我都吃的。哎，这句话说出来就很开心，对不对？你要说，哎，那个你不要点，哎，这个不要点，你就觉得，哎呀，好像总有点遗憾。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出去玩，要是说碰到志同道合的，大家都能够吃到一块儿的，也觉得很开心的事情。所以我也是跟大家来分享说，咱们一定要把胃养好。但是这个胃呢，其实它很娇贵，为什么呢？因为胃里面其实是会有一层黏膜的啊，胃黏膜。然后这个黏膜呢，当你吃到一些刺激的，生冷的，然后烧烤啊，都好吃，对不对？我也觉得好吃。或者你喝酒，都很容易让它这个胃黏膜受到伤害，或者是你单纯的就是吃撑了。我跟大家讲，吃撑了也是容易让胃黏膜伤害的，你的胃会在那不动了啊，它就是像傻掉了一样不动了，这个时候都会让你整个的胃壁，比如说你看这是充血了，对吧？这里面长小疙瘩了，对吧？疙瘩越来越多了，我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咱们都要特别特别的当心，因为咱们的那黏膜，身体当中黏膜它是无处不在的，从口腔当中有口腔的黏膜，对吧？然后到了咽喉有咽喉的黏膜，在胃肠道都有黏膜的存在。所以大家要注意到，这个黏膜其实是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保护伞，如果这个黏膜受到损伤，相当于给外来不好的东西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帮他把这个大门给打开了。所以这个20家也好，15家也好，我们今天15家大概还有2套，15家卖得特别好。如果大家刚好今天是看中了15家，你先不要等高丽介绍，你先把15家拿到手，订到手，你再来这个来就是听我来介绍15家，因为15家的性价比真的非常高。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15家的专柜的价格，大家可以看到啊，专柜的价格是778块钱一瓶15家，因为它的蜜很厚呀。我跟你讲，它的蜜，你看，那这是20家啊，这是20家，我不可能一场直播开2瓶，15家，那这20家跟15家一样的，都是含水率很低的，因为基维士它就是含水率很低嘛。15家是778一瓶，20家是要到1299一瓶，所以如果你要吃这个高加号的蜂蜜，15家以上是起版的。
3: 再有就是二十家，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我们的二十家是4298，多了一瓶，多了一瓶，还有三套。二十家还有最后的三套，十五家是这样的，十五家的专柜价格是，778。所以其实我走到这边来啊，其实我们在专柜里面是拿几瓶啊？拿三瓶对吧？我这个全部要撩掉了。你到专柜里就是把三瓶带回去，700多，你吃，对吧？吃，可以吃到差不多4.5个月左右。然后今天我们会有第五瓶，第四瓶、第五瓶和第六瓶，三瓶变六瓶。平常到这儿，高丽就开始报电话了，说啊，大家可以打电话了，02151199900。但今天我还要再说，等一等，稍等片刻，我们会有第七瓶，来。第七瓶在这儿，778块钱，所以你实际上是把这七瓶全部带回家里去。然后我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还有哪些观众朋友的之前的留言哈，在这儿真的有帮助，喏，真的有帮助。每次吃火锅川菜日料回到家里，我就要含一勺二十加啊，或者是十五加，我觉得十五加其实也 OK 的，马上就能感觉到胃不闹腾了，屡试不爽。还有在这边看，同事是老师，天天扯着嗓子上课，后来就是很沙哑嘛，因为你一直说话嘛。我给他带了一瓶十五加蜂蜜，让他含着慢慢咽。他说含着的时候火辣辣的，但是疼痛感会有一点减轻。然后坚持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好了，特别管用。那这都是我们的观众朋友的留言。那很多朋友说送礼对吧？送这个，我喜欢送蜂蜜，健康又甜蜜，关键价格也是到处都可以查得到的。这边还有就是，很多朋友说一直以来那都在东方购物买，然后家里除了鱼油、辅酶，还有就是吃这个蜂蜜，调理自己的这个肠胃。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说胃乃先天之本，肠胃乃后天之本。当你吃得香的时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高丽今天中午就满满的吃了一顿，啊，一大碗，再加一大碗。啊，我其实是一个胃口很大的人，我可以吃很多。但是呢，就是我吃完以后，十五加以后还有一套啊，十五加我们还有一套。但我吃完这个一大顿这个午餐之后，我刚才来了一勺二十加，整个人的这个胃里边打了一个很舒服的嗝出来，就感觉到哎，他在帮我进行一个很好的消化，他在帮我进行一个很好的蠕动。而且如果你吃了一些刺激的，因为我刚刚吃的就是水煮鱼，不瞒大家说，我刚刚吃了一大盘水煮鱼。你就不用担心啊，对吧？因为有它嘛。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说一方面享受美食，一方面呢咱们要抓一抓麦卢卡蜂蜜对自己身体的帮助。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是我们的二十加十五加加到一起有三套吗？我不知道有没有三套啊，售完即止，就卖完就没有了。02151199900。
4: 那人家个呀，买个人蛮多，刚才刚老好了嘛，我也得试试看。反正我有钞票，退休的有钞票，我假如没钞票，我也不舍得买嘞。
5: 搿辰光我才买的，
4: 我要七千块呀，好不啦？钞票花下去不是假的了。
0: 对呀。
6: 哇，三盒都买的。
0: 是的呀，买的呀。
6: 都是十五加。
0: 哎，都是十五加，都是十五加。
6: 哇，你这。这真的是忠实顾客，买了这么多，
0: 哎，我们三个人都要吃吧，全家都要吃。我吃的，我天天拿着十五加吃的。
6: 哦，冰箱里都放冰箱。
0: 啊，都放冰箱里，那我天天吃的呀，我天天吃的呀，每天早上空腹吃。我听人家说十五加好，还有二十加嘞，二十加嘛比较贵，因为天天吃嘛，毕竟是我们工薪阶层，所以吃了十五加，他们说好，我就买十五加，我就一直吃一直。很多年了，他们我女儿没有，我不喜欢吃蜂蜜，她就不吃。这次查出来只有我一个人好的，他们两个都不好的，结果她就吃起来狠命吃，四天吃一瓶，
7: 几日吃，一个吃到眼睛闭他。
8: 嗯，干都多少遍？哦哟，干十多，哟，
4: 15年了哟，对吧？
8: 哎，
4: 我是因为年纪大了嘛，心血管不是老好，这胃呢。这个觉着不适应，就是搿个，那么我就坚持吃。我老早吃过啊，
8: 对吧？
4: 哎，吃过嘛，结果后头呢，人家讲我没，葛末我怕万一，因为现在搿食物市场啊，吃物事啊，到饭店里去吃物事啊啥个，怕搿个。但是我现在搿吃了呢，我就老放心了。为了搿物事，特为买这个条件，
6: 哦，
4: 是木头的，木质的。东方购物搿物事确实是好。 我有妹妹病。
2: 这个阿姨的感受我知道，这个阿姨说我要慢慢吃，否则要噎住了，因为我刚才吃这个蜜的时候，我也是要慢慢的咽下去，而且要嚼一嚼，哎，要咀嚼一下才能够咽下去。夏天来了，夏天就是一个可以放飞自我的季节，然后大家会跟朋友聚会也会增多，对吧？然后户外里面吃吃烧烤啊，喝喝这个小啤酒啊，对吧？可能跟朋友聚会聊天的次数也会增多。夏天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隐患哈，就是因为气温很高，然后再加上湿度很大，所以你的食物，你的这个天然存放在自然环境下的食物，它非常容易怎么样啊，滋生细菌。就是一般来讲，我们说只要到了夏天这样的温度，它滋生细菌的速度会比平常高很多。所以你冬天这个食物，你比如说你放在餐桌上，你放个两小时没有问题，但是你夏天你放个两三个小时之后，它上面的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对吧，这种白色链球菌，这种就它的繁殖的速度是会非常快的。所以大家在夏天是容易怎么样，容易肠道不舒服，其实是因为跟这些东西会有很大的关系。还有就是大家如果说是夏天，咱们是不是容易熬夜，夏天比冬天好像更容易熬夜哦，对吧？然后你熬了夜的时候，你可能肠胃也是容易紊乱的，你如果再吃一些东西也是很容易把这个肠道吃坏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关注夏天我们身体的一个抵抗力，因为你夏天在吃东西的时候，你的摄入的时候，其实它的那个菌的繁殖的速度比冬天要快很多很多。所以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我夏天我怎么肠道这么的不舒服，肚子咋这么不舒服，其实是跟这个食物当中的这个细菌滋生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蜜呢，它来了，有它你还担心什么呢，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刚刚那个图吗？我再过来一下，指一下这个图啊，这个东西是当年那个彼得莫兰博士发现的。彼得莫兰博士在这儿，对，毒麦素。你可以拍照下来看到这个，这是十家，那这个里面是滴了一滴十家，然后周边的这个菌落，这是十五家，周边的菌落，这是二十家，它的范围越来越大，明白吗？就是它能够保护的范围越来越大，你可以这样去理解，或者你可以去理解成它的这个战斗力越往上加号越强，它的战斗力就越强，它的保护能力也就越强。所以为什么每年到了二十家，东方购物的这个蜜真的是供不应求。今天我们的十五家，我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十五家卖太好了，我们今天十五家卖爆了。电视机前是不是很多朋友都在买十五家？打电话的、订购的都是在订十五家，是吧？十五家今天卖得很好，我们今天十五家778一瓶儿，相当于我们专柜里拿三瓶儿的价格，我们今天是六瓶儿再加一瓶儿，一共是七瓶儿。249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2098，220块钱一瓶儿。另外一个就是二十家，我们今天是小组合大组合都有啊，有些朋友之前刚刚是订了小组合，对吧？小组合你可以先去吃一吃，你感受一下。大组合呢就更优惠，对吧？大组合就比小组合上面直降100，再多拿一瓶儿，对吧？多拿了一瓶儿，然后你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礼都可以。我们今天礼盒也帮大家准备好了 ，Kiwis 的礼盒。送礼，这里面可以放三瓶哈，你就这样一个礼袋拎出去，很漂亮。这个送出去，如果你里面放的十五家，这送出去的就是2000多块钱的礼物；如果你放的是二十家，这送出去的就是4000块钱的礼物，3000-4000块钱的礼物。所以还是非常非常，在这个季节里面，真的是一份甜蜜的大礼。我们是给大家保品质的，大家放心啊，保真蜜、保品质、保指数。然后我们的二十家和十五家是各有一组，大家如果订到了就不用再看了。如果大家还没有订到的话，就直接扫码来订，因为这会儿排队会比较多一点。今天是周末爆杀，所以每个组合会给大家多一瓶，直接扫码，就这最左边的这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了，0215-11-9900。
5: 起码十年，
9: 十年了，
10: 起码十年，
5: 对的，因为我到他这个厂也去过，因为我们那个是到那个新西兰北部，他专门有这个马鲁卡个这个产地，我们到
10: 你去看过？
5: 对对对，他其实他练啊什么， 就是纯粹的，就是那个蜂蜜。免税商店也有。
9: 免税。
5: 对，
9: 免税。那时候，
5: 导游啊，
9: 国内的吧，
5: 已经流行了，
9: 流行吃了。嗯，完了，我们到那边去旅游嘛，看见有这个产品，完了就买了，买了回来吃了回来以后，就东方 CD 有嘛，我们就在东方 CD 买。
7: 看了人家个呀，买个人面都讲，才讲老好，我们我也得试试看，反正我有钞票，退休的有钞票，我啊，假如没钞票，我也不舍得买嘞。
10: 跟着我为啥买的？
7: 我想吃吃看呀，好不啦？钞票花去不是假的咯。
2: 为您带来的是基维氏的麦卢卡蜂蜜，15+、20+、10+、5+，我不知道15+、20+有没有现货，真的很抱歉，非常的抱歉，因为今天15+我没有想到卖爆了。其实我前面一直在介绍20+，但大家好像就不听高丽介绍的，就是我介绍15+，哎，大家就买这个20+，我介绍20+，哎，大家就买15+，你们为什么每次都要跟我反着来呢？那我今天呢，好心好意给大家介绍20+，哎，大家都在拼命的买15+，搞得我们15+快断货了。所以呢，就是如果说是，没有买到15+，你就转过去冲一下20+，因为20+我们今天有小组合嘛，对吧？三瓶也就2000多块钱，对吧？感受一下，没有吃过20+是人生的一个小小的遗憾，我觉得是小小的遗憾，因为我爸爸到上海有10几年，我爸爸是真的就是这个蜜啊，吃了好多。他真的把这个蜜把他的胃给吃好的，所以我是觉得说，如果你胃好的，你是个铁胃，对吧？你啥都能吃，那问题不大。如果你的胃确实是比较弱的，然后呢，你各种消化吸收确实是会有一点打咯楞的，其实你可以吃点好的蜜来滋养一下自己。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说起威尔斯品牌，他们家的很多的床品套件呀，包括呢这个可水洗这个蚕丝被啊，在东方购物这边特别的深受欢迎，而且呢老观众的口碑呀评价都非常的好。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这档节目非常的特别，今年夏天我们的年终特惠，威尔斯又给我们带来一款全新的力作，百分百全棉的老粗布的 A 类的软席的三件组，结合到了传统的老粗布的耐用结实，还有我们夏天所需要的凉爽透气。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年终特惠的力度价格，无论是选择我们的单套装两套装，价格都特别的划算，也是我们现在梅雨季节很多的老顾客家里面电到的凉席特别需要那种感觉。所以这档一定是要锁定频道关注起来，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顾金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顾金。
1: 娇姐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多的朋友说哎呦凉席我家里面可太多了，每年夏天都在用。那有很多的一些老人家可能现在家里还存着有这样的凉席啊，草席，每年夏天然后到热的时候拿出来以后要敲什么呢？敲席满，擦也擦不干净。但凡有席满存留的话，你躺在上面一睡觉，第一个闷汗，第二个可能起来很多皮肤上的小疹子，一个夏天都非常的痒。所以这样的草席不要再用了，今天用一下老粗布。那还有一些朋友说那我家里面用的还比较好，你看麻将席凉凉的冰冰的，就是因为太冰了，所以年龄越大那个皮肤关节越受不了。甚至呢早上我们起来的时候那个夹头发夹肉脸上有印子的，你到了这个办公室里面可能脸上都有印子，非常的尴尬。所以这种又寒又冰的又容易夹肉夹头发的留印子的竹席也不要再用了，试一下今天的老粗布凉席。
0: 是的，说起其实老粗布啊，咱们上海很多的老年观众对它一定是很有记忆点的。
1: 对，
0: 因为像在我们上海这边原来什么崇明啊金山呀奉贤那边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每家每户啊原来在旧时期啊还是自己家里面会有什么那个纺纱机纺纱织布，自己家里面还来做那个什么老粗布的。今天咱们东方购威尔斯这款特别好的全新的百分百全棉的老粗布的软席三件组带给大家。真没想到我们现在啊好的这种家纺的品牌能够把老粗布做成这么的漂亮，
1: 是
0: 它是把这种现代的那种很好的印染工艺，
1: 对，
0: 跟我们真材实料的耐用耐洗的纯棉的老粗布很好的结合到了一块儿。所以在我们东方购物的高清画面当中，首先我们这一款啊直播当中的蓝色给人整体感觉都是特别的舒爽，然后呢上面会有很多的一些几何元素，
1: 对，
0: 爱心元素，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这个菱格纹的元素啊，
1: 是的，
0: 它就让我们感觉说老粗布也可以特别的漂亮和精致。
1: 没错，大家这么一打眼看上去这不就是一个床单吗？告诉大家它有棉质床单的柔和软，包括它的细腻度，它一点都不会夹到我们的任何的皮肤啊汗毛啊，对吧，就是像床单一样，
0: 是，
1: 但是它要比床单更加的厚实，100%的全棉的粗纱线进行厚织，达到凉席的厚度。所以你一躺上去的时候，因为它是这种粗纱厚织，所以它会有很多的缝隙，然后能够把我们的汗液呀湿气呀潮气迅速吸收和透气。
0: 是的，而且你看我跟顾金拉着我们俩人还有点微微抖动到它，
1: 对，
0: 没有感觉到说这个老粗布啊在我们传统以往概念当中有点僵僵硬硬的，比较的厚实不怎么柔软。但是你看我们这个不仅我们拉起来啊抖动在这个画面当中光泽感极好，你能够发现它这个柔软度吧非常非常的软。
1: 是的，
0: 因为我们现在既把这种老粗布特别好的双股的那种纱线
1: 对
0: 紧密的编织起来，我们还能够做到它这个高织高密的100%全棉，这个本身啊纺纱织布的工艺能够让这个老粗布变得特别特别的柔软。
1: 是的，那么我们说它并不是普通的这个凉席，但是呢它又不是全棉的床单，要比床单更加厚实。
0: 大家听这个声音哦，
1: 这感觉吧，
0: 梆梆不是那种刷刷刷拉起来的感觉，薄薄的，对吧？
1: 对，
0: 比较不耐用，不耐洗，有点感觉很单薄。
1: 看看，是的，凉席的挺阔，棉质床单的柔软，同时你的皮肤一跟它接触，就是那种温凉的感觉，不是那种冰，不是那种寒，就是很温凉的感觉。你的汗液、空气当中黄梅雨季当中的潮气，随着它这种粗纱厚织的这种孔洞，迅速就吸收了，迅速就排放出去，非常干爽。
0: 是我们两人，你看都是短袖哦，光着那个手臂裸着肌肤去感受到它，它是那种感觉啊，表面是很有质感的，不是那种滑得很奇怪，但是你这个皮肤一贴上去啊，就会感觉微微有一点点摩擦的感觉，但是肤感是很舒服的。然后呢，不燥热，也不黏腻，尤其我们感觉出汗很多的人啊，你说这边捂热了，它不会那种什么湿哒哒的、潮乎乎的，而且尤其是啊。不粘身，就像我们的皮肤在上面有一个什么非常非常细微的空气间隔层一样，你这个人在上面感觉是非常舒爽的。你平躺也好，侧睡也好，翻一个身再翻回到这个地方上面，一直感觉是非常的舒爽和透气的。
1: 是的，
0: 而且大家看我们这个做工的，我们是一个大的一个5-6尺通用的大规格大尺寸。
1: 对，
0: 我们在所有的你看每一个边的部分都做到特别漂亮的三角针的这个缝制啊，非常的精致。你看这边我们床边这边也全部都有，很精致，很有那种立体感。而且呢，你这个我告诉你，在家里面啊，你是可以去水洗它的。就我们很多家里面说有些什么软席啊，只能敲一敲，对吧？可能说只能什么局部的一些，比如说去污渍的东西啊，
1: 对，
0: 小面积打理一下。但我们这个不一样，是可以把它整条席子扔到洗衣机里面去，可以啊机洗的。
1: 是的，
0: 而且不仅是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床裙款的一个软席，你可以把它，你看圆白角微微有一点拖地，或者呢，很多观众说我不喜欢这样子，比如说铺的很累赘的，也可以把它叠在你家里面夏天这个薄的床褥这个四边里面折进去，也是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0: 包括咱们今天我们这个枕套也给大家配好了，
1: 对，
0: 全部你看是加宽的。非常立体漂亮的宽边的，你看信封枕套，
1: 是的，
0: 对吧？而且你看也是啊，两个面都给大家做到，全部都是100%的纯棉的这样的老粗布。哇、哦，
1: 关键真的它是凉席呀，柔柔软软的，而且是凉凉的感觉。你晚上即便就是现在这个天气，晚上睡觉不开空调的时候，有的人还是会容易闷汗，对不对？容易很潮湿，睡一下这个凉席，整个身体皮肤直接跟它接触，
0: 是
1: A 类。达到母婴级的 A 类的产品，非常的健康安全，而且是一等品。一等品对于它的密度的编织、色牢度，包括它的印染工艺都是极其有要求的。
0: 是
1: 一等品 A 类100%的老粗布的全棉凉皮。凉
0: 席其实咱们要是过暑假了，对吧？您的小孙子、小孙女到你家里面来，对吧？平时可能说吃的东西啊、饮料打翻了，有很多污渍在上面，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是你家里面床单、被罩怎么洗，你就把它整体可以扔到这个洗衣机里面，完全可以去做到机洗的。其实在市面上面你说有很多，我们也说老粗布，但是有很多市面上面是什么，不是100%全棉的老粗布，
1: 对，
0: 或者是老粗布它是真材实料的全棉，但是它做不到 A 类。
1: 是的，
0: 这个对于很多比如说一些不好的物质的检测，我们都是达到很高的一个标准，要让大家夏天贴身贴肤枕的垫的东西，这个安全健康性的把控我们是很严格的。
1: 是的，所以这么好的产品啊，又是威尔斯的这个大品牌，在我们的专柜当中确实是价格不菲的。
0: 是的，如果你拿到我们现在也是今年的新款东方购物首次给大家带来100%纯棉的老粗布的软席三件组，可以水洗，5-6尺通用，外面单套价格吊牌上面都是1099元。
1: 是的，
0: 真材实料，对吧？一等品又是 A 类，而且我们是大规格大尺寸，所有的我们这个宽幅是没有任何的拼接的。今天这个产品有两个颜色在东方购物亮相，一个是我们中间的这样的一个蓝色，还有另外的一个咖色。那么在我们今天618年终特惠节目当中，力度会特别的划算。我跟顾金，我们先移步到节目的这个区域啊，专柜价格将近是1100元。
1: 是。
0: 那么本来威尔斯作为和东方购物这边我们特别好的合作伙伴，我们本来上新预售价格已经给大家做到500以内。498元，这个其实差不多已经是比外面足足便宜了600元左右了，
1: 是
0: 的，已经特别划算了。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一档啊，您两个颜色任选，不用选规格，不用选尺寸，我们这档比我们谈好的上新预售价格单套还有优惠。首先请顾金来介绍我们单套价格是
1: 3-2-1，298元，100%全棉的老粗布的凉席 A 类一等品。
0: 是的，已经比我们上新预售价格再给大家足足便宜了200元。
1: 是，
0: 两个颜色任选，特别划算，300元以内哦，软席三件组，真材实料的好东西。那你想，我开场讲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还有什么？还有两套。两套的话，你想按照这个单套售价，
1: 对，
0: 你乘以2的话，其实起板是要什么？596元，
1: 是的，
0: 将近小600元，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给所有订购两套的观众再有大幅度的优惠，今天两套组合不需要小600，
1: 来，
0: 仅需3-2-1，哇，496元，再便宜额外100元。 哇，这个力度价格，等于说你这个单套算下来
1: 是
0: 240几块钱一套。
1: 是的，因为我们每家每户谁家不是两个卧室啊，两张床、三张床的，老人、孩子还有自己过日子的，你两套肯定是需要的。今天买两套又省了100块钱，当季商品啊！
0: 而且这两套我们是要颜色各给大家一套。蓝色给你一套，咖色给你一套，所以这个你想，496元这个价格，你在外面你看看，哎，一套你都买不到，半套你都买不到，我们两套价格496元，但是这个价格能够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年终特惠呈现给大家，一定要感谢一位老朋友，他也来到了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就是威尔斯他们的全国的销售总监艾丽总，今天也来了，
1: 欢迎艾丽总，
2: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0: 欢迎，跟我们顾客问声好，
2: 大家下午好啊，星期天的下午好，然后非常开心，今天我们的老粗布凉席纯棉的来了，就为什么我们要放到就是六月底？其实你会发现，今年上海。热的特别晚，
0: 夏季时间很长，
1: 是的，
2: 而且热的晚，对，说明什么？时间会很长，因为我们预计我们这套老粗布凉席今年你有可能可以用到11月份，嗯，就时间跨度很长，
1: 是，
2: 而且我也了解了一下，目前东方购物在售的纯棉老粗布只有我，只有我们，
0: 是，
2: 所以今天其实我这个价格很卷的。200多块钱，就是很多我们的阿姨妈妈们知道，可能你只买到花千玺，但是我们今天100%的一等品 A 类老粗布我带来了。
0: 嗯，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啊节目前我就发现啊，阿里总今天他自己身上穿的这条半身裙，就是我们今天蓝色同样老粗布的这个面料。不仅可以做寝具、做软席、做服装，也多好看！
1: 是的，
0: 很凉爽、很透气。
2: 就我刚刚讲说，为什么就可以穿它？啊、嗯，因为它不粘身，你知道吗？就如果现在我们还在用普通的纯棉产品，可能我今天穿的它是这样子，十老五，对吧？
0: 是静电，
2: 对吧？但是你们看啊，今天啊，它是。完全不粘的，不粘害的，
0: 而且很挺阔，就老粗那种什么挺阔，
1: 是
0: 有一定的那种什么，就是自己很立体的那个感觉，
2: 垂坠感，
0: 对，垂坠感，把这个半身裙做的也特别的漂亮，
2: 对，
0: 所以今天真的，艾丽总自己也很喜欢老粗布全棉这个材质，坐在你们家这么好的两套软席三件组上面，再问艾丽总这个价格力度，我们来说一说，品质这么好，在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可不可能单套或两套价格这么低？
2: 不会的，
0: 不会、哦，
2: 不会的，不会的，因为就是。其实东方购物一直对我们威尔斯来说是一个媒体宣广平台，是一个推广平台。就是我们所有的新品，我们会在东方购物，我们先有点小试牛刀也好，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我们的价格一定会放到极低的价格，就是当时给老师们一个尝鲜价或怎么样的。但是今天这个价格一定会卷的，非常卷。而且今天这个两套装其实是我们后来才和东方购物去接洽说。我们东方购物的两套买两套装的顾客特别特别多，
0: 是的，
2: 对，特别多，
0: 对，18位观众订购到了，所以给大家送货到家，尺寸不用选择，5、6指通用，只需要订购两套装的组合里面，你知道是哪套各一套，订购单套你可以选择颜色的，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带吊牌的，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哇，真的没有想到，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对于我们这个威尔斯品牌依然这么的喜欢，也蛮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但是我们一带过来，就是大家很有感情的产品——老粗布的纯棉的软席三件组，而且真的打破大家以往对于老粗布的这个东西的一个直观的一个认识。它也可以在什么你的家居氛围当中、环境当中装点的特别的漂亮。像我们除了刚才介绍那个蓝色以外，还有另外的一个这个咖色。
1: 对，
0: 这个咖色我告诉大家极为漂亮，
1: 是
0: 有那种什么田园风，
1: 是
0: 或者你这套跟你家里面很多什么中式装修、新中式装修搭配起来特别特别的漂亮。而蓝色那套呢又特别的舒爽，很多的一些几何的元素，对吧，特别好看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马的元素，
1: 是
0: 爱心的元素，很多的一些元素都融合在这一套上面。我觉得两套颜色风格各不一样，正好今天订购两套还比东方购单套订两组的价格再给你优惠了100元，
1: 是
0: 百分百全棉A 类，而且是完全三件组都可以水洗，这个性价比特别高。
2: 当我们一揭晓价格之后，现在电话线非常的高，因为我们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在这里，在这个平台买东西，买的就是一个放心。
0: 是，
2: 因为首先外面老粗布今年非常的流行，可是不是每一条老粗布的凉席都是100%全棉的。
0: 是的，
2: 一定要看好成分标，一分价钱一分货。你但凡每一个元素它有高品质的加持的话，价格就会很贵。但今天东方购物真的一点都不贵，两条你不用纠结颜色，全部带回去。今天的首发价格是496元，100%全棉的老粗布的凉席。
0: 是，原来老粗布也可以做到特别有光泽，但是我们依然威尔斯专业床品品牌给你用到老粗布，咱们应该有的什么粗的纱线，然后呢也是非常好的编织。但是老粗布这个编织，它能够直接啊体现出我们这个编织工艺好了以后，它表面那种质感，
2: 对
0: 皮肤微微有一点点那种。

0: 的感觉，那种奶奶的奶咖色，再有一点裸粉色的感觉。所以当我们的皮肤一跟它接触，皮肤对于全棉的材质，它的接收度是极高的。任何一个人，你的皮肤接触到全棉材质，永远不会抗拒，就是那么的柔，就是那么的糯。真是几百年以来大家就是喜欢全棉，但今天我们要比普通的棉床单更厚实，粗纱全棉的厚织达到了凉席的挺阔的厚度，但是又有全棉床单的这种柔软，太舒服了。
1: 它是有一定的分量感的，
0: 对对，
1: 特别特别的有质感，
0: 是的，
1: 不是那种薄的轻飘飘的。而且我们说为什么耐用耐洗，这个牢度特别的够，
0: 对，
1: 但是你家里面床上一铺好了以后非常的平整，你裸着你的皮肤啊，感觉在上面，一闭上眼睛，很多老年观众说，哎呦，这个布料那个感觉我真的是太熟悉了。
0: 嗯，是。
1: 原来在您小时候家里面，对吧？
0: 对，
1: 可能纺纱织布，还有很多观众啊，哎，家里面婚庆嫁娶的时候，
0: 嗯，
1: 有原来我们上海很多的一些家庭哦，您在小姑娘的时候，可能您家里面您的姐姐或者您的妹妹出嫁那个时候，或者您自己，对不对？家里面那个我们上海本地家庭的一些啊嫁妆里面就会有那个老粗布的，嗯，对不对？
0: 对，
1: 就是原来我们说家里面啊老粗布那个纺纱织布，
0: 是
1: 这个家里面的什么，就是说那种勤勉，对不对？
0: 对，
1: 勤劳都会体现在家里面纺纱织布老粗布这件事情上面。而且我们说每家每户它就是很适合夏天，我们做很多的一些席子也好，
0: 嗯，
1: 做一些垫被也好，对吧？做很多家里面的那种布艺的用品都是用到这个老粗布的。
0: 是，
1: 现在我们通过好的家纺的品牌，把老粗布能够做到又有一定的我们传统老粗布的质感，
0: 对，
1: 它的凉爽，还能够做到好看的花纹全部都是印染在上面。
0: 是，
1: 关键就是100%全棉的这个我们的印染工艺，包括我们这个编织的方法，
0: 对，
1: 能够让它久用不变形，久洗不掉色。
0: 是，
1: 这个牢度韧性哦，你家里面拿到它不用担心说，哎呀，我家里面那个洗衣机高速转动，对吧？
0: 对，
1: 还要后续什么脱水甩干，没问题。
0: 是，
1: 你每个礼拜两个礼拜洗一次，耐用耐洗，这个牢度韧性是特别好的。
0: 没错，刚才在娇娇在说话的过程当中，
1: 你看
0: 这种感觉，这个质感，它的厚度，它的那种挺阔有型，它像棉质床单一样的柔软，但是它要比棉床单更加的厚实。它是100%全棉老粗布的凉席，
1: 是
0: 凉席铺在床上，婴儿宝宝因为它达到的是 A 类，很多的小婴儿喜欢在这个床上爬来爬去的，
1: 是的，
0: 然后口水可能流到这个凉席上面，怎么办？怎么清洁？清洗一下它就可以了。因为它是 A 类，所以宝宝你不用害怕它的小舌头舔到这个凉席上面了。
1: 是
0: A 类一等品，100%全棉老粗布凉席，1099元的吊牌价格。东方购物，你先买两条，两条带回去，每一条平均下来248元。
1: 是的，
0: 太划算了。
1: 而且我们是大宽幅的，它不是那种中间只有那个5-6尺床中间铺到，四边没有那种垂下来的，我们是大宽幅，并且整个的宽幅没有任何的拼接，全部都是我们一整张的老粗布软席三件组。还有我们这样一个枕套也配给大家，枕套上面我们也会有特别精致的三角针这样的一个包边，
0: 嗯，
1: 是这样的完备的三件组，我们单套价格250元都不到，古朴雅致，
0: 是
1: 吧？家里面装点家具特别特别的好。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我们的618，你外面买两套就是将近2200元，
0: 是的，
1: 单间两套500元都不到。但是这个价格不是东方购物，每档节目都有，时时都有的，应季的，每年尤其是梅雨季节，闷热潮湿，怕晚上睡不好觉的，今天两个颜色各给大家一套的两组装，我们只要496，单套价格240几元。
0: 是，
1: 所以今天给大家送货到家，你是订购两套的话，不需要选择颜色，就是我们的咖色给你一套，我们的蓝色给你一套，两个独立包装，两款都带吊牌，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刚才艾丽总上来，她特别的骄傲，都别说今年在东方购咱们电视直播大屏上面带过来老粗布的软席，只有艾丽总威尔斯这一个品牌，就是我们说百分百全棉今年软席的套组，在东方购物这一次啊，今年夏天的这个直播荧幕上面都很少见。嗯，而威尔斯过来，艾丽总带过来，这个是老粗布的软席，并且是百分百全棉，
1: 是
0: 它在材质把控方面特别贴合我们老年人的很多的买东西的心态，
1: 对，
0: 要真材实料，
1: 是的，
0: 要亲肤，要健康。但是依然你看我们威尔斯啊，他们品牌的这种审美，对吧，这种设计、把老粗布的这个软席做到这么好看，不是那种什么感觉我们以往概念当中就是单一的素色的没有任何的花型的，这两套都是极具美感的。
1: 是的，现在买两套装的朋友太多了，因为你买两条的话两个颜色不用纠结全部都带回去，咖色蓝色都好看，两条你全部带回去的话每一个都是三件组，也就是六件单品，你全部带回去了496块钱，每一套平均下来的价格才248块钱，你很难想象买到的是什么，是凉席，100%全棉老粗布的凉席呀、
0: 啊。是，今天我们单套是298，两套只要496元，
1: 是，
0: 就是你要根本不用纠结，因为家里面勤洗勤换的话，两套是需要的。我们这个两套单一货号是比你单独买两套单独再给你省了100元，而且两套都是独立包装带给大家。正是我们今天特别热销的蓝色，很多观众如果你单独订购选蓝色的顾客非常的多，但是两套一起买，我跟大家讲，市面上面总价两套是2200元左右，
1: 是，
0: 今天500元都不到，直接省了1700元。所有的每一套我跟大家讲全部都是传统老粗布的一模一样的工艺，
1: 是的，
0: 纵横交织，
1: 是的。
0: 为什么这个老粗布你的触感上面感觉哎有点那种啊，跟皮肤微微的摩擦力，好像有那种空气的间隔层，不粘身，而且会感觉它是很有质感之外很透气很凉爽，它中间会有很多的透气的网孔，把所有这些汗气湿气全部排出去，并且我们感觉它也什么不闷汗，越是你说不喜欢空调温度开得很低，电风扇转速要很高，然后呢你又感觉希望垫在身体下面的凉席啊，不粘身不闷汗的，这个老粗布材质特别的适合大家。而且我们是三件组，有很多外面什么单一的一个老粗布，一个垫的床单，一个垫的一个席子，它不带那个枕套的，我们是一对枕套，一个大规格56尺通用的软席，整体一个三件组的价格，
1: 对，
0: 今天我们单组只要298，我们两组的价格只要是496元，我们直接给大家看啊，单套在外面，这个就是啊，跟威尔斯一模一样，床品啊，对吧？蚕丝被啊，我们的软席一模一样，一个礼袋包装，
1: 是
0: 单套价格是1099元，一套是将近是1100元，
1: 对，
0: 大规格56尺通用，同样也是 A 类一等品的标准。今天我们东方购每一套都是这样的，同样跟专柜一模一样的包装。今天我们单套在顾金那边看一下，
1: 是的，
0: 298一套，
1: 对，
0: 两套不需要外面2200元，只要496元。
1: 是的，你买两套的话，就是两个这个袋子给你装着，然后分别送给你，你可以自己用一套，包括送给朋友一套，上面都会有吊牌价格的，1099就是它的这个专柜的售价 ，A 类。一等品100%全棉老粗布的三件组的凉席，你送给谁在这个夏天都太好用了，不仅夏天用，春秋夏三个季节都可以来使用，
0: 它是可以水洗的，不是你敲一敲擦一擦，对吧，或者你什么只能通过晒解决很多凉席上面藏污纳垢的问题，用脏了整个三件组往洗衣机里面一扔就是啊，而且是可以耐受什么洗衣机高速转动的脱水的甩干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今天这个品质东方购给你把价格打下来，孩子用宝宝用 A 类标准，用起来心里也特别的放心。这个价格东方购这边不是我们的艾丽总跟我们所有在看节目的观众哦，真的考虑到我们今天威尔斯啊来的机会少，这种限时放送的机会卖一档少一档，所以今年夏天梅雨季啊当季使用起来家里面特别的合适。
1: 是，
0: 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如果你单组订购需要哪个颜色，蓝色和咖色，还有另外的是两套装的话，蓝色加咖色各给你一套，两个独立包装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节目还有最后的12分钟时间，老粗布的阮籍，我们很多上海观众对于老粗布特别特别的有情怀，对不对？因为我们想那个时候，在原来可能您小时候对吧，您还是可能孩子的时候，家里面真的自己也会什么纺纱织布，所以现在我觉得老粗布也是我们记忆当中非常经典的一个东西。现在我们有很好的家纺品牌，能够把老粗布结合到了现代的印染工艺，做成特别漂亮的阮籍，在我们每年上海夏天用起来也是很合适的。而且我们是大的这种床裙款的大宽幅，没有任何的拼接，并且还有一对我们这个整套配给大家，全部有到三角针的包边，
1: 是
0: 真的拿到手就会发现老粗布可以做得这么的精致，而且不是说打一个老粗布的编织工艺的一个概念，我们连材质本身也是100%的全棉。
1: 是的，当我们的身体的肌肤，因为夏天嘛，我们穿的会比较的少，你的皮肤大面积的跟这个凉席来接触的时候，当你的皮肤直接一贴上去，没有什么比棉更加的柔，更加的舒适了。但今天我们就是100%的全棉粗纱厚织，然后来打造的凉席，所以它既有全棉的这种柔感糯感，但同时它是凉席，它能够迅速地吸收你人体排出的汗液，空气当中的潮气湿气通过它厚织的孔洞立刻给你散发出去，非常的干爽。
0: 对的，今天我们这样一个价格496元能够足足带回家有到什么两套，朋友们，每一套是阮籍三件组哦。我们有一个那个两套装我们的备货，只有最后的23组了。因为今天也是周末，很多观众在家里面看我们东方购物的节目，对不对？粗纱编织
1: 是
0: 有空气层独特的结构，不粘身也不闷汗，而且可以水洗，达到了 A 类的标准。这个价格大家不犹豫，如果入夏到现在还没有感觉家里面很多的一些席子垫得不舒服的话，今天老粗布100%纯棉的 A 类级别的三件组拿回家用用看。我们两套装只有最后的19组了。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的这个直播现场，我们也要给大家看，其实在市面上面你说纯棉老粗布已经不多见了，有很多都什么，可能是一些化纤的聚酯纤维的。咱们今天所有三件组是100%全棉纯棉的老粗布以外，我们还给大家做到了，你看安全级别是 A 类，你不是说你去洗，或者说你避免很多的一些闷汗呐、粘身的问题。纹本身这个，它很多生产过程当中，有些试射部分劣质，要添加很多不好的助剂，我们都是要检测过的。它是达到了宝宝、婴幼儿贴身贴肤来枕来垫都没有问题的 A 类，而且还是一等品。
1: 是的，
0: 这份报告你在专柜那边，你花1099元你都未必看得到。我们东方购这边2套498，单套298，我们让你过目这份检测报告，所以拿到手产品你是放100个心，
1: 是
0: 完全没问题，用起来是很放心的。
1: 对，
0: 而且这套我们今天已经单组销量反超上来，这样一个咖色
1: 是
0: 极为漂亮，
1: 太精致了，
0: 藤蔓花加上蝴蝶结的造型，
1: 真的
0: 非常精致。
1: 是的，真的太精致了。有很多的一些其他材质的这么柔糯的一些纺织用品来讲，你可能会感觉到，哎呦，会不会容易刮丝啊、脱线呀？老粗布，你放心来用100%的全棉的凉席，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手上拿着的是一个丝瓜巾啊、然后它的这个摩擦系数大家都知道吧，硬邦邦的，对不对？听到了吗？声音、
0: 这个是有很强的摩擦力啊，也不用担心老粗布会起球吗？
1: 来，大家看我反复摩擦，已经听到声音了，对不对？很大，对不对？继续啊，用指甲来刮擦它
0: 啊，
1: 依旧能听到声音吧？好，展开来给大家看。
0: 很多老年观众说：“哎呀，我跟老伴儿，咱们两人那个脚指甲呀，
1: 老粗布
0: 啊，
1: 是
0: 那个尖锐那个脚指甲，万一那个侧睡那个脚指甲去蹭到那个老粗布，会不会勾坏？
1: 放心用，
0: 会不会有什么破损啊？”不太会，它很耐用，它的牢度韧性，我这边短边给大家拉一拉，
1: 砰砰砰的，
0: 牢不牢？
1: 非常牢。
0: 我们的长边，
1: 哇，这就代表着说
0: 棒棒棒的声音啊、
1: 很耐用啊，是不是？经久耐用，
0: 对，
1: 是。
0: 你看我这边短边、长边都给大家拉过、绷过以后，你看看依然编织这么的紧密，没有松散，没有就被你看抛起来了、拱起来了。牢度依然很够，
1: 对，
0: 就因为我们做成可以水洗，要耐受你洗衣机
1: 是的
0: 机洗的甩动的，机洗的这种脱水的。
1: 关键就是我们的皮肤一跟它接触就是凉凉爽爽的，它不是普通的棉床单，它是凉席。 而且那么的耐摩擦，有很多一些养猫养狗的，很多老人家晚上睡觉那个猫猫狗狗也要上床，放心用它，它就是那么的耐摩擦，小宝宝婴幼儿的放心用它 A 类，然后你放心去水洗，它达到一等品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非常好的质量。
0: 对，今天特别我们要给大家有几大优势的承诺，首先我们的老粗布100%全棉以外没有任何的化学涂层，它是很好的健康的印染方式，然后呢也没有任何上面你说哎呀要达到什么很软呐、很柔顺呀，有些那种什么柔顺剂附膜在上面、它的透气是通过老粗布的独特的有空间层的编织粗纱编织达到的，然后你还有感觉你去洗你去睡了以后呢它会更加的柔软，并且你看你去洗了以后它的这种软度呀垂顺的感觉也会越来越好，耐洗耐用。今天这样的老粗布，外面单套价格估计那边我们再看一下，1099
1: 是
0: 一套，
1: 是的。
0: 我们今天496两套，
1: 对，496两套的话是两个礼袋，然后分别都会有价格标签，但是你今天在东方购物买两套的话，每一套平均下来248块钱，凉席三件套，100%全棉老粗布一等品 A 类的凉席带回去了。
0: 是，两套你是不需要选择颜色的，蓝色给你一套，咖色给你一套，56尺通用，没有任何拼接，大宽幅的床裙款的软席，打电话来，我们的两套装最后的11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最后的五分多钟了。今天在东方购物现场，也是我们今年夏天给大家带来威尔斯纯棉老粗布软席的三件组哦。我们首先保证是百分百纯棉，我给大家看一下，市面上面也会有些老粗布的一些软席，但是你看，也有很多不是百分百全棉，
1: 对，
0: 是聚酯纤维的。
1: 是，
0: 但我们今天不是这种的，我们是百分百全棉，而且是 A 类一等品的老粗布的这个软席。
1: 是的，
0: 阿里总今天亲自带到我们的直播现场。阿里总，今天你把老粗布也穿在身上，而且你也知道，老粗布也是更加适合打造夏天的凉席，对吧？
2: 对，我们就跟顾客教顾客怎么
3: 去购买凉席，这很简单的，买天然的，对吧？买材质天然的。
1: 对，
3: 买可以洗的，这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节约时间成本的一个标准，可以洗的。还有一个什么，可以收纳的。为什么我们很多我们的阿姨妈妈们，你用了十几年的这个凉席都还在床上，为什么？因为不好收纳，是不是？
1: 是的，
3: 一年四季都垫在那个床下面，为什么不好收纳？但是我们今天解决你这个困难，用全棉的，可以水洗的，好收纳的。哎，关键是老粗布，我们一定要强调啊，老粗布。为什么有些老粗布好舒服？因为是全棉的，一样用老粗布了，千万不要去给我选择化纤的，不合适。我们用全棉的，而且我们今天全棉的，我们给大家做到了一个什么标准？化纤席都不一定买得到的一个标准了吧？
1: 是的，
3: 二字开头的一个单套，
0: 这个价格，
3: 这个双套，就为什么一直焦杰在跟大家说倒计时，因为这个双套本身它的库存就少，因为这个纯粹是一个我们感谢大家的一个套组，因为我们也知道东方购物买一加一的顾客很多，所以它只能一个限时限量的。
0: 哎，你就是在单套价格上，你再多加100多块钱，再多得一套，两套只要496，这个两套里面每一个单套价格才240几元，
1: 对，
0: 外面一套就是1099元哦。所以在东方购物今天你买的话，两套还不需要选择颜色，蓝色加咖色都给你，两个独立包装都带吊牌，你可以送人分享的。最后三分多钟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直接入手两套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抓紧时间，我再问一下艾丽总，光顾今年夏天，你这个软席现在梅雨季节过来，我们很多观众其实啊需求度也是蛮高的，是不是也是这档我们如果现货售罄以后不太会追加订单的，也不太会补货的？
1: 不会，因为我们这个纯粹是一个置换的一个动作。我们强调我们100%棉一等品 A 类全幅无拼接，全幅大尺寸通用，我们没有任何短板。包括设计，我们的威尔斯一直以来设计是非常非常牛的，也在我们老粗布上面有很好体现了，
0: 是
1: 对吧？老粗布能做到像我们老前锋一样的咖色感觉和我们非常清爽的蓝色，就目前我了解下来这家房间里面没有，只有我们威尔斯。
0: 是，而且花型能够做到这么的好看，
1: 对，
0: 完全是打破了我们很多观众对于老粗布固有的概念。
1: 对，
0: 可以漂亮，可以精致，而且达到了我们原来所想都不敢想一等品的 A 类哦。宝宝、婴幼儿，您的小孙子、小孙女来过暑假，枕垫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耐洗耐用，你会感觉洗了以后还会很柔软，对吧？也不闷汗，然后呢也不粘身，非常的舒爽透气。用的就是很多我们的老年观众心里喜欢的，我们熟悉的、很习惯的，但是东西品质通过威尔斯这么好的高档的家房寝具用品的品牌做得越来越好，还能够装点家居。家里面你像这个蓝色很舒爽，对吧？也会有点那种异域风情。还有另外一套我们那个咖色，就是感觉是古朴雅致，特别的质朴，然后呢也是很好的那种奶油风奶咖色的一个颜色。最后两套
1: 看是不是很快，
0: 我们支持专柜比价的，如果观众到外面去比一比，走一走，看一看，你就会发现订一套真的订少了。两套这个价格也不是艾丽总本来和东方购这边谈好的，
1: 不是的，对
0: 对吧？本来我们是要将近是要596，是要将近小600元的。
1: 所以今天的现货就是想想看吧，就我自己作为一个老家房人来说，今天这个价格其实我觉得非常卷了，而且是值得的，100%棉 A 类一等品全幅无拼接。
0: 是的，所以放心用啊，订购两套你是不需要选择颜色的，蓝色加咖色都给你。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去年阿拉中间肯定侪有
1: 的。上海地方肯定有。
2: 有，我湿气很重的。
1: 就像阿拉搿种年纪，一般性总会湿气有的，特别过重跟轻而已。
3: 我这个地方蛮多。
4: 有时候会觉得就是肠胃不太舒服。
2: 我这个石头什么的。很白的，
3: 你那个是大便不成形吗？
4: 感觉到走路啊什么都很沉重，
2: 反正就全程腰酸背疼的，
1: 人感觉比较重，
4: 人觉得没有精神。
5: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在咱们开场的这个采访当中，大家看到过了，每年夏天到了这个梅雨季节，不仅是外部的很多的环境啊，会感觉湿气是非常重的，是在我们人体的内环境当中，湿气的危害也是特别的厉害，所以对我们健康造成非常大的影响，而且它会增加这个脾胃的负担。那我们说当下养生你要什么燥湿健体就非常的重要了。那么这档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样好东西啊，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知名的品牌淮山堂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选择到特别好的七大样好东西啊，尤其是品质非常上乘的正宗的铁棍山药，打成这样的冲泡很方便的一个粉剂的一个产品，今天家里面喝起来香香浓浓，然后呢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而且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年终特惠的价格还超级划算，还是送礼很方便的一个礼盒装，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6: 哎，江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淮山堂也是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的老朋友了，十几年了哈，非常非常的畅销，但是这两年大家发现没有，我们直播的次数非常的少，一年也就一到两次，去年就直播了一次，今年已经六月份了，我们是第一次直播，因为在外面呢太畅销了，有很多渠道都跟我们要货，今天好不容易备到一点点货，为的是什么，就是在这个梅雨季节大家身体湿气很重的时候，让自己的身体啊把湿气赶出去，让自己的身体更加舒服一些。刚才娇杰说到了淮山堂这个大红的包装大家有多么的熟悉，首先我们的主打就是里面铁棍山药的成分，铁棍山药跟普通的菜山药啊，吃的那种炒菜的山药真的不太一样，因为铁棍山药是需要有地标才能叫铁棍山药的，我们今天用到的就是正宗的铁棍山药，而且淮山堂是个老牌子，中华老字号，它源自清乾隆38年，包括铁棍山药这个东西也获得过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淮山堂它还是个上市企业，而且是中国山药第一股，所以选择淮山堂的山药你会特别的放心。
5: 是的，很多观众每年到了这个梅雨季节，对吧，五六月份一旦就是入到这个黄梅天，就要来买这款特别好的淮山堂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
6: 对，
5: 这个是咱们今天啊单盒的包装，里面都是一包一包的这种独立的这个小包装，一包呢是有到足足啊12克，咱们这个粉也比较多。
6: 对，
5: 然后呢这个一盒当中会有到足足啊是10包，我跟傅舟先把这个粉啊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你别看这样的一包啊，里面总共给大家配到了非常好的7样东西。
6: 是的，
5: 那么首先占比非常高的一定就是我们今天道地的来自于啊，就是啊河南焦作温县那边鲁土地当中生长出来的铁棍山药，这个粉啊付出在倒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很香浓，
6: 非常
5: 细，而且这个粉啊研磨的是特别细的。
6: 对，
5: 然后除了有铁棍山药以外，还有红豆，也是很特别的红小豆，还有到薏仁，就是薏米，再加白扁豆，再加荷叶，再加芡实，再加菊花，
6: 非常细啊。
5: 这七样东西啊，为什么很好的、很合理的配伍在一块儿？就是当下大家要应对湿气重的问题，再结合到了你要很好的这种健脾，把这七样东西非常好的配伍到了一块儿。
6: 对，
5: 然后也是很好的一个研磨工艺之外，再经过很好的一个麸炒的一个做法。
6: 是的，麸炒呢就类似于炮制，把它炒成熟粉之后，我们的脾胃就更好吸收。
5: 是，
6: 关键就是里面的铁棍山药不仅是祛湿，还对我们的脾肺肾三经都非常非常的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山药它是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就被列为了上品，能够干嘛？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还能补肾色精，包括到它的产地哪里好，南北周巨郡产，很多地方都能产，但是什么地方好，怀庆县，就是河南境内特别是焦作的地方生产的铁棍山药特别特别的棒。
5: 是，咱们今天就通过一个地理上的一个图示来告诉大家，为什么淮山堂我们选择这么好的一个，就说来自于啊鲁土地当中，就是啊温县那边道地的这个铁棍山药，跟它那边你看它的一个地理位置和那边的很多的一些水土结构是很有关系的。
6: 没错，依山傍水哈，风水宝地，有王屋山，有太行山，有黄河，有洛水，而且它有非常丰富的地热资源。这个地热资源呢，把地底下土壤里的很多微量元素硒呀、镁呀、钾呀往上蒸腾，然后这个铁棍山药在里面是横种竖长，5年一轮种，所以能够把地里的非常多的营养都能吸收到自己的果肉里面，而且轮种了之后要让土地恢 恢复修身养息才能种下一茬儿。你想想看，它吸收营养的能力有多强哈！
5: 是，我们也把你看温县那边这个铁棍山药带到了直播现场。嗯，你看看这个真的跟你比如说在菜场里面买的那种什么菜山药真的是不一样，
6: 不一样。
5: 铁棍山药，
6: 这是菜山药，
5: 它就是你看，哎，比较的细长，
6: 对
5: 不对？这个形态跟这个菜山药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
6: 没错，而且菜山药它是一掐就出水的，铁棍山药是很瓷实的，你掐它是掐不出水的，它是那种非常瓷实，然后不是像这种脆脆清清有很多水分的。我们平时吃山药怎么吃哈？要把这个皮儿给剥掉，手还经常就会红肿，因为摸到这上面很容易就是过敏嘛。但是我们今天的铁棍山药皮里的营养非常丰富，所以我们是连皮带肉带黏膜一起给大家打粉敷炒，然后跟这么多好的草本一起成为今天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
5: 嗯，特别是我们怀石堂特有的他们家这个敷炒工艺啊，让很多哪怕它在同类产品当中经过敷炒的铁棍山的红豆薏米粉，它那种香浓的那个味道都会释放得更加的充分。
6: 对，
5: 这个也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6: 是的，是的，所以这是我们自己独门绝技吧，别人也没有办法去掌握。所以怀山堂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想模仿我们的也很多，但是没有哪一家能够超越我们的口味，也超越我们的营养。现在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哈，喝起来特别特别的简单。像在我们现在梅雨天的时候，要去湿气的时候，把它当早餐，或者是当半餐的饮料，或者加在粥里面，加在豆浆里面，加在牛奶里面都可以，非常的百搭。
5: 是，很简单，哪怕你说手边我就一个水杯，对吧？对水温也没什么要求，不用筷子勺子，就稍微什么晃荡几下，摇一摇，说了几句话的时间，已经好了。
6: 对，
5: 看看。很浓稠哦，挂壁也是特别特别的浓郁哦，
6: 是，
5: 并且我告诉你，已经溶解得非常非常的均匀了。
6: 嗯，
5: 把它打开以后，哎，你平时早餐的时候冲泡一杯，下午茶就这些糕点来吃都可以，非常好喝。哎，
6: 真的非常好喝，喝过的朋友都难以忘怀这个味道。可能市面上你也买到很多所谓的山药的一些粉剂呀、啊、冲剂啊、你会发现你想念的还是怀山堂，因为怀山堂的口味用料就是不一样。
5: 而且它特别特别的丝滑，这种香浓不是任何什么那种什么增香剂呀、香精啊，或者什么颜色，是用色素调和出来的。它的配料表很干净，就是通过很好的七大我们的原料，通过敷炒和研磨的工艺，造就它口感这么的好喝。
6: 对，
5: 而且非常的润哦，这个喝下去整个嘴巴尤其的舒服。
6: 对，
5: 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啊，很多东方购物的老顾客喝了很多很多年，你不仅跟老伴可以每天家里面对吧，就是啊，杯子里面来冲泡，
6: 对，
5: 家里面来客人啦，闺蜜来做客啦，对吧？先生的一些老同事呀、老战友来了，哎，倒上那么几包，家里面冲泡那么一大壶，
6: 真是，
5: 对，每个人都可以来喝。
6: 而且夏天的时候，你想喝点冰饮，你就冲出来之后放在那个冰箱里面稍微冰一冰，也是非常非常好喝的，热饮冷饮两相宜。而且我们都是小包装，所以你带出去非常的好带。带孩子出去旅游的时候，早上起来在酒店吃早餐，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好像不合胃口？自己泡一包。关键是在东方购物十几年哈，大家超级爱它。我给大家来看怀山堂，我们有一本厚厚的感恩的册子哈。里面全部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写的好评，随便给大家念几条。超喜欢的营养早餐和下午茶的饮品，以前都要自己来煮，现在我们泡起来既方便又省心，没有加白糖，没有加香精色素，一点糖分都没有，抢光了，只能预约。今天现在还有现货，所以大家赶紧抢哈！补脾胃的，帮朋友买的，只买这个品牌的，配早餐吃的，胃吃了以后暖暖乎乎的。您看三伏天里面，哇，对湿气多好。不含糖，适合老年人，每天要吃两条，夏天喝特别好，有营养还祛湿，非常好吃哦，停不了，一直在吃这一整本，哇，真的是讲不完，全部都是好评啊。
5: 是，今年夏天这个产品又来了，而且正好是在我们这个什么入梅以后的黄梅天，带给大家
6: 是
5: 当下身体你要应对湿气重的，要好好的健健脾的，这个产品当下来吃非常的合适。那么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力度来给大家说一下，首先我们是有两个组合，一个组合呢，首先我们是要买六盒再送六盒，也就是买六十条送六十条，而且我们整个的一个单独这个六盒会放在一箱的这个礼盒当中，就是我们拿下给大家展示，这样的一箱里面会有到足足是60包。然后呢，在东方购物我们今天价格只需要是298元，
6: 就是两
5: 这样的两大箱，
6: 对，
5: 免费送货到你家里面，
6: 没错。
5: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性价比更加高的组合，
6: 更划算的啊，
5: 对，我们是有到买两箱再送两箱，
6: 哦，
5: 那总共就是240包。不需要你像刚才订购我们两组的两箱装药596元，
6: 哎，
5: 这档再给大家降100元，496元，
6: 哇，
5: 那你除以四大箱，每一箱的价格才122元，一箱里面有足足60包，一包多少钱？2块钱左右。
6: 哦，
5: 这个你跟外面买一杯奶茶、买一杯咖啡比较起来， 这么好的七样好东西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又健康又美味，
6: 去湿气又美味，而且它有一种奶香味，让您当早餐或者是当午餐的时候特别有饱腹感。关键是铁棍山药在里面帮您补脾肺肾三经，这么好的东西，这样的一箱才122块钱，一年的时候大概就只有一次直播，今天有现货，大家就不要犹豫了，赶紧来抢哈。
5: 对，打电话告诉您是需要哪一个组合，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是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湿就是去不掉。这是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因为你光湿它是没什么用的，它里面有一个什么健脾的问题。我问你们三个人一个问题啊，比如说你进房间了，房间里面你发现我的这个水龙头没关好，这个房间里水都漫出来了，你这个时候是先打扫水还是先关龙头？
1: 先关龙头啊。
0: 就是你光湿其实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它的问题，要健脾然后再湿。
2: 现在呢，我处的这个位置啊，就是我们新鲜的铁棍山药一个初步分拣的地方。大家看到了，整个分拣的过程呢，都是要通过人工一根一根的仔细挑选。但不是说所有的铁棍山药的所有部分都可以用来做山药粉。铁棍山药呢，也分它的生长周期是不是完备。我们一定要看这个头啊，它是不是圆的。一旦它成圆的之后，才说明它是在每年霜降节气之后采摘的。而只有在这个节气采摘的，我们的铁棍山药才说它经历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它的营养价值才可以达到充分的程度。第二，就是一根铁棍山药它非常的长，但是我们截取只截取了一部分，而用来做我们山药粉呢，只是在末端最后的这一小节，这一小节也是它的营养价值集中丰富的地方。物以稀为贵啊。
3: 华山堂我们这款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是东方购这边热销十多年的好产品啊，32位观众订购到了。今年我们年终特惠价格尤为划算，每年到了夏天梅雨季节，身体当中湿气比较重的时候，脾胃感觉不舒服的时候，很多观众都会想到把家里面这款产品拿出来冲一冲泡一泡。有很多观众早餐再喝，对吧？单一冲泡也可以，跟什么豆浆啊、牛奶呀、羊奶粉呀配在一块，口感特别的好。而且我们特别希望我们的老年观众，你在梅雨季节一定是要重视啊身体当中湿气重伤害脾胃这个问题。而且反过来，脾胃如果比较虚弱的人，也会啊影响身体当中加重湿气严重的问题。
4: 没错没错，所以湿气跟脾虚是一个非常就是相辅相成的东西。如果想要把湿气赶出去，那么健脾也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就好像你在拖地板的同时，先得把水龙头给拧上，否则你一边拖它一边往外头渗水，你永远都拖不干净。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淮山堂的所有的配料给大家念一下：铁棍山药片、红豆、薏米、白扁豆、荷花、芡实和菊花。这个是根据古方来的哈，《黄帝内经》里面的红豆薏米汤里面就会有红豆加上薏米，这是非常非常燥湿的一个好的方子。另外加了铁棍山药之后，铁棍山药入脾肺肾三经，帮您补脾的白扁豆又叫脾之骨，补脾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夏天的时候能让我们去暑气，不要那么上火。荷叶也是对清心火非常非常的好，芡实也是补脾的，菊花是清火明目的，所以整个方子非常适合我们夏天来吃。
3: 是，而且我们说这个七个东西不是随随便便配到一块的。
4: 对，
3: 除了刚才副主讲的这些，我们这个七大好东西的配方还是你看我们淮山堂的传承人康明轩升级的一个配方。
4: 对，
3: 这个每一个东西它不仅是道地的来源和产地，尤其里面咱们这个铁棍山药，我们其实也把前面铁棍山药这款产品的原料它生长的这个炉土啊带到了东方购我们这个直播现场。我们这个品牌它是一个中华老字号。
4: 对，
3: 这个就是在河南焦作那边炉土当中啊，铁棍山药紧紧的包裹住它。
4: 对，
3: 就是在那个山药挖出来之前，在泥土当中就是这些炉土包裹住这个铁棍山药。
4: 这是非常坚硬的土地，跟我们说的东北的黑土地啊，或者是哪里的黄土地还完全不一样。它非常的坚实，富有营养。铁棍山药只有在这个地方长出来的才是非常正宗的，拥有非常大的能量和营养的。
3: 是的，而且刚才福州也说，山药是个好东西啊，不仅是什么，就是说能够补脾还能够益肺，它是入到脾肺肾三经当中。现在脾胃比较弱的人是挺多的，对不对？我们这几年肺也遭受非常大的这个损伤。
4: 对，
3: 有些人什么夏天，对吧，肺阴虚的问题也是很严重。胸闷气短的，对吧，感觉肺气也不足。还有什么，我们说对于这个肾的这个养化，肾乃先天之本啊。
4: 对的，
3: 对吧，尤其是男士，你要长寿要身体健康，好好的养护肾也是很重要的。
4: 没错，特别是脾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运化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脏器哈。小朋友的脾一般都很虚，所以小朋友不爱吃饭，吃完了以后不好消化。以前的妈妈们只有自己来煮，用这样的红豆薏米加上铁棍山药来煮，煮出来清汤寡水，你可能要加很多糖孩子才能把这点水喝下去， 但是出来的这些精华都在这些固体里面，很拉嗓子，很粗糙，你是吃不下去的，只有浪费，只有倒掉。但是我们今天把它打成粉之后，您只要一冲一泡3秒钟，连着这个所有的固体液体都成为了这个奶昔一样的质感，孩子会非常喜欢喝，因为我们复炒工艺之后喝起来真的有点像奶昔哈。
3: 是的，你就把我每天这样的产品单包打开，它里面就是研磨的非常细的粉剂状。这一包你看我们倒出来足足会有到12克，量很多，也有可能同类产品外面什么8克一包10克一包，咱们单包就倒足足12克。
4: 对，
3: 而且倒出来那个粉又细又香，里面没有任何额外的不好的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增香剂完全都没有，就是这7样好东西作为原料。
4: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的这个生产日期非常的新鲜，就是前几天刚刚生产出来的，然后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今天大家买2套的，或者是买一个大组合，一共有4大提的，您都可以放心的买。这个大红彩盒啊，您走亲访友的时候，或者是谢师恩的时候，去恩师家、去长辈家帮。住过您高考中考的孩子的长辈朋友家，那真的是非常好的礼物啊。
3: 是的，家里面冲那么一壶，对不对？跟老爸两个人下午可以来喝，倒出来很香浓，你发现它里面没有任何那种什么颗粒感，
4: 对，
3: 结块结团，一点点热水温水能够完全化开，特别的浓稠，尤其我们今天里面经过复炒过以后，所有的每一样到底食材那种香浓的口感都释放出来，非常的好吃，
4: 非常的好吃。所以，哎，我来吧，这个、
3: 好，你来喝一杯。
4: 刚刚那个，
3: 我们俩人抢着喝，
4: 抢着喝。对，
3: 平时我们自己杯子里面其实也在泡着铁棍山药这款的红豆薏米粉，而且它可以单一泡，也可以做搭配，包括你家里面汤羹里面、甜品里面，任何做的一些冲泡类的料理里面，都可以加一点它。
4: 就是这个味儿啊，朋友们，10几年前淮山堂第一次来东方购物的时候，你喝到的是什么味儿，现在还是什么味儿，只有更好喝，更浓郁，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喝起来有一种奶昔的味道，因为我们给大家在炮制复炒过了，所以口味更上一层楼，关键是喝下去的同时你会觉得脾肺肾都得到了滋补，而且要把身体那些湿气好好的赶出去。
3: 是的，赶紧再来看一下，如果说你现在身体当中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其实已经通过身体的一些小信号在提示大家，
4: 对，
3: 要健脾，对不对？要把身体当中湿气比较严重的问题来应对一下。
4: 没错，皮肤啊，有很多朋友，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子的，湿气很重的时候，比如说我去了这些东南亚旅游以后，在那个海边老是去游水以后，手上就会长那些小包包，然后一直脱皮，然后特别痒，每天早上3、4点就痒醒了，然后你挠到哪里那个包就长到哪里，这是皮肤上的一个问题，也是湿气很重的一个表现。另外大家把自己的舌头伸出来看看，你是不是舌体胖大有齿痕，然后舌苔特别的厚腻，好像有胎垢这样子的感觉，你平时自己没有感觉到咬舌头，但是舌头伸出来就是有齿痕，这是湿气非常重的表现咯。还有早上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你冲一次冲不干净，粘在马桶上，而且大便不成形，这也是湿气有一点问题了。还有喉咙经常黏黏糊糊，有异物感，刷牙的时候特别不舒服，昨天晚上洗了头，今天早上又开始油腻，一梳掉一大撮，可能你的四肢已经很细了啊，但是肚子老是肥肿难分，像米其林轮胎人一样很大，其实湿气在作祟，有可能关节经常酸胀难忍，湿气在里面跑不出去。还有就是小腹，这是女性朋友经常出现的，小腹那一片经常觉得不舒服，有可能是湿气在你的小腹内附近捣乱哈。
3: 所以有这些问题，大家其实通过可以日常泡一泡我们这款产品来喝一喝，今天我们的年终特惠价格还划算，
4: 是
3: 尤其我们今天这个四箱里面足足240包这样的独立小包装，
4: 对，
3: 你要送人你要分享都可以，而且不需要东方购这边，你订购我们的2组2箱装都要花到将近小600元，我们再给你降100元，496元，这一箱里面啊122元，单箱60条，你除一下就每一条这个花销，
4: 两块钱左右，
3: 是2.9、2.8，2块钱左右，而且单条是12克的大包装的粉剂哦，
4: 真的
3: 非常高的性价比。你看看我们每一箱还是有这样的，你看礼盒的这个有拎手的，
4: 对，
3: 送人分享都可以。
4: 100来块钱，这个送给谁谁都非常的喜欢，特别是老年人，特别能感受到湿气困扰的，你把这个送给他，真的是送到心坎里去了。还有这种大红礼盒也很有节庆的喜庆的感觉，所以送礼的时候是非常体面的，而且真的别人是觉得它很实用，不仅是收礼的时候开心，收完礼之后他每天都会很仔细的把它一条一条给喝下去。
3: 真的是111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备货不多，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胸口闷，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现。
1: 你有这种感觉？
2: 有的，哇塞，好死呀，就是这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1: 就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2: 对对对，是吗？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能有什么气了？
0: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3: 芡实米，
4: 芡实米，
3: 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
5: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0: 咱们东方购很多我们的主持人，我们自己的导演，同时平时也都在泡这款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来吃啊。嗯，告诉大家，其实市面上面有很多同类产品，也说什么山药红豆薏米粉，但是它的这个山药做不到拿到底的铁棍山药来给大家做的。
1: 对，
0: 我们今天原料就是来自于啊淮山堂这个品牌。嗯，他们其实也是非常知名的，专注淮山250多年历史，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老牌子。
1: 对，
0: 还是我们的老字号的品牌。
1: 是，
0: 所以以前我们吃过的观众，你看都有弹幕跟我们来互动，太喜欢它的口感和香味了。
1: 香味了，
0: 开水一冲啊，满屋子飘香，一直回购，对吧？
1: 对，
0: 来不及吃早饭，随手冲一杯，方便还好吃，
1: 对吧？
0: 每年这个季节都买，吃了很多年，
1: 哎，
0: 冲泡很方便，对吧？自己都吃了很多年，味道很好，而且冲泡起来很方便，
1: 味道好，
0: 粉质细，会继续回购，对不对？
1: 是，
0: 这次还买了送长辈，自己吃了很多年，冲泡方便，打开就很香，对不对？味道浓，淮山堂啊，老牌子，口味好，信得过，对不对？早上当早饭很方便，每天早上来一杯，
1: 这真的是大家的心声啊。娇姐你不知道，我住的那个楼道里面就有好几个长辈，就是像我们楼组长啊，老年人啊，就是会一天到晚问我说淮山堂什么时候有直播，因为经常他们在我们的 APP 上也是没有货的，他只有一年可能一两次的直播机会，备货比较充足一点，人家就是一天到晚问我哪天能直播，哪天有现货，因为喝了十几年，他们已经非常依赖这个淮山堂了，特别到现在天气很闷，湿气很重，然后据说从明天开始要下一整个星期的雨，我们大家就好像泡在雨里一样，就好像到了什么广东广西那种回南天的感觉，浑身湿哒哒，特别难受，如果五脏六腑也是充满了湿气，你浑身都不舒服，睡觉都睡不安生。
0: 是的，所以现在你要应对这样的问题，这款产品可以来泡泡看，喝喝看。
1: 对，
0: 我们的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总共是10包的独角包装，一包有到12克，它的这个配料还不仅是名字里面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这三个东西啊，在它的后面你能够看得很清楚，你看看，除了这三样以外，还有白扁豆，还有荷叶，还有芡实，还有菊花，
1: 都是夏天非常好的清火的解暑的，
0: 对，没有任何别的不好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增稠剂都没有，就是干干净净这个七样好东西。
1: 是，
0: 而且我们剪开以后倒出来这个粉哦，你就会能够看到颜色就是自然的本身，食材研磨好了以后，麸炒过以后，它就是你看自然的这种颜色。
1: 对的，连皮带肉带黏膜都在里面了，用非常好的打粉破碎技术帮你打成这么细的粉之后，不用加任何的增稠剂，不用加其他的香精色素，麸炒过后自带一种奶香和麦香，所以人家都说了哈，我们就是在河南焦作生产的，我们叫做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用的铁棍山药的含量真多，毕竟这么多草本的配方里面特别吃价格的就是铁棍山药，我们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铁棍山药。
0: 是，我们要特别给大家来讲讲铁棍山药这个东西啊，前面你看我们也把这个山药你看就是要削皮，然后来看它里面整个的一个，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那个质地啊，它里面这个就是那个多糖啊，粘液呀，它这个营养物质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
1: 非常丰富，
0: 所以我们一定淮山堂就是用到道地正宗的铁棍山药来做我们这款这个粉的这个原料。
1: 没错，不是这样很胖的这种菜山药，一掐就出水非常脆的菜山药，它的营养物质跟我们今天的铁棍山药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问大家，吃这种菜山药的时候你怎么吃，是不是戴上手套把皮削掉，然后那个黏膜皮上的营养我们就放弃了，因为没法吃，但是我们今天打粉是连皮带肉带黏膜一起给你打成粉，所以非常好的留下了铁棍山药皮黏膜肉上面的消化酶啊、胆碱啊、各种好的营养成分，还有山药多糖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卵磷脂、多巴胺、膳食纤维都留在我们今天的粉里面了。
0: 对，山药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我们说健脾养胃的一个好东西，今天家里面啊吃起来还方便，随意的冲泡，对于水温不需要你什么筷子勺子搅拌，就是、啊、一包撕开12克粉，这个量我们也给的很多，
1: 对，
0: 你家里面你看就手边一个水杯倒进去晃一晃摇一摇，快速溶解这个粉啊，研磨得很细，我们也经过麸炒以后，哪怕你说我后面暑期出行，我手边对吧，我一个什么饮用水瓶啊、矿泉水瓶啊，我晃一晃摇一摇，冷饮热饮都可以简单来做。
1: 哎呀，快给我喝吧，实在是太馋
0: 了，好
1: 了，对对对，
0: 都不需要再多晃多摇，
1: 没错，
0: 都不需要什么榨汁杯啊、搅拌机啊去搅它，快速溶解，不结块不结团，
1: 奶昔的香味，娇姐非常好喝，我刚才喝了一杯我觉得不过瘾，还想再喝一杯，因为真的太好喝了。
0: 我们的这个4箱装的组合只有最后的20几组了，我跟大家讲，你不用羡慕我们俩，你买回家自己啊，哪怕是新观众 众第一次打开泡着喝，你就知道为什么热销十多年的好产品、嗯、
1: 口味无可超越。我喝过很多牌子的铁棍山药粉哈，真的没有哪个牌子能比得上这个口味。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尝试过很多牌子，最后兜兜转转还是来买回我们的淮山糖，而且它实在用料真材实料。我今天要买两组，为什么？可能年前就是马上这个开学之前吧，我有很多要感谢的人，包括到孩子也中考高考了，我肯定有很多的老师帮助了孩子，我想去感谢一下他们。其他太俗气了，我们又送点让老师身体好的喜欢喝的，我们的铁棍山药礼盒特别特别的棒。还有就是小孩一个暑假在家里面天天就是摸那个冰可乐啊，冰的这个西瓜、哦、冰的这些那些喝，那我放点这种好喝又营养又祛湿的好东西在家里面，孩子想喝饮料就让他喝铁棍山药粉，我这个想法。所以我今天要订个两组三组啊、哦、
0: 不仅是好喝、嗯、还特别特别的营养，
1: 对，
0: 吃的还很放心，不仅配料表干干净净，品牌方还给大家直接承诺这个我们的产品的原料没有什么农药啊、嗯、激素呀，有什么污染呀、嗯、重金属残留也没有，也没有任何的食品添加剂，
1: 没错，
0: 香精色素防腐剂完全没有，配料表极为干净。这次我们给大家批次还特别的新鲜，嗯，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两箱装已经很热销，298元，总共是120包。那你这个算下，其实要2.几块钱，
1: 对，
0: 做不到2块钱左右单包的性价比。我们的4箱装哦，总共就是说240包的总包数，496元，相当于其中啊一箱60包122，你122除以60，单包多少钱？2块钱左右。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我觉得大家是要极力来订购的。我们有4箱这样的，
1: 四箱，
0: 这只是我们今天4箱里面的
1: 一半、
0: 嗯、对，有4个这样的4提4箱免费送到你家中。这个我们每年夏天越是到了梅雨季节，需求量很大的时候，就是售完为止，也很难追加和补货的。人家这个产品在市面上面都畅销到不行，东方购物这边这种优惠价格，赶紧入手，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老年朋友也在说，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1: 香的打开就是一股香香的味道，
2: 味道完全两样的。
3: 红豆薏米加进去吧，它就是说香，
4: 吃的没香，真的没
2: 香，很香的，
1: 能引起食欲，
2: 喝上去很润滑的，
3: 吃起来比较实，更耐饥一点，
1: 山药那种黏黏那种口感。
3: 哎，炖着那就下去了，
1: 营养早餐或者下午茶，什么早茶什么都可以的。
4: 就不是一定要早上那个吃，就平常我直播过了，就当饮料喝喝也不错。
5: 平时就是当饮料喝喝什么的都蛮好的。
3: 一杯可以是一升茶，老便当了。
2: 像这个呢，拿一包一冲，里面营养全有了，方便。
3: 游泳不是就讲是老 K 的事。去冲饮，那温水可以冲到底的。
2: 最好的一点就是没有糖分。
1: 对，现在我们追求那个生活品质的那个人来说是非常适合的。
6: 看看寡淡的白粥里面放少点我们这个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拌一拌，很香浓，对吧？
7: 变成铁棍山药粥了，
6: 或者程度
7: 对
6: 对就是。

0: 铁棍山药粥了，那个营养粥就这么简单就做好了。
1: 没错，小朋友啊，他的小脾真的是非常虚弱的哈，所以很多小朋友他老是不吃饭，妈妈真的是没有办法给他好好补补脾，可能跟你想象的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平时妈妈用山药煮水或者用山药怎么来料理的话，你会发现首先它吸出的有效成分非常非常的少，然后你让他吃大块的山药他觉得特别拉嗓子。但是我们今天真的叫釜底抽薪，我们不是只用山药的肉，我们用的是铁棍山药的皮、黏膜、馍、肉一起帮你敷炒打粉，所以孩子喝这一杯像奶昔一样的糊糊啊，你摄取到的就是山药里面非常多的营养，连皮带肉带黏膜的营养都给你摄取到了。关键是它真的非常好喝，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我都觉得喝了有点上瘾的感觉，但是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完全是天然的味道，喝过之后啊完全难忘。你再喝别的牌子你会觉得不是这个味儿，我还是要喝淮山糖。
0: 是，而且大家别看现在好像今天对吧，大晴天放晴了，好像外部感觉没有那么那个湿气很重，其实我告诉你，你这个空气当中包括你在身体当中，你这个湿气重的问题啊，每年差不多五六月份很多人身体当中都会有这个问题，
1: 周而复始，
0: 真的是啊。但是我们这款产品就是配合到了七样好东西，变成大家冲泡的这种粉剂状，应对大家身体当中湿气重，
1: 对，
0: 也想要来好好的健健脾，包括铁棍山药它也是很好的一个益肺的一个好东西，
1: 是
0: 入到我们的脾肺肾三经当中。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什么哎，生活节奏快又很忙碌，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你说家里面什么泡啊，什么那种什么炒制呀，直接我们作为直接冲泡的，你看健康的一个饮品就可以来喝，这个很方便。你像今天我们很多白领啊，中年人休息在家里面，大到公司里面、单位里面、茶水间，对吧，一个杯子里面泡一泡冲一冲就可以来喝了。
1: 对的，太简单了。所以暑假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可能湿气重的时候您直接把它当早餐啊，或者是当午餐，怎么做都可以。
0: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养生要讲究什么时令，
1: 对，
0: 夏天上海江南地带的梅雨季节就是湿气重，增加脾胃的负担。本身我们现在都市人群脾胃很多人都已经很虚弱了，对不对，在什么冰西瓜、冰啤酒，又是撸串各种小龙虾，对不对，空调一开，然后那种什么火锅不健康的饮食一吃，你在身体当中再加上外部梅雨季节下点雨啊，空气也潮湿啊，
1: 是
0: 湿气重的问题更严重。
1: 哎呦，娇洁这段话完美的解释了为什么一到夏天就湿气重。而且我们开空调的时候不是说你在家里不开就行的，你到地铁里，你到商场里，你在办公室里面到处开着空调，那个湿气都聚集在体内了。所以啊，又是开空调，又是喝冰啤酒、冰西瓜，又是梅雨季节，里外都是湿气的夹击。所以我们别让身体也发霉，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就不要再是给我们加重湿气的，而是应该对抗湿气、狙击湿气的东西。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特别选择到非常好的淮山糖品牌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我们今天产品七样东西啊，原料也给大家看一下，在我们前面这个有展示。这七样东西首先全部都是道地的来源和产地，铁棍山药片、研磨打粉，哪里过来的？河南焦作那边温县鲁土地当中长出来的铁棍山药，
1: 我们的制作的这个产地就是那里哈。我可以再给大家来看一眼，
0: 我们这个产品它有一个什么，就是说
1: 对
0: 生产的产地就是河南焦作市，
1: 是
0: 都不是什么运出什么焦作，运出河南省省外到别的省份去生产，
1: 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淮山糖本来就是河南焦作的企业，然后河南焦作的特产就是铁棍山药，所以我们才能把铁棍山药放在配料表的第一位，说明什么，它在这所有的草本里面它的用料是最多的，才能写在第一位。铁棍山药也是这些里面就是特别昂贵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口味非常非常的好喝。另外还有红豆薏米，这俩是祛湿的，白扁豆补脾的，荷叶清心火的，芡实也是补脾的，菊花是清火明目的，就是适合夏天三伏天梅雨天的时候来吃，让您这个夏天过得舒舒服服的哈。
0: 是，有很多我们的老观众说你们东方购物在售有很多的铁棍山药的红豆薏米粉，为什么品啊盲品都能品得出来这款淮山糖品牌，因为他们家的口感很特别，所有产品还经过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的麸炒
1: 麸炒工艺，
0: 保留这个山药的那个原香，
1: 对
0: 这个粉一倒出那个浓香的那个味道，你去闻，你去感觉，再加你一冲泡以后那个浓郁的口感就是很特别，
1: 就是一种奶香啊。
0: 对，我们再给大家现场来冲泡一下，
1: 再给大家泡一杯，
0: 很简单。
1: 是，
0: 现在你说事情多的对吧，精力少的，节奏快的，没那时间，自己家里面想养生忙活不过来，步骤繁琐的，太麻烦的，真的也不好坚持，
1: 对
0: 这个就很方便。
1: 您看 谁比较方便？是我煮这样的一锅三个小时煮出来加了糖，孩子才能喝这点水，还是我那边3秒钟摇出来，孩子连皮带肉带黏膜，这粉里面都有了哈，
0: 已经好了。

0: 是的，今天也是我们可能2026年的第一次直播，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直播，因为去年就直播了一回嘛。今天有现货，大家赶紧囤。而且正当其时，湿气重的时候，梅雨季的时候，咱们来吃这个正当其时的好东西。
1: 对的，今天我们不需要东方购这边，你买两组两箱装都要将近600元，我们这次四箱只要496，240包，每包的价格2块钱左右，性价比太高了。而且今天携带方便，送礼也拿得出手，我们每啊60包给大家独立的一个箱子的一个礼盒。
0: 对，买大组合的话就是有4个这样的大提箱，我现在拿的只是1/2，所以4箱您送人自己吃的应该都够了，就怕您买少了以后哈，到下半年你发现没直播的时候 APP 上也没有现货，到外面去买一箱就比今天要翻倍了。
1: 是的，打电话给你快速送货，订购先是0215111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东方购 AA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这两天啊，黄梅雨季，天气太闷热了，容易出汗，所以说呢，我们的内衣裤一定要勤洗勤换。我们带来了古今大品牌的我们的内裤啊，男士女士我们都有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嗯，还有魏老师一起分享。
1: 哎，佳佳你好，大家好哈。应该知道上海人都知道，全国的朋友们更了解哈。来到上海，一定要去淮海路的茂名路国泰电影院的对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大家可以看穿梭了将近六七十年了古今淮海路的总店。
0: 是的，
1: 这就是我们上海的骄傲，上海的知名品牌。今天还是趁着什么梅雨季节来临之前，把大家最喜欢的内裤带到您的身边。
0: 哎，真的啊，一说到古今的话，其实真的是很多上海叔叔阿姨特别的了解。
1: 我
0: 那天去翻我的衣柜，你知道吗？我有好几套内衣都是
1: 古今的，不得了，上档次的。
0: 真的，就是怎么说呢？你无意之间就会买到古今的牌子，而且非常的舒服。就是一穿的话，就知道这个品牌的这个品质是真的特别的好。
1: 是，
0: 所以我对他们家也是特别的感觉到亲切啊。嗯，今天的话，我们是男士、女士都有啊。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啊。首先呢，我们的男士啊。三条不同的颜色带回家，常规价格327块钱，今天的话199，九条带回去了啊。
1: 是的，
0: 再来看一下我们女士的，
1: 对，
0: 女士的话同样也是九条，是三条蓝花紫，三条我们的月牙白，还有三条的浅木绿，总共也是九条，常规的话是387块钱，哇，今天只要199块钱了啊。
1: 对了，帮您换算下来将近是22块多钱这一条，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首先您看到的是九条男款的内裤带给大家，三种颜色。非常的漂亮，分别是灰色、蓝色以及绿色。但是呢，它在这个条纹上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处理。这又是我们三款女士的啊。
0: 哎，是的，三款女士的，我们是白色，然后绿色还有紫色。

0: 我这个颜色真的是做的超级的棒，
1: 是
0: 因为女士夏天嘛，穿的也比较清凉，比较少。如果说裤子的颜色一薄，或者说裙子一薄的话，其实如果穿深色的内衣裤，真的是很容易显现出来，比较的尴尬。
1: 没错，
0: 但我们的颜色做的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整个版型啊，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喜欢。首先是一个我们中高腰的一个设计，像女士的我们的小肚子。就是这一块需要保暖的地方，我们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后腰，包括说前面，全部都是可以保障得到的。而且您看啊，这个腰这一边的话，它不是那种非常紧的那种松紧，它是宽宽的这样子一个一指的一个宽项襟，然后帮助您看到没有，这样子去帮您保护好您的这样的小肚子的一个部位。而且的话，就是侧边。很多的叔叔阿姨应该是比较了解的，像我很多的女士在穿一些这样的衣裤的话，如果说太紧，真的是勒得特别的难受，是不是？但是我们的话就是这样子宽宽的一个我们的这样一个边襟啊，能够很好去包裹住，包括说我们臀部的这个部位，哎，有一个3D 的立体的承托啊，就是有一个像一个大手一样帮助您微微的提起了我们的臀部，更加的饱满和好看啊，真的非常的不错。
1: 是的，这是咱们的女款带给大家哈。
0: 是的，
1: 所以说女款当中呢，它还有7A级的抗菌的底裆啊，特别的讲究。然后呢，大家一定要知道，作为女士啊，私密部位，尤其到了这个季节，又是闷热又是潮湿，所以说假如说您不讲究的话，可能在生活当中会有些不方便。
0: 是的啊，我们是7A级的抗菌，然后您看啊，它这边是特别的宽的，因为其实很多女士的那种内衣裤的话，它其实做的比较窄，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其实是第一点不够安全健康，第二点的话也不够舒服。但是我们做的很宽，并且在底裆的位置是纯棉的7A级的抗菌，我们有到报告给大家看一下啊。而且我们是 A 类的一个执行标准，看到没有？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A 类，然后抗菌的纺织品是7A级别，很多的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那种不太好的一些细菌，通通都是没有的啊，抗菌效果符合7A级，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穿戴了啊。
1: 是的，所以说女款现在已经有人开始订购了，男款同样重要，朋友们，生长发育中的小朋友哈，在夏天的时候、发育量是真的是惊人，所以而言一定要给自己家里边的孩子们准备好了。
0: 对。
1: 第二点，成年的男士像我这样的话，也是慢慢随着年龄上去以后，比如说有一点点滴尿的行为啊，漏尿的问题啊，皮肤瘙痒等等，也需要好的内裤。所以说今天咱们古今也给咱男士照顾到了。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腰部大家可以看，这是一个叫做我们这腰部啊明襟的这个设计哈，宽项襟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特别的细腻啊，古今啊，它选材和编织啊都是属于找到的是咱们优质的供应商，
0: 没错，
1: 整个的摸上去啊99%的什么优质的精梳棉带给大家，这个弹性相当好，再加上5%的氨纶，所以而言既能够保湿还能够透湿哈，透湿的同时还能够把整个的身体当中的整个的不舒服的感觉全部去除掉，穿着很舒服。然后在咱们前裆部位做了3D 的立体式的剪裁，让你整个承托性更漂亮。后边臀部部位呢稍微有一点提升，亚洲男性臀部也是容易偏下啊，咱们稍微给它做一点提升，
0: 是的，
1: 让您感觉更加的舒服。整体看上去以后，这一条是蓝的，我们还有绿的，还有灰的等等啊，这是灰的。但是关键是什么？它表面是什么呢？做成类似于什么雾霾这种感觉，大家可以看到有点磨砂的这种感觉，显得非常的高级。那整个的一条，大家可以看哈，在门店当中再帮您看一下，3条一个小包装，一个小包装里边是108块钱，是吧？是
0: 109块钱
1: ，3条109，所以说整个的组合加在一块将近327左右了，在东方购只需要199。
0: 是的，今天价格真的是很划算，而且夏天的话，就是像我们常说的，就是很多男士女士经常出门在外的话，一出汗，对吧？全身不舒服了，
1: 是
0: 这个内裤也是感觉不太舒服，所以要常洗常换。今天的话，我们看一下我们女款的一个尺码啊，
1: 是
0: M 码可以穿到110斤 ，L 码可以穿到120斤 ，XL 码穿到135斤，然后2XL 码的话穿到我们150斤。像我一样的啊，我们110斤左右的可以穿到一个 L 码啊，就是这样子去选择。
1: 是的，男款也是要4个尺码带给大家哈，从175开始，175是我们第一个尺码，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是180、185，一直到190，190也就代表我们的体重也可以达到190斤左右，赶紧抢。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的组合数不多，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我真的特别喜欢古今这个品牌，因为的话，像上个世纪30年代就已经有这个牌子了，妈妈外婆在穿，到现在我还在穿，
1: 是
0: 因为真的太舒服了啊！
1: 没错没错，
0: 能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传承下来，我觉得真的是品牌是非常重要，它的这个面料各种的都是很重要的。
1: 对的对的，因为在1939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上海啊有很多的老外，
0: 对，
1: 所以原来老外的很多女性啊，她们那时候已经有了要穿内衣的概念，就是要穿胸罩的这个概念了。
0: 是，
1: 所以而言，当时我把国外的技术、国外的设计全部引进以后，通过上海让咱们全国的妇女朋友们都知道这么好的一种设计和这么好的一个品牌，
0: 对，
1: 然后一直到这么多年70多年啊，一直是精雕细琢，绝不偷工减料。所以而言，它第一点，咱们内衣内裤咱们就说了，一定要穿着舒适，舒适就在于第一点，它的材料一定要好啊，因为是亲肤的，我们选的是优质的金属棉，7A级的抑菌，高级的。就是说氨纶，对不
0: 对？
1: 所以说这几个材质在一块儿，您肌肤很舒服。第二点，编织机一定要高级，好的编织机，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的走线，整个的这个打孔啊，包括整个的撑拉性，都让你常穿、常洗、常新的同时，没有阵图线脑，没有崩开或者拉紧的这种烦恼。那第三点，结合了我们现在的高科技，又把是什么呢 ？A 类商品和7A级的抑菌完全结合在一块儿。所以说，纵观古今啊，这70多年的内衣这个整个的发展的过程啊，已经成为包括上海和全国的一面旗帜。
0: 是的，真的啊，夏天的话，我觉得内衣裤真的是一定要常洗常换的。
1: 常洗常换，对，
0: 3个月的时间就一定要全套全部换一次。
1: 对对对，
0: 内衣裤，因为很多的就是像这样的，你说内衣裤嘛，
1: 是
0: 它都是接触我们私密部位的，很多时候会一些细菌在上面。
1: 对，
0: 它是就时间长了你是看不到的，但是也是洗不干净的。
1: 是，
0: 3个月之后咱们去做一次这样的轮换，对不对？选择这样子材质比较好的、穿着舒服的是很重要。关键要大的品牌，而且价格也要合适。像今天的话，我们是199，能够带回家是整整的9条啊，不论是男士还是女士。那我今天觉得的话，男士我们也要带回家，女士也要带回家，
1: 也要的，是的，因为不管男女来说，还有包括年纪大的人，还有生长发育的孩子，大家对于内衣内裤的要求都是需要的，一定要保持安全、卫生、干净。那除了此之外，以后呢，上海是什么？接下来梅雨季节马上就要到了。其实前2天有一点点黄梅天的感觉，大家已经感觉非常的难受了，非常的憋闷，非常的潮湿。所以说特别就是什么呢，这些菌类啊什么的就会慢慢的生长。
0: 对，
1: 所以说内衣内裤要多，因为什么，常洗常换。还有很多孩子参加夏令营也好，以后读书也好，基本上住宿的话5到6天回家一次，您不给他带个7条内裤吗？所以说今天9条一定需要。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真的，我现在就感叹啊，夏天真的有一个好的内衣裤太重要了，
1: 非常重要。
0: 因为真的，像夏天我们比较喜欢运动的话，我跟你讲，一出汗啊，那种不好的材质的内裤贴在你身上，你整个人就是被禁锢住了，而且会勒勒的。
1: 对，
0: 它的那种就是材质洗过之后会变硬，你知道吗？真的很不舒服的。
1: 是的，所以说呢，尤其还能够吸湿透气、排汗也非常的关键。你看，这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女款，对不对？这个女款它做的真的是非常讲究。第一点，棉和氨纶的材质，摸上去是轻薄的，像薄如蝉翼一般。
0: 是的，
1: 更关键，咱们女士关键的底裆部位，它做到了7A级的抑菌啊，不是3A级，不是5A级，7A级。我们还有报告带给大家。
0: 是的啊，我觉得女士真的是你在选一些内裤的时候，你一定要看清楚有没有这样的抗菌报告，因为女生的私密部位是更加比较脆弱的，因为直接接触嘛。所以的话，看到没有，我们是有到了7A级的抗菌报告。大肠杆菌、金黄色这个葡萄球菌，还有白色念珠菌，通通都是没有的啊。我们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抗菌的一个效果，而且的话，我们的内裤是做到了 A 级的规范啊，看到没有 A 类的一个规范。所以的话，我觉得大家在选择一些内衣裤，我们贴身的衣物的话，一定要是严谨认真的去看一看啊。
1: 没错，所以我们在卖棉制品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一到 A 类的，对不对？婴儿贴身的衣物，一到 A 类的床品的话，它的价格是普通的几乎翻一倍，因为 A 类的要求特别的高。今天给咱们带来的是 A 类，多棒啊！而且在这边还有很多朋友说了，把我们的古今再看一下，30年代霞飞路第一家文胸定制的店铺，
0: 没错，
1: 霞飞路在哪里？就是现在的淮海路，对吧？
0: 是的。
1: 时至今日，淮海中路古今旗舰店，上海区上面就是国泰电影院，得到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么多，包括是老字号啊、名牌等等的这个鼓励，所以说它的品牌价值，您穿上去以后，第一点很骄傲、很自豪；第二点，它的产品质量对得起我们这个老字号。
0: 真的，
1: 关键在东方购物这个性价比，22块钱左右一条的内裤，您现在不管到任何快销的品牌，它的内裤都得30-40。但是我们是专业做内衣内裤的品牌。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刚刚我看了一下我们女士的这个的话，袋子上有写啊，因为我们是3条，是每个都是独立包。
1: 独立包装的，
0: 上面的话一写3条装是129块钱，
1: 哇，不得了，
0: 哇，三条就129，
1: 比咱男士还要贵好多啊，
0: 哦、
1: 对不对？男士是109嘛，因为咱们女士有抗菌哈，
0: 对的，
1: 7A，然后呢每一条这个和女款一样的，打开来以后还都是独立的包装，还都是独立的包装，您看到没有？第一点特别干净，尤其现在要出去带着孩子啊，全家老小去旅游的话，是不是内衣内裤得带上？您看到没有？每个都独立包装。第二点，咱们有的时候，好朋友、好闺蜜、好哥们儿，咱们有的时候还怎么样？还可以，哎，我这个3条内裤，您穿穿看，对不对？新的，咱们互相的来感受一下。
0: 是的，
1: 这个独立包装的，大家拿在手里也觉得特别安心。
0: 它这个版型也不是说那种花里胡哨的，就是不适合老年人或者是不适合什么样的人，它就是经典的一个版型，很适合我们所有的人群去穿啊，对不对？看到没有？首先，女士的话，我们臀部的部位，看到没有？它是一个3D 的一个立体的承托，帮助你轻轻的托住你的臀部，能够把你的臀型做得非常的饱满和立体啊。而且的话，您看。宽项襟、中高腰的一个设计，就能够很好去承托住啊，帮助我们去收腹好我们的小腹呀，包括是我们后腰需要保暖的位置都是收得好好的。而且这个颜色也做得特别的漂亮，淡淡的紫色、淡淡的绿色，还有我们的一个白色来说啊，夏天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女士的话，你穿一些比较浅的裤子啊、裙子的时候，很容易的话内裤很尴尬露出来了，感觉颜色要衬出来了。但是我们这个莫兰底色其实完全不会的，穿得安心和放心了。
1: 对的，而且男款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单独直接的打开来。一条给大家看一下，第一点您看，非常的垂顺哈，飘荡起来感觉非常的飘逸，穿着起来很舒服。你看，男士假如说要打个篮球、踢个足球啊，或者说打个羽毛球非常多，您就穿它完全没问题。
0: 是的。
1: 第二，您看腰部这个宽项襟做的是不是特别的好？这根宽项襟的这个弹性和您普通的橡皮筋它完完全全不一样哈。而且更关键，第三点，我把手放进去以后，您看整个的是棉加氨纶，所以而言它可以直接扩到2个这么大，完全没问题，贴在身上。以后大家可以看，是不是？所以而言，很多男士，我们在这个东方购物啊，古今的内衣裤在销售的过程当中啊，男士买的特别的多，真的特别的多。因为平时你在小店里边啊，或者是什么乱七八糟啊，这个品牌也没有搞清楚，买个1-2条回家一穿，并不是让您感觉特别满意的。但是很多叔叔们，这个9条一买以后，基本上就是说自个儿一个人1年的量都全部有了。到门店一看，在门店当中将近400，东方购物100多搞定。
0: 是的，是的啊，真的很划算。我记得我。 去那个优某库去买内裤的时候，我跟你讲，
2: 是的，
0: 版型差不多，但是价格真的差了太多了，
1: 非常贵，
0: 一条我记得是四五十块钱，
1: 单条四十多，
0: 也是95的棉和5的氨纶
1: 啊，对的，
0: 真的是一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质地所在。但是我们的话，进来看一下，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男士女士都是199块钱，男士的话三条雾灰色，三条雾蓝色，还有三条我们的雾绿色，一共是9条带回家啊，199块钱。女士的话，同样也是我们的三条的蓝花紫，三条月牙白，还有三条的我们的浅木绿，199，常规你看有多少钱？387块钱啊！所以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很高了啊！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尺码表，看来怎么选择呢？
1: 没错，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现在男士啊，您就定起来，放心的定。第一个从170到175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就在这边啊，就在这边，您看它是什么呢？从啊，这是170到190最大的，这个是就是说尺码175的，然后180的。185的最大到190的这四个尺码，
0: 没错啊。女士的话，我们是从160开始的啊，160开始的，我们的就是95到110斤，然后穿到120斤的 L 码，135斤的 XL 码，150斤的 XXL 码。所以的话，女士哪怕说你有一点胖胖的，或者有点肉肉的啊，你也可以放心去穿，我们的弹力是非常大的。关于是古今大品牌，我们的品质是我们值得信赖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511900。

0: 哎呀，我真的是对虎鲸很有感情啊，因为就是在上海经常逛街的时候会路过他们的门店。
1: 对对对对对，就在淮海西路这个上面。
0: 是的。
1: 而且整个一代上海人呢，对于他印象的特别的深，因为他从1930几年已经开始在推广内衣的概念了，可以说他都是先行者。然后在建国后以后，大家可以想见各种展示会、各种奖项，也是可以说拿到手软。关键就是说材质不断的推陈出新，没有说躺在过去的品牌上，对不对？
0: 对。
1: 而且第二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95%的棉加上5%的氨纶，这种高级的材质结合在一块儿，您的穿着舒适感这可以说是封顶了，对吧？因为100%全棉的话会偏硬一点点，
0: 对，
1: 弹性不够，尤其腰腹部这个地方啊，它需要每天穿脱，肚子也是慢慢有点松弛了，能不能够给我包进去提升一下？这都是对于一条好的内裤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0: 是的。
1: 第二点，我这个功能性上来以后，对于女士更是的，有没有这种7A 级的抗菌啊？别人是婴儿的衣物很高级，是 A 类的，我们今天能不能达到 A 类？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坚持，但是你要知道，真是这样的话，光女的3条内裤在市场上3条，它是129。
0: 没错。
1: 今天我们女士9条是199。你可以想见，我们的采购老师也是真的运用了强大的公关能力，坚持把古今这个大品牌以最好的性价比留在东方购物。
0: 是的，是的，真的很划算啊！
1: 对，很不容易。
0: 像夏天的话，真的是内衣裤一定要勤洗勤换，
1: 一定要
0: 特别是就是很多男生，其实我们都是啊，
1: 对，
0: 就接触私密部位的一些我们的面料一定要有好的，然后的话要选择大的品牌，这样的品质有所保障。而且的话，我们的这个面料用都很好呀，95%的棉，而且女士的话，我们还有什么？还有7A 级的抗菌报告，很多女士阿姨妈妈都是就是比较了解的，我们平常真的是有很多的困扰啊，如果说内裤选不好的话，真的对我们身体也有很多的伤害所在。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我们性价比高的时候啊，内裤千万不能错过了。今天呢，我们是199块钱带走我们整整的9条古今大品牌的内裤了啊。
1: 对的，
0: 给你打电话吧。
1: 是的，一定要把握住了，现在尺码还齐全，对不对？
0: 是的，
1: 一定要加油，现在订购非常火爆。
0: 02151119900。

0: 你知道魏老师这两天有一个困扰，
1: 怎么了？
0: 因为下雨太多了，感觉洗完衣服洗完内裤总是干不了，
1: 是的，
0: 没得换了，你知道吗？
1: 没得换了，对，因为现在不像咱们过去啊，还能就拎个杆子啊，插到外面去晾晒，当然外面是下雨了，家里边其实现在很难晒，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说它是阴干为主，那衣服倒也算了，潮潮的就算了，内衣内裤还是潮潮的，你真的没法穿，我跟你那个感觉太难受了。
0: 嗯，真的啊，我觉得内裤真的你要选择一些好的品牌，然后的话要选择这样舒服的，
1: 对。
0: 古今的内裤包括内衣都是我一直在穿的，看这个弹性啊，所以都很多爱妈妈你担心说，哎呦，夏天有点吃的有点我们小肚腩了，能不能穿进去啊？大家可以放心，看到没有，弹力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呢，我们的这个棉是95%都是棉，还有5%的氨纶，
1: 对，
0: 它后面特别贴心，你看到没有？
1: 是，
0: 它是印在我们的内裤上的，它没有那样的水洗标，就是说你身上如果身体敏感的，也不会觉得很刺很痒。
1: 没错，这个就是无痕标签嘛，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最早诞生的时候，哇，有无痕标签就时尚的标志，
0: 是，
1: 咱们现在把它变成了标配，上面写的很清楚，古今，对不对？
0: 对。
1: 整个的腰围，包括里边的咱面料的含量，包括里料的含量等等等等，写得干干净净。
0: 是的，
1: 这就是大品牌。有的小品牌也在做，但是没洗两次没了掉了，对不对？有的时候穿在身上还会粘在身上。您可以回家感受一下古今的这个质量。然后每一条拿回家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你说干不干净？出去旅行的情况下以后，这个独立的口袋，很多年纪大的人看我很喜欢，我就把这个自己的内衣内裤就独立的装在里边了，很方便。然后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密封条啪嚓，哎呦，密封条真紧，你看密封条一打开以后，再把这个拿出来给您看一下，您看是不是每一条都是规规矩矩干干净净的出厂的新品，带到您的身边，您回到家一看满意了以后，直接过一过水就能穿了，一穿上去您再也离不开了，这种贴身的感觉哈，实实在在让人安安心心的。第二点，在运动起来以后，整个的这个髋关节这一块是非常挥洒自如的。第三点是什么？万一出了一点汗，流了一点汗的话，它的排湿功能也非常的快，不容易一直粘在身上，让您皮肤不舒服。
0: 是的，真的啊，非常柔软。我觉得就是很多我们皮肤比较敏感的叔叔阿姨啊，你穿一些内衣裤，手如果说它是那种比较硬的，有些内裤不知道你穿过没有，就是那种洗几次之后就变得特别的硬，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越洗越硬，然后很不舒服，而且的话，它就是里边它有的不是抗菌的，所以有些就是细菌可能会残留下来。但是您看我们女士里边的啊，女士的底裆部分的话，首先它很宽，能够很好的保护好我们的私密部位。然后您看底部的这些我们的面料都是用的是我们7A 级的抗菌的我们的面料啊，非常非常的贴心，因为女士的话是更加的敏感的，也是更加的害怕我们身体有伤害的。但是我们是7A 级的，所以大家是可以就是不用担心，而且我们收到报告为证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的话，我们是 A 类的纺织产品，就是婴儿的那种衣物用的就是 A 类的，对不对？
1: 就是 A 类的，对，价格是翻倍的。
0: 是的，是的，非常的贵啊。但是我们看还有到什么？7A 级的抗菌效果，
1: 对，
0: 什么大肠杆菌、金黄链条菌，还有我们的白色念珠菌，是不是？单色评价都是什么？抗菌效果符合7A 级的国家标准了、啊、
1: 对，穿上去多安心啊！
0: 是的，
1: 带有抗菌抑菌概念 A 类概念的内裤，价格远远不止这个基数。
0: 没错，
1: 所以而言，今天199，你看199，记住了，要么女款9条，要么男款9条，都是来自于我们将近70多年的古今大品牌。
0: 是的啊，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常规的话，我们要300多块钱才能够买到这样品质的我们的内裤，但今天199就可以了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尺码表啊，女士的话，我们160开始啊，能够穿到110斤的 M 码，然后120斤穿到我们的 L 码，135斤穿到我们的 XL 码，150斤穿到我们的 2XL 码，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就可以了啊。
1: 没错，男款这边啊，您也看得很清楚哈、一个是175的身高，体重在130斤以内，180身高体重150斤以内，185身高体重170斤以内，最大190体重也是达到了190斤。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的性价比太高，但是库存也不是很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其实我比较了解啊，很多叔叔阿姨，包括是我家里的一些长辈啊，
1: 对，
0: 真的是很会过日子，非常的就有点节约吧，
1: 节省，
0: 真的很多内裤他们都穿了半年以上了也不换，
2: 有穿几年的也有，穿几年的也有，
1: 对的，
2: 不到破洞了，不到颜色发黄等等的，这是咱们过去的老观念哈，勤俭持家是非常好的想法，但是现在呢，大家可以想见，我们现在的商品越来越发达，整体的价格，我个人觉得大家也消费得起哈，
0: 是的，
2: 虽然1999看出1899好像有点贵，但是199是9条带给大家
0: 哈，我们东方购物
2: 对给大家带来的都是一些大组合，就是买回家以后，因为你买的多嘛，可以把成本降下来。你单独说我买两条也可能需要什么8-10块钱，
0: 没错，
2: 是不是？所以说我们是把成本帮您降下来，做成一个大的组合，拿回家以后，第一点您个人穿的话，一次开一包就够了，
0: 对，
2: 3条大家可以更换个将近2到3个月，
0: 对
2: 不对？
0: 是。
2: 但是呢，我们更建议回到家以后呢，可以是和自己的好闺蜜啊、女儿啊，这边和父亲啊、和儿子啊，大家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分享以后呢，大家都能够穿上一些新的内裤。
0: 是的。
2: 而且第二点呢是什么呢？我们整体的材质当中有7A级的抑菌和 A 类，所以说很多人穿内裤的话，我相信没有感受过7A级的抑菌，也没有感受过 A 类。你要真的到店里边去，你按照这两个指标买内裤，光一条也可能价格快奔100。
0: 哇，我跟你讲，
2: 对对，
0: 真的很贵的。就
2: 是
0: 我之前去那个优某库就是的啊，
2: 是
0: 2条要100多块钱了。
2: 100多块钱，对。
0: 当时就是感觉舍痛买了2条，但是确实很好穿。
2: 对。
0: 我看它这个面料的这个细节，它是说95%的棉加5%的氨纶，
2: 对对对，
0: 透气性也好，
2: 是
0: 弹性也足够，
2: 对，
0: 会穿着真的很舒服，很柔软。
2: 对。
0: 主要的话，我觉得内衣裤啊，你不要说什么漂亮、时尚，主要是亲肤啊。
2: 对。
0: 你看穿在里边也没有别人能看到嘛，对不对？而且我们是经典的一个版型在上面啊，就是说。我们不论什么年纪都可以穿的，对吧？
2: 可以，
0: 你不要嫌多啊！我跟你讲，嘴巴真的不多的。
2: 对，
0: 家里边的人，你看妈妈和女儿分享一下，爸爸和儿子分享一下，我跟你讲，非常非常快的，
2: 非常快。然后家里边本身把老的内裤啊发黄的、变形的，赶紧先处理掉，对吧？然后呢，咱们把这个，它是3包嘛，1包3条，
0: 哎，
2: 一点不占您空间的，
0: 没错。
2: 先打开一包，好好感受一下。
0: 嗯，
2: 关键今天一定要记住了，这样一个价格在东方购你很难见到，因为在整个的大概是从今年开始到现在，这个男士的内裤啊，我是第一次遇到他。对，本来想早该来
0: 了，
2: 对，实实在在还是市场上的价格和东方购的价格，咱们倒挂的太厉害，所以而言我们才能够啊，赶在6.8以后，对不对？
0: 没错，
2: 悄悄的做一道带给大家。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很热情，一提到古今这个品牌，大家都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情了。
1: 是的，
0: 对的，很了解这个牌子啊。
1: 没错，
0: 真的，我外婆、我妈妈，都是我到现在，我就是都还在穿。
1: 对，70多年的历史了哈，
0: 是的，
1: 而且上海人大家知道的，一说到古今，它不但是内衣内裤的这个知名品牌，它是等于是高档的。一说古今，就属于这个内衣内裤的级别，相当高了啊。
0: 是的，
1: 虽然很多人来说，以前女孩子是过生日，对不对？
0: 啊，
1: 去感受一下啊，都得到一个生日礼物、
0: 嗯、
1: 男的是基本上没有这个机会，但是现在随着咱们纺织业的这个发展哈，品牌的拓展、嗯、不但是能够把这么好的功能内裤带到大家面前，男士也非常的有幸，在东方购不但穿上了古今的我们的冬天有保暖内衣保暖内裤、
0: 哦、
1: 对的，咱们现在还有我们的内裤带给大家，特别的开心
0: 的，真的啊，很幸福。所以说现在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尺码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啊， M 码可以穿到110斤， L 码可以穿到120斤， XL 码穿到135斤， 2XL 码穿到我们的150斤，女士的话根据您的身高体重去选择就可以了啊。男士我们来看一下，
1: 也是的，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嗯、按照体重的话，从110斤开始到150斤、170斤，最大到190斤，按照身高的话，从175开始，180、185和190，分别是一个 XL、两个、三个和最大的4XL。
0: 是的啊，我们的版型也特别的好，我真的特别喜欢、嗯、古今内裤，我真穿了很久很久了，因为它真的很透气。像女士的话，夏天女士说出汗比较多的，分泌物比较多的，我跟你讲，一定要选择好的这样子的面料啊，我们抗菌的面料，底裆的部分看到没有？它是这样子宽宽的，去保护好我们的私密部位，而且我们叫就是这样的一个7A级的抗菌的一个指数所在。所以说女士啊，你说平常有一些就是分泌物的时候，有抗菌的和没有抗菌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就是差别很大的。
1: 嗯，而且更关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男士这边也是的，男士主要是什么，弹性够不够、
0: 嗯、
1: 够不够宽松，撑拉性怎么样、哎、对吧，大家可以看，不但是腰部啊，您腰部比较大的朋友，
0: 是的，
1: 还有腿部大腿比较粗的朋友，您可以尽可以来感受一下。
0: 没错，
1: 而且它这个做工您看到没有，不是简单的只是个蓝色，它当中加了一点加花色，对不对、
0: 哎、
1: 有点雾蒙蒙的感觉，所以我们今天叫雾蓝色、雾灰色和雾绿色，
0: 对，
1: 三个颜色带给大家。
0: 是的啊，我觉得男士女士颜色都很好看，
1: 好看，
0: 而且今天真的是有很多的女士给他们的爱人也买了、哎、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以前的话很多阿姨可能是只给自己买，
1: 对，
0: 不管自己的另一半，但是今天的话真的两个都适合带回家，因为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对不对？
1: 没错，
0: 常规的话在门店要买的话300来块钱还是比较心疼的，在今天的话我们不到200块钱199就能够带回家我们9条这样好的一个品质的内裤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两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今天备货说实话也不是特别特别的多，比较紧俏了，大尺码更是我们快要断货了，所以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1: 所以说呢，一定要把握住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管是男款还是女款，都是九条带给大家。
0: 是的，
1: 而且更关键，女款当中啊又是七 A 级的抑菌，再加上是 A 类，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再加上大家知道了95%的棉，加上5%的氨纶，这样的一个黄金的组合带给大家。
0: 是的，
1: 穿上去以后啊，体感当中啊，仿佛没有穿内裤一样的，
0: 是的，
1: 完全是你第二层的肌肤。有些女孩子啊，现在她特别喜欢去做瑜伽呀，对不对？去锻炼呢、年纪大的人啊，每天要撑拉拉拉筋，所以啊，内裤一定不能成为负担。
0: 是的。
1: 第二点，夏天咱们穿的稍微薄一点，更显体型的优美。但是你内裤假如说凸显出来，或者说走光的话，也让很多人尴尬。所以人第一时间把咱们今天的古今内裤九条赶紧带回家。
0: 是的，性价比真的是很高了。常规的话你买一下啊，就是这样子品质的内裤，至少要300-400块钱了。
1: 至少。
0: 但今天你看100来块钱，199，
1: 对，
0: 就能够带回去这样高品质的内裤啊。我们95%的棉，5%的氨纶，更加透气，也更加的有弹力，非常的舒服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1-9900。I'm here.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现在啊，天气真的太热了，就想吃点什么呢？比较清爽软糯的东西呀。我们带来了我们特别这个熟悉的品牌啊，我们的南京大排档的美龄粥，还有到了我们的桂花酒酿，特别的好吃。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好的，高老师跟我们一起分享。
1: 哎，佳佳好，观众朋友们好，相信大家呢对南京大排档非常熟悉啊，在咱们五角场这里呢啊，百联御城里面七楼也是有我们的南京大排档。哎、你看都是这样的啊，全国各地大家看有很多南京大排档的这个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啊，1994年到现在呢已经32年的这个建店的历史了啊。那么好，你到南京大排档啊，你去吃饭，这是我手里拿到的一张点菜的菜单，对吧？32年的南京大排档的金字招牌，而且连续7年蝉联必吃榜。那么关键呢，我们点这个甜品的时候呢，大家看在这里有一个啊，你看到没有？就是美龄粥，民国美龄粥，多少钱一碗呢？18块钱一碗，18块钱一碗，而且是创始在2002年研发出来的啊，
0: 是的，
1: 2002年到现在也已经24年的连发历史了，老少皆宜。我相信每个去南京大排档的人都已经点过这个美龄粥了，对，
0: 招牌菜我特别喜欢吃，我每次去门店，我跟你讲，我必点，
1: 必点，
0: 因为太好喝了。它里面有什么山药啊、百合，我觉得对皮肤呀、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好啊。
1: 是。
0: 今天呢，我们不仅仅有美龄粥，还有到了桂花酒酿，这个也是他们里边的一个招牌的一个这样的小点心啊，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先来看一下我们的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两个组合，小组合和大组合，小组合的话是我们6盒的酒酿，6盒的美龄粥，还送2盒的，哎，2盒有糖的，是送给您的。
1: 一共14盒。
0: 我们主品里边是无糖的，一共是14盒带回家，只要150块钱。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大组合，更加划算了啊。
1: 对，
0: 大组合是12盒酒酿，12盒无糖的美龄粥，
1: 24了。
0: 哎，还有2盒的有糖的美龄粥，
1: 一共26盒。
0: 哎，你看在门店你要买多少钱？260块钱。
1: 对，
0: 今天只要199。
1: 一盒算下来大概7块出头一点点，我刚才给你看过了，这个是多少呢？18块钱，对吧？好，18块钱，那你看一下，它也有外卖的，像这个大牌小铺呢，你看它一盒是多少呢？是10元啊，这个是。那它的超市里面也有10块钱的，那么你同时呢也会在很多的网站上也会找到啊一模一样的，我们的桂花酒酿，你看
0: 13块3
1: 啊，包括我们这边的美龄粥，那一模一样的啊，10块3毛5，所以我们今天建议大家就是大组合7块多，哎，那又是相当于再打七折了，
0: 哎，真的很划算，因为夏天的话，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像我一样，就是想吃点这样子比较清爽的东西，对吧？
1: 冰镇一下，
0: 夏天冰镇一下，来一碗美龄粥，或来一个酒酿，太舒服了，来看一下咱们的品质吧，拆开之后就是这样的盒装，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整个盒身上的呢，你看得非常清楚，美龄粥，而且呢，大家看它是零蔗糖，
0: 对的，
1: 对吧？你看一下它是什么配料，很干净的，山药、百合，
0: 对的，
1: 豆浆粥。其实我们是东北的大米，加上河南的山药，还有湖南的百合，以及我们有豆浆粉，所以有4白相冲混合在一起。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的配料表里面啊，除了你看到没有，纯净水、大米、山药、百合。包括我们的纯豆浆粉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的一些杂质配料在里面，干干净净的配料，
0: 没有任何的蔗糖啊、防腐剂什么，通通都没有，非常的健康和安心啊。而且的话，基本上和这个门店吃到的味道是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
0: 真的是很好吃。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喜不喜欢吃，就是他门店的美龄粥，我真的特别喜欢。
1: 啊，对了，
0: 真的，
1: 这个呢是一样的，最好建议大家呢放在冰箱里啊，稍微冰一冰。而且呢，这个呢它是金属的碗，所以不要建议大家不要放在这个微波炉去转啊，就这样直接呢。把它拉开就可以了。哇，拉开来之后，哎呀，
0: 哎，真的和店里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的啊。我把它打开来一下，
0: 就是那种很清爽的质地在上面啊，
1: 尝尝看。
0: 哇，天哪，这一口我真的嚼了好久了，
1: 细密绵柔。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啊，尤其适合于我们夏天。夏天你说，哎，胃口不太好，对吧？我们山药是什么呀？我们山药健脾胃益气，你人吃的就比较舒服了。脾胃不好，你吃这个。
0: 对。
1: 而且呢，你说百合。到这个夏天啊，很多人说，哎呀，心烦气躁，晚上有的人睡不着觉，对吧？那我们百合是干嘛呀？清心火，把这个心火清一清之后呢，哎呀，人就觉得没有那么烦躁了，心也定定当当的。那么再加上呢，我们啊，到了夏天之后，很多人说我吃不下饭，但是我虽然有点虚，那没关系，我们要补充植物蛋白。那么豆浆里面丰富的植物蛋白补充了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再加上我们东北的大米，所以这个熬煮是用豆浆熬煮的哦。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
0: 真的好好喝。
1: 你冰一冰更好喝，
0: 就是一秒钟感觉你就到了南京的那个街上，你在走的那种感觉，真的很好喝啊。因为它是打的比较细腻的那种，所以它整个口感是很绵柔的，那样子。 哪怕说你牙口不太好，哎，你这个可以放心去吃，里边都是一些健康的食材，什么百合呀，对吧？哎，山药啊，然后我们东北的大米，还有豆浆啊，整个的话，吃进去感觉你整个人被滋润了。
1: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呀、蔗糖呀，我们全部都没有，啊，我们是零糖配方，对吧？
0: 连糖都没有，
1: 连糖都没有，所以你更加的安全。当然，我们考虑到有可能好多人说，哎呀，我还是喜欢吃点糖，我家里没这个需求的，哎，没问题，咱们有这个。
0: 我们还有就是送了有糖的，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也是很干净啊，是有到了纯净水、大米、白砂糖、山药、百合、纯豆浆粉、这个的话是有糖的，给您去尝试一下。
1: 但是
0: 很多叔叔阿姨其实比较介意说，哎呦，不想尝到有糖的，比较在意自己身体的各种的指数的话，我觉得大家因为是我们有这个无糖的，是这个大的一个组合嘛，
1: 对，
0: 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两个是我们送给您的，您自己去尝一尝的。
1: 对的啊。那么还有呢，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招牌，
0: 哎，
1: 这个招牌是什么呢？桂花酒酿，桂花酒酿啊，我们用的是什么呢？糯米加上新鲜的桂花，
0: 是的，
1: 把它酿出来的，这个是非常好的。
0: 你看，
1: 整个把它打开之后呢，它也是干干净净的配料表，它没有零蔗糖的这个配方，而且呢，它卤过之后，哎呦，我索性我旁边啊，我有一份，我把它打开，
0: 打开过的啊。
1: 这个呢，你可能要把它，因为密封的要紧一点的、啊。
0: 是的，是的。
1: 要不要把它倒出来？
0: 可以。
1: 好吧，我把它倒出来、
0: 倒到碗上，
1: 倒到碗里面啊。这个呢，你冰镇一下。哎，很多人说我里面啊加个小圆子。是吧？
0: 哎，
1: 酒酿小圆子，
0: 我觉得夏天我跟你讲，你就要吃酒酿，因为酒酿真的是夏天那种清爽的感觉，对不对？就属于夏天的味道，甜甜的甜酒。
1: 你看来啊，
0: 然后的话，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加点那种小圆子啊，包括说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煮一点那个醪糟鸡蛋，吃过没有？放点鸡蛋液也是可以的，非常非常的好喝，这个我也特别喜欢，在门店也是老点。
1: 哎，对了，而且我跟你讲，你也不需要这么的热的天跑到南极大排档里面去专点这个两个甜点，对吧？就直接吃就可以了，
0: 真的好清
1: 爽，对吧？又清爽，尤其冰箱里稍微冰一冰，是吧？再配上你自己喜欢的小圆子呀什么的，那更加。来给大家看价格啊，佳佳你一边看着，这个是我们南京大排档刚才给大家看过
0: 的，
1: 你去单点的这个菜单，然后美龄粥，民国美龄粥啊，这一碗18块钱，
0: 没错，
1: 是一模一样的啊，一模一样的民国美龄粥，就是这个大小，就是这个分量。
0: 是的，然后的话，我们的大组合我觉得是更加划算的。很多朋友们就是说特别喜欢吃他们家的这个美龄粥，包括说这个酒酿，我建议大家就直接去买大组合，因为大组合的话比小组合要更加划算一点。
1: 量多，
0: 对的，
1: 看到没有？单罐价格便宜。
0: 对的，我们刚刚就说了，在网上，包括说在其他平台的话，10块钱左右，
1: 最便宜的，
0: 最便宜的是10块钱左右，
1: 10块钱他肯定要的呢，10块钱。无糖的一盒，
0: 我们就按这个最便宜的来说，
1: 对吧？
0: 10块钱120，然后这个也是12碗，240，再有2碗的话是
1: 一共是26。
0: 哦，260。
1: 对，260对吧？
0: 260块钱，但今天我们一算的话，一盒只要7块钱左右。
1: 7块多一点，7块6左右，等于是打了个76折。真划算的，
0: 真的很划算。我觉得大家啊，夏天你感觉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想吃一点这样子比较清爽的、比较好吃，对我们肠胃比较好的话，我们的美龄粥，包括说我们的这个酒酿，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我觉得大家啊，真的不要嫌多，为啥呢？因为我跟你讲，吃的可快了。
1: 对，
0: 就这两天下雨啊，你就是不想做饭的时候，你说早上吃早饭来一个美林粥，对不对？陈家人其实一分享，我觉得很快好几盒就没有了。哎呀，
2: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特别好吃啊！像刚才那个佳佳吃了，我也开了一罐，我也尝了一下，这个确实啊，非常的棒。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你看他刚才这个过程啊，你就知道了。他首先啊，他要把这个豆浆啊，先给它熬出来，对吧？你以前做粥是用什么做的呀？拿水啊，对吧？但是我今天不是拿普通的水，我是拿豆浆，用这个豆浆呢，再来熬，熬什么呢？东北大米，
0: 是的，
2: 是吧？再把山药丁啊，而且呢，都是产地非常好的。我们用的是什么呢？河南的山药，我们用的是
0: 湖南的百合
2: 、东北的大米，再加上我们啊经过熬煮之后的
0: 黄豆，
2: 对，这个豆浆，再把它放在一起熬煮2个小时，这是真是一个功夫活啊。所以是功夫菜，
0: 是的，真的是不是说我们在家里边可以随便去复刻的一个东西，而且也是名人喜欢吃的东西嘛，
2: 对
0: 吧？流传至今啊，
2: 美龄
0: 粥，很多人都很喜欢啊，真的是胃口，就是对你的肠胃也很好，而主要是很好吃。
2: 是，
0: 就是我觉得很多的女士也好，男士也好，你平常呢，对吧？想要对肠胃舒服一点，想要对我们这个皮肤呀什么的好一点呢，都可以多喝
2: 山药
0: 啊，
2: 山药多好呀，
0: 哎，
2: 健脾养胃，而且呢，它有补气的这个能力在里面啊，所以你到夏天，有人说，哎呀，我气不够了，气不够，那得补一点，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夏天人呢比较容易烦躁，天气一热之后，哎呦，心烦气躁的，老是觉得心静不下来。来，你看一下百合，为什么你平常绿豆百合汤呀？就是清火嘛，对不对？清心火，心火一清之后呢，神清气爽，心神安定，
0: 对吧？
2: 再加上我们什么呢？再加上豆浆呀，植物蛋白你要补充吧，汗流的多是吧？消耗比较大之后需要蛋白质的补充，那植物蛋白，优质植物蛋白大豆当中来呀，
0: 真的真的有很多的好处，而且的话它真的口味很好。喝啊，就是和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不需要您到门店去十几块钱再喝上一份了。
2: 对，
0: 今天啊，大组合我们是7块钱左右就能够喝上一碗我们正宗的美龄粥，还有我们的这个叫什么醪糟啊，
2: 对
0: 不对？特别的好喝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3: 7.65块。

0: 真的好好喝呀！哎呀，我在这边一口接着一口，我俩基本没怎么说话，因为一直在吃。哎呦，
1: 佳佳，你看啊，我这个里面你咬出来，你看这么大块，山药，
2: 是的，山药。哎，
1: 这里面你看，就是大块的山药啊。哎，这个山药在夏天，我跟你讲，它就是滋补脾胃啊，对不对啊？还益气嘛，对不对？有人说我消耗比较大，气喘吁吁的，喏，都是大块的这个山药，喏，又来一块。所以这个啊，你吃进去，而且它是什么呢？它久煮在这个里面，还有百合呀，它已经化在这个香里当中了。
0: 是的，
1: 包括你看到这个浓稠的东西，它是什么呀？它其实是啊豆浆啊，它用豆浆，它给它足足把这个粥它熬了2个小时以上，最后再把这个百合放进去，既清心火又滋补脾胃。
0: 是的，
1: 对吧？又是这种什么呢？香米啊，它这个里面味道又特别的浓，这样一口下去之后，好多人胃口不好，那你就吃这一碗粥呗，早上。
0: 我跟你讲，真的，像这样的就是粥啊，在家里边真的是熬不出来，因为你看用的是什么样的好材料，
1: 好吃好吃，
0: 精选的河南的山药，湖南的百合，然后东北的大米，以及我们的豆浆啊，黄豆粉，并且是配料表很干净，没有任何的蔗糖，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养脾胃啊，对我们皮肤啊，包括是低热量的啊，大家可以放心去喝，和门店里边一模一样的味
1: 道。而且我跟你讲啊，你这个我们的美龄粥，这是南京大排档的独创这个品牌啊，它这个外面是没有的，你买不到的，因为它都注册过了啊。
0: 是的，是的。
1: 还有
0: 特别特别的好喝，包括说其实我们的醪糟也特别的好喝。我跟你讲，
1: 来吧，
0: 夏天喝一点，清清爽爽，冰冰凉凉，特别是你冰镇过后的那个，哇，那个滋味真是太好喝了，而且是酸甜的口感啊，
1: 我跟你讲，像这个季节啊，很多人在如果一起吃饭的时候啊，到最后吃完了之后呢，都会点一个酒酿小圆子，
0: 是的，
1: 对不对啊？当做点心，
0: 对的，
1: 这个你看到没有？你看你就可以在家里面呢。这个酒酿醪糟里面的小圆子，你稍微加点小圆子嘛。我们都是什么呢？我们都是用这个糯米啊，和这个什么呢？和这个新鲜的桂花，把它熬煮出来的，用这个卤煮的方式啊，把它弄出来的。所以呢，这个呢也是南京大排档的一道招牌的名菜，
0: 真的特别的好喝。
1: 对，
0: 每次的话，我觉得就是反正我去门店里边去吃的话，
1: 是
0: 他们那些点心点一点，然后就是汤之类的啊，一定要点一个这个我们的醪糟，然后点一个我们的美龄粥，招牌的两个东西啊，
1: 单这两个东西可不便宜哦。我给你算了一。

0: 这个是10块钱一盒，无糖的，
1: 对的，
0: 10块钱一盒。那有人说，那像这个，那也是我们在它这个能够买得到的10块钱一盒啊。
1: 嗯。
0: 同时，好多人说，那这个网上有没有？来
1: 有
0: 给大家看一下，也有的啊。网上同样的一模一样的包装，这个是有糖的，10块3毛5，10块3毛5。
1: 哇！
0: 所以我跟你讲，基本上就10块钱以上。这样的一罐，那我们都是按照底价来给你算了。
1: 是的，今天我给你讲，在我们这边有多么的划算啊！小组合的话，其实我觉得相比大组合，我跟你讲没有那么的划算。我们那我就不看了啊，看到没有？六罐，两罐是150块钱。
0: 对，
1: 大组合来看一下 吧，这个是我们的主角了。12盒的我们的桂花酒酿，
0: 12盒
1: 的我们的这个美龄粥是无糖的，然后再送您2盒有糖让您尝一尝。
0: 对，
1: 26盒。
0: 哎，
1: 按刚刚的那个价格来算，10块钱一盒要多少钱？260了。
0: 对，
1: 但是今天是199
0: 啊，
1: 那就是这样一算的话，一盒价格是7块来钱
0: 啊。对呀，7块多。我说句实话，这个价格啊，真心划算。
1: 是的，
0: 尤其呢，这个它简单呀，你也不要熬煮，放在冰箱里面，随时随地拿出来，哎，饿了，
1: 对，
0: 打开来吃一罐，
1: 是吧？是的，
0: 哎，你馋了，你打开来吃一罐，冰箱里拿出来，有点像什么呢？那个细密的冰激凌的那个感觉，
1: 真的很好，它的口感很细腻，而且是那种糯糯的口感。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配料表里面多么的干净。很多叔叔阿姨说，就是吃东西的话，就担心说里边不健康，成分不好。但是您看我们的里边是纯净水、大米、山药、百合、纯豆浆粉就没有了，
0: 而且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对吧？
1: 嗯，
0: 当然这个是我们的无糖，油糖里面我们再加白砂糖的。
1: 是的，是的啊，都是很健康的。而且的话，我们这个也不需要放到冰箱里边，就是去储存，常温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说你喜欢，
0: 口感更好一点，
1: 吃一点冰镇的，夏天吃点冰镇的啊，也是可以的。
0: 这一罐我已经吃完了，
1: 很好吃吧？
0: 对
1: 不对？
0: 我算起来7块钱左右吧，7块多一点点吧。根本东西当做底薪就这么好了，
1: 哎，
0: 对吧？
1: 是的，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我觉得啊，这个产品真的来的恰到好处，就知道这两天天气热，不想做饭，嗯、
1: 对
0: 吧？
1: 对对 对, 对
0: 你说这个美龄粥、又能够热着吃，又能够冷着吃，还能够冰着吃啊，小朋友也可以吃，大朋友也可以吃，
1: 对
0: 不对？
1: 因为呢，说句实话，它呢有的时候轻，有的时候不是轻断食嘛，对吧？你想稍微的清清脂啊，想减少一点热量的话呢，那这个就刚刚好呀。
0: 是的，
1: 对吧？它里面是什么呀？你想东北大米是吧？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我们的河南的山药。这个河南山药是非常有名 的,
0: 对的，
1: 再加上湖南的百合，再加上我们的豆浆，
0: 东北大米。
1: 那你想想看，在这个里面，你想蛋白质靠我们的豆浆来提供了，而且熬煮两个小时的这个豆浆，所以不是普通的粥，你家的粥是用水熬的，水和米熬的，我们是豆浆和米熬的，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0: 真的，
1: 所以呢，你这样吃进去，蛋白质补充了，对吧？又能够哎益补脾胃益气，同时呢又能够降心火，让自己心神安宁。这个呢，我觉得夏天嘛首选了呀，胃口不好来一罐，对不对？
0: 是的，是的，而且它热量还比较低。
1: 对，
0: 我跟你讲，
1: 没有糖嘛。
0: 我刚刚看了一下啊，就是能量300千焦每100克，就是你看一下很多的那种零食上面，我跟你讲，吓死人，2000多千焦。
1: 对呀、
0: 但这个只有300多千焦，我觉得大家就是你夏天的话，想要控制身材，完全可以放心。
1: 你要控制体重的，
0: 对，哎、
1: 你要让自己那个的，那你吃这个很好的，它又能有饱腹的感觉、对吧？又有什么呢？又有滋补的能量，
0: 是的。
1: 同时呢，又能够补充你每天摄入的蛋白质的补充。对，
0: 还是我们南京大白糖的大品牌啊，和在门店吃到的口味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但现在不需要你跑到门店去了啊，比门店还要划算的价格。我们今天大组合一算的话，一盒价格。

0: 我看很多叔叔阿姨都在纠结说买大组合还是小组合，
1: 肯定大组合。
0: 我跟大家讲啊，就是这么说吧，贵了40来块钱，但是您多拿到12罐。
2: 对，
0: 我们
1: 十二罐最起码120块钱吧。
0: 对啊，对，你看啊，今天的话我们是12盒酒酿，然后12盒我们的美龄粥无糖的，还送您2盒有糖的，让您去尝一尝。价格只要260块钱，这是市场价格，但我们今天多少钱？199，哎，
1: 平均算下来
0: 性价比太高了，
1: 大概就7块5毛多，
0: 对
1: 吧？我7块5毛，为什么说划算呢？
0: 哎，
1: 南京大排档，你现在去吃饭，你就把这个菜单拿出来看，点菜呢，点这个呢，民国美龄粥一模一样的，18块钱，
0: 哇，
1: 18块钱就这个大小啊。
0: 是的。
1: 那你说我吃的好，我要带走，可以的。南京大排档也有卖的，10块钱一盒，喏，南京大排档呢，10块钱一盒，小
0: 是的，
1: 小份啊，就10块钱一盒。那你有人说了，那我超市有没？我网上有没有买？来看一下，不含糖的10块3毛5，含糖的10块3毛5，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美龄粥。那么另外呢，你看啊。我们的酒酿是多少呢？
0: 哇，
1: 3罐39.9块，你每罐算下来，你看13.3块，
0: 是的。
1: 所以我跟你讲，你今天算下来是7块多，基本上一半的价格左右了，
0: 真的很划算，
1: 对不对？
0: 而且真的很干净啊，就是你吃很多，你也不用担心说会，哎呦，就是对你的身体有负担啊，完全不会。我们这个无糖的，您看一下啊，里边只有到了纯净水、大米、山药、百合、纯豆浆粉，其他
1: 没有其他添加呀，
0: 添加剂防腐剂通通都没有。
1: 而且我跟你讲，它产地很好，东北的大米是吧？河南的山药，湖南的百合，
0: 对，
1: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豆浆，所以我这个出来之后绵柔细腻，而且熬煮2个小时用豆浆煮的粥、
0: 对的，而且看一下这个能量，刚刚我看的是有糖的300多千焦，它这个只要181千焦，
1: 对呀、所以这个完全身体的热量负担就没有了
0: 嘛。真的，我觉得带餐去吃，你早上啊，你不想煮粥熬粥的时候，一人来上一碗，对吧？
1: 对，
0: 又好喝又健康，又是什么山药啊、百合啊，感觉对身体也很好啊。
1: 对。好，我现在呢，我把这个也
0: 酒酿，我们再来看一下
1: 您可以看一下啊，像这个酒酿，真的
0: 好喝。
1: 我来舀一点出来啊，我舀一点出来，我也来喝一喝。
0: 真的很好喝，它是那种酸酸甜甜的。
1: 我要在这个地方喝啊。
0: 夏天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喜欢喝酒酿吧，对吧？
1: 哎呦，我跟你讲，冰镇的下个鬼叫一样。
0: 哎呦，老爽了。
1: 这个它这个呢，酸酸的，甜甜的，它里面有甜酒，
0: 好过瘾。
1: 哎呦，
0: 是吧？真的好过瘾。
1: 你胃口。不开的，弄这个它酸酸甜甜的，马上胃口就可以了。
0: 哇，真的，
1: 对吧？
0: 你家那要是就是不想吃饭了，我跟你讲，来上一碗这样子的醪糟，保证你胃口大开。
1: 反正你像巴黎小鱼子还可以呀，
0: 啊，
1: 你自己喜欢吃的里面放一点。
0: 是的，
1: 真的很赞的，这个13.3块一罐啊，
0: 没错，
1: 13.3块，我们今天算下来还是7块多一点。
0: 对，
1: 真心感谢。
0: 真的又好吃又划算，而且你看我们的美龄粥里边。大颗的山药、百合，
1: 你往外翻，往外翻，
0: 那
1: 这个，
0: 对，
1: 你看这个，
0: 看到没有？
1: 山药看到吗？
0: 哇，
1: 大块的，
0: 很大块，这已经被我吃了好多好多了，已经是第二罐了。
1: 胃口不好，
0: 真的，
1: 脾胃对吧？补脾胃、补气的，这个特别好，对吧？你百合清心火，哎呀，你一到热天，我觉得哎呀烦躁的不得了，清心火啊，帮助你心神安定，对吧？这个的配方都是有讲究的，人家是2002年，这是南京大排档独创的，而且这个在外面是买不到的。
0: 是的，
1: 它是有自我保护的这个品牌。
0: 它这个就是特别的好的是，它是有这样子，它自己带碗的，不需要你再放到倒到碗里边，需要再洗碗了，
1: 打开就
0: 能够喝。
1: 如
0: 果喜欢喝冷的，就是能够直接。就是这样，常温就喝就可以了。喜欢喝冰的，像夏天啊，对不对？冰镇一下也是很好喝的。
1: 是，
0: 或者叔叔阿姨感觉，哎呦，我肠胃不太舒服，我要喝热的，也没问题啊，加热一下也是可以的。
1: 但是这个我提示一下，因为它是金属的
0: 啊，
1: 所以你要倒出来，不能微波炉加热。我提示一下啊。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觉得带回家我们这样子的大组合特别的合适啊。哇，打开来看一下。
1: 打开来。
0: 特别特别的绵密啊！我的天哪！
1: 来吧，
0: 再来咬一咬啊！
1: 哇，你看这大块的山药往外咬，对，哎
0: 呦，哇，都要扑出来了啊！
1: 是是是是是，
0: 非常非常的足。
1: 在外面这一罐多少钱？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就这个能。佳佳手里拿到的是不含糖的，不含糖多少钱呢？10.35块，
0: 没错，
1: 这在网站上都有卖到的。
0: 嗯，
1: 啊，如果你是含糖的，我们也有，也是10.35块。最重要的，我觉得那个性价比更高，就是酒酿嘛。
0: 对，
1: 酒酿，金陵风味的桂花酒酿，一模一样的260克啊。你看是多少钱？你看啊，这39.9块是3罐，所以折合一碗的算下来13.3块。
0: 是的，
1: 我们今天一碗算下来，平均算下来它是7.56块左右。
0: 对，7块左右啊，你看到没有啊？我们是12罐桂花酒酿，12罐我们的无糖的美龄粥，再送您2罐有糖的美龄粥，
1: 一共是
0: 26罐啊。市场价格260块钱，今天只要199块钱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哇，真的，这个真的好好喝啊！
1: 对，
0: 像有些叔叔阿姨想要喝热一点的，
1: 对，
0: 你其实你也不用说放微波炉里边，
1: 你就放水
0: 烫一烫
1: 啊，也可以。
0: 哎，对吧？对，很简单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哎，真的很好喝。哎，
1: 我看啊，佳佳特别喜欢喝这个美龄粥，
0: 哇，我特别喜欢，
1: 对吧？这个口感呢，它比普通的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因为它里面有东北的大米，
0: 哎，
1: 是吧？它也有什么呢？河南的山药，
0: 没错，
1: 哎，有湖南的百合，同时呢，还有什么呢？用豆浆熬出来的，
0: 哇，
1: 所以这个粥跟普通的粥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这个你在外面买不到的，
0: 是的，
1: 就是南京大排档专属的，它在外面市场上没有同类产品可以买的，
0: 没错，
1: 你要去它的店里面买，可以有10块钱。这一碗粥，
0: 对，
1: 是吧？你要说我要酒酱圆子，13.3块一碗酒酱圆子，
0: 是的，是的。
1: 但是我们今天算下来，它7块出头一点，等于是差不多要有酒酱圆子，我觉得性价比更高了，13.3块了，
0: 真的。
1: 你这算下来它7块多，
0: 是的，是的，比您在门店买要划算很多。而且的话，我觉得很贴心的是什么？很多叔叔阿姨他其实比较说不喜欢想要吃那种有蔗糖的呀，有糖的，我们的美龄粥。大组合里边12罐全部都是无糖的，就送了2罐有糖的，让您尝一尝，
1: 对，
0: 对不对？给这个孙子孙女吃一吃也是可以的，并且我们的酒酿也真的很好喝，酸酸甜甜的，调表也是很干净的啊。
1: 嗯，
0: 里边只有到什么？只有到了我们的水、糯米、白砂糖、酒曲和桂花，
1: 嗯，
0: 就没了。
1: 哇，你眼神真好，
0: 是吧？
1: 对呀，
0: 其他什么都没有了。
1: 看一下，干干净净的，什么其他的都没有，
0: 非常的干净啊，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也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
1: 对，
0: 冰一冰去吃，或者说你加一点那个什么酒酿圆子呀。
1: 我真的建议你冰一冰，
0: 是吧？
1: 冰了，正好是这个天气，冰箱拿出来冰镇的。你看到店里面它也是给你冰镇的，很舒服，很爽，对吧？
0: 真的很好，
1: 酸酸的，甜甜的，而且酒香醇厚，
0: 啊，
1: 米香浓郁。这个酒糟的这个回味是无穷的，
0: 真的
1: 度数也不高，
0: 是的，
1: 对吧？老散盐，男女老少都可以吃啊。
0: 真的，夏天的话，如果没有胃口的话，我觉得你看这个我们的桂花酒酿喝一喝，然后早上不想做饭的话，我们这个美龄粥喝一喝，帮你已经安排好了，对不对？
1: 我跟你讲啊，我其实你看我手里拿的这一罐啊，我手里拿的这一罐就是我们的这个酒酿，
0: 酒酿圆子，
1: 这个酒酿啊，
0: 嗯，
1: 这个我跟你讲啊，这个酒酿啊，你自己看。哎，你都不用自己去什么外面弄，我这个东西啊，它大店出来的是不一样的口感，对吧？就是我们用的桂花，新鲜的桂花，以及我们的糯米甜酒。
0: 真的，我俩现在就吃的停不下来，因为真的太好吃了，
1: 酸酸甜甜，
0: 对吧？
1: 老色一样。
0: 哎，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口感，美龄粥是这样子糯糯的，然后是那种很细腻的口感，很绵和。
1: 哎呦，你看这个大颗粒的，
0: 然后里面有大颗粒的，我们的山药、百合之类的东西都是啊，
1: 能
0: 哇。
1: 真棒，
0: 真
1: 棒，货真价实，真材实料。
0: 是的，我就觉得真的是不愧是这个我们这个店里边的一个招牌。
1: 招牌，招牌，18块钱。
0: 每次去门店，人手一碗的就是我们的美龄粥，还有到了我们的这个酒酿，这样的这个桂花酒酿，真的很好喝啊！去门店喝上的话，一碗要多少钱？
1: 来，18块钱。
0: 哎，
1: 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们啊南京大排档的这张菜单，你都要点的嘛，打勾的嘛，对吧？这个打勾在哪里打呢？那就这个，那民国美龄粥，民国美龄粥，18块钱，看到没有？它是2002年，这个配方啊，它是有讲究的，它是研发出来的，所以这个在市面上它没有同类产品的，
0: 是的，
1: 就只有南京大排档专属的民国美龄粥，
0: 而且是这个很多的名人都特别喜欢喝的，就很多女性真的就是听说，哎呦，名人喜欢喝，那肯定有它的道理所在，
1: 对，
0: 确实啊，里边的东西都是真材实料的，您看一下，都是什么？精选的河南山药，湖南的百合，东北的大米啊，全国给你搜罗来的，还有到了我们的黄豆粉，然后配料表很干净，没有任何的蔗糖和防腐剂啊，而且的话很养脾胃的，我们皮肤也比较的好，并且是低热量的啊，
1: 对啊，而且呢补充蛋白质嘛，
0: 是的，
1: 你说这个我们说因为它有这个豆浆在这个里面，这个豆浆嘛，那植物蛋白嘛，
0: 对，
1: 所以这个呢你对于有一些不想太胖的呀，但是又要适当补充的，补充能量啊，补充这个滋补的，包括让气机心火的，那这个民国美龄粥，你想这个名字你就听得懂了呀，对不对啊？
0: 真的是可以放心去吃了啊！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我们的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相比较我们的小组合来说啊，大组合的话12罐我们的酒酿，12罐我们的美龄粥是无糖的，还有2罐是送给您的，是有糖的。总共26罐带回家是260块钱，是这个市场价格。
1: 是，
0: 今天我们要多少钱？199，
1: 7块出头一点，
0: 省了大几十块钱，一盒价格只要7块钱了，
1: 对了，
0: 7块多钱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的组合数也不是很多，哎呦，只剩三组了。
1: 对对对，加油加油啊！
0: 真的是要靠手速来抢了啊！因为确实啊，你说买这样的东西的话，门店没有我们线上划算。
1: 对。
0: 然后我们线上还有我们是更加划算，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啊！
1: 因为首先这个东西呢，对，因为首先这个东西呢，除了南京大排档，你别的地方你也买不到，
0: 对，
1: 对吧？但是你到南京大排档去买的话呢，这一碗我们的美林粥呢，叫18块钱，
0: 是的。
1: 即使他自己的官网当中，他也要卖到10块钱以上。
0: 对，
1: 尤其是我们说到的那一碗我们的这个酒酿啊，这个酒酿呢，它要13.3块，对吧？所以我们平均算下来是199，26。碗算下来每碗才7块出头一点点，
0: 是的，
1: 我还没有把这个自动订购去掉，还没有把积分去掉呢，对不对啊？
0: 哎，没错。
1: 所以这个你算下来才7块钱左右，比起门店，你又不用去排队，又不用花时间过去，直接哎想吃的时候就把它冰箱里拿出来，或者你加热都可以的，没问题。
0: 是的，真的很划算的。所以今天我觉得趁着我们有这个组合数啊，
1: 对，
0: 而且是比网上更加便宜的这个价格来说哈，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菜。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攀登。
1: 大家好，我是燕华。
0: 都说十里南京路一个新世界啊，我们今天在整个的直播搬到了南京路繁华的步行街上。
1: 确实，那在南京路呢，映入眼帘的是什么？就是穿西不停的人流，对不对？
0: 是。
1: 而在老上海记忆当中啊，曾经被誉为上海第一高楼，就是在永安百货旁边。那现在呢，是我们的七重天宾馆当中了。
0: 是。
1: 现在我们所在位置就在七重天。那说到七重天啊，它成立于1937年这个品牌。同时呢，也是深受很多广大上海本地市民的一些喜欢。
0: 对，
1: 以前如果说是华侨邀请宾客到这边来，对不对？而且在1990年那个时代哈，你古风的缩影也是，当时也是每周六很多股民到这边来，每周要看到一下股市情况的，
0: 对吧？搞搞财务，是吧？
1: 谈恋爱的到这边来，对吧？唱歌的唱德语的。
0: 所以我们当我们踏入到七重天整个的这栋高楼的时候，还是有那种老上海情怀的那种感觉，将近有90年的历史了。那今天我们就把七重天的当家名菜，冷菜当中当家名菜带给大家。
1: 是的，
0: 一个是艾草鸡，对吧？咸草鸡又是芬芳扑鼻，又是下酒好菜。
1: 是的，
0: 另外一个是黑猪肉做成的红肠，
1: 确实，
0: 这两个都真的是当家名菜，
1: 哎，
0: 很好吃的啊。
1: 对对，到这边来的话呢，很多朋友会说啊，冷菜当中一定要必点的，对不对？来看看，如果您到七重天宾馆当中来吃的话，哈，就单独是咸草鸡，包括是红肠，大概是一份凉菜多少钱？在这边呢会有我们的本帮咸草鸡，它也是半只，半只一份的话呢是78块钱。今天在我们组合当中会有四个半只带回去，
0: 你四只四份，那就300多块钱。
1: 对呀，对吧？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这个大红肠，这个红肠也是黑猪肉做的红肠，又鲜又好吃，而且它猪肉得力非常的高，它是36块钱一份，
0: 四根，那也要100多块，144块钱，144加300多，那差不多要400多块钱了。
1: 是的，而且我们的咸草鸡啊，本帮咸草鸡，它的一个分量也是十足的，红肠同样也是。所以大家如果说喜欢的话，可以第一时间把我们的本帮咸草鸡带回去。
0: 对，
1: 更难能可贵是什么呢？跟我们平时所吃的那些预制菜不一样
0: 啊。
1: 我们预制菜是那种啊，比如说是这个中央厨房出来要很长时间，我们不是现做现发。
0: 对对，
1: 您今天订购好了之后，我们厨房当中开始做，总厨为您所调味。你所吃到的就是跟我们门店当中一模一样。
0: 老上海的经典口味就是现做现吃。然后来看看今天要满足这样的一个，你就要去吃的话，店里面吃，对吧？100多块钱，我们今天是四根黑猪肉的红肠，加上四袋，每一袋都是500克，都是一斤装啊。我们的咸草鸡，来，总共是8份带回去，两包楼的包矿，两包楼的包矿，你要你在外面吃，你就刚才吃这一份咸草鸡78块钱，
1: 对呀、
0: 吃这一根红肠36块钱，
1: 哦，
0: 对不对？
1: 那赚400多了，
0: 哎，来，
1: 关键是我们还是新鲜取次，现做现发，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吧。
0: 这个我们都是真空包装，
1: 是的，
0: 而且是里三层外三层，就是保证新鲜，新鲜批次。真的是老爷您哦，就是拿到你手上的会更新鲜的一个批次，然后保质期3个月的时间。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这个咸草鸡选用的是来零添加，亚硝酸、防腐剂、保水剂、色素通通都没有，
1: 是啊，
0: 放放心心的一个健康品质和口味。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的配料啊，来老母鸡食用盐、白砂糖，加上味精和香辛料，没有其他东西了，
1: 就是你厨房经用的那些佐料。而且我们的老母鸡是养足400天的老母鸡，经过古法的这种啊，就是腌制。所以说，本帮的咸草鸡，第一点品种要好，第二点腌制方法要好，
0: 对吧？
1: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整个的品质啊，
0: 这品质不要太灵了。哎，从锦州天热，我已经汗汤汤地了，
1: 是的，
0: 已经滴下来了，就是来口这个。再过口老酒，对吧？
1: 是的，
0: 老好吃。
1: 半只带回去呢，正正好好，一顿或者两顿的，好香
0: 啊！好香啊！
1: 对不对？不用我
0: 好香，
1: 香味就出来了。
0: 来吧，来吧，来吧，来来来来来来，
1: 当中还有这芝士哦，
0: 对，
1: 特别浓郁。
0: 看到吗？你看它的皮儿，薄的，肉厚实的，对吧？
1: 现场剁嘛，
0: 现场剁啊，
1: 当意思哦。
0: 来来来，不要紧。
1: 哦，可以。
0: 来来来，
1: 虽然我们没有用到剁刀，
0: 是
1: 哎，我们潘老师
0: 来来来，
1: 厉害，
0: 我就喜欢现场给大家开袋，现场给您切一切，看一看，来吧，我们这个大鸡腿，来，
1: 哇，我们咸草鸡啊，您会发现第一点，它是皮特别的薄，养足400天之后，它那个皮是薄如蝉翼，我用这边的手套给大家来稍微这个剥开来，你就可以知道了，对吧？我们就怕什么，有一些老母鸡，它那个皮都特别厚，借着灯光看。 到吧，是不是特别薄啊？当中一些纹理都能看到，而且它那个肌肉当中的颜色也是呈这种粉粉嫩嫩的颜色。嗯，这颜色说明什么？哎，当中一呀一进去了，那特别好吃。
0: 对，
1: 假牙的朋友们也能够吃得非常的爽，看到吗？肉质也是非常紧实的啊。
0: 对，
1: 你看，除了我们整个的这个腿的部分，
0: 是
1: 它身体的部分啊，包括是这个鸡翅的部分，也是非常的咸鲜。
0: 你看看，就是它整个的味道完全是浸没进去了。
1: 对的，但是它浸进去了。
0: 这么好吃的东西，居然它没有加其他的东西。
1: 对呀、啊，
0: 就是我们说老母鸡、食用盐、香辛料，
1: 对
0: 吧？这些你在我们的厨房间就随处都能找得到的。
1: 是的，
0: 老香老香、嗯，我来咬一口。
1: 好的，好的，好的，谢啦。潘老师吃最棒的地方，对吧？我要啃个大鸡腿，
0: 这个皮薄啊，
1: 对的，
0: 肉紧啊、嗯，老香啊，嗯，真的好吃。
1: 对，很多朋友们都说最好是什么？夏天的时候那口泡饭，那个耳搓气入进去。还有呢，就是在我们做到整个的说全家福，对不对？把就团圆饭的时候也可以放入进去。
0: 是，
1: 弄个汤啊，弄点稀粉，我拿去，哎呀，也很好吃。
0: 这就是个冷菜，哎，看世界杯的时候，斯卡贝冷光农来开瓶啤酒，
1: 是的，
0: 来点二两，对吧？然后再来点仙草鸡，又下饭又好吃，
1: 是的，
0: 小朋友也爱吃，
1: 是的，
0: 满头大汗打完篮球回来、补充点蛋白质，
1: 确实，那看完我们的仙草鸡之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当家的这个冷菜，就是我们的红肠，
0: 是，
1: 而这个红肠同样也是很多朋友到这边来说，哎呀。这个大红肠有点上海本帮的口味，那为什么那么好吃？现在到外头去吃一些红肠啊、香肠，就怕什么？当中淀粉含量特别特别多。
0: 是，
1: 我们今天这个红肠，第一点，原材料用的是川藏黑猪，更香更鲜，
0: 对，
1: 而且它的纹理是非常好的。
0: 对，
1: 除此之外，切开之后你会发现用到非常好的这种猪肠衣，对吧？它整个的一些乱七八糟东西也没有
0: 啊。我在的，你看好了，
1: 姐吧，
0: 来。看看啊，小亮啊，首先第一个啊，它是黑猪肉，
1: 是的，
0: 黑毛猪的猪肉，对，所以它更加香气扑鼻，而且黑毛猪的这个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对，
0: 所以它不是说是淀粉啊，你看啊，我压一压，我挤一挤，你看，弹性十足，可对吧？弹性十足，你要淀粉的话，它挤不出这种弹性来，
1: 面面的，
0: 哎，
1: 你感觉好像吃到了，其实没有吃到，吃到红肠香肠，我们上海人就是一道非常好的这个冷菜了，
0: 对，
1: 大家快走，
0: 大一块
1: 啊。来，我来给
0: 啊，那个，
1: 姐啦，得肉率啊，就是一个香气。你看红肠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肉食。你平时在家里的时候就当做肉类来吃，而且它那个猪肠衣哦也是非常的薄，对吧？很鲜很香。那么红肠我们也说红红火火的样子，
0: 肠衣也可以吃的。
1: 对啊。
0: 然后呢，我这个黑毛猪的猪肉咬一口。真的是芬芳扑鼻，对吧？没有那种淀粉，就是那种裹在里面的那种什么黏食啊。
1: 是的，所以这才是非常好的一个红肠。我们小时候印象当中说，哎呦，这红肠怎么太细哦，对吧？小朋友第一个出去买冷菜的就是买到红肠，但是现在不需要了，在我们的西重天门店当中吃到的这个口味，跟我们现在回去一模一样。
0: 一样的，而且关键是暑假的时候你在家里吃个冷盆，
1: 对
0: 吧？然后当个下酒菜，看看电视，看看世界杯，吹着空调，
1: 对，
0: 对吧？咱们来几遍红肠垫垫饥，耐耐饱，然后出去旅游的时候也可以切两片，
1: 对，
0: 装在保鲜盒当中，这是很好吃的东西。
1: 是的，在我这边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上海本帮的土豆色啦。这个土豆色啦，真的是我的一绝一爱，你知道吧？因为当中的灵魂在哪里呢？红肠加上土豆加上小豌豆和玉米，拌上蛋黄酱和色拉酱。哎呦，老早子才去吃鱼的米啊！这个土豆色拉，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今天红肠肯定要吃、
1: 这个，
0: 肯定要订两套大组合了。
1: 肯定
0: 你这一套大组合里面只有四根，我告诉你，这四根在我看来，我们家两个小朋友一人一根，
1: 对，不够，
0: 我跟我老婆一人一根就没了，对吧？所以一定是大坨。你再看一下七中天菜单，在他的菜单当中，你很清楚的告诉你，一份浅草鸡切的不夸你，
1: 78块钱，就算它80好了，四份带回去，是不是要300多块钱？
0: 300多块钱，
1: 对吧？然后再让他们的
0: 红肠
1: 36块钱，
0: 四根144，
1: 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性价比特别高，而且我们268元这套组合卖的是非常的火爆，
0: 那肯定是这个。我们虽然时间是有大概三个货号，
1: 对，
0: 但是肯定是大组合卖的最好，对吧？所以大家说多订两套吧，一套给父母，一套自己吃，
1: 是，
0: 好吧？而且都是新鲜批次，
1: 是的，
0: 保证吸引我们的这个13个月的时间，鲜烤鸡
1: 现做现发，
0: 现做现发，
1: 现在订的还没开始做，好吧？够新鲜吧？
0: 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吃这种甜呢，阿拉小辰光一直去吃的。那么伊拉屋里向个菜还是丰富了不得了。我最欢喜吃的就是咸鸡啊、熏啊，还有伊拉屋里向的搿种 红肠啊，哎，侪老好吃的。特别是我现在觉着伊拉搿只鸡哦，搿味道特别好吃。搿皮对伐？是脆脆的，搿皮下头搿种油腻呢，也勿是老多的。搿熬上去哦，咸淡适中，记得伐啦？可以烧点冬瓜汤啊，哎，荸荠汤啊，侪老好吃的。搿肉对伐啦？熬上去一丝一丝，老紧实的。所以讲呢，皮搿下头的油呢，也勿是老多的。所以我觉着真的是蛮好吃的。
3: 为上海人侪晓得吃重天？吃重天红肠对伐？因为是上海最老的本帮菜。关键呢，伊好啥呢？伊是黑猪肉做，黑猪肉1%的淀粉，所以讲肉啊，吃上去啊口感老好，吃了出正块肉的味道。

0: 天气热了，
1: 是呀，
0: 天气热了，大家说，哎呦，没有什么胃口，哎、来本咸炒鸡，我相信你一定是胃口大开。
1: 确实，咸炒鸡过过泡饭啊，你中午的时候弄个什么面条啊，再等热的时候弄个什么冷面啊，都可以加进去。
0: 对，
1: 而我们的红肠团也是、啊、非常的好、嗯，它的淀粉含量是小于等于1%的。嗯、你到时候去看看，以前他们家的这红肠 啊，到小于等于4%的淀粉含量已经卖爆了。嗯、但今天为大家所献上，我们更加是升级，从源头原料当中是用到了我们川藏的黑猪，除此之外呢，它的一个淀粉含量小于等于1%，再加上养足400天的老母鸡做成了这个咸草鸡，又香又鲜，营养价值又很高。
0: 你看，这就是七重天的招牌。哎、你看，每到节假日的时候，真的叫顾客盈门，高朋满座，对吧？冰柜顶啊顶了的了，对吧？刚刚的党联总光就是好多老外也是，
1: 是呀，
0: 对吧？也是拖着行李箱过来，就是为了吃这口咸草鸡。
1: 小朋友也很喜欢，然后过来之后，本来俺都不是蹦恰恰跳舞的，哎，
0: 对对对，
1: 咖啡厅，哎，老早是过来搞朋友的啦，然后呢，咖啡吧里头坐一坐，现在不是了呀，因为他们的饭店太好吃了，你知道吧？咖啡吧舞厅那边就是巴伦的雨林，
0: 1937年到现在，对吧？而且它上面电梯里面的那个按键还是叫歌舞厅，
1: 哎，是
0: 老方啊，对吧？这个也很老方的一种讲法。所以大家会说，其实七重天它吃的是个名气嘛，不光光是名气，也是老派上海，
1: 确实
0: 上海菜的一种代表经典味道。关键你说天热的时候没胃口，来来盆咸草鸡，
1: 确实
0: 小朋友爱吃咸草鸡，而且咸草鸡的做法，你可以白切直接吃，
1: 对，
0: 没问题。你也可以裹在泡饭粥里面，
1: 是的，
0: 对吧？也可以做一个全家福，嗯，
1: 是的，包括跟一些什么淡淡的蔬菜、丝瓜，包括是黄芽菜呀、卷心菜呀，焖一焖，弄个粉丝，哎呦，毛豆子现在也正好是上市了，
0: 对对对，
1: 太鲜美哦。
0: 关键是咱们今天在外面吃一份，在他的饭店里面就点一份，78块钱，
1: 对，
0: 4只就是300多块钱，
1: 对呀，
0: 我今天4只咸草鸡加上4根红肠，总共才200多块钱，
1: 268块钱，对，关键是跟饭店当中吃到的一模一样的
0: 胃
1: 口，对吧？品味包括是口味，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工厂做好了之后呢，直接发到2个渠道，一个渠道就是到七重天，我们整个的这个宾馆当中，饭店当中来，另外一个就是给我们东方购物的客户朋友们了。
0: 对对对，我们刚才在十里南京路上也是看到了，像第一食品商店啊，
1: 对，
0: 宝大祥啊，三洋南货店啊，
1: 永安百货，
0: 永安百货啊，等等等等，老上海的金字招牌，
1: 所以
0: 七重天就是位列其中。
1: 是的，那很多以前住在我们南京路也好，包括以前南市区、黄浦区的一些朋友们讲，哎呀，老多字，根本车门不太多。现在不是搬家搬到比较远的地方了吗？对不对？还是想吃到这一口非常正宗的本帮菜的口味，
0: 来吧来吧，
1: 特别是咸草鸡，
0: 刚刚帮大家摘过来，对吧？切下来的，你看这个皮儿，
1: 哇，很薄哦，
0: 哎呦，你看。
1: 薄如蝉翼，
0: 我告诉你，就天热的时候，大家说胶原蛋白流失的多，蛋白质要多补充一些。但我觉得你要炖个老母鸡汤，你就太热了，
1: 对
0: 吧？
1: 花很多时间，
0: 它吃东西
1: 的，对吧？它现做现发的，直接发过来
0: 了，看到吗？看到吗？
1: 哎呦姐，
0: 看到吗？
1: 咸鲜香，对吧？
0: 哎呦，真的
1: 脱皮脱骨。
0: 我告诉你，我再撕一点，
1: 是的，
0: 再撕一点。
1: 所以你想想看，我们整个那个咸草鸡，它要经过2次炒盐，所以没有加入过多的，比如说什么这个添加那个添加，零亚硝酸、零防腐剂、零保水剂、零色素，
0: 方方正正。
1: 哎，吃的就是个正宗。
0: 老上海人，我觉得上海人的这种规矩，
1: 对呀，
0: 对吧？这种匠人精神，
1: 是的。
0: 哦，老乡，
1: 对的吧？
0: 来个，
1: 哎，对的。然后呢，咸草鸡啊是非常的好，很鲜香。你看，如果说俺都也买咸草鸡的，不说加了盐之后就叫咸草。也不是草鸡品种做完之后就叫咸草鸡了，它要符合第一点是400天的老母鸡能够做出来，第二点呢2次进行一个腌制。除此之外，你说它能不能加那些亚硝酸啊、防腐剂？可以，保质期还很长嘞。
0: 对，
1: 但今天不是啊，我们保质期是3个月，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对吧？
0: 我不能亏啊！
1: 哎，包装当中都有的。
0: 明天加防腐剂、亚硝酸、保水剂、色素，对吧？刚才杨华说的非常对，我可以加吗？我可以加，但我不加，所以我保质期就3个月时间。比如说3个月时间到我家，可能3个礼拜就吃完了。
1: 哎，原汁原味，好吃，
0: 真的是真的很好吃，直接吃，这叫冷食。而且我们说天热的时候，你吃点冷的。要比吃点热的更容易下肚，
1: 是的，
0: 对吧？更容易开胃，更好吃，更而且你不要觉得咸草鸡很咸，它一点都不齁咸，
1: 对对对，
0: 它是香，
1: 是
0: 咸，回甘还有点甜，
1: 是
0: 老母鸡的品种好呀。
1: 对，我们这咸草鸡，你做完之后不像以前说到，要咸草鸡它整个的味道是齁齁的，
0: 对，
1: 然后又用很多的一些水啊，包括是泡饭能够过，对不对？今天我们这个咸草鸡完全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它是就像以前古法传统的本帮咸草鸡的口味和口感，你放在泡饭当中，安了等等了，刚刚新鲜出炉。老正宗啊，上海爱炒鸡泡饭，大家还在。
0: 对，
1: 泡饭的做法一定要说前一天的剩饭， 然后开始做，
0: 对对对，
1: 磨出来，
0: 是，
1: 对吧？
0: 哎呀，我一直在瞄着这个鸡腿啊，
1: 对吧？
0: 那个鸡腿吃完了吗？
1: 来，
0: 我给大家看，哦，这是真的，这太香了，
1: 对对对，
0: 就是大家会说鸡皮油不油？我告诉你，你看这个鸡皮，哎，回头吧。
1: 哎，不油，你看老母鸡哦，一般它的油脂分泌会比较多。
0: 那它和鸡皮是脆的，有弹性的，而且这个鸡皮是贼好吃的，
1: 是的，鸡皮入口之后很 Q 弹，然后肉质呢又很紧实，非常鲜，而且它的味道做得很好，
0: 我给你
1: 都浸进去了。
0: 对对对对对，我不能擦擦，
1: 擦着皮的吧？
0: 哎，擦着，你快
1: 点。姐，
0: 晶莹剔透，而且 Q 弹的这个皮，就是鸡中特好，对吧？然后我们没有做过多的腌制，我就是食用盐、香精料、味精、老母鸡，没有了。
1: 是呀，
0: 添加剂、防腐剂没有，
1: 所以吃的放心。这就是老品牌的一个口味。你看咸草鸡，它的原材料够好，然后腌制工艺呢也是符合我们整个的一个本帮菜的工艺。
0: 这个肉是叫丝丝入口，
1: 对吧？
0: 咸香适中，回甘无穷，来口下酒的菜，再眯一口老酒，不要太冷哦。
1: 关键是方便，这两天哦，真的是已经是非常非常热了。
0: 最好亲们，
1: 对啦，
0: 这个部位是最好吃，又有嚼劲又大劲了。但是又不是特别的咬不动，
1: 哎，潘老师会吃，对吧？所以七重天的这个咸草鸡啊，你看选择好老品牌之后，它的味道、它的品质是从源头开始帮你把控。那除了我们咸草鸡之外，还有他们家的整个的红肠，他们红肠同样也是，给大家看看这个包装，包装当中会有一个显示，就是大家现在吃到红肠也好，香肠也好，怕什么？怕吃到淀粉肠，对吧？它是黑猪肉的红肠，黑猪肉的红肠给到大家。然后除此之外呢，在这边会有一个淀粉含量是小于等于1%的，所以说非常的不错。带回去之后，红肠每一份呢是200克，咸草鸡每一份呢是不小于500克。
0: 哎，我告诉你，这个吃红肠一定要认准老牌子。
1: 哎，
0: 上海有几个老牌子做的非常好，其中之一就有七重天。
1: 啊，
0: 为什么？它能做到，先是川藏黑猪。
1: 哎，
0: 川藏黑猪本来就是大平原大草原，你黑猪奔跑的时间又长，
1: 是
0: 猪肉有嚼劲，然后再来淀粉含量少。你不像以前会说买一根这种大红肠，
1: 哎，
0: 会觉得满口都是淀粉。
1: 是的，
0: 对吧？猪肉一点都不香。我们是小于等于一。
1: 是，
0: 然后再来100%的黑猪肉给到大家。好，切一个给大家看。
1: 好的好的，再给大家看看，这是刚才我们切了一半的，对吧？
0: 哎，你看看这个肉的弹性，你如果淀粉多，浓压不出来这种感觉。
1: 是的，就是面面的了，对吧？那现在你可以发现，我们整个的一个肉肠啊，它的一个含肉率高，然后淀粉含量少，它好吃劲道。
0: 是，
1: 再加上因为它是做成了成品啦，就要认准品牌。有尊啊，尊把子买了那么比你的雷欧敏啊，你知道要口味啊，
0: 还
1: 可以了。但是你不放心啊，对吧？我们等于说是为你做好了一个调味，
0: 淀粉含量少于1%，
1: 哎，很难得的，对吧？
0: 今天都碰到我爱吃的，我真的，
1: 是的。所以很多一些朋友们，不要说我们潘老师了，很多上海的叔叔阿姨从小就帮我们小时候吃七重天，可是哎呀阿娘，刚你要穿好漂亮裙子才能过来的，对吧？为什么不弄裙子？我为啥 T 恤才不了？要哎不可以？为什么要拍照的？还能跟什么人一起过来？
0: 包括现在他的陈设还是还原在老上海的味道和腔调，我觉得这是一份执着，他们把这样的传统保留在我们的产品当中，
1: 对，
0: 也是把更好的品质食材带给你。说实话，现在不是吃不到，
1: 对，
0: 不是买不到，
1: 对，
0: 但你说你花钱。花在值的地方，
1: 是
0: 今天就是值，不但是品质好，价格也很值。
1: 是，关键是今天我们的价格非常的优惠啊！你看4根红肠99卖爆了。
0: 对。
1: 但是呢，如果你要吃到更加鲜美和更加方便的，带上我们的本土。
0: 刚才门口菜单我再给你报一遍，它一份咸草鸡78，一根红肠36，
1: 是
0: 你加上这几份，总共加在一起48多块。
1: 对呀。
0: 我知道两包都是吧？200多块钱。
1: 嗯。
0: 我一个暑假的菜都有了，
1: 是啊、
0: 但只是你家这一份啊，爸爸妈妈家呢，爷爷奶奶家呢。
1: 是吧？
0: 多订多得。
1: 是的，那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哈。因为如果说你现在吃不到或者订不到的话呢，真的是只能跟您说声抱歉了。现在订购，你的菜肴还没有出来，那按照订单，我们是现做来进行现发。
0: 哎，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不过上海人侪欢喜是天热以后吃咸鸡，早浪向吃吃泡饭啊，夜里吃小老酒。东北的老母鸡，而且是两次超伊，我不晓得大家晓得吧？两次超伊对阿拉厨房间来讲，两次超伊要求老高，因为伊炒一次香味道不一定会得出来，两次炒好以后咸味道会得少脱，而且香味道会得出来，所以讲再腌下去的老母鸡啊，伊拉肉头会老老筋老老筋。
3: 红烧么子最最受欢迎了，像搿种小人呢，马上放假了，像了老人呢，也是欢喜吃红烧，因为伊比较方便。关键呢是吃中天的红烧呢，伊是黑毛子，所以搿只红烧吃了嘴巴里啊老香老香的。侬可以哪能呢？比如讲，我对伐欢喜做做搿只叫沙拉啊，炒炒蛋炒饭啊，还有呢，比如讲切成一片一片哦，搿个面包啊，哎，我侪老欢喜吃的。搿个口感哦，侬吃了嘴巴里向，因为伊是黑毛子嘛，吃中天老讲究品牌的，所以对伐？伊搿只红肠吃了嘴巴里哦，侪是搿种肉个香，淀粉基本浪向侬吃不大着的，所以我是老欢喜吃的。

0: 龙岗也说起的是上海本帮菜。
1: 是的，上海本帮菜。
0: 本帮菜经典代表，甚至我们连那个土豆都拿过来了，对吧？这个色拉都拿过来
1: 了。那个色拉特别好吃，关键是那咸炒鸡啊，小时候印象当中是什么？就是比如说考试的时候，妈妈会弄个虾，弄个猪大排，然后弄个咸炒鸡，然后放暑假的时候呢，冰西瓜对吧？一定要有的，咸炒鸡一直是吃的。
0: 对对对。
1: 而且咸炒鸡会有一种吃法，就是咸炒鸡放在我们的泡饭当中，放进去之后呢，再放两根小青菜，
0: 是，
1: 就味道很鲜。
0: 对。
1: 会发现哦，这个饭怎么那么好吃、啊？
0: 再来两把粉丝。
1: 哎，对的。
0: 对吧？然后其实这个菜有荤有素。
1: 对。
0: 刚才杨华说，我放点把鸡毛菜，
1: 哎，
0: 把点鸡毛菜进去，然后一把粉丝，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吃的菜。所以今天咸炒鸡它不齁咸。
1: 对。
0: 很多人说现在讲究健康，我告诉你，这个咸炒鸡它的咸味是让你吊胃口的，
1: 是的，
0: 开胃蕾的。然后你入口的时候，这个鸡肉的紧实，香嫩。这个完完全全就是我这根鸡腿都舍不得一口全部吃完。
1: 是的，关键是以前吃到咸炒鸡啊，觉得很鲜，后来越来越多的吃到是什么皮嘛，就是厚的要命，当然脂肪嘛多的要命。哎呦，哎呦，在马上我就把想起来了，晓得吧？今天这个咸炒鸡真的是回忆到了以前。
0: 是、
1: 啊、为什么？因为它那个皮薄如蝉翼，又很 Q 弹，咬下去之后皮是脆脆的，香香的。还有呢，它那个鸡啊，没有任何的这种啊鸡骚味，
0: 对吧？来吧，我们这一份咸炒鸡500克，房东非常自由，你看马上有。
1: 哎、
0: 然后这个咸炒鸡这个颜色，它没有过度的，不是白的，也不是很黄的，
1: 是，
0: 就是我们说老母鸡的这种样子。
1: 是的，关键是皮薄，然后呢味道都能够沁进去，而且我们的咸炒鸡啊，它不是什么速生鸡，它是400天的老母鸡做出来的，并且通过了2次炒盐，无法制作，所以才会是鲜香入口。
0: 对，而且它这个肉啊，一点都不柴，但是很紧，也很香。
1: 是的，
0: 你看，薄来紫了，
1: 又解啦，
0: 是吧？丝丝入口，
1: 是的，
0: 丝丝入口。哎，
1: 更关键是好吃，同时它还健康，没有添加任何的什么亚硝酸啊。防腐剂啊，保水剂啊，色素都没有的，对吧？它当中的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
0: 对。
1: 所以现在很多人说，哟，老多自民的也是没有那么多的一些
0: 这就是七重天的品质，
1: 是啊，
0: 对吧？我可以放亚硝酸啦，我可以放保水剂啦，我增加它的保质期，
1: 可以
0: 延长它的时间，我没有。对吧？我也就3个月的时间，
1: 是的，
0: 我就是零保水剂，
1: 对，
0: 没有添加剂防腐剂。
1: 是的，所以今天带回去第一点啊，保证我们的品质，保障老上海本帮菜的一个口味。
0: 是。
1: 除此之外，还保证健康，然后保证了安全，食品安全。
0: 对。
1: 特别到了这个夏天，我相信很多一些叔叔啊、爷爷奶奶要到外头去买一点什么凉菜呀、熟菜啊，对不 对？第一，你还要呼你打打滚啊，
0: 对，
1: 冒着太阳或者冒着雨，明天要下雨了，今天嘛太阳那么大的，对吧？所以呢，今天带回去就同样。
0: 而且路边的摊头啊，也小摊。小贩啊，尽量不要去买，因为夏天的时候你要吃了差不多可能有点会贪稀啊、哎、对吧？我们可是真空包装，
1: 是、
0: 啊、我们可是七重天的品质。
1: 对，好多一些熟食店他怕你这个窜稀拉肚子、哎，不能弄第三啊止泻的泻药啊，人了干你们那能告诉我们这个配料表干干净净的、给大家再看看我们整个的包装好吧、包装当中啊，第一点告诉大家大的一个字啊，零添加亚硝酸、防腐剂、保水剂、色素，告诉大家这些都没有，对吧？除此之外，再看看我们整个配料，配料表的净含量是500克。除此之外，再看看这边啊，老母鸡养足400天的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了。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呢，它的营养也很高啊，每100克当中蛋白质含量是24.8克，所以这个咸炒鸡。半只在七重店门店当中自己来吃一吃，买一买，78块钱一份。
0: 我们四只的话，这个价格已经突破了今天
1: 340了，
0: 已经突破了今天总构成的价格。
1: 哎，但是红囊怂啊，
0: 红囊怂啊，
1: 哎，超级不能比你。
0: 对，就这个道理。268，四只咸炒鸡，每只是500克，半只，然后4根红肠。
1: 对，
0: 你要吃完，哎，你挣78，这一份36，
1: 是啊，
0: 一份36，
1: 对
0: 吧？你去看他的菜单，
1: 对，
0: 就是这个价钱。
1: 是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厨房也。上海，就他上海这边就做好之后，发到七重店饭店，然后发到我们东方购物，
0: 对，
1: 就在上海市松江区，就大家可以放心啊，没有什么叫其他店方来进行代工的。
0: 哎呀，我告诉你，半只正好是一顿，你要是一整只，你都有点吃不掉。
1: 是的，
0: 但是半只正好老两口中午这一份吃不完，晚上可以再回回锅，
1: 是，
0: 摆点粉丝，摆点鸡毛菜，又是一个暖锅。
1: 对对对。
0: 然后你今天如果有朋友来，再切半只鸡。
1: 是的，
0: 对吧？
1: 而且半只呢，你弄再切几刀，一整只还要靠剪刀。 姐，我裤都还增着，我就还是太懒。
0: 你夏天吃点高蛋白、高营养的鸡肉，但是你光喝个鸡汤，你会觉得汗流浃背。
1: 是的，
0: 炖个鸡汤都得两三个小时。我告诉你，今天这个现做现吃，现做现发。
1: 对对对，关键是性价比很高，对吧？我们268有四包咸草鸡，还有四根我们的黑猪肉的香肠。
0: 淀粉添加量只有不到1%啊，
1: 是的，
0: 都是川藏黑毛猪哦，对吧？你吃够啊，来。
1: 再不打，再亏了。
0: 再，来来来来，
1: 好，
0: 走吧，哎。弄亏到啊哥，这种弹性，黑毛猪的弹性
1: 是的、
0: 这种就是
1: 香，
0: 真的香。
1: 以前吃到红肠也好，它可能稍微再弄点白白的颜色。
0: 哎，对对对，
1: 我们今天是黑猪肉啊，可能是川藏黑猪的一个原材料，对吧？所以呢，颜色是更加偏深色一点，
0: 特别好，
1: 但是它的香气和腥味是更加浓郁了。
0: 我说的是不错，
1: 对吧？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下一个。不够啊！这是我们七重天宾馆的菜单。嗯，到这边过来的时候，可哎呀，滴滴啥菜呀？浪菜根本稀几滴嘞，对吧？他们家啊，拳头型的产品肯定有本帮的咸草鸡和红肠的。咸草鸡半只一份，78块钱，
0: 四只，
1: 对吧？
0: 300多，
1: 四包340了，
0: 对吧？
1: 然后再看看我们的红肠，红肠呢也是哈，36块钱。我们今天还有四根红肠，不说其他的，268的组合肯定是划算。
0: 来吧，来吧，来吧，看看啊，就是大家说世界杯的时候，其实用餐量会急剧增加，因为缺氧消了，对吧？
1: 直
0: 接消的说，哎呦，肚子咕咕叫，来瓶啤酒干喝也不行啊。来，来点下酒菜，中午陪爸爸吃顿饭，来稍微来个2两1两的，咱们也可以当做下酒菜。所以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消耗品，
1: 对，
0: 定两组两三组，好不好？还能凑单，四只加四根，总共268。
1: 是的，
0: 你光四份在他的饭店里吃400多块，
1: 死了。等于说咸炒鸡帮你便宜了50多块钱，
0: 然后再送
1: 四根香肠红肠，对吧？
0: 抓紧时间啊，02151199000。
2: 这种天呢，阿拉小辰光一直去吃的。那么伊拉屋里向个菜也是丰富了不得了。我最欢喜吃的就是咸鸡啊、熏啊，还有伊拉屋里向的搿种红肠啊，哎，侪老好吃的。特别是我现在觉着伊拉搿只鸡哦，搿味道特别好吃。搿皮对伐是脆脆的，搿皮下头搿种油腻呢还勿是老多的。搿咬上去哦，咸淡适中，记得不啦？可以烧个冬菇汤啊，哎，荸荠汤啊，侪老好吃的。搿肉的不啦，咬上去一丝一丝，老紧实的。所以讲呢，皮搿下头的油呢，也不是老多的。所以我觉着真的是蛮好吃。
3: 为啥海人侪晓得吃冬天？吃冬天红肠对伐？因为是上海最老的本帮菜。关键呢，伊好啥呢？伊是黑猪肉做，黑猪肉1%的淀粉，所以讲肉啊，吃上去啊，口感老好。吃了出正规的肉的味道。

0: 我们让导演去查了一下数据，基本上都90%以上的家庭都订大组合。
1: 是呀、啊，大组合是划算，对吧？羊要吃了。前两天啊，我们家这个长辈还在说了、呀，小朋友这个放暑假了啊，要多弄点脏，放到冰箱多吃点鸡，要多吃点牛，对吧？那么吃嘛，吃好一点的，你还要自己提前去炖母围啦、那么热的天气，不要说他嫌麻烦，我听听都觉得蛮麻烦的。
0: 是，
1: 你还不如直接买回去，400天的老母鸡作为一个原材料，然后它又是咸鲜，你再怎么样炖啊，它一定要好吃入口才可以。
0: 我们今天怎么算啊，各位？你如果选择99块钱买两包咸草鸡的话，不划算的。为啥？我们今天算下将近50块钱一包。
1: 对的。
0: 我今天如果268块钱把这个大组合算回去的话，差不多相当于一包才30来块钱。
1: 是的。
0: 那肯定订大组合划算呀。
1: 对呀、268块钱、
0: 对吧？
1: 这个带回去之后，我就说嘛，你到外头去买咸草鸡，对吧？3整包咸草鸡带回去268差不多了。
0: 是。
1: 你还要保证是本帮口味，还要保证啊健康、安全、放心，没有任何什么这个不良添加剂，包括是什么保水剂啊、色素、防腐剂。我就说从保质期来说吧，咸草鸡的保质期基本上是在12个月左右，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我们今天这个是三个月，但是呢，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它没有加入其他你所担心的
0: 冷冻啊，
1: 对吧？那提前拿出来放在冷藏室，化了冻之后呢，再切切，要吃热的直接放到汤当中稍微炖一炖就好了。
0: 我们买东西其实会看的，就是你要常温保存的，12个月的，
1: 对，
0: 你基本上这个可能2-3行的配料，
1: 是，
0: 对吧？你要放冷藏的，可能变成1-2行。但是我今天这个咸草鸡，它放冷冻室里面
1: 的，
0: 所以它就1/2行，
1: 对
0: 吧？1行都不到，
1: 对，
0: 它只有什么？只有老母鸡、味精、香辛料。
1: 盐，
0: 哎，没有了，
1: 没有其他的了。
0: 而且你不要说咸草鸡、咸草鸡、咸字当头，它其实是咸，只是一个提开味蕾的，
1: 对，
0: 它只是让你有一种想吃的欲望。但是真正好吃的是它的鸡肉。
1: 是的，而且呢，刚才我们这个潘老师拆开之后，咸草鸡当中不仅仅是鸡肉好，然后它当中还有那个酱啊，也在这其中的。所以很多朋友把它就是补在汤当中，
0: 对，
1: 都开了汁，都汤都喝着吃，哦，那个鲜味
0: 汤
1: 啊，
0: 美啊，对吧？就是
1: 汤是奶白色。
0: 不要再放盐和味精了，
1: 是的，
0: 不要再放盐和味精了，就是它这个咸味慢慢的炖出来，好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皮啊，
1: 皮特别的薄，对吧？
0: 很 Q 弹的，很 Q 弹，
1: 哎，然后来做做了，
0: 留这颗啊，妹妹就要擦开了，
1: 好。哇，你看这鸡肉的感觉，对吧？新鲜嘛，我就说这个鸡肉新鲜嘛，对吧？不像有时候你买到咸草鸡的当中已经把它腾了，对吧？我们这个还是粉粉嫩嫩的，又很入味。咸草鸡第一点呢，怕什么？怕太咸，都太红的不好，盐放多了，对吧？第二个呢，这太白的也不行。
0: 太红是啥？你知道吧？
1: 三子
0: 亚硝酸，它的有吗？
1: 没有。
0: 知道了啊，我们是零添加亚硝酸，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保水剂和色素。
1: 所以呢，吃的是好吃，然后呢，地道啊，本帮菜的一个口味。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健康。所以今天如果说现在还没有抢先用回去的朋友们，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了，因为电话线太繁忙了。就如果您到七重天门店当中自己来吃的话呢，单独一份这本帮咸草鸡半只。78块钱，切在爆框里，对吧？
0: 对，
1: 我们今天4只带回去来咸
0: 草鸡，所以你不要订这个。这个当然我们说比他的饭店里这一只是价格要划算的，差不多将近50块钱一只，
1: 对吧？
0: 但是你要知道，今天啊订大组合的朋友，看好了，我算起来才30来块钱，
1: 是呀，
0: 2包4根加4包，
1: 哎，对，8件单品带回去，又有黑猪肉的红肠，又有我们本帮的400天的咸草鸡，
0: 而且三伏天，你想想看，不违科能光，好吃吧？好吃呀，对吧？没胃口，然后世界杯到7月20号呢。你还有差不多将近1个月的时间呢，那我今天怎么到淘汰赛、半决赛都是凌晨，对吧？到时候再去叫外卖们不要吃，家里有啥现成的，直接可以切这半只
1: 咸鸡。对，白天的时候。后呢也方便啊，粥啊，弄个面条直接可以吃了。然后晚上有朋友来了，或者有这个朋友一起来看球了，也可以加加酒的。
0: 对，
1: 包括还有呢，这个放暑假的一些学生朋友们，对吧？爸爸妈妈也要上班，爷爷奶奶不高兴弄啊，对吧？弄这也在弄盒子子的，哎，弄不了年年年，喂年年年，弄盒子底围包里像物类很好了，小草鸡拿出来直接可以吃了呀，那肯定
0: 这个做法也很好吃。
1: 我会怎么样？既吃的好吃，又能省时又省力。
0: 对，所以但是今天还是我们的大组合备货不多了。
1: 对。
0: 赶紧抢大组合，2套起订，各位抓紧时间，1套父母家，1套自个儿家吃，好不好？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900。
2: 因为上海人侪欢喜这天热以后吃咸鸡，早浪向吃吃泡饭啊，夜里吃吃小老酒。东北的老母鸡，而且是2次炒盐，我不晓得大家晓得吧？2次炒盐对俺厨房间来讲，2次炒盐要求老高，因为盐炒一次，香味道不一定会得出来，2次炒好以后。咸味道会得少掉，而且香味道会得出来， 所以说这一窝去的老母鸡啊，依赖肉头的味老老紧老老紧。
3: 五常么子最最受欢迎了，像搿种小人呢，马上放假了，像那老人呢，还是欢喜吃五常，因为伊比较方便。关键呢是吃重体的五常呢，伊是黑毛子，所以搿只五常吃了嘴巴里啊，老香老香的。侬可以哪能呢？比如讲，我对伐，欢喜做搿只叫沙拉啊，炒蛋炒饭啊，还有呢，比如讲切成一片一片哦，搿个面包啊，哎，我侪老欢喜吃的。搿个口感哦，侬吃了嘴巴里向，因为伊是黑毛子嘛，嗯，吃重体老讲究品牌的，所以对伐？伊搿只红肠吃了嘴巴里哦，侪是搿种肉个香，嗯，淀粉基本浪向侬吃不大着的，所以我是老欢喜吃的。

0: 老牌子熟悉的口味。我告诉你，老牌子的好处是，第一，它的工艺非常的精湛，它的选料是非常的讲究。
1: 对，
0: 但是大家老牌子有个问题，它的价格会，确实是你吃一份浅草鸡，因为它材料好，老母鸡、香辛料、盐、味精，没有其他东西，所以它的成本是摆在这里的78块钱。但是当老牌子把这个价格做下来的时候，那我觉得在这么多芸芸众生可以选择的餐食当中，你一定要选择老牌子。
1: 对，
0: 1937年到现在将近有90年的时间去冲天，南京路上一个大镜子招牌。哎，
1: 对啊，而且你想想看，它能够降成本吗？可以的，它用400天的老母鸡，不用好了，200天好了，对吧？它喂鸡的这个饲料都要这个省个一半的时间了，但是并没有，因为什么？

0: 方当家的菜。
1: 对呀、啊，
0: 一个就是鲜草鸡，一个就是我们的红烧、啊。
1: 对对对，
0: 你天热的时候，你要真的吃一口很热的烫的鸡汤，能吃不起啊？
1: 死了，
0: 对吧？
1: 还有你那待在厨房里头，你包个老母鸡，你得要两三个小时吧？
0: 对啊，
1: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怎么样？你直接是再宰就好吃了。
0: 它的味道已经入到了它贴骨的这个骨边肉了，
1: 渗进去了，
0: 已经完全渗进去了、哦。但是它一点都不齁咸，
1: 是的，
0: 就是它这个鸡肉的选择，嗯、包括它腌制的时间24小时，
1: 嗯、对，
0: 对吧、哦？然后它的这个一点都不会加什么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
1: 是的。
0: 你看这个味道，
1: 哎，关键是啊，就是厨房是这个现做现发，
0: 哦、
1: 对吧？特别的赞。所以呢，你拿了回去都是啊，比今天还要再新鲜的这个批次更加好了。哦、就他们家的厨房，就是跟其他一些，比如说一些预制菜，就是还真的是不一样，直接是啊，你按照订单来。他们订单的是说都能给我多少订单？好了，现在我们开始做这个。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什么叫做为您量身定制的一个菜肴？嗯、除此之外、嗯，这个味道你说了，除了七重天能吃的、哦，还有哪里？就是我们东方购物者吃的、嗯嗯，其他地方我们买了，错了地方的门啊。
2: 我跟你描述一下，我们今天吃这口感啊，嗯、这个那块大口啃鸡腿，香，我告诉你，香字当头。嗯，哎，这个就是像吃我们的那种肉脯一样，就很香。嗯、哦，然后再是咸，它不是说咸字很冲，把你完全拒绝。嗯、你说太咸了，太野了，不要吃、嗯。不是的，先是香，再是咸，然后再回甘，还有点甜。
1: 甜，对。
0: 这个鸡肉好，你看我其实我吃了不少。嗯。我在过场的时候放披萨的时候，我也没喝一口水，
1: 一直在吃，
0: 一直在吃。嗯。就是我不觉得它很齁咸、嗯，乃至于我要喝水的这个地步。
1: 是的。
0: 没有。嗯、它很下饭吗？下饭的。它火老酒吧，不老酒啊。嗯。下酒菜、下饭菜都好吃。小朋友满头大汗回来，那么当然就啊有用啊。
1: 是、嗯、啊。
0: 对吧？这来口这个又补充了营养，
1: 哎，
0: 它又开饭，这一块鸡肉裹两口米饭，嗯，真的。
1: 我们要是买点那些啊，比如说快餐店的有些这个鸡，很多人说现在鸡宴中好多都是塑身的，嗯，只长腿和翅膀的啦，罗汉岭的鸡的风气都抖啊，嗯，但这个呢就是走地鸡，400天的土生土长的草鸡，又打火线上、
0: 嗯，对，
1: 再加上好的这个工艺，好吧，嗯，大家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鸡还是红肠，
0: 嗯，红肠吧，嗯、
1: 好、啊，
0: 红肠，来看红肠，
1: 因为。红肠他们家的红肠第一点用的原材料不一样，
0: 对，
1: 好多地方用到的是什么，用到的是有些淀粉为多，
0: 对，
1: 所以吃到的时候说呀，淀粉肠吗？我们这个红肠啊，本帮红肠只有小于等于1%的淀粉含量，
0: 对，嗯，所以你淀粉的它是没有弹性的，
1: 对，
0: 淀粉就是一坨面团嘛、
1: 哎、
0: 你面团没有弹性，但是你看我今天这个什么、嗯、就是100%全都是那个黑毛猪肉啊、哦，淀粉添加量只有一丢丢，
1: 哎，
0: 不到1%，
1: 不到1%的，这个很难的，对吧？然后呢，还有这个红肠，它那个鲜可香了。你说了，红肠好吃什么？有猪肉的味道，嗯，很多人是用到，比如说是调制出来猪肉的味道，那个就不正宗了呀，对吧？
0: 对，
1: 猪肉的鲜香可口是根据它原材料来的，嗯、而不是说你自己调制调出来的。
0: 是，嗯、真好吃了，
1: 对吧？
0: 这个 QQ 弹弹，
1: 嗯，而且它整个的红肠，很多小朋友到过来之后，可是哪能干活去了？
0: 这么好吃。
1: 包括爷爷奶奶，现在不是有很多一些留学的孩子吗、
0: 嗯、
1: 你看以前是啊，比如说华侨到这边来啊、嗯、可以到这边来进行这个吃和品尝、
0: 嗯、
1: 现在很多留学的孩子放暑假了到这边来过个暑假、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开心了，刚走吃东西来，
0: 是
1: 我让他吃口正宗的本帮菜。
0: 我不能光说您觉得暑假的时候就待在家里面嘴巴不停的，
1: 哎，
0: 你与其给他吃零食蜜饯、嗯、我觉得不如给他吃好一点的主食，
1: 是的，
0: 这个呢又不是说是很撑、
1: 嗯、
0: 但他管一定的饱，
1: 对对对，
0: 还管饱，
1: 是的，
0: 好吃，而且它没有什么，没有我们说到了很大量的淀粉，
1: 嗯、
0: 淀粉添加只有1%，
1: 对，
0: 小于1%。
1: 而且这个红肠呢，就不仅仅是可以当做冷菜来吃，
0: 它是黑毛猪，
1: 对，
0: 它不是一般的白水猪，
1: 就鲜，对吧？然后呢，像我平时做的最多要炒饭
0: 啊，
1: 无论怎样，你饭当中搁点红肠，
0: 啊、
1: 你不炒的饭啊，就是你做饭的时候之后也把红肠最后滋把进去，
0: 对，
1: 一起烧。另外就是本帮这个色拉、嗯，像我小时候吃圆台面也好，吃啥酒水也好，就是气死嘎嘎的本帮色拉。
0: 对对，哎，龙葵啊，这个我们在外面吃这种土豆色拉、
1: 啊，
0: 这个红肠是应该
1: 一
0: 点点，
1: 哎、小
0: 很小一块、嗯，但是我们今天在家里面吃可以。嗯，可以切这么一大块，
1: 一整块
0: 吃、嗯、
1: 对，
0: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菜量是绝对保证的、嗯、
1: 还有就是在这我们东方购物也买过很多一些牛肉的朋友们，
0: 嗯，
1: 你这个红肠烧罗宋汤、
0: 哎、
1: 哦，一绝，
0: 对，
1: 真的、哦、因为罗宋汤当中它那个鲜味也是在里头，
0: 是，
1: 包括是我们整个的砂锅，对吧、
0: 嗯、
1: 全家福也可以了、
0: 嗯、在七重天的饭店此时此刻我们就在这里南京路上直播、
1: 嗯、
0: 背后就是川流不止的人流不止的我们南京路
1: 上
0: 一块招牌、嗯、你要现在南京路上买下这么一栋楼，
2: 对吧？不是对吧？或者你租一个店面，就不是，所以它是老牌子，1937年成立到现在为止，但一直扎根在上海滩，服务于我们上海千万市民。
1: 确实，
2: 好吧，这也是个老牌子应该有的一个气量、气场。然后今天给到你的是更好的工艺，更低的价格。
1: 是的，
2: 你去看他门店吃，吃饭店里吃一顿。不比你啊！
1: 再说了，他这个菜单你自己过来也能看得到。
2: 对，
1: 在我们南京路上西冲天宾馆当中的菜肴啊，冷菜当中首到西冲的坐骑咸草鸡啊，本帮咸草鸡单独也是半只哦。
2: 对，
1: 半只是78块钱，对吧？78块钱半只。今天我们四份带回就要3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不需要268。除此之外，还有我们本帮的这个瘦肉红肠，我们是黑猪肉的红肠啊，是36块钱一份。
2: 是，
1: 我们今天是四根带回。
2: 反正胖胖龙干了也多，你差不多就400多块钱，对吧？就是，但是你想，我今天虽然是有三个货号，
1: 是，
2: 但是两只咸草鸡99块钱，你吃完了呢？对吧？我们就这个货就下架了，就没有了、
1: 又想吃红肠又想吃咸草鸡的，赶紧订这份大
2: 四个又不多了，
1: 对呀、
2: 对吧啦？您两三天吃一只，对吧？一个礼拜吃完了，
1: 是的，
2: 好不好？而且它吃法也很多，白切也直接可以吃，
1: 对 对。
2: 然后或者我今天煲个汤，做个汤吃都可以，好不好？今天总共价格268块钱，
1: 对对对，
2: 送您够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最后三分钟时间，是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我们也是来到南京路上啊，川流不息的人流啊，我们说的七重天
1: 是
0: 老牌子了。
1: 对，小时候想到就七重天都觉得，哟哇，天哪，到那么高档的地方去吃饭哦，要打好草票，然后要穿得好看一点点，
0: 正式一点，
1: 正式一点。然后过来之后呢，这个怀旧一下，看看我们叔叔阿姨，包括爷爷奶奶小时候年轻的时候，他们啊品尝的一些味道。那么确实过来之后，不仅仅是环境好，更关键是菜式菜肴符合我们上海人本帮的那些口味。
0: 哎，你知道为啥符合吧？就是我们上海人做事情的这种认真负责、严谨的选料。我们今天浅草鸡就是养足400天了，
1: 就要把多香物的种，对吧？
0: 这么对吧？包括像我们的红肠也是黑毛猪的红肠，
1: 是的，
0: 对吧？淀粉添加就不到1%，淀粉它只是起到一个粘合作用，没有其他的副作用。
1: 对，
0: 好吧，这个分量是摆在这里，
1: 确实，
0: 然后工艺摆在这里。
1: 对我们整个的一个老母鸡啊，它是养足400天之外啊，没有加任何的什么亚硝酸盐、防腐剂、保水剂、色素，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进行购买。但是有一点啊，一定要看的是什么？就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进行储存。
0: 浅草鸡。
1: 然后呢，对浅草鸡，然后呢拿出来之后放在冰箱冷藏室，要吃的时候剁一剁，再一再就好了。
0: 就是把农白天的时候把它放到冷藏，晚上看世界杯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切了呀，对吧？一天的话冻也足够了，对不对？这个特别好，然后裹着啤酒，裹着老酒喝一点啊、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其实夏天的时候咱们胃口不一定，你像今天一开始天就热了，据说下明天开始又是梅雨季节的下半场登场了，
1: 是的，
0: 好吧，闷热潮湿，像燕华刚才说的，我还要去外面买菜，是吧？买来吃还没有胃口去弄，没有胃口去烧，
1: 体力了。
0: 对、我今天冰箱里有啥？有浅草鸡啊，又香又好吃，又能饱腹又有营养。
1: 你备着好了，对吧？弄点蔬菜的，就算没有蔬菜，你汤当中总要喝吧？你煮完面当中都能可以喝吧？冷的可以吃，热的也可以吃。
0: 今天是大组合，明显是遥遥领先，遥遥领先、
1: 对，
0: 大家都懂的。
1: 聪明的
0: 四根红肠加4包浅草鸡。是500克，每一根红肠是200克，总共你要吃，在他的饭店里吃的话，这八份东西，
1: 是的，
0: 我们家268。
1: 哎，对的，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那现在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名利减5元。关键是今天我们的备货不多了，268元8件单品带回去更加划算。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00 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件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的确是天气逐渐转热了。那天气热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咱们的这个皮脂腺呀，是特别容易出汗出油的。所以其实到了夏天啊，你看每个人的脸上是不是都是油光锃亮的？有可能是汗水，有可能是油水。所以其实到了夏天啊，你皮肤的这个清洁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啊，这个不光是脸部的清洁，身上也是洗的频率会非常非常的高，包括头发。咱们夏天是不是几乎天天洗澡，对不对？那洗的频率越高，咱们的洗护产品就要用的越天然越健康越好。今天东方购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全新品首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好泰国进口的一个燕窝提取物做成的一个皂，而且这个皂呢，它里边不仅有燕窝这样的珍贵成分，还有像生姜啊，还有像各种的植物啊、草本等等的混合在一起，它很安全很天然的同时，可以把咱们的脸部肌肤、身上的肌肤洗得很干净、很彻底，而且完全不拔干。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多用皂，一块儿可以从头洗到脚，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今天呢，也是好好的把这个组合推荐介绍给大家，因为新品首发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给力的。也是请到了妍馨跟我一起分享和介绍这款好商品。妍馨你好，
1: 谢谢耿瑶，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确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天气太热了啊！现在的话呢，就是洗头、洗脸，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洗澡的话呢，每一天可能说1到2次的时间不为过，然后你每次在洗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洗头你要用个东西，然后洗脸护肤，然后我们说洗澡的时候又要用另外的，比如说洗涤类的东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觉得特别的麻烦。那我们今天这一块皂的话呢，刚刚耿瑶说了，它是一皂打天下，但关键来讲是什么？它里面有很多的核心成分，是让我们做到什么洗护多效合一，并且我们这块皂的话呢，里面的营养滋润成分多的同时，还是泰国原装进口的，
0: 是的，
1: 反正今天我们是新品推荐，有到额外的加赠，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说实话，泰国这个国家很多观众朋友都去过的，他们常年都是热带的啊，时时刻刻都是很热的，而且其实他们整个的这个洗漱率也是会比较高的，所以你看，其实很多泰国的洗护产品啊，整个在国际市场也是很受欢迎，非常的优秀。
1: 对，
0: 而且泰国他们植物非常多，所以他们很多的草本做的特别特别棒。
1: 是，
0: 那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整个里边的配方有哪几味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你比如说燕窝，大家都知道啊，东南亚盛产燕窝。那我们今天这块皂里边就是真真实实有燕窝提取物，
1: 对，
0: 给到大家真正用到了高端的材质。很多人说哎，燕窝我吃都不太舍得，用在脸上、用在身上更不舍得了。今天咱们不用不心疼。
1: 是
0: 因为人人用得起，
1: 对。
0: 然后包括黑姜，黑姜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吗？包括对我们的毛囊，黑姜都是很好的。
1: 是
0: 百花蛇草，我刚还在开玩笑，我说我们青岛有个百花蛇草水。
1: 哎呦，
0: 这个百花蛇草啊，就是帮助大家在炎热的时候，或者是这个烦闷啊、烦躁的时候，可以很好的一个镇定的一个作用啊。包括蛇油，哎，你说这个是不是也是泰国的一个特产？对不对？椰子油、油橄榄以及维生素 E，
1: 是
0: 这些是我们的一些科学天然的一个配方，但我们的配方啊，我刚刚特意给大家好好的看了一下，远不止如此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皂，你可以看到它所有的成分，
1: 对，
0: 用的都是非常非常干净的，
1: 是的，
0: 包括其实你看在后半段啊，你像泰国的香茅，泰国连那个冬阴功汤里都有香茅，对不 对？然后包括这个大米的蛋白，
1: 对，
0: 谷胱甘肽是什么，观众朋友，烟酰胺是什么，
1: 对，
0: 现在在很多化妆品当中，谷胱甘肽、烟酰胺其实都是有添加的，
1: 是。
0: 而且它们的价格都非常的高，
1: 对，
0: 包括水解胶原，对不对？维生素 E， 所以其实它整个的成分，你仔细的去观察每一个配方，它都有讲究。
1: 对，
0: 我们的原产国都是来自于泰国的，
1: 对，
0: 全部都是泰国原装进口过来，包括你可以看到，
1: 是
0: 整个包装上面全都是泰文，也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
1: 对，
0: 给您打开看一看啊。打开之后呢，我们都知道泰国嘛，吉象吉象，哎，泰国比较标志性的一个动物也是大象，对不对？
1: 是是，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皂上啊，它也是印有一头大象的这个 logo 的。
1: 对，
0: 而且你看整个皂的这个颜色，哎呀呀呀，掉了掉了，整个的颜色啊，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1: 对，
0: 就很天然，
1: 有燕窝的那种感觉。
0: 哎，然后它是白色，但是不是那种漂白过度的，
1: 对，
0: 它是这种天然的这种白色。
1: 是，
0: 很多市面上高端的什么精油皂、手工皂，是不是也都是这种类似的感觉，
1: 对
0: 吧？
1: 对对。
0: 然后你闻上去的时候，因为泰国人其实对香味儿，要求蛮高的。你看泰国好多酒店进去就香香的，
1: 是，
0: 所以这个皂你闻上去 香味非常的足，但是它不是那种香精的味道，嗯，它是那种天然的淡淡的那种有点奶奶的香味，
1: 对，
0: 特别特别好闻。是，你洗完了之后啊，整个人也是散发着淡淡的清香的。
1: 对，
0: 我觉得女士朋友肯定会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皂，嗯，而且夏天啊，你自己皮肤上自带一点那种清爽的香味，其实也是会很好的拉近社交距离的，这样一个有这样的益处
1: 作用啊。对，嗯，很多的朋友都说用完这个皂以后的话呢，就是感觉就是家里的话呢，我们喷香水都可以不用了啊。首先我们跟大家讲一下，今天这块皂的话呢，它的洗涤清洁能力很强。其实我们今天拿到这块皂的话呢，当你把这个外包装啊就拆开以后的话呢，刚刚有个小细节先给大家看一下，看到了吗？这里面有一点一点的，很多的东西就很多的朋友就看完以后觉得它像什么？像我们平时看到的这种皂的提取物，
0: 嗯，
1: 我们今
0: 天的
1: 对，像这种皂壳，我们今天里面是有皂的提取物，然后告诉大家这是干什么作用的啊？它直接是帮我们在清洁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像物理摩擦我们的皮肤一样的，嗯，所以它的清洁力度是做到很强。
0: 是的，
1: 然后告诉大家，
0: 哎，
1: 有一个这个小网兜，
0: 起泡网也
1: 送。对对对，然后我们告诉大家，就每次你在用的时候的话呢，一定记得把这个起泡网的话呢放在里面，然后清水一打湿的话呢，哇，这个泡沫非常的丰富，啊。
0: 是的，今天现场我们其实也可以给大家快速的感受一下
1: 啊，
0: 真正好的皂，您听清楚，观众朋友，一定是洗得干净，但是不拔干，
1: 对，
0: 洗得彻底，但是不会让你觉得说哎呀黏黏糊糊的。
1: 对对对，来，今天我是什么做到一个极端的一个感觉，大家可以看到我脸上用什么，用记号笔哦，已经画得像小黑猫一样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的皮肤再脏也不可能脏成这样。来，今天要直接一镜到底，旁边有一个白水缸，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平时用的时候用上这个起泡网的话呢，它的好处是什么？你看啊，清水稍微的过一过啊，大家不要眨眼睛，它瞬间是什么？开始有
0: 好多黏腻的泡沫，
1: 对吧？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种皂平时在用的时候，我只要一会儿会儿一点点，然后它的泡沫就无比的丰盈了哈。接下来的话，看好了啊，直接是一镜到底了。然后干嘛？在我的脸上，刚刚是不是像大花猫一样的很多很多的脏污，对不对？
0: 完全
1: 对，一下子就完全的清洗的干干净净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都说夏天的时候容易出油，嗯，油腻多的时候的话能容易闷痘，然后有很多的细菌螨虫就已经全部滋生了。今天有了它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哦，刚刚脏脏的两边脸颊现在是什么？干干净净。然后你在家里不管是洗脸也好，洗澡也好，包括有很多男士朋友都说我容易闷痘，容易什么长痘痘也好，有了它以后你自己来看看，刚刚我的脸还记得吗？全部是像大花猫一样的各种各样的记号笔，现在是洗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了。
0: 关键是你的皮肤也洗得好亮啊！
1: 它有一个滋润的感觉在里面，为什么？因为它叫燕窝皂，所以燕窝它是什么？让我们做到嫩透白，然后再加上我们里面有黑姜的提取物，就洗完以后有感觉是什么？我的肌肤被唤醒了，它让我的皮肤有一个微循环的一个产生。嗯，所以我们说在夏天的时候，尤其你在早上的时候，你用完这个皂，你会觉得哇，我真的神清气爽。
0: 是的，所以这个皂的清洁能力非常非常的强，但是完全不拔干，甚至对咱们的皮肤还有很好的一个滋润的效果啊。
1: 对，
0: 不卖关子了，跟大家来说一下，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皂呢，其实都是泰国原装进口的。嗯，那在他们的官方旗舰店，我们是目前有销售的。
1: 对，
0: 39块钱一块儿。嗯，其实这个价格已经不算贵的，包括你看除螨率都是比较高的啊。
1: 是。
0: 已经不算贵了，然后如果你自己去泰国代购的话，自己去买，我也问了一下，基本上是小30块钱人民币左右一块儿。
1: 对，
0: 那你怎么地买下来10块、或者是买下来5块，是不是已经得花个大几百块钱了？
1: 对对对，今天差不多200块了呀。
0: 今天东方购我们先来给大家看组合价格，对不对？好，来揭晓一下啊，来3、2、1，请看。惊喜价格多少钱？199。
1: 对，
0: 按照刚刚的39来算的话，199大概可以买一个
1: 5块左右，
0: 对，5块左右了啊。
1: 是是是。
0: 那我们今天组合是什么样？我们请妍馨来一起给大家揭晓一下啊。今天新品首发。
1: 是，很多的朋友都说199块钱，市面当中1、2、3、4、5五整块全部拿回去。但我们今天是考虑到大家，首先夏天我们全家要进行使用，所以大家看好了啊，五整块我先把它来往旁边先放一放，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用起来实在，全家人进行分享的话呢，我们需要多一些，所以今天是什么？
0: 我来帮你移动一下。
1: 买5块，看好了啊！我再给大家加赠1、2、3。3块，
0: 8块
1: 不够，
0: 4、8、32、320了。
1: 对，再来，今天是什么？ 买五送五，一共是有到十整块，
0: 390的价格，东方购物今天199，观众朋友，
1: 对，
0: 所以每一块造合下来19.9。嗯，但是据我了解，组合还没有结束，
1: 因为我们今天还有特别加赠，哇，新品推荐，再给大家加赠到是什么？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炎炎夏季的时候，不管是洗澡、洗脸多的频次啊，还有什么，就是我们洗头的频率也非常高，所以今天加赠给大家的是什么？市场价格接近40块钱一大瓶的，哦，
0: 接近50块，
1: 50块钱一瓶的黑姜的洗发露，而且这个洗发露是400毫升大容量的，同样也是来自于泰国原品原装进口啊。
0: 49.9的官网售价，泰国原装进口的黑姜洗发水。黑姜是干嘛的？您自己这个 AI 一下，问一问这个 DeepSeek 啊，豆瓣网你就知道了。
1: 是，
0: 对于咱们的头发毛囊特别特别有好处，而且夏天你洗的频率高的话，你就用这个洗发水，
1: 对，
0: 给男士朋友、自己、女士朋友用起来都没有任何问题。今天泰国原装进口的黑姜洗发水作为赠品送给大家，所以说是11件单品，合下来每件单品就10来块钱。
1: 对，
0: 10来块钱，今天你买到的是泰国进口的洗发水，10来块钱买到进口的燕窝皂。观众朋友，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诱人的啊！参与这个自动订购立减5元，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感兴趣抓紧时间订购起来，02151999000。
2: 这次我到泰国去旅游的吧，也看到搿个牌子哎，来了泰国老受欢迎哦，因为里向的成分呢，有的老梳子哎，有的燕窝，还有泰国特有的搿种黑姜，还摆了交关的天然的油脂，有的种淡淡的搿种香味道，所以讲呢，我呢就买了几块，我用了以后的觉着搿泡沫老多啊，绵绵的。用好以后啊，一眼也没紧绷感啊，而且有的保湿的，一块肥皂可以打面孔，也可以打身上香，而且一个味道老香哦，好持有交关辰光嘞。我就一记头买了好几块，送亲朋好友，老体面哦，伊送出去的老高级感的，所以讲嘞，我是又买了交关。

0: 好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太快了，电话线全面繁忙大满线当中，今天只要100多块钱。我说实话，100来块钱呢，现在真的你在超市里边买两瓶洗发水100多，买瓶沐浴露100多，
1: 对
0: 啊，然后你或者是你随便买点洗护产品，100多块钱可能都买不到。咱们今天带回去的洗护产品，泰国原装进口，整个组合都是泰国原装进口，
1: 是
0: 10块我们的燕窝皂，
1: 对，
0: 再加上我们一瓶的黑姜洗发水，
1: 对，
0: 整个到手11件单品，199，合下来每件单品可能才10块钱出头，
1: 是的，
0: 10来块钱啊，观众朋友，10来块钱现在，我记得我前段时间好像和我妈妈去买那个香皂啊，买那个超市里的香皂一块好像都要8块多9块多，
1: 对，
0: 今天我们是10来块钱，你就用买普通香皂的价格，
1: 是
0: 买到的是泰国带有燕窝的，带有一些这个珍贵成分，比如说黑姜呀、蛇油啊、椰子油、百花蛇草，
1: 对，
0: 等等等等这些成分的一个皂，你觉得贵吗？
1: 当然
0: 完全不贵，关键是咱们和香皂比，甚至比香皂那个味道要高级、要好闻。
1: 是，
0: 更重要的是它的清洁力。其实很多阿姨不喜欢用肥皂来洗澡，不喜欢用香皂来洗澡，为什么？因为洗完之后皮肤还是拔干的。
1: 对，
0: 你就感觉说啊，干净可能是干净了，但是这个皮肤摸上去啊，有点拉手。但我们今天这个它是能干净、能洗彻底。
1: 是，
0: 但是摸上去皮肤嫩嫩，
1: 对，
0: 滑滑，
1: 对，
0: 好像敷了一张牛奶面膜的那种感觉。
1: 为啥呀？因为这里面的成分，首先大家听到。我们今天是燕窝黑姜皂，燕窝这个成分的话呢很珍贵，刚刚其实姚也说了，东南亚地区的话呢燕窝很知名的，很多人说我们是内服用到燕窝，但你知道吗，用外养的话呢用到燕窝也很好，而且我们今天燕窝添加量不少，每一块皂我们今天100克，里面添加的话呢150毫克的燕窝，那你知道用完以后它是紧致但不紧绷，
0: 是的，
1: 这个其实非常重要，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洗完脸洗完澡以后会觉得干得不得了，拔干，甚至到了炎炎夏季都会有这种洗皮洗屑的现象，用了这个以后它会让我们的肌肤更加嫩透白，黑姜就更不用讲了，比如说我们今天这瓶洗发水它的名字就是什么控油洗发露，我想跟大家讲一下，我夏天尤其是生完宝宝以后，我的那个头皮哦，皮脂开始就不太对头了，头发痒得不得了，然后油得不得了，尤其到了夏季以后，很实在的跟大家讲，上午洗完头下午可能就痒得不行了，所以我用了这个以后我就觉得有清洁力度真的好得不得了，然后给大家透露一个小小的秘密哦，今天这10块皂，每一块皂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它都有到很好的面满率，因为这个我们不敢随便讲的，我们是有到数据报告的，它的面满率达到了99%以上，也就意味着很多的尤其家里很多的男士朋友招嫌弃啊，比如自己的老公啊或者爸爸都会觉得哎呦身上痒痒的，或者出油出汗比较多，就觉得身上的细菌螨虫比较多的时候，用它它的面满率达到了99%以上啊，
0: 是的，所以对于螨螨来说咱们今天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消除率了啊，各位观众朋友再度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每一块皂啊，你看它都是这种非常精美的包装，是不是就跟咱们在泰国买到的很多产品它就很有泰式风情啊，泰国风格，原产国都是来自于泰国，泰国原装进口过来的，
1: 是，
0: 而且据我了解这个品牌在泰国影响力还是蛮大的，还有实体店的，
1: 对对对，
0: 然后你看一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配料表成分非常的好，
1: 是
0: 贵的吃价格的都哪些啊，你比如说像谷胱甘肽，
1: 对，
0: 像我们的烟酰胺、水解胶原，
1: 是
0: 这些目前在很多高端化妆品当中有添加，而且很吃价格的东西，我们今天这都加入进来了。
1: 是的，
0: 当然了，我还是那句话，泰国在做草本方面，在做天然的这种植物方面，他们真的是一把好手。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里边加入的草本成分都有什么？
1: 是
0: 燕窝。而且燕窝的添加量还不少嘞，
1: 对，
0: 对不对？
1: 150毫克每一块啊、哦！
0: 黑姜的成分
1: 是
0: 百花蛇草，
1: 对，
0: 这个不是哪里都有的，还有
1: 蛇油，
0: 这个是不是也是东南亚特产？椰子油、油橄榄、维生素 E，
1: 对，
0: 再加上那些对皮肤特别特别有好处的那个成分，
1: 是。
0: 所以我们这块皂啊，再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什么？它和香皂真的不一样，它洗完之后第一不拔干，那对于男士朋友来说，我发现现在很多男人不喜欢用沐浴露，为什么？
1: 对，
0: 因为用完沐浴露啊，身上滑溜溜的，他总感觉没洗干净，
1: 假滑，我很难受，
0: 就反复洗，所以很多男士朋友真的用不来沐浴露的。那这个你给他用一下，这个洗完之后它不假滑，它不拔干，它洗完之后整个皮肤就是很干净，
1: 对，
0: 摸上去就是软软的，
1: 是，
0: 然后滑滑的，
1: 对，
0: 特别特别的舒服，再加上里边的这种天然成分啊，
1: 是，
0: 观众朋友你看这一块挺耐用的，因为它不是说一泡水之后它很快就越变越小又没了，
1: 对，
0: 这一块能用挺长一段时间的，今天我们妍希 好，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没问题，
0: 好不好？
1: 清洁能力，对不对？因为这个的话呢，很多的朋友是很看重的，我自己也是。像平时的话呢，化化妆啊等等的，然后出去的话呢，有一个特点什么？现在天气太热了，一热有一个感觉什么？先让出油，然后油分一多的话呢，很多的朋友有一个感觉是什么？我自己这样就闷闷的难受，然后脸上的话呢，各种痘痘长得不行了。我这个啊，就很多的朋友来鼻子上再来一点，下巴再来一点，我今天就是挑战一下。出现这种情况，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脸不可能脏成这样啊。一镜到底，还记得刚刚我们在第一趴用的这块皂吗？记得起泡网每一块皂里面我们都有，
0: 都送一个，
1: 对，都有的啊，直接，对，就是这样子。然后的话呢，在我们的清水当中，喏，就这样轻轻的蘸一点水，给大家看个镜头啊，你看它的这个泡沫多丰富，多绵密，哦，我三下五除二，就是你可以看到几秒钟的时间，
0: 真的多，
1: 对。然后你记得啊，在洗脸的时候就用这个，然后看好了，来直接用在刚刚我大花猫的脸上啊，
0: 厚厚的泡泡，厚厚的泡泡，哦，哎，不用特别麻烦，就擦一下就掉嘞，
1: 看到了吗？观众朋友们，是不是洗干净了？
0: 油性笔都洗得掉，你说咱们皮脂腺的那些油脂能搞不定吗？
1: 对呀，啊，然后接下来你看清水。

0: 啊，就是因为我们在现场嘛啊，如果你在家里的话，清水一冲，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彻彻底底。
1: 是的，
0: 看到吗？
1: 而且你看，整个洗完之后，这个脸也是亮亮的，洗完之后完全不假滑，但是皮肤你会感受到是嫩嫩细细的。所以观众朋友，拿这块皂来洗脸有没有问题？当然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很多人就是专门用它来洗脸的，清洁面部的。除了洗脸之外，洗身上，
0: 对，
1: 洗头发都可以啊。很多短发的男士，你拿它来洗头都可以。
0: 对，而且洗完以后的话，你会觉得这个皮肤很滑，就是它那个滑是嫩嫩的，不是说那种拔干。干的是由内而外的那种滋润的感觉，而且你会觉得这个皮肤被唤醒了一样，所以把握住了里面的烟酰胺加上维 E， 你也知道，对我们均匀肤色也很好，很有帮助。尤其到了夏天，你容易晒黑的、晒伤的这样的一块皂，真的里面的成分你一定要用起来啊！
1: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你都忘给我今天几块呀、啊？我都数不过来了。哎”我跟大家数清楚啊！我们今天是整整10块皂，泰国的燕窝皂，
0: 对，
1: 给到大家。然后这个燕窝皂呢，在我们的官网旗舰店当中卖39一块，在泰国本地买都得小30块钱人民币左右。我们今天39一块的皂给您10块，这样换算下来的话已经10几块钱一块了，对不对？
0: 对。
1: 还有一瓶黑姜洗发水，这瓶洗发水量还蛮大的，
0: 我们看看，400毫升，来，
1: 400毫升的，
0: 重重的，
1: 不是那种小小瓶，不是那种小样，
0: 哎，
1: 正装400毫升一大瓶给到大家，
0: 对，
1: 每次用点点就可以了。
0: 对，
1: 男士朋友或者是长发的，我们是控油的一个洗发水啊，
0: 是是是，
1: 黑姜系列大家懂得都懂，它的作用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您自己也可以去查查黑姜对头发的功能，
0: 对，
1: 效果，你自己都可以感受得到的。今天49块钱的洗发水，我们直接作为赠品送，
0: 是
1: 11件单品199，核算下来每一件就10来块钱，性价比超级高。但是我们只有新品首发才送这个黑姜洗发水，
0: 对，
1: 所以想要洗发水加10块我们的燕窝皂一起带回去的观众朋友拼手速了，抓紧时间把握机会，02151999000。
2: 搿次我到泰国去旅游的吧，也看到搿牌子哎，来了泰国老受欢迎哦。因为里向的成分呢，有的老梳子哎，有的燕窝，还有泰国特有的搿种黑姜，还摆了交关的天然的油脂，有的种淡淡的搿种香味道。所以讲呢，我呢就买了几块，我用了以后的，觉着搿泡沫老多啊，绵绵的，用好以后啊，一眼没紧绷感啊，而且有的保湿的。一块肥皂可以打面孔，也可以打身上香，而且伊个味道老香哦，好持久交关辰光嘞。我就一记头买了好几块，送亲朋好友，老体面哦。伊送出去的老高级感啊，所以讲呢，我是又买了交关。
3: 天热了嘛，热天搿么汗出了比较多，因为我皮肤呢比较容易出油，我每天侪要洗浴的。么我就勿大欢喜用沐浴露，因为沐浴露用了。以后呢，他的身高头觉着滑唧唧的，打好以后呢，要冲交关，水要冲交关再打得清爽。我老滑的，我一般性用肥皂比较多。肥皂打好以后呢，就比较清爽，比较容易冲洗。伊打好以后感觉呢，也不会得老干的，出汗再出汗也不会得发腻，搿能介打呢，就是肥皂打得比较清爽。
1: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可以感受到啊，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泰国的这个燕窝皂啊，在很多的高端那种 SPA 的地方，对吧？做身体的地方，其实都是有入驻的。
0: 对，
1: 因此这个品牌在泰国的影响力也是蛮大的。
0: 是。
1: 那今天呢，我们可以用10几块钱的价格拥有回去，大家可以浅浅的感受一下。我说实话，这个制作成本也真的太低太低了。我不是说嘛，现在超市里边一块香皂都要卖到9块多，甚至10块钱，甚至好多都要10几块钱。
0: 对。
1: 我们今天也是10几块钱，但是我们不是说只能洗手洗脸的，洗身上啦，洗头发啦，洗娇嫩的面部啊，
0: 是
1: 都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是
1: 洗完之后不拔干，而且去油污的能力特别好，洗完干干净净。
0: 对，
1: 你就会觉得皮肤干干净净，但是它不是那种干干涩涩的。
0: 是，
1: 但是呢，它又不会滑溜溜的假滑，让你觉得好像洗不干净一样。怎么洗这个身上还是黏哒哒黏哒哒的，
0: 对，
1: 也觉得不清爽。
0: 对，
1: 所以我们这个分寸啊，这真的是男性女性都爱它爱极了。
0: 对的，
1: 而且我们今天整个有起泡网给到大家嘛。 嘛、哎、所以你看画面当中这种细腻的泡沫轻轻松松就打出来了。
0: 是的，
1: 打出来之后抹在咱们自己需要清洁的部位，不管是脸上、身体上、洗完了之后那个香氛啊，那个味道啊、特别特别治愈。
0: 对，
1: 就好像你走到了那种泰国高端酒店里的那种草本天然香氛的味道。
0: 是的，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草本的成分的话呢，真的它有一种舒缓皮肤的感觉、所以其实我们刚刚看到有很多的核心成分，特别瑶瑶看到说哟这个成分我一定要好好给它说到说到。
1: 真的，
0: 尤其夏天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还会去什么花园里面草坪里面坐一坐玩一玩，你知道那个就是很多的时候会还有一些蚊虫等等的容易叮咬啊。那你知道有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用到这个成分以后，你会觉得这个皮肤感觉都特别的舒服、镇静了一样，所以你要把握住。尤其很多的朋友应该要明白为什么在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样的一款泰国原装进口的皂，因为你想看现在的天气就是闷就是热就是湿、跟我们泰国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你现在去泰国玩好像这个气温感觉差不多嘛、那你想看人家做皂就是跟随着那个地方的气候天气其实是息息相关，用到很多的成分是很好的、那今天用在我们尤其炎炎夏季来讲就更加的适合了。
1: 是的，哇，
0: 这个大花猫的脸又出来了啊！
1: 刚刚我们老师特别给他严心把这个画面给截下来了你看看对比
0: 洗得干净，
1: 之前那个记号笔画的满脸的跟个大花猫一样，
0: 对，
1: 今天我们洗完了之后、哦呦这个皮肤透的嘞、好的不得了，连毛孔都看不见、自己皮肤会发光会讲话。观众朋友，你对比对比就知道了我们的去油污的能力行不行，去油的能力强不强、通过这个就可以看出来。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它去油能力强归强，它不会让你的皮肤觉得很干。
0: 对，
1: 因为很多人说哎，去油污的能力强，超市里的这些香皂去油污的能力都很强、我就问问大家、几个人敢用超市里的香皂洗脸？
0: 不行，
1: 我说实话
0: 强，
1: 洗完了之后
0: 对
1: 你会觉得脸干得要命，你就觉得掰都掰不开了那种感觉，对不对？
0: 是，
1: 所以香皂大部分都是用来洗身体或洗手的，
0: 洗
1: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其实我们的皮脂腺非常的脆弱、如果你一直拿那种强碱的东西来洗自己的皮肤的话，你会发现皮肤其实是越洗越干的。
0: 对，
1: 所以很多阿姨她不愿意用香皂来洗身体，不愿意用香皂来洗脸，她就会用什么，用沐浴露来洗身体、用洗面奶来洗脸，对吧？所以洗完了之后你会觉得说身上滑滑的嫩嫩的、但是叔叔们又觉得那个东西太假滑了、就感觉老洗不干净，
0: 冲不干净。对，
1: 你今天用上我们这个香这个燕窝皂来试试，你会发现它既能满足您对洗干净的需求，又能满足不拔干，
0: 对，
1: 不假滑，
0: 对，
1: 它的分寸真的太适合了。
0: 是，
1: 它是专门为皮肤打造而成的。为什么？来给大家看看。
0: 对，成分
1: 非常棒，哎，特别好。
0: 是，
1: 首先你看啊，我们今天燕窝，人家说你叫燕窝皂，你真的有燕窝吗？
0: 有
1: 燕窝的添加量每一块150毫克，
0: 是的，
1: 每一块货真价实有燕窝。
0: 这是什么让你皮肤更嫩的、更亮的成分？还有黑姜提取物，每一块有160毫克。
1: 是的，
0: 黑姜提取物不用讲了，夏天我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的这个肌肤我需要促进它的一个微循环。那有了它以后，我们首先会觉得这个皮肤好像被唤醒了一样。
1: 是的。
0: 第二点，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天气太热了，容易受一些紫外线等等的一些侵袭，然后皮肤容易什么黄、黑，甚至有一点红红的。你用了它。
1: 你说到这个啊，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不瞒您说，我最近在吃谷胱甘肽，这个补剂啊，营养补剂，
0: 便宜哦。
1: 其实这个就是对于夏天啊，你想要亮亮的，想要看上去哎，整个容光焕发，自己小灯泡的感觉，你就谷胱甘肽，烟酰胺，
0: 对，
1: 是不是很多高端化妆品里边烟酰胺都有？
0: 是，
1: 水解胶原干嘛的？观众朋友，水解胶原，
0: 我们都说
1: 哎，吃点猪蹄儿补胶原蛋白，对不对？你就都懂这个东西好在哪里了，对吧？
0: 是。
1: 然后你去纵观所有的成分，虽然成分比较蛮多的，但大部分都天然健康，大部分都是这种好的高端的化妆品当中才会加入的一些成分，
0: 真的是。
1: 甚至很多这个泰国本土当地有特色的，比如说像蛇油，你说别的地方还真不一定有，对不对？
0: 对，
1: 你比如说像椰子油、油橄榄、黑姜、百花蛇草，这个在夏天用都很清爽，很清爽。
0: 对，
1: 因为泰国一直是夏天，所以泰兰德的夏天永不落幕嘛，对不对？我们这个百花蛇草在夏天，你会觉得说，哎呦，整个人也是特别清爽。
0: 对啊，
1: 然后我们今天除了燕窝皂之外，还有一个这个黑姜的洗发水。
0: 洗发水
1: 还是那句话，它不是小样啊，正装400毫升给到大家一瓶。
0: 对，
1: 您可以去体验一下。接下来可能我们也会作为主品单独销售这个洗发水的。但今天因为新品首发，所以是完全送给大家。
0: 是，
1: 总结一下，观众朋友啊，这块皂 一块在泰国卖30几块钱，
0: 对，
1: 在他们的官网卖39，
0: 哎，
1: 东方购光这个皂就10块给到大家，是不是就390了？
0: 对，
1: 我们今天还有一瓶洗发水，来来，在这儿，
0: 嗯，
1: 这个洗发水卖49.9，你觉得贵吗？
0: 不贵呀，
1: 40来块钱的洗发水是很正常，很正常的。
0: 对，而且是大容量啊，大毫升的，我们400毫升，而且关键来讲，它有写的很清楚，是黑江的控油洗发水，所以很多的朋友应该是说，在这个炎炎夏季用得上，尤其家里有很多男士朋友们，容易头皮出油的，容易出汗的，容易甚至很多的朋友的头皮上面的话呢，容易长些小痘痘、小疙瘩的，今天用这个你来感受一下，而且它的那个味道是什么？浓浓的那个姜。的那个味道，
1: 哎，
0: 很舒服，
1: 洗完
0: 以后你就觉得头皮
1: 都觉得清凉了，
0: 哎，
1: 清爽了啊，
0: 嗯，
1: 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到手11件单品只要199，
0: 对，
1: 我们做除法，199除以11的话，每件单品就10来块钱。
0: 嗯，
1: 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你拿它来凑单，
0: 对，
1: 这套组合等于白送给大家。
0: 是
1: 啊，然后如果说大家想要选择自动订购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
0: 对，
1: 抓紧时间拼手速，我们的现货备货已经不多了，都要泰国原装进口过来的啊，所以大家理解一下，备货最后55套，02151-9900。
2: 这次我到泰国去旅游的吧，啊，看到搿个牌子哎，来了泰国老受欢迎哦，因为里向的成分呢，有的老鼠子哎，有的燕窝，还有泰国特有的搿种黑酱，还摆了交关的天然的油脂，有的种淡淡的搿种香味道。所以讲呢，我呢就买了几块，我用了以后的，觉着个泡沫老多啊，绵绵的。用好以后啊，一眼没紧绷感啊，而且有的保湿的。一块肥皂可以打面孔，也可以打身上香，而且一个味道老香哦，好持有交关辰光嘞。我就一记头买了好几块，送送亲朋好友。老体面哦，伊送出去的老高级感啊，所以讲呢，我是又买了交关。
3: 天热了嘛，热天搿么汗出了比较多，因为我皮肤呢比较容易出油，每天侪要汏浴的。那么我就勿大欢喜用沐浴露，因为沐浴露用了以后呢，它辣身高头觉着滑唧唧的，汏好以后呢要冲交关，水要冲交关再汏得清爽，我老滑的。我一般性用肥皂比较多。洗澡打好以后呢，就比较清爽，比较容易冲洗。伊打好以后感觉呢，也不会得老干的，出汗再出汗，也不会得发腻。啊，搿能介打呢，就是洗澡打比较清爽。
1: 最后的17分钟了啊，电话线全面大繁忙满线当中哦。哎呦，你看看我们这个皂啊，你就放放心心的去洗脸，为什么？因为洗脸它对于整个的皮肤啊，润润的、滑滑的，洗得特别的干净，而且不拔干、不假滑，
0: 是，
1: 这绝对是一个高端的好皂才能够做得到的。
0: 对，
1: 其实现在市场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逛过啊，就真正好的这种所谓的精油皂啊、手工皂啊，一块几百块钱，我看到过，
0: 手工皂特别贵，
1: 便宜点的都要100多，几十块钱，大几十块钱，对不对？
0: 嗯，
1: 我们今天这个本身39块钱的价格就已经很亲民，
0: 是
1: 因为泰国的东西，因为我很喜欢在泰国买东西，就泰国东西本身就不是很贵，
0: 对，
1: 但是有的洗护产品是真的很好用。
0: 嗯，
1: 我们今天这个你看很多的高端的这种 SPA 呀，
0: 对，
1: 做身体的地方啊，
0: 哎，
1: 其实也在用我们这块皂，
0: 是，
1: 包括你看整个的风格、外包装，里边的内里的湿润物，以及我们的添加物来说都很泰国。
0: 对的，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去泰国的话呢，无非就是带这些东西，但我们今天是什么泰国原，就是原装进口而来，这一点很重要。第二点就是它的实用性真的很实用。现在天气热到什么程度，像我的话呢，这两天早上啊一把澡，晚上回来我还要冲一冲，
1: 是的，
0: 因为你稍许出去玩一玩，带小朋友转一转，昨天晚上带小朋友在公，就是家里就是楼下的公园走一走，一身的汗，哎，我用它以后我就觉得，第一，它的清洁力度很好，以前洗完以后，刚瑶瑶说了一句话说得很好，我身上滑的不行，然后我用清水冲了一遍又一遍，总觉得那些有一些沐浴露冲也冲不干净，
1: 对，
0: 然后用完这个以后我觉得，哎，在洗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滋润度够了，然后冲完以后我觉得，哎呦，清清爽爽，另外就是它的留香很持久，但又不是那种齁香齁甜的感觉。
1: 是的，就是给你哪怕社交距离这种香味儿，都会给人家留下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印象。
0: 对，
1: 淡淡的那种清香味道。
0: 是，
1: 而且这个清香味它的这个持久性特别好。然后每一个都给大家起泡网，所以拿回家去就跟这阿姨一样，你搓一搓，打一打，哎呦，泡泡已经满满 满满的了，非常丰富。
0: 一小会儿啊，记得一小会儿，它那个泡沫太丰盈了。像这样的，你看那么多的泡泡，洗脸、洗身体完全够了。
1: 是的。
0: 然后再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我们所有的都已经给大家出具一个报告，就是面满率，这一点很重要。它的面满率达到99%以上，所以很多的妈妈可能说担心说，哎呀，这里面的细菌啊、螨虫啊，可能在身体里面啊，就是滋生的比较多的。您今天用完以后。

0: 我可以放放心心，尤其夏天啊。
1: 是的，所以你看，不光是油能够洗掉，就连这些螨螨呀、虫虫啊等等的，也都给大家洗得干干净净。你说这个皂好不好？我们对标的价格，这个皂如果今天100块钱一块，你可能会觉得贵，纠结一下。
0: 对，
1: 观众朋友，我告诉大家，今天这是10块钱出头。
0: 是呀，
1: 10来块钱。我刚跟严欣开玩笑，我说你给我买那杯奶茶，10来块钱都买不到。
0: 难，
1: 对不对？
0: 对，
1: 10来块钱你就在超市里边买块普通香皂的价格。嗯，对吧？我们今天可以带回去原装进口的这种从头洗到脚的皂，对皮肤有滋润的皂，整个加入了燕窝，
0: 对，
1: 加入了高端生姜提取物的皂，感受一下。今天黑姜洗发水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
0: 对，
1: 总共到手11件单品，199，备货已经不多了，全新品首发啊，大家热情非常非常高涨。如果一旦售罄之后没有任何的追加预约，感兴趣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今年了嘛，热天干嘛汗出的比较多，因为我皮肤呢比较容易出油，我每天侪要洗浴的。那么我就不大欢喜用沐浴露，因为沐浴露用了以后呢，它的身高头觉着滑唧唧的，洗好以后呢要冲交关，水要冲交关再洗得清爽，我老滑的。我一般性用肥皂比较多，肥皂洗好以后呢就比较清爽，比较容易冲洗，伊洗好以后感觉呢也不会得老干的。出汗再出汗也不会得发腻，搿能介洗呢，就是肥皂洗比较清爽。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13分钟啊，现在电话上谈数量非常非常高。嗯，这个皂洗完了之后，你自己去感受一下你的皮肤，是不是滑的、嫩的、细的？哎呀，它对皮肤不只是清洁这么简单，它还在滋养。
1: 对，
0: 我刚刚就跟妍欣说，我说你回来一定要让大家看看你的脸。嗯，她的脸现在是完全不带妆的状态下，刚刚洗了两遍。完全不带妆的家，我离他这么近没有毛孔，你说看看这个女人啊，脸上毛孔都看不到了，好细腻啊！
1: 用这个皂，大家感受一下，就是为什么？因为它的滋养的作用是什么？是肉眼可见的，
0: 真的。
1: 它里面有到燕窝提取物的话，能够让自己的肌肤它是嫩嫩的，就是由内而外的那种嫩。然后收敛毛孔，你靠什么？比如说我们今天说到的黑姜的提取物，因为泰国那个地方太热了，稍许你在外面待的时间长一点的毛孔容易放大。然后油容易出得多，甚至以前我们有的时候做护肤做得错了以后的话呢，它是什么外油内干，你洗完脸以后你就觉得哎呀这个皮肤不行了，但这个的话呢是滋养的很好。然后刚刚瑶瑶还说了里面还有什么，还有到我们今天的烟酰胺，这个东西就很多人太喜欢了，
0: 真的对皮肤
1: 色，哎，
0: 所以其实我刚刚又给大家仔细的看了一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这个配方是真的可以给大家看的，椰子油，
1: 对，
0: 稻壳的提取物，哎呀，然后棕榈油、牛油果树油、霍霍巴油、油橄榄、姜的提取物、燕窝提取物，而且燕窝提取物的添加量，
1: 对，
0: 每一块真真实实150毫克以上啊，包括什么苦参、百花蛇草，
1: 对，
0: 然后这个还有你看。谷胱甘肽，哎，水解大米蛋白，
1: 是
0: 烟酰胺，水解胶原，这些如果你真的听说过的话，你会发现它都是在美容，在化妆品界现在被推上神坛的这些成分，尤其是适合天热的时候，夏天紫外线强的时候，然后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时候，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对于这块皂来说，洗干净只是它的基本操作，
1: 对，
0: 洗干净这一点对它来说简直太小儿科了，它牛的牛在什么地方？
1: 是。
0: 它对你皮肤的一个滋润，哎，你洗完了之后，你去摸你的这个脸，感受。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大家护肤，护肤的第一步，观众朋友记住，一定是清洁。
1: 对，
0: 你必须得把脸洗干净、洗彻底，对皮肤有养肤的这个效果之后，
1: 是
0: 才能进行后续的任何的这些护肤流程。哎，你不管你夏天要敷面膜啊，你要抹水啊、抹乳啊，洗脸真的是最重要的。
1: 对，
0: 这个是完全可以洗脸的。当然了，你洗身体没有问题。
1: 对，
0: 我们今天再请妍欣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1: 是，没问题啊。依然是什么？就是记号笔、油性笔。接下来就是在我手上吧，给大家做实验啊。你看这个手，你说这个是什么？小朋友在外面玩泥巴的那种感觉吧，对吧？已经脏成这个样子了。那一般来讲，我们说清洁这个的话，你还要什么用卸妆各种油的那些东西去卸才卸得掉。今天不用啊，来同样一镜到底。那块皂还是刚刚我们第一趴用的啊，记得用之前的话呢，直接啊要什么用我们的起泡网轻轻。

0: 的三下五除二的功夫，一会儿火几秒钟，大家可以看到吗？泡沫丰盈的不得了。然后接下来干嘛？看到啊，把我们今天这个泡泡，刚好一镜到底啊。这个洗的过程也是很治愈的过程。哇！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哇，原来我洗脏东西，洗这个皮肤上的脏东西，可以洗得这么的舒服。
1: 真的，而且你看洗的多彻底，多么的干净。哎，所以它有着超强清洁力的同时，最关键是洗完不拔干，不假滑。
0: 对，
1: 洗完了整个过程之后，你这皮肤摸上去嫩嫩透透，像那小鸡蛋剥了壳一样，像在抚摸鸡蛋清一样。
0: 对，
1: 就我和妍希现在我们家都有小宝宝，你看像不像那种小孩的皮肤嫩嫩的那种感觉？
0: 我觉得跟我女儿的这个皮肤的感觉一样了啊！所以真的把握住啊，就是你甚至会觉得用完以后，你平时有那个习惯用各种各样的一些护肤类的产品的时候，你今天都可以停一停了。哎呦呦
1: 呦，你看看这个对比，刚刚的洗脸，对吧？一边是大花猫，一边就是妍希这个皮肤，我真的是要夸她一下。哎呀，就是她没有任何妆的状态下，皮肤都是那种白白透透亮亮，像打了小灯泡一样。
0: 因为用了这个皂，就实话实说，它用完以后让我的皮肤是紧致但不紧绷。然后的话呢，它是平衡我的这个皮肤的油脂的一个感觉，所以要把握住。尤其现在夏天，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空调房里面一个皮肤状态，在外面有个皮肤状态，你用了它以后，你真的觉得不一样啊。
1: 是的，这个皂呢，其实还是那句话，在泰国本土买一买，人肉背回来的30几块钱。然后你看这个满满绿，对吧？除螨绿、面螨绿。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在官网的价格是39块钱一块儿，
0: 对，
1: 10块就是390，账也是比较好算的。然后送了一瓶黑姜洗发水，这黑姜洗发水很多人会非常喜欢。然后因为它现在是类似于推广，让您先试体验一下，后面说不定都会作为主品单独卖的啊。
0: 对，
1: 49块钱一瓶，今天送您一瓶，您拿回家去感受一下。
0: 是，
1: 整个组合的参考价格400多块钱，东方购199，每一件单品合下来就10来块钱。观众朋友，10来块钱就是您买普通香皂的价格，您带回去是真真正正有燕窝，实实在在泰国原装进口的一个高端草本皂，
0: 对，
1: 燕窝皂，
0: 对，
1: 拿回家去体验体验，甚至你可以老公给两块，孩子们分享分享，
0: 真是，
1: 小姐妹们分享一下，
0: 对对对，
1: 而且10块，如果你又洗头又洗脸，全家3口人、4口人、5口人一起用的话，很快消耗掉，
0: 很快的。
1: 当然了，我们告诉大家，如果家里有小孩的，上初中的、上小学的，他也可以用，
0: 当然没问题，
1: 孩子完全可以用，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你看到我们的整个的配方了，它就是很天然、很草本的一个配方。最后的7分钟，我们的现货马上也要售罄了，赶紧抓紧时间，只有新品首发，我们力度特别大啊！感兴趣的先来抢先，02151999000。
2: 今年了嘛，热天干嘛汗出了比较多，因为我皮肤呢比较容易出油，每天才要打油。那么我就不大欢喜用沐浴露，因为沐浴露用了以后呢，它的身高头觉着滑唧唧的，打好以后呢要冲交关。是要冲交关再打得清爽，我老滑的，我一般性用肥皂比较多，肥皂打好以后呢就比较清爽，比较容易冲洗，伊打好以后感觉呢也不会得老干的，出汗再出汗也不会得发腻，搿能介打呢就是肥皂打得比较清爽。

0: 好的，观众朋友，最后的六分多钟了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繁忙满线当中，今天应该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备货不足。
1: 哎呀，太难了，其实很没有想到，很多的朋友今天就是这么热情啊，很多的朋友可能说也是了解过这个品牌，然后了解过这个皂，都知道在炎炎夏去需要它，所以其实按道理来说，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这个备货的话呢应该够的，但没想到大家都一抢而空。我们听大家今天这档直播你看到赶紧抢，为什么？因为我们问了品牌方，下一次直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0: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画面当中我们这个皂，它就是一个很疗愈的这种感觉，不管是它的香味儿，还是它用完之后整个的肤感，
1: 对，
0: 就是充满了疗愈的这种效果。
1: 我刚刚还在想，就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如果说你有这个时间，你家里有这个浴缸，然后你想今天泡泡澡的话，你就把我们这个皂拿上我们今天起泡网，你稍微把泡泡多打一会儿，你整个的浴缸你都会觉得香得不得了，然后你来泡一泡，你再起来的时候，你觉得你的身体做了个 SPA 一样的感觉。
0: 是的，所以说其实有时候生活的这种小情调，生活的这种小小的细节会给你大大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1: 对，
0: 观众朋友，今天这个皂拿回家去体验体验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十来块钱花这么小的价格，却可以给您肌肤带来焕然一新的这种享受啊体验。原产国再给大家看看，全部来自泰国啊，然后全部都是用什么泰国的蛇油啊，黑姜呀，维生素E呀，就里边的每一个成分，
1: 哎，
0: 单拎出来你都可以好好看看的，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过多的化学，没有那种这个疯狂的打泡的东西，都没有，它靠的就是天然草本的一个成分，里边的燕窝添加量150毫克，生姜的一个提取物的添加量160毫克，
1: 对，
0: 更好的一个成分是对咱们的皮肤有着好好的养，好好的嫩，好好的滑的，然后关键是你看，什么谷胱甘肽
1: 有，
0: 烟酰胺
1: 也有，
0: 水解胶原
1: 是，
0: 生育酚也就维生素E，
1: 对，
0: 这些对皮肤不是只有清洁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对皮肤的这种滋润，
1: 是
0: 这种滋养，
1: 是，
0: 观众朋友，对不对？所以其实就是我以前也用各种各样的什么洗面奶呀，几百的这种贵的我也都用过的，清洁真的是皮肤保养的第一步。
1: 对，
0: 但你用这块香皂之后，很多人说洗面奶我都不需要了，因为我就用它来洗脸，
1: 对，
0: 又舒服又不拔干又不紧绷，
1: 对，
0: 然后洗完脸呢就感觉亮亮透透滑滑的，特别特别好。洗皮肤也可以，男女老少用它都没问题。
1: 当然当然，但是我们提醒大家啊，今天这一块皂的话呢，在泰国本土也是有售的，因为很多的朋友都是原产国就是来泰国，然后你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市面当中的价格，你就知道我们今天有多惊喜，基本上市面当中5折都不到的优惠力度，因为我们今天还有额外加赠啊。
0: 是的，今天39块钱这样一块我们非常好的燕窝皂，如果说大家说想要去买的话也可以，十块的话是不是就390？
1: 对，
0: 然后当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这个黑姜的洗发水，
1: 特别棒，
0: 49.9的专柜售价，今天作为赠品赠送给大家，整个组合就是400多的专柜售价，但今天呢19911件单品全带回去，10块皂，
1: 对，
0: 一瓶黑姜洗发水，总共到手11件单品，合下来每一件10来块钱，
1: 对，
0: 10来块钱，咱去超市逛逛好不好？10来块钱，400毫升的洗发水能买到哪个品牌？
1: 上哪买？
0: 10来块钱，你说真正好的这种进口的皂，你能买到哪个品牌？
1: 对呀。
0: 但今天我们全部组合都来自于泰国原装进口。
1: 是的，所以把握住了尤其是今天的话呢，还在犹豫的朋友们，因为你今天下了订单以后的话呢，送货时效比较快，然后下一次直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刚瑶瑶有一句话提醒我了，这个时候你送给自己的妯娌，就是亲戚朋友，这个的话呢，他们很喜欢的。
0: 是的，最关键的是它好用，对吧？送的是一份心意，送的是人家每次使用的时候都会感知你这份恩情的
1: 对，
0: 来抓紧时间，最后的少量备货和名额了，我们电话线全面繁忙大满线，02151199000。

0: 两分多钟时间了，有观众朋友在问说，哎，这一块有多少克重啊？一看懂的，嗯，你买手工皂是不是按克来称重？
1: 对，八十克。
0: 你买精油皂是不是按克来称重的？
1: 很多的，
0: 一百克多少钱？八十克多少钱？我们这个每一块是100克，
1: 哎，
0: 那一块的单价10来块。
1: 对，
0: 我就问你，市场上买这种好的高端皂，哪一个买得到？
1: 对呀，真的，甚至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周末的时候带孩子去做一些手工的时候，我去做一些手工皂，你去看看，完成一块手工皂价格得多贵？
0: 真的。
1: 然后能不能有我们那么多的核心的这种天然的草本的一些添加在里面？然后我们今天还是每一块的话呢，成分经得起大家推敲。第一点，第二点，我们都是来自于泰国原装进口的。第三点就是实用性太强了。一皂打天下，洗头、洗脸、洗澡都没问题，然后做做 SPA 都是可以的，留香也是很好。然后画面当中，我们说400克的大容量的这个控油洗发水，今天送给大家啊。
0: 是的，所以光这个洗发水自己买一买也得50块钱，东方购日后可能会作为主品销售的。嗯，今天是10块皂再加一瓶洗发水199，打包带回去。
1: 对，
0: 参与凑单活动。参与都自动订购，立减5元。所以你如果这样算的话，每一块真的就是10来块钱，性价比太高太高。
1: 对，
0: 关键是它好用，关键是洗完之后不假滑不拔干啊，拿回家去体验体验，说不定你还会回来回购的。
1: 是是是，
0: 021-5199-00。

0: 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免江河然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夏天，我们明显感觉到出汗出得多，然后呢，血液会集中到皮肤的表面，这样呢，流向我们胃肠的血液的量其实相对减少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胃肠本来就不太好，消化功能比较弱的朋友，哎，你就会发现吃东西好像消化的、运化的能力有一点下降了。另外，有些朋友在夏天胃口不太好，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会去吃点水煮鱼，啊，这水煮牛肉，啊，毛血旺。啊，再来个烧烤，再来个小啤酒，再来个龙虾。哎呀，这个对咱们的胃的刺激会特别的大。第三点，咱们在夏天的时候，食物就算在空气当中这样放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之后，那个细菌的滋生的速度都是比冬天要快很多的。所以这样呢，吃下去呢，更容易让我们的肠道呢拉稀跑肚，对不对？所以在夏天，咱们一定要呵护好自己的健康。说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想到说，哎，我知道我用什么东西来呵护自己，我用高加号的麦卢卡蜂蜜。那东方购物有一款麦卢卡蜂蜜是在东方购物是特别受欢迎的，回头客粉丝都特别多，就是基维氏的麦卢卡蜂蜜。这款蜂蜜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的厚稠，含水率特别的低，所以说很多人就觉得说吃这个蜂蜜特别划算，因为你吃一般的15加或者20加，你可能这一瓶吃一个月，它呢能吃到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好了，我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蜂蜜的一些基本的信息。首先，它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然后这款蜂蜜呢，它的创办的时间，就这个公司的创始时间是1949年。我们在这个每一款蜂蜜的上面会有一个这个几维鸟的标志，这个几维鸟就是新西兰的本土的这个国鸟，它的地位就相当于咱们国家的大熊猫的地位。那么它就是用几维鸟来命名的，叫 Kiwis， 翻译过来的中文名字就叫基维氏。那么这个基维氏的这个蜂蜜是在哪里生产的呢？在新西兰，没错。但是在新西兰的什么地方呢？新西兰那么辽阔的一块这个国土，对吧？它是在新西兰的北岛，北岛有一个凯塔亚自然保护区。这个自然保护区它牛在什么地方呢？它是麦卢卡花树的这个母树的发源地。那换句话说呢，就这个地方的整个的植被也好，它的森林覆盖率也好，那是没话说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哎，黄色的小箭头就是我们的这个蜂蜜，就是我们今天这款基维氏蜂蜜的它的产区。所以你就知道它整个的产区会有多么的正宗多好。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会有高加号的蜂蜜，因为每年到了天热的时候，对吧，大家会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肠胃容易不适，就会想到要吃一些高加号的蜂蜜。一般来讲，因为那个麦卢卡蜂蜜的它那个是比较珍贵的，所以呢，在新西兰的本土的麦卢卡花的协会哈，他们是有这个规定的，就是我当中是允许添加15%的水的。什么意思呢？就只要你这个蜂蜜里边的水哈是小于等于15%就可以啊，就是允许的。那么你看这个稀稀的，这个里面就是明显的会有这个水分在里边，对不对？但是这个是允许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我们的蜂蜜。我今天在现场会开两瓶，一瓶20加，一瓶15加，大家都来鉴赏一下。因为有些朋友说我要买15加，有些朋友说我要买20加，先来开20加好不好？给大家感受一下啊，20加，感觉一下，月球表面坑坑洼洼，对不对？这种斑斑驳驳的感觉，真的就是没有水啊，没有水。然后你用勺子去啊，使劲的挖一下，看到没有？这个在勺子上面形成一个就卷起来的状态，看到没有？卷起来的状态，勺子横着放，竖着放啊，摇一摇，它都下不来，

0: 后咱们的蜂蜜都下不来。所以今天这个蜂蜜的品质，替大家尝一下二十家啊。因为我刚刚刚好吃了水煮牛肉，我今天中午吃的是水煮鱼，我因为我今天天都在卖这个，所以我不怕。我让他们给我弄的重辣，我都不怕。这个蜜可以嚼着吃，而且它那个蜜的那个香味儿，因为它没有水分非常低，所以它花香、果香、蜜香的那个浓郁的程度是非常非常的好。另外一个是十五家，给大家现场看一下。哦，这个十五家漂亮，看到没有？这个十五家也是几乎感觉不到水的存在，然后给大家啊，也是很浓郁的蜜。哇哦，看到这个蜜的品质了吗？这个蜜看到没有？就是你看看，横着竖着，它都是完全稳稳的在我的这个勺子上面。所以今天的十五家、二十家，大家都赶快来拥有啊！因为都是品质非常好的，在专柜里面，咱们的十五家和二十家都是有售的。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跟大家先说一下二十家，二十家专柜的价格是1299一瓶，1299一瓶。所以在专柜里面，按照今天的价格，大家算一下可以拿几瓶，应该就是拿三瓶左右，对吧？4229块钱，4298的价格，你就是拿三瓶。来看好啊，今天东方购物让大家拿第四瓶，看到在这儿拿第四瓶，拿第五瓶，拿第六瓶，常规直播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今天还没有结束，第七瓶看到没有？1299一瓶的二十家，今天另外还有第七瓶给到您加上去，就是这么的。就是这么的简单粗暴。另外一个就是十五家，十五家我们今天也是在专柜里的价格是778一瓶，然后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十五家的一个优惠的构成。十五家我们今天是六瓶的基础上再多第七瓶，只要249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只要2098，然后我们的这个算来单品的价格只要200出头。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在这个夏季啊，炎炎夏日，呵护一下自己的肠胃嘛，因为肠胃乃，肾乃先天之本，肠胃乃后天之本，我们要保护好我们这个后天之本，这样你在吃这些食物的时候，你的消化啊，你的吸收啊，就会更加好一点，更加顺畅一点，对不对？那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货源，周末爆啥，今天是最后一档了，这一场是最后一档了，售完即止，没有预约，02151199000。
1: 我也是靠养的，我们吃了试试看，所以个就基本上阿拉屋里向人是她老公，基本上侪晓得侪吃个么子。
2: 你有病？
1: 基本上侪吃个么子。所以我搿趟来阿拉儿子讲讲侬，强烈推荐我，伊讲侬要去，伊讲个。
2: 对对对，我妈儿子是。
1: 对，伊讲侬要去，伊讲搿么子是可以，是勿错的。所以我才来的。我其他么子侪坚持勿了，就搿只么子我现在是坚持天天吃。其他么子蛮难坚持，有辰光吃吃也不吃了，吃吃不吃了。但是搿只么子我倒坚持到现在。
3: 搿只牌子我一直吃的，因为是通过最早是通过阿拉姐介绍，后头看到东方购物了，我跟阿拉姐讲个，东方购物便宜，比侬搿搭买过来兑换出来是，实际上伊买回来倒勿便宜啦，因为寄回来寄费，我搿搭买是便当。因为我老早是公交公司做啊，老早买票不是搿么要喊了喉咙就伤他妈年纪轻的辰光勿懂，但我觉着搿蜂蜜吃下去我喉咙老适宜，搿么我就坚持吃。
4: 哎呀，
5: 哇，三盒全部都买的，
4: 是的呀，买的呀，
5: 都是十五家。
4: 哎，都是十五家，都是十五家。
5: 哇，你这。这真的是十五家，忠实顾客买了这么多。
4: 哎，我们三个人都要吃吧，全家都要吃。我吃的，我天天拿着十五家吃的。
5: 哦，冰箱里都放冰箱
4: 啊，都放冰箱里，那我天天吃的呀，我天天吃的呀，每天早上空腹吃。我听人家说十五家好，还有二十家嘞，二十家嘛比较贵，因为天天吃嘛，毕竟是我们工薪阶层，所以吃了十五家，他们说好，我就买十五家，我就一直吃，一直很多年了。他们我女儿没有，我不喜欢吃蜂蜜，她就不吃。这次查出来只有我一个人好的，他们两个人都不好的。结果他就吃起来狠命吃，4天吃一瓶。
0: 现在年 年轻人因为喜欢吃外卖嘛，所以呢其实肠胃各方面的问题还挺多的，还有一些就是学生族哈，大家不要小看啊，就初中生啊高中生啊其实胃部不舒服的也挺多的。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可能在夏天的时候会大家经常出去吃饭对吧，就是聚餐啊什么的，聚餐的时候你一勺子我一筷子，那个胃里的那个幽门那个位置的坏东西它就很容易进行交叉的感染，所以这个大家要特别当心。就你在外面吃东西，一方面食物它滋生的速度是快的，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聚餐的时候也会有这样一个这个健康的风险。还有就是大家喜欢吃刺激的对吧，到了夏天你不吃点重口味就总感觉好像对不起这个明媚的夏天，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可以用好的蜂蜜。你看这个蜂蜜啊，最早在新西兰它是可以外用的，就是你皮肤上假如有一个小伤口啊或者有点不舒服啊，可以弄点蜂蜜涂抹在这个皮肤的表面啊，然后呢它可以起到一个特别好的作用。另外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今天来测试，大家可能就是有所不知，我们每一瓶蜂蜜上面不管是讲20加还是讲15加，它这个加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它对你的身体的保护能力，加号越高就说明它对你身体的保护能力就是越强的啊，所以就是这一点呢。那么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夏天到了就是一个胃肠问题的高发，无论是上班族也好还是说咱们说中老年朋友也好对吧，胃肠问题是都是特别容易发生的。但是我们又知道其实肠胃乃后天之本对吧，肾乃先天之本，所以这个时候咱们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个肠胃呵护好，今天的这个蜂蜜就可以来帮到大家。我们要求每一个批次都是要做检测的，我们今天还有25加有一套，大家如果说是觉得20加还不够意思的话，今天给大家准备了25加，25加一瓶的价格是3388，啊，一瓶3388，25加是限量的啊。所以如果大家因为刚好我们说中考结束了嘛，高考也结束了，高考最近在填志愿，假如大家接下来有一个好消息对吧，出来你其实可以把这个很好的蜂蜜送给你身边的这些亲朋好友，或者在这过去的10多年来在你求学经历上面一直关爱你的师长，这个25加都是相当不错的。像教师的职业、医生的职业、律师的职业，包括有一些是需要一直说话的职业，这些对于咽喉方面的考验都是非常大的。如果您在睡觉的时候啊经常会半夜里会咳个不停，而且觉得口干的不得了，或者说你的肠胃不舒服啊，老是觉得肠胃里边好像就是打嗝啊、嗳气啊，老是感觉到自己的胃好像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咱们可以来吃点好的蜂蜜啊，这个是特别好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20加、15加，这会儿有些朋友在订了，我就不给大家说了，我就直接给大家看20加，因为20加确确实实是它的量是不多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水分非常之少啊，水分非常之少，这个就是干到让你那个就是非常喜爱的。因为我们蜜是值钱的，水不值钱，但是每一瓶蜜最多允许添加15%的水。换句话说，我买100克的蜂蜜，我当中是可以允许有15克的水，对吧？200克允许有这个30克的水，所以你想想看，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这个一般来讲，我们从购买的算这个经济账来讲就不划算。而这个蜜你看含水率极低啊，极低，我都感觉我看不到了一样。这种蜜大家在吃的时候不要泡水，就跟着高丽这样哈，直接嚼着吃，然后你早饭的时候来吃，早饭前早上起来空腹这样嚼着吃，它的蜜因为水分少嘛，它的蜜的浓度特别高，而且那个蜜当中的那种花香味儿和果香味儿，还有那个甜甜的那种红薯味儿都很浓郁，所以这也是我们跟大家讲说我们的好的蜜真的是不等人。再有就是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每一批蜜都是给大家会来做检测的，25加有没有达到？达到了，25加是达到了的啊，检测。20加有没有达到？达到了，也是达到了20加的检测值。15加有没有达到？也达到了啊。所以如果大家到新西兰的药房去买那个就是麦卢卡蜂蜜，其实一般来讲就是15加和20加这两个加号是进去的，而这两个加号也是在我们的中国市场最受欢迎的两个加号，当然也是专柜里面的这个对吧扛把子，就是 价格也是非常高的，一瓶的价格778块钱一瓶，15家的产量今年是下滑了4%啊，它由7%下降到3%，这是20家，20家由产量的3%下降到了1%，所以你看20家1299一瓶，就是我自岿然不动，对吧？就是放的那个地方就是高高在上的。东方购物今天20家会多给大家拿一瓶，就是现在4298你拿回去6瓶的情况下，今天再多一瓶第7瓶，而且我们今天还有礼袋礼盒，所以大家如果想要送师长送朋友，或者你就犒劳一下自己，对吧？你因为孩子都考完试了，你这个时候总算是可以好好的滋养一下自己了。那过去十几年陪着孩子一起，对吧？那个又是补课的，又是这个又是那个的，真的是没少这个那个熬夜加班。来看一下这个蜜啊，这个蜜，它是1981年的时候，彼得·莫兰博士证实了就是毒麦素这个物质对于健康的帮助。然后大家注意看到这个旁边，这个旁边实际上就是 UMF 的植树10家，这是15家，这是20家，你看它这个圈圈越来越大。也就是说它对你的保护能力越来越强，它的战斗能力越来越强，是这个意思。大家也可以拍照下来自己仔细看。这边是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的留言，我给大家念一两条哈。一个就是说鸡尾食给我的感觉就很硬很厚实很耐吃，一罐可以吃一个半月，其他牌子的蜂蜜也吃过，就很稀又非常的齁甜，不像鸡尾食，颗粒感很强，不甜而且有淡淡的花香。另外这个就是自从吃了麦洛卡蜂蜜之后，我已经忘了胃难受是什么感觉了，真的每天早上空腹一勺特别管用，关键也好吃，胃口也大开，一切都是正向循环。还有这个是爸爸大概是抽烟抽了有20多年，然后咽喉总是卡着痰，然后喝水也可能就是当时有用，用这个蜂蜜然后呢就对于整个的咽喉的滋润帮助也是特别大的。所以就是跟大家讲说，真的我们好多观众朋友都是会在后台留言，我们也希望大家吃了以后给我们来这个留言哈，支持全渠道比价，不管你是在某宝、某东、拼某某，还是在哪些渠道，我们今天的鸡尾食都是支持全渠道比价的，15家，便宜1178，跟某东比便宜905，跟拼某某比便宜835，这15家您赚到的，你把蜜拿回去之后，你到网上可以去比价，就是你赚到的钱啊。省的钱就是赚的钱嘛，对不对？咱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另外一个是20家，20家1443，这20家啊便宜的啊，因为我们今天是7瓶不是6瓶。然后我们的20家到某东去是便宜1695，到拼某某去便宜是1345块钱。所以这三个加号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如果是那个日常的膳食上面，有的时候经常要吃外卖，熬夜加班，胃里面经常打嗝嗳气，然后胃不舒服，经常要这个拉稀跑肚的这些朋友，咱们都可以来尝试着吃点好的高加号的蜂蜜来滋养一下自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是周末爆杀，所以大组合每个又多加了一瓶，所以越是高加号越划算，02151119000。
6: 起码10年，
7: 10年了。
8: 起码10年，
6: 对的，因为我到他这个厂也去过。因为我们那个是到那个新西兰北部，他专门有这个马鲁卡的这个产地，我们到。
8: 你去看过？
6: 对，他其实他炼啊什么。就是纯粹的，就是那个蜂蜜，免税商店也有。
7: 免税，
6: 对，
7: 免税。那时候，
6: 导游啊，
7: 国内的吧，已经
6: 流行了，
7: 流行吃了。完了，我们到那边去旅游嘛，看见有这个产品，完了就买了，买了回来吃了回来以后，就东方 CD 有嘛，我们就在东方 CD 买。
9: 看了人家个呀，买个人蛮多，刚才讲老好了嘛，我也得试试看，反正我有钞票。退休有钞票，我假如没钞票，我也不舍得买嘞。
8: 搿辰光为啥买伊呢？
9: 我想吃吃看呀，好不啦？钞票花下去，勿是假个咯。

0: 当时我记得我帮侬买两瓶的辰光，一千块啊！你跟辰光我帮侬讲的话，侬还老牛博对吧？
1: 当然了，我心想啊，搿小路方面要一千块啊，你啊，对吧？当时辰光觉得哎呦，还是想想自家身体嘛，想想哎，既然儿子嘛帮我吃嘛，我也总归就好的。
0: 根本有辰光侬还不是叫我，比方说今天吃啥，吃吃啥日料啦，帮侬去吃吃啥火锅啦，侬自家有没有觉得搿种就是讲？有担心啊，就到辰光万一要吃吃菜啥啥搿种。
1: 我现在好像觉着我样样侪吃，吃好回去顶多吃掉。天天也养成习惯了，今朝搿蜂蜜勿吃，好像一桩事体一桩任务没完
0: 成。搿么侬算过伐？就是大概也十几年过去了嘛，侬大概吃这个蜂蜜有得多少瓶侬算过伐？侬自家？
1: 这算是就是讲，俺没算过，搿哪能算得清爽啦？
0: 搿么侬吃好以后，侬就觉着哪家帮啥家，实际上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总归有一点。
0: 跟侬下趟帮我讲呀，跟下趟明天再帮侬哪家回来不好嘞？

前发现的，在东方购物目前来讲含水率最低的蜜就是这款蜜，含水率超级低，大家吃了就知道了。所有吃过济味士的人都是对它的评价就是特别的厚稠，就是性价比高嘛，对不对？就是我们说买黄金，你是买18 K 金还是买24 K 金的，对吧？纯度高，密度高，这肯定是你对你来说是性价比更高的一种选择嘛。那么今天吃到的就是好的，这个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一个家族企业济味士，它也是参加了上海的这个中国进博会的，然后在进博会上面它也是大放光彩的。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款蜜，我是特别有发言权的，因为我爸是一个老胃友。我爸在我小的时候他胃就特别不好，我爸很瘦很瘦，他小时候我小时候的时候他胃会疼的在床上打滚，然后我会帮他摁那个足三里的穴位，大家应该知道就是这个穴位摁了以后那个胃会舒服一点，我会帮他摁。他到了上海之后，我因为工作的关系啊，便利的关系，我给他吃20家的蜂蜜，吃了好多。那他大概在上海生活了10多年，就硬生生的，咱们这说这个胃哈，这个我们说胃都是要养的嘛，对不对？而且说可能这个胃一旦有问题，可能就一辈子都就这个样子了。很多人就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但是我爸是真的把这个胃是真的就是慢慢的越来越好。他现在在吃的方面比我妈还能吃啊，胃口比我妈还好，而且精力很好，而且最关键是胃里幽门那个坏东西，他去检查的时候他没有了，而且嘴巴里面没味儿。就我们都知道，就是如果胃里面幽门有那个坏东西，你打嗝啊、嗳气啊，嘴巴里面会有一股味道出来的，因为那个就是因为你胃里面的那个坏东西，它会产生一种像氨水一样的气体，它可以从嘴巴里面反出来，所以就是闻到的时候就会有闻到的这样的一种气味，完全没有。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如果你真的是你的身体当中有这样的情况，或者您的孩子有这样的情况，不要停止认知，不要觉得说哎呀那个反正这个胃里面有这个东西的人也挺多的，我不去管它了，不要带着这种观念，而是说无论什么年龄咱们吃都是身体，因为身体它很智能，它是可以来调整的。你像我爸是48年的，他都已经快80岁了，他都能够，对吧？他都已经觉得他都已经放弃了，但没想到在上海让他这个把胃养好了，他自己都没有想到。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20家、15家都是不白吃的，就是跟大家讲个大实话，他不是光吃20家、15家，反正他有啥吃啥。我给他20家，他就吃20家；我给他15家，他就吃15家。所以就是真的，我是觉得说15家和20家是非常值得大家来吃的，尤其是如果你的胃是不太好的。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今天除了15家和20家，会有25家。25家是这样的，就是它的指数会特别高，然后它也是全球限量的。如果你不是特殊的需求，其实你吃20家和15家就足够了，因为25家一瓶就要3000多块钱，然后你买4瓶的这个25家加我们买2瓶的25家，我们会给大家送2瓶的20家，它的价格也要将近5000块钱，对吧？所以我是觉得说，如果咱们是自己来吃，这个就只有一套啊，就只有一套。你要说送礼，那它绝对是上话叫什么？扎台型，对吧？就是特别的扎台型，这绝对是的。但是你说如果是自己吃自己保养，其实咱们吃20家吃15家是真的够了。然后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的性价比哈，因为今天不是普通直播，今天是周末爆杀，会有这个，现在这会儿是15家卖的特别好，15家的专柜价格是778块钱一瓶。所以其实我们2498的价格，你在专柜里面呢，2498的价格在专柜拿几瓶啊？就拿3瓶，对吗？就拿3瓶。来看到啊，跟高丽过来来看一下，我们今天15家，我们今天在专柜里面拿3瓶，拿不到第4瓶的情况下，东方购物给你拿到第4瓶，东方购物再给你拿到第5瓶，以及东方购物给你拿到第6瓶，啊，这6瓶。常规情况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就开始要报电话了啊，02151119900。但今天我到

0: 这儿还不能报，因为咱们还有今天的第七瓶啊，778块钱专柜有售的，778一瓶。今天是买六瓶再送一瓶，七瓶，其实都不叫买六瓶了，其实应该说是买三瓶，对吧？拿得到七瓶，这个组合和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另外一个就是二十家也同样是一样的，1299一瓶。然后我们今天是六瓶的情况下升级到了七瓶。如果你的胃不太好，我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你的胃不太好，你如果吃多了、吃刺激了、喝了酒，都会让你的胃的黏膜受损，你知道吗？胃里面是有一层黏膜的，这层黏膜如果受损了的话，它会充血，它会有小伤口变成大伤口，那个胃里面的小点点也会慢慢的增多啊，胃里面的这种不该长的一些东西也会慢慢的滋长出来。所以我们说一定要呵护好自己的这个胃肠，因为胃肠它对我们来讲，对吧，就是食物的这样一个储存以及消化吸收都是离不开这些脏器的。大家如果说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在吃这个高加号的蜂蜜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先在嘴巴里面含一含，尤其是最近如果口腔当中生小包包的，口腔里含一含，在口腔里的黏膜发挥一下作用，然后到咽喉，再到我们的呼吸道，再到肠胃啊，整个走一圈，让我们这个很脆弱的黏膜能够更好的得到一个保护，然后让它呢能够更好的为我们工作。所以喜欢的话呢，不要错过我们今天高加号的蜂蜜，15家和20家，现在的现货不多了，15家是卖的特别好的，02151199900。
1: 那个呀，骂个人蛮多，刚才讲老好老猛，我也得试试看。反正我有钞票，退休的有钞票，我假如没钞票，我也不舍得买嘞。
2: 跟着我为啥买呢？
1: 我想吃吃看呀，好不啦？钞票花去不是假的咯。
3: 这个蜂蜜呢，对我们来说，我们全家还是比较认可，
4: 每天都在吃的，
3: 基本上是这样的。每天晚上我们两个人都吃。
5: 那我当时买了40瓶。
6: 啊？什么？
5: 40瓶就是半，它是250克的。
6: 40瓶啊！
5: 对，
3: 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产品，
6: 一直在吃，
3: 所以呢，一天有优惠搞活动，那一样来吃，
6: 赶紧囤一点。
7: There's something magical that comes from the far north of New Zealand, something thousands of years old, with a heritage of health and goodness that's been rever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ime.Something science has now come to grips with. Kiwi's Hanes Honopai is a boutique apiary located in the heart of the iconic Far North region. It's known lo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8: Oh, it's the natural, the old land which has never been developed and farmed. It's still got the existing tea tree growing along and it's been around for locations. The name of the game. And
9: Manuka honey has many unique properties. One of the properties is that it is a thixotropic honey. This means that if the honey is mixed and then let to stand, it will set again. So a good way and an easy way of determining if your honey is a good Manuka honey is to look at the honey inside the jar and tip it upside down. If it flows out,It is not as good as this honey, which is solid.
0: 天，大家如果说是看球赛，对吧？那个吃个小啤酒，然后呢吃个小龙虾，喝个小啤酒，其实这个胃里面就很容易是处在一种紊乱的状态。还有就是家里的孩子，大家不要忽略了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初中生啊、高中生啊，他们的课业压力是非常大的，而且现在竞争是一年比一年强，对吧？我记得好像是今年的高考人数比去年多，明年的高考人数比今年多，后年的高考人数又比明年多，好像是逐年上升的，所以现在孩子的压力也挺大的。大家如果发现自己孩子没什么胃口吃饭，没有胃口吃饭其实就是一个信号。还有就是你的孩子如果说是这个脸色也不太好，对吧？这个又没什么胃口吃饭，咱们要多关心一下孩子。我是觉得这个蜂蜜啊，就是如果说是家里面孩子或者是家里老人家经常动不动就打嗝，然后没有胃口吃东西，咱们给他吃点好的高加号的蜂蜜来吃一吃。今天的15家和20家都卖得非常好，我们的15家也是含水率非常非常的低，感

0: 受一下，感受一下，你看那倒杯不洒，看到没有，倒杯不洒的含水率，像这种含水率极低的蜂蜜在市面上是很少见的。因为我们一般来讲，我们说这个蜜价格昂贵啊，对吧，这个蜜是千载难逢的，而我们在市面上买到的很多的这种麦卢卡蜂蜜，它当中是水分含量极高的，允许添加15%的水，我们今天的含水率极低，大家可以拍照下来，你可以拿到的15家就是这个样子。15家今天的味道也特别的好，我刚才替大家尝了一下15家的这个蜜的品质，大家每天早上就给自己来上这样一勺，你看看，你看这个蜜的颜色，感受到了没有？跟刚刚给大家看的那个蜜的颜色是完全不一样。你如果胃不舒服，你如果喝了大酒，然后最近那个有应酬或者怎么样不舒服了，你回到家里面，你就给自己来上一勺，然后不要喝水，直接这样吃下去，啊，你整个胃会非常的妥帖。而且今天这个蜜的味道哈，哎，我觉得这瓶蜜的品质真的很就是很独特，它跟以往我吃到的蜜的味道都不太一样，就是可能这一批的这个蜜的那个含水率极低，导致它这个蜜的浓度非常高，就我吃到身体当中的那种蜜的那个香味啊，那个浓郁的程度，还有在舌尖那个蜜好像在舌尖在跳舞一样，这个蜜真是难以言说的一种人间美味啊，人间美味。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很多朋友我们吃了这个蜜之后的感受是真的，他们都会有自己的切身的感受。你看啊，在这边，同事是老师，天天扯着嗓子上课，沙哑的像破锣。后来我给他带了一瓶15家，那就是今天15家，吃了以后呢，感觉特别管用，嗓子也舒服了很多啊。还有这边，麦卢卡蜂蜜很早就吃了，一开始吃的其他牌子，感觉没用，很寡淡，鸡尾是不一样，沙沙的，非常浓。哎，对对，它的味道就特别的浓郁，关键是对肠胃消化吸收很好。还有在这边一如既往的好，父亲吃了5年，从15家吃到20家，这次买了2套，啊，厉害了！这个朋友买了2套25家，一套珍藏，一套留给爸爸，一套送人。25家是值得收藏的，因为他不是每一次直播都能够给大家准备25家，已经不知道吃了多少次了。家里面现在除了鱼油辅酶，就是吃这个蜂蜜。哎，这也是东方购物的三大宝。我们东方购物的三大宝大家知道吗？一个是鱼油，一个是辅酶 Q10， 还有一个就是麦卢卡蜂蜜，对吧？鱼油对我们的血管好，辅酶 Q10 对我们的心脏好，麦卢卡蜂蜜对我们的肠胃好。哎呀，对啊，就基本上我们说几个主要的这个战场咱们都管住了，对吧，啊，都管理好了，这样你的身体是没法不健康了，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产品，我们的这个15家，反复跟大家讲，我们今天的15家的专柜价格是778一瓶，那么我们专柜总价就是5446块钱，东方购物今天2598直降100，只要2498，再多拿一瓶15家啊，就是多拿一瓶的，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220块钱一瓶，这是15家。另外一个是20家，20家呢，你是一般来讲就基本上已经到了这个珠穆朗玛峰了，对吧？20家已经到珠穆朗玛峰了，你就是有3瓶装的选择，还有6瓶装的选择啊。大家如果说是这个6瓶装，你觉得，哎呀，4000多，有点高。你想又想吃20家，又想有一个小组合，就是这个3瓶装，这个今天也卖得非常好，就3瓶2000多块钱拿3瓶20家，然后这个呢其实就是说性价比更高，它是6瓶的情况下，相当于3瓶直降100，再多送你一瓶20家，只要4298。另外呢就是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433一瓶，今天15家卖得特别好啊，大家其实都是喜欢15家，高丽也喜欢15家，因为我觉得15家很多时候是可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的。然后15家它的加号也是到了的，15家还有3套，如果您看中的刚好也是15家，您就抓紧时间来订15家，因为这场直播是15家比20家卖得好啊。我们每一场直播是不一样的，有些客户会喜欢吃20家，有的客户会觉得15家性价比很高，就会盯着买15家，不管是送人，那今天礼盒也帮大家配好了，中考成绩出来之后赶快拿3瓶准备一下，去送给师长， 送给那个家里的这些长辈，然后送给想要感谢的人，对吧 ？Kiwis 这个品牌也是特别好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啊，因为我们十五家这会儿上台排队非常高，02151119900。
1: 想说咱年纪大了随便吧，总归有点。那么后头我就后头吃了这个基韦斯麦乐卡，就是，那么我觉得倒是蛮好的，蛮好嘛，我就想就长期吃下去。那个我一定要买那个，一定要买这个牌子的，
2: 一定要买这牌子，
1: 这个牌子的厚
2: 干
1: 哦，厚一个干。
2: 天哪，这么多，这些都是您平常买下来的？
1: 对啊，我吃了几年，觉得蛮好的。那么看到你们东方西里不是有活动，有活动呢我就多买一点。
2: 有活动就买吗？
1: 哎，有活动我就要买的。
2: 我看下来二十几瓶有的，
1: 有，
2: 好像都是十五加二十
1: 家。十五
2: 加
1: 二十家，
3: 买多少年了？
4: 起码十年，
5: 十年了。
3: 起码十年。
4: 对的，
5: 因为我到他这个厂也去过。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到那个新西兰北部，他专门有这个买。马鲁卡格这个产地，我们到
3: 你去看过？
5: 对对对，他练啊什么，就是纯粹的，就是那个蜂蜜，免税商店也有。
4: 免税，
5: 对，
4: 免税。那时候，
5: 导游啊，
4: 国内的吧，
5: 已经流行了，
4: 流行吃了。完了，我们到那边去旅游嘛，看见有这个产品，完了就买了，买了回来吃了回来以后，就东方 CD 有嘛，我们就在东方 CD 买
6: 了。呀，
2: 哇，三盒出去买的，
6: 是的呀，买的呀。
2: 都是十五家，
6: 哎，都是十五家，都是十五家。
2: 哇，你这真的是忠实顾客，买了这么多。
6: 哎，我们三个人都要吃吧，全家都要吃。我吃的，我天天拿着十五家吃的。
2: 哦，冰箱里都放冰箱。
6: 哎，都放冰箱里，那我天天吃的呀。我天天吃的呀，每天早上空腹吃。我听人家说十五家好，还有二十家嘞，二十家嘛比较贵，因为天天吃嘛，毕竟是我们工薪阶层，所以吃了十五家，他们说。好，我就买十五家，我就一直吃很多年了。他们那边我女儿没有，我不喜欢吃蜂蜜，她就不吃。这次查出来只有我一个人好的，他们两个都不好的，结果她就吃起来狠命吃，四天吃一瓶。
0: 家还有一套到两套，我们今天十五家是这个选购的人数特别多，然后备货有点没备准哈，因为每次备货是要参考之前直播的，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十五家，抓紧一点时间。这个季节里面，其实每天给自己来一勺比较多，你就早上来一勺十五家，相当于全天你的整个的黏膜，对吧？肠胃的黏膜，你的咽喉的黏膜都得到一个特别好的呵护，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值得。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其实给大家每一次备货，我们会参考之前的直播，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十五家，包括那个二十家，我们的备货都会根据一些比例来。今天十五家是特别受欢迎，然后今天的十五家的这个批次呢，也会有一些，就是我们给大家会做这个检测，证明它确实是到了十五家。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批货，货源你就抓紧点时间，毕竟我们说能吃到十五家，我们就相当于升级嘛，对吧？由十家或者五家升级到十五家，你在这个夏天里面，十五家和二十家本身它就是在新西兰的药房来销售的。我们每天早上就给自己的肠胃来这么一勺十五家，然后呢，你不要喝泡水，就直接这样空腹的吃下去，你会觉得整个人的肠胃会特别特别的舒服。那些比如说经常容易打嗝啊。嗳气啊，或者说整个的那个肠胃各种不舒服啊、不适啊，是真的可以通过好的蜂蜜来加以特别好的改善。包括家里面如果有老人家、有孩子的，咱们都可以来吃十五家。十五家快售罄了啊！我们今天的十五家，因为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每一次我们是预计了会受欢迎的，但是没有想到卖这么好。因为本身夏天的胃肠是高发的嘛，对吧？胃肠问题都是高发的。你如果到这个去看白大褂，它也是告诉你说这个季节是肠胃问题高发的季节，所以大家特别要当心。你看这个食物在这个空气下面，如果自然的存放，其实两个小时之后，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对吧？这白色念珠菌，它的滋生的速度那比冬天不知道要快多少，对吧？都是成倍的滋生。然后我们说，下周马上就会有梅雨季节的返场，梅雨季节又返场来了。你想看梅雨季节，除了温度高，它还湿度高，这样食物更加容易滋生细菌，食物滋生细菌就会被我们怎么样啊？就吃到肚子里去。那么你身体当中的这个相当于摄入的这些细菌可能会相对来说多一点，那你这个肠胃不舒服，对吧？拉稀跑肚。 就成为了一个夏季里面很容易发生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但凡是出去吃了饭，你像我妈前段时间她是去豫园，具体哪家店我就不点名了，她在豫园吃完以后回来，哎呀我的妈呀，就是真的就是三四趟的洗手间呐、啊，就是去了一趟，她本来之前都非常稳定，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大家在外面吃完了饭回来以后，想起来的第一件事情，来一勺蜂蜜给自己压一压，让自己的肠胃处在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受管控的状态，这是比较好的。那么是今天是这样的，给大家带来的十五家，我们不是六瓶，今天升级了，今天有七瓶，然后这边是第七瓶，就是六加一，一共是七瓶，算下来是2098，220块钱左右一瓶。20家呢是4298，由六瓶升级到了七瓶，算下来参加完活动之后是400来块钱，433块钱一瓶，跟专柜比都是性价比非常高的。而且今天是周末爆杀，所以我们不管是15家还是20家，都多拿了一瓶哈，就是六瓶升级到了七瓶。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的15家快售罄了，没有预约。哎，郑师傅，我们有预约吗？没有，没有预约啊，没有预约。15家，我们的那个供应商老总都在边上，是没有预约的。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了。我们没有预约的情况下，大家能订到哪个就订哪个，02151199000。
7: 看了你家这样，买个人蛮多，刚才讲老好了，我们我也得试试看，反正我有钞票。退休的有钞票，我假如没钞票，我也不舍得买嘞。
8: 跟着我为啥买伊呢？
7: 我想吃吃看呀，好不啦？钞票花下去不是假的咯。
9: 这个蜂蜜呢，对我们来说，我们全家还是比较认可，
10: 每天都在吃的，
9: 基本上是这样的。每天晚上我们两个人都吃。
11: 那我买当时买了40瓶。
10: 啊？什么？
11: 40瓶就是半。它是250克的
10: 40瓶、啊、
11: 对，
9: 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产品，
10: 一直在吃，
9: 所以呢一天有优惠搞活动，那一样来吃，
10: 赶紧囤一点。
6: 对呀，
2: 哇，三盒出去买的，
6: 不是的呀，买的呀，
2: 都是十五家，
6: 哎，都是十五家，都是十五家。
2: 哇，你这真的是忠实顾客，买了这么多，
6: 哎，我们三个人都要吃吧，全家都要吃，我吃。是的，我天天拿这15家吃的，
2: 哦，冰箱里都放冰箱，
6: 啊，都放冰箱里，那我天天吃的呀，我天天吃的呀，每天早上空腹吃。我听人家说15家好，还有20家嘞，20家嘛比较贵，因为天天吃嘛，毕竟是我们工薪阶层，所以吃了15家，他们说好，我就买15家，我就一直吃，很多年了。他们认为我女儿没有，我不喜欢吃蜂蜜，她就不吃。这次查出来只有我一个人好的，他们两个都不好的，结果她就吃起来狠命吃，4天吃一瓶，
12: 坚持吃，一直吃到眼睛闭她。
13: 嗯，干多少遍？哦哟，干许多，哟，
7: 15年了哟，对吧？
13: 哎，
7: 我是因为年纪大了嘛，心血管不是老好，这胃呢。这个觉着不适应，就是搿个，那么我就坚持吃。我老早吃过啊，
13: 对吧？
7: 哎，吃过嘛，结果后头呢，人家讲我没，葛末我怕万一，因为现在搿上头市啊，吃物事啊，到饭店里去吃物事啊啥个，怕搿个。但是我现在搿吃了呢，我就老放心了。为了搿物事，特为买这个条件，
2: 哦，
7: 是木头的，木质的。东方购物搿物事确实是好，我就慢慢变，嗯。都不都不都不是可能就可不了刚要吃吃清楚。
14: Manuka honey has many unique properties. One of the properties is that it is a thixotropic honey. This means that if the honey is
0: 我们现在的25家有人在商谈当中，所以我是友情提醒一下啊，因为我知道20家它其实买的人不会特别，25家买的人不会特别多，因为它会有一些特殊的用途，加号特别高。但是如果说是你刚好也是想订25家的话呢，大家就真的是要拼手速了，因为我们今天的25家全天准备了3套，就是周末爆杀全天准备了3套，已经订走2套了，剩下最后一套，就是我们这个25家，其实是每一次直播都会有人。不听高丽的介绍，直接上来就定的，真的就很神奇的定25家。你看，刚刚我们就在念一个那个观众的留言，他就说他是订了2套25家珍藏，一套留给他爸吃，一套是送人 啊，就25家送人是真的特别特别的体面。然后呢，我们跟大家讲说，正常的，咱们说肠胃保养的，咱们就吃15家和20家，真的足够了，因为咱们15家和20家的这个指数已经很。

0: 高了。然后我们今天又是六瓶升级到了七瓶，我跟大家说一下啊，15家已经快没有货了，15家一瓶的价格在专柜里的价格就是778块钱，所以今天我们2498的价格，你在专柜里是拿三瓶，第四瓶是拿不到的。东方购物常规组合让你拿六瓶，常规组合就是三瓶变六瓶，已经是大家笑不动了，对吧？一直看到这个手板，有没有很眼熟的感觉？今天砰，第七瓶来了，啊，第七瓶来了。然后还有礼盒，就是考虑到，因为比如说中考结束啊，高考结束啊，有很多朋友说想要去这个把这些做一个伴手礼来送给想要感谢的人，所以15家对于那些嗓子不太舒服的、咽喉不太舒服的，给老师、给这个医生、给律师、给一直说话的人，然后给这些吞云吐雾的家里的就是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的朋友，还有就是你咽喉本身就不太舒服的朋友，或者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很干，一直在咳、一直咳的朋友，咱们还有就是有些朋友，比如说吃一些特别酸的水果，他牙有点不太舒服，那么你可以加蜂蜜，再加这些就是那个好的这些水果加到一起来吃，这样你嘴巴里面会感觉舒服一点。那包括肠胃，如果你最近一直加班熬夜吃外卖，吃生冷的、刺激的、烧烤的，对吧？重口味的水煮鱼、水煮牛肉、水煮虾，这种咱们的肠胃里面火烧火燎的，回到家里面你赶快来一勺高价号的蜂蜜。这个是15家，给大家看一下，这15家今天卖的爆好。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15家，那看到没有，肉眼可见的，就今天我就是拿15家哦。所以有些朋友刚才是把自己订的5家和10家退掉了，然后转订15家，哎，真的我是觉得值得的，15家是非常非常值得的，因为今天指数非常高，然后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但是如果说大家想订20家，20家也可以，20家刚刚也给大家看了，25家抱歉我就不开了，因为25家太贵了，一瓶3000多块钱，我开了供应商真的要找我的，所以我就直接现场是给大家开15家和20家，大家自己来订购。我们的15家还有一瓶，20家还有一套，20家还有两套，全部都是在明天，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大家如果想要在这个暑假里面好好的认真的养一下胃，不要错过了。这个阿姨就吃15家吃的身体倍儿棒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1: 工薪阶层，所以吃了15家，他们说好，我就买15家，我就一直吃，一直很多年了。他们说我女儿没有，我不喜欢吃蜂蜜，她就不吃。这次查出来只有我一个人好的，他们两个都不好的，结果她就吃起来狠命吃，4天吃一瓶，
2: 几日吃，一个吃到眼睛闭他。
3: 嗯，干都多少遍？哦哟，干死哟。
2: 15年了哟，
4: 对吧？
2: 哎，我是因为年纪大了嘛，心血管不是老好，这胃呢，总是觉着不适应，就是搿个，那么我就坚持吃了。我老早吃过啊，
4: 对吧？
2: 哎，吃过嘛，结果后头呢，人家讲我没，葛末我怕万一，因为现在搿上头市啊，吃物事啊，到饭店里去吃物事啊啥个，怕搿个。但是我现在搿吃了呢，我就老放心了。为了搿物事，特为买这个条件，
5: 哦，
2: 是木头的，木质的。东方购物搿物事确实是好，我就慢慢变，豆腐都不豆腐香，不是一口头吃，搿把料刚要吃吃清爽。

0: 小时黄金度假圈人气酒店，位于上海后花园苏州，负氧离子满满的树山国家生态村，三面青山，万亩梨园，千亩茶田与竹海。苏州树山花间堂云泉酒店为您带来罕见庭院私汤房，天然地下泉水，私密环境，高端享受。6月30日14:45惊喜价体验。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说到蜂草牧场的驼奶粉啊，在东方购销售也有几年的一个时间了啊，积累了大量的粉丝，积累了大量的回头客，大家都非常喜欢蜂草牧场的驼奶粉。有几个原因啊，首先它的原产地非常的纯净，来自于咱们中国新疆的伊犁，而且那边全部都是双峰驼，整个驼奶的营养价值、营养密度、营养含量都非常非常高。还有大家喜欢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纯驼乳，它当中没有添加乱七八糟的这种添加在当中啊、不是说用来压分量的，所以100%的纯鲜驼乳做成的，大家也是非常喜欢的。再来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DGI 的驼奶粉，对于屏幕前很多在看电视的老年朋友来说啊，这个不敢吃的，要控制大米饭的啊，糖要少摄入一点的，那这种 DGI 的驼奶粉对你来说就非常的友好。而且据我们了解啊， DGI 的驼奶粉在市场上一直以来，一是少见，二是哪怕看到价格很贵，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超值的组合啊，一定要好好的关注到本档直播了，感受一下真正好的高端驼奶粉能够给到您身体一个什么样的效果。那今天呢，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也是特意把邱老师请过来了。邱老师你好。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现在到了夏季啊，大家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身体出汗出得多，营养也流失得多，所以呢，我们要吃点高营养密度的食物。那平时我们也说过，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我们老少终身不断奶，所以您喝的这一口奶的品质，对我们健康来说就相当关键了。
0: 是的。
1: 那今天给到大家驼奶，大家待会儿可以看营养成分表，在我们的驼奶粉当中，不但有非常高的蛋白质、钙，关键它还有跟我们体质相关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
0: 是的。
1: 这是我在市面上看过很多的驼奶粉当中可是没有的成分。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啊，我们不但给大家带来高品质的驼奶，而且还是低负担的驼奶。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的 DGI 可是低到你无法想象。也是关注我们今天节目，如果有机会尽快入手啊。
0: 是的，先来给大家看一下，介绍一下啊，手葛瑶手中呢，就是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蜂草牧场这款 DGI 的驼奶粉。首先你看啊，瓶身之上就标注了一个100%，我们是纯驼奶。而且蜂草牧场这个品牌也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它其实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一个非常让人骄傲的一个品牌，可以说是国货之光了。因为很多人还在单一的迷恋说，哎呦，驼奶是不是要买进口的，买哈萨克斯坦的，买土耳其的等等等的。其实我们中国新疆那边有着非常高品质的骆驼，
1: 是，
0: 而且其实骆驼这个东西啊，它不是说哪里都能生活的，不是说只要有片草原，它就可以生活的。骆驼对于自己生长环境的要求非常的严苛，你得有戈壁吧，
1: 对，
0: 你得有草地吧，湿地吧，你得有绿洲吧，你还有荒漠吧。那如果结合这么多的地理地形的话，咱们中国区域为数不多的新疆那边，而且新疆大家出了名的地广人稀，对不对？所以几乎没有什么太多污染的。那我们今天这款蜂草牧场可以做到多重有机啊，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首先呢，我们今天所有的生产地址都来自于伊犁，喝的是天山融化的雪水，而且伊犁这个地方，哈萨克自治州这个地方啊，那边的骆驼都是双峰驼，
1: 对，
0: 所以我们蜂草牧场自己也是双峰驼。然后刚刚我要说了，新疆这边地广人稀，所以你看啊，我们今天很多的东西都是有机的，
1: 三有机，
0: 三有机，从牧草开始就是有机，就骆驼吃的东西就是有机的，不光它吃的东西有机，就连特意给它加了一个紫花苜蓿，
1: 对，
0: 这个东西它都是有机，是我们自己种、自己养、自己培育的啊。所以说是给它加营养，因此咱们的驼奶粉营养密度更高，营养价值更高。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所有的驼乳挤出来都是经过多重的、多地的有机检测认证的，在加工喷粉的过程当中，我们同样有机，所以这样的三有机证明了我们今天驼奶的品质。我可以保证，拍着胸脯告诉大家，不输任何一个国家。我们自己就是好的、最好的国货之光。
1: 是的。
0: 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表，这是我们蜂草牧场一直受大家喜欢的一个原因啊。100%的有机生鲜驼乳，啥意思啊，邱老师？
1: 哎，生鲜驼乳的话，它是不能是隔夜奶，不能是高温杀菌奶，不能是冷冻奶。所以有这个三个做前提，我们的奶源必须是新鲜，挤出来在几小时内就完成了喷粉。而且刚才耿瑶也说了啊，我们新疆的骆驼是双峰驼，哈萨克斯州包括我们其他地方很多都是单峰驼，所以这个驼奶的品质就相当不同。另外就是我们蜂草牧场的骆驼，自己12000多头的骆驼， 吃的特别的好。嗯，有很多时候骆驼都是在沙漠当中摄入沙漠当中的食物，但是我们分草牧场骆驼可以吃到三种形态的食物。嗯，荒漠形态的植被它能吃到，关键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称为伊犁河谷的，我们的这个塞上江南的伊犁河谷里面有好多的植被都是列入到维吾尔族典籍的。所以你看我们的驼奶当中不但蛋白质含量高，我们还有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另外还有一点，我们的骆驼专门的加餐是欧洲高端奶牛吃的紫花苜蓿。嗯，而我们这个品种是新疆维吾尔新疆农业大学专门培育的品种。嗯，所以我们别的不说，我们就拿营养成分表来说事儿，你就可以看到分草牧场的骆驼，我们的驼奶有多好。
0: 是的，
1: 这些好都是基于骆驼吃得好住得好。
0: 说得太对了。啊，你看我们今天啊整个的营养成分表是占了满满的一大行。嗯，一般只有在婴儿配方奶粉当中才会把很多的氨基酸给您列出来。嗯，我们今天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营养素氨基酸这么多写都写不下。我们举几个比较鲜明的例子啊，其实用这个板就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嗯，我们今天如果说哎，很多人说奶谁不能喝呀，牛奶市场上多的是。嗯，品牌多了，牛奶现在也卖的也不贵，都很便宜的，对不对？我为什么要喝你的驼奶？观众朋友稍微一对比，你会发现您喝驼奶的意义特别特别重大。为什么？
1: 嗯，
0: 因为你看，首先啊，蛋白质方面，牛奶里边也有蛋白质，但是是普通的乳球蛋白。嗯，但是啊，这个，啊，什么意思，邱老师？啊，
1: 这里面因为我们的贝塔酪蛋白当中，其中有一个成分会让我们身体不舒服。哦，所以很多人吃了之后咕噜咕噜难受。哦，而我们的驼奶当中没有这个。
0: 啊，我懂了。
1: 哎，
0: 就是这个贝塔乳蛋白呢，就是乳糖不耐耐呀，吃完肚子咕噜咕噜呀，对不对？但我们今天驼奶就对大部分人都是非常友好的啊，它不容易敏，不容易不耐。嗯，然后再来就是你看它的饱和脂肪酸还是含有的，有一点容易囤脂肪。但因为我们今天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我们说的 Omega 3的含量非常非常高，所以它不容易把脂肪囤积到你的身体里，对吧？
1: 我们里面有好脂肪
0: 啊。然后包括你看维生素 C， 我们的含量是普通牛奶的多少？
1: 哇，那厉害了，
0: 19倍，
1: 19倍。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牛奶当中大家都知道，就是如果达到高钙的话，它是要做额外强化的。嗯，这个强化达到800毫克已经不得了了啊。嗯，我们今天是1025毫克。哇哦，而且是我们驼奶自带的钙含量啊。
0: 是的，1025毫克的钙，说实话，你如果喝牛奶的话，你得喝10斤。你喝我们驼奶的话，你可能喝一杯就达标同样的钙质了。嗯，对不对？然后包括锌元素啊、铁元素啊以及硒元素。哎，你看这个硒啊，咱们说这个长寿村就是因为富硒的秘密嘛，对不对？哎，
1: 很多富硒的食物它都没有18微克呢。
0: 对的，
1: 价格贵得不得了。
0: 是的，
1: 我们今天驼奶自带的就有18微克。
0: 所以你把数字，因为这东西营养都是可以量化的。
1: 对，
0: 你把数字列出来对比一下，你会发现我们的驼奶为什么这么受欢迎，是因为它的营养密度真的太高太高了。
1: 关键是这块板上面只是告诉我们部分的营养成分。嗯，我们的配料表当中有几大非常关键的数值。
0: 是什么？
1: 比如说我们蛋白质的含量是28点几。这个数值啊，很多驼奶可能就是20出头。啊，还有很多牛奶可能连20都不到。啊，我们是28.4。另外就是钙含量，刚才已经说了，还要说一下。啊，就是我们特别看不到的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很多时候你是要花大价钱去买营养补剂的。嗯，但是今天在我们的驼奶当中我们都含有。嗯，而且数值非常高。另外我这两天也是在网上查很多驼奶的那个营养成分表，大家就凭硬的数据来说话。嗯，很多的驼奶号称非常好，但是看不到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嗯，为什么？大家想想我

0: 识里边都觉得说哪有糖，对吧？那 GI 应该很低很低，的确他们确实在各种食物当中他们都是低点了。
1: 对，
0: 但我们今天驼奶，你看西红柿的三分之一，黄瓜的三分之一，
1: 对，我们只有五，
0: 对，只有五，所以我们的驼奶粉比他们的升糖指数还来的还要低。
1: 对，这就是为什么夏季很多人就是拿黄瓜西红柿当饭吃，因为吃的清口，吃的觉得身体好像不是那么黏腻。但是你忽略了一点，就我们每天对于各种营养素的要求其实都是非常高的，所以你虽然吃的觉得舒服，但是你的体质会下降。那我们今天 GI 值低于我们的西红柿和黄瓜，但是营养密度远超于这两个食物。
0: 是的，
1: 而且比我们普通的食物营养密度还要高。所以在夏季的时候，很多时候大家没胃口吃不下饭的时候，拎来一包这样的驼奶粉就帮大家把这个营养给顶上去了。
0: 是的，
1: 所以特别适合我们体质弱的年纪大的小朋友们啊。
0: 对，我觉得邱老师一句话说的特别对，就蜂草牧场他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好的大大放大，把坏的尽可能的不让您摄入到身体里，对吧？所以这就是蜂草牧场大家喜欢它的原因啊。
1: 对，
0: 里边都是这种独立小包装，很多人说夏天到了梅雨季节容易发霉受潮的啊，不用担心。我们的驼奶粉不光是有机，而且随吃随心，每次打开都是非常非常新鲜的。
1: 对，
0: 哎，我们现场给大家来泡一袋好不好？
1: 好，
0: 冲泡一下，让您感受一下什么叫高品质高端的驼奶粉。还是那句话，好的驼奶粉它不会有任何的腥气、骚气、膻气，全部都没有的，它可能比牛奶来的还要清爽，因为再加上我们是低 GI 系列，所以说来的是更加的清爽的同时，入口是非常非常清甜的，特别好喝。哪怕你说哎呀我吃不惯这些什么羊奶呀、各种奶的，你去喝喝驼奶，它没有任何的怪味道，它有的是什么满满的营养、蛋白质、钙质、乳铁蛋白以及我们的免疫球蛋白，这是很多乳品当中没有的。
1: 哎，您发现它已经溶解了啊，这就是我们的驼奶，因为我们里面专门做了均脂工艺，把脂肪球打到只有0.3微米的大小，所以这样的营养很容易被我们身体来吸收利用。我们不用勺子搅，就这样晃悠几下，您会发现这个驼奶已经自己全部溶解了。
0: 是的，
1: 而且挂壁是不是特别漂亮，
0: 特别浓郁，
1: 这就是蛋白质含量特别高的一个表现。
0: 是的，
1: 这样的驼奶我们平时每天喝一杯，满满的营养就补充到位了、啊、
0: 对身体太好了。
1: 我先喝了啊。
0: 好好好，每一次喝的时候我说都是一种享受，我和邱老师每次做节目都抢着喝，
1: 香浓的不得了，
0: 淡淡的清甜。而且邱老师一直跟我说夏天你会发现没什么胃口，对不对？夏天大鱼大肉你也吃不下。
1: 是的、
0: 然后我刚还在跟邱老师聊，我说最近在减肥啊，营养摄入的不足啊，邱老师说你驼奶粉一定要喝，你如果说、哎，光为了说轻盈就餐，哎，轻食，吃一些黄瓜、西红柿，所谓的水果呀等等的，你身体营养跟不上，身体时间长了，永远是入不敷出，永远是长期负债，那肯定是撑不下去的，对不对？要垮掉的，对不对？然后说到我们今天这个 DGI 系列啊，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刚刚还特意给大家查了，在。包括小程软件、小红软件，其实都是有销售的。他们蜂草牧场专门的这个官方旗舰店当中卖多少钱？给大家看看啊。因为 DGI 系列的确比普通的大绿罐啊、大金罐卖的要贵。这个是他们的网页啊，这不是我的所谓的什么截图。658块钱两罐，合下来每一罐它写在这儿，329块钱一罐。
1: 对，
0: 对吧？329块钱一罐。其实对于驼奶粉来说，300多块钱这个价格还真不贵。
1: 是，
0: 而且我看了一下，他们的销量也是很大的，很惊人的。
1: 对，
0: 东方购物和我们的蜂草牧场合作了有一段时间了。我们今天给了大家特卖的价格啊，是多少钱？我们来了解一下。首先，我们有单罐装，市场上卖499。东方购，如果你买两罐的话，就已经比网站上便宜了。刚才卖320，
1: 对，
0: 我们今天单罐装才240，然后绿三罐装219。但是我们更推荐大家就买六罐装，因为在东方购物，90%的顾客买六罐装，99%的顾客回购的时候都买六罐装。
1: 对，
0: 六罐装核算下来一罐才多少钱？100来块钱。
1: 是，
0: 我说实话，现在100来块钱，大家买奶粉这么大一桶，是不是买牛奶粉？差不多，连羊奶粉都不一定买得到。今天你买的是真正的 DGI 的高端有机驼奶粉，而且是100%的生鲜驼乳给大家做成的这个奶粉。所以其实这样的价格对于这个蜂草牧场的 DGI 的驼奶来说很有性价比，这也是为什么在东方购物一直卖得很火爆的一个主要原因啊。
1: 对，是的。
0: 今天呢，我们的备货也是非常有限的，喜欢的观众朋友，不管大家买大组合还是小组合，手速都要稍微快一点，抓紧时间拼手速，先来抢占自己的这个名额吧。02151999000。

0: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1: 没有没有，这是冷藏。
0: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1: 可以喝，
0: 可以喝，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1: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0: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好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这么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1: 这是就是纯奶，
0: 纯奶就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1: 怀孕了开始喝。
0: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1: 怀孕开始。
0: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1: 也可以喝。
0: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1: 对，
0: 比牛奶值钱吧。
1: 值钱
0: 值钱啊。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其实我一直觉得像疯狂牧场这么好的东西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
1: 嗯，
0: 因为它真的是太棒太棒。好在什么地方啊，就首先它的整个的环境，
1: 嗯，
0: 人家都是有机的，
1: 对，
0: 从牧草就从骆驼吃的东西开始就有机，
1: 对，
0: 然后到驼乳我们还有有机认证，
1: 嗯，
0: 有机检测，然后再加上我们喷成粉之后依旧是有机的，
1: 对，
0: 所以像这种完全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控，每一个环节都做的有机的，它的品质一定是高高的，
1: 是的。
0: 然后你我为什么一直说驼奶是个特别好的东西，因为它的营养价值太高太高了。刚刚那个新疆的那个阿姨也说了，
1: 嗯，
0: 对吧，
1: 是
0: 在新疆从怀孕就开始喝，
1: 对，
0: 一直到生完宝宝到孕育宝宝的整个过程，
1: 嗯，
0: 大家都是不断奶的，
1: 对。
0: 然后老年人为什么要喝驼奶啊，观众朋友，因为老年人咱们经常说这个吃的也没有以前年轻人那么能吃了，
1: 嗯，
0: 吃不下，对不
1: 对，
0: 对，然后再加上老年人他的免疫力是不是也会随之降低，
1: 嗯，
0: 我们经常说老人小孩要注意，老人小孩要注意，就是这个原因，
1: 嗯，是
0: 吧。还有就是老年人你需要补的什么钙质严重流失，
1: 嗯，
0: 你要补蛋白质，你要补免疫，你要补这个，刚刚邱老师还跟我说和造血也有关系
1: 啊，对，因为我们确实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物质都是靠营养成分
0: 嗯
1: 在身体里面自己去合成的，
0: 对的。
1: 所以为什么我们营养学会建议我们老少终身不断奶，
0: 嗯，
1: 因为确实奶是非常好消化的一个食物，
0: 嗯，
1: 同时呢营养的成分也比较的多，但是奶和奶之间还是有区别的。比如说有很多人为什么没法喝牛奶，是因为牛奶当中有让我们身体无法接受的一些物质，
0: 嗯，
1: 但是驼奶跟人体的亲和度就非常的高了，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你喝牛奶之后会咕噜咕噜的，你喝驼奶你试试看可能就没有，
0: 嗯，
1: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每天来喝一杯奶补充这样的营养。
0: 是的。
1: 另外还有就是驼奶和驼奶之间的营养也天差地别，
0: 嗯，
1: 因为骆驼的饲养的时间和取奶都是非常的少，
0: 嗯，
1: 骆驼12个月才生一头崽，一年就一次，
0: 嗯，
1: 而且要小骆驼喝完一半我们才能开始取奶，所以这个奶源真的是非常稀少，
0: 嗯，
1: 但市面上现在大家发现驼奶特别多，
0: 嗯，
1: 那你就会发现它是不是100%的纯驼奶，
0: 是的，
1: 是不是有机的生鲜驼奶，
0: 是的，
1: 是不是里面营养成分表特别高，今天也教教大家啊。第一个我们要看配料表，因为在配料表当中有的写的是叫什么配方驼奶粉，
0: 嗯，
1: 那么一旦配方这个驼奶的量就少了，
0: 嗯，
1: 但你的钱可都是花在驼奶上的，
0: 是的，
1: 那是不是就不划算了。还有就是要看营养成分表，同样的如果大家都是100%的有机生鲜驼乳，我们就看营养成分表当中有什么。我们今天驼奶粉当中蛋白质是28.4，
0: 哇哦，
1: 这个数值是高到不行，
0: 嗯，
1: 第二个我们的钙含量是1025，那如果这两个数值还有可以跟我们接近的，那接下来像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您去看一看是不是每一份驼奶当中都会有。
0: 是的。
1: 另外在我们罐身上面我们标的 GI 值是多少，
0: 嗯，
1: 虽然大家都叫低 GI， 但是我们低到只有5，比西红柿和黄瓜还要低。
0: 是的。
1: 身体负担非常小。另外我们的三有机是在罐身上标志着的，有专门的二维码给大家扫码可以去看，
0: 嗯，
1: 去查，
0: 嗯，
1: 像这样的信息那么全，营养成分那么高的驼奶，嗯，您在市面上如果都一样的话，好，接下来就比价格了。我们今天价格如果是大组合200块都不到一罐，
0: 嗯，
1: 您如果同样的这样的驼奶在外面您去看没有300多块你拿不下来。
0: 是的，而且其实300多块都算是便宜的，很多叔叔阿姨说以前花过500-600块钱买一罐驼奶粉，对不对？
1: 是，
0: 咱们今天合下来单罐只要199块钱，当然这个前提是大组合啊，所以大组合卖的往往都是非常非常快速和火爆的。观众朋友感兴趣抓紧时间，很多是刚刚转台过来的，今天我们的蜂草牧场的 DGI对老年人来说可以说是把营养放大，
1: 嗯，
0: 把不好的比如说升糖指数啊等等的给您尽可能的缩小，都几乎快要忽略不计了，
1: 对，
0: 所以是真正适合您的，对您的身体好处多多的啊。观众朋友感兴趣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
2: 来到的这个加工的这个车间后面有这么多的大罐子，干什么的？怎么做出来的这么好的驼奶粉？你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讲讲。
3: 好，我们这个车间呢有三个核心的工艺和设备，
2: 嗯，
3: 第一个呢就是浸乳，
2: 嗯，
3: 就是驼奶呢它从牧户里收过来的时候呢有个浸乳的功能，嗯，这个浸乳呢能保证我们的产品的杂质低的 第二个环节就是杀菌。
2: 嗯，
3: 我们目前采用的是85度的杀菌的工艺，
2: 嗯，
3: 15秒。
2: 嗯，
3: 这个工艺呢，能保证我们的驼奶的营养物质保留得好。
2: 嗯，
3: 因为现在目前市面上的鲜奶，只要超过100度以上的，其实营养物质就已经被损失了很多。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目前采用的是驼奶的是菌酯。
2: 菌酯
3: 其实有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2: 嗯，
3: 就是驼奶的脂肪实际上相对于牛奶来说是比较高的。
2: 嗯，
3: 我们菌酯的作用呢，就把大的脂肪球，
2: 嗯，
3: 3到4微米的，能打碎成0.1到0.3微米的。
2: 哦，
3: 这样呢，脂肪能完全溶解在驼奶里面。
0: 回到节目现场啊，我们再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凤草牧场的这个驼奶粉，很多是刚刚整台过来的。哎，说卖什么好东西呢？我跟大家讲，驼奶。而且这个驼奶真的可以秒杀市场上很多在售的驼奶粉。为什么天天给要介绍你就知道我真的不是胡说八道的。首先我们是 DGI， 观众朋友，
2: 嗯，
0: 光 DGI 这个对于老年人来说咱们有多友好，
2: 是的，
0: 要少吃大米饭的，要少摄入糖的，怕对身体有负担的，
2: 嗯，
0: 对不对？那你就吃这个 DGI 的。我们的 GI 地道比西红柿比黄瓜可能来的还要低。
2: 对，我们只有5。
0: 对，我们只有5，升糖指数非常友好。再来，我们全程有机，有机在这里啊，牧草就有机，
2: 嗯，
0: 而且吃紫花苜蓿，紫花苜蓿真的是高端乳品的一个必摄入的这样的一个牧草。我们今天也自己新疆农业大学给大家培育出来，自己种自己吃。然后驼乳是有机，加工成了奶粉，工厂什么的都是我们自己的，我们都是有机的。
2: 而且我们这里有2维码，大家可以扫码自己去看的啊。
0: 的，
2: 因为到里面你就可以看到骆驼怎样的饲料怎么吃的，
0: 是的，
2: 驼奶什么加工的全都看得到啊。
0: 而且我们的配料表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2: 邱
0: 老师之前告诉我说，以前有一些驼奶粉配料表第一位居然是什么乳味粉，
2: 哎，
0: 连奶粉都不是，奶味粉。来，我们给大家看看吧，邱老师。
2: 啊，我们这里您看，同样也叫益生菌高钙驼奶蛋白粉啊，
0: 嗯，
2: 这个名字一讲你就知道了。我们看到这一种
0: 花头蛮多的，
2: 就你价格特别高的那个占的比例特别少，嗯。第一位是什么？第一位是大豆粉，
0: 嗯，
2: 然后驼奶里面还有植脂末，还有麦芽糊精，然后它的蛋白质的含量是多少？这么多的里面蛋白质只有3克，
0: 嗯，
2: 蛋白质只有3克，
0: 我的妈呀，还没有牛奶高
2: 啊。对，然后我们不要看别的，钙是多少？钙是300毫克，
0: 嗯，
2: 所以你想这样的号称的驼奶粉对我们营养价值在哪里？我们今天钙是多少？1025，我们的蛋白质是多少？28.4，遥遥领先。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纯驼奶，
0: 是
2: 100%的有机生鲜驼奶。
0: 而且我说实话，那样的东西，什么麦芽糊精呀，然后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添加剂呀，说实话，你本来是想给身体补营养，其实反而在给身体加负担，
2: 嗯，
0: 观众朋友。
2: 对
0: 啊，所以其实这种东西本来咱们的初衷目的是好的，
2: 嗯，
0: 明显它就是在蹭这个驼奶的热度。
2: 对，
0: 因为你只要所有的乳制品只要加上驼奶两个字儿，它就是天花板，就是感觉的遥不可及，很贵，
2: 嗯，
0: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凤草牧场我们的配料表啊，看完它的看我们的，我们的配料表只有100%有机。生鲜驼乳，这个鲜字儿很关键，
2: 是的，
0: 因为我们是一挤出来，不做隔夜奶。
2: 哎，因为我们是12000多头双分驼，都是凤草牧场自己的，
0: 嗯，
2: 然后没有隔夜，没有冷冻，没有高温杀菌，所以只有自己的骆驼能泌乳，收得到奶源，你才能做得到有机生鲜驼乳。
0: 是的，所以直接是驼乳帮大家喷成粉的，
2: 嗯，
0: 然后再来看配料表，营养成分表，
2: 这个关键啊，
0: 刚刚它是多少？
2: 3克，
0: 三克，我们是28.4，
2: 对，
0: 大概是它的8倍左右吧，
2: 嗯，接近9倍了，
0: 对，接近9倍了。然后呢，这个它的这个钙含量，哎，
2: 它是300多毫克，我们是1025。
0: 4倍，
2: 对，
0: 4倍，对不对啊？
2: 哎，这是非常硬的数据啊。
0: 是的，然后他刚刚有写免疫球蛋白，
2: 没有，
0: 不可能，他没有。
2: 乳铁蛋白没有，
0: 没有，
2: 都没有啊。
0: 我们今天这些全有，
2: 嗯，
0: 对吧？这个对大家哪里好，
2: 体质好啊，
0: 你懂的都懂，对吧？懂的都懂。
2: 嗯，
0: 然后包括，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就只有婴儿配方奶当中才会把这些什么，
2: 这是强制要求标注的，
0: 赖氨酸等等等等的，
2: 嗯，
0: 这些全部都标注出来，而我们今天都有，
2: 对，
0: 真的是因为营养太丰富太全面了。
2: 是的，
0: 甚至我们没有给你展示的什么硒元素
2: 啊，18微克
0: 什么铁元素，
2: 对
0: 啊，我们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2: 所以大家想，整个夏季就是我们长身体的旺盛季节，
0: 嗯，
2: 无论是小朋友夏季，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带的时候，
0: 嗯，
2: 你会发现一个夏季吃得好，长个长得特别快，
0: 嗯，
2: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老人家们也不要忽略自己，因为我们整个夏季是身体的体质得到改变的一个好时节，
0: 嗯，
2: 我们要利用它把好的食物好的营养补充进来，你就会发现，哎，到了秋冬季没那么难受了。所以我们说一杯奶同样是一杯奶，
0: 嗯，
1: 品质不一样，得到的健康帮助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利用好我们这么低的价格，一定囤回去为自己的健康去助力啊。
0: 是的，邱老师说的太对了。不瞒大家讲，节目开始之前，邱老师还在质问我呢，说你们家小孩现在有没有喝豚奶？哎，我说最近他真的对奶不太感兴趣啊，我说是也不能逼着他喝。邱老师说，喝豚奶一定要喝，夏天就是长身体的。为什么？邱老师之前告诉我说，为什么你看那个大树，一到了夏天枝繁叶茂的？
1: 对，
0: 这就是生发的一个季节，就是一个生长的一个季节。所以家里的老年朋友，你买给自己喝，买给自己喝的同时，这个只要三岁以上都能喝。
1: 对，
0: 小孩上幼儿园的、上小学的，给他补充起来
1: 啊。
0: 然后，因为我们今天呢是 DGI 系列，所以一定是比普通的什么大绿罐啊，给你减负了。减了负之后，它的价格就是贵的。你看啊，这个329，这是他们的网页官网的，658块钱两罐，合下来单罐是329，一模一样的克重，一模一样的这个包装啊什么的。
1: 大家一定要收这个 DGI 的这个
0: 品种
1: 啊，因为它还有其他的品种，我们 DGI 是属于这里面的高端的，所以它的价格就是这么放在这里。你要想把一个奶的DGI 值比西红柿和黄瓜还要低，
0: 对，
1: 那得要靠多好的一个工艺才能做到、啊、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咱们今天的这一款呢，在东方购物是什么价，他们卖300多咱不管，咱们自己市场参考价是499啊，我们可以忽略了。两罐装合下来只要249，三罐装219，但是更多观众朋友一定是订六罐装。
1: 对，
0: 因为六罐装今天核算下来虽然200块钱都不用，六罐装1000多的这个售价，你可以去参与凑单呀。
1: 对，
0: 如果你凑完单之后一减，你可能就花个100来块钱。
1: 是的，
0: 买牛奶粉的价格，你今天真正买到了驼奶粉，而且是有机的纯高端驼奶粉。
1: 对，
0: 所以其实今天这个蜂草牧场在东方购卖这么多年了，一直是受欢迎，一直火爆，是绝对有原因的啊。我们也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六罐装全面热销，六罐装以这个趋势来说快要没货了，所以真诚建议大家，如果感兴趣，先来抢占席位名额，02151-9900。
2: 这是我们蜂草牧场的小鹿，是小鹿吧？啊，小鹿，年轻有为啊！因为我这次来到新疆，来到蜂草牧场看了一下他们整个这个团队非常的年轻，有一群像他这样的，真的是身怀理想的年轻人，在为咱们喝到的每一口这个应该说是高质量的驼奶，在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我跟你讲，我们为了能够拍摄这个牧畜地啊，就是开着那个四驱的越野车，已经爬山涉水已经有1个多小时了，单程啊，没有路的情况下，而且还遇到那个大的沟沟坎坎，就说这片地它确实是非常干净的，5年就不能够种其他的东西，是吧？所以这是有机的。
4: 进去的人去看一看，我们为什么要种牧畜，对吧？可能其他人会种一些，比如说用的秸秆呀，用一些清楚的饲料啊去喂养，但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种牧畜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牧畜是最富含蛋白的这种牧草。
2: 对，
4: 就我们的骆驼，因为驼奶中就很富含非常多的蛋白质嘛。对，然后在骆驼吃它的时候就能补充到非常多的营养。
2: 对，
4: 就对他们来讲身体是最好的，而且他们也非常喜欢。刚才也带您去我们的牧场去喂骆驼了。
2: 对，
4: 您拿着那个牧畜一接近他们，哇，
2: 他们疯狂的喜欢这个啊。
4: 他只要一闻到这个味道，对，您可以这个揪一片叶子，然后把它捏碎闻一闻，那这个草的味道，对，就非常的吸引，
2: 哎，很嫩啊，真的是很嫩。我真没想到咱们这个牧畜地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我以为啊，新疆嘛，大草原嘛，哪都是嘛，是不是？没想到咱们为了保护这片牧畜地，把它选址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你看现在就除了我们仨哦，还有一个牧民，就是管这块地的啊，那大爷还在，还挺。那个职责还看守挺好的，就这4个人我们现在啊，整个这片地，所以大家吃到的喝到的那个驼奶为什么好喝，牧畜这个种植，你给他吃的这个饲料，第一步这件事儿很重要。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节目一分一秒的时间都在流逝的啊，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因为咱们的备货又不多了。东方购物一直以来对蜂草牧场来说，我们是一个广告置换，所以我们卖的价格真的是要比很多的渠道要更便宜的。刚刚也给大家看了，什么小橙啊、小红啊，软件上咱们这个蜂草牧场的 DGI 的驼奶粉都在卖的，
1: 对，
0: 卖300多块钱一罐，我们的这个对外的零售价格是499一罐，
1: 是的，
0: 驼奶它值得这个价，为什么？因为驼奶它真的好，真的贵，真的产量稀缺，而且你能够达到多方面的多重有机，
1: 对，
0: 它更值得这个价格了，
1: 是的。
0: 很多观众朋友以前我以前听说我们家有个亲戚的朋友啊，就是花光买这个驼奶粉花10000多买驼奶粉，
1: 对，是有的，
0: 因为一罐驼奶粉就卖到500-600块钱，然后告诉他就是进口的驼奶粉，但为了身体好，为了补营养，人家也是愿意花这个钱的，也买了，对不对？
1: 是，
0: 不说说是怎么样啊，但是首先你喝驼奶粉你抱的初衷是好的，你想要补营养，
1: 对，
0: 千万别变成了给身体加负担，
1: 哎，是的，
0: 一定要学会看配料表，因为如果配料表不是纯驼奶粉的话，里边添加乱七八糟的，其实反而是在给您身体加负担，
1: 对，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是保真，我们一定是100%生鲜有机驼乳，而且这个有机还不是单有机，我们是三有机，同时我们今天还是保好，因为我们今天从营养成分表上面可以看得到，我们不但蛋白质的含量高，我们的钙含量高，同时我们的钾钠比、钙磷比都非常的优秀，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还有非常稀缺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像这样的营养成分平时你在其他乳制品当中看不太到，如果你要补充，你要额外花钱去买营养补剂，
0: 是的，
1: 今天我们这些营养成分都是我们驼乳当中自带的，
0: 我一直我一直都觉得对乳品这个东西我是抱有一个非常执着相信的态度的，因为你看新生儿的小宝宝，他在前6个月他什么都不吃，
1: 对，
0: 他光喝奶它就可以维持身体的正常体征，而且可以长得很好，
1: 对，
0: 长得很快。你要知道，人生当中最快速的生长期其实就在你出生的前几个月，
1: 是的，
0: 快速就长大了，所以其实奶这个东西它都是好处无穷多，营养非常的全面，尤其是驼奶，驼奶的营养可以说是更加的全面，
1: 是的，
0: 营养密度更高。邱老师一直在跟我说营养密度这件事情，
1: 对，
0: 就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啊，你让他吃多少他真的吃不下，
1: 而且还有一个人体亲和度的问题，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奶啊，吃得好没法喝，喝完之后你的肚子不争气，但是驼奶跟人体的亲和度非常高，没法喝牛奶的你可以来喝驼奶，你试试看会不会有那种咕噜咕噜的那个感受，关键还有一点，在跟我们人体亲和度高的情况下还有那么高的营养密度，别的不冲，就冲我们今天蜂草牧场还有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这两个营养成分你去看看哪些奶当中会有，
0: 是的，所以看如果有好有营养的好东西给你放大，含量高高的，
1: 是
0: 不好的，比如说 GI 啊、升糖指数啊，给你做的低低的，
1: 对
0: 吧？老年人就是喜欢这种高蛋白、高钙、高营养密度、低 GI 的食品，我们的驼奶粉做到了，而且是纯鲜驼乳做成的，并且我们是有机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所以还是那句话，喜欢感兴趣，抓紧时间拼手速，今天6罐装火爆热销，6罐装核算下来199，现在打开咱们的某宝小程软件，你去搜，这样一模一样 DGI 的一罐，它卖329。
1: 是的，
0: 我们今天199，真的划算，非常非常多。关键是给您的身体的好处，更是用价格没有办法估量的啊！02151999000。
2: 谢谢，
3: 哎，丹丹姐，哎，邀请您到我们牧民家里来坐一坐，咱喝喝茶。
2: 哎呀，这个咱就是咱们的哈萨克族兄弟家里啊，好多好吃的，这个叫馓子，还有这种小馕，都是自己家里打的，酸奶疙瘩，酸奶疙瘩，这是不是叫酸奶疙瘩？酥油，是不是？酥油，哇哦，这个果酱，这都自己做的吗？那你妈妈自己做的吗？这个？自己家里做的太好吃了，这个
4: 妈妈说有来自上海的客人，然后叫我们备上了今天刚挤的新鲜的驼奶，哇，然后一般也是家里有尊贵的客人时我们才倒上，
2: 哎呦，太感动了，太感动了，谢谢谢谢谢谢，
4: 欢迎你们到新疆做客，
2: 哎，好好好好，就是新鲜的那个骆驼奶，
5: 对，
2: 你们平时喝吗？这个骆驼奶也喝的，他们说喝了以后对 女人特别好，是不是？对，老人是不是也特别的好？
5: 哇，
2: 谢谢您，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我知道这个新鲜驼奶很珍贵的，啊，这个很看重我们啊，谢谢。
0: 各位观众朋友，有先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在六关中只剩最后的大概十组左右的席位了，所以定的速度是非常火爆的。快速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的确是大家定六罐装更划算，因为每一罐便宜了，如果喝两罐装的话，每一罐能便宜50多块钱呢。
1: 对，
0: 你六罐就便宜300块，而且驼奶粉这个东西啊，你喝起来你会一直喝下去的，为什么？因为它真的很好喝。
1: 是的，
0: 所有吃到嘴巴里的东西，如果不好吃，你很难坚持的。我们今天是又香又甜，没有任何的腥膻味道。
1: 对，
0: 所以你六罐装很快就消耗完了。
1: 没错，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回头客这么多，重复购买率这么高的原因啊。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199最低，对不对？哎，199最低。然后我还是说，不是说网上买不到，能买到，这是网页呀，他们的官网呀。然后市面上，你但凡你搜 DGI， 你别搜普通的啊，搜 DGI 系列，一罐329，两罐658，咱们今天一罐199，然后两罐差不多659，你加一块钱，他买两罐，我们买三罐。
1: 对
0: 对，所以你今天不管买哪个组合都可以，观众朋友，但是我们这个价格确实是便宜的。
1: 是的，
0: 然后刚我还在跟邱老师聊，邱老师说，基本上市面上的这个驼奶粉价格卖的都很贵，
1: 对，
0: 500多一罐、600多一罐的，多了去了。它的价格就是普通牛奶的3倍，普通羊奶的2倍，这很正常。为什么？因为驼奶这个东西稀缺，
1: 是
0: 少。你想想，这个全世界牛多少头？
1: 对，
0: 对吧？在新西兰、在澳大利亚，那牛都满山遍野。
1: 是，
0: 那骆驼有多少只？哎，而且骆驼孕育一个生命，它的周期更长，
1: 12个月，
0: 它的奶量会更少，
1: 而且只有一胎。
0: 是的，只生每胎只生一个崽，所以这就是骆驼，它骆驼驼奶营养密度要特别高，然后骆驼它的那个奶的产量特别稀缺的一个主要原因。还有就是大家知道吗？小骆驼生下来，它要快速的站起来，面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风险，所以它的前期啊，它整个对于这个营养的需求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
0: 所以才造就了驼奶的营养密度非常的惊人，
1: 是。
0: 惊人的点在哪里啊？首先你看蛋白质，我们说牛奶的蛋白质多少啊？
1: 20左右，
0: 20左右最多了，对不对？我们今天28的蛋白质，钙含量，给您看这个钙含量，1025毫克，
1: 对，
0: 高钙奶说是100多毫克，
1: 800顶多了啊。
0: 对呀，我们今天1000多毫克，然后硒、锌、铁，老年人全部都需要。
1: 对，
0: 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
1: 哎，这两个数值在很多驼奶当中是看不到的、
0: 我跟大家讲，免疫球蛋白这个东西的那个补剂，东方购物都单独销售过，一瓶卖1000多。
1: 对，
0: 一瓶卖1000多，就是为了这两个字儿，对不对？我们今天也有，也给大家添加了很多的奶粉、牛奶粉当中都是没有的。哎，然后包括各种氨基酸的含量，把营养成分列得这么细，
1: 是的，
0: 是因为我们营养真的太全面了。您自己家里如果真的有奶粉呀，什么牛奶粉、羊奶粉，你自己看看它有这么多营养成分列出来吗？不可能有的。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有机，
1: 是
0: 牧草有机、驼乳有机、工厂有机，有机认证我们全部都有，扫码都是可以查验真伪的。
1: 三有机
0: 啊，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 DGI， 还是要强调一下 DGI 的好处。
1: 因为我们都怕升糖，那么我们今天 GI 值就是一个升糖指数。平时蔬菜当中的升糖指数是低的。我们黄瓜15，西红柿15，但我们今天不是普通奶的20几，我们今天 GI 值只有5，这是很难做到的。
0: 全脂牛奶
1: 比西红柿和黄瓜还要低啊！
0: 我们的5比西红柿、黄瓜还低。而且现在不是桃子的季节吗？你看桃子都28，
1: 对，
0: 我们才5，对吧？
1: 是。
0: 胡萝卜等等都比我们都要高的多的多的多，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驼奶粉，你不管是早晨喝、晚上睡前喝，放心喝，它就很友好。哪怕对于说，哎，我要少吃大米饭，我要少吃白面、精细米面的，你都可以稍微喝点这个驼奶。
1: 夏季吃不下饭的，或者夏季希望自己身体轻盈盈，在那个断食的，越到这个时候，对于营养密度的要求就越高。
0: 是的，
1: 所以你应该把我们缺的这个营养密度，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的奶给补回去。
0: 是的，
1: 但是对我们身体要的这负担，它又非常的少。而且夏季是身体新陈代谢特别旺盛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面，如果我们有的好营养，孩子会长得特别快，身体的那个好的新陈代谢更新会特别快。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利用好夏季， 每天一杯我们今天分草牧场的驼奶，帮大家打好你身体的底子和基础，
0: 是的，
1: 让我们可以在秋冬季更好的度过啊。
0: 给大家看一下啊，咱们今天蜂草牧场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
1: 是的，
0: 你就每天一包就可以了，我们每天把量都给你控制好了，不做那种大罐的是怕受潮，
1: 是的，
0: 这么好的东西我们喷粉都有严格的实现要求，
1: 是的，
0: 不作用不用隔夜奶的，所以我们不希望把这么好的东西给你暴露在空气当中，
1: 所以丹丹那时候去外拍的时候他就喝到说我要试试看我们的奶粉和那个刚挤出的奶有什么差异，喝完之后就发现一点差异都没有，
0: 是的，
1: 当初该怎么香浓还是怎么香浓，而且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们不用勺子就这样晃悠几下我们就可以完全溶解，是因为我们有专门的均脂工艺，把脂肪球打到0.3微米的大小，
0: 是的，
1: 所以也利于我们更好的去吸收。
0: 我说实话，每一次驼奶，给大家看看邱老师这杯
1: 喝光了，
0: 我们两个每一次都是要喝光的，这么好的东西浪费就是暴殄天物，
1: 哎，就是啊，
0: 我们真的舍不得，而且这个东西里边的营养密度啊，可以说是让大家真的是感慨说这么好的东西希望有更多的人去了解到，你看看这个挂壁，
1: 是，
0: 而且你看好的驼奶它不是那种奶黄色，
1: 对，
0: 它就是白白的雪雪白的，
1: 对，
0: 并且真正的好的驼奶啊它没有任何的腥骚气，你放心，哪怕你说肚肚会咕噜咕噜喝牛奶会咕噜咕噜的喝它，人体亲和易吸收，
1: 所以我们每天啊，如果家里面的老人和你家的孩子，您真的给他这样一杯奶，你算算其实你给他吃一个冷饮喝一杯果汁随便一个零食都可能抵上这一杯奶，但是营养的结果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说今天把这个大组合囤回去，一个人可以喝到4个月的时间，这4个月里面你想一想你什么东西累加起来都要超过1000块的，
0: 是的，
1: 而我们今天给大家累加的是身体的体质，上孩子的个子包括我们老人家的肌肉都在这一杯奶当中，
0: 我快喝完了，香浓醇自带回甘，配料表再跟大家重申一下，看清楚观众朋友，100%有机生鲜脱乳，
1: 对，
0: 所以对于老人对于小孩来说夏天正是大家补身体的一个非常好的季节，抓紧时间，感兴趣的话这一罐今天大组合低至199，抓紧时间先来抢，大组合已经马上快要售罄了啊，拨打订购热线吧，赶紧先来订购起来，02151999000。
2: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5: 没有没有，这是冷藏，
2: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5: 可以喝，
2: 可以喝，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5: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2: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好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正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5: 这是就是纯奶，
2: 纯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5: 怀孕了开始喝，
2: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5: 怀孕开始，
2: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5: 也可以喝，
2: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很，
5: 对对对，
2: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5: 对，
2: 比牛奶值钱吧，
5: 值钱
2: 值钱啊，
0: 哎呀，一杯驼奶下肚啊，我现在肚子里热热乎乎的，好舒服，
2: 是的，
0: 关键是你自己知道你摄入了多少丰富的营养，哎，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咱们上年纪了不比年轻人大鱼大肉吃得下，
1: 对啊，
0: 什么大米饭8两碗不可能的，尤其到了夏天到了大家都在清爽清淡饮食，对不 对那些什么炖的老母鸡汤你说你这个季节能喝得下去吗，完全喝不下去
1: 啊，
0: 在这个时候你更得给自己强化一下营养，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蜂草牧场的驼奶粉，我还是觉得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啊对于高品质生活是有认知的，
1: 对，
0: 而且咱们的退休工资那在全国来说那都是数一数二的高，
1: 是的没错，
0: 咱们拿着高昂的退休工资就是希望自己晚年的生活质量高一点，生活水平好一点，
1: 是的，
0: 吃的方面咱不心疼，因为进自己肚子里扎扎实实的 你现在敞开你吃，你能吃多少？
1: 就是，
0: 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吃点营养密度高的，对身体有好处的。而驼奶恰恰满足了这一点，但是选驼奶擦亮眼，
1: 没错，
0: 因为市面上现在鱼龙混杂的各种驼奶实在太多了啊。
1: 是的，所以我们第一个要保真，我们喝到的是真驼奶。那我们今天分草牧场是100%有机生鲜驼乳，而且我们的有机是三有机。关键还有就是我们要喝好驼奶，里面的营养密度要足够高，所以我们的蛋白质遥遥领先28.4，我们的钙遥遥领先1025，
0: 是的，
1: 同时还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这些免疫营养因子。所以像这样的驼奶，您在喝的时候，整个夏季无论孩子长个子还有老人家改善体质，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营养才能真的帮到我们。
0: 是的，所以小朋友啊，3岁以上都可以喝这个奶，没有任何问题了。你说这么好的东西，又是有机，配料表干干净净，
1: 对，
0: 又来自于咱们新疆伊犁河谷那边，
1: 是的，
0: 天生天养的这个驼奶，一罐100多块钱，你自己说划不划算，观众朋友？
1: 就是啊，
0: 大组合最后的一组了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蜂草牧场这款 DGI 系列在东方购物一直以来卖得很火爆的原因，之前还断货了好长一段时间。
1: 是的。
0: 然后大组合每一次它都是不够卖的。
1: 对。
0: 今天的大组合又要提前售罄了，今天6罐装只要1199，还参与东方购物凑单活动。
1: 是的。
0: 啊，如果他拿它去凑单的话，就更划算了啊。合下来单罐才100多块钱，199块钱，你现在就打开小程软件某宝，你去搜，一模一样的卖300多。
1: 是的。
0: 包括小红软件某东，你去搜，一模一样的卖300多。我们东方购物真的是以广告置换的价格给到大家真正实惠的一个底价。
1: 对，
0: 所以还是那句话，感兴趣抓紧时间拼手速，我们电话线全面繁忙满线，自动订购赶紧先来抢占席位，02151199000。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00 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灵好物带回家。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有国才有家，
3: 有国才有家，
2: 爱国如爱家，
3: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4: 成为新之境，
5: 成为新之境，
4: 重德成为首，
5: 重德成为首。

0: 东方购物特别呈现换新升级，意大利南部加阿马菲海岸加西西里岛全景12日环游，这是对经典法意瑞线路的完美升级与深入。北意是精致与时尚，南意与西西里则是激情与信仰的故乡。从古罗马的辉煌到地中海的蔚蓝，这一路是一场文化、自然与味蕾的双重盛宴。这里有教父的故乡，罗马假日的浪漫一幕，天堂电影院的海边小镇，还有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的梦幻取景地。在电影与文化交织的土地上，邂逅最真实的意大利。我们从永恒之城罗马启程，走进斗兽场的圆形剧场，聆听帝国的回声，在许愿池前投下一枚硬币，像赫本那样许下重返罗马的愿望。接着来到被火山封印2000年的庞贝古城，穿越时间的尘埃，看见古罗马的日常生活。沿着世界最美的海岸线之一阿马尔菲海岸前行，蓝天、峭壁与地中海交织成一幅天堂画卷。走进石头之城马泰拉，这座因007无暇赴死而再度走红的世界遗产古城，让人仿佛回到文明的起点。再到阿尔贝罗贝洛，白色圆顶石屋的小镇，联合国认证的世界文化遗产，远看如童话落入凡间，近看处处是工匠的灵魂。此行我们还将跨越地中海，登上地中海的心脏西西里岛，在巴勒莫与切法奴寻找教父和天堂电影院的镜头记忆，在阿格里真托的神殿之谷与夕阳下的希腊柱影相遇，在陶尔米纳的古希腊剧场俯瞰爱奥尼亚海的无尽蔚蓝，在希拉库萨与诺托漫步于巴洛克的金色山城，重温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最后我们抵达时尚之都米兰，登上大教堂屋顶，俯瞰尖塔与天空交织的天际线，在伊曼纽二世拱廊里，咖啡香气、橱窗灯影、音乐与人群，那是意大利的现代灵魂。美食同样精彩，在那不勒斯我们特别安排南意经典披萨餐，在马泰拉品尝地道的猫耳朵意面，登上西西里岛有海鲜大餐与炸茄子意面的双重惊喜，还有意大利人的骄傲冰淇淋 gelato。 这是一趟能让你看到风景，在阳光下听见海浪，在黄昏中看见文明的旅程，每一步都是意大利灵魂在说话。东方购物众信旅游联合呈现换新升级，意大利南部加西西里环游12日，走得更远，看得更深，真正的意大利从这里开始。
1: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那如今大家的旅游的习惯，其实相比前几年来说已经是发生了一个极大的改变。以前会说十多天的时间我在欧洲可以游到4到5个国家，但现在哪怕是我同样的时间，我宁可在一个国家当中啊好好的去深度游览，把省下的时间沉浸式的去体验。那说到意大利呢，可以说它拥有世界文化遗产的数量跟咱们华夏文明是旗鼓相当。那我们今天就是为大家带来南部意大利，不但是历史文化建筑，包括它的一些啊我们优美的海岸线更加令人心驰神往，而且环西西里岛，我觉得大家以前可能在游意大利的时候还未必能真正领略过，今天整个12天让大家好好全景去展现它的魅力。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拥有实力的众信旅游的小贝，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2: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们晚上好。那今天在上线这条节目之前，我们就有4位客人已经订过了，
1: 现在已经开始订了
2: 啊。所以就是说、
1: 节目刚开始，我开场白都没说完就开始订了。
2: 对，其实东方购物的客人真的是很懂经的，因为呢，如果你欧洲只去一个国家，你一定要去意大利。如果你想读懂欧洲，你先要读懂意大利。所以我们今天来的这条产品就是要带大家看一个完整、丰富、灿烂的意大利。
1: 而且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基本上外面你去趟欧洲好几万块钱，对吧？大几万块钱，4-5万
2: 的、
1: 但是我今天这个价格居然可以差不多成双两个人去
2: 啊、
1: 这也是要拜我觉得这个众信旅游强大的实力，
2: 对，
1: 上市企业，
2: 是的，
1: 然后拿出广告费的补贴形式，
2: 对，
1: 给到 我们每一位东方购物的顾客一个补贴，而且它相比市面上卖的中兴的这个产品，
2: 对，真的是要
1: 还要更划算，好吧？来，我们给大家来看看啊，就是说法意瑞、法国、意大利、瑞士，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大家说以前去过，无论是自己去啊、出差啊等等，但是南部意大利未必有足够的时间去好好领略它的风采。米兰、罗马当然是时尚之都、艺术之都，但是南部意大利，小贝，咱们有哪些可圈可点之处？
2: 我觉得南部意大利是意大利最浓墨重彩的一部分了。首先，我们会去到庞贝古城，凝固时间的胶囊、火山灰掩埋了整一个古罗马的城市。
1: 庞贝古城能起锅啊？维丁起锅啊，对吧？庞贝古就一夜之间，几乎是一夜之间、
2: 哦。对，就是一夜之间，然后整个火山灰把它掩埋掉，就把当时的建筑、当时的情感、当时的人类的时间全部封存起来了。
1: 入内的，
2: 入内的，
1: 然后再来阿马菲海岸，
2: 那就是世界公认的最美海岸线了。这个叔叔阿姨们肯定是非常了解了。然后我们是会换小车，带着大家沿着悬崖来看一下这个阿马菲海岸线。
1: 这个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当中首推人生一定要去的海岸线之一，
2: 是阿马菲海岸。
1: 然后
2: 有两座，可能大家比较陌生，就马泰拉古城和阿尔贝洛贝洛。
1: 这我知道，007的那个取景地，
2: 对，
1: 无暇赴死。
2: 我当时看这本电影，我对这个古城印象超级深刻。
1: 对，
2: 就一个是石头城，还有一个是蘑菇屋。
1: 这个也是我们说那个叫丹尼尔·克雷格007主角的最后的封神之作。
2: 对然后我们会去到西西里岛，那西西里其实有古罗马、古希腊、阿拉伯拜占庭、诺曼各种文化交汇的地方。
1: 电影《教父》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的取景地。
2: 对。然后在西西里岛，我们主要还有神殿之谷跟古希腊剧场这两个入内的景点，非常重磅。
1: 所以我觉得，与其大家说把时间花在路上，还不如把时间花在眼睛上，还不如把时间花在嘴巴上，吃得更好，对吧？然后把时间花在我们手机，只要你手机充好电。而且我们今天是26个人的精品小团啊，
2: 是的，
1: 好吧，好，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怎么来游。我们今天首先告诉大家，这么好的一个行程，它居然是双点进出的。
2: 是的，我们是乘坐东方航空，上海直飞罗马，飞行时间短，中文服务。叔叔阿姨最喜欢
1: 了。然后到了罗马，我们也是不是说只是到了而已哦？
2: 对，因为罗马我们首先会安排斗兽场的入内。相信您走法意瑞去过罗马，但是斗兽场入内肯定是没有的。
1: 基本都是外观。
2: 对的，那您走进罗马斗兽场，你才感觉到这个角斗士那种血脉喷张的感觉。
1: 哪怕现在没有角斗士的这个表演，我觉得耳边都会回响起。我觉得那个好莱坞明星演的决斗士的那个场景非常的摄人心魄。好吧，好，接下来。
2: 然后我们还是会走一下罗马假日的脚步，看一下许愿池、西班牙台阶，还会品尝一下冰淇淋。
1: 对。
2: 然后我们就往南了。首先第一站我们来到的就是庞贝古城了。那在庞贝呢，我刚刚说了是公元79年火山爆发，把整个庞贝古城全部掩埋在，所以它是保存最完好的古罗马的城市遗迹。我们也是会有讲解，然后待会带大家进去游览。
1: 就是穿越了2000多年的时光机，你几乎就能够感受到当时公元79年的时候火山。直接是铺天盖地下来时候那种惨状，
2: 对，一夜之间
1: 但是真的很震撼啊。
2: 是，然后你可以了解当时的生活。那接下来我们就会来到阿马菲海岸了。那首先我们会去到柠檬小镇苏联托，那在那个地方民谣的故乡嘛。
1: 苏联托我知道那首歌。
2: 然后你会闻到柠檬的香气，感受整个南意柠檬的文化。那接下来我们就会由大巴车换成小的中巴车，沿着这个海岸线的这条公路。左边是五彩斑斓的悬崖房子，然后右边是地中海。这个就是最美的这个海岸线的风光，明信片一样调色盘。
1: 所以我们整整12天，我们叫环意大利，就是环西西里岛，然后意大利南部，就是全景深度游。
2: 我可以说99%都世界遗产。
1: 所以我们其实，在开会的时候就说了，这个就是为我们的游客补上了那一个缺憾，
2: 对，
1: 补上了那一块短板。但以前说以米兰，对，我包括第一次去的时候也是米兰、罗马，对吧？
2: 佛罗伦萨，
1: 去看看达芬奇，去看看圣托里尼等等。但是现在我们说环西西里岛都有了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怎么走？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古城马泰拉。那马泰拉呢，是当时意大利说算是贫民窟，他们从洞穴上凿出来，人们去居住在里面的，也是人类最早的居住的遗址。那现在呢，他们等于在绝境中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就是《007无暇赴死》里面阿斯顿马丁开着那个追逐的大戏，
1: 就在这里
2: 了，这个古城开的。
1: 那段戏绝对是
2: 经典，我印象深刻，
1: 全程无尿点。
2: 是的，
1: 非常的引人入胜。好，
2: 接下来就 会来到阿尔贝罗贝洛。那这里呢，就是一个白色的蘑菇屋，是一个童话世界。这是意大利人用他的智慧，他创造了这个特鲁利的屋顶，它是可以移走的，所以他可以逃税。所以相当于是用他的智慧创造了一个童话世界。
1: 我们其实站站都是经典，
2: 是的，
1: 站站都是世界文化遗产。所以你去看到的是，相比其他的国家的城市，我觉得意大利更浓缩了欧洲的精华，
2: 是的，
1: 也是更能够和咱们华夏文明可以说是旗鼓相当，与之比肩。
2: 是，
1: 而且你要知道，我们今天这种包括像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特别多啊。
2: 对。
1: 好，接下来再往下走。
2: 好，接下来我们会来到滨海波利尼亚诺。那这个小镇呢，它是在亚德里亚海的边上了。那我们就可以在滨海这里看到果冻海的亚德里亚海。
1: 它跟地中海的风情是不一样的。
2: 对，是的
1: 啊。
2: 然后我们在那里看，那之后呢，我们就会回到那不勒斯。那那不勒斯呢，我们说它是南翼的门户城市，其实你就会看到维苏威火山和这个地中海同框的景色了。然后它也是披萨的发源地，所以我们会安排大家品尝南翼的披萨。
1: 对，我们这个行程其实大家都知道，意大利地图是个靴子。
2: 对， 对， 对，
1: 以前大家走的是靴的靴筒的那个位置，
2: 是
1: 米兰罗马。但我们现在走的是靴根和靴尖的那个位置。
2: 是的，
1: 它其实就是一个南部，以那不勒斯为例，看过意甲的朋友都知道，像巴勒莫呀，
2: 是是是，
1: 像那不勒斯呀，都属于意大利南部。南部意大利，南部意大利其实更原汁原味。
2: 是的，它更加的市井一些。
1: 对啊，然后
2: 呢，我们就要进入西西里岛。
1: 据说还坐游轮是吧？
2: 对的，那这个呢，我们是坐夜游轮。
1: 好，
2: 然后大家这个迎着海风
1: 特别好，
2: 就开启了西西里的美丽传
1: 说。那游轮的船票也是
2: 包含在内的，
1: 也包含在
2: 里面了。因为这个船坐夜游轮会省力很多，如果真的拉车过去又比较辛苦。
1: 空退搞，第二天早上就到了。
2: 对，
1: 好吧。
2: 然后你看西西里，我们一般市面上含西西里的都3万块钱以上了啊。然后我们就到了西西里的这个首府巴勒莫。那巴勒莫呢，就是歌德说它是世界最美的海甲，其实它是一个最美的回教城市。所以是很难得你会看到两种东西方的艺术信仰在同一个教堂里面的这样一个地方。然后我们会看到它的就是教父三的终章啊，就是在巴勒莫的达克斯姆大教
1: 堂。马龙·达兰杜的封官之作，
2: 就是在巴勒莫。是。好，接下来我们会去到切法卢，这个切法卢大教堂也是世界文化遗产。那我们说是海在脚下，信仰在头顶。那这个天堂电影院也是在这里取景，所以这个小镇就非常的温馨又浪漫。
1: 你到意大利，我们的这条线路里面给大家规划的，你到一个地方就有到罗马，罗马假日，对吧？到我们这个切法卢，我们就有天堂电影院。
2: 对。
1: 到那个马泰拉古城就有007，
2: 是的，
1: 到西西里就有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每一个都得到了奥斯卡电影大奖的取景地，说明它就是浓缩了整个世界文化的精华。
2: 是，
1: 好吧，好，接着再往下
2: 走。接下来我们来到阿格里真托了。那阿格里真托呢，原来是古希腊殖民的时候最辉煌的一个城市，所以为了彰显它的财富、它的荣耀，它就在山谷上建了整一个古希腊的神庙。然后又因为没有自然灾害、没有战争，它就保存得非常的好，
1: 世外桃源。
2: 对，所以它就是说，可以说它的这个神庙保存的比希腊还要完整。
1: 这就是我们
2: 对我们会去的这个神殿之谷，我们也是入内参观的。你看，它就保存的比希腊当地还要再完整。
1: 我们今天入内参观的景点好多、
2: 对，神庙群就基本上值得入内的，我们都包含在
1: 内。你不要说到罗马，罗马我不是看外观的古罗马斗兽场，我是给你带进去看里面。
2: 对，而且我们是有中文讲解的。
1: 对，好，接下来我们再去的是。
2: 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陶尔米纳。
1: 陶尔米纳。
2: 陶尔米纳呢，其实它有点像西西里的阳台，因为它这个地理位置，它背靠悬崖，面朝这个火山，埃特纳火山，然后又是面朝地中海。所以呢，就是莫泊桑曾经说过，如果意大利我只能待一天，那我一定要到陶尔米纳。对，然后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到古希腊剧场。那这个剧场呢，是公元30世纪的时候建的这个剧场，现在还在使用。就是也是唯一一个背靠火山、面朝大海。
1: 但是意大利怎么会有古希腊的这个建筑的风格？
2: 因为当时它是被希腊殖民过的
1: 古罗马帝国的时候，
2: 对，
1: 就古希腊文明，
2: 对，它被殖民过，所以它有很多古希腊的遗迹在那里。
1: 是，
2: 所以它是一个东西文明交汇的一个地方。我们也是入内参观，之后呢会来到希拉库萨了。希拉库萨我们说它是西西里的灵魂智慧所在，因为那个阿基米德的故乡就是希拉库萨。然后呢在这里我们主要就是想到西西里美丽传说那个玛莲娜走过教堂广场的那个镜头，应该是电影史上最经典的一个镜头。这个镜头就是在希拉库萨的奥尔迪加广场拍的，那我们也是会去的。
1: 是，好。
2: 好，接下来是诺托小镇。那这个小镇呢也很有意思，它是16世纪的时候，它一场地震把整个小城给毁了。重建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要统一巴洛克风格，统一这个颜色，所以就造成了现在统一巴洛克蜜糖小镇，就是诺托，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1: 这环西西里岛，这个每个景点真的是，
2: 每一站都是世界遗产。
1: 真的，每一站都是世界遗产。
2: 对的。然后我们在卡塔尼亚，那卡塔尼亚有一句名言叫我自我之灰烬中重生，就这个城市9次被火山灰摧毁，9次重建， 所以说精神注解就是卡塔尼亚。
1: 哇，真的是啊。
2: 然后呢，我们最后呢是从卡塔尼亚是坐飞机飞到米兰。其实我们还有一段内罗段的飞机到了米兰之后呢，哎，米兰大教堂我们给大家安排了特别的叫入内加电梯登顶。
1: 加登顶。
2: 登顶，对，它这个登顶是就是它是登顶到教堂的屋顶的外面。这样的话你可以在屋顶上面看到它一个金色圣母像就在你的眼前，然后你还可以看到整个米兰的摩天大楼和斯伏尔扎这个天际线。如果天气好你还可以看到阿尔卑斯山。
1: 这登顶都是坐电梯上去啊？
2: 对，
1: 这个，
2: 因为
1: 也都包了，
2: 它是对200多米嘛，
1: 两百多个台阶，
2: 不好意思，200多个台阶、
1: 啊，
2: 所以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电梯登顶。
1: 然后
2: 那最后我们是米兰东航直飞回上海。
1: 哇，太棒了，这个行程你看，从靴子的这个地方一直游玩到靴子的中部、根部和靴尖，然后再来西西里岛，真的12天时间就待在意大利，对吧？就是让大家深度去全景展现。但是你要知道，跟市面上同类型的这些旅游产品的度假型产品来类比的话，小贝，我们是不是更有底气？
2: 对，你看啊，说如果是说在上海出发的西西里岛，基本上没有低于3万的产品。
1: 就出发地我们就组团
2: 了。出发地是上海的，基本款西西里岛你很难找到3万块钱以下的产品。
1: 34600、34000多、35000多，
2: 对
1: 吧？
2: 对，如果说你说我自由行或者我到当地
1: 参团，
2: 你看5万多、4万多，啊，都是5万多。我们找一个最便宜，然后你还要自己买机票。其实我们现在，这个中国飞欧洲的机票非常非常的贵，因为燃油也在涨。
1: 是，
2: 再加上签证，再加上内陆段的机票6万块钱。
1: 6万块钱、嗯，来，我刚才说了啊，开场说我说那句话，大家有没有记得？我说一个人去的价格，今天两个人多好去，来看看是不是这个样子。来，29800。但关键是我今天双人报名还每个人再减1000啊，也就意味着是28800
2: 的价格
1: 一个人，两个人是27600。
2: 嗯，
1: 我们先来看价格和日期，日期是8月底翘
2: 啊，
1: 这就第一个避开了暑期的人流高峰。对吧？我觉得避开暑期高峰有2点好处。第一个，你不会人挤人，拍照的时候不会说农娘娘，不会有这个情况。
2: 是
1: 第二个，哎，也给大家是准备了更好的季节。
2: 对，会稍微的风
1: 凉，阿玛非凡，
2: 是的，
1: 这种阳光沙滩，这季节是特别好。
2: 对，
1: 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全景游，首先第一个重信承诺，大家是什么？来，境外绝无
2: 自费项目，自费项目退一罚十，
1: 这是我们的一贯承诺，
2: 这个就是我们的承诺。对，
1: 好，再来直飞双点进出，
2: 是的，
1: 住宿全程当地的
2: 四星酒店，
1: 高级酒店，
2: 还有一个过夜的游轮，
1: 全程含餐以及4顿特色餐，
2: 哎，然后
1: 49座豪华大巴，10年以上金牌
2: 导游带队，
1: 听一听庞贝古城怎么消失的。
2: 对，意大利其实很考验导游的功底的，
1: 还真是，
2: 很难讲，
1: 他不是背书，
2: 对，非常难讲，
1: 他绝对不是背书，好吧？然后古罗马斗兽场、庞贝古城、神殿之谷这些门票都包了，
2: 全部包含在内。然后我们还送了 WiFi 旅游意外险，包括一个旅行四宝，就是行李牌。
1: 所以大家先定名额，今天只是一个意向金，100块钱的预付款是一个人啊。如果是双人的话，应该是有一个200块钱的一个预付款的一个货号。定下名额之后，双人同行再减2000，
2: 是的，
1: 每人再减1000，28000多。28000多这个价格，你去意大利12天，西西里岛都游玩了。
2: 是的，关键是包含了西西里岛。
1: 真的是这样，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东方购物特别呈现，焕新升级，意大利南部加阿马菲海岸加西西里岛全景12日环游，这是对经典法意瑞线路的完美升级与深入。北意是精致与时尚，南意与西西里则是激情与信仰的故乡。从古罗马的辉煌到地中海的蔚蓝，这一路是一场文化、自然与味蕾的双重盛宴。这里有教父的故乡，罗马假日的浪漫一幕，天堂电影院的海边小镇，还有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的梦幻取景地。在电影与文化交织的土地上，邂逅最真实的意大利。我们从永恒之城罗马启程，走进斗兽场的圆形剧场，聆听帝国的回声，在许愿池前投下一枚硬币，像赫本那样许下重返罗马的愿望。接着来到被火山封印2000年的庞贝古城，穿越时间的尘埃，看见古罗马的日常生活。沿着世界最美的海岸线之一阿马尔菲海岸前行，蓝天、峭壁与地中海交织成一幅天堂画卷。走进石头之城马泰拉，这座因007无暇赴死而再度走红的世界遗产古城，让人仿佛回到文明的起点。再到阿尔贝罗贝洛，白色圆顶石屋的小镇，联合国认证的世界文化遗产，远看如童话落入凡间，近看处处是工匠的灵魂。 此行我们还将跨越地中海，登上地中海的心脏西西里岛，在巴勒莫与切法卢寻找《教父》和《天堂电影院》的镜头记忆，在阿格里真托的神殿之谷与夕阳下的希腊柱影相遇，在陶尔米纳的古希腊剧场俯瞰爱奥尼亚海的无尽蔚蓝，在希拉库萨与诺托漫步于巴洛克的金色山城，重温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最后我们抵达时尚之都米兰，登上大教堂。

0: 换新升级，意大利南部加西西里环游12日，走得更远，看得更深，真正的意大利从这里开始。
1: 我就问大家，以前去意大利的时候，所谓的法意瑞行程12天，你去过庞贝吧？你去过马泰拉吧？你去过马菲吧？你去过西西里岛吧？这四个问号，你说我都去过，那你今天这个节目不用看，对吧？但是你看到我们这个直播，你会发现，哎呦，各地方大家那么奇怪
2: 啊，这
1: 都没有去过，嗯，因为你想，庞贝古城、马泰拉，包括像这种希腊神殿，这在意大利当中是属于全世界公认的文化遗产。
2: 是的，嗯。
1: 所以我们今天在整个行程当中，可以说意大利拥有的这个世界遗产的数量
2: 是几乎是
1: 真的，
2: 一天一个，
1: 真的是一天一个，
2: 一天一个。
1: 所以给大家总结一下，大家看了这么多漂亮的 VCR， 是不是已经心驰神往，已经飞到了南部意大利？我觉得跟北部意大利完全不一样，
2: 不一样，
1: 那是时尚之都、文化之都、艺术之都，甚至工业之都，对吧？兰博基尼啊，
2: 是是，
1: 等等啊。但是在南部的意大利，它是历史的，它是文化，它是全世界的，它也是属于意大利当地人民的，
2: 对的，
1: 好吧？来看看，是意大利是拥有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家之一，对吧？然后同时来看到这些景点啊、小贝，我们是只是走外观
2: 啊？我们像我们斗兽场，我们是入内的，
1: 好吧？
2: 庞贝我们是入内的，然后阿玛菲海我们是换小车，
1: 罗马假日
2: 啊，
1: 对吧？然后决斗士，
2: 对呀、
1: 对吧？庞贝古城也有电影呢，对、
2: 然后阿玛菲海我们换小车，这个很重要，不然的话你是不能沿着海岸线走的。
1: 马泰拉古城，
2: 马泰拉古城，我们刚刚说了007、
1: 无暇赴死、
2: 对，阿尔贝洛贝洛这个蘑菇村，这个地方非常出片，穿着好看的衣服拍照片特别漂亮。
1: 哎，
2: 然后那不勒斯，看到火山跟海岸，
1: 巴拉莫大教堂，
2: 巴拉莫大教堂教父啊，这个切法卢大教堂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1: 神殿之谷，
2: 神殿之谷，
1: 它有希腊的这个神殿的影子，
2: 对，它就是。古希腊的神殿
1: 啊，
2: 然后保存的非常的完好，
1: 是
2: 因为对
1: 入内
2: 对，然后希拉库萨这个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1: 啊，诺
2: 托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卡坦尼亚也是，就几乎每一站都是世界遗产。
1: 世界遗产，然后入内好多入内
2: 啊，
1: 入内参观，所以这就我觉得这你机票就值回票价了。
2: 对，这个就真的是你寻找另一种文化的根。
1: 对、对，我觉得大家去过希腊也好，去过欧洲其他的一些心脏城市和国家也好，觉得意大利的这些地方，南部意大利一定是值得你去过，你也不未必像我们规划的行程这么合理，
2: 是
1: 对吧？你去过也未必有我们站站有这么强烈的惊喜感。
2: 对，关键我们导游还有一个非常专业的讲解，
1: 这个
2: 很重要，
1: 几年、
2: 真的非常重要，10年以上，
1: 十年以上，
2: 这个真的很重要，
1: 好吧？然后意大利就是怎么样去读懂意大利？我觉得意大利它不光是时尚艺术文化，其实它有更深的建筑、人文和历史，
2: 对
1: 对吧？建筑艺术那不用说了，古罗马斗兽场入内参观，对吧？
2: 神殿之谷也是入内，米兰大教堂。里外都看
1: 人文历史呢，罗马因为它是首都，那不勒斯也是南部重镇，对吧？其实以
2: 对西西里，
1: 包括像这个西西里岛，西西里岛我们今天是
2: 我们
1: 是环岛游啊、整个环岛
2: 对，而且它是各种文化的交汇，都可以在西西里岛。
1: 我也去查了一下，市面上你要去单独去玩西西里岛或者带西西里岛的游行程不多的。
2: 对，而且它很贵，因为它涉及到交通嘛，你看它先要坐游轮，还要坐飞机，所以的话它整个成本就会很高。
1: 然后也涉及到旅行社的实力。
2: 对，而且我们就看就26个人啊、
1: 然后自然风光，你看阿尔卑斯海，
2: 有海岸，有火山。
1: 我们团期8月27号是不是更好？真的是海水更蓝，海风更柔和，
2: 对，是的，
1: 阳光沙滩更美丽，
2: 对，天又更蓝，
1: 对，
2: 都能看到，
1: 然后
2: 再加上美食，我觉得意大利是整个欧洲就是美食最贴近中国人的味的这个美食了，然后有意面、披萨、海鲜餐都包含，
1: 而且南部意大利的消费啊，其实它的价格要比北部的米兰和罗马其实是不是更友好一点？
2: 是的，
1: 对吧？它刚才说了，它更市井一些，
2: 对对，
1: 更贴近咱们的消费水平，
2: 更有烟火气。
1: 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今天的整个的行程当中是特别升级了五大门票入内，
2: 对，这个都是真的是很大的门票。你想斗兽场，而且斗兽场不光是入内，它斗兽场门票很难订，要提前30天，我们是要抢的这个票子，因为全世界各地游客都想去看。
1: 个人自己去抢是蛮难抢的。
2: 对，而且我们是有专业的讲解的，如果你进去这些所有的地方没有讲解，其实等于白去。
1: 对，庞贝古城是中文讲解，
2: 也是入内也有中文讲解，神殿之谷我们也会有讲解，古希腊剧场也会有地陪，然后这里还有米兰大教堂的电梯加登顶，我觉得这个很出片。
1: 我们其实因为时间有限，不会给大家去逐一展开，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把这些照片先拍下来，隔着屏幕先把它拍下，然后你现在不是有很多一些 AI 搜索，你可以去看，
2: 对，
1: 你可以去通过它去更深入的去了解为什么值得你去，
2: 是。

0: 什么入内这么难约？
1: 对，
0: 为什么它的票价这么贵？贵有贵的道理。
1: 是，
0: 为什么我们今天的性价比有这么高？哎，你要知道，就给大家再来比较一下，就市面当中你如果去选择的话，当地参团，比如说同样是上海出发，去意大利玩，玩上12天的时间，哪一个不是3万起的价格？
1: 是的，基本上你含着西西里岛的市面上几乎找不到3万块钱以
0: 下的价格。如果你要含西西里岛，这个是含西西里岛的。
1: 对，然后你看就是罗马出发，罗马出发、米兰出发这种，既含着罗马、米兰的，又含着西西里岛的这种当地参团，都是要4-5万块钱。
0: 对，那我如果自由行的话，一个是更难订到，
1: 但你还要买机票、做签证，
0: 是吧？
1: 还有内陆段的航班，这个都是需要额外付的。
0: 所以看到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那句话，看到这个价格的还是那句话，就是可能外面说29800。对吧？那我们今天是意大利整个南部的全景游、深度游啊、双人报名是
1: 礼金2000块钱，
0: 每人是28800，
1: 嗯，
0: 对吧？56000，两个人56000，哎，你外面一个人就要56000。
1: 现在光一张机票已经10000多块钱了。
0: 我的日期不是7月27号，是8月27号，暑假已经悄悄的马上就要溜走了，然后要开学了，好。人流啊，人潮啊，慢慢退去了。这时候我们去到人也不是特别多，但是风景
1: 非常好，季节也非常好，
0: 季节非常好，好吧？来，今天是意大利南部加阿麦菲海岸，再加上西西里岛的全景12游，这个照片大家可以拍下来，我不细说了。啊，无论是大交通啊、住宿啊、用餐啊、
1: 门票、景点、导游，全部包含在内了。
0: 对，好吧。然后这个还真的不是一句话，因为一个要订，一个要抢，
1: 是，
0: 对吧？你订不到还得抢，因为它有时差嘛。
1: 对，
0: 你整个预约门票其实蛮难的一件事情，你还得懂意大利文。其他网站去抢这些门票其实并不好抢，个人去做的话，但是今天全帮大家包好了，
1: 在内了，
0: 好吧？所以今天这个行程真的叫不虚此行，而且我们之前去过的朋友反馈
1: 都是很好的，
0: 非常好
1: 啊！因为我们今年发了这几个团回来，都是感觉玩得非常的好，
0: 2000-2800，对吧？2000-28800，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几个人去就订几张名额券，021-511-9900。

东方购物特别呈现，换新升级，意大利南部加阿马菲海岸加西西里岛全景12日环游，这是对经典法意瑞线路的完美升级与深入。北意是精致与时尚，南意与西西里则是激情与信仰的故乡。从古罗马的辉煌到地中海的蔚蓝，这一路是一场文化、自然与味蕾的双重盛宴。这里有教父的故乡，罗马假日的浪漫一幕，天堂电影院的海边小镇，还有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的梦幻取景地。在电影与文化交织的土地上，邂逅最真实的意大利。我们从永恒之城罗马启程，走进斗兽场的圆形剧场，聆听帝国的回声，在许愿池前投下一枚硬币，像赫本那样许下重返罗马的愿望。接着来到被火山封印2000年的庞贝古城，穿越时间的尘埃，看见古罗马的日常生活。沿着世界最美的海岸线之一阿马尔菲海岸前行，蓝天峭壁与地中海交织成一幅天堂画卷。走进石头之城马泰拉，这座因007无暇赴死而再度走红的世界遗产古城，让人仿佛回到文明的起点。再到阿尔贝罗贝洛，白色圆顶石屋的小镇，联合国认证的世界文化遗产，远看如童话落入凡间，近看处处是工匠的灵魂。此行我们还将跨越地中海，登上地中海的心脏西西里岛，在巴勒莫与切法卢寻找教父和天堂电影院的镜头记忆，在阿格里真托的神殿之谷与夕阳下的希腊柱影相遇，在陶尔米纳的古希腊剧场俯瞰爱奥尼亚海的无尽蔚蓝，在希拉库萨与诺托漫步于巴洛克的金色山城，重温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最后我们抵达时尚之都米兰，登上大教堂屋顶，俯瞰尖塔与天空交织的天际线，在伊曼纽二世拱廊里，咖啡香气、橱窗灯影、音乐与人群，那是意大利的现代灵魂。美食同样精彩，在那不勒斯我们特别安排南意经典披萨餐，在马泰拉品尝地道的猫耳朵意面，登上西西里岛有海鲜大餐与炸茄子意面的双重惊喜，还有意大利人的骄傲冰淇淋 gelato。 这是一趟能让你看到风景，在阳光下听见海浪，在黄昏中看见文明的旅程。每一步都是意大利灵魂在说话。东方购物众信旅游联合呈现，换新升级，意大利南部加西西里环游12日，走得更远，看得更深，真正的意大利从这里开始。

0: 意大利的建筑各有不同，意大利的文化璀璨夺目，意大利的风情叫风情万种啊。我觉得其实意大利，你说，
1: 我说意大利人就喜欢把时间花在这个就是建筑啊、人文啊、艺术啊上面。
0: 对对，就反正意大利，他就特别南部意大利的人，他也特别的享受生活。
1: 对对，
0: 他雷打不动，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就午睡哈。
1: 对，慵懒，非常慵懒的意大利风情。
0: 所以大家可以去当体验当地人的这种生活的状态。我觉得南部意大利是更原汁原味儿，
1: 更加意大利。
0: 是的，我们今天仲信跟我们一起来推荐这条线路，也是个爆款线路。
1: 是。
0: 我们开场之前还没播呢。已经有好几单订掉了，都是双人的。
1: 对，他们就是盯着这条线路上线了，马上就预定。
0: 对，包括我们之前有朋友去过德国的，
1: 对
0: 吧？去过英国的、瑞士的，
1: 都会回来，
0: 而且都是一地。
1: 是，
0: 就是一地国家现在的旅游方式已经悄然改变了。
1: 嗯，
0: 以前我们说几年前、十几年前说，哎呦，我十二天时间，巴不得多拉几个国家，四五个国家。
1: 是的，
0: 回来呢。你问你去了点啥，你只能翻翻手机看，哦，我去过这个地方，
1: 对对对，
0: 没有太深刻的印象，这叫走马观花。
1: 是，
0: 现在不一样了，旅游就要升级到2.0版本，
1: 对，
0: 甚至3.0版本。为什么？我与其把时间花在路上，我不如把时间花在一个地方，
1: 对，好好的看。
0: 我与其舟车劳顿，我不如慵慵懒懒，
1: 是
0: 对吧？这个其实就是当地体验，而且我们今天这条线路叫经典精华，
1: 是，
0: 就是意大利最好的一个地方，我觉得是西西里岛，就是它整个地图当中靴子的那个旁边那个部分，靴尖的那个部分，对吧？包括靴子的根部啊、等等，就南部意大利是更好的还原出意大利的本土风貌。
1: 对，我们有句话说嘛，没有去过西西里，就相当于是没有去过意大利、
0: 对，
1: 所以还是要去看一看的。
0: 是，所以我们现在 VCR 给大家展现出来的都是入内的，
1: 对的，
0: 古罗马斗兽场啊，
1: 我们是入内的，
0: 都是入内的，好吧？来，我告诉你，就是大家心目当中可能每一个，对吧？1000个人有1000个哈姆雷特一样，1000个人有1000个对意大利的印象。但是你看到这些电影，我问你啊，《教父》，对吧？你去过吧？这个取景地？
1: 啊，我们在巴勒莫的马克西姆大教那个大剧场门口。
0: 这个我们去的啊，就去吧，去的。
1: 是，去的，去的，是。
0: 罗马假日的许愿池
1: 啊，西班牙台阶，
0: 西班牙台阶，
1: 去的，去的，而且我们还送您一个奥黛丽·赫本同款的冰激凌。
0: 天堂电影院。
1: 也
0: 这个也是这个相对来说在这几部片子当中比较冷门，但是你要知道喜欢电影的朋友一定对天堂电影院是不会错过的，
1: 爱和回忆。
0: 这个电影看得我真的是啊，这个就是潸然泪下啊。然后这也是天堂电影院取景地，去不去？
1: 去那个切法罗
0: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对吧？
1: 就这个镜头就真的就是我觉得是整个太经典了，就是他、
0: 每一位少年的青春启蒙嘛。
1: 对，是的，玛丽娜走过这个教堂广场，全整个小镇为之屏息。
0: 是是是，然后包括你像奥黛丽·赫本也是 啊，女神当中的女神啊。然后007无暇赴死，马泰拉古城去不去？
1: 去。
0: 好，你以前会说这些电影我看过没有用，你都是隔着屏幕看，隔靴搔痒。我今天这个靴子摆在面前，让你直接穿上啊，这就是我们意大利这个靴子地图的一个好处，就让大家直接去领略我们今天现场的这些风景。好，我们怎么来走的？看一看今天整条线路。就这条线路，我觉得叫12天全景环意大利游，这个就是不会错过大都市，但是更不会错过经典的线路。
1: 对，我们是从上海直飞罗马，东方航空。那到了罗马，重要的是我们是斗兽场的入内，加上中文的讲解，都是给大家安排到了。那到了罗马之后呢，我们现在往南走到了庞贝古城，这也是凝固的时光胶囊，是火山喷发之后把整个古城在一瞬间把它保存下来了。接下来我们会来到阿马菲海岸，是世界公认的最美海岸线。
0: 是
1: 啊，可以看到五彩斑斓的悬崖房屋。
0: 对，
1: 接下来呢我们会来到石头城马泰拉。那在马泰拉呢，我们可以看到意大利人在绝境中创造的这个文明，这个奇迹。接下来会蘑菇屋，阿尔贝洛贝洛，白色的蘑菇屋小镇，这个地方非常的出片，像童话世界一样啊，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0: 这个机位去拍摄，我觉得特别能展现它的那个感觉，
1: 对它的感觉。然后就是穿着漂亮的彩色的衣服就很出片，在这个里面。
0: 这个也有很年代很久远了。
1: 对，它是，而且是意大利人当时为了就是逃避税嘛，他就创造了这个屋顶可以移走。移走了他就可以逃税了，所以也是他的智慧创造了这个童话的世界。
0: 这个要听当地的导游，我们今天是安排
1: 给你慢慢的讲解。
0: 10年以上有经验这条线路的这个导游给你好好讲解。
1: 对，
0: 我们成团一共就只有26个人。
1: 16个人，是的，
0: 精品小团。好，
1: 然后我们去滨海波利尼亚诺，那在这里呢，我们是会看到亚德里亚海，还可以看到这个欲望海滩波旁桥，就会你会看到真正意大利人是如何度假的。一个度假的城市。
0: 这是什么？这个号称叫果冻海是吧？
1: 对，果冻海，五彩斑斓的蓝，我们说它是。
0: 五彩斑斓的蓝。好，
1: 接下来我们来到那不勒斯。那不勒斯呢是南意的门户城市了，就会看到美人鱼 大街啊，还有像公民投票广场，可以看到维苏威火山跟地中海铜矿在那不勒斯，然后我们可以品尝一下披萨，它是披萨的发源地。
0: 是啊，
1: 接下来我们就是坐夜游轮，开启我们的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那首。
0: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一般的行程可能说到这里结束了，
1: 结束了，
0: 对吧？你要再去登岛去环西西里岛去游的话，其实一个是费用的问题，
1: 是
0: 一个是还得有这个实力去给你安排这个游轮，对吧？还得去讲究它的这个团期的是不是合理。我们今天全都帮大家安排好，坐一夜的游轮，第二天就到了。哎，
1: 对的，很省力嘛。然后我们在巴勒莫，巴勒莫呢是西西里的首府，那这个城市呢就是古罗马，然后阿拉伯、诺曼、拜占庭各种文化交汇在这个城市，我们会打卡。到的就是《教父三》的这个马克西姆剧场，
0: 对，
1: 最后终章上演的地方。然后呢，接下来会去到切法卢，切法卢就在巴勒莫边上，它的大教堂也是世界文化遗产。那么天堂电影院的取景地，这个小镇又浪漫又别致。然后接下来来到阿格利真托，那阿格利真托我刚刚说了，它因为它是古希腊殖民时期最辉煌的一座城市，所以它有保存最完整的古希腊神庙群，它不是一座，是一群神庙。所以我们也是会入内参观这个神殿之谷，
0: 是，
1: 还会看它的西班牙台阶，就是像白色的这个大岩石一步一步深入到海边的这个西班牙台阶，也会去到
0: 世界文化遗产。
1: 对，是阿格利真托世界文化遗产，
0: 全都是啊。
1: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去到陶尔米纳了。那陶尔米纳呢，我们说它是背靠山面朝雪顶的火山，然后又是像西西里的阳台，所以它的风光是非常的漂亮的。然后我们会入内参观它的古希腊剧场，说这个剧场现在还在用，就如果在用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舞台上的表演和大自然的表演同时在您面前展现。
0: 对。对。
1: 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希拉库萨，那它呢是阿基米德的故乡，所以它是我们说是西西里的智慧担当。那么我们会去奥尔迪加教堂看一看西西里美丽传说的取景地。然后是诺托小镇，那诺托小镇呢是地震以后这个小镇重建的时候把它按照统一的巴洛克风格建造的一座小城，蜜糖色的蜜糖小镇。最后一站呢就是卡塔尼亚了。那卡塔尼亚呢就是我自我之灰烬中重生，九次被毁，九次重建的一座西西里的城市，也是西西里的精神注解。那最后呢我们从卡塔尼亚飞回米兰，
0: 就是我们是环西西里岛，
1: 环西西里岛一圈，把最经典的
0: 城市都游览。你看这西西里岛这些城市，我没有一个遗漏。
1: 对，而且全部是世界遗产。
0: 天哪，对吧？所以其实大家说一次打卡说几个世界遗产已经不错了啊。
1: 对。
0: 但今天是这么多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都囊括其中，
1: 几乎站站都是。
0: 然后最后我们飞内陆段飞到米兰。
1: 然后米兰我们是由米兰大教堂的入内加电梯登顶，它这个登顶是登到米兰大教堂屋顶的外面，然后你可以站在屋顶上俯瞰整个米兰的天际线。
0: 以前去到米兰是不是只是走马观花？是不是只是看看外观大教堂？
1: 对，你只能看看外观。这次我们不光带你进去，还带您登顶，这个体验是不一样的。
0: 登顶的费用全给你包了，
1: 包含在
0: 好吧？最后我们只剩四个名额了，好吧？
1: 对，今天四个名额应该非常的快，
0: 应该就是两人订的那个双人券，就剩四张了，不多了啊！各位抓紧啊！
1: 因为我们是26人小团，加不出位子。
0: 是是是，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其实，在市面当中，你要真的第一个出发地参团，就上海出发的参团，不带西西里的，你差不多在3万多，
1: 对，
0: 三万五，这好像还不是暑假期，暑假团，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好，如果是你说我自己做攻略啊，比如说自己买机票到那边去当地参团的啊，当地参团你肯定要去西西里啊，对吧？好。
1: 五万，
0: 对吧？
1: 而且意大利南部的语言，你可能英文还不太行得通。Manners，
0: 是啊，好吧，你要预定的话，还是纯意大利文的那种预定，
1: 你还要找翻译。订机票、坐签证，
0: 特别麻烦，好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无论怎么说，你再怎么比，我觉得这个比价，大家心里都有杆秤、有本账的。你说我今天2万多去玩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环西西里岛加上阿马菲海岸，
1: 这南部马泰拉、
0: 两万多，你自己都
1: 去到了，
0: 你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1: 而且这个行程是跟你去过的法伊瑞做一个完美的补充，觉得这不就把那个拼图给拼完整了，整个意大利，
0: 对吧？所以我们说以前的行程可能是走马观花，大家没那么多时间，现在的行程已经就是驻点游、全景游，好吧？来，今天每人是29800，不到3万，但是两个人去还给你减2000，
1: 对，28800，
0: 每个人再砍掉1000块钱，28800。你外面去买一买，你4-5万也差不多吧？
1: 对，
0: 一个人价格，今天两个人去
1: 是
0: 8月27号。错峰游，
1: 这种光老色一，
0: 好吧，时间、季节、温度、气候都合适，
1: 非常合适，
0: 都特别合适，看看这些啊，航班信息、住宿、用餐、巴士，
1: 你看我们全程含餐，绝无自费，支付就是只是上厕所买水的钱，其他全部包含在内了。
0: 对，
1: 入内景点门票包括导游的讲解，
0: 你就是不带西西里导环导游，我今天光是意大利南部游28800两个人，我一个人我觉得都很划算了，我还带了一个环西西里导
1: 是的，
0: 而且每一站其实都是世界自然遗产，
1: 对的，
0: 世界文化遗产，
1: 是的，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你可以考虑，但是不要考虑太久，如果你只是占了一个名额没有预定的话，你把它让出来，我们今天的名额本来就有限，
1: 是的，而且我们开场之前已经有订购了
0: 好多好多，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东方购物特别呈现换新升级，意大利南部加阿马菲海岸加西西里岛全景12日环游，这是对经典法意瑞线路的完美升级与深入。北意是精致与时尚，南意与西西里则是激情与信仰的故乡。从古罗马的辉煌到地中海的蔚蓝，这一路是一场文化、自然与味蕾的双重盛宴。这里有教父的故乡，罗马假日的浪漫一幕，天堂电影院的海边小镇，还有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的梦幻取景地。在电影与文化交织的土地上，邂逅最真实的意大利。我们从永恒之城罗马启程，走进斗兽场的圆形剧场，聆听帝国的回声，在许愿池前投下一枚硬币，像赫本那样许下重返罗马的愿望。接着来到被火山封印2000年的庞贝古城，穿越时间的尘埃，看见古罗马的日常生活。沿着世界最美的海岸线之一阿马尔菲海岸前行，蓝天、峭壁与地中海交织成一幅天堂画卷。走进石头之城马泰拉，这座因007无暇赴死而再度走红的世界遗产古城，让人仿佛回到文明的起点。再到阿尔贝罗贝洛，白色圆顶石屋的小镇，联合国认证的世界文化遗产，远看如童话落入凡间，近看处处是工匠的灵魂。此行我们还将跨越地中海，登上地中海的心脏西西里岛，在巴勒莫与切法罗寻找教父和天堂电影院的镜头记忆，在阿格里真托的神殿之谷与夕阳下的希腊柱影相遇，在陶尔米纳的古希腊剧场俯瞰爱奥尼亚海的无尽蔚蓝，在希拉库萨与诺托漫步于巴洛克的金色山城，重温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最后我们抵达时尚之都米兰，登上大教堂屋顶，俯瞰尖塔与天空交织的天际线，在伊曼纽二世拱廊里，咖啡香气、橱窗灯影、音乐与人群，那是意大利的现代灵魂。美食同样精彩，在那不勒斯我们特别安排南意经典披萨餐，在马泰拉品尝地道的猫耳朵意面，登上西西里岛有海鲜大餐与炸茄子意面的双重惊喜，还有意大利人的骄傲冰淇淋 gelato。 这是一趟能让你看到风景，在阳光下听见海浪，在黄昏中看见文明的旅程，每一步都是意大利灵魂在说话。东方购物众信旅游联合呈现换新升级，意大利南部加西西里环游12日，走得更远，看得更深，真正的意大利从这里开始。

0: 最后不到三分钟时间啊，我跟小贝还在说，其实今天是加名额加不出来的，
1: 是加不出来的。
0: 双人同行减2000块钱，每个人再减1000，28800。
1: 是。
0: 28800，你去意大利的南部，意大利的。
1: 关键还有西西里岛。
0: 加西西里岛。
1: 对。
0: 我觉得太阳也晒了，阳光沙滩也去玩了，阿马黑海。
1: 对，都看到。
0: 然后西西里岛的每一个城市，每一个景点，你都是玩到。
1: 这么多电影的拍摄地你都去到了。
0: 对，我觉得其实这种身临其境跟你看电影还是不一样。
1: 对。
0: 完全不同的感受，而且今天的性价比，我觉得当然大家说米兰罗马去不去，我们当然也会去，而且米兰的大教堂会登顶，电梯登顶，对吧？古罗马斗兽场，你看入内参观，是不是也给大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之前的缺憾？
1: 对，是的，所以这个是完美的把你之前的法院的这个版图给拼完整了。
0: 日期也很好，以前大家挑来挑去，哎呦，对吧？觉得有点纠结。8月27号，暑假已经快过去了。
1: 对，它是属于旺季的洼地价格。
0: 对，这个旺季是指它季节合适，
1: 对，
0: 温度合适，
1: 是，
0: 对吧？然后还人流不如织，对不对？就不是说是人流，
1: 各方面都很合适，
0: 都特别合适，价格也很给力。
1: 对，这个真的是旺季的洼地价格。
0: 但是你要不在东方购物订，你去的众信门店网站上订，要的就这个价格。你当地参团，你要再去西西岛更嘎值。
1: 对，更嘎值，因为那边人工也很贵，
0: 对吧？
1: 而且说中文的人特别少。
0: 我们今天26个人成团，然后又是10年以上的当地导游，有经验，对吧？然后他还真的叫移动的书架，行走的书架，
1: 对，全部帮你讲解到，安排好，全程含餐，没有自费，就我又没有任何的在境外的额外的消费。
0: 一定要订双人款，去这么远的地方，肯定是双人同行的。
1: 对，
0: 今天再减2000块钱，每人再减1000，28800多带回去，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215119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个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啊，这个刚才饿了啊，饿了来一碗咱们私厨故事老盛昌联名今天的汤包加上馄饨啊，这个菜肉大馄饨真的很好吃，所以今天整个性价比十包老盛昌汤包加上七包我们的馄饨，总共17包带回去，这个是特卖的力度，也要感谢一下我们的同事小邓啊，这个价格确确实实特别给力，199块钱，
1: 199块钱、啊，而且的话，我们这个汤包的话，就在今天之前是断货断了很长一段时间，有很多观众朋友一直开预约，开在那边等了一个半月，
0: 对，
1: 还一直打电话来问，那今天我们也是把新的批次就。

0: 就是前天生产的汤包，6月26号的一个生产日期，今天我们做一个今日就是周末爆杀的力度，重新带回来十包汤包，
1: 最后一档直播，好吧？然后老盛汤的牌子毋庸置疑，
0: 哎，对吧？
1: 这个真是品质更好呀！你这个馄饨我已经吃了三个了。
0: 对，家门口啊，或者社区或者街道有老盛汤的，您去饭点去看一看，基本上是人满为患，对吧？都是人都在等着吃一口这个热乎的一个汤包，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吃？
1: 你来看吧，这个馄饨的馅儿。啊，里面这个馅儿特别足，
0: 哎，对的，
1: 特别好吃，而且这个馄饨皮儿也挺好的，
0: 哎，对，高筋面粉做的呀，很有韧性，久煮不烂的呀，
1: 对，很好吃，
0: 而且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组合的力度，您就知道这个馄饨啊，基本上相当于是白送给您的啊，
1: 对，
0: 就您在门店吃一笼这样的汤包6只13.8块，我们这样的一包12只就是2笼，对不对？啊，10包汤包20笼就是276块钱啊，还没算馄饨，馄饨的话您在门店吃一碗。他们的这菜肉馄饨嘛，我们是纯肉的一个猪肉馄饨，大概我就算它15-16块钱一碗的话，也要100来块钱，对吧？今天整个组合的一个价值是差不多4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只要199块钱。
1: 今天我们原本是9包加7包，9包汤包加7包馄饨，今天是10包汤包加7包馄饨，总共是199块钱，16包，
0: 17包，
1: 对吧？17包带回去，你这算下来才10块钱出头嘛？
0: 哎，对的呀。你去吃一笼汤包，6个的汤包都要，
1: 6个汤包要13.8块，
0: 对，
1: 对吧？你12个汤包就要27块钱，我今天你12个汤包算下来才10块钱出头，
0: 对，
1: 好吧？怎么算怎么划算，好吧？我们先看汤包，好吧？这个汤包已经是，汤包就蒸个10分钟左右啊，火开了以后，水开了以后，
0: 现在是胀的嘛，然后待一会儿它就会塌下去，你能看到里面的那个汤汁啊。摇摇晃晃的，而且我们这个跟门店的有一点点不一样啊，就是门店的口味跟味道品质都是一模一样，但是我们比门店的要重要大。哎，你看潘老师，你帮我开个小口
1: 啊，
0: 把这个汤给他，
1: 我给你
0: 剪出来，
1: 对，
0: 这个汤，这个汤已经出来了。我们加的这个重量全部加在这个肉馅里面了，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您在门店吃到的25克左右，我们是33克。
1: 来吧，
0: 你看一个汤包一勺汤，包括它里面的肉馅，我们都是增大处理的。
1: 对，
0: 好像开的这个小口还不够。
1: 来，可以，抖一下
0: ，这个肉馅
1: 这么大，这么大，大不大？已经看着
0: 大肉馅
1: 了，好吧，
0: 出来了，一勺，我把汤倒进去吗？要，
1: 可以啊，
0: 要不然我把，你看我这个汤有多少？
1: 这个汤汁，
0: 都滴出来了，
1: 可以，
0: 都滴出来了，我再下
1: 这个汤汁。这个跟勺子一样大小的这个馅儿啊，有多好吃，
0: 一个勺子还装不下。
1: 对，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汤包，味道跟品质都跟您在门店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今天我们的还更重更大一点。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汤包为什么会
1: 特别好，
0: 这么多的老顾客一直会复购。
1: 对，
0: 包括一直在等着这个预约，等着他这个货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1: 我从小就吃汤包，我就爱吃这一口汤包，就吃汤包就先嘬那口汁儿，哎，那个汁儿就特别鲜，
0: 先把汤给嘬出来，对吧？开一个小口把汤给吸出来。就所以说我们这个汤包的话，品质跟这个味道您都可以放心，都是老盛昌中华老字号。
1: 对，
0: 而且生产日期给大家展示一下，就在这个地方，您收到货可以看一下的啊。2026年6月26号，就是前天。
1: 对，
0: 就前天生产的新鲜的一个，然后保质期是12个月，您放在冰箱冷冻，对吧？我觉得您有些时候一个人的话，我觉得吃半包也就够了，
1: 是，
0: 对吧？如果有些时候你家里面人口多，你就吃个2包3包，
1: 买个大组合，买个今天这个组合回去跟家人朋友分一分。老人家其实中午的时候就，对吧？也不用再点火做饭了，我们就蒸一个小笼啊，下一碗馄饨啊，我们就喜欢吃这个馄饨。
0: 对，
1: 馄饨给大家看一下，馄饨每一包今天是
0: 馄饨是220克，十只都是大馄饨，对吧？刚刚潘老师也给大家先尝了一下，
1: 对，好吃。
0: 每一个都是大馄饨，不是小馄饨，
1: 对，
0: 都是大馄饨。而且刚刚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吧，这个馄饨您就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相当于白送给您的，对吧？因为汤包你就值回价格。
1: 对，这汤包这个价格，6只就要13.8块呢。
0: 哎，对呀，你看。基本上就一口一个大馄饨，吃的也很过
1: 瘾，
0: 我觉得一包馄饨也够了，
1: 10个大馄饨，好吧，一包。所以今天的性价比组合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来看好，199，17包，原先是16包，今天是加了一包17包，再次动并购减5块钱，194，商品本身带将近2块钱积分，192，你除一除17包，算下来就10块钱出头，
0: 对，就10块钱出头，
1: 好吧，这一顿早饭10块钱出头，一顿午饭也就10块钱，晚上回去饿了当夜宵吃。那吃的也不是特别有负罪感，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昌能与东方购物的丝绸故事 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身上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0: 这就是老盛昌门店同款啊。我们说这个门店同款的产品，大家都可以去尝试去比较，比较它的口感，比较它的用料，也比较它的价格。门店一笼汤包老盛昌6只13.8元，
1: 对
0: 对吧？一碗馄饨10只20元啊。我们今天算下来多少钱？199，10元出头。我可是12只的。这个
1: 大汤包，
0: 哎，大汤包。
1: 而且刚刚那个老盛昌的谢总他自己说的，品质跟味道跟门店的一样，但是现新做的升级做的加料比门店的更大更重，对吧？所以您想，今天我们10包汤包，总共20笼，相当于门店的就是276元，但是我整个组合加上馄饨才199元。
0: 是，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要换换口味，不要早上都说，哎呀，每天是什么鸡蛋、面包、粥之类的，对吧？我觉得这些是要补充，但是换换口味。吃个大馄饨，下碗大馄饨，来一个蒸笼屉蒸一下我们的汤包，对吧？我觉得都是很好，而且像暑假的时候给孩子在家呢，整整有几天啊，整整有60天的时间，在待在家里，早饭要准备了啦，对吧？
1: 比如说午饭、夜宵、晚饭，
0: 老两口的时候，午饭来孙子孙女到家里来了，不高兴开福仓了，对吧？也不高兴在外面天又这么热，家里有这个大馄饨，下个2碗。
1: 对吧，汤包蒸一蒸，哎，
0: 早上起来还能煎个馄饨吃，晚上还能拌个凉馄饨、冷馄饨吃，所以你不要觉得说今天多，今天这个消耗起来其实蛮快的。
1: 真的不多的，因为每一次这个汤包的组合一直播的话，基本上就是抢，就是抢，
0: 是
1: 能抢得到现货的，没抢到的你可能就是要等预约。你想上一次我们距离今天直播之前已经断货断了1个多月了，
0: 对，
1: 然后包括今天到的一个备货也不是特别的多，
0: 对，
1: 因为你想我们就是赶在今天的直播之前就在前天生产的啊，然后昨天下午5点入的库啊，今天我们拿出了一个今日就是周末爆杀的力度。
0: 门店是要排队吧？门店是价格还比咱们贵吗？对吧？我今天都不用排队，我吃的还是门店同款，但是馅儿，刚才那个谢总也说了，馅儿比门店还要更大，
1: 对
0: 对吧？然后今天的这个配料啊、用料啊，其实更用心。然后再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199元，来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这个力度啊，你看原来是9包小笼，这个汤包，
1: 对，
0: 今天再加了一包，对吧？10包，然后再加上这7包啊，总共是我们17包带回去。
1: 对的，
0: 17包价格一自动订购再减5元，你直接就是 APP 下订单就是194，好吧？194你除以17包，每一碗的馄饨10只才10元出头，每一笼的汤包我才10元出头，但我可是12只1包的，我12只1包的，我门面当中
1: 一笼
0: 多少钱？
1: 6只，13.8元啊！您包括平时如果经常去老盛昌吃汤包，对吧？
0: 对，
1: 您应该知道的，13.8元1笼6只鲜肉汤包，对吧？那今天我们这样的一包就是2笼12只啊，而且里面有2张蒸笼纸的
0: 啊，有。
1: 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6月26号的一个批次，您可以放心囤货啊。这个是咱们的汤包，咱们再来一个馄饨，您可以看一下，您在门店吃到的一个馄饨，菜肉馄饨，20元1碗，啊，对吧？我们是纯肉的一个大馄饨，今天7包，总共组合加在一起17包，才只要199元。
0: 是，
1: 唯一您需要考虑的就是说，您今天能不能抢到咱们的一个现货？
0: 对，我觉得是多订几套，这个反正放在冰箱冷冻室里面，对吧？你一个暑假好吃来，这个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件事儿。然后这个汤包你自己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汤包真的我忍不住又想吃一个汤包。
1: 你吃个稍微这个是稍微凉一点，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这个东西不建议叫外卖或者怎么样？因为您看啊，这稍微冷一点点或者凉了之后啊，它里面那个汤因为加了咱们的猪皮嘛，它会有一点凝固，味道就会变了，对吧？那还是吃热乎的，它的味道才是
0: 先咬一口啊，
1: 对的，
0: 先咬一口。
1: 对，你可以先把这个汤给嘬出来。
0: 哦哟。这个汤我直接拿手啊，
1: 里面汤汁非常的充盈，哎，你看已经感觉到从勺子里面就滴出来了，
0: 滴出来了，看到吗？来，我给它，
1: 这就是我们说的在肉馅馅心里面做了一个升级，做了加料，就是这么一回事。
0: 这个肉馅大不大？这个肉馅绝对大哦。哎，你想差不多比1元硬币还要大。
1: 我们比过，比瓶盖还要稍微大一点。
0: 来一个。
1: 对，就您在门店吃的25克左右一只，我们33克左右一只，加的料全部加在馅心里面。
0: 老盛昌真的很用心，他连这个皮我都很喜欢吃，这皮它不粘牙。哎，
1: 对的，它是用高筋面粉去做到的，这个皮非常的有韧性。
0: 你看，
1: 你要想它能包住这个汤嘛，对吧？
0: 真的，但是皮儿很薄，皮儿薄，汤汁儿多，
1: 肉馅大。来，我给大家开个热乎的看一下。
0: 这汤汁一定不能浪费了。
1: 这刚开它里面就先鼓起来跟个馒头一样，但过一会儿它就会塌下去，然后你就能看到里面的那个汤在里面晃悠晃悠。
0: 哎，这一笼门店是13.8，
1: 13.8这一笼。
0: 我今天算下来是10块钱出头，但是我不是6只，我是12只。
1: 对的，它门店呢还没有这么大，你看我这一个小，相当于是小笼馒头这么大。
0: 我告诉你，等于说我这一笼才6块多。
1: 你帮我剪开给大家看一下，这种刚蒸出来的热乎的汤包是怎么样的？这个汤，哎呦，这个汤就流出来了。然后再剪大一点，然后把它这个肉馅给倒出来，咱们
0: 来吧，来吧，
1: 你看这个肉馅
0: 已经很大了，
1: 这个肉馅已经能看得到，
0: 对，
1: 而且一直在滴这个汁水。我跟大家说，这个猪前腿肉做的这种肉馅，而且里面加的是猪脊背的这个猪皮，
0: 对，
1: 做的这个皮冻，所以它这个汤是非常鲜，非常的美味的，而且它是红汤的一个汤底。老盛昌这么多年，对吧？中华老字号在上海开了这么多家的一个门店。非常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就是因为它的口味就是大家喜欢的这个口味。
0: 喜欢。
1: 对，
0: 小邓在说着呢啊，我也在忙着不停的吃呢。
1: 其实我也想吃，
0: 家里来点葱，那个辣椒油。
1: 哦，你还
0: 来点
1: 沾了这个
0: 辣椒油吃吃，不要太灵哦。
1: 对，沾一点醋吃一吃，我觉得一顿午饭或者一顿早饭，您去老盛昌吃，也就是一笼汤包或者一碗馄饨，对吧？
0: 太棒了！你看这个汤水，这个汤水，
1: 一个汤包一勺汤。
0: 哦，真的是，而馅儿足够大。下午我就不给您看了，我直接吃了。
1: 直接吃吧。像我们这个里面的用料，你能吃得到的，跟门店的品质跟味道都是一样的，对吧？你如果经常在老盛昌的门店吃，你能试得出来。
0: 这一笼我就跟你这么算，这一笼我们今天算下来才6块多，对吧？
1: 才6块多，是
0: 对吧？
1: 6块钱都不到，好像。
0: 我今天门店这一笼六个13.8，
1: 还没有我们这个大啊。
0: 我今天12个才10块钱出头，
1: 对，
0: 对不对？所以你要这么算，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很好，而且再来看我们今天这个馄饨今天有7包，
1: 对，
0: 每一包都是10只，
1: 都是大馄饨。
0: 大馄饨
1: 夹给大家看一下，你捞一个，我捞个凉拌的，你看每一个都是这样的大馄饨。
0: 你凉拌也好，
1: 凉拌也好，煮
0: 的也好，
1: 都是大馄饨，对吧？不是那种咪咪小的小馄饨，都是纯肉的一个猪肉鲜肉馄饨哦。
0: 我给你咬一口啊，
1: 你咬一口看试一下。而且馄饨嘛，大家在家里面都各种吃法，到夏天煮的、蒸的、煎的。
0: 各位看我吃是不是有点饿了？有没有转过来，我手变过来，你看这么大的一个馅儿塞在里头，这馅儿菜肉馄饨，菜牛馄饨。
1: 哎，我们这个是纯肉的
0: 啊，纯肉。
1: 我们这个是纯肉的，反正您还是可以这么理解，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汤包不是10包，在门店差不多是276块钱的一个价格嘛，您就相当于理解为我这7包馄饨相当于是送给您的，您还是赚的，对吧？
0: 是。
1: 对啊，20笼的汤包就是276块钱嘛，对吧？今天我们整个组合10包汤包加上7包馄饨才只要199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0: 194，你自己来算一算，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总共17包，一个暑假，对吧？我们说现在就开始吃起来，早上煮碗粥，
1: 我觉得吃不了那么久，对吧？
0: 那你多订2箱呀。
1: 对啊，
0: 对吧？所以我觉得汤包啊，从小咱们上海人都爱吃，从小吃到大，馄饨也更是这样，好不好？省得在家里自己包啊，自己剁馅啊等等，自己对吧？难得弄可以，你经常弄也不行。但我们今天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一定要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老盛昌的点心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啊。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得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得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得屋里向吃起来老便当的。
3: 刚刚外加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了上海人胃口的。啥物事哩？伊搿味道甜绵绵，外加皮薄，肉嫩，而且搿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2: 还讲伊蒸好之以后，搿里向个肉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得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汤包稳登，对吧？上海人餐桌上面必备的几大金刚啊！我觉得除了瓷饭团啊、大饼油条啊、豆浆之类的，像这个早饭要吃的热乎一点，早饭要吃的稍微饱一些啊。我觉得其实像这个菜，这个肉馄饨啊，包括像我们的这个老盛昌的这个汤包，都是值得大家入手的。你看门店你要吃的话，真的要排队的，好吧？然后这一笼6个，13.8，我今天呢10块钱出头这一包，我可是12个。你自己算一算性价比有多高，对吧？我以我的胃口，一笼12个，完完全全没问题。我还可以搭着再吃一碗大馄饨啊！我的胃口早上起来是最大的啊！我觉得早餐一定要吃好，也要吃饱，再来2个水煮蛋， 吧，有蛋白质，有碳水，有肉类，我觉得足够了。嗯，
1: 对的，而且就是说现在天气也热了，对吧？嗯，你还要跑到外面去吃那个咱们的老生常的一个汤包，
0: 对，
1: 对吧？我觉得自己在家里面蒸一蒸十几分钟，都是门店的品质跟味道，而且比门店的这个汤包还要大啊，您可以放心的购买。
0: 我本来筷子想要加了，然后导演跟我说：“您赶紧的，先给那些刚刚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朋友介绍一下我们的构成。来吧，先说说构成啊。我们今天是整个原来九包汤包，
1: 对，常规九包，
0: 但是九包的价格跟我们今天十包是一样的，
1: 一样的，199啊。今天加赠了一包，因为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
0: 加赠这一包也同样是12只，
1: 对的，
0: 对吧？然后再给你7包猪肉馄饨，
1: 对，
0: 总共17包，
1: 17包，
0: 你单价算下来，这一碗馄饨10块钱出头，一笼汤包10块钱出头，但是门店当中这6只算一笼就要13.8块。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咱们门店的一个价格，一笼6只，而且它是25克左右的一只的，13.8块，我们这样的一包12只，里面2张蒸笼纸，对吧？
0: 27.6块，
1: 对吧？一笼就是咱们的一包就是咱们2笼，总共10包就是20笼，20笼多少钱啊？276块钱，
0: 对
1: 吧？
0: 对啊。
1: 但今天我整个组合我还没算馄饨的价格，对吧？199，10包汤包加7碗的一个馄饨带回去，馄饨您去门店吃还要花钱呢，对吧？
0: 是。
1: 您去门店吃一碗咱们的菜肉，也是老生常的菜肉馄饨，20.8块，对吧？我们是纯肉的鲜肉馄饨。对吧？我就哪怕算它个15-16块钱，
0: 对，
1: 也要接近整个组合接近400块钱左右。
0: 我们反正今天算起来，你一碗10只大馄饨10块钱出头，
1: 对，
0: 然后一笼12只的汤包10块钱出头，
1: 对，而且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汤包的一个生产日期再给大家看一下，2026年6月26号，
0: 新鲜批次，
1: 前天生产完，昨天下午5点刚入我们仓库，今天就拿这个周末爆杀的一力度再带给大家，保质期是冷冻保存12个月，所以您可以放心的囤货，不用担心说我吃不完怎么办？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吃的真的很快。
0: 对，因为你做法可以百变呀，你不一定汤馄饨，我还可以煎馄饨、冷馄饨，来点那个麻酱。
1: 对，
0: 对吧？芝麻酱啊，花生酱，来点麻酱，来，这就是个冷馄饨。
1: 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真的很喜欢吃老生常的。我之前在我们嘉定的仓库那边上了一段时间的班，每天去那个。
4: 菊马逛。
1: 就去那个老生常里面吃，经常能碰到就是同样的一些人，就是一到饭点就在那吃的。但是真的这个天气又热，而且去门店真的要排队的，您可以去看饭点的时候去看一下。
0: 特别好。
1: 但咱们今天在家里面自己蒸一蒸煮一煮，就是老生常门店的味道。
0: 真的是汤包也好吃，
1: 我也继续吃了，
0: 汤也多，汤包一定要烫肚，对吧？汤不多不能叫汤包，那叫小笼，是吧？汤包，然后你看这个汤包的个头
1: 很大，
0: 他刚才说
1: 比肉乎的。
0: 比那个瓶盖，比那个瓶盖还要大。
1: 给大家开个热乎的，您看一下就知道。也不是我说的，是老盛昌的那个研发总监谢总他自己说的。他说这个是专门为咱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研发的，加料的。您在门店吃25，这个汤你看呼之欲出，铺满了，铺满了啊，然后直接倒出来。
0: 这么大吗？
1: 对，真的很大，汤已经倒出来，我把这个肉馅夹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有多大啊。来，这个肉馅
0: 可以的。
1: 您看这个汤还在滴。它里面这个都是猪前腿肉，然后再加上咱们的猪脊背皮的一个猪皮，熬出来的这个汤非常的鲜，非常的美。吃完了嘴巴还有点黏黏的，就是这个口。
0: 这个汤包的皮儿特别好吃。一般吃汤包的皮儿你会觉得有点粘牙，有点腻子疙瘩。你还喝那个汤肉汁儿啊，汤汁儿啊。
1: 这个汤这就是这么喝汤嘛，对吧？
0: 我告诉你，这就是好吃的源头，好吃的原因，因为它馅儿大，皮儿薄，汤多。好吧，今天吃的还不贵，便宜啊，
1: 很便宜，真的很实惠。
0: 10包是加量了，7包是给你相当于送给你的，总共17包，但价格没变，
1: 199，
0: 好吧，升级不加价，今天再给你自动订购，一定要自动订购 ，APP 下订单就是自动订购减5块钱。
1: 唯一一个您需要担心的就是咱们的备货的一个问题，真的是抢不到备货。之前就在今天直播之前的那一个多月以前，就是人家就没抢到，然后后面预约排了1个多月的队，一天天打电话问。那么今天我觉得就不用等了，今天咱们还是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真的不要等了，有现货的情况下赶快拍下来。因为你想啊，我们是26号的一个生产日期，汤包啊，也是紧急赶出来的，备货真的不多的。今天如果说抢完了，我预约我也不知道排多久。哦
0: 哟，这个汤汁，滴滴答答个汤汁啊。
1: 哎，你还加了，你还加了那个油泼辣子的那种红油，
0: 好吃好吃好吃。
1: 我觉得你这个汤是除了鲜还有香的，对吧？你挺会吃的，
0: 赶紧订，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0。
5: 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昌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 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身上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0: 一定要抓紧时间，一定要自动订购才能抢得到为数不多的现货啊！我们今天刚才小邓说了，这距离上次直播一个月的时间，一个多月的时间，
1: 一个多月还是断货的一个情况，因为真的，尤其到了夏天，现在老生常的整个工厂排场也排得非常的满，
0: 加班加点。
1: 你想啊，我26号就是为了这档直播加班加点赶出来的这么一批现货啊！
0: 有
1: 汤包的生产日期6月26号就
0: 那就跟你在门店当中他现包现吃的感觉是一模一样啊，
1: 差不太多，差不太多，
0: 对吧？一模一样啊，所以这个还真的特别好，而且你要。知道老人牙口不好的，我们说吃点汤包，来口粥，哎，软软糯糯的，这就是小时候的味道和感觉。然后小朋友早上起来的时候，对吧，不要光吃白粥，我觉得要有一点营养的，你来个大馄饨也可以，对吧，你下个大馄饨，然后今天高兴了给你油煎个馄饨，或者是凉拌个馄饨，冷馄饨都可以。然后汤包也是啊，上笼屉蒸个10分钟，10分钟里面咱们洗脸刷牙穿衣服等等都好了，对吧，新新鲜鲜汤包馄饨尽量不要叫外卖，
1: 真的。
0: 第一个我也反对大家叫外卖，经常叫外卖，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说，这种东西它一定是热乎的，
1: 是
0: 叫过来就拉朗出来，对吧？
1: 那个汤，尤其那个汤，因为它那个汤里面加了那个猪蹄冻的嘛，对吧？
0: 对，
1: 你稍微一凉了，它那个味道就不对
0: 了，不一样。
1: 就你喝那个新鲜的热乎的那个汤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而且为了防烫呢，大家就是先咬一个小口，
1: 对，
0: 然后再往里面吹吹气儿。然后呢，再把它呢，慢慢的用这个牙齿啊，把这个馅儿先给咬出来，最后再喝那个汤，因为汤容易烫嘛，对吧？
1: 我刚才就烫了，但是它还要喝、
0: 啊，
1: 但因为这一口下去的话，真的很鲜很美的这种味道，因为老盛昌真的百年老字号嘛，在上海开了这么多家店，味道真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味道。今天您带回去的这个组合里面的汤包跟馄饨，都是您在门店吃到的品质跟味道是一样的。
0: 我们跟门店同款，馅料工艺都跟门店一模一样，唯独不一样的是价格。
1: 哎，还有一个不一样，我们比门店的要大要重。哎，您在门店吃到的25克一只左右的汤包，我们今天是33克一只的汤包。全部都加在馅料馅心里面了。所以你能看到我们的馅料馅心特别的大，汤特别的足。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咱们今天是17包，其中10包是老盛昌久负盛名的汤包，7包也是闻名遐迩的猪肉馄饨。总共17包带回去，你算算单价，1包10块钱，一包十块钱，我可以吃到整整10只的一大碗馄饨，我可以吃到整整12只的一大包汤包，你就这么算，10块钱出头，这个性价比有多高？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要感谢小邓给我们开发出了这么好的产品，因为他是我同事，私厨故事跟我们老盛昌联名款。
1: 对的，联名款，再给大家看一下信息，您就知道为什么说的。首先给大家看一下。老盛昌，中华老字号啊，速冻锁鲜特色汤包。然后这里生产日期2026年6月26号，就是前天。来，我们翻到背面，大家看一下。委托商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强强联合带给大家的。而且这一款汤包，谢总也说了，就是为了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特别去研发的，馅料馅心做了升级，更大更重。所以您可以放心，品质跟味道都跟门店一样，
0: 是唯独价格不同。你来看一下门店这一笼，
1: 给您看一下
0: 汤包6个8个，我们就6个吧。这一笼
1: 它就是
0: 六个，
1: 一笼6个60嘛，这里写了嘛，鲜肉汤包6只13.8块。今天
0: 一笼如果12只的话，就是不是27.6块？
1: 对，
0: 我10包是不是276？
1: 对。今天汤包就已经值回来了，276块钱汤包。今天我们还有馄饨，给大家看一下馄饨。
0: 对吧，馄饨我今天算下来也是10块钱出头啊。哎，
1: 对啊，您在门店吃一碗馄饨，菜肉的馄饨，我们是纯鲜肉的一个馄饨，也是10只啊，我们10只大馄饨，不是小馄饨，对吧？馄饨的价值也差不多在1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总共这个组合只要199块钱，是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带给您的。
0: 是，来看看汤包，
1: 来看一下热乎的汤包，您看啊，哎呀，就一开它就是鼓成这个小馒头一样，
0: 胖胖的，哎，
1: 但过了一会儿它就会塌下去，您就能看得到。您看这个里面的汤，你看我都不用提起来，您就能看得到，就轻轻提，慢慢移，然后开小窗。你潘老师，你帮我剪一下这个小
0: 轻轻提，慢慢移。哎，那我要不用剪，
1: 他自己已经看了。他这个皮是非常的薄啊，你看里面的这个肉馅有多大？
0: 这个汤汁真的叫呼之欲出啊！
1: 真的是，
0: 这你看这个馅儿，
1: 我挤一挤，它这个汤就淋出来了。你看这个汤，我这个里面已经装了很多汤了。这个肉馅有多大？皮非常的薄，看到没有？整个汤包。
0: 等你咬一口吹吹冷之后，
1: 我告诉你，
0: 就是连皮带馅儿一起吃，
1: 这个肉馅有多大，
0: 大已经看得出来了。
1: 所以刚刚我们为什么说我们馅料馅心做了升级，做了加重加大，就是 加在这个地方，您可以看得到，对吧？不是我们自己说自己吹，对吧？
0: 好吃的。然后这个馄饨，这个小邓吃的，我馄饨给大家来看一下。馄饨这个，我们今天每一个大馄饨
1: 都是大馄饨，
0: 十包，
1: 稍微有点
0: 化冻了，
1: 稍微有点化冻了，因为我们放的时间有点久。
0: 是10包，是十个大馄饨，好吧？这
1: 220克，
0: 对，二百二十克。
1: 啊，
0: 我看我今天已经煮好的馄饨，煮好还有吗？就这一碗了吗？都被我吃
1: 完了吗？就这一碗给你吃的。刚潘老师说啊，晚上没吃，然后又做了两场节目，说有点饿了，然后上来节目还没开始就已经端着这碗馄饨在吃了。
0: 哎，这个肉怎么这么好吃啊？
1: 对，我们用的一个新鲜的猪前腿肉。
0: 这个肉不塞牙，这个肉也不难吞，也不难嚼，直接就是，
1: 你看我吃的这个煎馄饨，我咬了一半，你可以看得到里面的这个肉心啊，你看这个馅料，就是老盛昌的品质跟味道，您是可以放心的。咱们说，尤其吃这种带馅料的东西，对吧？您担心它的一个肉或者什么样的这些品质的问题，咱们就选择一些品牌的，
0: 是，
1: 而且是大家经常吃的这么一些。对吧？我觉得就更放心。
0: 哎呀，放暑假的时候，孩子早上不知道该吃啥，就是一笼馄饨，一笼这个汤包啊，就是馄饨汤的馄饨也可以。你看，中午饭不高兴，老两口不高兴烧了，来，我们今天直接就是油泼辣子馄饨也可以，麻酱凉拌的馄饨也可以，
1: 是
0: 油干煎油这个，对吧？煎一下馄饨也可以，好吧？这个我觉得这个汤馄饨当更没问题啊。我们今天馄饨里面，真的每一个都很大，
1: 对，
0: 然后10只装，好吧，
1: 对，
0: 抓紧时间。今天在门店当中吃一碗馄饨多少钱？
1: 今天您在门店吃一碗馄饨，菜肉馄饨10-20块钱左右。我们是纯肉的馄饨 啊，我就算它20块钱吧，
0: 啊，
1: 可不可以？因为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今天重要的是汤包，您就已经值回这个价格了。一笼汤包6只的话是13.8块，我们今天
0: 12只，
1: 12只2笼，总共10包就是20笼，276块钱。就是价值276块钱，
0: 12只啊，我们还个头更大嘞。
1: 对的，你要不帮我剪开，里面还有2张蒸笼纸、
0: 啊，
1: 反正就是代表它就是2笼。给
0: 大
1: 家看一下，所见即所得，
0: 对
1: 吧？我们剪开里面2张蒸笼纸就2笼，所以这个汤包您就已经值回了199这个价格。
0: 你看，
1: 2张蒸笼纸，
0: 来，2张蒸笼纸，
1: 对吧？12个汤包。你就这样直接蒸，咱们说也不用化冻，对吧？有你早上起来也不用说自己再去外面老盛昌再去排队，排完队然后带回家给家里的还没起床的孙子孙女。
0: 这一定要现吃，
1: 哎，一定要现吃，就吃热乎的，
0: 好吧？抓紧时间啊，这个抓紧，我们备货不多，小
1: 真的
0: 备
1: 货不多，真的没那么多备货，因为你想，就前天生产出来，我们赶着这场直播出来的，
0: 日期又新鲜，
1: 日期新鲜，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冬令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老盛昌的点心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的。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着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着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着屋里向吃起来是老便当的。
3: 刚刚外加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物事哩？伊个味道甜绵绵，外加皮薄。肉嫩，而且个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2: 哎，讲伊真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着搿一点是老好。

0: 抓紧时间啊，我们今天最后的十七分钟备货已经不多啊，我们今天老盛昌的两个当家主导产品真的是当家产品，对吧？一个汤包，一个馄饨，都是大家爱吃，天热的时候再去排队，天热的时候再去拎回来现吃嘛，直接在家里面就准备好了啊，也就十来分钟时间，一碗大馄饨不用这么久，汤包你稍微蒸的时间长一点，对吧？十分钟左右，但不管怎么样，新鲜热乎，吃的还便宜，对吧，小德？
1: 对啊，你去门店吃的话，咱们刚刚给大家看了嘛，门店一笼六只的汤包13.8块，对吧？今天我们一包就是两笼，总共这个周末爆杀的组合，我们就有10包汤包，总共20笼的汤包，你算一算就是276块钱。我相信啊，如果说您经常去老盛昌门店吃一吃，我觉得哪怕你一个月去个10回，你就已经要花到200-300块钱，对吧？因为你不可能只点汤包的嘛。但是你今天在家里面吃一吃这个组合，我觉得吃半个月没有问题，你还只花了199块钱。
0: 对，我觉得不光孩子啊，老人也是啊，就是老两口，就是我觉得其实我们的爸爸妈妈啊，包括我们自己，就是特别喜欢吃馄饨，啊，我觉得馄饨其实它做起来方便呀，你一个汤烧开了几分钟时间熟了，一碗馄饨，说实话，你再来点鸡毛菜等等，我觉得一碗有荤有素的馄饨其实也蛮好的，又耐饱，营养又全面，对吧？我觉得老两口中午两包，一人吃10个。你要这么吃，我告诉你，其实像今天这个组合根本不够吃，别说是两个月时间，你得差不多。
1: 我觉得撑不到
0: 两个月。两三星期。
1: 对，我刚说了嘛，就半个月左右，就半个月左右。啊、因为如果说您天天去老盛昌或者经常去老盛昌门店吃的，您就会知道吃得很快的，因为我们一包两笼嘛，我就算你一天吃个一回，你也最多就2个星期也就没了嘛，对吧？
0: 是。
1: 所以说今天包括它的味道、品质、价格您都放心，我们的品质跟味道都跟门店的一模一样，汤包还比门店的要升级要大，馅料更重一点，而且的话今天的价格还只要199块钱，您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咱们的一个备货，您能不能
0: 我就最简单一个除法，199，我今天总共17包，每包算下来10块钱出头，12块钱左右，你吃一个12只的一笼汤包，你10块钱出头，你能买得到、
1: 哦？你27块钱哦。
0: 你要
1: 12只的话，
0: 对，因为他门店6只就要13.8块。哎，
1: 对的。
0: 你12只就是27.6块，我10包就是276。你们店吃一碗馄饨20块钱，我今天吃一碗馄饨一样的个数10只大馄饨，嗯，多少钱？门店20，我今天10块钱出头。
1: 是的。对的。
0: 那从性价比较一定，而且在家吃，哎，多有氛围感。
1: 对的。
0: 在家吃也是吃热乎的。
1: 给大家看一下你就知道了，这样鲜肉汤包啊，老盛昌的真的是算招牌了、因为它有一些店名就叫老盛昌汤包嘛，对吧？
0: 对，
1: 鲜肉汤包6只13.8块，6只啊，然后今天我们这样的一包12只，对吧？馄饨您去门店吃一吃，它这个菜肉馄饨，对吧？20块钱一碗，我们今天7包汤包已经值回票价的这种程度上，我觉得馄饨您就理解为我们送给您的就好了，对吧？就有7包馄饨呢、7碗馄饨，对吧？您称您怎么吃，凉拌着吃，煎着吃，或者说咱们煮着吃都可以，对吧？
0: 而且关键汤包今天加了一包，总共10包，但是日期还非常新鲜，就前一天刚刚包出来的，
1: 非常新鲜的日期
0: 啊，年了。
1: 26，就前天，
0: 对，
1: 前天生产完的汤包，昨天下午5点送到我们仓库的，今天就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赶出来，为什么？因为赶这场直播，所以咱们的备货也是不足的，因为它是赶着出来的，
0: 这
1: 好不好？
0: 这也没谁了，几乎相当于我们现包现卖了，
1: 就对，相当于就是这样。
0: 然后再来，你汤包看看，个头又比大。又比门店大，你刚才那个谢总他说了，
1: 他自己说的呀，
0: 对吧？东方定制款，
1: 为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独家定制的一款汤包，门店的味道跟品质都是跟我们这个一模一样，但是我们这个的馅心更做了升级，加料了。
0: 你看他这么晃，一个是白胖白胖的，
1: 你看，
0: 然后再来就是它沉沉甸甸的
1: 啊，这个汤你都能看得到，皮也特别薄，你能看得到里面的，哎呦，这个汤你看。一下就喷涌而出，相当于就是、
0: 太棒了，太棒了！
1: 来，我这个你帮我夹一下，把这个皮给夹掉，我把里面的馅料给夹出来。哎呦，你还夹掉一块肉哦，
0: 夹到一块肉也不损失它本身，
1: 不损失。你看
0: 丰满的身体，
1: 哎，这么大一个，对吧？而且里面这个汤你能看得到。哎、我挤一挤啊，我夹的挤一挤，你看这个汤就、这个汤看到没？你挤一挤还能夹得出来这个汤，为什么？因为它这个是用猪前腿肉、加上咱们的一个猪脊背皮的一个皮去熬出来的这个汤，所以它整个肉馅口感除了好之外，你还能，它整个鲜香都进到
0: 里面去了。我告诉你，吃这东西啊，这一定得是汤跟肉一起吃的。
1: 汤有多少？我喝给你看 我就这么喝，你能听得出来的？
0: 你喝着。
1: 能听得出来的，包括这个一整个的一个汤包，就是一勺汤，相当于是一个小碗的一个汤。
0: 对，
1: 很好吃，而且够大够重够鲜够美，吃完嘴巴还有一点黏黏的。
0: 你看看我这个，你看看
1: 这就是老盛昌汉堡。
0: 你看看我这个汤包，
1: 哦，你这还滴出来，
0: 滴出来了，
1: 已经滴了有一会儿了。
0: 你看
2: 还在滴。
0: 谁啊？再来一口，真的，我差不多已经一笼吃完了。
1: 我们两个加起来已经不止，你刚刚还吃了一碗馄饨了。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面前的这一锅煎馄饨，全部都是我吃掉的，我一个人吃掉的。它好不好吃，我们自己其实嘴巴会说话，就是你吃的停不下来，
0: 特别好，
1: 就是这个味道。
0: 今天是反正馄饨汤包都有啊，都是我们早餐必备，好不好？就是大家隔三差五一礼拜吃个几回，晚饭也可以，午饭对吧？不高兴弄了，也就是下个馄饨弄个汤包，多好的一件事儿啊！关键还吃的便宜，今天总共17包，单价算起来10块钱出头。门店这一12只的话就卖27.6块。它是6只一笼，
1: 对，
0: 一笼就是13.8块，
1: 对，
0: 12只是不是27.6块？
1: 是，
0: 对吧？我10包是不是276？我今天10包我卖199，可以了。但我今天相当于再送你了7包馄饨，
1: 7包馄饨真的是相当于送给你了，
0: 对对，
1: 你可以自己算一算的嘛，对吧？
0: 对啊，
1: 所以而且趁咱们这个日期还新鲜，还是周末爆杀，周末爆杀这个力度过完了之后就没有了的，
0: 对，
1: 就咱们就恢复了常规的，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又给你省钱，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老陈仓的底薪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啊。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得哦，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得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得屋里向吃起来是老便当的。
1: 刚刚外加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么子哩？伊个味道甜腻腻，外加皮薄。肉嫩，而且个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0: 哎，讲伊真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得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好的，最后的九分多钟啊，刚刚小段还跟我说备货是真没有了，都快啊，这个大家抢得很疯啊，我觉得其实也是大家认一个老生昌的牌子，也是认东方购物的品质啊，这两相结合，关键你吃到的个头比他门店里要大，吃到的价格还更划算。他们谢董就说了，就是专门为东方购物的朋友量身定制、独家开发，
1: 对
0: 对吧？啊，这其实就性价比更高，因为我们有庞大的客户群，足以保证今天每一个人都能吃得上。但是你要以这个价格来吃，对不起，你一定是手快有，手慢一点抢不到了。
1: 对的，我们这个组合卖了，真的卖了这么久啊，尤其是跟今天直播之前，我们上一次直播的时间就今天之前啊，已经隔了一个多月，断货真的断了一个多月，预约已经排队排了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在等了。那今天我们把新鲜的日期、周末爆杀的这个力度重新带给您了啊。我们汤包的生产日期是6月26号，你想就是前天生产的，就是为了赶这档直播，所以它的备货不会很多的，基本上每一次汤包做直播现货都是抢完的。
0: 对，一个多月前买的朋友估计也吃完了，
1: 那个时候还是9包啊，我跟大家再说一下。
0: 我们今天正好是快放暑假的时候，咱们就是给孩子准备，给老人家，对吧？有的人说就是白天双职工家庭把孩子送到爸爸妈妈家，送到长辈家，长辈呢也是要给孩子负责一下他的早晚餐呀，对吧？午饭呀等等，对吧？烧菜这个事情，老人家本来就对吧？大家说有一个是腿脚不便，第二个呢又是厨房间挺热的，我们就中午下个馄饨吃，中午下碗那个来个汤包吃，根本也就解决一顿午饭一顿餐的事儿，多好的一件事儿。
1: 对啊，而且哪怕你说要去家门口或者说街道的那种老盛昌，你这么热的天气还要去跑，
0: 打得
1: 跑过去，老盛昌门店人真的很多，我经常去的嘛，里面基本上都是要翻台翻得非常快嘛，就在那等跟人家拼桌。
0: 老盛昌那个柜台你还有印象啊？有那个卖冷面的，有卖冷馄饨的，
1: 对，
0: 有卖素鸡烤麸啊，
1: 对
0: 吧？就是还有卖这个小笼包，就汤包的。
1: 基本上去的都会点汤包，为什么？因为这个味道就是招牌，就是大家喜欢这个味道，所以开了这么多家店，开了这么久，中华老字号，对吧？
0: 是。
1: 给大家看一下，您在门店吃，哪怕排队，您也吃到的就6只一笼。

0: 对吧？13.8块，对吧？13.8块，我们今天一包就是两笼，总共10包，20笼，276，这没问题吧？对吧？
1: 对。
0: 你汤包，我今天馄饨，你馄饨再吃一吃，一碗20块钱，我今天7包馄饨，
1: 对
0: 吧？你总共价值差不多在400块钱左右，对吧？
1: 对，
0: 400块钱左右，我今天总共才需要190几块钱。
1: 我们今天汤包就是这样的，打开之后，你看，
0: 对的，
1: 白胖白胖的在里面，就12个。嗯，12个，
0: 然后还有
1: 2张蒸笼纸，
0: 两笼吧，
1: 蒸笼纸两笼，
0: 两笼
1: 这一盒，你门店一半，6只嘛，13.8块，
0: 嗯，
1: 一倍那就是12只，27.6块，这一盒就27.6块，你10盒是276，哎，我今天199，我是10盒，我光10盒汤包吗？不是的，我还有着7包馄饨，
0: 大馄饨，都是
1: 大馄饨，
0: 220克一袋，里面总共是有10只，对吧？都是大馄饨，都是跟老盛昌联名的，而且品质跟味道都是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你可以放心啊。
1: 对，这马上把大馄饨，
0: 对吧？
1: 但是个头大家也看得很仔细了，
0: 因为你这一碗就被你吃的
1: 只剩下一个了，我刚刚又吃了一笼小笼，我实在吃不下了啊，对，所以。但这个就说明什么？我刚才挺饿的，然后马上就快速下了一碗馄饨。
0: 对
1: 啊，速度快了。
0: 老盛昌就是这样亲民，而且就是快速嘛，对吧？
1: 是。
0: 您去门店，您随时能吃到热乎的馄饨跟汤包。
1: 热乎的汤包，再来一个，
0: 再来给大家看最后一次吧。啊，最后一趴时间也不够了。
1: 来，
0: 哎呦，你看一揭开锅，它就是这样。
1: 这个汤汁就已经是
0: 你感觉扑出来的那种感觉，
1: 对，这个颜色就不一样了啊。
0: 对的，你看啊，一整个皮非常薄，你能看得到里面的汤汁在里面摇摇晃晃，你看得到吧？然后轻轻提，慢慢移，开小窗，对吧？先喝汤。
1: 哎呦，
0: 这个汤，
1: 汤
0: 就淋出来跟水龙头一样的。
1: 汤包，先嘬一口，甚至以前吃的时候还配一个吸管，但我建议大家不要去这么吃，因为它容易烫着自己的喉
0: 咙。真的容易烫，我刚刚就烫
1: 了。容易烫着，就是你先开个小口，然后吹，往里面吹气，然后慢慢先把这个大的这个丸子给吃了，
0: 你看这个，你看这个肉馅有多大，我挤一挤，里面的汤汁还在出来，一整个大肉馅，而且这个汤。真的是一大勺的汤在这，你可能看不到，但我喝一喝，你能听声音，你就能听得出来。真的汤就要喝热乎的，真的就是能这样喝。
1: 对，它不是一口了，
0: 汤非常足
1: 啊。这个真的很好喝，这个汤汁喝饱了，然后咱们这个馅儿跟皮一起裹在嘴巴里吃，好吃。这个皮儿也是一点都不粘牙。
0: 嗯，
1: 这老盛昌这个技艺啊，难怪他门店真的一直在排队，
0: 是吧？
1: 你饭点11点钟去。谁的东西啊，你都会发现还在排队，就已经开始排队了。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啊，但是门店这一笼汤包啊，13.8块，我还是告那句话，今天一笼12只，27.6块，一包27.6块，10包276，我今天199，10包汤包加7包馄饨，你单价算一算，自动订购啊，再减5块钱194，你再减一减，我们今天2块钱积分192。192，17包，
0: 这个性价比真的
1: 没谁了，
0: 真的没谁。所以说现在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一个备货真的是不多了，已经告急了，
1: 不够，
0: 咱们能抢到，咱们就拼手速先抢一抢吧。
1: 是，啊，一定要自动订购，021-511-9900。
2: 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昌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昌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馅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1: 最后3分钟时间啊，我觉得也要感谢一下小邓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也要感谢老盛昌为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独家开发了这条生产线，也是拿到了更好的品质，也是更低的价格啊。我觉得其实上海人早餐离不开这几大金刚，对吧？我觉得我今天早上还吃了一个糍饭糕
0: 啊，
1: 我还吃了那个豆浆
0: 啊，
1: 咸豆浆。但我觉得汤包馄饨，它是可以当主食来吃，
0: 对，
1: 它就是主食。
0: 其实不仅是早饭、午饭、晚饭、夜宵，它都是百搭的呀，
1: 对
0: 吧？你汤包也好，馄饨也好，馄饨你是煮的、煎的、凉拌的，各种各样的一个吃法。关键是你品质要好，价格要实惠。咱们还是吃这种带肉馅的，还是认准一些品牌的，咱们的品质味道更放心一点，对吧？
1: 对。小朋友在家放暑假的时候，在家大家说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真的一日三餐，你想想看，一天哎暑。

0: 假60天，1天3顿饭，180顿饭。哦，我真的想想看，小神兽们又得吃得好，对吧？又得吃得饱。那我觉得，其实像汤包，你蒸笼的速度，对吧？10分钟，下个馄饨还不要10分钟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天热的时候，远离咱们说是闷热厨房啊、这个其实也是很好，快速解决一顿午饭。老两口中午下个馄饨吃。对吧？早上蒸个汤包吃，晚上饿的时候回家，像我回家再蒸个，再下点馄饨吃。这个你说我今天这个17包，其实也吃不了多久，
1: 吃不了多久。我刚刚说了，也就2个星期嘛，半个月，我觉得就吃的差不多了。但是，半个月以后还有没有周末爆炸的力度，或者说还我们这个货卖完了之后还要不要等半个月，我就不清楚了。
0: 你现在囤起来，马上7月1号开始的暑假，你就放心，得得你家里有粮，心里不慌，
1: 对的，
0: 对吧？这小朋友这怎么着都能喂得饱嘛啊！你馄饨汤包，咱们吃的个头又大，吃的又好吃。门店一笼汤包多少钱？13.8块，几只？6只。我今天汤包多少钱？10块钱左右。我几只？我12只。
1: 对呀、这个性价比大家都算得出来的呀，
0: 对不对？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600。

0: 的小虎，你换点其他的小虎。哎，这
1: 不把视频连走啊？想要想要。
2: 正管中大课堂。

0: 日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耿瑶。那这几天呢，正好是小长假期间，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在家里啊，尤其到这个点了，下午茶的时间，嘴巴馋了，嘴巴寂寞了，想吃点小零食啊，解解馋。那这个时候，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零食一定要慎选，因为很多市面在售的很多饼干啊、蛋糕啊，不是高热量就有反式脂肪等等等等困扰着我们。那今天呢，我们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推一个真的非常健康，而且对于我们中老年的人的身体是很有好处，并且它的整个的配方特别特别的考究，而且今天的性价比特别的高，因为今天是我们的这个今日特卖。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要想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健康好吃的美食的话，今天这档直播不要错过了。那今天呢，我们依旧是把专业的嘉宾请到了直播节目的现场。你好。
1: 你好耿老师，东方观众大家好。
0: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给你推荐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普天回生这个商品呢，其实在东方购物之前销售成绩非常的亮眼。这个商品啊，通过合适我们先给您介绍介绍啊，这个是真正给我们这些成年人吃的，补身体的，尤其老年人特别适合。为什么？首先你看这四个字儿，咱们叫做药食同源。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敢把这四个字儿印在合身包装上的，证明我们一定是有依据有出处的，
1: 一定。
0: 而且我们今天是没有加入任何的蔗糖的，所以我们叫无糖食品。并且刚刚要说了，这个里边有个很牛很牛的配方叫茯苓，而且此茯苓非彼茯苓，这个他们家的茯苓的含金量会更高。茯苓的添加量非常的高，与此同时我们今天钙含量，观众朋友，为什么我们说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吃啊？你看钙含量77%的钙含量超级高，可能比家里一些很多牛奶呀、高钙食品呀来的钙含量还要高。里边也都是独立包装的，坚果五谷酥，其实老年朋友本身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坚果种类达到了12种，配料表也是非常的好的啊。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品牌，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叫做普天回生。
1: 对，我们来介绍一下普天回生。大家都知道我主要是做进口食品的，这个是我们唯一在中国做的这个国产食品啊。首先它是依托于湖南补天药业集团旗下的，它首先第一点是国家重点的龙头企业，高新科技企业，而且它从生产到源头都是自己的，有万吨的一个企业。另外要看到重点啊，这个茯苓哦，它的所有的茯苓是晋江28都有地理标识，同样2024年这个茯苓获得了巴拿马国际金奖。获得巴拿马国际金奖什么？茅台，大家都是耳头熟响啊。完了之后，它的核心是它的医药普天回灵普天回生的这个医药。之后，在2025年，依托它的医药推出了它的健康食品系列，就是我们看到带过来的五谷酥。
0: 所以其实今天既然说到我们这个非常好厉害的茯苓啊，你看这个茯苓叫做补天靖州茯苓。
1: 对，
0: 这个补天靖州茯苓它就是获得过巴拿马的万国博览会金奖的，就像刚刚我们嘉宾说到的，你像这个茅台呀等等的，是不是也得过这个奖？而我们今天补天回生所有添加的茯苓用到都是这款获得过金奖茯苓。
1: 对，
0: 金奖茯苓，对吧？那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看一看好不好？我们今天全部用到的是超高品质的这个茯苓。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不光有茯苓，给大家看配料表。我们今天配料表当中还有了多种多样的五谷杂粮。首先你看啊，首先我们排在第一位，小麦粉、棕榈油、茯苓，而且茯苓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6%的。然后小麦麸皮也有，高粱粉也有，荞麦粉、玉米粉、黄豆粉、燕麦粉、白芝麻、黑芝麻、花生碎、核桃粉、食用盐，然后加了一点它蓬松的东西。所以在除此之外就没有过多的添加了，
1: 没有
0: 防腐剂呀、什么的也没给大家添加。然后你看，给大家看看，当
1: 我
0: 把12位全部都列出来之后，哦，看看真不少哦。
1: 对，您想想，如果说您在家里去买了这个12个，也不便宜哦。而且你还要自己去煮，对吧？但是我们12个的所有的精华都浓缩到了这一个饼干里面。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你自己如果每天保证把这12样这个以科学的配比摄入进体内是比较麻烦的。
1: 对，
0: 你哪怕煮个杂粮粥，可能只能选个3样5样的，
1: 对吧？
0: 我们今天是12样凝缩在这个饼干当中，而且我们今天钙含量非常的惊人。
1: 来，而且都独立包装，
0: 对，独立小包装。今天打开一盒之后，里边都是这种独立小包装的。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独立小包装打开给大家看看啊，每一片饼干啊，我们都是用到的是真正的饼干的执行标准，来给大家看看。首先，哎，在这个饼干上就有印字啊，来，观众朋友，你看啊。无加蔗糖，
1: 对，
0: 所以为什么说中老年朋友，尤其是不敢吃的太甜的这些朋友们啊，不加蔗糖很友好，你可以放心吃。然后再来，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饼干的执行标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饼干啊， 非常非常的酥，看到了吗？而且你看整个的酥性饼干，闻上去就是那种谷物的喷香。
1: 对。
0: 然后而且它还有一点点淡淡的那种奶香味感觉，为什么呢？因为钙含量太高太高了。
1: 对。
0: 我们都知道牛奶当中高钙，这个饼干一样也是高钙，77%的钙含量。
1: 对啊，77%的钙含量，大家看一看。啊，怎么样？这味道是特别酥，而且你的牙口不好，没有任何问题啊，没有任何问题啊。
0: 那你观众你知道吗？因为它里边加了很多的核桃啊，
1: 对，
0: 茯苓啊，其实按理说它的颗粒，很多人担心会比较大。
1: 对，
0: 我而且很多坚果酥嘛，大家都会觉得说里边这个颗粒感啊，可能老年人牙口不好咬不动。
1: 不会，
0: 今天不是的。我们把它研磨成了很细腻很细腻的粉，所以你吃到嘴巴里完全没有那种咯咯啦啦的颗粒感，很细腻，然后一嚼的，与此同时嚼的时候越嚼越香，这个香不是说咱们加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1: 没有，
0: 这个香是食材本身的天然的香味儿，对不对？
1: 五谷豆类，包括茯苓，包括能吃到的核桃，因为很少的就是五谷当中能加到三核桃、核桃之类啊。
0: 是的，来跟大家聊聊啊，今天这个我们的补天回升的确是性价比也非常高，199块钱给到大家，常规咱们东方购物是给您九盒，
1: 对对对。
0: 今天我们是因为是今日特卖，所以直接再给大家再加赠了一盒，整整10盒到手，满满一大箱给您送到手上，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
1: 对，
0: 你外出携带呀等等的送人分享。都很方便，10盒到手间199块钱。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的这里边加入了茯苓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来抢占我们的席位吧！打电话02151199000。
2: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7%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是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0: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品牌真的很厉害，
1: 对
0: 吧？
1: 对了，
0: 首先我们这个品牌它是农业产业的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1: 对，龙头，这是巴拿马那个啊，金奖啊，
0: 然后我们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企业，它和什么中粮集团呀、中国供销农产品呀、还有伊利啊、蒙牛啊等等，其实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都是齐名的。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茯苓，它用到的不是一般的茯苓，这个靖州的茯苓，它是获得过国际上的巴拿马金奖的，对吧？
1: 而且耿老师，这个茯苓还有一个特别特殊的，不是大家常吃到的茯苓，它是第一批跟神舟10号上天育种的茯苓哦。而且它都有证书的，而且都有科技金奖的证书哦。
0: 所以其实整个的茯苓它的这个含金量来说是
1: 非常高
0: 的，
1: 对。
0: 而我们今天是真正加入了茯苓，而且茯苓添加量是非常高的。大家都知道，不管是老人小孩，而且我们这个饼干其实不管老人小孩也都能吃，
1: 而且因为它的整个没有添加很多的高科技啊，鱼很活。因为大家知道，如果到夏天了，对吧？我们吃点冷的、寒的东西，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多吃点五谷这些排啊，把这个包括茯苓，对吧？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0: 是的，而且其实人的这个膳食结构宝塔当中，排在最下面最扎实的基底就是这种谷物类。
1: 对。
0: 然后我们现在也经常开玩笑说，人们吃的都太精细了，对吧？米面吃的太多了，咱不如吃点粗粮。
1: 对。
0: 这种五谷杂粮类的呀，粗粮类的其实应该多吃一点。来回到现场啊，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介绍这款产品。这款产品其实在盒身之上就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句标识，叫做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这家企业叫做补天回升，他们非常非常厉害。
1: 对，
0: 我们说了，这家企业以前是
1: 做药的，对，做药的，对吧？
0: 然后呢，我们今天产出来的这个饼干，在盒身之上也写得很清楚，药食同源。
1: 对，
0: 它是无糖食品来的，
1: 对，
0: 并且里边添加了茯苓，而且这个茯苓不是一般普通的茯苓，
1: 对，
0: 这个茯苓非常的厉害。这个茯苓获得过国际上的那个巴拿马金奖，
1: 对，
0: 和茅台获得过是一个锦。
1: 一样的。
0: 第二，这个茯苓，
1: 它上过太空哦，
0: 上过太空啊，真的上过太空。
1: 首先，它是来自于外太空诱变育种的茯苓啊，它这个都是能登记的，而且它的多糖含量是比其他的茯苓相对来说会高的啊。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茯苓它的这个特殊性就很高。
1: 对，
0: 再来就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把配料表也直接给大家全部都陈列出来了。你每吃一口饼干，你可以一下子补充12种食材上面的营养。茯苓、 麸皮、高粱、花生、玉米、小麦、黄豆、燕麦、荞麦、白芝麻、黑芝麻，还有核桃。
1: 对，
0: 这12类食材，还是那句话，让您天天吃，谁能坚持得了？真的很难坚持的。但今天我们有这个饼干，很方便。下午饿了的时候，馋了的时候，下午茶想吃东西的时候，
1: 对，
0: 或者是你把它放在车上，放在孩子的书包里，放在咱们家的这个茶几上，
1: 都可以，
0: 看见就可以来上两片，直接把12种营养全都补充了。并且其实，在我们这个膳食结构保指南当中啊，也跟大家介绍过，你看这是我们中国的膳食居民指南，
1: 对，
0: 当中介绍了每天应该摄入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
1: 对，
0: 对吧？
1: 很少有能摄取到这么多的哦。
0: 你看粗粮特别重要，一定要多吃粗粮，富含膳食纤维、B族维生素和矿物质。而我们这款饼干除了富含这些以上所说的维生素 B 呀、等等的这些营养以外，我们最引人骄傲的是这个
1: 高钙。
0: 我们的钙含量达到77%。来，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这个。
1: 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家的这个钙含量啊，都可以看到。
0: 钙含量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您自己也可以看一看。整个钙含量的这个占比是77%，
1: 对，
0: 糖是0克，
1: 对，
0: 因为我们是真正做到不加
1: 不加糖，
0: 您可以完全放心。然后包括蛋白质的含量也算在饼干当中非常高的。
1: 高的。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中华老字号的一个执行标准啊，大家看一下中华老字号的执行标准。中华老字号它的高钙，它的钙含量只有15%，它的执行标准是什么？大家能看到清晰写的是 GT20980， 我们是什么 GT？
0: 在这
1: GT20980。
0: 而且我们今天这每一盒里边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就像刚刚说的，你携带起来都那么方便。你出去旅游啊，出去露营啊，或者是出去小朋友外出去春游的时候，老年人饿了的时候在路上垫垫饥垫垫肚子。你像我爸一般这种饼干都放在车上，开车开着饿了的时候，对吧？或者是觉得哎呀饿得有点头晕眼花了，赶紧吃上一片。你看我已经在流口水了。我们今天这一片啊，首先上面写的很清楚，无加蔗糖，
1: 对，
0: 把不加蔗糖的健康理念推崇在方方面面。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是用到了专门的这种酥性饼干的执行标准，所以你看整个的饼干啊，哎呦，酥得掉渣，
1: 对，
0: 轻轻一掰就掰开了。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整个它把里边的很多的坚果研磨得非常细腻，
1: 对，
0: 朋友，细腻的好处就第一，我们更易被人体吸收，
1: 对了，
0: 打磨得更细腻。第二就是细腻的好处就是吃到嘴巴它不会筋筋拉拉的，
1: 对，
0: 尤其是老年人
1: 杂粮，
0: 尤其是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呀等等的。我们这个饼干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结构啊是非常的疏松的，
1: 疏松，对，
0: 吃在嘴巴里就是酥酥的，酥得掉渣的那种感觉，特别适合大家泡个牛奶呀，
1: 对，
0: 或者是泡个豆浆啊，就是你蘸点水泡一泡，蘸点这种液体类的泡一泡，它很吸汁的，所以一口下去啊，真的就
1: 浓香出来了，对不对？
0: 然后更重要的是，你可以把家里那些所谓的桃酥啊等等的替换掉，
1: 完全可以。
0: 那些东西第一，它不可能有12味配方的这个成分，
1: 杂粮哈这些东西啊。
0: 第二就是那个东西啊，毕竟油水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而最为重要的是，我觉得今天这个产品最特别的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我们药食同源，这个茯苓，这个茯苓很牛很牛，真的很牛。第二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真正的高钙，我们的钙含量达到77%。观众朋友，你可以自己横向纵向去市场上看看这些饼干类的，
1: 有
0: 几个它的钙含量能达到77%，
1: 这个
0: 只有15%，对不对？这还是老字号呢，15%，这才是饼干正常应该有的钙含量，而我们这个是真正的高钙。
1: 对，
0: 高钙，你看钙有助于骨骼、牙齿，更需要钙质，对不对？那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很友好，尤其是在长身体的小朋友，
1: 对，更需要。
0: 之前我们俩在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天天给他儿子早餐，
1: 对，
0: 就吃这个饼干，
1: 这个简单，我加点牛奶，对，就结束了，高钙嘛，对吧？
0: 是的，
1: 因为早晨起来很忙啊，
0: 又补充粗粮。那今天这个价格，我们东方购物也是着实给力了。之前是卖9盒199，卖得很火爆，现货全部售罄。今天我们给大家再加赠一盒10盒，
1: 对，
0: 只在今日特卖199，价格不变。那很多观众朋友说，是不是今天降价是因为要临保了？
1: 不是不是，
0: 我们生产日期是什么时候的？能给大家展示吗？来，在这里，来，观众朋友，今天您收到的所有的包装生产批次都是来自于2026年4月27号的啊，
1: 最新最新的哦。今
0: 天
1: 五天之前，
0: 刚刚生产出来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批次也是非常的新鲜，
1: 对，
0: 不多啰嗦了，现在订购速度很快，想要给家人选择一个健康的好的食品零食，今天这个组合别错过了，抓紧时间，02151199000。
3: 茯苓五谷酥 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4: 一个个棕褐色的茯苓药香四溢，这些经太空育种后的茯苓个体更加均匀皮薄，产量还提升了15%，母菌产值突破3万元。经检测，太空育种茯苓其茯苓多糖、三萜类化合物等有效成分含量也有显著提升，

0: 能一会儿来。
1: 好的，听电视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20分钟，但是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刚刚郭颖刚跟我说，备货现在

0: 只剩下几十套了，我们这点货怎么够卖？但没办法，我们要争取给大家4月27号这个批次，最新批次给到大家，所以这点备货也没有办法加。
1: 对，
0: 而且今天是从原来的组合基础上给大家直接白送一盒。
1: 对，白送。
0: 他们家就这个
1: 补贴回收，
0: 他们家的福利你可以自己去上网查一查。
1: 对，
0: 含金量非常高，市场售价非常贵，
1: 不便宜哦。
0: 因为他们家的福林是拿到过国际巴拿马金奖的，
1: 对，
0: 他们家的福林号称是上过外太空的，
1: 对，去过外太空。
0: 而且他们这个补贴回声这个产这个企业啊，在湖南那边是农业产业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1: 对，
0: 所以它整个的这个企业的背书也非常的强大，真正的大品牌大企业，出品的品质是很有保证的。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12种五谷杂粮
1: 都给大家带一起，
0: 而且你知道这个配比也不是随便来的啊，
1: 不是，
0: 这个配比也是很有考究的。
1: 对，我们这个配比是经过我们的专家啊，就是在农科院的专家，还有东全方位去进行配比的，而不是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因为我们是什么药，就是药企起家的啊，所以说这是我们的2025年第一款药食同源类的产品啊。
0: 今天这个产品的很多细节都已经印在我们的外包装上，
1: 对，
0: 拿回家去每一个看看清楚，你会发现很多这种食品它是不可能印这些东西的，
1: 不会的。
0: 哎，我们今天真正只有满足这个条件符合它，才会把它印上去，对吧？
1: 对，
0: 你看我们是真正的无糖食品，
1: 对，
0: 不添加蔗糖，对老年人很友好，钙含量达到77%，然后再加上你一口下去，你能吃到12种食物的营养。我们说食不厌杂，人类就是杂食动物，食品吃的越杂，营养吸收的越全面，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来再给大家看看啊，
1: 对，
0: 12种都哪12种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表当中写的很清楚，福林就是这个福林，
1: 对，
0: 他们家用到的这个福林是补贴回声的福林，是上过德国国际巴拿马的个金奖的，上过外太空的，
1: 对，
0: 真正的好福林，高品质福林，
1: 对。
0: 然后我们用到了麸皮、高粱、花生、玉米、小麦、黄豆、燕麦、荞麦、芝麻、白芝麻、黑芝麻，还有核桃。所以你看啊，早上其实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早餐吃的要有营养一点，
1: 对，
0: 杂粮多摄入一点。你说这12种食材当中，你说你抓个3样，抓个5样，做个杂粮粥，不得了了，
1: 不对多了，
0: 真不得了了。对。但今天就这么方便，每天早上像上班的来不及的吃早餐的，你包里装上这么一包
1: 一块就够了。
0: 每天早上就吃上这么一口，12种营养补充了。而且你去看看人体结构膳食宝塔当中，就推荐大家，
1: 对，
0: 每天要多吃粗粮，
1: 还有豆类啊。
0: 哎，豆类，
1: 我们豆这里面豆类也包含了，有黄豆啊和花生啊。
0: 你看无添加蔗糖，然后我们今天啊，整个的这个饼干是用到这个非常高的饼干的执行标准。
1: 对，我们是用的。
0: 超级酥啊，都已经喷渣了，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对，
0: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组织，它是那种很疏松的，一来这个口感很细腻，二来就是它这种越中空的组织，它就吃起来就酥性越强。
1: 因为大家知道杂粮是比较粗的啊，杂粮比较粗的，如果很多有小孩子还有老年人不愿意吃这么粗口味的，但是我们用研磨啊，高经济研磨给它研磨得非常细，跟饼干的味道口感就只有执行标准，是不是特别香，没有那么粗粗的味道。
0: 对的，而且虽然我们没有加蔗糖，但它自己自带回甘，
1: 对，
0: 吃起来也是甜甜的，口感是那种越嚼越香，甚至它的奶香味很足，麦香味很足。为什么？因为它钙含量特别高。
1: 对，
0: 当钙含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啊，它这个奶香味自然而然的就喷涌出来了。然后钙含量给您看看啊，再度重申一下，钙含量77%。我们今天这个补贴回声，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1: 然后为什么这个钙含量能这么高？因为普通的五谷为什么赶不到这么大的钙含量？因为我们的科学家，我们有普天，因为是药业嘛，它有很多科学家也参与到了这里面去配比啊，所以能达到77%的高钙，
0: 而且加了很多的茯苓。我们还是强调啊，我们今天茯苓添加了也不少啊，添加量，而且是非常有含金量的茯苓啊，
1: 上过太空。
0: 看这4个字，观众朋友，药食同源，无糖食品。
1: 对，
0: 今天就是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品质。
1: 对，
0: 这一盒外面买不便宜的，
1: 不便宜。
0: 我们东方，而且这一盒还挺大的。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块钱，常规直播买9盒，今天买10盒。
1: 对，大家可以扫码这个价格，这个扫码价格30多块一盒啊。
0: 哦，30多块一盒。
1: 对，外面零售价在零售的，就普天门店零售啊，他们有门店的，在湖南你都能看到他的门店，他的门店零售就是32.7一包。
0: 哦。
1: 就这一盒，这一小盒。
0: 那我们今天等于说买个199块钱的，我们送了大家32.7的这个产品。
1: 对，
0: 整个组合今天199块钱是到手10盒。
1: 对，如果说这要300多呢？如果你要线下门店买一买，要300多呢？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

0: 常高啊。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现在马上就快要没货了。如果一旦售罄的话，今天应该是追加不了的啊，
1: 追加不了。
0: 保证都是4月27号刚刚给您生产出来的最新批次啊。时间留给大家打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4%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3: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0: 订购速度太快，电话线全面大繁忙和满线，老顾客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大家如果想要拿这个产品凑单的话，也完全没有问题啊。我们今天这个是参与凑单的，观众朋友自己想一想，家里需要补钙的人群是不是两大类？
1: 对，
0: 一个是孩子长身体，一个就是老人。而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它里边添加的钙含量可以达到77%，并且你说如果说额外的那种化学添加，我们也不要的。
4: 没有，
0: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钙都是从五谷杂粮当中摄取出来的，科学配比出来的钙。我们今天每一块饼干当中就有12种五谷杂粮，这些谷物啊、豆类当中的营养，对人体的这个吸收来说是非常好的，并且我们还加入了茯苓。
1: 对，
0: 其实为什么一定要反复强调这个茯苓？因为补天回生他们家的茯苓很牛，很厉害，
1: 真的很牛。
0: 我们用到的就是这一款茯苓，再加上我们今天是无糖的，
1: 没有糖，
0: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这个高那高的，哎，我吃这个饼干能吃吗？我嘴馋，能用这个来解馋吗？观众朋友用它来解馋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完全没有问题。
0: 然后早餐的时候你就用它来配个牛奶，是不是方便又快捷？然后关键是现在这个天气大家都要外出的，
1: 对，
0: 这个饼干外出携带真的非常方便，你出去旅游，你出去这个露营，你出去玩，或者是带孩子出去，对吧，
1: 马上要暑假了，
0: 对，
1: 暑假带小朋友来，或者有时候小朋友回爷奶家了，早上你来不及做饭，是不是就可以拿出来这块给到大家补充这个东西？
0: 其实我是觉得给孩子吃这个也很好，
1: 很好。
0: 为什么？因为小朋友你真的让他吃五谷杂粮他不爱吃的，
1: 对，一定是的。
0: 老年人有时候你说逼着自己吃一点，但小孩有时候不爱吃，那怎么办？五谷杂粮的东西我们要摄入啊。小朋友喜欢吃饼干吧，而且这个口感小朋友一定会接受的，
1: 一定
0: 甜甜的、香香的，一口酥酥脆脆的，停不下来。
1: 对，
0: 那你给小朋友吃这个本身就是高钙东西，钙含量很高，对不对？小朋友长身体的、长个子的、要蹿身高的，春天就是生发季节、长个子的季节， 对不对？你就给他吃这个完全没有问题。所以我就说这个就很适合老人小孩来吃，当然了你说上班族也可以吃。
1: 对，尤其我看我太太是不喜欢吃五谷的，然后我也很少去吃五谷的，我基本吃精粮比较多，那这个时候我们确实需要杂粮去补充我们这个精粮，所以我就吃这个饼干完全够用。
0: 而且其实市面上观众朋友饼干真的太多了，我们实实在在说，但是你说哪一个饼干能钙含量能和它去媲美？
1: 对，不能。
0: 然后饼干那么多，有几个饼干它可以做到这四个字？观众朋友，
1: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也是五谷
0: 包装规定。
1: 有吗？
0: 如果做不到的话，是不能印在盒身之上的啊！要吃童颜
1: 健康
0: 食品。我们今天这个呢，合下来真的不贵的，
1: 不贵
0: 的，一包饼干可能就1块来钱。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可以做到真正的无糖，
1: 对，
0: 茯苓添加，而且是拿过巴拿马金奖的茯苓，
1: 上过太空，
0: 并且我们的钙含量可以达到77%。我跟大家讲，就老年人冲着这个钙含量，你可以给自己买一点，对自己身体好，关心一点，好一点。因为你一直想办法补钙呀，想办法锻炼身体呀，无非就是让咱们骨骼更强壮。
1: 对。
0: 而实实在在的含有高钙的食品，大家可以多吃一点，对吧？小孩也是一样的啊。然后我们今天补天回生，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1: 对。
0: 这个产品你放心，因为是大企业出的，产品品质极其的有保证。
1: 对，一定是的。
0: 并且今天我们也可以代表 表厂家来郑重承诺一下。对，
1: 我们今天来承诺一下，郑重承诺，保证产地直供。为什么说我们都是涪陵产地啊，原产地，保证使用独特还有的唐天技术，还有净晶28的菌群，就是巴拿马得奖的菌群啊，也是普天我们的专利产品。第二，无防腐剂，无蔗糖。第四点，保证涪陵添加无硫熏。大家知道市面上很多涪陵很便宜，但是是用硫熏过的，所以它白，这个一定大家不要买，而且是无黄曲霉素等有害物质残留啊，然后保证是新鲜批次，五天前的就送到大家手里面。
0: 所以我们今天给的大家这个组合再给大家重申一下啊，因为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的备货也要收
1: 清了，应该是没有货了啊。
0: 每一盒打开里边都是这么一盒一盒的，一包一包小包装，刚刚我们数了一下，这是十包以
1: 上，对，
0: 十包左右啊，里边是这种十包的，每一包里边有两片。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常规组合是9盒199，今天是因为特卖给大家再加一盒，做到10盒199，价格不变，组合升级。
1: 对，
0: 拿它来凑单也没有问题，观众朋友，关键是这个组合拿回家去可以分享，可以给孩子，可以自己吃，当早餐，当下午茶，当零食都没问题，很好，很健康。时间留给您吧，抓紧，感兴趣的话我们先来抢购自己的席位，02151199000。
2: 涪陵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4%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涪陵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涪陵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0: 观众朋友，真的很可惜啊，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我们说今天是没有办法追加的，
1: 今天没有，
0: 但是我们可以帮大家紧急协商一下，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开点预约名额，好不好？
1: 因为这样，因为首先它是12种，我们农中企业，因为我们本身是做药的，所以我们生产速度没有那么快。所以说我会尽量给大家去协调这个事情啊。
0: 那我们预约也是帮大家第一时间消化掉这个预约席位。
1: 对，
0: 大家可以先把名额抢占起来，正好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价格啊、品质啊不确定的话，你可以自己去买这个搜索，
1: 去查一下，对，
0: 查一查。然后你也可以扫扫这个二维码，看看这个价格，第一盒就是要多少钱？
1: 三十几块钱，32块钱。对，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方面、品质方面你是完全放心的，但就看看大家预约名额能不能抢到了啊。
1: 对，尤其进入梅雨季，而且像年轻人。还有我还有小孩都喜欢吃生冷的东西，生冷的东西大家知道的比较寒比较湿，对吧？那我们这个涪陵吃掉是不是效果很好？如果你要他去单独吃涪陵，孩子不会吃的，而且你要知道做涪陵丁你去炖汤去做什么东西他也吃不进去的，但是我们加在了饼干里面，你直接能吃进去。
0: 是的，但关键是我们饼干当中远不只有涪陵，虽然涪陵非常非常的好，但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加入了12种的，像芝麻呀、核桃啊，
1: 对，
0: 像燕麦、麸皮呀、藜麦呀等等的，这些对人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我们都加入进去了。电话线持续在繁忙，因为现在进入预约了，大家可能不能自动订购，观众朋友不能自动订购，预约名额你也得抢起来，因为今天是我们的这个特卖，
1: 对，
0: 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了是10盒，
1: 对，
0: 常规直播是9盒，而且9盒你不一定看得到直播，因为他们的直播频率是非常低的。
1: 对，
0: 就像刚刚我们这个嘉宾说到的，这个企业他人家不是以生产这个为主要的，
1: 对，
0: 人家就是捎带脚的生产一些涪陵周边的一些食品给大家生产这个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这个产品本身的东方购物出现的频率就比较低，那市面上买不买得到？当然买得到，市面上你可以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扫这个二维码，我们市面上的话价格这一盒是30来块钱，然后为什么价格要30多块钱呢？首先你看啊，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1: 对，
0: 这个补天回升非常非常的厉害，
1: 对，
0: 药食同源无糖食品，真正添加了获得过国际上的巴拿马金奖的涪陵，
1: 上过太空
0: 在航天的那个涪陵，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的钙含量达到了77%的钙含量，77%的钙含量很惊人啊，观众朋友，你看营养成分表，现在叔叔阿姨都很聪明，
1: 对，
0: 买东西就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
1: 一定要看。
0: 我们营养成分表给大家加的写得很清楚，糖是零克，
1: 对，
0: 未加蔗糖，
1: 没有，
0: 钙含量 你看这边
1: 77，
0: 对不对？
1: 蛋白质高，
0: 哎，蛋白质含量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食品，对于老年小孩来说，老年人小孩来说非常的友好。我们今天12种。茯苓、麸皮、高粱、花生、玉米、小麦、黄豆、燕麦、荞麦、白芝麻、黑芝麻，还有核桃。还是那句话，我要督促着您，让您把这12种天天吃。你可能吃个3天，吃个5天就扛不住、遭不住了。天天都吃，谁有功夫去弄呀？
1: 而且你去买也很麻烦啊。
0: 对呀，麻烦也不便宜，对不对？在家搞搞很麻烦。但今天我们都加入在饼干当中，你看看这个饼干非常非常的方便啊！来给大家再看
1: 一
0: 看，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
1: 对，
0: 哎，你放在包包里呀，随身携带呀，特别特别的方便。
1: 而且也不用担心没雨天，大家都知道打开。如果这饼干打开了，就是我的这么多饼干打开了。会不会坏？不会坏，独立包装。
0: 关键是这个饼干真的很酥，给大家看看啊，上面都写着无添加蔗
1: 糖。
0: 一轻轻的一掰，老年人牙口不好的，轻轻的一抿，真的就替代掉。
1: 这一下就下来了，又酥脆。
0: 用手指头这样你轻轻的捻一捻，你看，
1: 全部
0: 都酥到掉渣渣了，
1: 非常细腻。
0: 所以我跟大家讲，就老年人啊，你真的用它替换到您家里那些桃酥啊，那些油乎乎的饼干啊，那些主要是小麦粉的添加，
1: 对，
0: 不是说不好，而是我们这个可能会更好一些啊。来看看组合构成吧，今天我们是9盒，再加一盒。常规组合这盒没有
1: 9盒199，
0: 今天我们30多块钱外面一盒，因为特卖赠送
1: 给大家，对，
0: 199块钱10盒啊，性价比是很高了，但是备货已经没了，在这里真诚跟大家道个歉。
1: 对，
0: 但是预约名额什么时候能给大家消耗掉？
1: 我们在过完节争取5天之内就交给大家，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从这个12种五谷，它要做的很细腻，这个东西对生产要求也很高。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预约名额，但预约名额大家要把握住机会，先来抢起来存起来，因为错过这一波的话，可能接下来恢复到9盒，甚至接下来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到他的直播节目啊！今天看到，抓紧时间，赶紧先来囤货，02151999000。
2: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4%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3: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0: 好的，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时间了，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这个商品真的，刚葛瑶就一直在跟大家讲，
1: 对，
0: 抓紧抢，抓紧抢，备货不多的，而且为了保证都是最新批次给到大家啊。那今天现在还有少量的预约名额，预约名额只剩个位数了，大家别一会儿连预约名额都抢不到了，回过神来说，哎，今天下午推荐的那个茯苓五谷酥好像挺好的，
1: 很难买到了，
0: 哎，补贴回升，你自己上网查一查哦，这个企业好像真的蛮牛的，
1: 对，
0: 想要再买再囤，对不起，连预约名额您都抢不到了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现在这个我们说苦夏，
1: 对，
0: 夏天的时候嘴巴馋了，饿了，想吃点零食来解解馋了，
1: 早餐
0: 吃这个高钙，而且谷物的含量非常非常高，一口下去能吃到12种营养素啊！
1: 对，
0: 不多啰嗦，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席位，02151999000。

0: 大家再看一看，
1: 再打一
0: 看，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
1: 对，
0: 哎，你放在包包里呀，随身携带呀，特别特别的方便，
1: 而且也不用担心没雨天，大家都知道打开、如果这饼干打开了，就是我们这么多饼干打开了会不会坏？不会坏、独立包装、
0: 关键是这个饼干真的很酥、给大家看看啊，上面都写着无添加
1: 无糖、
0: 一轻轻的一掰，老年人牙口不好的轻轻的一抿，真的就替代掉，
1: 这一下都下来了，
0: 你
1: 就酥脆，
0: 你就用手指头这样你轻轻的捻一捻，你看你看
1: 全
0: 部都酥到掉渣渣了，
1: 非常细腻。
0: 所以我跟大家讲，就老年人你真的用它替换到您家里那些桃酥啊、那些油乎乎的饼干啊、那些主要是小麦粉的添加，
1: 对，
0: 不是说不好、而是我们这个可能会更好一些啊。来看看组合构成吧，今天我们是九盒再加一盒，常规组合这盒没有九盒
1: 199，
0: 今天我们30多块钱每一盒，因为特卖赠送
1: 送给大家，对，
0: 199块钱10盒啊，性价比是很高了，但是备货已经没了，在这里真诚跟大家道个歉。
1: 对，
0: 但是预约名额什么时候能给大家消耗掉？
1: 我们在过完节争取5天之内就交给大家，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从这个12种五谷，它要做的很细腻，这个东西对生产要求也很高。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预约名额，但预约名额大家要把握住机会，先来抢起来存起来，因为错过这一波的话，可能接下来恢复到9盒，甚至接下来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到他的直播节目啊。
1: 对对，
0: 今天看到抓紧时间、赶紧先来囤货，02151999000。
2: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4%的钙，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3: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0: 好的，听见所有的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了，我们的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这个商品真的刚葛瑶就一直在跟大家讲，
1: 对，
0: 抓紧抢，抓紧抢，备货不多的，而且为了保证都是最新批次给到大家啊。那今天现在还有少量的预约名额，预约名额只剩个位数了，大家别一会儿连预约名额都抢不到了，回过神来说，哎，今天下午推荐的那个茯苓五谷酥好像挺好的，
1: 很难买到了，
0: 哎，补贴回升，你自己上网查一查哦，不多啰嗦，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席位，0215199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青青。很久没有给大家推荐和田玉了，今天为你带来的是我们喜满堂一块大大的牌子，而且呢，它是正反两面不同的一个雕刻，特别的好看，寓意呢也是特别的美好。今天现场也是请到了傅舟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舟。
1: 哎，青青你好，亲爱的哥们们，大家好。到了年底哈，大家的愿望就是今年一年平平安安
0: 的，
1: 来年也要平平安安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口彩是很好的，竹报平安。
0: 是的，
1: 而且上面的雕工非常漂亮，克重也很重。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今天的价格很合适，千万别错过了啊。
0: 是的，而且它的这个绳子特别的长，你可以像我这样子，就是把它放长戴，也可以像傅舟这样把它给收短一点戴，都是可以的。然后

0: 双面雕，我个人觉得它必须要厚吧。
1: 是。
0: 如果你不是很厚的话，你这雕好了，不是要变薄一点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它原料的话，必须得做的比较的厚一点。
1: 就是我们成品都保证给大家40克以上。嗯、您知道40克是什么概念吗？现在的镯子大概就是40克左右、嗯。所以这一个牌子啊，底上差不多一个镯子的重量，但是它必须从100-200克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圆牌开始雕起，嗯、
0: 对的，
1: 去掉那些就是其他的东西，雕出来还要有40克，特别不容易，
0: 很多
1: 重量很扎实、啊。
0: 放在你的手上，我感觉不到大小。嗯、公交卡大家手上都有，来看一下，你家里手上有公交卡的，你就可以比对一下。
1: 哇，
0: 看一下，
1: 真的大半个公交卡都被它遮住了。
0: 嗯、对，嗯。然后呢，我手上再拿几个硬币看一下它的厚度，这个是开开面的一个大小，
1: 嗯，
0: 大约是4枚硬币的厚度，来、嗯，大约是4枚硬币的厚度，
1: 是
0: 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呢，公交卡大家手上都有，我们开面这么大，然后厚度的话，4枚硬币，大约是4枚硬币的这样的一个厚度，
1: 真的好看，
0: 嗯，
1: 而且你看我们正面、侧面、嗯、反面也好，都是那种光泽感非常强哈，
0: 嗯、
1: 除了它的颜色是白玉，达到梨花白的这样的颜色、嗯，然后还帮您做到了油性，然后纸质的感觉非常非常浓重，
0: 嗯、
1: 所以这块料子我不瞒大家说，也是我们罗总大概10几年前自己囤下来、私藏的一点好料，
0: 是的，
1: 今天就是拿出来给到大家，
0: 是的，嗯、所以今天的话这一块送给长辈，我觉得特别的合适的。
1: 是，
0: 包括你说，嗯，我这个年纪比较大，我不能戴很小的配饰的话，它的开面也是很大的。
1: 对的。
0: 然后戴在毛衣上面哦，就是特别的好看。
1: 是的，真的特别好看。很多朋友觉得像这样的牌子，我在外面肯定要几万块，真的是这样子的。
0: 嗯。
1: 因为我们来讲讲它的材质哈，我们今天材质是白玉，大家都知道，青白碧墨糖、和田玉里面各种颜色。白玉为贵，所以您看在市面上其实这块非常重，轻轻你可以颠一下，你可能都会颠不动，
0: 感觉一下
1: 是不是特别重、
0: 哦、好重好重、哦、密度很高，
1: 密度很高，所以你买这样一块原石已经非常昂贵了、但是这么大一块原石你可能花几万几十万才买到这块原石、拿一块牌子，拿今天我们的牌子来比一比、有没有哪个地方能够没有瑕疵、没有扭裂、没有色块、没有色斑能做出我们今天这块牌子吗？对不起，这整块原石没有一个地方能做到，
0: 一点都做不了。
1: 首先颜色就不一样、就本来看这块牌子、就是这块原石很绿啊、就是很白吧、跟我们今天梨花白一比它偏青了，而且您看它，就是我跟大家讲一下现在和田玉的开采情况，基本上是用那个炸药去炸的，而且和田玉呢、
0: 很容易炸碎吗？
1: 对，就是会有很多炸裂、包括它自己身上会有很多瑕疵、所以你想我找到40克这种厚度的和田玉没有瑕疵、没有扭裂、没有那些炸伤是非常难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的料子就很难，就十几年前的老六
0: 是的，然后我手上拿到的，你看其他的一些啊，来，这个的话呢，它也是和田玉，但是它的颜色偏青一点，对不对？并且它也是开面做的比较的小，但像这种的话，市场上买买也是不便宜了。然后这个的话，比它的颜色稍许好了一点点，但是你看它太薄了，而我们这个厚度看一下，颜色又白，然后够厚，因为和田玉的话你是温润嘛，肯定要带厚一点。这个的话你看一下，也是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现在外面看到大部分就是比较做的薄的，如果要做的就是厚的话，那价格就是比较的贵。
1: 真的是这样。那如果你说我要在外面看到又白又厚又有双面雕的牌子，我给大家来询了一下价格哈，您看一下，和田玉挂坠这个是38.31克，我们今天是40克，这个也是好白好漂亮，它雕的是这样的那个故宫大门的铆钉的那个造型啊，龙纹，36000块钱。其实大家看到这个价格一点也不惊讶，都知道和田玉现在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这个更厉害了，这个要52000块，也是叫和田玉挂坠，不知道是颜色特别好还是怎么样哈，反正这个价格挺惊人的。兰花就雕了一个兰花，没有蝙蝠，也不是双面雕，24800块钱。这个也是一个人物造型吧，这个多少钱？48000块钱，48000块钱。所以大家看到今天我们这么大双面雕、这么白、这么润的牌子，心里大概也有个估价了。
0: 对的，而且我们是有到这个鉴定证书的。我们先来揭晓一下价格，好不
1: 好？
0: 来，3、2、1，刚才外面看到都是上万的一个价格。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是1980，
1: 这个
0: 而且给到大家
1: 十几年前了，
0: 是的，100元的积分相当于是1800，对吧？1800带回去，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还有当礼物送给大家。
1: 是的，
0: 来一个和田玉的挂件。
1: 对，也是哈，也是和田玉，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是买和田白玉送和田墨玉，买我们和田白玉的足够平安，我们这边送这个墨玉的龙牌，也是双面有纹路的、有纹饰的，正面是小荷才露尖尖角、背面会是一个玉如意，哎，非常好看。所以今天是 双喜临门啦，两个牌子啦，老公老婆一个人带一个也可以，自己留一个送给亲戚朋友也可以。
0: 一个是和田白玉，
1: 对，
0: 一个是和田的墨玉，两个和田玉带回去。而且我们的主品是有到这个证书的，上面颜色写的就是白色，
1: 白色，
0: 对，证书上面的颜色就是两个字，
1: 白色，
0: 白色，
1: 对的，这就是真真正正的白玉，
0: 相当于1880两件，哎，它有到一个好看的礼盒包装，
1: 礼盒，礼盒，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在东方购物你可以买到我们今天的赠品哦，就说你喜欢这个赠品的话，你可以单独去买，赠品叫1980，我们今天主品加赠品是1880左右，而且我们今天还有特别好看的礼盒给到大家啊。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喜欢的话就可以来打电话，试戴的一个名额，试戴的一个机会，你戴了你觉得好看你留下，你觉得戴了不好看不适合我还给我们也可以，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这里上这个是38000，这个是48000，啊，这个呢就你自己手感摸一下，它油性非常好，脂粉很好，这个就干一点，但它白肤呢又比这个好一点点，比这个差一点点，脂粉是这个好。
3: 这个多少钱呢？
2: 这个38000。
3: 啊，
2: 但它白度不够一点，我要跟你们讲，啊，同样在这边它是有点青色，
3: 哇，
2: 就是像这种白的话，它就几十万了，
3: 其实是很轻，没有中间那块白，
4: 6万多，
2: 但是我前面这样一综合下来，我就跟你讲了，综合来讲的时候，性价比，你要是求牌子大的话，那这块牌子性价比最高，是吧？
3: 你想，你这个6万多，颜色还不是很白，30克，你1克要2000多，
2: 对，
3: 关键要白呀，
4: 对，关键要白。
0: 很多人说，妈妈们呢喜欢戴开面比较大的珠宝。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超大开面的和田玉。而且冬天的话，当我们穿这种毛茸茸的服装的时候，细细的链子看不见，所以呢，你看绳子也是比较的粗，比较的显眼。然后和田玉呢也是开面非常的大，并且两面雕的图案也是不一样，旁边还有这种像花瓣一样的一个花边，特别的好看，颜色呢也是特别的洁白，看起来也非常的温润。而且这一块的话，女士、男士都能够来佩戴，非常的好看，推荐给大家。我们今天这个价格1980，你看画面右边写了冰点的一个价格了，真的1000多块钱，我们都不说加上赠品，1000多块钱在市场上买我们这个颜色白色的和田玉都是比较困难了，
1: 买戒指都费劲，
0: 费劲费劲，
1: 别说这么大的一块牌子
0: 了，而且你知道有多重吗？
1: 哦，40克，40克。四十克现在是一个镯子的重量，现在您去外面买个镯子大概就是40克。那像我们今天这样的牌子，如果不说十几年前囤下来的老料，现在的做法是一剖二，变成两个稍微薄一点的单面雕的牌子，我卖，比如说一个我卖29800，两个我就能卖6万块钱左右。但是今天
0: 我都算，我把它抛成一半，一个卖1980，对不对？
1: 对，
0: 都可以。
1: 是
0: 我这个厚度的话，真的是可以做两个。
1: 可以做两个，40克。你说一个牌子10克真的足矣了，或者15克已经很厚了。我们今天一个牌子就40克，所以今天1980，您现在到外面去寻一寻，就买原料，没有雕工，你都根本买不到。
0: 对，
1: 何况我们今天雕工实在太好了，双面雕啊，您看一面是由蝙蝠衔着钱串。就是五福临门，然后带着财气就到您家了的那样的口彩，
0: 是的，
1: 然后下面会有梅兰竹菊四君子，寓意着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这种好的气节，然后背面您看可以看到有喜鹊在梅花上面喜上眉梢，也是很好的口彩，你说这样的好东西你送给哪个朋友哪个亲戚，或者是给自己的孩子，或者自己跟老公一人一个，或者说我就挂在奢侈一点挂在车上面，
0: 对，
1: 来当一个平安挂，
0: 刚才大家镜头切块看到我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在一直在这个抚摸它，因为你手上本身也有油脂，然后和田玉的话本身也都是温润的，
1: 是
0: 你就可以经常去抚摸它。还有我们穿的颜色，我穿了黑色，他穿了红色，
1: 对，
0: 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冬天都会穿黑色的毛衣，对吧？戴这样的一个和田玉很好看。然后你遇到节庆的时候，比如说元旦啊，对吧？接下来的春节啊，你可能会穿一些红色的毛衣、红色的服装，
1: 是的，很喜
0: 也是的，配上这样的和田玉也非常的好看。
1: 对，今年过年咱们就戴这个和田玉牌啊，或者是穿那个唐装的时候。穿旗袍的时候，穿大红色的喜庆的衣服的时候，白色的和田玉特别能显得出
0: 生日宴啊，
1: 对，
0: 婚庆啊，都可以来佩戴
1: 这种喜庆的感觉，而且显出中国人的气节。大家都说中国人跟外国人就不一样，咱们不是那种外放的侵略性的，咱们是内敛的，
0: 对的，
1: 有内涵的，但是呢耐看的，和田玉就很契合我们中国人的品质和性格，所以男士女士这个牌子都能戴。我觉得最好就是老公老婆一人一个，走出去大家都知道，哎呦这神仙眷侣啊，
0: 真的是这样 子的，我们今天等于是一个白色一个黑色，特别的好，一白一黑，对吧？你说我要送礼的话，你还是可以送两个人的，一个是我们的和田白玉，一个是我们的和田墨玉。和田墨玉之前的话，我觉得这个好像也都是零售过的。
1: 对，是的。
0: 我印象很深啊，这个牌子的话，我们也是当做主品来销售过的。
1: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0: 在 APP 上面有价格。
1: 对，在东方动物，您要想单买可以，单买的价格就是1980。我们今天还送您100积分，其实我们今天相当于是1880，
0: 除以
1: 一个，对，白的一个黑的，这个是单买只有一个黑的叫1980。
0: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相当于是买1980，送了1980的礼物，再送给大家100元的积分。然后呢，你就是说，哎，男女。可以夫妻同时来佩戴，
1: 对的，
0: 然后还可以送人，送礼的话你还是可以送两个人，包括你说哎小朋友刚才你说的读书的，也可以佩戴一个，反正我们的寓意都是非常的美好。
1: 是
0: 和田白玉的话呢，我们是主报平安，这个的话呢我们是非常好的一个如意，万事如意，看到没有，这边有道如意，这边有道荷花，
1: 没错，真的很好看。关键是就是今天您送人的话，我们还有这样的鉴定证书
0: 啊，
1: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鉴定证书，首先这边写了和田玉、白玉，然后这是44.几克，我们首先保证给您一定是40克往上，然后颜色直接达到了白色，纤维交织结构，然后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本书和田玉的选购指南，它里面直接就说了，和田玉哈，白玉的颜色为白色，咱们的鉴定证书上就是这么写的，白玉颜色白色，没有那些杂色，而且我们是达到了非常温润好看的梨花白，白玉是和田玉当中的高档玉石，价格一般较高，块头也不大，所以这也是我刚才给大家来看的，这样的原石可能一个原石就根据它的品质几万十几万几十万都不止了，然后您看它有没有可以做一块大牌子的地方，基本上都是这样斑斑驳驳带皮带色，或者是有斑有裂，你没有办法找到一块很温润很好的玉质来做一块这么大的牌子，可想而知我们报废了多少玉料才能给大家做上几块这么好的牌子。
0: 是的，所以今天呢还特别加赠了100元的积分，相当于是1880带回去我们的和田白玉以及和田墨玉，反正没有关系，你是给到自己一个试戴的名额，喜欢留下，不满意再跟我们来联系，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5: 和田玉，中国四大名玉之一，俗称真玉。和田玉由于质地十分细腻，所以它的美表现在光洁滋润，颜色均一，柔和如织。它具有一种特殊的光泽，介于玻璃光泽、油脂光泽、蜡状光泽之间。喜满堂品牌5周年大庆，重磅回馈东方购物的观众，以令人惊呼的低价推荐喜满堂竹报平安和田玉白玉吊坠，梨花白和田玉，真正上品和田玉，双面纯手工雕刻，承诺40克以上的重量，超大开面，热烈庆祝喜满堂品牌5周年，无利润回馈，市场难以寻觅的冰点售价，限量销售，先到先得。
0: 刘阿姨戴这个，哦，真的太好看了，
1: 太美了啊！
0: 也说明啊，我们的和田玉的话，一年四季都能够佩戴。因为青青今天穿的是毛衣，然后呢，傅舟穿的是个蕾丝的，有点像衬衫一样的。
1: 是的，
0: 刘阿姨穿的是夏天的这个服装啊。反正只要你就是，比如说你有露肤度高的，
1: 对，
0: 佩戴在胸口好看。然后你说我穿毛衣，高领的、低领的，
1: 好看，
0: 都可以佩戴，因为它够大、够厚。
1: 真的好看哈，所以古代人哈形容美女说的是冰肌玉骨，看到这个和田玉你就可以感受到为什么把它跟美人相提并论，就好像婴儿的皮肤、少女的肌肤就是那样冰冰的哈，玉质天成的那种感觉，所以和田玉是每个女人首饰盒里必须要有的好东西，它就是很耐看、很耐把玩。你说如果我戴钻石啊、红宝石，我是不能让它沾上一点油、一点水，所以你戴它会非常小心。但是和田玉不是这样的，它非常渴望与你交流，像你手上可能有汗、可能有油，但是你跟它就是抚摸它、跟它交流，会形成。就是专属于你的这块玉，跟别人的都不一样，所以和田玉它是有磁场能交流的，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和田
0: 玉的原因，人养玉，玉养人，
1: 有灵性啊。
0: 对的，对的，是不一样的。而且年纪大的话会比较的喜欢玉，他们会觉得我们这些宝石类啊什么的话，就哎可能离我比较的
1: 是遥远哈、
0: 远了，可能带不出它那个感觉。所以如果你今天说哎我烧死来送给长辈的，今天这款是特别的合适。
1: 来，
0: 黑色的毛衣每个人都有，而且到了冬天特别喜欢穿黑色的毛衣。 高领的，
6: 好看
0: 吧？这种半高领的、高领的，然后就是比较的暗沉，颜色比较的深。那怎么办呢？你可以带上这样的一块和田玉，衬在我的毛衣上，是不是看得更加的清楚一些？
1: 好清楚，好漂亮，好厚实，真的四十克就是一个镯子的重量了哈。今天我们戴在脖子上，我翻看我以前的照片，我发现只要是脖子上戴了玉的，或者是有玉牌子的，我会觉得这个照片会特别的好，就是它特别有亮点哈，不像脖子上暗暗的一片。所以如果您在冬天穿的比较多的话，要带点那个玉牌子才能跳出来。
0: 对的，就像你说的，如果什么就没有戴，就比较的普通一些。
1: 是，
0: 如果戴了的话呢，就会比较的亮一些，
1: 亮色，真的好看。所以真的像这样的玉牌子在外面买真的很贵啊，朋友们，我们再来看一下，29800是正常的价格，这个应该也是双面胶，也是颜色非常白，非常好看的。但是33克比我们还稍微轻一些，29800块钱，这个36000块钱也很漂亮，那种。故宫的门钉的造型啊，38克36000，哇，价格真够贵的。这个还要厉害啊，52000，哇，天哪！这个再来看看，24800单面雕的，可能也稍微要轻一些。再给大家来看看这个人物造型的，是48000块钱。所以你说我要买白玉的，厚重一点的，有雕工的牌子，您就准备好5位数的预算。
0: 是的。
1: 不过今天看到喜买堂，您属于捡漏了啊。
0: 对，我们今天不是什么大几千儿，是1000多块钱，
1: 真的
0: 一次打头的，而且还送了100块的积分，
1: 对，
0: 相当于是1880，而且拿回去的不是一块，是2块。有了我们的和田白玉，还有我们的和田墨玉，
1: 对，
0: 和田墨玉一白一黑两个颜色全部带回去。
1: 这块和田墨玉在东方购物是主品，我们今天是委屈它当赠品了，它当主品的时候，现在你也可以查得到。当主品的时候就是1980，今天您花1980送你100积分，相当于你总共花了1880。有这块牌子，还有白玉的牌子，你想想看，每个牌子你才花了几百块钱，
0: 是的，
1: 这简直就是天大的捡漏、
0: 是的，一对两个拿回去，相当于是1880，而且有到鉴定的证书，有到精美的礼盒的包装，尤其现在正好是年尾了，很多人说我有送礼的需求，我留着什么生日啊、什么婚宴啊，我就是要送礼的话特别的好。
1: 真是，观众朋友，我们今天会有一个漂亮的礼盒，这个礼盒里面还有2个小蓝礼盒，你可以单独装某一个送出去。你说哈，今天每一个的成本就几百块钱，你送朋友一个几百块钱的东西，是不是只有什么进口糕点呢、或者送他几百块钱普通的护肤品啊，但是今天送他一个他能带一辈子、一辈子都会记着你、念着你的和田玉牌，
0: 是的，
1: 这个性价比很高。
0: 是的，而且我们的主品的话会有到鉴定的证书，有到颜色，有到重量，会写得非常的清楚。
1: 微胶质结构，
0: 颜色就是
1: 天然的
0: 白
1: 色，对，
0: 是的，
1: 这就是和田白玉的这个颜色的一个标准，必须写的是白色，不能是什么灰白啊、浅白啊、
0: 对的，
1: 棕白不可以的、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留时间给大家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这里想这块是38000，这个是48000，啊，这块呢就你自己手感摸一下，它油性非常好，脂粉很好，这个就干一点。但它白度呢又比这个好一点点，比这个差一点点，脂粉是这个好。
3: 这个多少钱呢？
2: 这个38000，
3: 啊，
2: 但它白度不够一点，我要跟你们讲，啊，同样在这它是有点青色，
3: 哇，也不很，
2: 就是像这种白的话，它就100000了，
3: 这颜色很轻。没有中间那块白，
2: 但是我前面这样一综合下来，我就跟你讲了，综合来讲的时候，性价比，你要是求牌子大的话，那这块牌子性价比最高，是吧？
3: 你想，你这个60000多，颜色还不是很白。30克，你一克也要2000多，关键要白啊，对，关键要白啊。
0: 今天我们是和田白玉，而且是礼花白，重量不低于40克，这个价格1000多块钱都没有到2000。你今天在这边买好之后，你可以真的市场上去比比价。
1: 对的，
0: 而且我们今天买和田白玉还有赠品和田墨玉送给大家。
1: 对的，所以今天是好事成双，今天是2块牌子带回去，平均一块牌子您才花了几百块钱。真的，观众朋友，在现在这个市场上，你说我买和田玉，我花几百块，那你能买到什么呀？一个耳钉，对吧？或者是一个串珠里的一颗珠子，都就是几百块钱都未必搞得定。毕竟它是和田玉，而且是天然和田玉，不是那些帮你用化学物质什么酸洗呀、或者是什么注胶啊，美整形美化过的。我们 们不做那样的和田玉，我们这是和田玉的搬运工。今天你买到了这样的和田玉，你想想看，你在外面买一块和田玉的手镯得多少钱，是不是大几万几十万？但是我们今天这块牌子跟一个手镯差不多重量了，非常大的，男士戴都很有存在感的丝石刻，这得用100多、200克的圆牌啊，就是那种坯啊，就是那种毛坯帮您做出来，才能雕出40克，双面都帮您做到了雕刻，而且雕刻的这个寓意特别好，你看后面那个竹子，竹报平安，我们今天上面有竹子，梅兰竹菊四君子，寓意着高洁的品质。
0: 对的，
1: 上面还有蝙蝠，雕着钱串子，五福临门，然后呢，飞来横财。我老家说大家都喜欢飞来横财。
0: 对的。
1: 然后在反面，你可以看到什么呢？喜上眉梢，希望大家每天早上睁开眼睛都有喜事儿啊！拿开手机一刷，好事儿就来了，
0: 好心情。
1: 对，下面还有特别好看的那个荷花，就是希望大家呢和和美美。
0: 对，
1: 你说孩子刚刚大婚，你把它送给儿媳妇儿，希望以后小两口的家庭和和美美，对吧？连生贵子，多好的口彩，送给谁谁喜欢。
0: 是的，所以反正我们这两块寓意都非常好。一个呢是竹报平安，一个是如意荷花。
1: 对，
0: 我们都喜欢万事如意，对吧？我们过年的时候贺岁也是万事如意。所以上面有到这个荷花，有到这个如意，一个呢是和田的墨玉，一个呢是和田的白玉。那放在手上给大家看得更清楚，
1: 好好看。你看今天这个玉质啊，细成什么样了？
0: 1880，相当于1880。你看这个是因为我手啊抹过一点护手霜，你看你去抚摸它的时候，它是有到这个，哇，
1: 它会跟你有交流，哎，
0: 油脂感。
1: 对，而且越痒它越油，你经常抚摸它，它就需要你的抚摸，跟那个你养的小宠物小狗小猫一样，也喜欢你去摸。摸了以后哈，它就是专属于你的好朋友了。对，
0: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品，这个是我们送给大家的。光这个在东方购物的 APP 上面也是有销售的，1980。
1: 对，你单买的话就是1980。
0: 这个我印象很深，因为我以前买过喜满堂的和田墨玉的东西。
1: 对，就是这一款墨玉，曾经也非常非常流
0: 行。我们家有墨玉的镯子，
1: 对吧？以前我记得应该就是市场价也要3980左右吧。
0: 要的。
1: 我们在东方购物卖，直接卖是1980，但是今天1880左右，因为我们送了100积分。
0: 是的，
1: 白的、黑的，您都拿走。
0: 常规就是19.8的积分，没有了。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特别加赠了100元的积分，相当于1880。这个100块的积分的话，你常规要卖多少钱东西？要买10000块的东西，
1: 对，才能送
0: 10000的东西才有100的积分。然后100的积分，你下次比如说买一个298、398东西，你就直接放现金抵进去。
1: 是的，还有礼盒。
0: 是，
1: 你看年底可能有很多走亲访友啊，或者是送人的机会，这里面会有2个蓝色的小礼盒，你可以单放两个牌子，或者是送一个出去，或者这个盒子再当自己的首饰盒、珠宝盒都非常漂亮。自己单买这个盒子也可能要100来块钱了。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还有19分钟啊，大家可以考虑一下，然后打电话呢可以自动订购，或者直接扫描我们右下角的二维码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很多人说，妈妈们呢喜欢戴开面比较大的珠宝，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超大开面的和田玉，而且冬天的话，当我们穿这种毛茸茸的服装的时候，细细的链子看不见，所以呢，你看绳子也是比较的粗，比较的显眼。然后和田玉呢，也是开面非常的大，并且两面雕的图案也是不一样，旁边还有这种像花瓣一样的一个花边，特别的好看，颜色呢也是特别的洁白，看起来也非常的温润。而且这一块的话，女士、男士都能够来佩戴，非常的好看，推荐给大家。
5: 和田玉，中国四大名玉之一，俗称真玉。和田玉由于质地十分细腻，所以它的美表现在光洁滋润、颜色均一、柔和如织。它具有一种特殊的光泽，介于玻璃光泽、油脂光泽、蜡状光泽之间。喜满堂品牌5周年大庆，重磅回馈东方购物的观众，以令人惊呼的低价推荐喜满堂竹报平安和田玉白玉吊坠，梨花白和田玉，真正上品和田玉，双面纯手工雕刻，承诺40克以上的重量，超大开面，热烈庆祝喜满堂品牌5周年，无利润回馈，市场难以寻觅的冰点售价，限量销售，先到先得。
0: 宝喜满堂来到东方歌舞也很长的时间了，一直给我们带来好看的珠宝。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和田玉。我们中国人都是非常喜欢和田玉的，因为它非常的温润。而且今天是和田白玉。这个白玉的话，不是我们随便说的，也是有一个鉴定证书，上面就是写了颜色
1: 是
0: 白色，而且我们是梨花白。
1: 而且你看喜满堂在东方歌舞其他的就是和田玉的牌子，大概价格你还记得吗？3980，
0: 对的，
1: 6980都有。但是今天这么好的牌子，这么重哈，一般的牌子可能加起来就是20克，或者是25，
0: 是。
1: 但是我们今天相当于一个镯子的重量，40克。
0: 所以我要问一下傅舟，如果在市场上，在商场里边买这个和田白玉重牌子，它的厚薄重量会影响它的价格吗？
1: 一定是的，
0: 一定会的。
1: 跟它的厚薄重量还有颜色都是它价格参考的梯度，一定是越厚越大越白，它的价格会越贵。
0: 对的。
1: 如果它的雕工特别好的话，雕工的费用也要加上去。
0: 对的。所以市场上你看，像这种开面做的是挺大的，但是你看它一个就是做的很薄，像我们今天完全是可以做两个的，对吧？
1: 对。
0: 但是喜满堂是非常的实在，
1: 实在。
0: 最后14套，背后还有最后的14组。我们就是明明是可以把它一切半，
1: 就是
0: 开面保持，但是把薄度做薄呀。
1: 对。
0: 但我们今天又大又厚，所以呢是真材实料。你说我这个是要送人的，很体面，
1: 对，
0: 送给长辈，比如说什么80岁、90岁过生日的，
1: 没错没错，
0: 对吧？老人会非常喜欢的。
1: 是的，而且我们中国人就是喜欢厚重的东西。
0: 对的。
1: 你说我们买那个木头家具，要买红木的；
0: 我们买羊绒衫都要买厚的，
1: 厚的，对吧？
0: 对不对？
1: 买那个真丝要买那个棒，重棒的，
0: 对
1: 不对？中国人就是喜欢厚重的东西。
0: 羽绒衫、羽绒服也要买厚的。
1: 对，所以和田玉更是这样，轻轻薄薄的，薄薄的片儿，咱们觉得差点意思，
0: 没分量，不是，就好像感觉不是很值钱的那种感觉，
1: 心意就好像不太到。
0: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这一块的话，真的，我刚才的时候，我戴了脖子都酸了，
1: 真的很有分量，
0: 我低于40克的一个分量，1980。尤其像这种黑色的毛衣，太寡淡了，对吧？如果你什么都不戴的话，就一片黑。
1: 是，
0: 但是戴上一个牌子的话呢，会亮一些。
1: 对，
0: 而且对于很多年轻人，现在也喜欢戴玉了。
1: 哎，
0: 很多年轻人说，我有各种各样的珠宝了，我有钻石的，有红宝石，有蓝宝石。哎，有些场合我可能就想穿，就像戴一个和田玉。哦，还有到年底，很多人喜欢穿，现在是新中式。
1: 对，
0: 或者说过年的时候穿一个这种什么
1: 唐装、
0: 古代的这种汉服的服装，戴什么好？肯定是戴玉好呀，
1: 肯定是戴玉好，
0: 是吧？
1: 而且玉真的是不会退出流行舞台的啊，
0: 是的，
1: 不是说今年流行我戴，明年不流行我就放家里藏在家里了，不会 的。从古到今都是中国人的心
0: 头爱。你放家里不戴，你都能把它当做一个挂饰，哇，你就挂在橱门上啊，
1: 哦，
0: 什么都可以的呀。
1: 哎，我觉得车上如果天天开车的话，真要。就挂一个，为什么我是特别就是记忆犹深的一句老话，叫做戴金显富贵，戴玉保平
0: 安。
1: 对，所以就希望大家都是每天平平安安啊。
0: 而且它上面是竹报平安，
1: 是，
0: 对吧？有这个竹子，
1: 对，
0: 菊花，喜上眉梢，蝙蝠带着铜钱，
1: 五福临门，
0: 对，
1: 全部都有。
0: 是的。
1: 所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市面的价格好了，这个也很漂亮，就是您在外面去看到这种好的白的玉，真的是忍不住要多看几眼，但是看到它的价格也会忍不住再看，就确认一下，
0: 23,660是吧？
1: 我想找40克一个的牌子，基本上没有找到，就基本上就是30几克，就属于很大的了。26,000多块钱，然后您看这个40克的很难找的啊，这个是31,500块钱，但这个应该不是双面，这个应该还是个单面。然后这个是29,800块钱，这个多少克重没写。然后这个是平安如意牌，是22,800块钱，所以。五位数肯定是要的，你说几千块钱的，那不是这种又白又大又油的档次，这个也是33克，29,800。所以我们今天别说29,800，我们今天2,980都不要，我们今天其实才1,000块钱一位，因为我们有两块牌子。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还送了那个100元的积分，
1: 对，
0: 所以相当于是1,880，1880带回去，而且是两块牌子，一个是和田白玉，一个呢是和田的墨玉，
1: 墨玉
0: 两个，
1: 是的，
0: 还有一个非常好看的精美的礼盒，
1: 这个在。我们就是喜满堂的价格结构里面属于特别冰点的一个结构，但是在我们喜满堂的产品线里面是特别高端的一个产品。我们刚才小片里也听到了啊，是无利润的回馈给大家，基本上是10年前的成本价格，10年后在这个玉价飞涨的时代给大家奉献上来，大家喜欢的话要赶紧下手。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9900。
2: 这里三个，这个是38,000，这个是48,000，啊。这块呢，就你自己手感摸一下，它油性非常好，脂粉很好。这个就干一点，但它白度呢又比这个好一点点，比这个差一点点。脂粪是这个好。
3: 这个多少钱呢？
2: 这个38,000。
3: 啊，
2: 但它白度不够一点，我要跟你们讲。啊，同样在这边它是有点青色。
3: 哇，也不
2: 很。就是像这种白的话，它就几十万了。
3: 这颜色很轻。
6: 哎，没有中间那块板，
3: 六万多。哎，
2: 但是我前面这样一综合下来，我就跟你讲了，综合来讲的时候，性价比，你要是求牌子大的话，那这块牌子性价比最高，是吧？
3: 你想，你这个六万多，颜色还不是很白，三十克，你一克要两，也要两千多。
2: 对，
3: 关键要白啊，
4: 对，关键要白。
0: 我们的备货还剩下最后八套，最后八套，八个名额，八个世代的名额了。1980减掉100块的积分，相当于多少？1880。
1: 对啊，
0: 1000多块钱，你去市场上和田白玉还要这么大，就是不低于40克。
1: 是的，
0: 大家去找找。
1: 我觉得
0: 去看看，比比价。
1: 以我的水平，我是找不到。基本上我能看得上眼的和田玉牌子，要是真正的和田玉啊，有鉴定证书上面写的白玉两个字的，基本都是5位数。我们这是十几年前囤。下来的老料，首先料子很熟，很老，很润，很油。关键是1980，平时你买个那个耳钉的小串珠啊，一整串珠子里的某一颗可能差不多，我们今天是40克，跟一个镯子差不多重量的大牌子，还帮您做了双面雕。这个原材料的费用，这个雕工的费用，按现在的水平来算，1980扛不住，就成本都扛不住啊！
0: 是的，
1: 所以今天真的划算的，
0: 还送了礼物。
1: 对啊，还送大家一个墨玉牌子。
0: 夸不夸张？我们送的礼物在东方购物的销售价格也是1980。
1: 对
0: ，A P P 上你看得到是和田墨玉，
1: 是你在 A P P 可以单买，就是要1980。但是在这档节目最后10分钟内，您在这档节目里下单，你是1880左右，你就买到了2块牌子。
0: 是的，是的。1880和田白玉、和田墨玉，全部都是温润的和田玉，而且它的雕工很好看，我们是双面雕，这也是成本在里面。
1: 是，
0: 如果你说我只做单面，还有一面我就不用费功夫了，但我们今天这一面也雕了，这一面也雕了，对吧？蝙蝠雕着铜钱、菊花、竹子、祥云，这边是什么？看一下，喜上眉梢、
1: 喜鹊、梅花，对，和和美美，
0: 花，对的，
1: 连生贵子，都是好口才、好寓意。其实中国人就是很喜欢好的口才啊，就你送给亲戚朋友礼物，如果有好的口才，人家会经常拿出来，
0: 很讲究的，
1: 有念想的，
0: 对的，
1: 那送个吃的喝的还真不一样，
0: 对的，
1: 人家有念想，
0: 不一样，
1: 会念着你啊，
0: 对的，而且他因为不像有一些饰品的话，你送人啊，什么链子的粗啊、细啊、长啊、短啊，我们今天是一个长的。然后你可以自行调节，什么意思？就是它不是这个绳子挺长吗？你要短的话，你后面这样子自己打一个结，
1: 对，
0: 就可以了。你戴上去之后，自己在后面这样子打一个结，
1: 是，长
0: 短可以
1: 调节，
0: 你就可以把它缩短。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戴，而且它没有性别，男的女的都能够佩戴，不像有一些饰品只能女士佩戴。
1: 对，我觉得今天这么便宜的价格，真的可以买两组，就是你和太太或者是你和先生戴一样的。
0: 但
1: 如果你说我们俩可以戴不一样的，就是我戴黑的，你戴白的，
0: 可以，
1: 都可以。
0: 对，
1: 再看看外面的价格好了，外面的价格真的不便宜，朋友们。如果您今天就是不太能确定，先把名额抢下来，然后去比价，然后你再决定要不要收，你也可以退货，好不好？没关系。36000块钱，这个只有38克，我们是40克，然后同样是和田玉挂坠，我们同样是和田白玉，这个是一个门钉的造型，那个就是铆钉的造型，也很漂亮，但是要36000啊。这个是39克，52000块钱，这个不会是羊脂吧？但它也没有写羊脂啊，它就写的和田玉挂坠要52000哎，有点心疼。这个是兰花牌，这个颜色可以看出来就是白玉，24800块钱。这个比较大一点哈，这没写，就是感觉人物造像嘛，比较大是48000，反正都不便宜。你要说10000块钱的，那没见着，29000打底哈。
0: 你要说1000多块钱呢？
1: 不敢问，我要是去那个门店说1000多块钱的，人家给我一个耳串的珠珠，一颗珠珠，人家说这可能是1000多块钱。
0: 是的，可能或者把和田玉打磨成小的珠珠，这样做一串，
1: 对对对，
0: 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今天是一个大大的开面，重量的话呢，不低于40克的
1: 40克一个
0: 和田白玉，而且有到鉴定证书，1980，再送给大家100元的积分，再送给大家和田。墨玉，
1: 对，
0: 和田墨
1: 玉，这个墨玉是壁底的，您回去用自己的手机光或者是电筒照一照，
0: 我给大家照一下，
1: 会照出那个壁底非常好看，这是很好品质的和田墨玉哈，不是跟您在外面可能随便看一个和田墨玉，不是这样子的，
0: 对的，
1: 而且你看基本上打了灯 它没有什么很多瑕疵，嗯，而且颜色是非常碧绿的，所以它就绣了一个小河图，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它是那个荷叶的颜色，
0: 对，
1: 就非常有意境，你知道吗？
0: 是的，这个送给小朋友特别好，
1: 对的，然后背面是一
0: 个读书的，
1: 如意如意
0: 的，
1: 随我心意，
0: 对，如意荷花，万事如意，生活当中这个口彩，年底的话我们特别需要，
1: 特别需要，
0: 对吧？
1: 这个赠品也非常漂亮，也非常昂贵，这个赠品不是随便乱送的，是在东方购物单买需要1980块钱，您去 APP 上看，现在您可以1980单买这个赠品，但是没有这个必要，还有7分钟，赶紧打电话
0: 送给大家，
1: 哎，1880两个都拿回去、啊。
0: 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1-5111-9900。
7: 很多人说，妈妈们呢喜欢戴开面比较大的珠宝，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超大开面的和田玉，而且冬天的话，当我们穿这种毛茸茸的服装的时候，细细的链子看不见，所以呢，你看绳子也是比较的粗，比较的显眼。然后和田玉呢也是开面非常的大，并且两面雕的图案也是不一样，旁边还有这种像花瓣一样的一个花边，特别的好看，颜色呢也是特别的洁白，看起来也非常的温润。而且这一块的话，女士、男士都能够来佩戴，非常的好看，推荐给大家。
5: 和田玉，中国四大名玉之一，俗称真玉。和田玉由于质地十分细腻，所以它的美表现在光洁滋润，颜色均一，柔和如织。它具有一种特殊的光泽，介于玻璃光泽、油脂光泽、蜡状光泽之间。喜满堂品牌5周年大庆，重磅回馈东方购物的观众，以令人惊呼的低价推荐喜满堂竹抱平安和田玉白玉吊坠，梨花白和田玉，真正上品和田玉，双面纯手工雕刻，承诺40克以上的重量，超大开面，热烈庆祝喜满堂品牌5周年，无利润回馈，市场难以寻觅的冰点售价，限量销售，先到先得。
0: 直播还有到5分钟，但是我们的备货是最后2组，因为今天这个性价比大家是蛮懂的，你现在说哎我没有时间去逛街，你手机网络上看一看也知道了，
1: 是的，真的，
0: 我们这个很多有官方旗舰店的，你一看就知道了，对吧？
1: 没错，
0: 1980再送100元的积分，相当于1880，拿到了和田白玉，拿到了和田的墨玉，而且我们的主品总重量不低于40克。
1: 是的，我们这个镯，我老说镯子，因为这块牌子的重
0: 量
1: 就跟个镯子差不多，
0: 是，
1: 所以你想它用原就是原胚得多大？可能100多克、200多克雕出来，双面雕才能剩下40克的大牌子，所以它在选料上是非常严格的。这是我们10几年前囤下来的老熟料，才能有这么白、这么润、这么大来给你雕。所以你说1980。十几年前都是成本价，现在更是可望不可及，现在真的就是就是那个耳朵串珠一颗珠子的价格，今天拿走一个大牌子还不止，还送你一个墨玉牌子，两个牌子，每个牌子才几百块钱，几百块不是买的一个铜牌子，不是买的一个什么树脂的牌子，怎么买的是真真正正的和田美玉的牌子，上面还有非常精美的雕工，您送给亲戚朋友，人家要猜的话，你说你就没有价格让我猜，我往29800上猜，真的，你这个白度、润度和雕工，我往29800上猜。
0: 就算别人跟我说这个东西不用万元，几千块钱，我都是往5000以上猜。
1: 那是啊，
0: 5000到10000之间猜了呀，我怎么可能猜1000多呢？
1: 你看这个雕工，你说1000多，谁给你雕？这么好的雕工，而且是双面雕，都是这样好的口彩，过生日可以送，乔迁之喜可以送，还有人家可能升迁了呀，或者人家是考学成功了呀。人家找了个好工作，你要上门的话，拎个你有时候去那个进口超市买个水果就几百块钱。我们今天你买一块和田玉牌子，人家戴一辈子的也是几百块钱。
0: 因为我们今天是有2个，
1: 对，
0: 减掉我们的积分，1880是2x2，所以相当于是几百块钱拿回去一个，
1: 对，
0: 而且是这么的沉甸甸的一个分量，
1: 而且真的精美啊！
0: 真的开面做大不稀奇，你可以把它切薄，
1: 是的，
0: 对吧？正面开着很大，但是有到这个一定的厚度，大约是4枚硬币的厚度，你看一下，
1: 真好，这真的是喜满堂这样的老牌子才给大家这么多哈，才给大家这么实在，完全不帮你做一剖二，让你带一块就带出那种厚重、莹润、凝重的，
0: 它是完全可以做一半的呀，
1: 对
0: 对，但我们今天做到了总重量，包含这个。 个串珠，总重量不低于40克。
1: 是的。
0: 然后呢，再送给大家和田的墨玉。
1: 墨玉
0: 相当于1880。
1: 是
0: 是。
1: 再来看看这个墨玉，这个墨玉不是随便在外面找的，是喜满堂在东方购物的主品，在东方购物这块墨玉牌子就是1980。今天相当于多送您1980块钱。您收到之后可以选择收或者拒收，或者是不喜欢或者换一批，
0: 都可以，
1: 没有风险，先把这个名额抢下来，马上就没有名额了。
0: 是的，包括明天星期天，你今天订完了，明天周日去逛街的时候也可以去看看外面的这个行情啊，你就知道了。我们今天相当于1880两块牌子带回去，这个性价比是有到多高？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这波还有当一分多钟就要结束了，名额大概也就是最后一个两个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1: 是，
0: 你说你拿到手以后你不预估，你让你的亲戚朋友看一看，你问他多少钱，我相信你的亲戚朋友看到这样的品相、这样的白度，不可能猜出钱块钱，人家可能会说，要不得2万多，要不得3万多，那您心里也就偷着开心呗，因为你今天才花了几百块钱，本来价格应该是1900吧，但是现在还在双十一期间嘛，我们给大家送了120积分，再给大家多送一块墨玉牌子，同样是和田玉，所以今天是2块牌子，双喜临门，每块和田玉牌子的成本您才花了几百块钱，鉴定证书也有，鉴定上面鉴定证书上面直接是给你写的啊，和田玉白玉吊坠，颜色就是白色，您明天去外面比价的时候看看，有这个证书的，有这个克重的，要不要2、3万块钱？嗯，
1: 你

很多人说，妈妈们呢喜欢戴开面比较大的珠宝。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超大开面的和田玉。而且冬天的话，当我们穿这种毛茸茸的服装的时候，细细的链子看不见，所以呢，你看绳子也是比较的粗，比较的显眼。然后和田玉呢，也是开面非常的大，并且两面雕的图案也是不一样，旁边还有这种像花瓣一样的一个花边，特别的好看，颜色呢也是特别的洁白，看起来也非常的温润。而且这一块的话，女士、男士都能够来佩戴，非常的好看，推荐给大家。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没得吃，我还得来得吃。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品质生活，放心购，都房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啊，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光穿运动鞋也不行呀，总感觉运动鞋还是有点闷，有点热。这个时候啊，夏日要选择一双好看的、透气的、头层牛皮的凉鞋。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男款、女款的凉鞋来了。它既有凉鞋的透气呀、凉快呀、舒服，又有着包头，哎，就不会几个脚趾头全露在外面。很多叔叔阿姨也说，哎，上了年纪啊，把这个脚趾头全露在外面还是觉得有点不好看，哎，有点难为情。那今天给您一双好看的、时尚的，更重要的是非常舒服的男鞋、女鞋啊！今天全部都是由头层牛皮打造的，而且都是给大家带来的新款，样子非常的好看。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请来了大刚老师跟我一起分享。你好，大老师。
1: 给人好，观众们家好。到了这个季节，很多人说旅游鞋穿不了了，真的全包的皮鞋也穿不了了，毕竟是太闷了。很多人说一天闷下来，哦，脚上啊脚气也出来了，香港脚也出来了，痒痒的不行了。那今天我跟你讲，解放双脚就靠我们今天巴克洛的这一双呢，镂空的软底的头层牛皮鞋，既有面子又有舒服的感受。
0: 是的，因为我们巴克洛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日本的品牌，日本的品牌它在舒适度上的要求就特别特别的严苛。我们今天给大家先来看一下啊，女款、男款今天都有。女款呢，我们是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这个款式今天是新品首发，第一次亮相跟大家见面的啊，好看的。这个应该叫米杏色，有点偏白，但是它不是那种死白死白的，颜色非常的好看，奶杏色，奶乎乎的。然后还有一个卡其色，还有一个纯黑色。这款女鞋呢，头层牛皮打造而成，也是巴克洛的这个2026年的新款。
1: 对。
0: 然后男鞋，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两个颜色，
1: 一个是经典的黑色，另外一个呢是比较跳眼的、更有品质质感的这个整个的咖色。两个颜色呢都任大家选择，全部都是镂空的啊，
0: 是的，
1: 所以它的透气性。

0: 真的是非常舒服。
1: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这个女鞋我真的觉得太好看了，哪怕三十几岁的年纪看这个鞋子啊，也是很时尚洋气的。你要知道啊，现在这种圆头鞋就有点像勃肯鞋的这种感觉，今年非常的流行。但是勃肯鞋它是很肥大的，这个呢就很显得很秀气，尤其是从正面看啊，你这样看的时候是不是显得整个脚非常的秀气又小巧。再来，今天我们为了让大家透气凉快，在整个鞋上面做了真的这种透气网孔，来观众朋友看啊，把我的手伸进去都是可以看得到的，这边全部都是镂空的一个设计，镂空的设计就非常的凉快透气了。然后我们用到的皮料非常好，观众朋友，这样的纹理这叫做头层牛皮，用到头层牛皮使得它自带一个吸湿排汗的这样一个性能，让您的这个脚当中的热气啊、水气啊、汗气啊可以通过皮质的这个毛孔给它挥发出去。然后我们今天还有很好看的这种刺绣，都是万针刺绣在鞋当中的，并且做了一个不对称不规则的这样一个造型，哎，显得脚就视觉上更小巧更秀气了。然后你看我们是一个半包，既不会只包一点点让你觉得哎没有安全感，又不会全包住让大家觉得说哎很闷热，半包正好露出半个脚背。然后这个地方啊，特意给您做的是一个魔术贴，魔术贴你穿脱起来非常的方便，不用弯腰低头系鞋带，也不用说哎把这个盘扣给扣上，哎有时候扣眼系错啊等等很麻烦的，可以调节的。这个地方高脚背低脚背宽点瘦点自己想怎么调就怎么调，很灵活，对不对？然后关键是这个鞋子全部都是这样的橡胶大底，非常非常轻，而且非常非常软。这个橡胶大底，你看这个鞋子在手里，真的你都可以这样。都可以这样拧，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0: 对，像拧毛巾一样的拧。
1: 整个鞋子非常的柔软舒服。
0: 对，
1: 还有一点儿，你要知道，很多皮鞋脚后跟女性朋友是非常遭罪的，因为脚后跟很多皮型它会磨脚后跟。你看我们这个皮鞋啊，这两边它是硬的，但是这里它是软的，就让你的脚后跟儿完全不遭罪，不管多少次在这里摩擦，它这里完全不会磨脚后跟的，而且这边包住的半包的全部都是头层牛皮，所以这个鞋子你上脚之后完全不磨脚后跟，非常的轻盈。哪怕你说哎我穿着它去徒步走个5000步10000步一点都不累脚，还有这种皮鞋的优雅感、淑女感、气质感，所以这个鞋子非常推荐给女性朋友。
0: 对，当然了。这个呢，这双鞋子在我们啊大碗百货呀、九光百货呀，1196块钱一双哦。今天
1: 来在这里，来，观众朋友，说到价格啊，
0: 实实在在的啊，
1: 给大家看看鞋盒。我们的这个 Buckle 呢，不愧是日本的知名大品牌。
0: 对，
1: 我们在鞋盒上零售价1196，因为是2026年夏季新款，所以概不打折，全部都是头层牛皮帮大家做成的，所以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透明的。
0: 咱们今天238，
1: 238，新品首发啊，
0: 1/5的价格。好了，看看男款吧。女款有了鞋子之后，家里的男士呢，我跟你讲，男士嘛更容易出汗，更怕热，所以呢，我跟你讲，到了这个夏天，什么样的鞋子我出门的时候更有面子，而且也不遭罪呢？那才是真正的面临的一个大选择。上海人讲什么讲究，叫头光脚亮，出门的时候头发要刺骨，摩丝要碰，对吧？那看上去头发咋咋亮啊。那但是呢，第二个地方呢，就是你的脚下，这个脚下也要有光亮。那你一般的鞋没有光亮的吧？只有头层牛皮的鞋子，你看才有这种光泽度，天然的、柔和的、自然的光泽度，在太阳光底下呀、灯光底下，它都能够给你一种头层牛皮的质感。但是呢，你说你穿正装的牛皮鞋，第一个我跟你讲，全部都闷在那个地方的，所以啊，一天穿下来老是要让脚去透透气，是吧？因为让热气散发出去。那你今天不用，为什么？在我们的鞋脚背上面全部都是这种密密的这个小孔，这个小孔你每走一步，你想象一下，这个热气噗一下就出来了，噗一下就出来了。那你说我出汗还多，我热气更大，那怎么办呢？来，更让你出气更利索的，那就是我们这两边的啊，大家看一下啊，
1: 镂空。
0: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脚背的左右两侧，你看到没有，有6个小孔，左右各有3个，而且这个孔那就大了啊，直接它就这热气就散发出去了。甚至你看，在我脚跟的这个地方，你看这两边也有2个小孔呢，左侧和右侧全都有。所以我跟你讲，你穿上这双牛皮鞋之后，那你再也不用担心什么闷脚呀、捂脚呀、香港脚呀、湿疹呐、湿气呀这些情况没有了。
1: 是的。
0: 但是我跟你讲，就像刚才女鞋一样，穿脱很方便。很多人像我这样，那也有一些肚子了啊，弯腰的时候、绑鞋带的时候，我跟你讲，是一个要憋一口气下去，然后绑完之后噗再吐一口气出来，这个很受累的啊。那你看我这里是什么魔术贴，所以这个也是很轻便的，而且呢这个地方

0: 啊，脚背高一点，脚背低一点，你自己进行调节，可能一戴就可以了，不要绑鞋带的，对吧？再说到底，这个底呢是运动橡胶大底，所以这个底第一呢，它整个鞋子它很轻，你到都市啊，City Walker 你走一万步呀，你出去旅游走一万步呀，它很轻巧，它不会觉得很重。第二个呢，你看这个底很软，就很舒服。再有一个呢，它是有2.5公分的这个厚度的，它能够把一些地面上的小石子儿啊，咯咯咯，就是把这咯里咯楞的东西啊，它把它过滤掉。所以我跟你讲，这双鞋子从它的柔软度、舒服的程度、耐磨的程度，以及它给你带来的面子、气派，毕竟是头层牛皮，以及它的透气性，那真是没得比了。专柜价格同样也是1199块钱啊。
1: 是的，
0: 我们男鞋也是1199块钱，但是今天男鞋性价比更高。
1: 对，199块钱，
0: 六分之一的价格，裸自一个咖喱哦。
1: 你可以把男鞋理解为清仓，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女鞋主打的是时尚的颜值、好看的外观，男鞋主打的是又舒服又有性价比。
0: 对，
1: 所以今天啊，建议大家男鞋女鞋一起带回去，两双带回去也不过才400块钱左右吧。那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颜色的选择方面，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女鞋3个颜色啊，卡其色、黑色，经典百搭，还有这个米杏色，是我个人最推荐，今年非常好配衣服的这样一个颜色啊。男款是2个颜色，
0: 咖色黑色，
1: 咖色黑色。
0: 对，
1: 根据男士鞋柜当中缺哪个颜色，咱补哪个颜色就可以了。
0: 尺码方面的女款35码到39码，男款方面呢是39到43码，根据尺码来选择就可以了。
1: 好，时间留给大家，先来打一波电话，02151900。

0: 画面当中出现的我们这个女鞋啊，是今天的新品首发，Buckle 的2026年夏季的最新款给到大家的，好好看。刚刚我还在说穿袜子也别有一番风情，然后呢，如果说光脚穿的话也非常的舒服好看。然后现在画面当中就出现我们的男款了，
1: 对，
0: 男款其实也不挑年龄的，
1: 是
0: 你像把凉鞋做的这么好看，做的这么商务正式，很难得。
1: 对，因为很简单，很多凉鞋啊，它10个脚趾头全都露在外面的。你说，当然了，那个风凉是风凉的，舒服也舒服的。但是你想想看，有些比较重要的场合，商务的场合呀，宴会的场合呀，这不太正式。你穿这个，总而言之，你那个叫什么呢？叫凉鞋，对吧？风凉比啊，风凉鞋子。但这个是什么？这个不一样的，它是正装男鞋的款式，只是它多了一些镂空的打孔，
0: 是的，
1: 让我们的散气性、透气性变得更好。但是鞋型它还是一双正装皮鞋。哦，
0: 而且你看，年轻小伙子穿上去没有任何的违和感。
1: 对，
0: 叔叔们或者是这个哥哥们啊、爸爸们穿上去之后，也会觉得特别的有气质，精气神十足，好看。关键是男鞋啊，咱们叫做有一双算一双，买品质的。
1: 是是是。
0: 我们今天这个男鞋虽然才199，很多观众朋友说这么便宜能好吗？来说一说啊，我们是日本品牌 Buckle 的男士鞋子，而且材料全部用到头层牛皮，头层牛皮帮大做成的哦，所以你别看我们100来块钱，我们在专柜卖1000多，
1: 对，
0: 你完全可以把这双鞋子理解成它就是清仓，
1: 对，
0: 甩货，但是它却是正当季，
1: 对，
0: 正当时，正当潮流的一双好看的男鞋，
1: 是，
0: 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从性价比的角度，男鞋今天可以说是没有对手，毋庸置疑的，
1: 对，
0: 当然了，女士朋友这双鞋子其实也很便宜，很有性价比，为什么？因为在专柜当中，这款女鞋它的售价是1196，今天东方购物是200出头一点点，让大家把这双鞋子带回去，
1: 是
0: 同样头层牛皮，
1: 对，
0: 最新款，最新款好在什么地方？你看现在翻看一下日本的那些杂志，哎，包括时尚那些潮流杂志，
1: 夏天的
0: 都在出这种类似款的，
1: 对，尤其夏天嘛，因为日本的这个气候跟咱们差不多，对吧？而且呢，日本人也有很好的一个运动的这个习惯，那你想，只要你在外面走路，只要你就面临一个问题，你要面子，那当然是皮鞋，但是一般的皮鞋太闷了，对吧？所以它面子是给别人看的，里子是留给自己的，
0: 是的，
1: 舒适的透空漏气排热气的这个功能啊，你自己穿上去之后，谁穿谁舒服，谁穿谁知道。
0: 而且你要知道啊，像日本有很多的上班族，他们每天也要赶地铁呀、坐公交呀、走了很多路的。
1: 而且他们一定要正装皮鞋的哦，
0: 对的，
1: 他们要穿皮鞋的哦，对，上班一定要穿皮鞋的。
0: 那你看我们这双皮鞋，它既能满足你穿裙装、裤装，然后一些稍微正式一点场合，它完全可以适合。然后如果说哎，大家想要走一点路啊，运动运动啊，逛逛公园，出去旅游啊，穿这双鞋子也没有任何违和感。
1: 对。
0: 再配一个袜子穿，你看是不是这种学院风？哎，这种
1: 公主风，
0: 哎，公主的气质，淑女的感觉又出来了。所以你看，她可以穿出各种百搭的感觉。阿姨妈妈说：“哎呀，我不穿袜子，光脚穿好看吗？”光脚穿也非常符合你的气质。稍微上点年龄，咱就光脚穿，
1: 对，
0: 把这个气质气韵，你看光脚穿多好看。
1: 对对对，
0: 很显白。观众朋友，相信我，买这个米色，这个米色今年真的是大火的一个颜色。
1: 对对对对对，我们啊，甚至我觉得啊，这个出去旅游也是非常好。好的，因为我们出去旅游，有的时候吧，你穿正常的这个运动鞋，我跟你讲，走路是可以的，但是呢，你稍微走个100米、200米、1000米之后，你的脚就开始闷了，出汗了，然后呢，你可能到了这个旅行这个车上，你还得把这个鞋子稍微脱一脱，透透气，尴尬不尴尬呀？
0: 买一双舒服的吧，我们今天男款、女款都是头层牛皮的啊，来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

0: 好的，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来梳理一下，今天我们是 Buckle 女款鞋子的新品首发，男款鞋子一定要抢，因为男款鞋子备货本来就不多，你真的可以理解为男士朋友正当季的一双鞋子，今天在清仓、在甩货，在特卖，赶紧抢。
1: 专柜一双，今天买六双。我这么跟你讲，你明天你买好之后，你就到我们啊久光百货呀、大丸百货呀，你去看一下这双鞋子什么价格呢？这个都有啊，我们都可以给大家看到啊。女款1196，
0: 不打折。
1: 男款也是1196。11196，我今天199块钱，是一双买六双吧，所以很多人说，哎呦，我买两次给送给大卫寄回来。
0: 来，观众朋友看啊，男款今天是两个颜色，都很好看，卡其这个咖啡色，还有一个黑色。
1: 黑色，
0: 我教大家怎么选，你老公鞋柜里边缺哪个色补哪个色，哪个颜色少咱买哪个颜色，因为两个颜色都差不多，很经典，都很好搭衣服的。
1: 头层牛皮啊，
0: 哎，头层牛皮
1: 在那里的啊，
0: 头层牛皮且透气舒适，不舒服上脚穿了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问题啊。
1: 对，
0: 虽然我们做出了特卖的价格，但是所有的售后承诺都保障。
1: 对，
0: 然后给大家看看女款，女款今天是全新品首发，三个颜色，一个是好看的卡其米色，还有一个黑色，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卡其色，这个米色我个人最推荐，这个颜色今年真的超级流行，显白好配，裙装裤装都好穿。来，上脚之后给大家看一看啊，哇，穿着这个鞋子你都情不自禁的想要跳起来动起来了。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还说呢，我要跳一段舞、太轻盈了、整个鞋子的自重很轻很轻，然后你看头层牛皮好处是什么，皮子会说话，皮子会呼吸，自带张力、不管你怎么去压它没有褶印、你看到了吗，
1: 对，
0: 整个鞋子是板板正正非常平整的，然后现在肉眼可见这些镂空的地方啊，
1: 全都是透气孔，
0: 都是透气孔，所以你看你这走路的过程当中啊，整个鞋子里边像开了个小电风扇，非常的凉快，风啊空气啊都透进去了。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啊，我们这个鞋子穿脱特别好，好在什么地方，这里都是魔术扣，所以你说哎，耿阳我脚背比较高，我这样穿可以的，没问题的，对吧？你看这样穿没问题。你说我脚背比较低，我脚比较瘦，我收的稍微紧一点，这个鞋啊穿上之后都是严丝合缝的，非常非常舒服。关键是我们这个鞋子啊，它整个的脚后跟一点都不磨脚。观众朋友，你看啊，我把它这个鞋固定住，你看完全不会有任何的磨脚，因为这里太柔软了，给你做了一个这个皮子的这个包皮的处理，但是脚弓足。

0: 所以这个鞋子你怎么配都是很百搭。
1: 对，
0: 然后包括我们的男款上脚看一下好不好？
1: 是啊，你看我今天啊穿的就是正常上班的一个穿着，我相信你老公也好，包括你家里边的这个男士也好，上班穿着衬衫裤子，然后呢你穿什么样的皮鞋，你穿双运动鞋可能就有点不太合适了，对吧？真的要穿皮鞋的话呢，我跟你讲是不是闷脚啊，是不是热呀？但是你看我这个地方啊，第一它是你看头层牛皮的质感啊，这种感觉牛皮鞋的质感马上就出来了，它是而且不是像脚趾头全部露在外面的，全部包住的，所以不尴尬，社交场合它是有礼仪的。第二点，这个底你自己看一下，软舒服，有一些做销售的啊，有一些站立的情况比较多的，走路比较多的，那我跟你讲这双鞋是必入的。为什么呀？你每天硬邦邦的那个硬鞋底，你站在那一天，你走路一天，你这个脚回去之后你要做脚膜了，但是这个脚它是软的，很软就很舒服的，这个走路的时候啊，它非常的舒服，跟呢它有2.5公分的这个高度，是吧？非常舒服。那么再来呢，我看一下我左边的侧面，你看，1、2、3，这是前上面它有3个孔，后面有1个大孔，所以我单一侧面有8个孔，而且孔都那么大。除了我们上面脚背上啊，它这个透气啊，每走一步这个热气呼就出来了，外面但凡有一点小风往里一钻，我就是空调啊，舒舒服服的。甚至呢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呢，这个就是我们能魔术贴的这个，你往上脚背绷一点高一点没问题的，往这一贴，哎，不用绑鞋带，有的时候绑不好时间你这个肚子瘪在那儿熬在那儿，真是难受的不得了，
0: 是
1: 吧？像这个鞋子你说上班穿着没问题，有面子，我要做销售的，我要走远路的，我每天也可以，你出去跟朋友一起逛街的，每天 city worker 的那也行，甚至出去旅游，我这双鞋子你看也是不错的，
0: 是的，
1: 再也不用说穿到后面把鞋子脱一下，我再让自己脚舒服舒服。
0: 是的，
1: 这个鞋子不需要了，
0: 就没有那些恼人的尴尬了。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今天啊，不管是男款还是女款，再度跟大家重申，全部都是头层牛皮，握在手里，你去感受一下那个皮质。别的咱不说，这个皮质是真的软，鞋底是真的软。不管你怎么揉，哎。有变形吗？
1: 对，
0: 回来之后还是摆在专柜，像新的一模一样。所以这个鞋子啊，穿过的都知道，真的很舒服。
1: 而且防滑呀。
0: 啊，对，防滑。
1: 防滑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一下这两双鞋，我都给你放在这个上面了。为什么强调防滑呀？因为前两天有一天的湿度已经高达90%几了。我跟你讲，我楼道底下那个瓷砖上都是像水一样的了。
0: 对。
1: 这个时候我跟你讲，防滑就很重要了，对吧？你看，我不是走平地哦。我是把这个竖起来45度的这个坡度，你想想看，这个鞋子都完全站得住，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它这个牛筋橡胶大底，对吧？这边你看，全部都是防滑性非常好的运动橡胶大底，牢牢地站在上面，走一步，走一步，走一步，完完全全不会滑掉。
0: 是的，
1: 这个呢，你就特别适合于咱们上海的这个比较潮湿的天气啊。
0: 然后今天不管是男款还是女款，观众朋友，我们的价格都是1196，在我们的大丸百货呀，甚至很多的高端商场当中，这个 Buckle 这个品牌都是有销售的，1196，那么就等于它的品质一定要对得起1000多的这个价格，对标1000多的品质。东方购物今天女款238元，男款199块钱，性价比真的超级高。但是唯一遗憾的是女款米色的3738马上断码，男款的两个颜色都只剩下一些残余的尺码了，备货都不多了，所以时间交还给大家，我们喜欢的抓紧时间抢。多提醒一句，东方购物售后无忧，买东西先下单再决定，上脚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不用您花一分钱啊。时间交还给您吧，赶紧先来抢先，02151199000。

0: 太快了，今天真的是女款的新品首发，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所以现在大家女款米色定的非常的火爆。我跟大家讲，审美它是有共通性的，大家都会觉得说，哎，米色又百搭又经典又好看，配裙装裤装都没问题。然后男款不用多说了吧，你看光脚穿
1: 是
0: 透气又凉快，
1: 对，
0: 穿个袜子穿正式又商务，穿袜子和不穿袜子穿，我觉得简直都是两个风格，两种感觉。
1: 对对，
0: 但是它有个共同点，就是舒服
1: 透气。
0: 我跟你讲，男人啊，这个脚一点委屈受不了，他和女人不一样
1: 啊，
0: 女人高跟鞋坚持坚持也能穿，
1: 对，
0: 但男人脚不能受委屈
1: 啊，
0: 男人走路更多，运动起来他需要更强的身体协调性，
1: 对，
0: 所以一双好的鞋子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装男鞋，头层牛皮，然后透气，吸湿排汗。男人你说夏天没有一个，很少有脚不出汗的吧，对不对？
1: 那肯定的。
0: 那男人夏天脚汗更多，他更需要凉快一点的鞋子，他更需要更强的透气性，这双鞋子可以满足。
1: 对，所以呢，我自己的体会啊，男人呢相对来说阳气比较足，本来就是比较怕闷怕出汗的，那到了夏天呢更是这个天气助长了这个情况，对吧？所以你最怕的就是闷在那儿，尤其这个皮呀，我是虽然说透气，但毕竟全包裹在这个里面，热气透不出来。所以我们经常有一个动作，趁没有人的时候，休息的时候，把鞋子一脱，让两个脚趾伸出来，十个脚趾头动一动，哎呦塞衣啊！为什么呀？脚底邦邦硬的，你走了一天了你也难受，对吧？再加上热气散发一下。很多人啊，你闷了一天的皮鞋，尤其走路走多了之后，回到家，好了，有什么泡泡了？这个泡泡是什么呀？不就是湿气嘛，对不对啊？痒痒的，哎呦，咂吧咂鼻涕，对吧？所以很麻烦，所以透气干燥很重要。
0: 你看今天男款女款都透气，女款更好看了。女款是今年真的是很符合当下的流行趋势，今年很流行一个鞋叫勃肯鞋，我们这个鞋它和勃肯鞋还有不同之处，就是勃肯鞋鞋头肥肥大大的，很多人觉得有点显笨，
1: 不秀气。
0: 我们今天这个鞋子又秀气，精巧好看，然后呢又有这种很圆圆的，然后感觉到很有柔和的一个感觉，
1: 对，
0: 很气质淑女。再加上我们这个鞋子是今年的一个新款，专柜当中1196，没有任何折扣。东方购物今天女款新品首发238，
1: 是
0: 买头层牛皮的女鞋，商场当中兜兜逛逛，你会发现好像也很难找到如此高的性价比了。
1: 所以我跟你讲啊，今天这个性价比高到什么程度啊，专柜价格1196，大丸百货、久光百货啊、新世界你都可以看得到的。今天女款238块钱，等于是一双买五双，
0: 是的，
1: 这个价格一双买五双。
0: 但是
1: 男款的话，199块钱也是一身，那就一双买六双啊。
0: 双但是我觉得现在不管是男款和女款，唯一的问题就是咱备货已经不多了，平摊到各个颜色尺码上的备货全线告急啊！抓紧时间拼手速，02151199000。

0: 现场啊，还是情不自禁要给大家展示一下我脚上这个米色啊。观众朋友提醒大家，36、37、38全线都要断货了，我脚上这个米色马上就要没货了啊。这个颜色我真的个人觉得好好看，好满意，很适合夏天光腿穿，露肤度高的时候咱配一个小裙子，哎，看多秀气多精巧。关键是你穿这个鞋子哪怕去跳个广场舞，哎，去徒步，去走走路，去散散步，溜个公园，出去旅游，出个国，非常非常的轻巧舒服，然后又很好看。它不像运动鞋那么的纯运动的风格，它是有一点点小正式，有一点点小淑女，又有一点气质的感觉啊。然后你看配裤装穿也好看，配裤子也穿也好看吧。你夏天的时候弄个凉快的裤子走起路来，你看走路带风，关键是脚不遭罪，脚凉快脚透气，因为这边全都是镂空。观众朋友你看啊，咱们今天高脚背低脚背没问题，你脚背再高我们今天都是可以完全负担得了的。然后里边你看似这个鞋头那么轻巧啊，里边空间也很大，看到了吗？空间是很大的，里边还有富余的空间，关键这边一排的地方全部都是可以很好的透气。脚后跟柔软不磨，脚后跟怎么穿它都是不磨的，非常非常舒服，自带一点点小小的增高，让大家穿上鞋之后哈会更加的显气质。关键是你看头层牛皮，整个皮革的细腻度、光泽度、柔软度，它真的不一样。
1: 对对对，
0: 这个鞋子最大的感觉就是轻，又轻又软。
1: 这个很舒服的啊，而且呢，说句实话，专柜1196，我今天238块钱，又是当季，你谁穿谁知道的舒服和透气，对吧？所以我跟你讲，专柜一双今天可以买5双的价格，您考虑什么呢？对吧？喜欢什么颜色先带回去试上脚之后感觉一下，觉得好留下来，觉得不好没关系的啊。
0: 是的。
1: 男款的话，那我现在呢，就是把这个袜子脱掉了，哎，光脚穿的这个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更加的透气了，对吧？如果说你光脚，很多人说，哎呦，我10个脚趾头都露在外面的这个情况。有点尴尬，但是这个呢，你看，首先它是个皮鞋，对吧？你这样穿着，它是正装的皮鞋，前面包住了，后面也包住了。但是呢，我跟你讲，这种透气性啊，1、2、3、4，这是左面，你看有4个孔，右边呢，你看又是4个孔，1、2、3、4。那你想啊，这个舒适啊，我每走一步，哗，热气泼，它就出来一下。所以我跟你讲，自带什么呢？小空调，这个鞋子就像小空调一样的，
0: 是
1: 吧？
0: 是的。
1: 你这样走路走久了，它是软软的，它不累，对吧？你像上海前两天比较说湿的这个情况，我这个底它是什么呢？它是橡胶防滑大底，所以它也不会滑。甚至爬山呐、走远路、旅游啊，各种情况它都能够应付。
0: 是的，但是今天男款、女款它的共通点就是都是头层牛皮。
1: 对，
0: 共通点之后就真的是很软。观众朋友，你看它像一个果冻一样，短短的，它那个 Q 弹度特别好。不管你看我折多少次，折再使劲儿，展开之后没有折痕的，你发现了吗？那么软的鞋子，我都可以把它拧成毛麻花，看到了吗？观众朋友，拧成麻花都没问题。但你看它是软，但是它挺，看到了吗？它是软，但它不会软啪啪，它整个的皮料是笔挺的，你按下去它会回弹起来的，鞋型特别的固定，特别的好，哪怕你按鞋子的任何一个部位，它都是有一个回弹性的，看到了吗？整个鞋子是又软又轻，上脚非常的舒服。还是那句话，多方购买东西你叫做先下单再决定，不是说现在买了你就必须得把这个钱不能退了，今天拿回家去把家里当成试鞋间，上脚你感受一下，哎，真像主持人说的那么舒服，没问题，你签收留下。不满意，有任何的不舒服、不好看，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没问题，全额退款退货，连运费都不用您出，一通电话直接把鞋子拿走，钱返还给大家。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是售后无忧的。
1: 是的，我跟你讲，说一千到一万还是看价格，对吧？你看啊，我们在新世界啊，这个大丸百货呀，包括久光都有的，这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巴克洛的专柜啊。你看一下女款多少钱？1196，所以我们238块钱相当于什么呢？一双买5双。那么男款的话呢，同样也是1196，但我们男款今天更划算，199块钱，相当于一双专柜的价格，今天可以买6双了。
0: 是的，跟大家说一下现在情况，男款两个颜色势均力敌，教大家怎么选。老公鞋柜里缺哪个色，您就买哪个色补哪个色。女款不用纠结，相信耿瑶买米色，但是现在可能有一些太太们啊，米色会抢不到，因为米色马上就要断码断色了。但是我个人真的觉得这3个里边米色非常的推荐，又夏天又好看又百搭又显白。然后当然你说，哎，耿瑶我想选一个这个耐脏一点的颜色，卡其色呀，黑。 色呀，
2: 黑色
0: 其实都很好，没问题。关键它是头层牛皮的，好打理，脏了没问题，你擦一擦，像新的一样了啊！打理起来也方便，高脚杯、低脚杯完全全部都可以适应。但最重要的是，手速贼快了，抓紧时间拼手速。我们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

0: 现在电话商谈数量全线大繁忙啊，今天看女款气质优雅，上脚之后又很显年轻。我跟大家讲，这不是阿姨妈妈的专属，连很多的小年轻儿，
1: 对，
0: 还有小姑娘啊，她穿这个鞋子都很好看啊。你看高中生穿这个鞋子也不过分吧？
1: 好看好看的，
0: 配一个袜子，是不是有点现在很流行那种森系的感觉？
1: 对，
0: 学院风
1: 是。
0: 然后男款更不用多说了，
1: 对，
0: 小伙子穿、叔叔们穿、爷叔们穿都好看。
1: 平常火力足，出汗出得多，又怕热，到了夏天呢，更是厉害了啊。所以我跟你讲，无论是光脚穿还是穿袜子穿，你正装，你上班，你销售，你任何你都没任何问题。你休闲的话呢，哎，你说你旅游啊，你 city walker， 然后你朋友聚会都可以。所以这双鞋子啊，出门给你面子，因为头层牛皮加上全包的正装，但是呢里子舒服是你自己的，因为每走一步路热气都散出去了。
0: 是的，其实现在啊，头层牛皮的不管男的凉鞋女的凉鞋挺多的，
1: 对，
0: 但是你看看价格是不是都得299、399，甚至商场里边都是上千的。
1: 对，
0: 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头层牛皮，Buckle 本身也是一个日本的知名大品牌，在大丸百货、
1: 对，
0: 东方商厦、新世纪等等，我们都是有专柜的。专柜当中这双鞋子就是卖1000多，
1: 1196，
0: 我们东方购物像大高老师给大家算的，1196的话，男款今天买6双，女款今天买5双，你今天男款女款都买回去也才花个400来块钱。颜色再看一眼啊，男款两个颜色，黑色咖色，
1: 对，
0: 然后女款三个颜色，卡其、黑色、米色，三个颜色都好看。根据自己脚的大小，我们正码正拍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备货真不多了。我们快速再给大家看一眼，我们就收掉了啊。全部都是头层牛皮，上面肉眼可见，鞋子上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镂空，然后全部都是魔术贴的设计。来，光脚穿好看。配裙装穿好看，整个圆头鞋显得脚特别的小巧和秀气，配裤装穿也好看，露出一点点，哎呦，走路自带风的感觉，很显年轻有活力。而最重要的是，整个鞋子自重，太轻盈太舒服了，又柔软，脚后跟完全像穿了一双拖鞋一样，整个皮质会呼吸，镂空走路自带凉风。所以这样的鞋子，你说238真的很值，大家可以拿回来去看一看。
1: 对，男款也是一样的，像这个鞋子你看你正装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吧，里面穿袜子，或者像我今天不穿袜子，我光脚穿也很舒服，因为它自带的这个透气嘛。我们说它的镂空比女款还要再厉害啊，它的鞋背上面全部都是小小的镂空点，但它呢让我们更加有一种正式的感觉。但是侧面的地方，那这个就相对来说孔隙开得更大，那么你走路的时候呢，每一脚走下去热气都散发出来了，
0: 是吧，
1: 而且这个跟这个底它很舒服，
0: 是的，
1: 不是那种硬邦邦的皮鞋底，所以呢你哪怕一天10000步呀，你有些做销售的跑供销的，你走的这个时间比较久的，你不用担心。甚至像这个鞋子你跋山涉水你出去旅游，哎，我跟你讲都不用说上了车把鞋子默默的脱下来让脚趾头散散气，这种情况不需要了。
0: 我觉得男鞋最大的亮点就是满足叔叔们脚怕出汗脚怕热的这个需求，女鞋最大的特点就是既能轻盈舒服，又可以满足大家对于皮鞋，女性穿皮鞋还是有点执念的啊，
1: 是
0: 有点追求的，所以其实也能满足大家。关键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和力度，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啊。电话线全线繁忙，我们打一波电话好不好，观众朋友先来抢线，02151199000。

0: 朋友抓紧时间啊，电话线一直持续在大阪线当中，赶紧先来抢现货。今天男款女款其实在专柜当中都是要卖到1196的，
1: 对，
0: 但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男款只要199，还是那句话，你可以把男款当成一个甩货清仓，女款今天238，新品首发卖238，这个价格买头层牛皮也一点都不贵。
1: 对，男款的话呢，专柜价格等于一双买六双，女款的这个价格呢，相当于专柜价格一双买五双，怎么算它都是划算的啊！所以先试一下，觉得好了留下来，觉得不好的全额退款，没有任何的风险。任何的尺码的方面，我跟大家说一下，女款呢是35码到39码，尺码都非常的正。
0: 是的，
1: 男款的话呢是39到43码，大家根据自己的脚码来选择就可以了。
0: 是的，东方购物售后无忧，大家买回家去可以上脚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的啊！时间留给大家最后的打电话了，021519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当下这个季节养生要特别注意什么？就是健脾养胃啊。所以呢，如果说你有这样一个需求，我建议大家一定是要多吃一样好东西啊，那就是啊铁棍山药。那么今天我们是一个铁棍山药很特别的一个小零食带给大家，富含到了真材实料，不低于35%含量铁棍山药的一款山药麻花啊，来自于这个怀七宫品牌，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啊新品首发带给大家，特别的好吃，而且香香脆脆之外呢，它也是啊整个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配伍是特别特别好的。今天我们东方购物价格还特别的划算，直接来到了我们的618的力度。如果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1: 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这个季节吃什么对身体特别好，就是铁棍山药，也叫淮山药。因为铁棍山药呢入脾肺肾三经，首先是调理我们的脾胃，第二它能够对抗湿气。马上进入黄梅天了，今天是没下雨，但是明天开始往后一个星期每天都下雨，是不是有点舌体胖大有齿痕，然后皮肤油油腻腻的，头发也特别的出油，湿气太重了。所以我们在小零食里面加入了含量很高的铁棍山药，让大家去湿气的同时好好的补脾胃，而且非常美味可口，千万不要错过。
0: 是，刚才我开场举到就是我们今天产品的这个单盒的包装啊，总共是呢210克单盒，然后这个里面还会有到这样的一包一包的独立小包装。
1: 对，
0: 大家能够看到就是盒身上面大大的一个数字，35%，这个里面产品给大家主要就是有到35%来自于啊河南焦作那边，然后呢鲁土地那边温性啊鲁土地当中长出来这个铁棍山药，
1: 是
0: 我们的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1: 没错，有35%的铁棍山药，大家都知道如果是做麻花的话哈，有可能我35%是90%都是什么小麦粉啊或者别的粉，铁棍山药可能加1%我也能叫铁棍山药。但是我们今天的配料表您一看就知道太好了，首先它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温县鲁土地上长出的铁棍山药粉，说明啊这个的含量是其他所有成分里面最高的，所以它的含量非常高，35%。另外加了一点水，一点小麦粉，一点玉米淀粉成型啊，然后用的是一级大豆油，然后一点食用盐，然后香辛料，还有一点棕榈油，食品添加剂是什么？您看，碳酸氢钠，就是我们平时发面呀，做面点一定要用的小苏打。所以这个配料表真的是太干净了，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这边直接给您标注出来，温县鲁土的铁棍山药粉含量是大于等于35%。说实在的，您看这几个字儿，山药麻花，你就知道我是奔着这个铁棍山药来的。那么有35%的含量，我吃了那是真不白吃，不是一个噱头，不是一个概念，是实实在在我们吃到了铁棍山药啊。
0: 是，里面这样的单包的包装打开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这个，你看一根一根，我们这个麻花就在这个单独的这个盒子里面，
1: 而且
0: 你看我们这个麻花，而且不是那种什么很细的麻花，两股的那种麻花，它是粗麻花。然后啊，打开以后已经能够闻到那种淡淡的那种清香。
1: 对，
0: 我们也是通过很好的低温烘焙的方式啊，
1: 对，
0: 没有说那种过多的油，对吧？或者感觉那种油耗味很浓的，它是比较的清淡的。然后它是很松脆的，你轻轻的一掰，
1: 哎，
0: 特别的脆。
1: 这不是那种很硬很老的麻花，它是很幼嫩的，虽然很清脆呢，但是它不是那种就是让你嚼不动的，
0: 是
1: 很松很脆的那种感觉哈。
0: 对的。而且它也没有什么过咸，它也不是那种甜味，就是微微一点点咸香的口感，特别的好吃啊。
1: 是的，非常非常的好吃，老人完全吃得动，小朋友也很喜欢这种口感，
0: 特别的脆，而且是感觉啊越嚼越香，然后它这个口感是比较的细腻的。
1: 没错，我给大家稍微用手捏一捏，大家就知道这个麻花是非常非常脆的，你看它不是那种捏不动的麻花，我一捏之后它会碎成粉末，所以就算你牙口不太好，你可能稍微一抿它就已经酥了，就脆了，就化了，老年人孩子完全吃得动，就算是还在换牙期的小朋友也能吃得动，包括到它不是很油，我稍微用手这个捏一下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手上的这个感觉，刚刚捏过麻花的上面可能会掉了一点麻花的渣渣，但是没有那种很油很油的感觉，所以你吃到嘴里你不会觉得很腻，清香的酥脆的，非常非常的好吃。
0: 对，你可以当早餐，对吧？或者平时下午看着电视的时候，
1: 对，
0: 当着这个小零食来吃，或者后面你比如说那个暑假要出游啊，这样的一包一包的这个独立小包装也可以带在身边，特别的方便。或者感觉比如说要做午饭之前，对吧，还感觉肚子是有点饿的，也可以什么垫垫饥。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产品也是品牌方直接和东方购谈好非常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
1: 对，
0: 而且这样的一整盒，我告诉大家，我们的量也非常的多，210克六包这样的独立小包装。
1: 是，
0: 其实这样的一盒，如果你在外面买的话，差不多30几块钱，小40块钱肯定是要的。
1: 没错，我再给大家讲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因为它是麻花，所以很多朋友说是不是高盐、高糖、高油？真的不是，这是现代工艺，低温给你烘烤出来的。包括到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蛋白质含量也挺高的，8.5克。然后您看反式脂肪酸这一栏为零，所以给孩子吃，给老人吃，你会特别特别的放心。它不是高温油炸，它是低温烘烤出来的，又不腻又健康，反式脂肪为零。而且要给大家做到几个保证。首先哈，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用到的实实在在的温线的铁棍山药，不是泰山药。另外保证给大家，不添加蔗糖，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也不添加防腐剂，有10个月的保质期，您囤在家里，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慢慢吃。
0: 是的，今天我们都帮够给大家组合是要足足12盒。然后呢，12盒这个量也挺多的，如果外面按照小40块左右一盒买的话，其实12盒就是要高达将近480元左右。
1: 对，
0: 而今天我们东方购的价格真的不容易哦，199元除以12，这个单盒每一盒里面是有到6大包哦。
1: 哎，
0: 这个单盒的价格也就只有10几块钱。
1: 对，
0: 又好吃，对吧？然后里面铁棍山药真材实料，我们这个含量又很高，香精啊、色素、防腐剂都没有，反式脂肪也没有，特别健康的好的健康小零食，
1: 那就相当于我们这么一大包才1-2块钱。这样的一盒10块钱出头，这里面有6包，这样的一包1-2块钱，所以性价比实在是拉满了，又能吃到铁棍山药，又能饱腹，又有麻花这种爽爽脆脆的口感。
0: 是的，
1: 小孩已经放暑假了，对不对？家里放点好东西当早餐呢，或者你带他出去玩的时候在景区里面当零食吃，现在下午的时候饿了当下午茶吃，
0: 可以。
1: 对，对身体特别好，关键铁棍山药还是去湿气的，也很适合这个季节。
0: 对的，配着一点花茶，对吧？或者一些饮料，或者你要家里面什么送人的话，兄弟姐妹呀，您的高龄的长辈都可以给他们家里面也送上一组，赶紧下单，我们东方购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搿款菜麻花四碗，一边熬侬看一边落下来了，搿菜麻花送菜素，我其实老欢喜吃搿种菜蓬蓬的物事，但是呢，外头不大敢买，买了因为我里向有交关钢牙齿，那么咬了呢，医生关照钢牙齿不好吃，勿硬的物事。我有一趟买菜麻花哦，真的牙齿有眼吃了有眼痛，我勿敢买，搿块老松的。我讲搿个一边咬的辰光，一边就松下来了啊。里向有只山药的成分，山药勿怪年纪轻年纪大，反正大家侪晓得个哦。吃了老好的，一个伊是小包装独立的，就是讲带出去啊吃吃，用啊停不下来。带出去吃吃，就是讲旅游啊、白相啊，对吧？阿拉聚会啊，侪老好的。一边咬一边，老好嚼，老香。那伊个一头啊，一头啊，伊个插封一个老好插，一拉就拉开来了。里向弄一小包装一小包装的，啊，老便当的。因为啥地便当呢？伊拆开来个能噶，里向是一盒头的，里向有得好几根老菜的，葛么？一小盒拆开，那么吃吃么够了呀？否则侬一大包侪拆开来，喂人嘞。最主要我正好还看中伊里向加了搿山药的成分，啊！我每天早浪向有辰光蒸一段山药，蒸一段山药吃，搿山药吃不下去，胆小豁得，加了搿里向就又有营养又好吃。

0: 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很特别的，铁棍山药的麻花里面，我们里面这样一个主要的这个山药的这个添加量，就是道地正宗的铁棍山药。
1: 对，
0: 在哪里啊？河南焦作那边温县这个地方鲁土地当中长出来的正宗的这个铁棍山药啊。
1: 是的，
0: 其实我们很多观众都知道，就是山药是一个好东西，对吧？
1: 嗯，
0: 尤其这样的比如说湿气比较厉害，然后呢也是比较闷热的这种盛夏的这种梅雨季节，要建议大家多吃一点山药，因为现在脾胃不好的人挺多的，然后呢很多观众说我要什么调调脾胃，对吧？对于这个胃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养护，建议大家可以多吃点山药。大部分我们可能菜场里面买的都是什么菜山药，
1: 菜山药。
0: 咱们今天这个小零食麻花里面的就是清清楚楚铁棍山药在里面做的。
1: 没错，铁棍山药这个就是大家觉得可能是个噱头，因为什么东西都想往铁棍山药上靠，大家都觉得铁棍山药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实事求是，我们用了多少铁棍山药，我们写在盒身上35%，绝对不说99%都是别的东西，我加了1%，我说它是铁棍山药麻花。我们今天35%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河南焦作温县鲁土地的铁棍山药粉。铁棍山药真的是好东西，它在古代的时候叫四大淮药之一，当然那个药跟我们现在说的那个西药是不一样的哈，就是跟菊花啊还有这个就是其他的东西一起，非常非常的有就是保养身体的作用，而且叫它小人参，就说它的营养价值跟人参都差不多了。它是入脾肺肾三经的，它是白色的，所以对这个肺也非常非常的好。关键是它只在河南焦作鲁土地那个风水宝地能长出来，那个地方啊它的土质特别的硬，乌黑的，非常的有营养，横种竖长。当时种的时候呢是把它横着铺在土里面，但是它长着长着能往土下面扎根扎5到10米，非常非常厉害，很坚硬，跟菜山药那种水分很多的不一样，它的粘液很多，多糖含量很高，对身体特别的好。
0: 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而且我们这个品牌方就是怀气宫这个品牌，他们用到这个铁棍山药还是什么，哎，古法生态种植的，就是在你看温县那边
1: 对
0: 鲁土地当中，并且我们也是啊，就是啊，挖出来这个铁棍山药，我们也不是所有的部分都用的，
1: 是
0: 就只用精华部分的2/3，
1: 没错。
0: 所以其实我们是用到特别好的这个部位，再经过什么，跟我们的别的这个成分，弄到一块儿，
1: 对，
0: 通过低温烘焙方式做成这样的麻花，
1: 是。
0: 所以你是真才是能够吃到很好的这种铁棍山药，占比很高的一个口感。
1: 没错，占比有多高？这边直接写了35%，所以大家放心哈，实实在在值钱的就是这个铁棍山药，我们用的就是35%的铁棍山药，这边写了反式脂肪为零。配方非常的干净，酥香脆爽，不是高温油炸，是低温烘烤，35%真实的山药添加，零反式脂肪，轻负担的零食，这样的一盒有6大包，一共是210克。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哈，它敢写在这儿，温县鲁土铁棍山药粉，这是经过严格监管的。我用的是菜山药粉，我绝对不敢写温县鲁土铁棍山药粉这几个字。而且它的配料表35%都是这个，它写在第一位了，含量是最多的。另外你看小麦粉、玉米淀粉、一级大豆油，然后一点什么就是食用盐啊，最后这个食品添加剂不是防腐剂，不是香精，不是色素，是我们做面点必须的小苏打，也叫碳酸氢钠，所以大家就放心了，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再来看反式脂肪，这边写了反式脂肪为零，所以给老人吃给孩子吃，你是不是特别的放心？
0: 是。
1: 我还想请大家注意一点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受委托商就是在河南焦作，他的名字叫做河南味尊食品有限公司，他自己呢是不种铁棍山药的，他一定要跟那些种铁棍山药的真正有铁棍山药的企业来合作。我给大家来看一份购销合同，我们今天的甲方就是这个河南的味尊食品有限公司，然后这边呢是我们乙方跟谁来采购的铁棍山药，是三和堂的淮药有限公司，我们是跟他们来采购这个铁棍山药的。然后这个购销合同另一份乙方，这个大家看到了哈，它叫温县三和堂淮药有限公司，它是授权使用了温县铁棍山药的标识的，所以我们跟它采购才能保证采购到的是真真正正的铁棍山药粉，不是把什么其他地方的山药菜山药粉冒充铁棍山药，真材实料的。
0: 吃的就是一个正宗，吃的就是一个道地啊。而且你看我们通过很好的低温烘焙方式，你打开我们这个独立的这个小包装以后，一盒一盒当中，你看差不多是有到4根这样的麻花，而且是这种粗的那个麻花，对吧？形态也特别的好，颜色也很漂亮，但是表面没有什么过油，然后呢感觉黏黏糊糊的。
1: 对，
0: 这个就是本身我们通过低温烘焙的方式，这个麻花又香又粗。 又酥，而且特别特别的脆啊。
1: 是。
0: 然后我告诉大家，这个麻花它不是特别硬的，很多老年观众你不用担心说，哎呀，一咬什么，哎呦，好像硬的那个费牙口，对吧？我很担心我这个牙齿吃起来能不能够受得了，完全没问题，它是那种酥脆的口感，特别好吃。
1: 是的，非常好吃，老人孩子特别喜欢这种口感，跟我们记忆里的那种麻花啊，比它更加的幼嫩，更加的酥脆哈，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口味。我再给大家来捏一捏，让大家看一看，要是一种那老麻花，你这样掐是掐不动的，捏是捏不动的，但是你看我们有点像那个蛋卷的感觉，一捏哎，它就变成酥脆的那个小粉粉了，所以你放在嘴里吧，你也不用太费劲，你就轻轻的抿一抿，慢慢的在嘴里也就化开了，这才是真正的酥香又滑，而且一点都不油腻哈，当个下午茶吃，配个牛奶，配个咖啡，那正正好好，特别完美哈，
0: 而且没有那种过咸，
1: 好吃，
0: 就是微微一点点咸香酥脆的口感，特别好吃。我感觉啊，就这样的一包一包，你什么看会儿电视呀，吃起来感觉啊会特别的快，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整个的组合给大家足足会有到12盒，这个量也特别的足哦，只要199元。大家看外面啊，它那个电商网络指导价格39.9元一盒，跟我们一模一样的产品，小40块钱左右这样的一盒，199，你看一下，顶多差不多5盒左右，
1: 5盒，
0: 对吧？我们给大家多少颗？满满当当12盒。你家里面跟什么兄弟姐妹呀，或者你的长辈分一分，给子女几盒，完全可以，特别好。只有很多观众今天就订2组的。
1: 对的，端午节的时候走亲访友拿上2盒，你可以送6户人家，对吧？你才花了20块钱左右，一杯咖啡钱不到，你拿上2盒，这一盒蛮大个的，你看拿在手里是很体面的，拿2盒去走亲访友很棒了。
0: 是。
1: 配点其他的粽子呀什么的，就是很体面的礼物，但是你今天花钱很少，关键是老年人知道铁棍山药对脾胃特别的好，他会非常心领你这份礼物，他不会说哎呦你送来的我也不吃，他会真的会吃，会很喜欢的哈。
0: 对的，所以真的当下来吃特别的合适，而且做成这样的非常的健康的这个小零食啊，对吧，出游在家里面吃都很方便，打电话来备货不多了，我们很多的观众都已经订购到了，你也不要落货，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这是脆毛糊啊，搿个吃了对勿啦？蛮健康的，因为伊搿只呢是啥成分呢？有得三叶成分的，有磷反色脂肪酸。搿了，我觉着吃了搿只物事呢，口感又好，觉着是老好了。那么呢，伊搿只物事啊，配方又好，又干净，比较干净。那我吃起来呢，比较那个容易吃口，比较好的。那搿只产品啊，是有得小包装的，包装。那么呢，搿里头呢，带到外头去旅游去啊，纷纷把朋友吃吃啊，都老好了。搿只物事吃了呢，勿耗喉咙的。搿都吃了对勿啦？哎，我觉着老清爽的。搿只脆毛糊啊，是老松老酥的。哎呦，阿拉大人小人啊，侪老欢喜吃了。

0: 刚才咱们看到这个就是温县这个地方，河南胶州那边非常非常的特别啊。温县它那边是北靠那个太行山的，对吧？所以那边它有很特别的那种就是岩溶水，然后呢又是南岭黄河，所以那边土壤里面我们很多的微量元素非常的丰富，所以那边长出来这个铁棍山药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那个山药多糖呀，很多多种营养物质都是很丰富的，
1: 没错，
0: 能够用到正宗的铁棍山药做成这样的山药麻花，而且真材实料的这个添加占比非常的高，我们很骄傲，35%，这个在很多这种麻花的这种产品当中，有些根本就没有那种山药，哪怕同类产品当中，我们这个加的这个铁棍山药，这个量也很多的。
1: 没错，就像那个牛奶一样，它可能叫某某风味牛奶哈，如果它的麻花它只是加了一些山药味道的香精，它可以叫山药风味麻花。你以为是铁棍山药麻花，其实根本就没有，或者添加量非常少。我们今天直接就把最值钱的铁棍山药的含量给你标在上面了，35%，这个你要是乱标那得负很大的责任的，所以一定是真材实料。就是但凡换一个产地，因为我们今天的产地是河南焦作嘛，近水楼台先得月，就是当地的特产才能给大家做这个价格，做这个组合。但凡换一个产地，你根本做不了这个价格，因为铁棍山药卖得很贵。我记得10年前我去一个精品超市，它是一箱那个铁棍山药，就直接是卖铁棍山药啊，卖到40块钱一斤啊，那个。就是菜市场的菜山药可能4块钱一斤，但是铁棍山药你在精品超市里面40块钱一斤，为什么？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它的营养物质非常非常的丰富啊。
0: 对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单盒这样子的，一盒一盒的，总共是有到12盒，
1: 对，
0: 每一盒里面还有这样的6包的独立小包装，然后呢，每一盒里面我们就是给到大家会有到4根这样的这个麻花，
1: 是，
0: 而且你看到山药麻花，它是很特别的，我们里面这个山药什么山药，就是35%的铁棍山药。粉在当中，没有任何的反式脂肪啊，大家不用担心说很多那种什么，比如说那种碳水化合物的东西啊，反式脂肪酸会很高，我们这个是零反式脂肪酸，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小零食，
1: 很健康，
0: 就是当下对吧，你说我要什么注意什么养生啊，对于这个脾胃对吧，还有呢对于这个胃的养护很重要，多吃点这种铁棍山药的东西是很好的，
1: 真的非常好吃。现在就是吃完午饭以后大家就是
0: 一点多
1: 睡醒午觉起来，你可能嘴巴有点干，有点苦，有点馋，这个时候真的这样的一盒你不用把它全部吃完，拿出来一根你就吃，这样的一根你就特别的解馋。以前我特别怕吃那种很油很大的大麻花，咬不动，咬到嘴里面吧，粘牙齿。我们今天这个麻花完全不是这种感觉，很幼嫩，很松脆，让你吃了以后很清爽，没有任何的负担，配上一杯咖啡就更好了。
0: 是它那种拿起来的感觉，没有说哎呀手指上面都是油，
1: 哇好香，
0: 它是微微一点点干，但是你咬到嘴巴里面很松脆，不会让你感觉牙咬不动或者磕了牙那种感觉。它那个就是我们这个低温烘焙，它这个麻花那个松脆的程度做得刚刚好，超级好吃。
1: 我还可以跟你一边聊天一边说话，说明它一点都不粘牙啊！哇，很清爽，
0: 很脆，然后呢，很酥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很多我们中老年朋友吃起来是特别好的，而且就是微微一点点那个咸香的味道，没有说什么过咸，对吧？或者有些你像吃完以后手上那个油的那个不行哦。而且我觉得它是整个的麻花松脆程度是做的蛮细腻的，对吧？你就着一点什么热饮啊、牛奶呀、你冲的那种什么羊奶粉呐、特别的好吃，当一个小点心、小零食，下午来吃特别合适。
1: 哎，当早餐也特别的好，有时候小朋友放假以后想多睡一会儿，睡个懒觉哈，起来早餐吃点什么，不能光吃碳水化合物，那种可能没有什么营养。
0: 对，
1: 那我们早上就给孩子准备上1到2盒这个山药麻花，这样的一盒我们今天才1-2块钱，在其他的渠道真的买不到，5-6块钱买这样的一盒，今天我们才1-2块钱，孩子吃一盒吃2盒就饱了，然后又有铁棍山药的营养。那你说它真的是铁棍山药吗？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供货商，这个跟我们的关系，刚才给大家看了购销合同，我们的铁棍山药粉是从这个公司来的，这个公司它有大片的铁棍山药的基地，它能够使用地理标识专用产品，它能使用有地标的温县铁棍山药，所以今天您放心，我们家的35%的山药不是菜山药，是铁棍山药，入脾肺肾3经，哎呦真的好处太多了，老年人调理脾胃多吃铁棍山药，夏天去湿气多吃铁棍山药，今天铁棍山药含量非常的高，
0: 关键是做成了小零食，特别的健康，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零反式脂肪，您可以放心来吃，所以东西品质很不错。咱们东方购物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给大家谈好价格，还很优惠，电商网络渠道真的一盒一模一样，里面是6包39.9元，
1: 对，
0: 你想一下 买12盒的话多少钱？480元左右啊。嗯，咱们今天199元，很划算。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家里面对吧，我们批次也很新鲜，
1: 是
0: 多订一些。后面小孙子小孙女到你家里面来过暑假了，对吧？哦，把孩子的这个小零食也备好了，要出游带在身边也很便携，也很方便。
1: 到了景区买点零食可贵了，咱们就很便携，带上一两包，对吧？全家人都可以一起来分享。所以我们今天叫家庭装，价格其他渠道都比不了，其他渠道20-30块钱、30-40块钱一盒，我们今天16块钱左右就拿走一盒了。
0: 赶紧打电话来买回家吃吃看，我相信很多吃过的观众会成为我们的什么回头客的。所以订购吧，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
2: 嗯，搿块菜麻花酥啊，一边咬那块一边落下来了，啊，搿菜麻花松脆酥，我其实老欢喜吃搿种介，脆蓬蓬的物事，但是呢，外头勿大敢买了，因为我里向有交关钢牙齿，那么咬了呢，医生关照钢牙齿勿好吃搿块硬的物事，我有一趟买菜麻花哦，真的牙齿有眼吃了有眼痛，我勿敢买，搿块老松的，我讲搿个一边咬辰光。哦，一边就缩下来了啊！里向有只山药的成分，山药不管年纪轻年纪大，反正大家侪晓得的哦，吃了老好的啊！一个伊是小包装独立的，就是讲带出去啊吃吃，用也停不下来。带出去吃吃，就是讲旅游啊、白相啊，对吧？阿拉聚会啊，侪老好的，一边咬一边老好嚼，老香。那伊个一头啊！一头啊，一个插封，一个老好插，一拉就拉开来了。里向弄一小包装，一小包装的，是吧？老便当的。因为啥地便当呢？伊拆开来个能噶，里向是一盒头的，里向有得好几根老脆的。葛么，一小盒拆开来么，吃吃么够了呀？否则侬一头包侪拆开来，喂人嘞。最主要我正好还看中伊里向加了搿只搿山药的成分，是吧？我每天早浪向有辰光蒸段山芋，蒸段山药吃，搿山药吃不下去，胆小疙瘩。加了个里香，就又有营养又好吃。

0: 跟大家讲啊，刚才我还在跟福州说，铁棍山药真是一个好东西，
1: 好东西，
0: 大叔特殊，对不对？咱们今天把铁棍山药做成这么好吃的我们的这个小零食，而且你吃的时候会发现，哎，第一感觉这个山药，这个铁棍山药，就是我们这个麻花真的很酥脆，
1: 对，
0: 就是因为我们里面这个铁棍山药它的含量很高，
1: 给
0: 的多，对，不低于35%的，就起板是有1/3以上。全部都是我们的铁棍山药粉，
1: 没错，
0: 什么都是那种什么小麦粉做的。
1: 是的，是的。为什么我们以前对麻花的感觉就是又粗又老又硬，对吧？掰都掰不动，因为它基本上全是面粉做的，它没有加什么铁棍山药的含量，或者铁棍山药的含量非常低。因为你说铁棍山药跟面粉来比，那肯定铁棍山药要贵很多嘛。降低成本，我只能少放铁棍山药。但是大家就是现在又要嘴巴能够解馋，又要对身体有点帮助，必须得提高铁棍山药的这个用量。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承诺哈，我们铁棍山药的药不少于35%，所以铁棍山药入脾肺肾三经，又对我们的脾胃很好，又能够去湿气。我们现在夏天天天下雨，开着空调，你想就是身体旁边没有湿气都很难。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个阿姨叔叔啊，舌体胖大有齿痕，舌头伸出来旁边总有齿痕，然后肚子老是肥肿难分，你可能四肢已经很瘦了，这个肚子老是下不下去，跟那个米其林轮胎人一样，早上上厕所的时候啊老是冲不干净哈，粘在马桶壁上，因为身体里的湿气很重。现在黄梅天，现在湿气当然是很重，所以我们吃东西多吃点去湿气的，比如说铁棍山药就是去湿气的，而且它还入脾肺肾三经，补脾，补了脾之后啊，湿气就更好去掉，就相当于你把水龙头关上了以后，你再拖地就更加的事半功倍。所以我们这个季节多吃铁棍山药是让自己的身体特别舒服的一种方式。
0: 而且其实我们说，你如果希望自己的胃啊，尤其是脾胃特别健康，也可以多吃点这个铁棍山药，对吧？你用生冷的、寒凉的一些东西吃的很多，对吧？
1: 是。
0: 脾胃感觉不够好，那我告诉大家，多吃点铁棍山药。今天让你感觉吃铁棍山药不是什么炒菜呀、熬粥呀，对吧？感觉有点寡淡。咱们今天做成啊，香香脆脆酥酥的铁棍山药的麻花。和珅就是那么的骄傲，大大的亮出数据来。
1: 对，
0: 里面的铁棍山药粉的含量不低于35%，都写掉了。你看，真实添加，山药，铁棍山药，而且是0%脂肪。
1: 对，
0: 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健康，
1: 是，
0: 并且没有因为说什么，哎，好像很香很酥，对吧？有没有加什么不好的香精啊、色素呀、防腐剂？没有，我们的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对，而且我们里面微微一点点咸的口感，就是你看食用盐，没有用很多那种什么增香的东西，
1: 没有，
0: 对吧？增加它那个口感，
1: 香精、色素、防腐剂通通没有。
0: 对的，你看。特别写到，就是温县卤土铁棍山药粉，最前面占比是最高的，而且我们还特别，你看有段什么，就是一级的大豆油，
1: 对，
0: 低温烘焙的方式，这个就是真正给我们做到了真材实料，吃
1: 得
0: 很健康，很放心。
1: 高温油炸很有可能就是带出那个反式脂肪嘛，低温烘烤就很健康，所以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是零反式脂肪。关键是怎么来证明我们今天用的不是菜山药，不是其他地方的山药粉，真的是铁棍山药粉。您看哈，这个是国家的 GI 标识。那么能够核准使用温县铁棍山药标识的，这个是温县三和堂怀药有限公司。大家记住这个三和堂，我们就是问三和堂来采购铁棍山药粉的。您看是不是温县三和堂怀药有限公司，我们给他们订购的就是温县卤土的铁棍山药。那我们的品牌方叫做河南味尊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今天您吃的这个铁棍山药的小麻花，它的生产商就是河南味尊食品有限公司。把所有的购销合同证明都给大家摊开来看了，就让大家相信我们今天用的不是其他不知名的、没有那么多有效成分的，或者说成本很低的铁棍山药，我们是真真正正的生长在河南焦作温县卤土地这块风水宝地上的正宗的铁棍山药，真的好有营养啊！
0: 真的是
1: 啊，
0: 而且你看，打开我们这样一个单盒的一个包装，你看粗细、长短、大小都很适中，拿在手上一根一根这样吃很方便。而且我们是，你看这种比较粗的多骨的这种麻花，
1: 对，
0: 很酥脆，
1: 哇，
0: 稍微轻轻一掰不费牙口，对吧？也不硌牙。就是那种香香酥酥那个脆脆的口感，而且非常非常的松哦，就你越松你就知道里面我们什么铁棍山药粉加的量很多，特别好吃。
1: 对的，非常好吃，而且有回甘，我觉得很像吃铁棍山药粉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嚼完以后有回甘。其实这样的一盒啊，合下来才1-2块钱，一点也不贵，但是我这里面我拿出这样的一根，我觉得吃了就特别有饱腹感。有时候放在办公室里面可能有点忙，来不及去吃午饭，你觉得这个胃会不会饿得慌，咱们来一根解解馋。 垫垫肌，而且你拿着它也非常非常的不脏手。你看我拿了这么久以后，我手上油不油？朋友们，基本上没有什么油，对不对？就直接这样拿着吃，非常好吃。
0: 对，我跟大家讲，很多观众，如果你买了以后吃过，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们东方购这边把这个产品带到我们大屏直播当中。非常好的品质哦，又很健康，对吧？然后呢，所以我们今天低温烘焙，它那个那种酥脆的口感，我们很多老年观众吃起来也是比较合适的。
1: 对，
0: 而且独立小包装带出去呀，单独撕开吃都很方便。今天这个产品12盒199，相当于这一盒的价格十几块钱，里面有6包这样的独立包装，
1: 对，
0: 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啊，
1: 真的拉满，
0: 关键很健康。
1: 没错，十几块钱一小包，合下来1-2块钱，但是您吃到的又营养又健康又美味，保证给大家。不添加蔗糖，你能吃到清甜回甘，那是铁棍山药粉自己的味道。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不用放冰箱，常温保存有10个月的时间。我们都是新鲜批次，所以今天囤2组3组的朋友大有人在。我们端午节的时候拿上2盒4盒到亲戚朋友家去走访，人家很喜欢，看起来也很体面的。
0: 真的，199他们的电商网络渠道顶多也就是买到5盒左右，我们给大家足12盒，家里面分一分，对不对？招待很多的亲朋好友，后面你要什么就是。端午节送人也可以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这个菜毛糊啊，各位吃了对吧？蛮健康的，因为伊搿只呢是啥成分呢？有的三叶成分的，有磷反色脂肪酸。过了，我觉着吃了搿只物事呢，口感又好，觉着是老好了。那么呢，伊搿只物事啊，配方又好，又干净，比较干净。那我吃起来呢，比较。你容易切口比较好的，那搿只产品啊是有的小包装的包装，那么呢搿里头呢带到外头去旅游去啊，纷纷把朋友吃吃都老好了。搿只物事吃了呢勿耗喉咙的，搿都吃了对勿啦？哎，我觉着老清爽的。搿只菜毛糊啊是老松老酥的，哎呦，阿拉大人小人啊侪老欢喜吃了。

0: 别好吃的我们的铁棍山药的麻花，在别的渠道卖得很火爆，这一次东方购我们的新品首发带给大家，看一下一模一样的东西啊。在别的地方买过的观众评价都很高，对吧？
1: 对，
0: 你看，就是看了一下，你看成分表，对吧？铁棍山药含量非常的高，独立小包装也很卫生，对吧？然后呢，酥脆，你看山药味道比较浓郁哦，
1: 越嚼越
0: 香，对的，不油不腻，越嚼越香，家里面老人小孩都特别的喜欢，对吧？
1: 是。
0: 办公室下午茶追剧解馋，对吧？随手包里面放一放都可以来吃，咸香酥脆，一口下去，你看，
2: 哇，他说的好对哦，
1: 对
2: 哦，山药味很浓郁，不是那种全是糖精味的劣质麻花，太对了，
0: 真的是、
2: 我们的清甜味来自于我们添加超高量的铁棍山药粉，
0: 对，合身信息也是跟顾客评价的一模一样的，
2: 一模一样，
0: 不低于35%，大于等于35%，对吧？很健康，然后呢，老人小孩都可以来吃，全家都抢着吃啊、哦！一盒里面会有到210克，足足一大盒。东方购12盒，满满当当在这边，
1: 对，
0: 199元，外面一盒就是将近小40元，
2: 是的，
0: 因为我们这边好划算，
2: 好划算，
0: 三盒算下来10几块钱才，
2: 真的划算，关键是十几块钱，我们每一包合下来大概是1-2块钱左右、都能够吃到这么高品质的小零食，无添加蔗糖，无添加色素，无添加香精，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不用放冰箱，常温保存有10个月的时间，刚刚生产出来，所以可以吃到差不多明年年头的时候，所以今天囤2组3组的朋友非常非常的多，端午节的时候你在过什么节的时候拿上几盒、跟什么粽子啊月饼啊一起去看望老人，他们会真的非常喜欢、因为首先去湿气，铁棍山药是去湿气的，第二铁棍山药入脾肺肾三经，特别的滋补，
0: 是的，今天做成这样的特别好的小零食，大家吃起来又健康，对吧？你在平时看电视的时候呀，对吧，后面什么过暑假出去那个旅游带出去
2: 解馋
0: 都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对，
0: 真的是很解馋，然后呢我感觉啊，你要多吃点这种铁棍山药，对吧？因为铁棍山药对我们这个脾胃呀，对什么养胃呀，都是特别好的。最后的2分多钟，这个价格和东方购物谈下来也不容易的，
1: 不容易，
0: 对不对？人家别的渠道真的是不愁卖，咱们这边压到200以内，盒数还多，12盒带给大家。所以你如果算的话，总共是72小包、
2: 72包，
0: 对，性价比真的高。打电话吧，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近日，25岁小伙因痛风痛到膝盖无法屈伸，经检查发现尿酸高达800多，在手术中竟挤出牙膏状结晶。痛风的根本原因由尿酸导致，尿酸的生成排泄为一个循环，当体内尿酸生成过多或尿酸不能得到有效排泄，这个循环出现破坏，就会出现钠盐物质，久而久之，这类物质就会慢慢沉积在我们肢体关节或其他组织周围，出现痛风症状。当然，痛风的病因还与生活中过度饮酒、吃肉、过度劳累、情绪焦躁、紧张和受染风寒等有关。那么该如何预防呢？一、减少高嘌呤食物的摄入。常见高嘌呤食物包括动物内脏、猪肉、牛肉、羊肉、贝类。二、可食用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促进尿酸的排出。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林亚，感谢观众依然守候在电视机前。这是咱们今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因为马上快有2-3天的时间就到我们的农历春节了。春节呢也是中国人一年当中的最看重的节假日了，所以呢很多的时候还说，哎呦，这个年夜饭包括呢可能从除夕夜一直是到初三初四，天天都有应酬，天天都要吃啊喝呀。咱们中国人的这个餐桌上更少不了酒了。这时候你会发现过了几天，哎，是不是关节觉得不舒服，尤其是咱们的膝盖，包括还有大脚趾有这个酸痛的一个程度。还有很多叔叔还会说呀，这疼的啊连路都走不了了，怎么办？就是刚才片头说到的痛风的一个问题。那怎么样去解决它呢？有没有什么样的好产品呢？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我们的西芹玉米须的一个复合片。很多顾客会说，那难道多吃一些芹菜多吃一些玉米须就能解决了吗？来，这场直播给到大家答案，所以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也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2: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已经给我们带来了第四高。这个第四高一方面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合成会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我们身体的排泄会减少。所以如果从合成的角度来说，过年真的是我们可能堆积身体尿酸的一个非常重的一个时刻，因为您吃的各种鸡鸭鱼肉，只要是蛋白质高的，嘌呤就会高。那么在摄入这些食物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同样会把它转化成尿酸，而当尿酸如果在我们的肾脏堆积起来的话，那就可能会导致我们肾脏乃至后面沉积下来的一些结晶，沉积在关节的问题。另外呢，就是排泄的问题。我们平时爱喝饮料，用饮料代替水，那么这些果酸同样也会造成我们的尿酸增高。那么水，我们如果每天喝不够两千毫升的话，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排泄就是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不但要给到大家好的营养物质来加速我们身体里面的转换和排泄，同时也是给到大家建议，在过年期间还是要注意多喝水，尽量多吃一点新鲜的蔬菜类的物质，那么这样可以在我们的食物当中来进行转化，让我们不至于有那么多的物质的堆积啊。
1: 是的啊，其实呢刚才呢邱老师已经说到了啊，很多的这个顾客呢，因为呢生活饮食习惯呀、作息呀都发生改变的时候呢，咱们的尿酸的这个变化啊，尿酸异常的一个变化已经成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所以观众您自己来看一下啊，20岁以下肯定呢，因为现在还是在校的学生嘛，基本上应酬啊或者说吃的东西呢相对还是比较的健康，应酬比较少。但是现在您会发现是什么呢？
2: 一入职场，
1: 哎，是一入初入职场，尤其是集中在20岁到30岁之间，特别显著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在于饮食习惯的一个改变了。
2: 对的，
1: 对吧？咱们小时候您会发现20多岁的时候，那时候呢过年还是盼望着的，因为一年下来的物质条件没那么好。但现在呢20多岁初入到职场之后呢，越来越多的，比如说三餐不定时、高油高脂、叫外卖，对吧？还有宵夜，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人际方面的一些应酬来往，所以你会发现呢，喝酒的越来越多，吃肉啊、吃油腻的东西越来越多，所以你会发现啊，我们说到了尿酸异常的，它是成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2: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一定要用一些外界介入的方式来帮我们进行身体里面的呵护。那么尿酸其实在身体里面它有一个形成过程，它会首先形成那个次黄嘌呤，然后再形成黄嘌呤，最后黄嘌呤会形成尿酸。所以在这个环节当中，它其实是由酶来促进它生成的。而我们今天为什么建议大家要多吃一些黄酮类的物质，那么这些比如说蔬菜或者说特殊的植物营养素当中，它可以去抑制这个 啊，我们是黄嘌呤氧化酶的这个活性，
1: 嗯，
2: 那么这样的话尿酸就形成不了。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多喝水的过程当中要加速它排泄，所以您会发现我们今天用到这些材料当中，
1: 嗯，
2: 包括像西芹粉，您别看西芹粉，因为它是西芹当中的植物营养素叫木犀素这样一个成分，
1: 嗯，
2: 那么如果我们平时吃西芹的话，它第一个多的是水分，第二个多的是膳食纤维，所以里面的植物营养素它很容易被破坏掉。那我们今天是通过西芹当中把它这个物质提取出来，还有呢就是像姜黄粉，它跟西芹一样，就在身体里面它作为这样一个物质，它去抑制某些酶的活性，同时呢对于我们已经有的一些体感来帮助你一下。还有呢就是玉米须，玉米须的作用其实我们在《本草典籍》当中就说到利水这个词儿，所以呢它可以利小便，让你排得更快一点，组合在一起。另外我们还有那个酸樱桃，
1: 对，
2: 针叶樱桃
1: 是，
2: 那个百里香酚，
1: 嗯，
2: 这类的物质呢其实它在肾脏是去竞争那个嘌呤从吸收的这样一个这个过程，
1: 是。
2: 那么竞争完了之后，
1: 嗯，
2: 但凡我们的肾小管不会对肾那个尿酸做重吸收的话，那么它就会被排掉，
1: 是。
2: 所以这样的组合其实就是潜移默化的给到我们，比如说您可能蔬菜吃的比较少，你吃不到量的情况下，
1: 对，
2: 通过这种浓缩的提取物的方式来补充。
1: 所以观众您看到了，咱们今天是一个复合性的配方，上面的含量写的都非常的清楚啊，
2: 嗯，
1: 每一片呢是含西芹粉250毫克，玉米须粉160毫克，姜黄50毫克，百里香酚50毫克，包括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每天的1到2片其实就可以啊，每一罐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呢这个怎么吃，我请邱老师给大家来说一下
2: 啊，
1: 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2: 其实我建议大家可以就说，如果是养成习惯的话，那我们建议是饭后来吃，
1: 哦，
2: 然后可以放到晚餐饭后来吃，
1: 嗯，
2: 那么如果是你这一餐确实比如说我们过年要吃大餐对吧，您在吃完大餐以后就吃上一片或者1到2片，
1: 对，
2: 那么即使把你食物当中这种啊高蛋白高嘌呤的食物，
1: 嗯，
2: 有足够的材料来给它进行对应，
1: 对，
2: 那么我们整个过年下来大家算算，从大年夜开始吃起，
1: 嗯，
2: 一直吃到年初5年初6都有的对吧，
1: 哦，
2: 这段时间累积在身体里面的这些高的那个嘌呤类的物质，
1: 对，
2: 你怎么来解决它，
1: 哎，
2: 所以今天真的是这个节目为到我们过年的健康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帮助。
1: 所以啊很多顾客都已经开始在咨询咱们的一个价格方面的问题了啊，观众可以看到我们的在网站当中呢，这一瓶的价格呢是专柜328块钱啊，美国原装进口328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呢有超值组合，而且呢我建议大家来订大组合，为什么呢？大组合在6瓶装机组织上额外加赠2瓶，999块钱，同时开放1瓶免费试吃，这个其实相当于是薅羊毛的一个机会，观众朋友们，
2: 是的，
1: 1瓶里头有60粒呢，
2: 嗯，
1: 但凡过年期间这2天下订单早一些，我们早收到货就可以开始吃起来，您就不担心说，哎呦，满桌子的这个鱼呀肉呀包括海鲜呀，或者说想喝2杯啤酒，又怕痛风的情况。

0: 发生了，
1: 是
0: 不是？
1: 哎，包括我们过年肯定也会喝很多饮料，饮料里面的果糖其实它也是一个加重我们那个尿酸代谢的一个物质。
0: 对，
1: 所以这些累加的对身体的负担，我们今天用这样的提取物的那个方式来帮大家来进行综合，其实也不负担不重，也不占你的胃，同时它能比较及时的在身体里面产生综合反应。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们呢有任何的问题提前呢先要预防起来，对不对？可能知道自己的尿酸已经有异常问题的时候，平时要更注意咱们的饮食，包括还有这些营养元素的一个搭配。所以喜欢的话，今天呢我们有这个试吃的名额，但是提示一下大家，只有大组合咱们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名额，都不多，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家哈，身边痛风的人多不多？多不多？谁跟我说说？
1: 2003年、2004年
0: 就
1: 得了颈椎的痛风，我去检查好多，后来就一检查就是尿酸高。
2: 我有一个亲属，40多岁男性，原来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像刚才小片里说的一样，也是夜间突然间就给他疼醒脚趾关节，疼醒了，最后到医院检查说他是痛风，是嘌呤可能过高，让他忌一些嘴，就说好多
0: 不让吃什么，您说的，
2: 豆腐、豆类之类的，还有酒、海鲜，这些食物都尽量不要吃。
3: 那个尿酸反复增高，就是交关物事不好吃，影响了生活质量。现在我身边交关尿酸高的人，伊到最后侪产生了老严重的问题，譬如讲路不好走，还要动手术，真的老吓人的。希望现在年纪轻的人对吧，能够重视起来，否则真的要影响一辈子的幸福。
4: 哎，我身上呢经常性痛，那么一个痛会得反复痛，哎呦，好像是一年哦要痛好几趟，等于几乎是每个号头总归有一趟会得发作老痛的。那么觉得好像是现在，伊搿只毛病也蛮讨厌的，伊也没搿个根治的办法。
3: 那阿拉囡啊，经常一直帮我买了吃，伊讲能够，就是调节搿个就是自家人体的代谢，还有能够均衡搿个尿酸，伊吃了能够阿拉能够提前拿身体保养好，就可以想吃啥就吃啥，避免今后老严重的问题出现。搿对阿拉来讲起来，真的是老幸福的。
4: 后头呢，我就吃搿只西芹玉米的复合片，蛮好的。葛末我就准备就一直坚持吃下去。
5: 您看到这个画面您就知道哪儿不舒服了吧，这个大脚趾是不是可能是第一个开关，
6: 对吧，
5: 然后大脚趾一痛的时候，有些我都看到有痛的走不了路的，
6: 对，
5: 是不是？
6: 是的，其实这真的是跟我们现在饮食当中那个肉类这类食物的吃太多是有关系的，但是呢其实我们身体里面它内源性也会生成很多，所以我们说一方面是自己合成增多，另一方面是身体排泄开始减少，
5: 对，
6: 双重问题累积在我们身体里面。
5: 过年期间咱们来对照看一下啊，高嘌呤的食物有哪一些，您可以来看看，太多了。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到了餐桌上面的要不要喝酒，对吧？哎，我们说了无酒不成席嘛，对不对？在过年了多开心啊，推杯换盏的，一喝多了，第二天就觉得不舒服。
6: 是的，
5: 但是搭配的酒的是什么？动物的内脏，
6: 对吧？
5: 各种，比如说
6: 像做冷盘的，
5: 那个肠呀、肚啊之类的，对不对？好，贝类、虾类，咱们爱吃的，说因为有高蛋白嘛。但是您看，还有是什么？海鱼，
6: 是的，
5: 肉汤、火锅这些呢？有时候老人会说，哎，我喜欢喝汤，牙口不好嘛。但是汤多喝两根，对不对？好。发芽的这个豆类，
6: 包括豆制品和菌菇里面嘌呤都会比较高的，所以你说要把这些全部戒掉，你还能吃啥？
5: 对呀，
6: 你还有啥营养，对吧？
5: 是不是？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啊，一这是咱们高嘌呤的食物，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人群方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了，尿酸过高，有时候你第一个疼的就是你的关节嘛。
6: 是的。
5: 最明显的就是你那个大脚趾，是不是？疼到我说的你没办法说走路。还有是什么？就有一些呢，你没办法，叔叔阿姨就喜欢吃这个，尤其是叔叔们，对吧？男士喜欢吃动物内脏。
6: 这两天海鲜大礼包的那个，哎呦。

0: 流啊，全都是那个什么龙虾啦、帝王蟹啦、各种鱼啊。你这些，你看家里冰箱都塞满了，塞满之后到你身体里面，它转化成什么？
1: 是。
0: 所以我们中端的末端产物，前面你把营养拿掉了，它代谢出来的这些物质，我们要想办法给它解决掉。
1: 对。
0: 否则好的营养拿掉，然后身体再遭罪，这就没意思了。所以今天我们用比较便捷的方式，我们这里面的六大成分也是从天然的植物当中给它提取出来的。
1: 对，
0: 提取完了以后，我们把身体多余的不需要的给它去掉，然后剩下的就是我们说的真正对我们身体能起到作用的，比如说我们的西芹、姜黄，这两个成分它主要是去抑制那个我们的黄嘌呤转阴酶这样一个物质。那么我们身体有两道环节会有这个酶在起作用，最后形成了尿酸。那么这个酶的活性一旦被那个抑制了，那么转移的这个尿酸的量就会减少。还有呢，就是我们这里面的针叶樱桃、酸樱桃加百里香酚。我们在肾脏是一个重吸收的器官，它什么东西都要重吸收，然后呢它也有竞争。那么像维 C 类的这类物质，它的跟我们肾脏重吸收竞争过了之后，那么像尿酸它的重吸收就会减少，那么随之就要把它排掉了，对不对？所以玉米须就帮您干这活了，让我们尽快的利水，在这里面堆积的这种像针尖一样的这个物质，如果能尽快的溶在水里面排泄掉，而我们身体就不会有什么太大反应。所以你看，从我们身体产生嘌呤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有营养素相应的给它对应，到最终排出的时候还有营养素来帮到大家。所以这些物质本来我们是要通过天然食物去补充的，只是天然食物当中它的含量少，而且你在吃的时候你要吃到那么多在我们肚子肠胃的这些东西，你可能身体也未必能接受得了，也而且它不好吃，关键一点，
1: 真的是，
0: 对吧？你说要好吃的话，大家也没什么，不会一天到盯着鱼肉、鸡鸭鱼肉去吃了。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解决你口感的问题，解决你那个复杂的问题，就把这些有用的营养素给你提炼出来，然后综合到我们的饮食当中。
1: 是，
0: 我们今天就是把蔬菜、把植物营养素装进我们的片片里，用这种简单的方式给你吞服，到身体里面分解出来之后，就帮我们解决问题了。
1: 是的啊，所以咱们就说了，咱们是植物萃取啊，没有什么的副作用在这儿。关键呢，还有我们的一个价格方面，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来，观众朋友看这边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价格。专柜当中一瓶的价格是328块钱，60粒装。咱们东方购物今天呢，3瓶装599，但是更建议大家直接买大组合购成。为什么呢？价格是翻了一倍，但是呢，我们是直降了199块钱，同时额外加赠了2瓶。还有一个福利在这儿，大组合咱们开放一瓶免费试吃，观众朋友们，这一瓶里边60粒，每天1到2片，你可以去吃。吃完这60粒了，一瓶吃完了，你觉得好，咱们剩下的再留下来。吃完但凡没有觉得说像我跟邱老师说这么好，你把它退掉，对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而且关键我们说了，相当于是一个薅羊毛的一个机会。哎，
0: 是的，因为正好是过年了嘛，我们今天免费试用这一瓶，正好在你过年里面吃。如果大鱼大肉吃下去之后有它的一个帮助，哎，那你就把它留下来。如果吃了之后你觉得哦好像帮助不大，你只要一个电话我们就退钱给你了嘛。
1: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每一瓶全部都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试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首先我们说了，您有没有关节疼痛，尤其是在膝关节以下，到你的那个大拇哥，对吧？
1: 是，哎，
0: 大脚趾那块，脚腕的那个地方有没有经常疼的？
1: 对，
0: 对吧？还有是什么呢？爷叔们经常爱吃点肚啊、肠啊，对吧？这些内脏部分，肝呀，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我看网上最近他们卖那个猪肚鸡，
0: 对，
1: 卖疯掉了。那就买了猪肚鸡的，想想那个肚子里面的嘌呤，
0: 对吧？
1: 鸡汤里面的嘌呤，
0: 哎，
1: 你不能光顾着吃啊，吃下去以后身体是要给你反馈的。
0: 对，但是你看，像刚才邱老师说的，海鲜大礼包最近没少收吧？冰箱都塞满了，是不是？你看那个超市这两天排队排成什么样子了？
1: 就是、
0: 啤酒，你说，哎呦，吃肉能不喝酒吗？对不对？哎，你肯定要啤酒再喝点。中老年人，还有咱们说了最近的啊，儿女是不是晚上最近说，哎呦，我天天晚上有应酬，
1: 对，
0: 年前了，各种聚餐聚会的，
1: 是
0: 长期熬夜的人，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尿酸过高，现在这些问题异常问题呢，已经是成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1: 是的，真的是跟我们的吃饮食是有很大的关系。
0: 是，
1: 所以我们取而代之就是一定要对我们现代的跟饮食相关的问题，我们也有化解之道，而这个化解不用大家花很大的代价。不用你遭罪吃那些难吃的那个东西，
0: 对，
1: 就今天这一片片，哎，吞掉，吞掉之后里面崩解释放出来，就是你平时不爱吃的东西。
0: 来，第一个啊，西芹粉250毫克每一片含，很多人不爱吃芹菜，
1: 对，
0: 很多叔叔啊，男士更不爱吃，
1: 嚼不动，纤维太多，
0: 对吧？好，玉米须粉，
1: 你说咱都不会吃了
0: ，咱谁吃玉米须呢？玉米都不咋吃了，现在粗粮，对不对？
1: 是呀、
0: 姜黄平时根本想不起来吧、
1: 吃个咖喱还能吃到一点，但是问题是我们要的是真的有作用的姜黄，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含量是给你标在上面的，
0: 对啊，
1: 你吃个咖喱能告诉你摄入多少姜黄吗？
0: 好，百里香酚50毫克。那很多顾客还有说了，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的，我多吃点樱桃水果不就完了吗？
1: 哎，你吃水果，水果里面有没有果糖？它的果糖比这个什么酸樱桃和那个针叶樱桃里面维 C 含量多的去了。然后它还会加重那个尿酸的那个问题。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不是要樱桃里面的那个果糖、水分。我们要的是里面特有的植物营养素，包括维 C。
0: 是。
1: 那么它这个成分可以在肾脏去竞争。它跟那个肾脏把它重吸收掉了，那么另外物质它可能就少吸收一点，少影响一点，就可以排泄掉。所以每一个营养物质我们通过研究出来对身体的这方面有帮助，才会把它组合成这样一个片片。这样一个片片它是食物，它不是我们说的药物，它里面就是你不吃的，或者说我们平时就是要扔掉的这些食物当中的植物的成分。你平时吃难吃的要死，不可能吃的，没有什么能量成分。但是今天通过这样的方式，你去综合你吃的肉啊、鱼啊、那个豆制品啊、菌菇，这里面的嘌呤，它能帮你起到一点点的那个综合。
0: 是，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别光听我跟邱老师说，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呢，三瓶装咱们没有试吃，大组合构成六瓶，翻了一个倍基础之上，额外再加第七瓶、第八瓶，包括我们说到了啊，东方购物价格应该是1198，咱们今天直降199块钱。但是呢，今天有一个福利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了试吃，拿回家八瓶里边随意开封一瓶，里边有60粒，基本上呢一天1到2粒，根据自身情况来定。你比如说最近呢可能要应酬比较多，或者过年这个时间呢，你就一天吃两片，饭后吃，对吧？
1: 对，饭后吃，
0: 是的，
1: 我们应酬完了以后吃，这样的话我们至少把该有的这些物质可以摄入进来。
0: 是的啊，就当薅羊毛，咱们试试看，对吧？您觉得说吃完了有用，再把剩下的七瓶留下来。试吃名额只剩最后的19组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0: 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仅剩最后15组了啊！我们刚才还在聊天，在说，我们说这两天呢，你看各大这种量贩式的超市，哎，连门都进不去，停车都停不了。因为为什么？咱中国人就是注重的过年嘛。虽然说现在年味越来越淡，但是冰箱里头总归要塞得满满当当的，海鲜呀、鱼呀、虾呀、贝呀，对吧？各种的什么这个蹄膀呀，
1: 是的，
0: 猪肚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内脏呀。总归咱们冰箱要填满，过年总归怎么着、哎、还是要吃几顿的嘛。
1: 是的，而且年夜菜在外面的那个年菜啊、嗯、全部都已经订满了。
0: 订满了。
1: 所以你想想，从初一开始，大年夜开始、嗯、有的小年夜就开始、
0: 哎、
1: 小年夜大年夜、嗯、年初一有的时候上半场下半场的这个。嗯，真的这些吃进去以后人都感觉堆在那里，关键这些蛋白质的食物啊都是高嘌呤的食物，嗯，然后这些嘌呤就开始在你身体没运化了，因为它的终极产物就是尿酸，嗯，那么这个尿酸如果我们身体里面适量补充的话，肾脏完全有这个能力给它代谢掉，但是就架不住你这个天天这样吃，
0: 对，是
1: 吃进去之后你的身体的那个负担最终都堆积在肾脏这里，
0: 对，
1: 那么肾脏处理不完它就会往下沉，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大拇哥会首当其冲，我们的脚会首当其冲，就是因为它首先往下面沉积，那么沉积在关节腔里面它还是什么形式，就像针尖一样的形式，所以扎着我们的那个关节腔是不是就变得那个又红又肿又疼，那么这种破坏其实对我们的肾脏和我们的关节的破坏都是很大的，所以如果你也知道我们已经每天这样吃了，你得给自己身体另一方面的解决方案吧，
0: 对，
1: 那恰恰是这些蔬菜，你去看看年菜、嗯，
0: 是
1: 就囤的全是肉，
0: 来，
1: 有谁把家里的蔬菜给囤满的？很少很少啊。
0: 对，现在的绿叶菜啊、嗯，咱们都是剩到最后了，就是你吃不下了，哎、吃一两口绿叶菜，点当做一个陪衬，是不是？
1: 是的。
0: 过年期间你不喝酒吗？这少不了要多喝几场，
1: 再加一个饮料，
0: 是不是
1: 酒加饮料、哎，这两个都有影响啊。
0: 好，动物的内脏，嗯，肝呀，
1: 猪肚子、啊，
0: 哎，肚子呀，对吧？然后肠啊，嗯、大肠啊。嗯，是不是觉得香、嗯、哎，难免要多吃一点，还要配着酒来吃，哎，好，贝类虾类、
1: 哦、你说有一定有、啊、
0: 哎，有一些女士说了，我动物内脏不大吃，但是贝类虾类吃的多不多、嗯、海鱼肉汤，肉汤是很多老年观众非常喜欢喝的、哦、因为什么呢、嗯、觉得说哎，我牙口不好，我多喝点汤，汤里头有营养，
1: 汤里面就有嘌呤，
0: 对吧、嗯、所以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觉得说肉煮完了营养全煮在汤里了，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是这样一个认为的、嗯、但是反倒是汤里边的嘌呤非常非常的高，对吧、嗯、多喝汤的，还有是什么发芽的豆类，哎，
1: 包括豆制品，
0: 豆类食品很多、嗯、豆制品也很多，对吧，还有菌菇类的、嗯、以及还有是什么呢，火锅烧烤、哎、烧烤呢年轻人吃的比较多，但是火锅呢哎架不住咱们现在老年人也爱吃、啊、
1: 哎，是的，现在你看那个生意好的都是火锅店，
0: 对、嗯、
1: 开的都是，但是问题是所有食物的都融在汤里面了，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嗯、火锅里面的嘌呤是相当高的，嗯，所以我们说各种各样的因素给大家分析了，您对号入座，您是不是冰箱已经塞满了，你是不是过年的时候各种的那个餐都安排好了，嗯，想一想吃进去之后身体的负担谁来帮你解决，
0: 对，
1: 要靠自己，所以我们的意识一定要提前一点，现在营养补充剂是我们现代人的帮手，因为这里面都是你不爱吃的东西，
0: 是
1: 都是对身体有帮助来进行综合的东西，
0: 是
1: 我们把它融在这一粒片片当中，你别看只有多少毫克，
0: 看看
1: 本身在天然食物当中它就是很少很少的量，所以能把这点量给吃进去，在身体里面也一定能给你起到一定的帮助的啊。
0: 哎，还真是啊，西芹粉250毫克每一片啊、嗯、西芹很多人都不爱吃，我也不爱吃芹菜的那个味儿，对吧，嚼起来又觉得纤维特别粗，嗯，玉米须粉，咱吃玉米现在都吃的少，何况那个须，你不可能空口去吃吧、哎、嗯，姜黄我们就是说有时吃咖喱的里头会有一些，
1: 对，
0: 但是它不可能标到这么的这个清楚的毫克、哎、
1: 是的、嗯、
0: 百里香酚这个很多东这个
1: 跟维 C 啊什么、哦、还有那个就是针叶樱桃酸樱桃一样啊，它就是维 C 可以帮助我们去竞争，就是肾脏的重吸收、嗯、就其实自然界有很多都是竞争关系、哎、你这个吸收完了那个就阻挡在外了、哦、所以它是潜移默化起到这个作用，
0: 对，
1: 另外关键我们是西芹和姜黄、嗯、它都能抑制我们的次嘌呤的那个转移酶啊，黄嘌呤转移酶让这个尿酸生成不了，那么这样呢就是减少我们肾脏的负担、嗯、同时有的这些让玉米须利水快点排泄掉， 所以这些组合在一起，你听听哪一个不是有用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平时很少吃得到，或者吃的时候觉得有很多的矛盾问题，我们不用担心了，这一片就把你要的给你融合起来了。
0: 所以观众您看到我们今天的颜色呢也是偏黄色，因为它里面有姜黄的成分，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了那么多的这些蔬菜你不爱吃的东西，植物萃取出来的，今天就这一个小片片，而且呢一到两片每一天，我们根据自己的量，对吧，如果说刚好是最近这个过年，你可能呢大鱼大肉吃的多，酒喝的多，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就一天呢吃两片。
1: 嗯，
0: 餐前吃还是餐后吃？
1: 餐后吃。
0: 餐后吃啊。
1: 我们其实不是说你现在有问题，有问题当然是要解决，对吧？我们是说你要提前预防，因为但凡你现在饮食当中的这种荤食比较多，然后你也知道，就比如说您的那个小便里面就开始已经有泡沫了，您那个平时那个小便的时候气味比较重，经常会有这个两侧的那种腰酸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先气的身体给你的提醒。你不是说我一定要疼到不行了我才想到去解决，说啊这个有用没用，这可能有点晚。我们现在说的是把你日常的饮食先管理好，日常饮食当中要有的我们要建立一种好的平衡。
0: 对，
1: 荤的营养就是说那个蛋白质含量丰富的，它确实对我们的健康有帮助，但它的副产物对我们身体是有伤害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
0: 西芹玉米须
1: 的这个片是来解决这些副产物的问题的。
0: 对，
1: 在你身体还没有给你产生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把这些副产物从你身体里面搬走，搬走之后是不是对你身体就没影响？您要的长治久安是靠你每天日积月累来的，所以今天免费试用一瓶的机会，
0: 对，
1: 大家不要错过啊！
0: 免费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九组了，观众朋友们啊，最后七组应该是最后七组啊。反复强调，只有大组合构成，咱们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因为呢，今天六瓶装基础之上，额外再加赠两瓶带回去。观众朋友啊，拿回去随便打开一瓶，然后呢，我们把这里边的60粒吃完，吃完了您觉得好有用，你说哎，我好像最近的这个大拇哥也没那么疼了，对不对？我们再把剩下的七瓶留下来，但凡觉得没我们说这么好，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在看电视，可能现在的年轻的子女呢还在外边应酬，包括还有说是什么呢？可能不注重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给他们也要关心起来，因为呢现在尿酸异常呈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1: 对，是的，我们这个尿酸高的话，带来的身体不但是体感难受，各种各样的疼到没法走路，还有就是潜移默化对我们的肾脏、对我们的关节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到了后期，你要解决这些问题，破坏已经产生了，是不是得不偿失？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跟我们的日常饮食有关的，因为现在我们吃的太好了，各种各样的蛋白质食物很多，而蔬菜的摄入量是越来越少。蔬菜一方面我们是需要它的膳食纤维，但是更多的我们可能需要里面的植物营养素，所以今天我们是把比如说西芹当中的植物营养素、木犀素，包括我们的玉米须、姜黄当中的特定物质给你提取出来。您平时吃不到这个菜量，吃不到这些物质的话，我们用简单的方式来吃，更何况马上过年了，这是我们一年当中吃的可能最多的这个几天了。
0: 对，是。
1: 所以在这之前先为自己的健康做好保障，
0: 对，
1: 把我们在身体里面可以综合这些物那个荤食的好的物质给备起来，而且今天还不需要你花钱，对吧？
0: 对，
1: 你等于就有一瓶是免费试用的。
0: 对，
1: 整个年当中你试用完了以后好不好自己就知道嘛，对吧？如果吃完之后身体没什么体感，没有什么那个以前可能会有的这些问题，你就把它留下来，因为我们现在几乎每天都在过年，
0: 对，
1: 几乎每天都在应酬，
0: 是，
1: 所以这些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对我们的伤害，我们也要提前有这个意识，每天来解决一下。
0: 因为呢，还有一个部分呢是年轻人，就是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越来越多人不爱喝水，包括像我们家，我们先生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经常啊，他喜欢喝一些什么气泡类的饮料呀、碳酸的饮料呀，觉得说喝起来特别的过瘾。你要让他喝那个白开水，很多人啊，尤其是电视机前的男士为主啊，不太爱喝水的，平时喝水喝的特别少，对吧？
1: 对，
0: 或者一喝水觉得说白开水我喝不下去，这个味道特别的难闻，然后老要喝一些饮料的，这些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尤其是在接下来的过年当中啊，咱们说从早上睡醒一直是吃到晚上，这都吃到这嗓子眼了，您自己是不是看您身体的负担重了，是不是？
1: 对，是的，过年有的时候你只要不喝酒的，喝的就是饮料，
0: 对，
1: 然后这个饮料里面的果糖，包括我们的很多的果葡糖浆，它其实对尿酸的一个生成还是有这些作用的，所以我们说累加起来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非常简单，你只要记得吃完之后，来吃我们这两粒芹菜玉米须，本来该吃的芹菜你不爱吃，吃不到量，对吧？玉米须扔掉，根本不会吃的，姜黄你也不可能在过年的时候天天吃咖喱吧？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含量都在瓶身标注的，
0: 是，
1: 你就注意摄入一点。
0: 对，
1: 平时我们靠食物做到的平衡，我们通过额外的方式来平衡你现在的这些荤食。
0: 对，
1: 这也是对我们自己健康的一种帮助啊。
0: 所以观众您看，咱们把含量都写得清清楚楚，每一片含西芹粉250毫克。玉米须粉160毫克，姜黄50毫克，百里香酚50毫克，还有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观众朋友啊，咱们一天1到2片就可以了。您自己看到啊，咱们的这个片剂呢，颜色是发黄，每一罐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这一瓶里边有60粒，观众朋友，我就说了。但凡家里头有这种啊尿酸这个异常的一些人群的话，你试试看嘛，对吧？
1: 对，
0: 咱们今天大组合构成的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我就当薅羊毛，我先把这个钱存在你东方购物，对吧？我觉得这一瓶吃完了，有点效果，我觉得好，我剩下的再只留下来再吃。
1: 是，
0: 但凡觉得说没有像我跟邱老师说的这么好，你把它退掉没问题，是不是？试吃名额只剩最后3组了啊，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啊！我刚才还在跟邱老师说，我说我在10年前的时候我疼过一次，我当时没意识到我的尿酸过高的问题，因为什么呢？你想那时候年轻啊，初入职场的时候，然后呢，经常晚上熬夜，然后包括可能吃宵夜，还有喜欢是什么呢？火锅。汤类的东西，
1: 是，
0: 再加上啤酒，对吧？年轻人都爱喝点啤酒，然后呢，3、5好友结伴在一起的时候，总归觉得喝点酒助助兴。那时候呢，那个大脚趾啊，就大拇哥疼到针扎一样，对吧？你疼得没办法走路的，我说怎么会突然这么疼的？关节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最后发现原来是尿酸过高的问题。
1: 对，所以啊，你像在那个西方，他们以前的饮食就是啤酒、酒、各种肉类，
0: 是，
1: 所以他们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早就应运而生了。那么也会对应研发相应的营养物质来那个解决。我们呢以前 还是以谷类和蔬菜为主。
0: 嗯，
1: 就是现在开始真的是
0: 对
1: 荤食越吃越多，
0: 是
1: 饮食越来越靠近西方。
0: 嗯，
1: 那么对我们的长个儿啊，
0: 对
1: 肌肉啊、骨骼啊，确实有好处。但是这些物质的代谢的副产物，
0: 嗯，
1: 就会带来我们现在的这些困扰。所以现在第四高的问题，这是真的是成倍生成啊！
0: 哎，
1: 所以我们现在不光要享受美食，
0: 嗯，
1: 更要为自己的健康找好后路。
0: 对
1: 这些代谢的中产物，我们要尽快的让它离开身体，不要让它对我们的肾脏关节慢慢的去产生日积月累的问题。
0: 嗯，
1: 那其实很简单，我们说的饮食平衡就是你得多吃蔬菜，
0: 对
1: 多喝水，
0: 是。
1: 但是问题是蔬菜我们现在真的吃不到一人一斤的量。
0: 嗯，是。
1: 那今天我们把它里面的营养物质给你提取出来，
0: 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9。

0: 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仅剩最后15组了啊！我们刚才还在聊天，在说，我们说这两天呢，你看各大这种量贩式的超市，哎，连门都进不去，停车都停不了。因为为什么？咱中国人就是注重的过年嘛。虽然说现在年味越来越淡，但是冰箱里头总归要塞得满满当当的，海鲜呀、鱼呀、虾呀、贝呀，对吧？各种的什么这个蹄膀呀，
1: 是的，
0: 猪肚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内脏呀。总归咱们冰箱要填满，过年总归怎么着还是要吃几顿的嘛。
1: 是的，而且年夜菜在外面的那个年菜啊，全部都已经订满了，
0: 订满了。
1: 所以你想想，从初一开始，大年夜开始，有的小年夜就开始，小年夜、大年夜、年初一，有的时候上半场、下半场的这个，真的这些吃进去以后啊，人都感觉堆在那里。关键这些蛋白质的食物啊，都是高嘌呤的食物，然后这些嘌呤就开始在你身体没运化了，因为它的终极产物就是尿酸，那么这个尿酸如果我们身体面适量补充的话，肾脏完全有这个能力给它代谢掉，但是就架不住你这个天天这样吃，
0: 对，是
1: 吃进去之后，你的身体的那个负担最终都堆积在肾脏这里，
0: 对，
1: 那么肾脏处理不完，它就会往下沉。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大拇哥会首当其冲，我们的脚会首当其冲，就是因为它首先往下面沉积。那么沉积在关节腔里面，它还是什么形式？就像针尖一样的形式，所以扎着我们的那个关节腔，是不是就变得那个又红又肿又疼？那么这种破坏其实对我们的肾脏和我们的关节的破坏都是很大的。所以如果你也知道我们已经每天这样吃了，你得给自己身体另一方面的解决方案吧。
0: 对，
1: 那恰恰是这些蔬菜，你去看看年菜，
0: 是
1: 就囤的全是肉，
0: 来，
1: 有谁把家里的蔬菜给囤满的？很少很少啊。
0: 对，现在的绿叶菜啊，咱们都是剩到最后了，就是你吃不下了，吃一两口绿叶菜，点当做一个陪衬，是不是？
1: 是的。
0: 过年期间你不喝酒吗？这少不了要多喝几场，
1: 再加一个饮料，
0: 是不是？
1: 酒加饮料，这两个都有影响啊。
0: 好，动物的内脏，肝呀，
1: 肚子啊，
0: 肚子呀，对吧？然后肠啊，大肠啊。是不是觉得香？哎，难免要多吃一点，还要配着酒来吃。哎，好，贝类、虾类，
1: 你说有一些，
0: 哎，有一些女士说了，我动物内脏不大吃，但是贝类、虾类吃的多不多？海鱼、肉汤是很多老年观众非常喜欢喝的，因为什么呢？觉得说，哎，我牙口不好，我多喝点汤，汤里头有营养，
1: 汤里面就有嘌呤，
0: 对吧？所以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觉得说肉煮完了，营养全煮在汤里了。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是这样一个认为的，但是反倒是汤里边的嘌呤非常非常的高，对吧？多喝汤的。还有是什么发芽的豆类，
1: 哎，包括豆类食品
0: 很多，豆制品也很多，对吧？还有菌菇类的，以及还有是什么呢？火锅、烧烤，烧烤呢，年轻人吃的比较多，但是火锅呢，哎，架不住咱们现在老年人也爱吃、啊。
1: 哎，是的，现在你看那个生意好的都是火锅店，
0: 对，
1: 开的都是，但是问题是所有食物的都融在汤里面了，所以你在吃的时候，火锅里面的嘌呤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说。各种各样的因素给大家分析了，您对号入座，您是不是冰箱已经塞满了？你是不是过年的时候各种的那个餐都安排好了？想一想，吃进去之后身体的负担谁来帮你解决？
0: 对，
1: 要靠自己。所以我们的意识一定要提前一点。现在营养补充剂是我们现代人的帮手。因为这里面都是你不爱吃的东西，
0: 是
1: 都是对身体有帮助来进行综合的东西，
0: 是
1: 我们把它融在这一粒片片当中，你别看只有多少毫克，
0: 看看
1: 本身在天然食物当中它就是很少很少的量，所以能把这点量给吃进去，在身体里面也一定能给你起到一定的帮助的啊。
0: 哎，还真是啊，西芹粉250毫克每一片啊，西芹很多人都不爱吃，我也不爱吃芹菜的那个味儿，对吧？嚼起来又觉得纤维特别粗，玉米须粉，咱吃玉米现在都吃的少，何况那个须，你不可能空口去吃吧？姜黄，我们就是说，有时吃咖喱的里头会有一些，
1: 对，
0: 但是它不可能标到这么的这个清楚的毫克。
1: 是的，
0: 百里香酚，这个很多东这个
1: 跟维 C 啊什么，还有那个就是针叶樱桃、酸樱桃一样啊，它就是维 C 可以帮助我们去竞争，就是肾脏的重吸收。就其实自然界有很多都是竞争关系，你这个吸收完了，那个就阻挡在外了，所以它是潜移默化起到这个作用。
0: 对，
1: 另外关键我们是西芹和姜黄，它都能抑制我们的次嘌呤的那个转移酶啊，黄嘌呤转移酶，让这个尿酸生成不了。那么这样呢，就是减少我们肾脏的负担，同时有的这些让玉米须利水快点排泄掉。 所以这些组合在一起，你听听哪一个不是有用的。所以我们平时很少吃得到，或者吃的时候觉得有很多的矛盾问题，我们不用担心了，这一片就把你要的给你浓合起来了。
0: 所以观众您看到我们今天的颜色呢也是偏黄色，因为它里面有姜黄的成分，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了那么多的这些蔬菜你不爱吃的东西，植物萃取出来的，今天就这一个小片片，而且呢一到两片每一天，我们根据自己的量，对吧？如果说刚好是最近这个过年，你可能呢大鱼大肉吃的多，酒喝的多，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就一天呢吃两片。餐前吃还是餐后吃？
1: 餐后吃。
0: 餐后吃啊。
1: 我们其实不是说你现在有问题，有问题当然是要解决，对吧？我们是说你要提前预防，因为但凡你现在饮食当中的这种荤食比较多，然后你也知道，就比如说您的那个小便里面就开始已经有泡沫了。您那个平时那个小便的时候气味比较重，经常会有这个两侧的那种腰酸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先期的身体给你的提醒。你不是说我一定要疼到不行了，我才想到去解决，说啊这个有用没用，这可能有点晚。我们现在说的是，把你日常的饮食先管理好，日常饮食当中要有的，我们要建立一种好的平衡。
0: 对，
1: 荤的营养就是说那个蛋白质含量丰富的，它确实对我们的健康有帮助，但它的副产物对我们身体是有伤害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
0: 西芹玉米须
1: 的这个片，是来解决这些副产物的问题的。
0: 对，
1: 在你身体还没有给你产生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把这些副产物从你身体里面搬走。搬走之后是不是对你身体就没影响？您要的长治久安是靠你每天日积月累来的，所以今天免费试用一瓶的机会，
0: 对
1: 大家不要错过啊！
0: 免费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九组了，观众朋友们啊，最后七组应该是最后七组啊。反复强调，只有大组合构成，咱们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因为呢，今天六瓶装基础之上，额外再加赠两瓶带回去。观众朋友啊，拿回去随便打开一瓶，然后呢，我们把这里边的60粒吃完，吃完了您觉得好有用，你说哎，我好像最近的这个大拇哥也没那么疼了，对不对？我们再把剩下的七瓶留下来。但凡觉得没我们说这么好，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在看电视，可能现在的年轻的子女呢还在外面应酬，包括还有说是什么呢？可能不注重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给他们也要关心起来，因为呢现在尿酸异常呈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1: 对，是的，我们这个尿酸高的话，带来的身体不但是体感难受，各种各样的疼到没法走路，还有就是潜移默化对我们的肾脏、对我们的关节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到了后期，你要解决这些问题，破坏已经产生了，是不是得不偿失？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跟我们的日常饮食有关的，因为现在我们吃的太好了，各种各样的蛋白质食物很多，而蔬菜的摄入量是越来越少。蔬菜一方面我们是需要它的膳食纤维，但是更多的我们可能需要里面的植物营养素，所以今天我们是把比如说西芹当中的植物营养素、木犀素，包括我们的玉米须、姜黄当中的特定物质给你提取出来。您平时吃不到这个菜料，吃不到这些物质的话，我们用简单的方式来吃，更何况马上过年了，这是我们一年当中吃的可能最多的这个几天了。
0: 对，是。
1: 所以在这之前先为自己的健康做好保障，
0: 对，
1: 把我们在身体里面可以综合这些物那个荤食的好的物质给备起来，而且今天还不需要你花钱，对吧？
0: 对，
1: 你等于就有一瓶是免费试用的。
0: 对，
1: 整个年当中你试用完了以后好不好自己就知道嘛，对吧？如果吃完之后身体没什么体感，没有什么那个以前可能会有的这些问题，你就把它留下来，因为我们现在每天几乎每天都在过年，
0: 对，
1: 几乎每天都在应酬，所以这些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对我们的伤害，我们也要提前有这个意识，每天来解决一下。
0: 因为呢还有一个部分呢是年轻人，就是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越来越多人不爱喝水，包括像我们家我们先生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经常啊他喜欢喝一些什么气泡类的饮料呀、碳酸的饮料呀，觉得说喝起来特别的过瘾。你让他喝那个白开水，很多人啊尤其是电视机前的男士为主啊，不太爱喝水的，平时喝水喝的特别少，对吧？
1: 对，
0: 或者一喝水觉得说白开水我喝不下去，这个味道特别的难闻，然后老要喝一些饮料的，这些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尤其是在接下来的过年当中啊，咱们说从早上睡醒一直是吃到晚上，这都吃到这嗓子眼了，您自己是不是看您身体的负担重了，是不是？
1: 对，是的，过年有的时候你只要不喝酒的喝的就是饮料，
0: 对，
1: 然后这个饮料里面的果糖包括我们的很多的果葡糖浆，它其实对尿酸的一个生成还是有这些作用的，所以我们说累加起来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非常简单，你只要记得吃完之后，来吃我们这两粒芹菜玉米须，本来该吃的芹菜你不爱吃，吃不到量，对吧？玉米须扔掉，根本不会吃的，姜黄你也不可能在过年的时候天天吃咖喱吧？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含量都在瓶身标注的，
0: 是，
1: 你就注意摄入一点。
0: 对，
1: 平时我们靠食物做到的平衡，我们通过额外的方式来平衡你现在的这些荤食，
0: 对，
1: 这也是对我们自己健康的一种帮助啊。
0: 所以观众您看，咱们把含量都写得清清楚楚，每一片含西芹粉250毫克，玉米须粉160毫克，姜黄50毫克，百里香粉50毫克，还有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观众啊，咱们一天1到2片就可以了。您自己看到啊，咱们的这个片剂呢颜色是发黄，每一罐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这一瓶里边有60粒。观众朋友，我就说了，但凡家里头有这种啊尿酸这个异常的一些人群的话，你试试看嘛，对吧？
1: 对，
0: 咱们今天大组合构成的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我就当薅羊毛，我先把这个钱存在你东方购物，对吧？我觉得这一瓶吃完了，有点效果，我觉得好，我剩下的再留下来再吃。
1: 是，
0: 但凡觉得说没有像我跟邱老师说的这么好，你把它退掉没问题， 是不是？试吃名额只剩最后3组了啊，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啊！我刚才还在跟邱老师说，我说我在10年前的时候我疼过一次，我当时没意识到我的尿酸过高的问题，因为什么呢？你想那时候年轻啊，初入职场的时候，然后呢，经常晚上熬夜，然后包括可能吃宵夜，还有喜欢是什么呢？火锅汤类的东西，
1: 是，
0: 再加上啤酒，对吧？年轻人都爱喝点啤酒，然后呢，3、5好友结伴在一起的时候，总会觉得喝点酒助助兴。那时候呢，那个大脚趾啊，就大拇哥疼到针扎一样，对吧？你疼得没办法走路的，我说怎么会突然这么疼呢？关节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最后发现原来是尿酸过高的问题。
1: 对，所以啊，你像在那个西方，他们以前的饮食就是啤酒、酒、各种肉类，所以他们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早就应运而生了。那么也会对应研发相应的营养物质来那个解决。我们呢以前 还是以谷类和蔬菜为主。
0: 嗯，
1: 就是现在开始真的是
0: 对
1: 荤食越吃越多，
0: 是
1: 饮食越来越靠近西方。
0: 嗯，
1: 那么对我们的长个儿啊，
0: 对
1: 肌肉啊、骨骼啊，确实有好处。但是这些物质的代谢的副产物，
0: 嗯，
1: 就会带来我们现在的这些困扰。所以现在地四高的问题，这是真的是成倍生成啊！
0: 哎，
1: 所以我们现在不光要享受美食，
0: 嗯，
1: 更要为自己的健康找好后路。
0: 对，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镜，
4: 成为心之镜，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说在这个季节里面希望能够穿一身既能够凉爽又能够舒适，然后呢穿着起来也非常方便的服装。那今天为您带来的罗西亚的这一套服装千万不要错过，它是一种仿佛光景的面料，然后看上去呢是有光泽感的，如果您出席一些活动或者说是跟朋友出去聚会聊聊天逛街都是相当不错的。颜色上呢是有蓝色和红色两种选择，我们今天也特意请到李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8: 你好高老师，大家好。其实呢在炎热的夏季啊，选择好的服装很重要，既要流光溢彩，同时呢上身以后就特别的风凉。今天这一款是真的做到位了啊，在门店当中这一款上卖到599的东方购物，今天有几个可以选择，179块钱买一件。但我们看到今天高老师哦，没有搭自己的裙子，而是搭了今天我们罗西亚产品当中的半身裙。你半身裙单独买的话呢是99块钱，面料特别舒服，但是如果你蓝加裙或者红加裙的话，才199块钱就可以买一套了。
7: 嗯，首先呢就是它的整个的色彩还是非常不错
8: 的。是
7: 的
8: 是的，像以我为例啊，穿的是紫红色的这一件，很多人说要么就是紫要么就是红，但是在炎热的夏季你会发现穿那种太亮的红色反而显得有点炎热。我刚才用流光溢彩来形容啊，因为真正的浮光景是在真丝维底胚上面做到精湛工艺的浮光景，而我们做到仿浮光景基本上这个技术啊就跟真的浮光景非常类似，但是价格可能只是真的浮光景的1/10。另外你会注意到啊，它不是平纹的，上面都有枝叶，这种枝叶在紫红色上再映成这种金箔的质感，真的有那种金枝玉叶的感觉。你想在炎热的夏季哪一种颜色的衣服可以穿出多种颜色的，这种光晕是普通的一些材质做不到的。另外你会发现啊，我们在领口的位置啊，虽然是个圆领的，但是像有珠宝元素一样，全部都有金丝线金球那种滚珠边，这种工艺也非常难，但是在细节当中可以彰显到这个品质。包括领口也没有挖得很低，虽然天气很炎热，但是领口过低之后呢，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是非常容易走光的。另外你会发现这一款啊，我们又没有做5分袖，也没有做过长的袖子，但是在袖拢的这一边做到有点贵妃袖的感觉，再有一个四叶草造型的一个襟扣帮你做到一个点缀，所以这一款啊，在很多时髦的场合来穿着也完全是可以的。包括我觉得这一款啊，我们长度很适中，既可以搭裤子，又可以搭裙子，既可以搭浅色，又可以搭深色。
7: 我们就是除了这个红色之外，还会有我身上穿的这件蓝色，蓝色也是一样的，在袖子的地方做了一些非常好的点缀和修饰。包括领口呢也是开得恰到好处，所以在这个季节里边，如果说是大家怕热的，然后想要在身上呢有一件上身穿着比较舒适的又有中式元素的服装，其实这个是相当不错的。你可以把它拿出来放在整个裙子的外边，就是这种很松弛感的穿着，同时呢你也可以把它像我这样束在裙子里边，然后营造一个上短下长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这两种都是可以的。它的专柜里是有售的，我们现在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
8: 对的对的，在看尺码之前也可以来看一下专柜价格哦，就跟高老师讲的一样，专柜是有售的，所以我们吊牌价格一件上衣啊，599， 东方购物今天一件上衣179，如果还想买高老师的裙子买一套的话，只要加20元，199一套。另外呢，我们在颜色上可以选择蓝色，也可以选择紫红色。尺码是这样的啊，上衣120斤以内，跟我和高老师一样的选择 XL， 140斤左右的双 XL， 160斤3XL， 180斤的阿姨们姐姐们可以选4XL。另外，我们裙子是360度弹力橡筋，所以是均码的，120斤丰满到180斤，我们这个裙子都是可以来选择的。
7: 裙子的这个整个的尺码是非常宽绰的，而且它是这种藏肥显瘦的款式，那就是全弹力的，所以大家在穿着的时候，假如接下来的端午佳节想要多吃一点儿小胖胖小圆圆，我们也都是可以帮大家藏肥减瘦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我们今天给您探到的是罗西亚的仿佛光景的这样一个套装啊，大家可以单独买一件半身裙，或者是单独买一件上衣，你也可以两件一起来买。他们两件一起来买的套装的价格是199。
1: 对的，现在199的蓝色这个组合在热卖当中。你会发现这一款在细节当中既有做到四叶草造型的金扣，同时呢还有滚珠边，都是一颗一颗的小金珠，给整件衣服啊满满的穿上了华丽的感觉。另外呢，我们都知道浮光锦其实呢是真丝为底胚的，但是在市场当中卖得非常贵。今天我们能够拿到仿浮光锦这种质感，然后呢性价比做得又很高，因为夏天随便穿穿你也完全不心疼。像现在模特儿所演绎的就是我们的套装，上身选择我们的蓝色系，下面选择我们均码的百褶裙。
0: 因为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很多朋友是对于中式服装情有独钟的，但你会发现很多中式服装如果是面料上面或者说是材质上面做到了一些比较高档的这个材质，它的价格就会偏高一些。那我们要是出去旅游啊，或者说是你就是经常是需要去洗的，对吧？清洗的，那会比较心疼一些，
1: 特别有点不舍得。
0: 尤其出去旅游的时候，对不对？那你又要去干洗啊，就特别不方便。那今天这个衣服呢，就方便大家接下来，比如说寒暑假的时候带着孩子出去玩，穿着起来是有高档感的，但是呢，它又非常的好打理，基本上过一道水，然后往那一晾晒就很干了。
1: 对的，对对，水洗、机洗都可以，不用花巨资啊，在罗西亚的门店当中一件是599，但我说实话，那叫仿浮光锦。如果是买真的浮光锦的话，后面估计得加一个零，因为真的很贵。那我们就是考虑到日常穿着呀，打理起来方便呀，所以做到了浮光锦的质感和光泽，拍照又好看，但是性价比很高。六位顾客成功订购了啊！现在我们蓝色加裙子这个组合199的套装在热卖当中。
0: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您可以去选择套装，因为套装加到一起的价格才199块钱，那单独买一件的价格是179，所以相当于就是大家如果说是再多出20块钱，就可以拿回去一条裙子
1: 一套了，对吧？因为裙子单买在东方购物都得99块钱，我们裙装是做到一个均码的设计啊，腰围的地方和臀围的地方是没有任何这个弹，就是没有任何纽扣啊、拉链之类的。我穿的是件红色，你会发现其实如果是那种大红色，在夏季呢给人的感觉过于炎热了，但是现在我这个红色你会发现流光溢彩，它上面就像撒了金箔一样的，但不是粉末，是直接衣服的面料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织在里边的，包括上面的造型，我们暗纹提花都是叶子，如果普通叶子你会发现过于像红枫叶一样，但是有了这个金箔撒在上面的感觉，质感一样，就像金枝玉叶。
0: 是，
1: 而且整件衣服就是穿上以后，刚才高老师也说拍照会好看，因为拍照的时候你是多面性的，有层次感的，阳光下就撒了金粉一样的感觉。这个是红色系的，我们现在在热卖当中的是蓝色系的，蓝色的这个颜色上面也是的，在转动的过程当中会有那种蜜金色。
0: 是蓝色呢，它是整体看上去是蓝色加上黄色的这样的一个柔和的效果，也是因为有浮光锦的仿浮光锦的这种面料，所以你无论是走动啊，或者说是你跟朋友去喝下午茶呀，无论这个光线从哪里来，这件衣服都是非常吸睛的。它也是上面会有各种各样的花卉啊，会有花卉。

0: 了点那个味道，
1: 给大家
0: 少了点中式的味道。
1: 折一下哈，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这样的袖子，大家可以看一下，对比一下，这就差那个味道了，对吧？那个味道就会差很多了。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短袖，那个味道就差很多。但是如果说它变成一个这样的袖子，对不对？就是这种一个中长袖，那么你出去玩的时候啊，跟人交流的时候，你端起一杯咖啡的时候，它的这个袖子其实是给你增添光彩的。这个套装现在是在热卖当中。什么是套装呢？就是红配上这条半身裙，或者是蓝配上半身裙。我今天就把套装穿在身上了。这个裙子是从120斤到180斤，
0: 80斤
1: 通吃的，通吃的，它是藏肥显瘦的。
0: 我给大家拉一下这个腰围的地方，就是因为它是黑色嘛，可能展示的过程当中可能看不太清楚太多细节。它是360度弹力橡筋，所以丰满到180斤都可以。包括这个面料垂坠质感特别好，
1: 对，
0: 它就是连整身啊，百褶裙整身都是带有弹力的。我拉一下给大家看啊，
1: 它比较好的就是它是有弹力的，然后有垂顺度的，有垂顺度的，像我们一般，我们说上了一点年龄的女性啊，这个前面总归是胖胖的，对吧？
0: 有点小圆圆，
1: 后面也是有点胖胖的。但是呢，今天这个裙子因为它的整个的设计，所以呢，它是让你这些地方啊会看不怎么出来。所以当你出去玩的时候呢，这件衣服就会给你整个人的身形做的一个比较好的修饰。大家如果家里面已经有黑色裙子了，也不要不舍得这20块钱，因为你单独这一件衣服是要179。但是呢，我们这个再加上裙子的套装只要199，所以多20块钱把这条裙子带回去，你就省掉了很多搭配的这个烦恼了。而且呢，就是这条黑色的裙子，你可以搭你衣柜里所有的衣服，我可以说是所有的衣服，就是不管是短袖啊，还是背心啊，还是稍微长一点的衣服啊，这一件黑色的裙子都是百搭的，
0: 百搭的，颜色也百搭，包括款式也百搭，包括尺码也百搭。因为我们裙装做到的是均码，120斤丰满到180斤都能穿。
1: 哎，其实我不到120斤，我穿着
0: 也能穿，也可以，
1: 对吧？
0: 因为它弹力橡筋能够把你这个上面的这一部分不会往下掉，
1: 对，其实是100斤，100斤到180斤都可以
0: 。来，衣服是120斤以内选择 XL， 我和高老师穿的是 XL， 140斤左右双 XL， 160斤3XL， 180斤4XL 码。
1: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现在看到的就是罗西亚的仿佛光景面料的一个套装。这个套装呢，它是这样的，你单独买一件上衣是179，那您如果说是买一个整个套装，相当于就多20块钱，是多了一条黑色的裙子。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去拿那个199的套装，因为这样帮大家省掉了这个搭配的这个一个烦恼。而且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黑裙子，传统的以前那些黑裙子可能有些款式过时了呀，或者已经勾丝了呀，或者是它的那个面料上面已经被你洗得有点就是
1: 起球
0: 不顺畅
1: 了，变薄啦，不够垂坠啦。
0: 那今天的这个你想才20块钱，对吧？一杯啥都买不到的东西，但你可以整个一个套装带回去了。
1: 对的，所以现在我们的套装蓝色组在热销当中。像这一款啊，我觉得在6月中旬开始穿到7月、8月、9月、10月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很多人都说我家里很多衣服都是棉质类，特别吸湿，但不够排湿。这个衣服能够做到快洗快干，而且因为才199是仿佛光景的这个价格放在那儿，水洗机洗完全不心疼。更重要的一点是，很多人知道佛光锦就是真丝为底胚都觉得很贵，就是看到这种多变的颜色很心动，但是一看到这个价格又望而却步了。所以我们东方购物呢，罗西亚开发了这样一款仿佛光锦的面料的衣服，让你既能够穿出华丽感，同时呢又不用花巨资，才199哎，买一套哎。如果单独买一件上衣的话是179，那有很多观众说我看到还有个货号怎么才99？99是单独买我们的裙子，我们裙子是均码啊，360度弹力橡筋，垂坠的质感，氨纶的面料，穿完以后也同样超级显瘦。
0: 是的，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如果想要买红色或者买蓝色的，就根据自己的尺码来选择。现在我们的套组啊，199的这个套组是在热销当中的，02151199000。

0: 这会儿是蓝色在热卖当中，如果大家看中了蓝色，抓紧时间。因为其实今年这个喜欢这个浮光锦的这个就是仿浮光锦这种面料，蓝色的面料，它在夏天因为有清凉感嘛，对吧？这种清凉薄荷感，所以呢，就是如果想要大家有这种更加清凉的感觉，蓝色是相当不错的。红色可能大家衣柜里都多多少有了，
1: 有对吧？其实今年我们会发现蓝色系上身以后又显白又显清凉，但是有一些如果婚宴场合需要出席的话，哎，买红色买紫红色也是可以的。最主要是一般我们说到蓝色或紫红色就会想到单一的色系，但是仿浮光锦的材质它就会有那种金箔质感，像撒了一层那个金粉在衣服上一样，但是完全不是撒上去的，是直接这个面料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织上去的，所以你会发现流光溢彩，很华丽。穿完以后在不同的光线下，无论是灯光还是阳光，都会折射出不同的光晕。你看这紫红色对不对？而且一抹色的紫红就是会有炎热的感觉，它在动的过程当中左右两侧像给你的那个身体打了阴影一样，它有那个光晕在那边。你看整身的部位是紫红色的，但是我转到这一边的时候，哎，这里吃到光了对不对？就变成金色系的了，然后叶子也变成金色的了，就那种金枝玉叶。然后到背后的位置啊，也是这样的，华丽丽的，对吧？你想象一下，参加一些婚宴场合，或者一些朋友的小孩满月之类的，就穿这一件，别人都会用"闪亮登场"四个字来形容你哦。现在是蓝色加我们的裙子在热卖当中。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蓝色的细节，这个蓝色的细节就大家有没有发现？首先，这蓝色很衬皮肤啊。就显得皮肤很白，对吗？然后这个地方就是这些地方的细节是经得起大家去仔细去看的啊，像这个中式的盘扣，对吧？中式的这样的一个小纽扣搭配在这儿，以及它所有的衣服的这个边儿，全部帮你嵌了这种金丝线的边儿，以及这个叶子，它是蓝色的面料，上边会有这种蓝叶子，就是灰蓝色的底，再加上稍微重一点蓝色的叶子啊，是其实颜色搭配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因为它是仿浮光锦的面料，所以你看到我在动的时候，它整个的面料的颜色会呈现出来那种
1: 光晕
0: 光泽感，就好比是太阳快落山了，然后那个太阳的光晕呢照在这个山坡上，然后山坡上的叶子呢上面会有太阳的那个光线，那种鱼就像比如说四五点钟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的那种夕阳的光线打在这个山坡上，这些叶子都吃了这些光线的感觉，哎，是不是这个样子的感觉？
1: 很美哎，高老师，
0: 是不是这种感觉？所以你就是会叫做什么叫自带光芒。所以我今天就看了一个消息，看了一个，我突然想起一个很搞笑的消息，就是我们要自己学着发光，我们不要光站在那里。我们要站在光里，对不对？我们要站在光里。
1: 你今天站在光里就发光了。
0: 对，我们要站在光里，而不要光站在那里，对不对？是不是这个笑话？就是我们说那个人，有的时候你的衣服如果是有一些光泽感的，你在走路的时候啊，或者说是你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啊，这件衣服其实就比你穿一件普通的 T 恤。会相对来说会高级很多，
1: 也会更正式一点。
0: 对，
1: 因为 T 恤虽然夏天穿着比较的休闲，比较的凉快，但是在很多重要场合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是得要有一件比较吸睛的衣服。这件衣服正宗叫比较吸睛，因为无论是蓝色系的还是红色系的，都是有那种金色光晕在那边的。就是变色呀，好看呀，对吧？因为真的真丝的浮光锦，它的魅力就在于说有这种金色，然后呢，上面的枝叶。被光线吃到金色的部分就正宗是金枝玉叶，还手腕的地方哦，就是很优雅很优雅啊，这个就是很优雅。另外我要讲一下，因为我们这种仿浮光锦的面料也好，浮光锦的面料也好，它都是没有弹力的，因为如果是真丝底配也是没有弹力的，所以建议大家卡码可以往大拍。
0: 对，
1: 但是即便我跟高老师两个人选择最小一个码数，在腰围的这个地方和胸围这个地方仍然是很有余量的，就这个衣服穿了以后特别凉快，它不是说包在你身上让你不能动的很紧身的不敢吃不敢动的，不会啊，就是很有松弛感。但是姐姐们阿姨们，如果你们想穿得更松弛一点或者再加长一点的话，可以卡码往大拍。
0: 对对，这个确实是码数可以往大拍。你像我穿的就是一个最小码，你看它的长度呢就是刚好到这个我们这个臀线的当中这个位置。对对对对对，这件衣服呢，你跟你的裙子搭到一起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拿出来，就是很像那种 这种古装戏啊，民国风啊，这
1: 种感觉
0: 是不是就很有那个味道？或者是你把它放进去，放进去会稍微现代一点，但是其实拿出来是更加有那种松弛感的。然后这件衣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其实最胖的是这个位置，
1: 中段，
0: 对啊，就是中段的位置是最胖的，所以这一块地方其实是不能够掐得紧紧的，像小姑娘一样，那个我们是。你那个腰线已经
1: hold 不住
0: 了啊！你看这个地方我就有点小胖胖了，对不对？所以这一块是一定要把它松开来的，还才反而好看。不仅松开，而且旁边还要给你开一个角啊，让你在坐的时候啊、站的时候啊，这个地方都要有松弛感。这件衣服呢，才能够营造出来大家的那种。我们说有的时候就是那种大家闺秀啊，或者说是民国风啊，或者说是中式的那种那种服装的那种韵味儿才能出得来。大家在搭配这件衣服的时候，也可以搭配一些你喜欢的一些中式的耳环、中式的一些首饰，或者是戴一些手镯，它整个的风格就是这样的。然后裙子，我们今天其实只花了20块钱。这条裙子弹力的，我们是均码，所以你不用担心，你不管是在100斤还是在180斤。今天通通可以，它就是均码的，然后呢，它就是一个这种
1: 大裙摆，
0: 大裙摆和这个很垂顺的面料，很垂顺的面料，所以你在，我发现它虽然是大裙摆，但是它又不会特别的大，
1: 对，不肥，对吧？
0: 不会说有些裙子会显得很肥大，对不对？把你人为的视觉上面给它扩大了，它又不是这样的，因为它这个面料是有垂顺度的，所以它整个的这个。就是帮助你在下半身修饰的不会显得太臃肿。
1: 对的，而且我们这个衣服就是既可以搭我们这个套装来买。如果很多阿姨说我家里有这个黑色裙子，我搭自己裤子穿行不行？
0: 你看你红色的，
1: 红色搭这个也好看。
0: 你红色的如果搭这个黑裙子是不是也漂亮？是不是？其实大家可以怎么样呢？可以买一套回去，然后再买一件儿。相当于就是两件
1: 一起，对。哎，高老师，我跟你说，如果在门店当中你两件都买得破千了，因为吊牌价格一件上衣啊599，东方购物今天是179，然后呢在这儿599吊牌价啊，拿到以后都有这个吊牌价的599，然后东方购物今天是179一件上衣。然后呢，再加20块钱，199是一套。然后呢，单买裙子的话是99。裙子我们是均码，100到180斤都能穿。
0: 是的。
1: 衣服啊，120斤以内选择 XL。我跟高老师穿的是 XL。140斤左右双 XL， 160斤三 XL， 180斤4XL 嘛。
0: 是的。
1: 现在这个尺码4XL 和3XL 的蓝色套装。备货告急。
0: 是的，蓝色是特别受欢迎的，然后也是特别有清凉薄荷感的。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蓝色，抓紧时间来拥有，02151119900。

0: 提示大家，因为这会儿电话在排队，然后给大家带来的是罗西亚的。 宽松版的啊，它是比较宽松版的这种中式的，然后是仿佛光景的面料，所以它会有那种光泽感。然后呢，又是中式的服装，大家随便穿穿，出去旅游啊，或者跟朋友聚会啊，你回来清洗一下，哎，这个不用去干洗，直接用水去冲一冲，或者是放到洗衣机里边，一晒一下，马上就干了。接下来的梅雨季节，其实非常需要这样的衣服。
1: 对的，因为有一些比较贵价的衣服，比如说真丝类的啊，穿着担心勾丝啦。 打理起来出去旅游，哎呀，没有干洗店怎么办？对不对？这些都是你一些打理上的烦恼。但是穿这种仿佛光景的，既有浮光景的光泽度、优雅度、华丽感，同时呢，性价比还高。随便穿穿不心疼啊！阿姨们、姐姐们，我知道的，你们家里都有好衣服的，都有很好材质、很贵的，像云纱之类的、浮光景之类的。但是难免也是需要有一些衣服做一个穿插的。梅雨季节穿穿，洗涤起来快洗快干，对吧？现在已经有100位顾客成功订购了啊！嗯，现在。 在我觉得1999这个货号的蓝色卖得非常好，套装啊，蓝色套装在火爆热销当中。嗯，如果近期是有旅游需求的阿姨们、姐姐们，或者有什么舞蹈队的比赛啊，或者有什么老邻居的聚会啊，需要有一件哎华丽点的衣服，闪亮登场的。 今天可以选择我们这一款，
0: 性价比又高，同时呢穿着起来拍照又好看。如果大家有点吃不准，你可以把两套都带回去啊，你可以把两件带回去，然后自己在家里比一比试一试。因为呢，就是有些朋友觉得说，这个紫红色比较抬气色，然后呢，蓝色呢相对来说呢是比较适合这个季节的，因为穿着比较清凉，嗯，所以大家如果想两件都拥有，自己在家里来试一下，把两件都带回去。但是我是觉得说套装真的划算，因为套装就是多20块钱，但是。 带回去一条黑色的裙子，裙子的尺码是从100斤到180斤，是一个均码的，而且这裙子穿得很舒服。
1: 对的，垂坠感很强，也没有膨胀感。
0: 对它的这个贴肤感非常强，这个倒是句真的是我是没有。
1: 实话实说的，高老师，
0: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这条裙子啊，就是这个在这个价格的性价比上能够穿到这么舒服的裙子，我没有想到。
1: 对的，用99块来衡量呢，觉得这个价格是值的。如果你买了一件衣服，它价20块钱的，高老师会觉得这个价格是完全。
0: 全是物超所值的，真的很超值。而且
1: 高老师，黑色又百搭，同时呢，黑色还显瘦，
0: 嗯，
1: 又比较耐脏，对吧？因为你要站立坐蹲啊，都是你的下半身嘛，所以裙子如果选择黑色的话，是属于一个基础百搭色。
0: 没错没错。拿到实物之后，这个裙子是不会让你失望的啊。没错没错。现在是这样的，我们的那个蓝色的。 套装现在是在热卖当中，大家无论是选择单件儿还是说组合套装，抓紧时间来订蓝色的，因为蓝色已经快没有货了，有些尺码已经备货告急了。紫色还有少量的现货，已经110套走掉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010。

0: 现在是这样的，带裙子的套装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今天这条裙子在套装里相当于大家只花了20块钱。我刚刚跟李一直都说，我们说这条裙子的性价比很高。你看哈，它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哈，它是单层的，它不是双层的，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它会不会透？你肯定第一个就是说反应说，因为很多的这种裙子是要是如果是双层的，如果是单层它会透，但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手在这个里面，你感觉到透吗？我的手是白颜色了，对吧？你看它透吗？
1: 不透，
0: 完全不透，对吧？你随便放一个什么东西在里面都不透，然后光打过来它都不透的。那因为我们现场是有光线，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裙子。
1: 那郭老师穿的是单层的。
0: 我现场穿这个，你看，因为我们现场是有光的嘛，
1: 而且是强光，
0: 是强光。如果说，但凡这条裙子稍微有一点点透的话，其实是会容易走光的。
1: 走光的，
0: 它一点点都不透啊，而且面料非常的垂顺，而且穿着的时候那种舒适感很强，
1: 摸上去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手感，你就会觉得那种氨纶那种。
0: 其实这个很像我们前几年卖的那种很贵的那种叫什么冰凉感
1: 什么面料
0: 那种面料，对不
1: 对？
0: 其实就是有点类似那种面料。像这种裙子，其实在外面啊，我跟大家讲，真的不夸张的。可能有的时候卖你个100块钱、99块钱，或者是100-200块钱，可能很多朋友还觉得捡了大便宜。
1: 我们今天单卖也99啊，
0: 我们今天单卖是99块钱，但是你一定不要单买，你一定是搭到套组当中买，因为套组是跟供应商谈下来的一个特惠的组合啊。单独卖这个裙子，供应商在外面是很好卖的。你像99块钱一件，真的是很好卖的。它的这个就是在外面就是99，就是它的底价了。
1: 底价。
0: 但是今天我们帮大家谈到的是这个，再加上上衣的组合，谈到了一个是199。那么这个199呢，我建议大家拿这个蓝色。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蓝色，你在穿着的时候，如果大家跟我一样，有的时候食欲特别好，但是呢，又有点害怕，穿帮。你就把它拿出来。我跟你讲，你今天多吃了2碗饭都看不出来，因为它这个衣服啊，它很显瘦。它为什么显瘦？我跟大家讲一下它的设计的小窍门在哪里。先看这个位置，它帮你把锁骨露出来了。我们俗话说得好，虽然我的锁骨不是很明显啊，
1: 好看、啊。
0: 虽然说我的锁骨也没有很明显，但是总算露出来了。就这个锁骨呢，是一露出来就瘦5斤。只要是露锁骨就瘦5斤，是吧？
1: 而且这个蓝色还衬着锁骨白。
0: 你看这个锁骨，如果这一块要是起来的话，就显胖，
1: 而且很拘紧。这种衣服啊，
0: 对，就会拘紧
1: 这一把。
0: 所以它这一块是一定给你松开的。好，再有就是袖子的地方，袖子的地方大家听好了，我是，110斤左右。啊，有的时候稍微比如少吃了点，大概105斤，稍微不小心多吃了到110几斤啊，我是这样一个体重。如果大家刚好是在卡到那个码的那条线的时候，你就往大里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面料它是没有弹力的，它不带弹力，所以如果说是它不带弹力的话，哎，我们现在尺码都出来了，在这个位置啊，大家可以看到。那你如果说是这个，你穿得紧紧绷绷的是不舒服的，所以你一定是往大里买，这样你穿着起来是舒服的。再有呢，就是因为夏天的衣服一定不要箍在身上，箍在身上就像粽子一样，
1: 太紧，
0: 是不是？
1: 太绷，
0: 就像粽子一样，是不好看，既不好看也不舒服。所以它其实是给你营造出来的就是袖子，那袖子它也是松松的，包括这个衣服它也是松松的，
1: 胸围、肚子也是
0: 松松。对，这块包括这个下面，它其实是一个小 A 版。感觉到了没有？就这一块它是松的，因为越是这一块，越是咱们说上了一定年龄的人，越是这一块是胖胖的、圆圆的，所以这块一定不能紧，一紧就不好看了。这个旁边还给你弄个开叉，为什么？因为你往那儿一坐的时候，对吧？你这块如果紧紧的，就不舒服了。你看，如果我这边一紧，是不是这边就捆住了？
1: 对，不舒服，
0: 就
1: 在那边觉得肚子胃包都给包住了。
0: 对，你就要想办法把它往上弄，对不对？然后就会不舒服，所以这块一定要开。这块开有个什么好处呢？我跟大家说一下。
1: 你看，半蹲，
0: 假如你要坐着，这些坐着的时候的这个侧面都是很美的，
1: 有余量。
0: 你拍照的时候也好看，所以就是中式的服装呢，它一定是很多的细节是替大家考虑得很周到的。你看这条裙子啊，我们今天在套装当中是只花了20块钱，单独买是179。如果你那个就是把它 当套装来买的话呢，你可以就是相当于是199多了20块钱买一条这个裙子。这个穿着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想有一点腰伸出来，或者营造一个上短下长，大家可以看一下，给我出个全身哈，
2: 可以前半部分塞在这个裙装里边，
0: 你就塞一点点，你不用塞很多啊，你可以斜斜的这样侧面塞一点点，这样从正面上来看，你的上半身就短了，你整个腰线就出来了。你的腰就变成，你的腿就变成1.8米大长腿，
2: 位高以下全是腿了，
0: 对
2: 吧？
0: 就全是腿了，对不对？咱们就腿长了，腿长的比例就好看了嘛，对吧？你就这样松松的塞一点点就可以了。
2: 这个也是我们旁边开叉的一个希望大家穿搭的那个做法，然后红色的这一件配黑色的裙子也是
0: 好看
2: 的，
0: 对吧？你看，所以它其实这样，它这个黑色的裙子呢，其实是搭红色也好看。搭蓝色也好看，对吧？两件其实都好看。
2: 买回去之后搭自己家里的一些衣服也好看的，因为黑色是百搭的嘛，对吧？
0: 百搭的，我们现在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
2: 好的。
0: 因为蓝色是卖的比较好的
2: 颜色。蓝色套装在热卖当中，4XL、3XL 即将售罄，180斤4XL、160斤3XL、140斤双XL、120斤XL。我们套装不存在什么裙子不合适，因为我们是均码啊，100到180斤裙子均码都可以试穿啊，
0: 100斤是可以的，因为我就是有的时候
2: 105左右，
0: 我就是100斤、105斤，有的时候我是跟这条裙子我穿的是刚刚好，
2: 不往下掉的，
0: 它不会往下掉，你放心，它要往下掉，
2: 弹力橡筋，
0: 它要往下掉，它你还给我们，它整个
2: 而且高老师背后还别了话筒，比较重的一些东西在后面呢，很重的，但是裙子它也有自己的支撑力，不会说往下掉，往下
0: 塌。它这个面料是不错的，我们其实很多黑裙子会有点容易透，然后呢，为了防止那个透，会里面加一个衬，
2: 对，
0: 加个衬之后，你就会夏天穿的特别热，所以它这个呢不需要加衬，但是它不透。所以这条裙子我反复跟大家讲，
2: 不容易皱。
0: 对，你是值得来买的，它真是不容易皱，
2: 真是不容易皱，
0: 真是不容易。
2: 而且摸上去手感还是冰冰凉凉，就特别垂坠。这个裙子，
0: 你就为了这条裙子，20块钱你都应该
2: 买件上衣，
0: 买今天这个套装。
2: 套装，
0: 有的时候这个裙子在外面卖199呢，
2: 它吊牌价格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100多。
0: 有的时候外面这条裙子199，你就相当于这件衣服白拿，
2: 白拿
0: 是不是？
2: 是的。
0: 反正不管怎么说啊，大家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你可以就是说带着半信半疑的态度订回去试一下，然后看看是不是像高黎和林说的，确实是还不错。你要觉得不错你就留下来，你要觉得你确实不喜欢没有关系的，你吊牌不要剪掉，还给东方购物，
2: 对
0: 都是可以的。你甚至可以到外面去走一圈，问问你身边的朋友，你只要吊牌不剪掉，大家明白吗？吊牌不要剪掉，你去出去兜一圈，回来以后你看看这个衣服值不值得你来购买啊。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刚才排队非常高，我们这会儿是排队的状态。大家如果打电话进来碰到排队呢，您就不要等，你直接扫码来打电话。其实这个衣服它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句大实话，它的那个材料原材料它没有那么昂贵，它走的是一个性价比。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真丝的衣服，我们的那个包括叫什么香芋纱的都有，对吧？但是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你再贵的衣服你多穿几次你都不愿意穿了，你永远想穿一件新衣服。
1: 女人的衣柜里永远少件衣服嘛。
0: 对，对，假如接下来会有一些端午佳节，你想穿的喜庆一点，但是你又不想去花一个大价钱，今天这个红色就很好啊。
1: 对的，然后端午佳节过了之后呢，再过一段时间呢，小朋友的假期来临了，举家出游了，那你会觉得这个蓝色很好啊，到海边去度假的时候海天成一色，对吧？现在我们蓝色的套装 4XL 和 3XL 即将售罄。
0: 哎，我就问你一句，这一套穿出去你觉得这一套是不是穿出来了六七百的感觉？
1: 对的，
0: 我不说夸张啊，
1: 是的，
0: 就是这一套啊，你说是不是有那种六七百，我或者是五六百是要的吧？就是上身的衣服加上一个裙子，
1: 反正没有人相信这个裙子才20块钱，
0: 对吧？
1: 对。但今天你买套装179一件上衣，你就再加20块钱199，就真的是买一套。而且这个裙子我跟高老师都爱不释手。
0: 哎，我觉得裙子性价比是真高，
1: 特别高，对吧？
0: 是的。
1: 但单买99，很多人觉得说，哎，还不如买一套呢，对吧？现在蓝色套装的双 XL 适合140斤左右也不多了啊，卡码往大拍。今天我们所有的现货售完为止的，没有办法追加预约的。
0: 是的，售完即止的，所以大家看中了的话呢，就抓紧时间。其实买衣服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当你下了单之后，你就在那等，然后衣服到了以后呢，你就在家里坐不住了，你就要跟朋友出去玩了，然后玩玩还不够，还要拍照，
1: 对，
0: 是吧？拍了照以后还要发朋友圈，
1: 朋友圈还要数数几个人给我点赞了，对吧？
0: 还要发到那个家庭群，还有这个群那个群，还然后要感觉自己每次的衣服得要不一样，哎，这才是生活嘛！你每次都穿一样的衣服，我们说，这个上海的女人，对不对？精致的女人，那个我们要穿出这种上海的城市的调性出来，
1: 摩登感，
0: 是的，
1: 但又不想花巨资，对吧？
0: 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上海人呢都非常喜欢吃鲳鱼，喜欢吃梭子蟹。我们今天呢是丰瑞食的品牌，其实有到三个构成啊。我们的鲳鱼有到两个组合，我们的梭子蟹呢一个构成。现场呢也是请到了福州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福州。
2: 青青你好，家里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马上端午节了，我们要吃点好东西。
1: 是的，
2: 舟山的鲳鱼和梭子蟹上桌，朋友一看，亲戚一看，那很体面，自己吃也特别的好吃。关键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鲳鱼啊，都是真正的银鲳鱼，然后特别完美的这种四指宽的一个宽度，而且我们不给大家分割，我们就是整个让你看到全貌的整个的鲳鱼。为什么不要分割？让你看到整貌，你就知道我们每一个的大小都非常的合适，肉质特别的丰腴，好的海鲜就是这样整个给你的。
1: 是的，
2: 这是。
1: 啊，银鲳，鲳鱼的话，对的，十包是288，
2: 对，合下来每斤也才23块钱。
1: 价格以下面的字幕为主啊，
2: 超级超级划算。
1: 是的，
2: 那拿到鲳鱼之后，好多朋友都说我特别喜欢吃鲳鱼，为什么吃别的鱼，刺特别的硬，特别的扎人，然后鲳鱼呢，它的刺比较软，然后又没有那些小刺。您看，我们直接给大家来看一下，丰瑞食是东方购物的老牌子，大家吃过的人都在回购。我们直接叫做舟山银鲳鱼，不是金鲳，大家放心。金鲳看起来金光灿灿，很漂亮，吃到嘴里可能有点腥，有点柴，跟银鲳鱼这种肥厚幼嫩、一点都不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关键大家都想说自己是舟山鲳鱼，怎么敢说的？因为我们今天两个标都有。舟山鲳鱼的标 GI 国家的地理保护标志的标，一个国家标，一个地方标，全部都有。配料表除了海捕鲳鱼，就是它身上沾的一点点水，绝对不给你腌制。朋友们，你吃牛排，你喜欢吃那种
1: 原
2: 切
1: 的，
2: 对，不腌制的，
1: 还是腌制的，
2: 还是喜欢帮你用什么大豆淀粉啊、盐啊腌的牛排，肯定是原切的，对不对？鲳鱼也是这样，
1: 对的，
2: 不帮你腌，因为够新鲜，因为够漂亮，所以不用帮你腌制。
1: 真的，你看我们每一包呢都是给大家做到了这样的40克，
2: 对的，
1: 四百克
2: 是四条嘛，100克左右一条，然后都是这样差不多四指宽，你看刚好是这样的完美宽度，对不对？非常非常的厚实，
1: 对，你看
2: 肉很厚，
1: 厚不厚、
2: 对，
1: 哎呦，这按下去
2: 对
1: 有弹性的，
2: 有弹性，然后你看它的样子银光灿灿，带着这样的银光啊，
1: 对，
2: 为什么说银鲳鱼特别特别的讲究一个新鲜海鲜，新鲜就是它的生命，眼睛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活灵活现，很清澈。
1: 对，
2: 因为我们是船
1: 好像还在游泳的这种感觉吧。
2: 舟山有6000多艘渔船、然后在禁渔期之外可以捕捞的时候，我们的渔船是到非常远的深海、把它捞上来之后，在渔船上马上进行一个急冻。所以它这个你第一次化冻的感觉，你就跟那个渔民在渔船上第一次捞起来的那感觉
1: 很相似，刚刚捞起来的感觉是一样的，
2: 非常。
1: 所以我们这个急冻的话，它就能够保证啊这个鱼的这个
2: 新
1: 鲜鲜美的味道。
2: 没错，
1: 如果你买10大装的话，你首先是清蒸，我们银鲳鱼的话一般都是清蒸的。
2: 没错，还有很多朋友说啊，这个鲳鱼你怎么不给我去头去尾啊？朋友们，我们鲳鱼
1: 头上可都是肉啊，
2: 头上全是肉，而且我们不用去头去尾，尾巴炸了以后好吃得不得了，
1: 吃的呀，
2: 小朋友就喜欢吃这个尾巴，
1: 你知道吗？其实
2: 头也特别好吃。
1: 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像鱼的话，这种鳍的地方呀、塞的地方，它是非常补钙的，
2: 非常补钙的，
1: 包括鱼骨也很补钙，只是我们吃不下去而已。
2: 是的，然后这个鱼刺是软软的，你看这个肉，蒜瓣肉厚不厚实？朋友们，这就是真正的好鲳鱼，真的好鲳鱼不用切割成 一小块一小块让你去买哈，我们就是整个给你看，整个都是通体漂亮肥美。
1: 有的时候菜场买到的那个鲳鱼啊，它可能很瘦小，
2: 是的，
1: 但我们今天的话给大家的这个鲳鱼保证啊，它这个肉质还是蛮厚的。
2: 想不想尝一块
1: 哈，晶晶？
2: 这个油炸的太好吃了。
1: 哎，这两天不是在那个世界杯吗？
2: 哦，
1: 我觉得这个油炸的话，是不是给家里看球的那位先生，那先生
2: 太喜欢了，
1: 配上那个什么啤酒，是不是很赞啊？
2: 你不愿意下油锅的话，直接空气炸锅也可以。
1: 这个头可千万不能浪费，我每次都把头吃掉的，
2: 所以
1: 都是活肉。
2: 这种去了头、去了尾的，我觉得是暴殄天物。是不是我们就这种整的给到大家，大家就知道我们整体的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肉特别厚实，而且基本上
1: 好好吃，没有点盐，
2: 对，
1: 好好吃，
2: 没有什么小刺。你看我一撕，直接把这根软软的大刺就撕出来了，其他就可以大快朵颐。老年人、孩子平时怕吃鱼吃到刺的，你吃鲳鱼也会特别特别的放心。
3: 对，
2: 关键嚼起来很闷，但是呢又有一点点的紧致的韧劲儿，因为它真的非常非常的新鲜，好好吃。
1: 而且夏天吃鱼肉、虾肉这种白肉类特别的好。昨天我还在跟我妈妈说，哎，我说人家说你吃太少了，那个老年人的话，你过几年你可能那个肌肉流失会很快，
2: 蛋白质一定要补上。
1: 对，然后她说，哎呀，她说我夏天我肉吃不了，我说你可以吃点鱼肉。
2: 对，但是其他的鱼怕刺的话，鲳鱼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选择。而且现在不是孩子都高考、中考结束了吗？想给孩子吃点零食的，我们不要去吃外面那些有添加防腐剂的，直接油炸一个鲳鱼当零食吃。
1: 你家小朋友不是考试考完了吗？
2: 好喜欢，好喜欢吃这个鲳鱼。
1: 鲳鱼真的是上海人喜欢的。然后清蒸一下，鲳鱼的肉质就很细嫩的。
2: 哎呀，青青，我们就光说一个油炸鲳鱼，就跟大家说了这么久，还有好多，
1: 不仅有人在买了，
2: 已经有人在买了。加烧的要不要看一下？
1: 如果你买了鲳鱼和那个梭子蟹烧在一起，
2: 烧在一起，好嫩好嫩，再搞点蛤蜊啊，其他的海鲜烧在一起，哇，观众朋友，你看这个。荧光灿灿，漂不漂亮？煎出来肉真的很厚。我真的提醒大家，鲳鱼不要到其他的平台乱买哦。我好看到好多的那个叔叔阿姨啊，发的那种避雷帖，在小某书上面，在有一些直播间，所谓的深海大鲳鱼拿回家又老又柴，根本就不是银鲳，而且有变异的骨关节，还有鳞片，跟我们吃的这个银鲳完全不一样。我们今天有国标，有地标，告诉你是实实在在、很正宗的。舟山的银鲳鱼，对，所以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这样的鲳鱼，我们今天合下来一斤才20-30块钱，你就放心的买，在外面60-70块钱都买不到这样的品质。
1: 是的，所以呢，今天除了鲳鱼之外，还给大家准备了这个梭子蟹。刚才傅舟说到，马上就是要过端午节了。
2: 端午节
1: 这两天世界杯又在热烈的进行当中，是不是给家里的男士，对吧？我们有点这个节日的氛围嘛，蒸点鱼，蒸点那个梭子蟹，
2: 对的，
1: 炒一个年糕也可以的。
2: 没错没错，很多朋友去外面菜场，梭子蟹贵的时候，可能买下来100多块钱一斤都买过，
1: 是
2: 起码80-90块钱，70-80块钱一斤。我们今天是远低于市场价格，但是我们比你去小菜场买要新鲜很多，因为我们是传动的，
1: 对的，
2: 就是渔民把它打捞上来之后，在船上我们有特别的那个就是装饰，
1: 对，直接冷冻，
2: 把它直接冷冻。然后你看哈，每一个都给大家选的很饱满，在它屁股的位置都非常非常的饱满，然后它身上的纹路非常的深，说明它现在也是在特别肥美的时期给大家打捞上来的。这个特别干净啊，因为舟山海域就是这么好的冷暖水交汇的地方，非常干净，食料也特别的充足，
1: 是
2: 颜色很深，说明它很肥美，每一个都是帮大家精挑细选的，也是有国标有地标，是真正的舟山的梭子蟹。
1: 包括我们这一包这一袋在网上你也买得到，
2: 对，
1: 网上这么一袋是89块钱，七包是多少？七九六十三，
2: 哇，
1: 600多，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288元起，
2: 没错啊。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用舟山的地理标识的一个证书啊，
1: 是
2: 不管是今天的舟山鲳鱼，还是舟山的三游梭子蟹，我们都有舟山的标识，正宗的舟山或舟山渔民打捞上来的，而且有 GI 的国标，两标齐全，所以你自己吃送人都特别的棒。
1: 对的，
2: 舟山的海鲜跟其他地方海出产的海鲜就是不一样，
1: 对的，
2: 要吃就是正宗的。
1: 是的，每一包是300克。25克上下的这样的一个浮动，7包7只带回去，
2: 对的，
1: 平均到每一袋才40几块钱，
2: 是40几块钱。
1: 官网上这么一袋是89块钱，
2: 对的，在外面一斤是100多，我们这一斤合下来60-70，
1: 是
2: 好划算。今天不管是买梭子蟹还是鲳鱼，都一定要下订单了，因为真的超级划算，而且正宗的舟山的海鲜，
1: 是的，而且呢，保质期都有到12个月，
2: 18个月，
1: 梭子蟹写了18个月，放心囤货，好吧？
2: 是的，
1: 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的打电话02153919000。

0: 哎呀，我觉得夏天啊，吃鱼啊、吃蟹啊这些的话，都是非常开胃的，
1: 很舒服，
0: 又补充了我们要的蛋白质，然后它又是属于白肉类的。
1: 对的，这个时候你要吃大鱼大肉，你会觉得好腻歪啊，吃不下去，太油腻滋腻了。但是鱼肉就很清爽，但是它是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
0: 对，
1: 而且像鲳鱼啊、梭子蟹都是属于深海的东西嘛，所以它是欧米伽三的含量也非常非常高，老年人应该多多来补充。
0: 对的，包括你说这种鲳鱼蒸一下，它也是打造清凉厨房。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很方便，你可能连油烟都没有，然后你想吃炸的也不用油烟，直接空气炸锅炸一炸，鲳鱼从头到尾都好吃。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你在外面看这种高档的超市啊，比如说什么 CP Super 或者是什么 Olay， 你去买这种生鲜的东西，有没有给你分割的鲳鱼？没有，对吧？都是大个大个的，大家唯恐让你看不到这个鲳鱼的个头大小，
0: 对，
1: 肥美程度，整个的洁净程度。所以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也是为数不多的整个的鲳鱼为大家呈现出来。
0: 是的，
1: 让你看到我们的大小哈，非常完美的四指的宽度，
0: 对，
1: 特别肥美，银光闪闪的这个鲳鱼的身体，不是金鲳，是大家特别喜欢的银鲳，
0: 对，
1: 也不是某些平台卖的那些所谓的深海大鲳鱼，回去一吃很硬的骨头还有鳞，你都不知道是哪里的海域的哪里的品种，这个海域对鲳鱼的影响真的叫做非常的影响它的生命力，
0: 而且
1: 我们今天正宗的舟山的银鲳，
0: 而且在饭店吃一份什么鲳鱼。无论是红烧的呀、清蒸的呀，价格都不便宜哦。
1: 对，因为我婆婆是经常去菜市场买鲳鱼和梭子蟹的。
0: 我婆婆他们也超级爱吃那个，我妈妈也是，他们都爱吃那个，好像老年人都爱吃鲳鱼。
1: 都喜欢，因为鲳鱼就是很软嫩，好消化，
0: 然后
1: 刺又非常非常的少，没有那些杂刺，只有一根主刺还是软软的。而且我们今天基本上没有什么包冰滤哈，我们的固形物含量就非常非常非常高，就是身上深海里捞起来以后，绝对不帮你腌制，因为我们够新鲜，我们不用去处理它有什么异味要处理，它就是很新鲜，在船上捞起来之后马上急冻，它可能身上沾了一点点的水，就是鲳鱼和身上的一点点水，没有什么包冰滤，不用冰去占你的空间，所以丰瑞时这个牌子的鲳鱼在东方购物真的回购率太高了，大家吃过就知道什么叫真的好鲳鱼。
0: 对的，每一袋里面我们是保证有四条，
1: 对，四条，
0: 保证有那个
1: 400克左右，
0: 对吧？每一条大小可能会有点点不一样，每一袋是保证是400克的。
1: 对的，今天的价格是288，有10袋，一定买这个288的组合
0: 更划算。
1: 小组合合下来要300块钱吧，
0: 对，
1: 两个，我们今天直接10袋就才288，合下来每斤才30几块钱。你像我婆婆一样经常去那个菜市场买鲳鱼，就知道65块钱左右是正常价格，
0: 不便宜的呀，
1: 不便宜的。
0: 包括夏天的话，就是要多吃点鱼肉的，多吃点这种白肉的啊。
1: 真的，
0: 我们鲳鱼的话是两个构成，5袋装和10袋装，更推荐大家买10袋装的。然后我们的梭子蟹呢，一个构成288元7袋。
1: 没错，都划算，都比市场价低很多。关键是你在市场啊，没有那个盒子，没有标识，我不知道我买的是不是正宗的舟山海鲜。今天有国标，有地标，不管你买的是舟山银鲳鱼还是舟山的梭子蟹，一定正宗，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买到假的。
0: 而且马上要过端午节了，马上要放暑假了，这样的好的这个食材囤起来，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

0: 今天这两个商品呢，都是我们上海家庭喜欢的鲳鱼和梭子蟹啊。梭子蟹在我的手上，哎，一只这样子做成这样子一袋的，
1: 对，
0: 然后每一袋呢是300克。浮动上下浮动大约是25克这样子啊，
1: 哎，给大家来看一下，梭子蟹同样是地标、国标都有。买梭子蟹很怕买到假的，就是不是舟山的，它冒充舟山的，但是我们正宗的舟山的梭子蟹，而且18度以下冷冻，我们其实捞上来马上在船上很快的时间就冷冻了，所以你在化冻的时候，基本上就等于渔民在船上捞的那种新鲜度
0: 啊，对的，
1: 特别特别的棒。爆炒、油焖、红烧、碧红糖，怎么做都好吃。
0: 是的，然后这是288。8元7包，再看一下我们的鲳鱼，
1: 这个鲳鱼真是我们的骄傲哎，在东方购我们品牌的鲳鱼是很少出现的整只的鲳鱼才能有的这样的组合。为什么要给大家看整只？四只大小个头都很均一，每只都很漂亮。我们带头带尾，你油炸的话，头和尾都非常好吃，而且它根本就不占分量，它的头也很小，尾巴也很薄，然后每只都很新鲜，渔民捞上来之后马上急冻，所以你把它解冻之后，
0: 我们现在就好像在海边那。
1: 海边，
0: 但这个味道是好闻的，
1: 没错，一点腥味都没有。朋友们，你看漂不漂亮？看到这个
0: 鲳鱼，鲜
1: 美，真的像那个贝壳的那种母贝的感觉啊。但是你看它的肉，你就会觉得哇，非常非常的细腻。然后它是没有鳞的，有时候你去某些平台，你下海的所有的所谓的深海大鲳鱼，居然有鳞，有很硬的骨节，你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品种。但是我们今天的品种就是正宗的舟山银鲳鱼，不是金鲳，鳍也很薄，鳍也很小，尾巴也很薄，油炸一下酥到骨头里，特别的好吃。看它的眼睛是不是非常的新鲜，非常的灵动，说明什么？刚刚捞起来马上就急冻了，所以特别特别的新鲜。
0: 对的，
1: 闻一点腥味都没有，一点异味都没有，而且你捏它你会觉得哇，好有弹性啊，好肥美啊。所以这样的鲳鱼怎么做都好吃。
0: 是的，
1: 你要简单你就清蒸，
0: 清蒸、红烧、油炸，
1: 对
0: 吧？我们这三种做法比较家常一些。
1: 太棒了，朋友们，我们现在青青想吃哪个菜？我看哪个菜我都很想
0: 吃。我要
1: 吃
0: 那个盖子盖着的，这个里面是什么？
1: 来来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清蒸的一个鲳鱼
0: 啊！来了，
1: 哇！端午节来一个这样的大菜，大家喜不喜欢？
0: 当然，
1: 直接来一个葱丝的清蒸。
0: 好的，对，浇上，
1: 漂亮，
0: 浇点那个什么蒸鱼豉油，这个
1: 蒸鱼豉油，
0: 我就开动了啊！
1: 好。
0: 哎，你看这个肉质啊，厚厚的。
1: 是，
0: 我们每一包里面4条，保证大家是400克。
1: 来，朋友们，看
0: 看
1: 漂不漂亮？为什么要给大家整只的？让你看到我们的品质。我们不用搞成那个小块块状啊，可能挑三拣四，你看不出它的大小。我们就让大家看我们的大小大不大，然后四指宽，我把手比在这里，是不是正正好好四指宽？哎，非常非常完美和理想的一个大小。每个鱼的大小都很相似，然后你看它的肉厚不厚？
0: 是，
1: 哇，
0: 老两口一人一条，
1: 对，我都不用吃米饭了，我就吃这么厚的肉都很满足。
0: 是的呀，
1: 而且它不像有一些，比如说金鲳或者其他品种的鲳鱼，肉很柴，它的肉很幼嫩，很丝滑，爆汁儿多汁儿的感觉。关键是中间那颗软刺，你一掰就下来了，旁边没有什么小刺。
0: 是，
1: 老年人吃，孩子吃，你会特别放心的。
0: 除了中间的这个厚厚的肉，其实旁边这种活肉我也很喜欢。
1: 对。
0: 那个脸旁边的这种肉，
1: 哎呀，好吃的不得了，真的，真的，观众朋友，你看我徒手啊，我一个手我都可以把这个刺给剥出来，直接把这个肉给剥出来。所以你给小朋友吃鱼的时候，小朋友多吃鱼，我们老话讲，小朋友吃鱼聪明嘛，你是不是吃这个鱼你才会放心？
0: 然
1: 后女性朋友，夏天我们要补蛋白质，我们要长肌肉，但是我们又怕有负担，有多余的那个脂肪，咱们就吃鱼啊，高蛋白低脂肪。
0: 它咬得动，
1: 咬得动。
0: 昨天我妈煎了一块牛排，不知道是牛排的问题还是她的问题。我天哪，根本家里没有一个人能够咬那个肉，咬不了，
1: 因为那是红肉。
0: 对，但是这种鱼肉，哎，
2: 它是要饿抿一抿，
1: 因为我牙齿也不是很好。哎，像嫩豆腐一样，一抿就化了，太好吃了。
2: 是的。
1: 哎呀，今天除了鲳鱼之外，我们还有非常棒的梭子蟹。梭子蟹特别特别的饱满，特别特别的好吃，因为我们是正宗的舟山梭子蟹。
0: 说到梭子蟹，上来一个这个，哇
1: 啊，朋友们好不好看？你端午节的这个餐桌上，难道不需要上来一个这么漂亮的梭子蟹吗？朋友们，
0: 这个绝对是我们上海人的经典做法，里面还可以加一个那个年糕。
1: 哇，
0: 我们家是炒年糕。
1: 天哪，轻轻流口水没有？轻轻流口水没有？
0: 我也
1: 来一个，有没有流口水？
0: 哎，
1: 肉直接挤出来。
0: 福州，你快品尝一下，
1: 肉就嫩到这个地步，肉就嫩到这个地步。朋友们，
0: 是的，像这种三角区域，我经常是用筷子挑出来，先那个大块的肉给我儿子吃掉。
1: 对，是的，现在你就不用说光给孩子吃，因为我们今天便宜嘛，不要100多块钱一斤，
0: 梭子蟹自由了，
1: 我们才60几块钱一斤，所以你买回去之后，全家人都放心的来吃。
0: 哇，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掰了一个，
1: 给你看一个，
3: 你看你掰的好哎。哎，
0: 这个大块的这个肉啊，吃起来特别的爽，嗯、怎么样？
3: 好好
0: 我用手了啊，我用，哎呦，这么大一块，
3: 快买，太过瘾了，
0: 看，
3: 太幸福了，
0: 白白的肉，吃一吃，甜不甜？
3: 我们中国人就是很会吃，
1: 好好吃。
3: 外国人应该不吃这个吧？
1: 外国人哎，不知道。
3: 不知道，反正我们中国人吃这个就很幸福，太好吃了。舟山的一定要认准舟山。你要说在那种热一点的海域出来的蟹，
0: 再来一碗米饭，
3: 绝了。你要往福建那边走，那个海出来的蟹和鱼不是这个味道，因为它的水太热了。
0: 福建那边梭子蟹很贵啊，活的非常贵。
3: 但是你去那个就是北方那边，比如说大连那边的海，那边的海参是挺好的，但是你要吃它的蟹和它的鲳鱼，也没有我们舟山的这个口味儿。所以全中国人家说很羡慕舟山附近的居民可以梭子蟹自由，别的地方买超级贵的。
0: 好吃，无论是作为我觉得世界杯的一个助兴的一个下酒菜，
3: 是
0: 对吧？然后呢，作为我们端午节全家人聚在一起的一个重头菜，今天我是建议大家鱼和蟹都买一份，
3: 都买。鲳
0: 鱼的话有小组合和大组合，你选择一个，
3: 买大组合，
0: 再买一份那个蟹，
3: 好吧？是的，而且小朋友马上就放假了，在家里吃点好的，吃点鱼，吃点蟹啊。
0: 是的，那我们鱼的话，直接推荐大家买这个十袋的，4000克带回去，288元
3: 啊。是，
0: 如果你买五包的话呢，就是150块钱。
3: 是，
0: 然后再买一份虾。啊，对，不是虾了，这个蟹。
3: 蟹，
0: 来，7包7只，288元，每一包你算下是不是40几块钱？4728，
3: 是
0: 40块出头，
3: 太划算了，而且正宗的舟山梭子蟹和舟山的银鲳鱼，这个价格没谁了，所以大家今天赶紧下单啊！
0: 是的，订购的人也特别的多，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919900。You know the number and you know the name. 5 5 5 7 6 0 2

0: 天就应该多吃点鱼，多吃一点蟹，他们都是白肉啊。
1: 对，
0: 非常爱看世界杯的，对吧？球迷爱好者，你给你的老公整上这一些，
2: 太炸了！
0: 白葡萄酒、啤酒都能够配上去，
2: 太棒了。
0: 然后接下来马上，中秋啊不那个
1: 端
0: 午节，
1: 端午节一定要有大菜的，你不能光吃平时那点菜
0: 啊。那
1: 其实
0: 节日就要有节日的
1: 气氛。其实鲳鱼也是属于我们比较家烧的家常的一个菜，
0: 是的。
1: 但是也不会天天吃，但端午节的时候吃点这种鲳鱼，又家常又隆重，
0: 是
1: 又好吃又健康又美味。而且孩子不是马上就放假了吗？是不是让他们多吃点鱼好？平时在学校可能没有办法按你想的那种食谱吃，我们暑假在家里就给孩子补充补充营养啊，再长高高嘛哈。
0: 对，但刚才我说到像我家里的话，老年人他们我公公呀、婆婆呀、妈妈都爱吃鲳鱼，但不是经常能够买到好的鲳鱼，
1: 就是这样子。
0: 他们是一直说，哎呀，去菜场看到好的鲳鱼就立刻买，但不是每天能够看得到，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十包，你买大构成的话，你十包你我们保证你十包都是非常好品质的，
1: 真的是特别新鲜，因为我们是传动的，舟山的渔民捞上来之后，在船上会有特殊的装置，立即冷冻，
0: 对，
1: 然后送到你家之后都没有解冻过，你要把它就是开始烹饪了，你才是第一次解冻，所以它非常新鲜，眼神都很灵活，眼睛都很清澈，身上那个肥美的感觉，你一捏都是 QQ 弹弹的，因为它太新鲜了，而不是啊，朋友们，我们没有帮你切割的七零八落，然后可能你也不知道品质到底好不好，看那个小小的部分你也看不出来，整体是多大给你切割的你也不知道，我们品质太好了，所以我们让你看全貌，
0: 对，
1: 好的海鲜新鲜度就是它的生命力，对吧？所以我们保证新鲜，保证整个的大小特别的硕大肥美新鲜，所以不用切割，我们直接全貌送到你家里，让你自己来评判我们的品质到底怎么样。
0: 对的，保证是舟山的，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
1: 对，
0: 你买十包装的话，你也可以跟你的亲戚分享一下。
1: 分享。
0: 像我妈妈每天会和我的

0: 舅舅就满脸似的，每天都要联系，他们有好多东西就会分享。
1: 十包，
0: 你说我们几个家庭个人分享一下。
1: 哎，我跟你讲，现在阿姨妈妈喜欢去买鲳鱼的话，真的要提醒他们不要乱在某些直播间下单。好多人在小某书上发了避雷帖啊，说哇，我在直播间买的号称深海大鲳鱼，
0: 我自己都上过几次当，
1: 有鳞片，我们的那个舟山银鲳鱼怎么会有鳞片啊？
0: 对，
1: 然后那个骨头超级硬，还有很多变异的骨关节，吃到嘴里又柴又硬，真的难吃的。
0: 对的，就是不能我一直觉得买食物食品，你吃进嘴的，你一定要认准人渠道和品牌。
1: 是的，
0: 因为鲳鱼真的就是大家公认就是舟山的好，我们是正宗的舟山货，不是用嘴讲，我们有国标，我们有地标，告诉你是正宗的舟山货。
1: 对的，你要收到货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东方购物来联系啊。
0: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构成我们已经挂在屏幕的右边三个构成，你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呢，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个1990。

什么最羞

0: 好的，回到现场，我再跟大家保证一下。
1: 好，
0: 我们今天保证大家买到的都是舟山的。
1: 舟山的，
0: 看到没有？因为我们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有很多，什么带鱼、黄鱼都有的。
1: 对，
0: 保证大家是舟山的。舟山的这个梭子蟹。
1: 是的，
0: 舟山的。鲳鱼，
1: 银鲳鱼啊，然后我们是贴在河身上的。您看，我们每个袋子上面都会有两个标识，这个就是刚才给大家看的那张证明舟山鲳鱼的标识。我们还有 GI 标，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国标啊，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一个称号才能贴的标。那个阳澄湖大闸蟹、五常的大米都会要贴这个标，两标齐全，正宗的舟山货。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好干净，朋友们不要说什么包冰了，根本没有什么包冰，我们就是海捕鲳鱼急冻了之后身上。可能有一点点水，我们一起放在一起了。这个呢已经开了一个小时，我给大家看看里面有没有水，好不好？我现在是往下放的啊，我把它倒过来。
0: 好，
1: 如果有水，你会看到水啊，
0: 我们不会用水去占分量，
1: 呼呼的往下流。你看有没有水流下来？基本上没有，对不对？就是可能一点点的水珠。
0: 就那个鱼，它是。鱼是长在海里的，它就自己带点水分而已。
1: 是的，所以根本不要谈什么包冰率的问题，没有冰，基本上全部都是鲳鱼。关键是整条四条给你，你可以去对比这四条。都是差不多大小，都是差不多肥美，都是一样的漂亮。
0: 对，
1: 解冻之后给大家来看看，银光灿灿，太漂亮了。哦，
0: 真的，你说你要去菜场看到这样的鲳鱼，是不是立刻就要买了？
1: 太有食欲了。
0: 我手上拿一条，好吧，
1: 好，
0: 随便拿一条。你看一下这个肉，你看这个眼睛，
1: 对，
0: 人家说死鱼眼，死鱼眼，
1: 对，
0: 但是他一看，你看这个眼睛，哦，活灵活现的。
1: 因为渔民捞上来第一时间就给它激动了，它就是这个状态了。
0: 厚度看一下，每一包是400克，
1: 对，
0: 每一包是4条，每一条大约就是100克左右嘛，
1: 是的，是的，大小刚好是4指左右，对吧？每一条都是大小均匀。肥厚程度非常肥美，
0: 对，
1: 关键每一条都新鲜，
0: 对，
1: 所以我们不用把那个眼睛给你锯掉，让你看不见，我们不用给你分割，我们就给你看整个。
0: 对的，像刚才我们和福州说了，那个煎过的，那个尾巴都能吃下去的，
1: 其
0: 实油炸的，
1: 油炸的。来，我们看看这个，我们放在一起给大家来看一下，油炸过之后是不是还是这么大的大小？多漂亮啊，朋友们！您看我们这个油炸过的鲳鱼，
0: 腌一下稍微，
1: 它的头都是可以直接嚼着吃的，
0: 对的，
1: 它的肉有多厚实？是啊，朋友们，你看这个肉厚不厚？哇，这个吃到嘴里得多过瘾！中间就只有这一条软刺，一扒就掉了这条刺。然后你把这个刺去掉之后啊，全部都是可以吃的肉。它那个就是杂刺是很少很少的。
0: 这肉多厚，大家看。
1: 青青是不是想来这口？
0: 我是给大家看一下，
1: 好，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肉是厚厚的，
1: 很厚实，很厚实。
0: 用盐给它腌一下，就能够吃到那一口鲜美。
1: 我直接把整个的刺掰下来了，然后呢，这一块肉就
0: 这个给小朋友吃，给老年人吃多好啊，
1: 就没有刺了呀，就是纯肉啦，纯的扇那个叫什么蒜瓣肉，太赞了，
0: 高蛋白低脂肪，夏天就是要多吃，
1: 多吃多吃。哎，女性朋友，你像青青很在意。

0: 高了。哎，
1: 对，哎，因为他把鲳鱼的鲜味都吸到肚子里了。嗯，每年我都要去，就是舟山普陀山那边嘛，要点一个海炸鱼，就两条鲳鱼，然后一点点带鱼，189，289，就看你去的那个酒店的那个档次。对，但是我们今天在家里面真的太自由了，朋友们，你想吃鲳鱼，根本不花什么钱，因为我们今天一包才多少钱啊？这样的一只多漂亮，整个的，你招待朋友也得整个的，你自己吃
2: 20几块钱，
1: 对，一包才20几块钱，你自己吃，你看到整个的你才放心。不管你怎么做，虾烧也好，油煎也好，红烧也好，肉都是这么的肥美，都是这样的蒜瓣肉，都是中间一根大刺，旁边没有什么杂刺，所以老人孩子全家人都爱吃，不会说买了一个鱼只有你一个人吃，其他人都不吃。
0: 对的，而且这个鱼的话，它就是全家人喜欢的，
1: 是
0: 包括你红烧后、清蒸后那个鱼汤拌饭，哎
1: 呀，太鲜美了，
0: 拌面条，哎呦，我们家小朋友那个鱼汤拌饭两碗起吃啊！
1: 真的，你看这个肉厚不厚实啊，朋友们，直接把这个刺掰掉之后就可以大快朵颐了，这就是鲳鱼，这就是舟山的银鲳鱼，其他地方的产地，对不起，真比不了舟山的银鲳鱼、啊。
0: 是的，我们今天除了鲳鱼之外，梭子蟹也在热卖当中，因为这个梭子蟹每一只在网上买的话是89块钱，七只七袋是多少钱？将近630，对吧？7963，将近630。我们东方购物今天7包只要288元，
1: 好划算，
0: 过节了呀！过节你做个家里的话，比如说3个人、4个人蒸个3只、4只的，
1: 端午节之前
0: 或者2个人吃个1只，
1: 对，端午节前我们很有可能就没有直播，
0: 对的，
1: 就很有可能没直播，所以大家今天先囤下来好不好？价格也真的到位了啊！
0: 是的，我的建议就是买一组蟹，买一组鱼。鱼的话有两个大小的这个构成，构成在我们屏幕的右边，3个组合自己来选择，
1: 自己来选，
0: 扫码下单或者打电话0215391999。

0: 好的，还有15分钟左右的直播的这个时间啊、哦。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份美味真的是鲜上加鲜，
1: 太棒了！
0: 又有鲳鱼，嗯，又有梭子蟹。
1: 是，
0: 你说你什么时候不买？你现在要买，因为马上第一过节了。
1: 对。
0: 端午节，嗯，世界杯
1: 是，
0: 然后呢，又是小朋友要放暑假了，
1: 对，
0: 你说鱼啊、虾呀、这种蟹啊，就
1: 很畅销，
0: 必须餐桌上经常要吃的。就我们一般每天都是换着吃嘛，
1: 对，
0: 我们家这已经连着两个晚上吃鱼了，想不起来吃啥呀？
1: 没错，
0: 两个晚上吃鱼，反正也不会出错。昨天还加了一个虾，
1: 太对了，
0: 反正鱼虾蟹总归是几乎每周要吃的，
1: 因为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嘛，
0: 对的，
1: 就你吃了以后没有什么负担，
0: 欧米伽三呀、
1: DHA
0: 呀，对吧？
1: 是的，
0: 它都是深海的呀，我们这些
1: 是的，是的、大家都知道那个深海鱼，可能有时候你买的不好就会很腥，但是我们今天的鲳鱼真的一点腥味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它是舟山的，舟山真的是风水宝地，那个东海热应该说冷热流的交汇处吧，导致它的饵料非常的丰富，而且那个鱼和蟹它都得非常努力的野化，对，自己要自我野化才能长得非常的茁壮，才能不冲出这片海域，所以它们的身体都非常的强壮，肉质都非常的好吃。我们的银鲳鱼一点腥味都没有，但是你要是不会买，你买到了其他的产某些产区，或者你不小心买到了所谓的金鲳，那你就发现跟银鲳完全不一样。
0: 对的，
1: 金鲳看起来金光灿灿很漂亮，但它的肉就比较干比较柴，银鲳就是又又嫩，非常的滑，然后刺还特别的软，只有中间一根软软的大刺，掰掉之后基本上全是肉了，
0: 对，
1: 那种小的杂刺很少很少。
0: 还有就像你说的，不熟悉的渠道、不熟悉的平台，
1: 不敢乱买，
0: 你怎么敢买、你买完了再去找他，如果这个渠道就关掉了，
1: 哎，真是
0: 有吗？哎，有这种直播间，你今天买或者过两天他没有了呢？
1: 哎，你
0: 又怎么知道
1: 这个直播间了？我就以前在某宝买的袜子，我想回去看看还在不在，都没了、
0: 哦、
1: 就以前买东西的店都没了、啊、我们东方购物存在多少年了，电视
0: 家门口的品牌相当于家门口的小菜场了，我觉得，
1: 所以像这种好东西一定要认准渠道、东方购物给您买的您不会错、认准丰润时不会错，我们这个牌子是有双标的啊、有不是那个双标哈、是双证、一个是国标 GI 标，还有一个是舟山自己的地标，
0: 对的，
1: 我们有舟山的舟山三油梭子蟹和舟山鲳鱼的使用许可证、所以是双标齐全，
0: 是的，包括刚才你说也对啊，我们东方购物也开了20几年了，
1: 东方购物谁还不信？
0: 对、哎、
1: 你有本事开个某宝小店，
0: 哎，你知道
1: 某音小店，你开不了个电视台、
0: 你敢买吗？你敢买吗、
1: 啊、
0: 包括我身边的亲戚都跟我说，亲戚朋友说，我阿拉锦衣局哎，门子好，怎样门子好？
1: 太对了，
0: 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门子好，东西还不贵，
1: 还便宜，还便宜，真的。大家去网上搜搜买鲳鱼的避雷贴、真的很多人买的所谓的深海大鲳鱼，他不告诉你是什么产区的，
0: 你也不知道去哪里，
1: 吃到嘴里你都觉得这是不是鲳鱼，感觉变异了一样，真的是踩雷，不要坏了心情，都要过节了啊！你就在东方购物买，没有踩过雷；你在丰润时买、没有买过假。
0: 吃进去的一定要安全的，
1: 对的。
0: 所以现在呢，我们的鲳鱼和梭子蟹正在热销哦，保质78个月，放心的订购啦！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订购，02153个1999。

0: 5点半正好是晚饭的时间，对吧？昨天烧晚饭，今天烧晚饭，明天要这一顿吃好，要想下一顿。
1: 真的，
0: 我们家每天晚饭说好就来猛了，明天吃什么？
2: 我跟你讲，小孩放了假之后，那你完了，你一日三餐他就要问你吃什么。
0: 是的，
2: 朋友们，
0: 我
2: 把
0: 头炸了。
2: 那个大刺给去了之后，你发现没有，全是肉。这个油炸鲳鱼上面全是肉啊，
0: 好吃的，
2: 就一根主刺去了之后就是肉了。
0: 而且我觉得这个油炸不是很油，大家不需要放很多的油，其实
2: 对的。哎
0: 呦，空气炸锅是不是也能炸？
2: 是，你看是不是这种蒜瓣肉熟了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中间的这根刺抽了之后，你给老人吃给孩子吃是不是特别放心？端午节我们的餐桌上要隆重要好吃，也不能搞得太高风险。
0: 对，而且我们那个中国人讲究是过节的时候，其实不单单是过年，总归是有鱼有条鱼，你有没有觉得？
2: 太对了，年年有余。
0: 对的，对的。
2: 然后、这个、
0: 那可能我们这个端午节不会像过年去弄一大条的鱼，哎、像这种黄鱼、鲳鱼、带鱼，就是我们喜闻乐见的。
2: 哎呀，真的，青青，我把这个鱼尾和鱼头炸的都吃了，
0: 都吃了。鱼头我是每次都吃的，家里啊，每次清蒸一条什么鱼，不管什么鱼，鱼头都是我包的。哎，因为这个鱼头的那边那个火肉啊，像这种鲳鱼的鱼头也很好吃的，它反而是骨头挺少的鱼头边。
2: 你有没有听到那咔哧咔哧？
0: 都能吃下去的，对不对？
2: 太好吃了。把那根主刺一扒掉，全部都可以吃到肚子里。
0: 是的，而且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所以我昨天还在跟我妈说，哎呀，我说我吃的好饱哦。我妈说，放心呀，你吃了很饱吗？你都是鱼肉呀，你又没有什么脂肪的了。
2: 哎，
0: 我一听，瞬间开心了，
2: 女性的好朋友。
0: 对，
2: 哎，但是老人也是要多吃蛋白质的，因为你知道你的腰椎、你的关节没有蛋白质合成肌肉，你靠什么来保护？
0: 是的，是的，
2: 是红烧肉，这个时间吃不下去。
0: 对的，
2: 吃鱼肉，大家又有胃口，还又有营养。
0: 我们说餐桌上的这个食物要多样化一些，
2: 太好吃了，
0: 对吧？尤其像我们家是这样子的，晚上是家人团聚的，对吧？
2: 对，
0: 中午的话可能就是小朋友去上学了，我也在上班，就可能随便大家。可能不吃，随便吃一下，但是晚上就是全家人在一起，公公婆婆也来我们家吃饭的。
2: 端午节更是全家团聚的，
0: 哦，对的，
2: 是不是？可能两个家庭都要团聚在一起，所以回来这个好的食材非常必要。
0: 是的，
2: 很多朋友说包冰率的问题，在外面是不是吃过药上过当的？很多冰包在里面，让你把鲳鱼的价格当冰，就是把那个冰当鲳鱼买回来。哎呀，我给大家看哈。这个是我们化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我把它倒过来，你看看有没有水流出来，好不好？有没有水流出来？
0: 几乎没有。
2: 你回去看是不是这个效果？
0: 我们不是把它包在冰里面的这种的。
2: 是的，所以你买到的都是鲳鱼，而且我们是整只的。为什么要给大家整只的？不用挑，不用选，每只都是精挑细选过的。配料表只有海捕鲳鱼和水，有没有放什么盐呐、葱姜去给你腌？为什么要给你腌？
0: 没有哦、
2: 我问大家，是不是有点腥，怕大家吃出来？
0: 对，
2: 我们不用，我们不腌，我们就不腥。我们整个让你看我们的品质有多好。
0: 是的，还有8分钟左右，再来看看菜吧。
2: 好的，
0: 什么美味的菜肴？
2: 来看看这个，又是剁椒的。
0: 哎，我觉得过节放点这个红色的辣椒不错啊，
2: 对，
0: 看着非常的喜庆，
2: 红红火火。
0: 对，
2: 很多这个像喜欢吃辣的人。你放点那个剁椒，你会觉得哎，有没有闻到那个剁椒的香味，会让你非常的有食欲。
0: 是的，是的，
2: 胃口大开。
0: 哎，
2: 大小是不是很硕大？朋友们，不是那种小仔仔型的，
0: 四条就这样子的四条、
2: 啊，
0: 每一包保证大家400克。
2: 对，我真的看到过有一些评论啊，买的那种分割好的鲳鱼，人家说这是鲳鱼孙子吗？怎么那么小啊？怎么那么薄啊？
0: 还有我很怕买到的这种鲳鱼，如果是网上不认识的、不熟悉的平台，臭的呢？
2: 臭的、腥的、
0: 坏掉的呢？
2: 你看我直接就把肉这样掰下来了。
0: 我们是洁白的蒜瓣肉，
2: 洁白的蒜瓣肉，就中间这一根大刺，你直接把大刺取掉之后，给老人吃、给孩子吃，你都会特别的放心，基本上就是纯纯的鱼肉，而且这个鱼肉不腥不柴不干，它是非常幼嫩丝滑，而且多汁的，真的蒸一蒸就非常好吃。
0: 来自于舟山的
2: 这个蒜瓣肉太惊人了。
0: 是的，包括这个加烧的，就是那个红烧的，
2: 很
0: 多外面可以点那种红烧的，什么杂鱼烧，对吧？
2: 是，
0: 加烧杂鱼之类的，
2: 好吃，
0: 价格也不便宜的啊。我们今天一包4条，算下来才28.8块。
2: 太棒了，你看多大，拿在手上大家可以感觉到它这个肉感吧，肚子这一部分的这个肉也特别特别的厚实，背上的这块肉蒜瓣肉也厚实，直接掰下来就没有刺了，除了中间这根没有刺，你就想这吃到嘴里面多过瘾吧。
0: 对的，
2: 在舟山你去吃一盘海杂鱼，2条鲳鱼2块带鱼189，
0: 上海饭店吃一份鲳鱼也不便宜的，
2: 便宜，
0: 可能煎蒸一条稍微大一点的这个鲳鱼也都是上100块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2: 真的是，你自己去菜市场买也要60-70块钱一斤，
0: 10包肯定是更划算的，也不嫌多。如果你的冰箱空间放不下的话，你也可以考虑跟家人来分享一下啊。
2: 没错，
0: 所以如果你买10包的话，每一包是28.8块，
2: 好划算，
0: 20几块钱，400克呢，
2: 400克4条呢，
0: 对的，
2: 一条合下来6-7块钱。
0: 对，
2: 哎呦，
0: 真的，
2: 哦，太惊人了，一条6-7块钱，
0: 梭 子蟹的话，这一包你自己去官网买，也是我们这个品牌哦，丰瑞时的，89块钱，
2: 89块钱，
0: 七包多少钱？79.63，将近630，
2: 我们好划算哦。
0: 来，我们七包只要288元，而且这个蟹的话，清蒸一下或者炒一下，炒年糕很鲜美，那个肉还是甜甜的。
2: 关键我们不仅划算，我们还好正宗。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正宗在哪？有吉埃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使用证我们有，另外我们还有舟山自己的地标，舟山三游梭子蟹，我们的蟹上面有这个标，舟山鲳鱼，我们的鲳鱼上面有这个标，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双证齐全，国标地标都有，正宗的舟山鲳鱼和舟山梭子蟹。
0: 梭子蟹的保质期18个月，鲳鱼的保质期12个月，你放心的囤货，你这还没到保质期，夏天没过完都保证你吃完了。
2: 对的，所以今天赶紧来订，端午节前很有可能只有这一档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我们今天的鲳鱼、梭子蟹卖爆了，
1: 卖爆了！
0: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上海家庭，哎呦，非常喜欢的菜肴了，尤其在夏天，嗯，本身也就打造了清凉厨房。你清蒸一下好了，你也不用在里面大动肝火的去烧个菜。
1: 太对了，就因为是我们耳熟能详，就是因为我们喜闻乐见，所以品质更加讲究。
0: 对的，
1: 你要是给我一个什么大龙虾，极品大龙虾，我真的看不出好坏，因为我吃的少嘛。但是鲳鱼大家常常吃，你要是买的品质不好，那家人要抗议了。哎，你买什么鲳鱼？你是不是贪便宜买便宜？
0: 你别说，我们虽然精打细算，但我们对品质也是很有讲究的，
1: 很有讲究的，
0: 挑剔的呀。
1: 也是在海边生活的，对吧？所以其他地方的人，大家知道吗？很羡慕我们这个就是舟山海域附近的人，能够鲳鱼自由，梭子蟹自由。其他地方你想买到舟山的鲳鱼和梭子蟹，那真的是巨贵无比。嗯，我们今天一条银鲳，舟山银鲳合下来才6-7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没谁了，品质超级好。我们是整条给到你，让你看到它每一个的大小个头都很均一，都很肥美，都很新鲜，眼珠都很明亮的同时，你招待客人是不是就是用整条上桌的更体面？你自己吃是不是这样整条上桌的更过瘾？干炸一下，干煎一下，或者是做一个烧年糕，或者做一个葱油的，都是整条的，让你吃起来可以大快朵颐啊。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鲳鱼呢，10袋装卖的比较的好，10袋288元，每一包28.8块，一包里面有4条，
1: 对，一条里面有4条，
0: 28，7块钱一条，
1: 6-7块钱一条。哎，大家知道现在舟山已经禁鱼了，5月份到10月份都是禁鱼期，所以我们的货源非常非常的稀缺，因为这是全国人民都喜欢吃的好东西，
0: 哎，真的是。哎，
1: 今天看到现货，您就放心的来买，品质真的没话说，价格也到底了。关键是端午节前很可能挤不出直播，那你到时候去外面买，第一很贵，第二怎么保证我们能渔民捞上来的那么新鲜？第三，它有没有双证？有没有国家的地标和舟山当地的地标一起来给你证明它是正宗的舟山海鲜？
0: 最后2分钟呢，我们再把构成跟大家细数一下啊。鲳鱼5袋装的150块，每一袋400克，
1: 是
0: 直接买10包的288，然后呢，我们的梭子蟹也是的，7包288元，每袋的量呢是300克，上下浮动25克，
1: 就是让大家端午节前囤货，过一个就是特别体面、特别实惠又特别好吃的端午节、
0: 对的，对的。所以你囤在冰箱里慢慢吃，想不出明天要吃什么的时候，哎，羊脖梗嘛，冷冻里面拿一包鱼，
1: 太棒了，
0: 冷冻里面拿一包蟹，对吧？
1: 真的非常的新鲜，我们的货也真的非常的少了，最后的1分多钟，大家抓紧抢起来，端午节前要是没有现货。货你去外面要多花好多钱，
0: 是的，省去了买菜的时间，
1: 对，
0: 然后打造了清凉的厨房，关键保证舟山的有 GI 地理标志的，也保证了鲜美，
1: 也有舟山地标，对的，双标齐全，
0: 是的，尤其是马上过节了，马上要放暑假了，真的要囤货了，好吧？左边左下角2维码直接扫一扫就可以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今天看到现货，您就放心的来买，品质真的没话说，价格也到底了。关键是端午节前很可能挤不出直播，那你到时候去外面买，第一很贵，第二怎么保证我们能渔民捞上来的那么新鲜？第三，它有没有双证？有没有国家的地标和舟山当地的地标一起来给你证明它是正宗的舟山海鲜？
1: 最后两分钟呢，我们再把构成跟大家细数一下啊。鲳鱼五袋装的150块，
0: 对，
1: 每一袋400克，
0: 是
1: 直接买10包的288，然后呢，我们的梭子蟹也是的，7包288元，每袋的量呢是300克，上下浮动25克，
0: 就是让大家端午节前囤货，过一个就是特别体面、特别实惠又特别好吃的端午节、
1: 对的，所以你囤在冰箱里慢慢吃，想不出明天要吃什么的时候，哎，羊脖梗嘛，冷冻里面拿一包鱼，
0: 太棒了，
1: 冷冻里面拿一包蟹，对吧？
0: 真的非常的新鲜，我们的货也真的非常的少了，最后的一分多钟，大家抓紧抢起来，端午节前要是没有现货，你去外面要多花好多钱。
1: 是的，左边左下角二维码直接扫一扫就可以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孝为德之本。
4: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我们西区老大房啊，中华老字号的好产品——酱鸭腿，包括还有鲜草鸡。我相信呢，很多顾客都在说，平时家里边这两样，咱们冰箱里边少不了。无论是比如说空口吃也好，或者是说搭配饭吃也好，或者是说呢把它做汤吃也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天气慢慢热了，尤其小朋友一开学之后呢，家里边这些常备的物品呢，咱们都要备起来。先喜欢的话，一定关注我们的节目了啊。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雅玲。你好，
1: 人也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今天呢是个全新品的首发，而且呢东方购物有很长时间没有给大家带来我们咸草鸡的组合，包括我们纯鸭腿的组合，所以今天一共是三个货号。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三个货号任何一个都非常的划算，超级划算啊。
0: 对，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组合构成啊，来和观众说一下。首先呢是咸草鸡啊，一袋呢是300克的这个分量，
1: 对，
0: 四袋装的价格呢是119块钱，
1: 给您看一下啊，透明包装，接近小半只咸草鸡，
0: 是。
1: 然后在我们西区老大房，我们的官方商城哦，就这一包要39.9块，好算你凑个整数40块钱，好不好？那四包是不是要160了？
0: 对，
1: 4 4 160，我们今天119，
0: 是，这是我们的咸草鸡的组合。如果您喜欢吃酱鸭腿的话，咱们今天同样也有一袋的分量是180克，
2: 我给你看一下，
0: 八袋装99块钱，
1: 我给你看一下，我们是。大鸭腿
0: 是
1: 不是小鸭腿？是带了这块地方手枪鸭腿，看到没有，这么大一块的啊！
0: 是。
1: 然后在我们的官方商城的话，这一包我们的鸭腿，一只鸭腿也给要接近20块钱，
0: 是
1: 20块钱，你乘以8只8包，是不是也给要160了？
0: 160了，咱们今天只需要99块钱就可以下订单了。当然你说有没有组合的构成啊？也有，咱们今天咸草鸡有5袋的，酱鸭腿有6袋的，一共11袋带回去，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块钱。我更建议大家直接买这个组合构成，对吧？
1: 对，
0: 咸草鸡也有了，酱鸭腿也有了哈。
1: 对，就是你都喜欢吃，对吧？然后咸草鸡做做什么咸鸡泡饭，鸭腿呀，中午来个卤鸭腿焖饭，你就选这个啊，又有鸡又有鸭，而且不管你订哪个货号哪个组合，我们的性价比都很高。然后先以我们这个鸭腿来为例的话啊，西区老大房是不是中华老字号？对吧？对于西区老大房，我们的熟食的口味，上海的爸爸妈妈其实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对于他们家熟食的品质，我们也是非常放心的。
0: 对，
1: 然后来南京口味酱鸭腿，一包我们酱鸭腿熟制之后分量，你看清楚喽，180克，做熟的这个鸭腿180克。
0: 对，
1: 翻过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啊。拿回去之后，我们是可以常温存放，鸭腿也好，我们的咸草鸡也好，都是常温存放的啊。然后我们的鸭腿来配料表就是鸭腿，食用盐、饮用水、生姜、葱、料酒、白砂糖、酱油、味精、香辛料，没了，
0: 是
1: 防腐剂、添加剂，我们通通都没有。保质期90天，3个月时间，
0: 是
1: 因为是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对，
1: 好吧？现场我来开一个，
0: 好，我们现场开一个，
1: 给大家看看实物啊。
0: 好，
1: 来，
0: 我们先吃一个啥？酱鸭腿，
1: 酱鸭腿，酱鸭腿。哎呦，你都不知道，你知道一只鸭子身上最好吃的是哪个部位啊？
0: 鸭腿啊，
1: 因为你想，鸭子翅膀什么都没有，什么肉的呀，
0: 对，
1: 就是一只鸭子身上肉最多的就是鸭腿的地方。你看我们这个大鸭腿，看看这个。这个个头大不大？哇，来来来，
0: 卖相真好、啊、
1: 这里面有点卤汁，我们这个呢、是稍微把它加热了一下啊。你就这样子，中午呢自己再配点蔬菜。
0: 对。
1: 然后呢，家里面小朋友或者是说儿子女儿，公司白领，对吧？你要吃个中午的这种便当什么的，
0: 是。
1: 你这个鸭腿是不是可以直接带到公司去吃？
0: 哎，很方便、啊、
1: 因为你看，你自己小朋友去叫个外卖，我们公司旁边附近也有的，
0: 对，
1: 非常亲民的一家餐厅。
0: 我们来看一看价格多少啊？
1: 非常亲民的一家餐厅啊，来给您看看，就这一份鸭腿饭多少钱？
0: 鸭腿饭
1: 27.88块，
0: 哟，
1: 小30，
0: 对，
1: 小30。你知道我们今天这么大一个手枪鸭腿多少钱吗？9块钱左右吧，差不多。
0: 好便宜，差不多。
1: 对呀，而且我给您看看这个肉，这个肉，
0: 我们来看一看啊，
1: 是不是很厚实？哎，
0: 我突然想到什么，就哪怕楼底下吃个面馆里头这种要个鸭腿的话，当浇头的话，
1: 对，
0: 都得20来块钱吧？
1: 对对对，而且你看这个鸭子，对吧？选材也特别好，对吧？都是那种瘦肉型的鸭子，皮下脂肪没有那么多。
0: 对，
1: 同时你再看看我们的火候。啊，酱香味道是上海人是特别喜欢吃的，
0: 对，
1: 所以你看里面每一丝都已经这个酱卤到位了，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鸭子我们就担心会买的不好，哎，
0: 有没有那个清香味儿，对吧？
2: 哎，
0: 我来尝一尝，
2: 大家尝尝看，
0: 大家来尝一块
2: 晚饭的时间，
0: 晚饭时间到了，
1: 对，我也来吃一口，
0: 哇，好好吃，就我跟大家说啊。 鸭子如果做不好，它那种腥膻味会很强，
1: 挺香的。
0: 但这个很香，
1: 对。
0: 而且呢，我觉得它这个口呢稍微偏咸口一点点，对吧？
1: 酱香味道的，
0: 酱香味的。
1: 如果你订纯鸭腿的组合，我们有八只，八只鸭腿就是四只鸭子身上取下来的，
0: 好香哦。
1: 今天这个一个大鸭腿180克，我们才花了9块来钱。
0: 对，然后优质蛋白质
1: 是然后还有我们的咸炒鸡，
0: 咸炒鸡
1: 大家应该都懂的，上海人很喜欢的啊。咸炒鸡配料表相对于说的话也是比较简单，而且一包来咸炒鸡里面，我们肯定是带鸡腿的。这个非常关键，对吧？因为你鸡腿纹更吃价格呀，
0: 对。
1: 而且你看这个透明的包装，干干净净，并且选的是什么散养草鸡，看看这个鸡胸脯这个地方的肉，很厚，
0: 是，
1: 对吧？非常非常的饱满，不夸张说，就这一包咸草鸡，你去外面，不管是西区老大房，还是其他什么牌子，40块钱就这一包，哇，是不是？然后来现场，我们做了一个咸炒鸡泡饭，
0: 泡饭，这个更香。我跟大家说啊，
1: 这个我跟你讲，这个
0: 有花有素啊，饭也吃了。
1: 大夏天的时候啊，就是特别是一到了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小时候那个放暑假的时候，最爱吃的就是这种泡饭了。
0: 对，
1: 然后这个鸡放在里面稍微焖一会儿时间，把这个鸡汁里面的味道，对吧？
0: 对，
1: 给它给这个
0: 煮出来，
1: 对，煮出来，然后电饭煲里的米饭，再配上一些什么小青菜呀，当季的呀，对吧？这一锅中午吃的多过瘾哦。
0: 是的啊，我们说了营养又美味，天气热了呢，我们这种好的便当的食材呢，我们都要在家里边的常温保存一些，放到冰箱里头保存更好。但是你说我常温保存也没有问题啊。
1: 对，
0: 来咸草鸡今天呢，每一袋的分量呢是300克，4袋下来是119块钱。如果你说哎，我特别喜欢吃酱鸭腿的，咱们8袋装，1袋的分量是180克啊，99块钱。哎，你说有没有两个都组合在一起的？当然有啊，咸草鸡5袋，酱鸭腿有6袋的，11袋，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块钱。这个其实价格更划算一些。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啊，很多顾客都在两组三组在买，新鲜批次，
1: 对，
0: 又是西区老大房的品牌，不需要跑到门店去。关键我们也是比它像比如说网上的这个价格可能也要便宜很多，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199块钱的组合构成是在热卖当中啊，咸草鸡5袋，也就是酱鸭腿有6袋，一共是11袋带回去。哎，
1: 这个组合有多划算？因为5包咸草鸡，每一包40块钱，5包咸草鸡就200块了。哦，
0: 是。
1: 5包咸草鸡就已经200块钱了，哦，对吧？相当于我们剩下的6只大鸭腿，手枪鸭腿是送给大家，
0: 送给大家的。
1: 对，1只大鸭腿20块钱，6只就是120块钱，送了120块钱，所以大家就不要订错了啊，你要性价比更高的，我们这其实199大组合，因为薄利多销嘛，
0: 对
1: 吧？捆绑的组合越大，其实我们给大家让利也更大。
0: 对，
1: 所以的话又有鸡又有鸭，而且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不管我们的鸭腿还是我们的咸草鸡，都是可以常温存放的。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而且关键的我们说啊，现在吃这些熟制品呢，我们还是要找这种大品牌，对吧？
2: 对，
0: 有时候呢你叫一个外卖，就刚才雅玲给大家展示了一顿这个叫什么
1: 鸭腿饭，
0: 对吧？
1: 对对对，
0: 27块钱啊！而且呢，你就楼下那种面馆里头吃浇头的话，我点过那种鸭腿啊，小咪咪一点点，然后鸭腿的还你吃的味道还不好，
1: 就一个纯鸭腿嘛，
0: 对
1: 吧？不在上面这一块嘛，我们是一整个手枪腿啊，
0: 是，
1: 对吧？所以就是鸭腿、鸭关节上面的都给你带着了，就是得肉率更高。
0: 对，是。所以啊，我们说了199块钱这个组合呢，性价比更高，11袋带回去，电话线已经爆满了啊，打不进来。我们现在电话线有19位顾客在排队等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当独定这个酱鸭腿的话是99块钱，8袋，然后呢单独定咸草鸡4袋呢是119块钱，单独定不划算哈。
1: 对，就是大家不要打进电话来或者是这个直接什么看也不看，一看哎挑了个最便宜99块钱，结果收到手15，只有鸭腿啊。
0: 是，
1: 我们都是单一组合，然后99只有鸭腿，119只有咸草鸡，只有199的组合是5包咸草鸡加6包酱鸭腿，而且这个组合更划算，是因为你光买5包咸草鸸就已经200块钱了。
0: 哦，对，是，
1: 就已经200块钱了，剩下来6包酱鸭腿在我们西区老大房是要花120块钱，相当于这个120块钱是送给大家了。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119的组合性价比更高，因为天气现在越来越炎热了，我说了嘛，上班呀，上学呀，咱们家里头有时候回来做一个快手菜，对吧？包括就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现在很多顾客都在买的一个组合构成就是咸草鸡呢，一共是有5袋，然后酱鸭腿是有6袋，11袋带回去199块钱哈。
1: 给您看今天全新品首发，价格有多划算？就这5包咸草鸡，
0: 对，
1: 1包看清楚哦，39.9接近小40，分量一样的啊、哦。熟制之后，我们每包净含量是300克，
0: 对
1: 吧？西区老大房的，我们不跟别的牌子比。来，小40块钱一包，5包是不是200块了？
0: 200块了。
1: 200块，我们今天售价多少钱？
0: 199。
1: 然后还有6只大鸭腿，手枪腿给大家。
0: 对，是。
1: 光这6只大鸭腿，你去我们的官旗买一买，19.9一只。20块钱的话，算它一只的话，你6只是不是120了？
0: 对，
1: 相当于这个120块钱是不是送给大家？
0: 当然，
1: 在他们自己的直播间都不可能拿到今天这么划算的价格。
0: 是，关键是什么？我们说啊，大家都是买的实实在在的。首先，我特别喜欢的是这个酱鸭腿，对吧？南京的这种口味，而且关键我们净含量是180克，常温保存就可以啊。
1: 是，
0: 大家可以看到，像这种手枪鸭腿啊，分量十足的同时，来再看一下配料表。这配料表我们还是要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鸭腿、食用盐、饮用水、生姜、葱、料酒。白砂糖，然后呢，酿造的酱油、味精、香辛料，没有其他的了。
1: 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常温保存就可以了，观众朋友们。
1: 对，
0: 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呦，今天一下拿回去这么多。我跟你说啊，但凡好吃的话，一人一个鸭腿不为过，对吧？
1: 一家三口，可能我们这个大组合199里面6包鸭腿，2顿就吃完。
0: 哎，还真是，
1: 对吧？然后给大家看啊，打开外面的包装，里面就是这样子的，干干净净的，好吧？就一只鸭子，大家都懂得，2条腿嘛，是不是？鸭子身上就是肉。最多的是不是就是鸭腿的部分？
0: 对，
1: 而且我这个呢，就是带着包装是稍微烫了一下，然后现场剪开来给您看看啊，浓油赤酱，这上海人特别喜欢的味道，哇，怎么去吃？
0: 哎，你看中午有碗饭，泡饭也好，面也好，当个浇头，
1: 3块钱买点面条。好不好？
0: 都不需要好吗？哦，
1: 好的，我就照道理说。然后来，这个是个面碗哦，看看我们的鸭腿哦，放进去。中午有荤有素有碳水，哎，这个一顿是不是吃的就很开心？
0: 对，
1: 而且处理的很干净，
0: 很干净。
1: 你看这个大鸭腿的厚厚的部分，你要去外面像人家刚刚说的什么单独的什么面馆里面加个鸭腿，就加这块部分，
0: 哎，一点点，
1: 就加这块部分。但你知道吗？其实这个地方大腿的地方肉
0: 对
1: 更好吃，
0: 更厚实，
1: 更嫩。明白吗？然后我稍微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横截面。哦，
0: 好，这个是拿刀，我们来看一眼啊。
1: 对，这个是拿刀剁了一下，就给大家看看漂亮。你看这鸭腿厚不厚？
0: 对，是
1: 很厚啊。鸭肉的营养价值含量也很高的，而且也是属于这种铁元素含量啊、蛋白质含量啊，对吧？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啊，都是属于比较高的。
0: 对，所以
1: 回来之后你就直接这样啃。好吧，哎，包括五一假期要出去玩的时候，
0: 对，
1: 这可以随时带着，
0: 不是要野营啊，出门江浙呀，路上堵的时候，对吧？我觉得这个垫肚子特别的好。
1: 哎，然后这个咸炒鸡，咸炒鸡是我特别爱的上海美食之一。你看我们的咸炒鸡啊，都是散养鸡，你就看它，我们的配料表当中是没有油的。我看了一下配料表当中没有任何植物油，但是你看它这个，看到里面这个汤汁，
0: 对，
1: 金灿灿的，这个油花是不是很漂亮？正儿八经的散养的炒鸡，它的油花就是这么漂亮的，哎，对吧？这个很明显大家看得到的，卤制完了之后就是这样子的。拿回去你做做那个什么菜汤饭，
0: 汤
1: 对，
0: 哎，
1: 对，做做什么那个菜汤面，
0: 是，
1: 拿我们这个咸炒鸡，对，
0: 对吧？
1: 这个稍微，哎，
0: 我们说啊，平时呢老年人不用吃那么咸，然后呢你就空口的这种白饭当泡饭的时候，哎，然后放一个咸炒鸡里边，它这个汁水的味道就出来了。
1: 最喜欢吃这种了，你看这个皮儿啊，咸炒鸡我特别爱的就是它的皮儿，
0: 这层皮是
1: 吧？因为它的工艺不一样，所以这个皮儿它就是脆弹脆弹，特别弹，哎，吃到嘴巴里面 Q 弹 Q 弹的，哇！然后肉头呢是又香。又嫩的这种口感，哎，对吧？然后肉又有弹性，哎，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啊，天热了之后，咱们这个组合啊，为什么今天卖得特别的快？
1: 对，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嘛，我放在家里面，随时想吃，随时打开一包，
1: 哎，
0: 199的组合，马上备货不多了，5袋咸草鸡，6袋酱鸭腿，一共11袋。199块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一袋算下来您自己算多少钱？10几块钱吧。
1: 反正今天就很划算，对，
0: 就是划算嘛，新品首发啊。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啊，我们还可以参加满额赠凑单的活动。您看凑单推荐的商品呢，像今天晚上人也会给大家推荐到的诺惠抚媚 Q10， 我们8点1刻也会有直播，还有就是天翠恩的鱼油、高纯鱼油以及还有 BB2益生菌都是可以来进行凑单活动的，凑满单之后呢，有490鱼油、高纯鱼油以及还有BB2益生菌都是可以来进行凑单活动的，凑满单之后呢，有490鱼油、高纯鱼油以及还有BB2益生菌都是可以来进行凑单活动的，凑满单之后呢，有490鱼油、高纯鱼油以及还有BB2益生菌都是可以来进行凑单活动的，凑满单之后呢，有490鱼油、高纯鱼油以及还有BB2益生菌都是可以来进行凑单活动的，凑满单之后呢，有490鱼油、高纯鱼油以及还有BB2益生菌都是可以来进行凑单活动的，凑满单之后呢，有490鱼油、高纯鱼油以及还有BB2益生菌都是可以来进行凑单活动的，凑满单之后呢，有490鱼油、高纯鱼油以及还有BB2益生菌都是可以来进行凑单活动的，凑满单之后呢，有490鱼油、高纯鱼油以及还有 在那么热的天，20来度的天，
1: 对
0: 吧？你想不想吃这一口？
1: 还真是哈。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啊，咱们199块钱11包的这个组合构成是在热卖当中。嗯，因为11包的话，我算了一下，一包算下来18块钱左右，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如果你自动订购的话，连18块钱都不要。
0: 对。
1: 我就反复说了嘛，楼下这种小面馆里头，这种小的快餐店里头，
0: 对，
1: 你吃碗面再搭一个这个鸭腿的话，你都不止10几块钱吧？对。
0: 对不对？然后我们又是西区老大房出品的，对吧？中华老字号，大家对于原材料、对于卫生、对于加工过程都是非常放心的，对吧？然后的话，你想拿回去之后啊，你不管是配你的饭、配你的面，甚至家里面今天回家晚了，对吧？没有时间做荤菜了，我直接做个荤菜。
1: 对，
0: 还有天气热了，大家不高兴烧鸡，你怎么着烧个鸡也给要多少时间啊？
1: 对，
0: 40-50分钟，对吧？搞得厨房间热气腾腾的。我们今天是开袋即食。
1: 对，
0: 还有一个，接下来5一假期、端午小长假，要出去玩的，你可以随身带着这个。
1: 是的啊，而且关键我们常温闭供保存就可以了。
0: 对，
1: 但如果你愿意说冰箱里头有空位子，你放到冰箱里低温储存更佳。所以呢，我们就说了啊，不要担心，今天呢一共11包带回去199块钱更划算啊。但是这个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建议您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看来大家对鸭腿呢还是比较的喜欢啊。姜鸭腿的那个单令的组合99块钱已经
1: 卖完了
0: 。对，现在啊，这个组合构成也马上要售罄了啊！
1: 你来晚了也卖完了。
0: 对，咸草鸡5袋再加酱鸭腿6袋，199块钱。
1: 这个组合真划算的，因为一包咸草鸡就是小40块钱，5包咸草鸡就是200块钱了。
0: 对，
1: 是不是200块钱？然后我们一包鸭腿20块钱，六包鸭腿就是120了，
0: 对，
1: 相当于一套组合你给花320。
0: 对，
1: 对吧？我们今天199，省了就
0: 是
1: 送给大家100多块钱。
0: 对，
1: 是不是很划算？
0: 很划算啊！但是这个199的组合马上也快售罄了啊，
1: 对，
0: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您千万别犹豫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好久没有上咸草鸡和我们酱鸭腿了，而且尤其是西区老大房的品牌，
1: 对，
0: 我们现在吃这些熟制品呢，都是希望大品牌品质有保证。
1: 来，每一只你看我们的鸡，看到没有？净含量就是300克，
0: 对，
1: 好吧，300克，干干净净的，你看漂亮吗？是不是一顿头吃完刚刚好？
0: 对对对，
1: 对不对？你说你去门店买的话，这个一包这个300克也不嫌贵，40块钱，
0: 40块钱
1: 也不嫌贵，对吧？你随便叫个什么外卖，现在有一点高级一点的什么汉堡包，不是汉堡包，三明治，三明治都给要差不多30-40块钱一个了，是不是？我们今天来咸草鸡，而且它这个咸草鸡，你看到看里面这个汤头，看里面这个油花金灿灿的，真的很漂亮的。
0: 对，
1: 这个鸡原材料特别好，回去吃你就知道了，它很香。
0: 对，
1: 非常非常的香，
0: 是，
1: 好吧，一包就是这样子。
0: 好，
1: 你要回去剁一剁，或者是整个一包放进去烧都可以，
0: 都没问题，
1: 冷吃也可以的啊。
0: 哎，好，
1: 你看一下吗？
0: 要看一下吧，
1: 看一下吧。来，
0: 我刚好还做了一个，又是一个啥？底下是笋是吗？
1: 笋，
0: 又是春天的时令菜了。
1: 我给你看看这个，哎，这勺子看不见，金的，看看
0: 金色的，能看到吧？
1: 你看。看上面
0: 这个油花，对，
1: 上面这油花好看吗？
0: 哎，是，
1: 对不对？你就说要吃点这个汤头的话，稍微我们的咸草鸡放在里面啊，放在汤头里面，自己稍微呢多。

0: 下。
1: 哎呦，这个好
0: 啊！然后你说我不烧笋啊，不烧什么，就这个，你就跟现在的这个青菜，跟现在什么娃娃菜什么的，
1: 都
0: 一起烧一下，对吧？也很鲜。你要是讲究点，里面放一点河虾，
1: 河虾，
0: 春天的河虾更鲜。
1: 鲜，
0: 那真的是这锅汤就是鲜到极致了，
1: 有口
0: 鲜上加鲜，
1: 对吧？有口面就着一吃多好。
0: 咸炒鸡的这个口味啊，口感啊，你家里面做任何鸡，它的口感是做不出来的。
1: 哎，是。
0: 它的肉头是特别紧实有弹性的，皮儿是脆弹脆弹的，
1: 而且皮很薄，
0: 皮很薄，对吧？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1: 皮儿这个皮儿很薄的啊，
0: 炒鸡啊，大家懂得炒鸡是什么？它跟肉鸡不一样呀。
1: 对，你看皮下脂肪少，对吧？
0: 这皮儿太有弹性了，这工艺太好了。
1: 对，是。
0: 所以这一包要卖到40块钱嘛，是不是？
1: 对吧？好，哎，我再次提示大家，别光看啊，我们现在现货已经快要售罄了啊。
0: 吃一个，
1: 哎，你吃一个，我给大家说一下酱鸭腿啊。
0: 好，
1: 因为酱鸭腿呢，现在我们只有199的组合里边还有酱鸭腿了啊，单独的酱鸭腿组合已经卖完了。然后呢，您看到我们配料很干净啊，您看看，鸭腿、食用盐、饮用水、生姜、葱、料酒、白砂糖、食用的这个酱油，还有味精、香辛料。没有了，然后保质期是90天，常温避光阴凉处保存就可以，低温储藏更佳，而且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嗯，这么大的一个手枪鸭腿，今天啊199的组合里边，咱们有6包带回去，
0: 你
1: 单独买鸭腿的组合已经没有了啊。
0: 对，是大鸭腿啊，每一包我们是180克，
1: 对，
0: 是这样子的，个个都是这样子的，嗯，好吧，个个都是这样子的，然后每一包都是抽真空的包装，
1: 是，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电话。先爆满了，打不进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有320位顾客订购产品啊，我们电话线一直处于爆满状态，感谢观众朋友热情订购。我先说一下啊，咱们8袋姜鸭腿99块钱这个组合构成已经现货售罄了啊，
1: 别看了。
0: 然后现在呢，卖的最好的就是咸草鸡5袋，再加酱鸭腿6袋，199块钱这个组合构成。因为呢，我们只卖199，但是在他官旗店买的话，这套组合是
1: 320，
0: 嗯，对吧？320，
1: 今天是199，因为5包咸草鸡的话，每一包40块钱就已经200块钱了，嗯，每一包咸草鸡我们都带鸡大腿的，
0: 对，
1: 每一包都带鸡大腿，然后是300克的一个净含量，
0: 对，
1: 可以常温存放的啊。咸草鸡我们的存放时间保质期是6个月的时间，哦，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对，
1: 然后鸭腿也是可以常温存放的，
0: 对，
1: 然后鸭腿的话，我们的保质期是90天，嗯，对，然后鸭腿每一包是180克，哦，做熟的180克是整个大的手枪鸭腿，
0: 对，是，嗯，而且批次我们全部都是4月份的新鲜批次哈，嗯，所以观众不用担心，但现在需要做就是抓紧抢。我们反复说，天是热了，对吧？嗯，家里边呢，你稍微放一些这些快捷的速食的话，我们吃起来又方便，开水袋里头呢，你稍微烫一烫，然后呢就可以吃。包括呢，你看有时候上班族不要叫外卖了，嗯，家里边剩下一口米饭，烫一点青菜，带个这个一吃，比你叫外卖来的强，对吧？
1: 对啊。
0: 包括还有老两口中午在家里头的时候，儿女不在，咱也要讲究蛋白质的摄入嘛。
1: 是的，嗯，就是我们鸡也好，鸭也好，对吧？都是属于蛋白质含量是相对而言比较高，嗯，
0: 对
1: 吧？但是比红肉而言的话，脂肪含量又是比较少的。
0: 嗯，
1: 而且这两道菜的话，一个呢，咸草鸡它口味很适合现在
0: 对
1: 天气热的时候，嗯，然后鸭肉它的属性偏寒凉的，也是适合现在这个天热的季节，
0: 对，
1: 所以这两道菜都是我们现在当下大家很喜欢，所以我们有一个货号直接都已经卖断货，
0: 对，
1: 你要是真的再速度晚一点慢一点，我们这个大组合也要卖完了，
0: 你再犹豫的话，嗯，今天全部都是卖断货，
1: 对，
0: 啊，
1: 对，
0: 所以300多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您已经看到了我们今天抢购的速度有多快，对吧，嗯，我们现在屏幕的右方常挂的这个11袋的组合，现在这个组合抢得特别的快，199啊，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七分多钟了，电话线一直处于爆满啊！感谢观众朋友热情订购，但如果没订到的话，千万不要再纠结了，因为为什么呢？刚才我们说了，单独酱鸭腿的组合99的已经没有了，这个组合现在也剩最后不多了，为数不多的现货了啊！嗯，你看仅剩最后15组了，提示一下大家，手快有，手慢无，因为电话线一直是忙线的，打进来，
1: 对，
0: 不要等人工作息来接，我给你比价你就知道了。
1: 对，因为如果今天要没抢到的话，你自己可以去我们西区老代黄的官方旗舰店，我们自己有官方就是网上商城的啊，就直接我们线上只跟线上比，不去跟线下比了，好不好？线下因为价格更贵一些。哦。然后你看我们的官方线上商城39.9一包，
0: 对，
1: 对吧？300克一模一样的，全部都是这样，您收到的包装也都是这个样子的。嗯。好吧，批次我们是更新鲜。
0: 对。
1: 40块钱一包的话，5包就给要200块钱。
0: 哇。
1: 光这个5包鸡200块钱，我们今天售价是199，还送了6包酱鸭腿，手枪鸭腿，一包鸭腿20块钱，我也没有跟大家随便说，
0: 对，
1: 是不是19.9？
0: 是。
1: 你要是自己点外卖，不相信手机拿出来看，去看鸭腿饭，一份鸭腿饭27块钱左右。嗯，
0: 对呀，
1: 好吧，27块钱左右，你看我们就有6包大鸭腿给大家，
0: 是
1: 每一包鸭腿180克，是这么大的，是这么大的手枪鸭腿哦。
0: 对呀，所以啊，观众朋友们说了啊，今天真材实料，包括咸鸡也好啊，咸草鸡今天哦，你要再开一个咸鸭腿，
1: 反正还有
0: 是吧？
2: 还有6分钟，
0: 还有6分多钟，
2: 我们热完了，
1: 对，开了吧，给观众朋友吃，
0: 来
1: 来，
0: 你看看。
1: 哎，简单不简单？家里面双休日在家，天气那么热了，不高兴出门买菜了，不高兴在家里面煤气灶开的老老大，烧的时间老老长，厨房间烧的老老热的时候，来我们这个酱鸭腿你就热一下烫一下，然后配上我们这个米饭，
0: 哎，
1: 小孩可爱吃了，小孩你看小孩最爱吃什么鸭腿鸡腿什么的，
0: 你给他稍微剁开一些，对吧？
1: 直接啃嘛，
0: 直接啃也行，对吧？更方便了嘛，
1: 这么大个大鸭腿哦，看清楚了啊，然后来咸炒鸡，我给您看看，咸炒鸡就不用多说了，我们是这样透明包装。
0: 嗯，
1: 品质好不好？大家通过透明的包装，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0: 对，
1: 咸炒鸡我本人是很爱吃的，真的，因为它很香。
0: 对，
1: 它很香，而这个油金灿灿的，你看做了一个手，直接手撕就可以了，
0: 手撕也可以，
1: 就把它撕碎。就有的时候爷爷奶奶可能外外婆吃这样的咸炒鸡，可能觉得肉咬起来有点费劲儿，你就直接用手撕或者用剪刀，对，剪刀把它剪碎了，不用放其他料了啊，我们全部都是开袋即食的。
0: 哦，这个味道更浓郁一些。
1: 对，你就不用放其他什么这个什么，你要喜欢吃辣可以放点辣的，
0: 放点辣椒油
1: 啊，或者
0: 放点蒜。但我喜欢是什么呢？这个跟汤泡饭
1: 啊，可以。
0: 对吧？
1: 或者烧个什么汤，
0: 哎，里边再放点笋、河虾之类的啊。
1: 对，
0: 那个咸草鸡的那个香味、油脂全都出来了。
1: 对，
0: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别光看我们俩在这开开心心说，现货即将要售罄，这个组合现在啊，应该只剩最后个位数了啊。最后5组，5袋咸草鸡，6袋酱鸭腿，199块钱。官旗店的价格是32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5+6组合，只剩最后5组，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再犹豫的话，把咱们的电话线让出来啊，因为今天的新品首发，我们也是好长时间没有看到西区老大房这个酱鸭腿和鲜草鸡了。
1: 对，新品首发啊，鲜草鸡、酱鸭腿，本来就这个季节大家就很想吃，嗯、对吧？
0: 对，
1: 然后我们东方购物确实也有很长时间这样的同类商品也没有出现过了，嗯、所以今天大家等很长时间，对吧？然后性价比也确实特别靠谱，嗯、
0: 对，
1: 一套大组合在我们的官方旗舰店320块钱，
0: 对，
1: 对吧？东方购物首发价格我们今天才199，
0: 是
1: 还能参加我们周年庆生的凑单的活动，嗯，所以我们今天就全部接下来都要卖断货了，三个货都要卖断货了啊！
0: 是的啊、嗯，所以千万有现货，您就抓紧时间抢现货，不要再等着说、嗯、哎呀没现货了，我来预约了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抓紧时间了，我们这个11袋装199这个组合、嗯，很多顾客非常的喜欢，
1: 对，
0: 只剩最后2-3组了吧？
1: 对，5包鲜草鸡啊，每一包鲜草鸡都是带大鸡腿的、嗯，然后的话我们是300克一包，
0: 对，
1: 鲜草鸡我们的保质期是六个月吧？
0: 6个月，
1: 哎，六个月，
0: 鸭腿是90天，
1: 对，酱鸭腿是3个月啊，然后酱鸭腿每一包呢是180克，是手枪大鸭腿、嗯、
0: 啊，所以啊，反复强调了，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圆圆回来。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所有的现货即将售罄，无九十九块钱那个是率先售罄的，
1: 没了没了。
0: 1199的只剩最后一两组了，然后呢还有这个1199的显草机的，这个好像只剩最后的十来组了哈。
1: 对，
0: 哦，最后一组了。
1: 对，你要搞不清楚，你就可以手机扫码就扫左下角那个二维码，对吧？点进去就能看到我们的三个货号了啊。
0: 嗯，
1: 就是1199这个组合，我们是更划算的，因为门店价格更贵呀。
0: 对，
1: 对吧？五包显草机就有两百块钱了，还有六包大鸭腿，
0: 对，
1: 六包大鸭腿一包20块钱左右的话，六包也给1120块钱。
0: 嗯，
1: 是不是3220块钱的组合售价？今天才1199。
0: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抓紧时间啊，但凡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境，
2: 成为心之境，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所以大家如果在这个季节里面，不管是你出去玩也好，出去旅游也好，或者在家里面想吃一个下午茶也好，今天的这个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款山药绿豆糕千万不要错过。那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福州一起来做分享，欢迎福州。
1: 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因为像的山药绿豆糕呢，在东方购物真的是爆品啊，前一段时间很快卖完，导致那个节目的后半场都没有那个现货来销售，所以今天特地在高丽老师的栏目又给大家备到一点现货，让没有买到的观众朋友再抢一抢。但是每年呢，我们也算是季节限定，大概就是春夏两季的时候有一两场的直播。因为山药绿豆糕大家都知道，春天夏天来吃，生发阳气的同时帮您清热解暑、清凉降火，还帮您健脾，真的是这个季节吃非常好的东西。
0: 是的，我们的生产日期我看到了，全部都是2026年3月份的，
1: 很新鲜，
0: 非常新鲜啊！大家买到以后就基本上就马上就可以来吃了。给大家说一下这当中的一些核心的信息，这个一盒当中的分量是200克，一蚊香，这个是安徽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对，
0: 哎，你不要小看。看哦，人家这个山药绿豆糕居然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哦、
1: 我们也把这块牌匾给大家看到了，还真的是沉甸甸的金字招牌。这个牌子做那个糕点真的非常有名，其实安徽的人就是做糕点的牌子是很多的嘛，
0: 没错，
1: 但这些牌子里面优中选优，我们还得到了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省非遗。
1: 对，
0: 然后来看到它始于1959年，
1: 哇
0: 啊，1959年，
1: 六十几年了，
0: 哎，这个历史非常悠久了。主要的就是这两个，一个是山药，一个是绿豆啊，净含量是200克，安徽老字号，同时也是安徽老字号，所以它其实呢就是你在吃的时候很方便。我们把它就这样，上面有一个一撕口，直接这样一撕，撕开以后呢，每一只山药绿豆糕，提醒大家，它的味道是有一股淡淡的、小小的、小甜口的，但是呢，这个口味是怕吃甜食的人可以吃的，
1: 因为我们没有加蔗糖，我们一点点就是淡淡的甜味，我们只加了一点点的木糖醇，就是你平时吃那个还有麦芽糖
0: 醇，口香糖，
1: 对，口香糖，
0: 对、就是、对、所以它是对您的血管包括就是我们说血糖的这个保护，它是能够起到作用的，
1: 非常好。
0: 来给大家看一下，打开以后是这个样子，非常的绵密哈，
1: 对，每个都是单独包装啊，拆开之后您看这里面都会有个小盒子来保护，因为它非常软糯，所以有了好像一个自己的单独的太空舱以后，你能保持每个人的品相，然后上面一个非常大的扇，然后您看它这个样子啊，这个质感你就知道它非常不油腻，
0: 对、
1: 不是那种从里往外渗着油的那种，而且非常细腻，非常软糯。我稍微给大家捏一下，大家感受一下这个软软的质感，
0: 对对，
1: 看到没有，非常非常软糯，一捏基本上就要掉下来了，一捏就软化了，所以老年人牙口不好的，你吃这个软软的糕点，你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好消化吸收，也非常好入口。
0: 对，它是用这个牙齿一抿就可以了，用牙齿一抿就可以了，所以非常的健康。
1: 是
0: 这个呢，就是因为这当中除了有绿豆之外，还会有白芸豆等等，
1: 对，
0: 所以它的口感是特别好的，它是有一种泥状的，
1: 对，
0: 泥糕状的，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口味会特别的好吃。今天我们的当中的山药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10%，然后呢，零添加香精，零添加防腐剂，包括零添加白蔗糖、白砂糖，
1: 对，
0: 所以大家在吃起来的时候呢，你心里是放心的、笃定的。这个呢，因为它是本身就是这个老字号嘛，又是非遗，所以它其实在专柜里的价格是不便宜的，
1: 对对对，
0: 对，我们是可以买得着的。
1: 是的。
0: 那么今天东方购物会有两个构成，我们
1: 先给大家看一下哈，因为它是那个就是非遗，又是老字号，所以它在安徽那边也有很多的门店，这是实体店，然后在实体店实拍的是19.8元一盒，也就是20元一盒左右。
0: 是的，我们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150元，就上一次卖断货的150元的这个构成，一共有12盒，然后12.5元一盒，这个性价比已经很高了。另外一个是性价比更高的，上次是抢先10分钟就左右就断货了，
1: 对对对，是的，
0: 199，这个199的构成一共有16盒，一共有16盒，多了4盒哈。然后呢，我们这个价格就是变成了12.4元一盒，专柜是呢，我们刚才看到是差不多20元，所以在专柜里只能拿10盒，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16盒。最关键是当中有高含量的这个绿豆啊，包括山药啊、白芸豆啊，对我们的健康帮助是特别大的，口味也特别的好吃。然后如果大家想要用它来滋补一下自己的身体啊，又那么的健康，直接可以扫码来订购，我们有37套已经订走了，直接扫码打电话都可以的，02151199000。
2: 一蚊香创始于1959年，安徽老字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芸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

0: 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在凑单，就屏幕的右边，我们已经把最近一些热卖的商品提供出来了，大家可以来就是买一些商品，然后凑单成功之后400元积分到账，相当于送给大家了两个大套装，
1: 对呀，
0: 对吧？如果你买150块钱的那个套装，相当于送了将近3个套组，
1: 哇！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凑单神器。
0: 对对对，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这个产品呢，我们它的那个保质期是非常短的，差不多就只有半年，对，它是属于短保的产品，它因为它当中是没有防腐剂的，
2: 对，
0: 所以大家呢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们上一次是大组合小组合全部卖空了，
2: 是，
0: 所以今天如果大家看中了小组合，如果你看中的是小组合，就是150块钱这个组合，我提醒大家，我友情的提醒大家，你真的动作要快，
2: 对
0: 啊，你真的动作，因为上一次就是像这种小组合的也是卖的超级快的，一下就被抢光了，
2: 是，
0: 它的保质期很短，所以供应商每次是不敢多备货的，
2: 对，备的很少，
0: 对，它绝对不是不压货的，你看我们的生产日期3月份嘛，对吧，就不可能说是什么去年的货拿到今年，它全部都是有订单过来生产一批，然后呢就销售完了，
2: 是，
0: 再有订单过来再生产一批，
2: 对，
0: 它用到的是非遗的技术，所以它的口味是特别纯正的，
2: 口味太好了，对，我们首先选材选的就是优等的绿豆啊、山药啊、白云豆，然后要颜色选3遍啊，竞选，然后个个都是得饱满，像那种只有皮儿没有瓤的、空瘪的、干瘪的全部都挑掉，
0: 关键是好吃，
2: 对，然后
0: 特好吃，
2: 是的是的，洗4次以后还要再进行一个就是浸泡，浸泡以后把皮去掉，去掉皮以后再来蒸煮，蒸好了以后把它打成泥状，再进行炒制，所以啊，你看你吃不到那种植物油的油耗味，
0: 没有，完全没有，
2: 对，你也吃不到那种豆子本来有的纤维啊，有些塞牙的感觉，完全没有，因为它里面是不带皮儿的，皮儿都替你挑走了，
0: 很难
2: 得，就是豆子的肉给你打成泥，所以它超级细腻啊。
0: 这个呢就是好吃，因为其实绿豆糕本身就是我们在市面上也能看得到各种各样的绿豆糕，
2: 对，
0: 但是能够把绿豆糕做得这么精致的，
2: 真少见，
0: 做得这么好吃的。真不多见啊！我跟大家讲是真不多见，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在这种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比方说啊，你出去玩了，你看它里面绿豆、白云豆、山药、植物油，对不对？
2: 对，
0: 像类似都是这种很健康的营养成分，
2: 没有蔗糖，
0: 没有蔗糖。然后呢，我们说这里面有少量的木糖醇，是为了改善口感，
2: 是，
0: 但是又不会让您的血糖忽上忽下的这种，对吧？就是怕吃甜食的朋友也是完全没有问题，可以来吃的。因为糖醇嘛，大家去查一下糖醇它的作用是什么。
2: 对，
0: 上单排队非常高，我们是安徽老字号，然后呢又是给大家带来的是全部都是最新鲜的这个现货。电话现在是全线繁忙和排队当中，直接扫码。我来建议大家，如果你看中150块钱套装，我真的友情提示，动作要稍微快一点，02151119900。

0: 文乡创始于1959年，安徽朗字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芸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这些福州已经是按耐不住了，已经吃了第几块了，我都数不清楚了。
2: 太好吃了！
1: 大家可以看它这个剖面，横截面，它就是非常的软糯，它把豆类的营养，包括我们当中的山药的营养，全部帮你用无菌水四次洗净之后搅成泥状，然后呢，这样的独立包装就非常好吃，
2: 对，
1: 味道口感也是特别的黏糯，
2: 哇，真的好好吃，到嘴巴里面你根本不用牙，就是轻轻的一抿啊，牙肠一抿，它就直接化在你的嘴巴里面了。然后像那个，就你吃土豆泥的时候还有点黏嘴，它也不黏嘴，非常非常好吃，你能吃到白芸豆的清香，绿豆的清甜，还能吃到山药，山药很贵，大家知道，但是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山药泥的添加量高达10%以上，山药是入脾肺肾三经的，又好吃，对身体又有滋补。
1: 因为很多人到了这个季节里面都已经安排了自己要到外面去旅游，对吧？
2: 赏花踏青，
1: 对，要去踏青。你到外面去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景点里面很多餐厅里面都是人满为患。
2: 对，
1: 其实真的不用，我们就带好一杯。像我出去旅游，我就是现在带好一杯这个
2: 保温杯的水、
1: 保温杯的水，对，比如里面的香参茶呀、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会带几个这样的糕点。你看它就这样一颗一颗的独立包装，会有小袋子，吃起来也很方便。
2: 是，
1: 然后你就坐在旁边，我们说拿一个那个小软席哈，坐在旁边，
2: 很优雅哎，非常好吃，
1: 真的特别好吃，它非常的黏糯，
2: 对，
1: 然后这里面你不会觉得很甜，你知道吗？
2: 是的，
1: 那种很甜的我不爱吃的，它的那个味道是刚刚好，因为它这里面排名第一的是绿豆，
2: 白芸豆，
1: 对，排名第一的是绿豆，然后呢，它整个的这个味道啊，就是让你入口的时候，你整个人的这个口腔里面那个唾液开始往外分泌，
2: 好香好香，
1: 很香，研磨的很香，有泥状的，
2: 对，
1: 用到的油也很干净，是
2: 植物油，
1: 对，用到的是植物油，所以它这个东西它很讲究，因为人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2: 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文香糕点制作技艺，这是我们一文香独有的技艺，大家都知道安徽那边出那种一口酥的糕点很有名，但是一文香在里面也叫做就是凤毛麟角，还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这个一文香安徽老字号，这个也是权威部门颁发的安徽老字号的牌匾，所以其实我觉得食品就是这样，一定要吃大牌子的老字号的，现在那工厂都是无菌化的，都是很自动的，但是你想那种小作坊几个人，对吧，堆在地板上想都不敢想，
1: 对，
2: 所以吃糕点就算便宜你要选老字号，
1: 咱们的糕点就是讲究一个正宗，
2: 对的，
1: 然后这个呢糕点，因为我们今天这一盒当中是有200克，其实它的分量还是蛮大的，
2: 都是这种独立包装，
1: 独立包装的，你看就这样的，你其实每一顿哈，你比如说你出去玩，你吃两个这个糕点，这里面都是豆类，因为豆类很有营养的，
2: 对，
1: 山药也，很多人在早餐的时候不会去吃山药吗？
2: 山药，对，
1: 就是相当于粗杂粮嘛，
2: 没错，就等于你吃杂粮了，但是粗粮杂粮难以入口，我们今天有一文香的点心制作技艺，又软又糯哈，真的好吃的不得了，又有营养，
1: 真的很好吃，
2: 没错没错，
1: 而且它的那个味道，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加那些甜不拉滋的东西，
2: 没错，没有加蔗糖，
1: 对，所以它入口的时候那个口腔里面是很舒服的，
2: 你说的也很对，还有很多就是我不能吃蔗糖，就是跟我说了不能吃蔗糖的人，我反而更加迷恋这种清清甜甜的味道，
1: 没错，
2: 我们今天有木糖醇给你增加一点清甜，你就是可以来吃
1: 啊。好，这里面的山药的添加量也不少了，
2: 山药是贵的嘛，所以大家知道我能给你加10%的山药，这属于非常高的一个量啊，成本就很高，另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白砂糖，
1: 是的，好，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会有两个组合，一个是199的组合，一个是
2: 150，
1: 这个150的组合，这两个组合这样的，199一共16盒，是12.4元一盒，
2: 对，
1: 然后呢150的组合是12盒，12.5元一盒，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哈，你先不要贪多，你先买一个150的组合去吃，因为它也有12盒嘛，
2: 对
1: 不对，然后呢算下来呢，其实它只是比那个稍微贵了那么一丢丢，但是差不多，两个价格差不多的，你就抢这个150的套装，这里面呢每一盒是200克， 然后我们一共是十二盒，12盒乘以200克，这个分量也不少了，
2: 对对对，
1: 对不对？咱们要算一下，2400克了，对吧？
2: 对对对，
1: 2400克了。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其实你的那个分量，出去旅游的时候，其实你每次拿个两块，全家人都可以来当饱的，是特别好的。这个就是主打一个健康，
2: 健康。
1: 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我们现在150的套装在热卖当中，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啊，02151119900。
0: 益文乡创始于1959年，安徽朗自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芸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0: 对，然后呢，对脾胃的这个滋补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因为像我父母他们的习惯是每天早上都会来吃一吃，特别有些孩子如果脾胃不太好的，
1: 对，
0: 因为山药是补气的，然后呢，对脾胃的这个滋补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1: 是，
0: 像我父母他们的习惯是每天早上都会来吃点山药，就是补气的嘛，对不对？那很多小朋友可能就不太爱去爱吃山药，我们今天就把它做在绿豆糕里边，你可以来吃。然后绿豆呢，它本身是非常清凉的，
1: 对，
0: 然后在这种春夏季的时候，大家容易有燥热呀、闷热呀，你吃别的糕点，你可能真的吃不下去，但是绿豆糕，哎呀，就特别清口，
1: 自带清新的感觉，而且它的确是清凉明目的。我们夏天都得喝绿豆上解暑，对不对？
0: 对呀， 这个呢，其实在上海买不到，真的买不到。
1: 是，
0: 就这个糕点，它是在当地的本地的，就是安徽当地的才能买得到的，它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嘛。
1: 嗯，
0: 我们这批拿到的货是根据东方购物的订单。
1: 对对对，你
0: 大家可能不知道啊，我因为它的生产日期非常短，你看就六个月，看到没有？就六个月，所以它实际上是订单下来了，东方购物说我要给你排直播，它就赶快来生产。
1: 对对对，
0: 我们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的3月份
1: 啊，
0: 三月份。嗯，所以你想想看它有多新鲜，出去旅游的，然后出去野炊的，然后出去玩的，
1: 还有健身的啊，
0: 踏青的，还有就健身的朋友。
1: 是
0: 健身的朋友，其实吃这个山药绿豆糕也是特别特别合适的。
1: 没错没错，营养非常丰富，各种的维 B 啊，还有各种的维生素、营养元素很齐全的同时，我们没有加蔗糖在里面。
0: 嗯，现
1: 在
0: 你知道我最喜欢它什么吗？因为我们都知道豆类和山药都属于粗杂粮。
1: 是是是。
0: 但是其实对于一些脾胃不好的人，其实吃粗杂粮是会反而增加脾胃的那个运化的负担。
1: 很难消化。
0: 对，我们是把它做成了这种
1: 糕点
0: 泥糊状，
1: 对对对，
0: 粉状。所以不管是对于孩子来讲，还是对于这个家里面的一些家长们来讲，
1: 嗯，
0: 还是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来讲，这个糕点就太合适了，
1: 真的很棒
0: 啊！大家在吃的时候，你的牙口也好，你的肠胃也好是没有负担的。150元的这个套装现在在全线告急当中，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用我们的备货就是卖完又没有了，又不知道下次要等到什么时候了。是02151199000。

0: 文乡创始于1959年，安徽老字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芸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1: 好了，福州已经开启了第八个了，
2: 真的太好吃了。
1: 第七个还是第八个？我没数清楚啊。就这个东西你吃的有点停不下来，它就是非常的软糯，然后呢，它最大的特点是它不甜。它不甜，
2: 一点不腻，
1: 它不腻，它不甜，然后你吃到嘴巴里的时候很清爽的，这就是好的绿豆糕，有非遗技术的绿豆糕带来的。因为这个里面它不是纯绿豆，它加了一点山药，
2: 好好吃啊，
1: 还加了白芸豆，所以它其实是把这种豆类的营养物质和山药这种。

0: 根茎类的营养物质全部加到一起，那山药是补气的嘛，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很大。你这吃下去的感觉怎么样？
1: 又快吃掉一个了，就是特别特别软糯，就是你放到嘴里的一瞬间，你只要上下牙膛一抿，它就马上要融化的感觉。
0: 来给大家来一口感觉一下，
1: 超级香，超级香。
0: 是的，你想象一下你在那个下午茶的时候，哦，就看到没有？就这种。它里面已经，哎，我发现它已经完全，你看看，它已经完全把这个山药和白芸豆融到一起了。
1: 对，好细腻，好细腻。就是如果你拿个刀来切，你会看到那个切面会非常平整的，都没有那种粗大的块儿，都是很细很细的融的那个感觉。
0: 对对对，
1: 能够把三种我们春夏天特别需要的，绿豆啊、白芸豆啊，还有山药打成这么细，我真的没有见过这么精致的绿豆糕。
0: 它做的非常精致，就有点像我们以前到国外去买的这个樱花国的一些这种糕点，他们也是做的特别细。
1: 对，
0: 但那个糕点就相对来说很贵，
1: 很贵。
0: 我们今天算下来一只才2块钱，
1: 哦，好划算，
0: 对吧？一只才2块钱，所以其实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
0: 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会有两个组合，一个是150块钱，算下来单盒的价格12.5块，这个比专柜的价格是要便宜的，专柜的价格是19块，
1: 在这边啊，
0: 将近20块钱吧。
1: 对，
0: 20块钱就是19.8一盒，然后我们今天是12.5一盒，就150块钱的这个组合，另外一个是12.4一盒，就是199。所以如果大家呢看中了这个哈，你可以先买个150块钱的组合来吃吃看，因为这个我特别有信心，在特别天热的时候，你啥糕点都吃不下的时候，你就吃这个，
1: 对，
0: 就会觉得人很
1: 清凉，
0: 又有补气，关键是补气很重要，因为暑热伤气的，
1: 是的，是的。
0: 你大汗淋漓的时候，其实你是伤气的，你是伤津液的，你是人没劲儿的。但这个时候你又吃不下东西，你来上两块这个，你人就有劲儿了。
1: 没错，
0: 这真的很重要，尤其是年纪大的一些朋友哈。
1: 是的，是的，小孩、老人都应该家里常备一些，因为小孩就是早上有时候上学有点来不及，把它当早餐。还有就是你去接孩子的时候，他是不是在学校觉得哎呦好饿，老爸老妈来接我的时候给我带点什么吃的？又是独立包装，拿下去在车上直接吃了，在路上直接吃了，先垫垫肚子，又有营养哈。
0: 是的，150块钱的组合大概还剩下总备货是47组，150元的套装就是卖的特别好的这个组合，现在目前大概就剩下7-8组了，售完即止。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02151199000。
2: 一文香创始于1959年，安徽老字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芸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0: 夏天我们都知道，就是你整个人容易没劲儿，特别现在大家已经感觉到明显的就是，那种立夏的节奏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1: 对
0: 吧？今天就已经有这个感觉了，
1: 又湿热又燥热哈，
0: 人会不会容易烦？
1: 对，烦躁，
0: 特别容易烦躁，对吧？然后也特别容易身上嘴巴里长那种小包包啊，对吧？特别不舒服，
1: 湿气很重。
0: 你每天你来上这么一块儿。其实它这种天然的膳食啊，对你的身体的滋补啊，有的时候我觉得比你吃那些各种各样的这种什么这个那个的东西，可能还要作用还要大一点呢。
1: 哎，真是，
0: 是不是？因为它毕竟是天然的食材嘛。
1: 所以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究一个食补，而且也讲究什么样的季节吃什么样的东西哈。
0: 嗯，
1: 春夏天大家都会建议你要吃点绿豆，特别你看暑湿很重的时候，我们说这喝什么东西解暑，绿豆汤解暑，所以春夏天吃绿豆是非常合适的。
0: 嗯，
1: 首先它疏肝，然后它清火，它还明目，它还清凉，所以春夏季你会觉得特别就是干燥上火，然后觉得自己暑湿难耐的时候，吃绿豆是个特别好的选择。我们今天就大部分的成分就是绿豆，然后绿豆还要帮你把皮去掉，让你拉嗓子啊、口感不佳的那些东西，几次挑选、几次漂洗帮你去掉之后，加入了10%以上的山药，入脾肺肾三经的，还加上了管理身材非常好的白云豆，补脾非常好的白云豆，这三个东西在一起，
0: 植物蛋白嘛，
1: 对对对，
0: 植物蛋白含量非常高，
1: 嗯，
0: 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说，今天的整个的这个我来切吧，
1: 好，
0: 我来给大家切一下，对，
1: 你要带这个吗？
0: 对对，我带这个，哦，带这个来切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糕点哈，它的品质会有多好，老人孩子都适宜来当点心，然后呢，如果大家容易疲劳或者春天容易烦躁，对吧？人那个特别是加了班熬了夜也有的，
1: 对，又累又倦又烦，
0: 对，
1: 肝火很
0: 旺，还有在车上，
1: 对对对，
0: 哎呦，开车开的累得要死，对不对？然后这火大的要命，你来吃点好的这种绿豆糕，下了班的时候。堵在路上的时候，你在车上来这么一个绿豆糕，绝对非常好，
1: 降降火、清清心、解解暑。
0: 对，
1: 出出
0: 还有就是，那些特别是在电视机前有一些朋友就是怕吃甜食的，
1: 对，
0: 反复跟大家讲说，
1: 我们今天没有加蔗糖，真是
0: 怕吃甜食的咱们是可以来吃的。给大家切一下，大家就知道它的品质会有多好啊！来，就这样切开。感觉一下它的细腻程度，
1: 超级细腻，
0: 哎，很细腻。你在外面吃，在外面旅游的时候，你都可以把它切成小块小块的来分享。
1: 哎，说得很对啊。
0: 哎，因为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呢，我切开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它当中的这个剖面，剖面非常的绵密，看到没有？非常的绵密。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如果是直接用我们的这个牙齿一咬，它就直接就融化了。
1: 对，
0: 这个里面用到的是天然的。植物油啊，天然的植物油，所以它是非常非常绵密的，
1: 对的，
0: 然后你好消化吸收的，
1: 嗯，
0: 不增加咱们肠胃负担的，
1: 对的。
0: 因为有很多人呢，他一方面呢脾胃不好，
1: 嗯，
0: 一方面他想吃点粗杂粮，他肠胃又负担很重。
1: 是的，所以像我们今天这样的糕点，你真的不是在所有地方都能看到的。
0: 是，
1: 首先我们是安徽老字号，我们来做这个就是糕点，真的是有认证的权威。干这个地方的认证的，另外您看我们这边还有权威机构颁发的安徽老字号的证明，另外我们这个糕点制作技艺真的不是说任何一个街边的糕点店、蛋糕店能够做出来的，我们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文香的糕点制作技艺，在东方购物艺文香出一个品爆一个品，大家都非常喜欢艺文香，因为你吃过之后就知道，不是我在市面上随随便便能买到的这种精美的糕点，它的选料、它的制作工艺都不一样，都是人家的独门秘方，非常好吃，真的非常好吃。
0: 它这个放到嘴巴里面，你去咀嚼的时候，你是能吃得到绿豆的清香，能吃得到那个山药的那个糯性的，能吃得到的，还有白云豆的那个豆香，
1: 是，
0: 哎，都很好吃，
1: 真的好吃。
0: 所以这个包括当中是它是有天然的植物油，它不加其他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而且它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血糖的管理。还是可以起到一定作用的，
1: 没有加蔗糖啊。如果您平时买的是那个就是口香糖的话，你知道木糖醇是一种特别贵的一种代糖，我们今天用的就是木糖醇。
0: 出去旅游的时候，这个就随身来带。
1: 是，
0: 我们今天一盒是足足200克。
1: 200克，对，我建议大家，其实像我自己，因为喜欢吃嘛，我建议大家买199的。但是如果你想小试牛刀一下，你买150的也可以，
0: 对，
1: 都行。
0: 对，两个组合现在都不多了，加到一起大概就是30套。如果大家想买150的套装。真的抓紧时间，
1: 太好吃了，
0: 对，
1: 太软糯了，
0: 对，它这个就是吃起来有点停不下来，因为很好吃，然后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毕文乡创始于1959年，安徽朗字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芸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0: 我们现在这个150的套装即将没有了，150相当于就是个苗墙组合。
1: 对呀、啊，真是150，那合下来也就是12块钱左右一盒嘛，一整盒精美的糕点。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包装也特别漂亮，这种翠绿的春天的颜色，你到亲戚朋友家，可能你拜访一下，拿个伴手礼，拿个2盒4盒，那很轻松的。但是送出去，人家也觉得挺有巧思的，
0: 吃不到的，
1: 是一份大礼，吃不到的。而且又有这个安徽老字号，又有非遗的一个记忆，那也不是随便在路边买的糕点，那朋友也很领你这份心意啊。
0: 确实是这样的。然后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我们这批货卖完之后呢，下次是没有货的，就是然后栏目里面是只出现一次的。如果大家看中了，别错过。我是首先这个产品不是说我一直想买就能买得到，
1: 对的，
0: 就能卖得到的，
1: 是
0: 因为它每年就出现在大概就是6、7月份之前这段时间。就是最热的时候给大家出现一下，然后就没有了。
1: 是，
0: 它每年就是限定的，是季节限定款。另外一点呢，就是每一次都是东方购物的直播排出来，他们那边在生产的，
1: 没错，
0: 所以很新鲜啊，很新鲜。我们本档直播的备货大概只有19组了，就是主打一个新鲜，主打一个健康。它当中是没有那些让大家，比如说怕吃甜食的朋友担心的东西，
1: 对，
0: 没有的，就是你吃起来你心里是很笃定的，老人家吃、孩子吃都是可以的。比方说大家，比如说在外面玩累了，或者说是想要出去旅游，或者说是平常有的时候说话没气儿，
1: 对，
0: 你都可以吃点这种山药，它是山药绿豆糕啊。
1: 是的，
0: 它不是普通的绿豆糕，它当中加了10%的山药。
1: 是的，山药入脾肺肾三经，而且呢春天的时候大家知道要多吃白色食品啊，山药就是
0: 入肺经啊，
1: 对，入肺经也很适合这个春天来吃。那绿豆更是了，清凉解暑的，白芸豆也是啊，叫脾之谷还健脾的，所以这三个搭配在一起，本来哈你自己要去煮杂粮粥或者煮什么其他的东西挺麻烦的，又觉得很粗很拉嗓子。我们今天经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忆，非常复杂非常麻烦的把皮儿都去了，给大家打成蓉，然后帮您炒制在一起，才能出来这么好吃的山药绿豆糕。另外没有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所以它的保质期是6个月的时间，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大组合还是小组合。
0: 对，我提示大家，150就是个苗墙组合，150块钱的苗墙组合即将售罄啊，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150块钱的苗墙组合，真的别错过了。好不容易给大家备到了现货，这个卖完以后又不知道下次要等到多长时间了。然后呢，如果150块钱的苗墙组合大家发现没货了，你就转订199的。反正这两个组合从性价比来说呢，从你整个的那个来购买来说，其实两个是差不了太多的。
1: 对对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文乡创始于1959年，安徽老字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芸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大家从头来分享一下今天的这款安徽老字号。
2: 安徽老字号，
1: 对，为什么会把安徽老字号带到我们的上海来呢？是因为这款产品它创始于1959年，就这个品牌
2: 60几年了。
1: 然后他们家会有很多的拳头商品，其中在春夏季的拳头商品就是他们家的山药绿豆糕。
2: 对，
1: 当中的山药的含量是大于等于10%，然后绿豆呢用到的是非常上好的绿豆以及白芸豆加上这个非遗的技艺做成的。所以这个山药绿豆糕是在外面吃不到的一个口感，
2: 吃不到，真的是吃不到。
1: 对，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那包括还是安徽老字号啊，安徽的老字号始于1959年，它的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2: 对，
1: 给大家看一下，在这边那绿豆啊、白芸豆啊、冷加工食品、山药啊、植物油啊、木糖醇，就是那个我们对牙齿特别好的，
2: 是是是，
1: 那个东西会加一点进来，所以它口感上面你是吃不到什么甜味的，很低的甜味，它是属于低糖低甜味的度的，而且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就是那些怕吃甜食的、怕这些波动的，
2: 对，
1: 咱们吃这个东西心里是放心的，
2: 没错，
1: 所以给家里的爸爸呀，给家里的妈妈吃啊，你心里是会很放心的。给孩子吃，孩子比如说脾胃不太好，有点吃不下去东西，那你可以给他吃点这个山药，因为这里面有山药的嘛，是相当于给他的那个脾胃给他助助力。
2: 对，
1: 生产日期大家可以看一下，是2026年3月18号。它的保质期很短哈，它是冷加工食品，它只有6个月的保质期，因为这个里面是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的，所以就是它的保质期没有办法很长。这个就是每次来了一批货源，我们就生产出来，
2: 对，
1: 然后就是销售完了就下一次就没有了，
2: 所以每次直播都不够卖，
1: 对，
2: 每次都有朋友买不到。
1: 上一次就是有一些朋友就没有买到嘛，对不对？然后今天所以我就特意把它放到栏目里面，然后给大家来吃一下，我们拆一包给大家来尝一下它的口感。它这一包当中是有200克，
2: 对，
1: 所以这里面一共是有6块，打开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
2: 对，
1: 给大家看一下啊，打开就是这样的，里面一共有6块，全是独立包装，
2: 独立包装
1: 就是这样，你拿起来也很方便。
2: 对，
1: 这样的一块呢，它的这个口感是非常非常绵密的，
2: 对的，
1: 就你吃起来的满足感会非常强，所以有的时候假如肚子饿了，你吃个2块，哎，发现有劲儿了。
2: 没错，我稍微给大家掰开一下，让大家感觉一下这个软软糯糯的一个感觉，然后你可以感受一下，如果你是要把它就是放在牙齿上、放在舌头上面那种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特别。哦，
1: 你看看，
2: 哇，特别软糯，
1: 好软糯，
2: 好软糯。
1: 所以牙齿，特别是牙齿不好、牙口不好的朋友，你直接上下牙床一抿，
2: 一碰，对，
1: 一抿就可以了。那这就是它的这种技艺。
2: 对，
1: 而且它这个技艺其实它还是很讲究的，可能大家不知道哈，它是优选了这绿豆啊、山药啊、白芸豆之后，用色洗机3遍清洗，然后挑选出颗粒饱满的，无菌水4次清洗，不添加任何的化学成分。
2: 对，
1: 再又是蒸，
2: 蒸
1: 又是煮，又是蒸又是煮，
2: 还要炒制，
1: 最后做成泥状。所以它非常好吃，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它是非遗技艺来精心制作的。
2: 哎呀，我今天中午饭不用吃了，吃了太多块了。
1: 有的时候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到那个景点，有的时候一顿，哎，给你弄个面条40-50块钱，给你弄个什么粥40-50块钱，
2: 那我觉得吃一块这个我舒舒服服、轻轻松松。
1: 对，你这才2块钱，对吧？2块钱，两三块，这样一吃下去，整个人就当饱了，就很舒服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跟大家讲说，是一个春夏季，咱们又想滋补，又不希望自己特别的比如说人没劲儿，对吧？出了大汗，人的这个精液流失的很厉害，
2: 特别燥、特别烦、特别困乏的时候，来一片这个，
1: 它是有一点滋补作用，
2: 很非常滋补啊。这里面的东西都是好东西，而且真的老年人小朋友都特别喜欢吃这个软糯的口感。
1: 对，栏目当中全年只有这一次直播的机会，所以大家看中了直接扫码打电话，12盒即将全数售罄，没有预约，1盒预约都没有。我不会什么还返场给大家预约，没有，就这么多货源卖掉就结束了，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3: 好，感谢大家继续关注东方购，我是主持人杨柳。接下来的15分钟秒抢时间，大家一定要珍惜啊！因为他们说断货了很久，而且上海朋友都知道这个品牌，我们的中牌的414这款的毛巾，这款毛巾呢特别的复古。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价格方案啊，我觉得把握好150元，整整的15条，而且呢规格帮大家分配开啊。比如说有3条装的是36×84的长度的宽度的，还有6条装33.5×77.5的宽度的，还有3条装的29×65公分的，另外我们再加赠3条啊，同样是我们全棉的这样制品的毭巾，总店啊的价格呢是707块钱，东方只要150元的价格方案，大家把握好。而且这款毛巾其实看到之后，我们在现场啊，大家都会觉得满满的复古感啊。其实上海朋友最早用毛巾应该都是用的这种彩条设计的，很多的品牌其实现在这种彩条设计呢已经不大出了，但是这个品牌因为是一个中华老字号，所以一直秉承着啊材质好、做工好，而且呢是这样子的彩条设计，所以很多爸爸妈妈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呢，我们接触到这个起毛圈的部分呢，全部都给你们用到了100%的全棉，所以摸上去呢是非常非常软糯的啊，很舒服，吸水性超强。同时呢，大家有注意看，我们这个毛巾呢没有给你们做的非常的厚，因为现在市面上有些毛巾很厚，很多爸爸妈妈其实是不喜欢的，因为老年人呢他的手腕力气呢没有那么大，所以不大好拧。可是我们这个拧起来就非常的轻松啊，因为家里面肯定很多年长的朋友们还是喜欢用这种毛巾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超级合算的价格，150元，整整的15条带回去，而且我们的主体部分呢全部给你们做到了 A 类的这样一个标准，我们是有检测的数据啊。大家都知道其实这个品牌呢它也是一个大企业旗下的品牌，中华老字号，一直是有传承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我们的整个的材质部分一等品 A 类，这是主品啊，所以摸上去是那种软软糯糯的，而且全部都是带

0: 给大家独立的包装，所以拿回去之后啊，你们可以就是隔着袋子啊去储存都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呢，我们是分颜色的啊，也建议大家加快速度，电话线已经全线的报线了。赠品呢，我们是三条给大家做到了纯棉这样材质的毛巾，喜欢的话打电话了800-7088-0002-15-2990。
1: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414毛巾最经典的产品。
0: 为什么这么多年大家还是喜欢这款毛巾呢？其实上刚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采访啊，一般的毛巾是一个线圈是就是基本上都做到一个线圈的，我们是做到两个线圈。两个线圈代表什么？它摸上去是非常的软，非常的糯，非常的密实的，所以擦在你的皮肤上啊，尤其是很多爸爸妈妈喜欢擦脸的哈，然后擦身体的脖颈的，非常的细腻，不会拉你的皮肤。第二，我觉得这个彩条的这个设计啊，满满的回忆感，满满的年代感。那其实上如果你到他们门店去买的话也不便宜，像我们今天给大家150元整的15条，那价格呢就是700多，而东方购今天福利秒抢，只需要150元。颜色呢帮大家分配开了，主品呢我们是分不同的规格的。我觉得不同规格有一个好处，刚刚我们在节目之前还在聊，其实尤其是女性朋友哈，她会用很多的毛巾，比如说我们面部是一块啊，你面部的话就可以用稍微小一点那个规格的那个型号了。然后还有就是头发啊，头发因为大家都知道洗完头之后我们需要超强吸水性的这个毛巾，然后把水头上的这个水分吸干净，这样子的话你才不容易受凉受风，对吧？然后还有呢，就是再大一点的这个，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擦身体嘛，对吧？身上的水一定要吸干。还有这个品牌这个企业大家都知道，其实它旗下有很多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些品牌，比如说明光家纺啊，比如说皇后啊，对吧，凤凰啊，这些都属于同一个集团的上海龙头集团旗下的，所以一直以来品牌品质都非常靠谱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加快速度。再给大家看构成啊，150条，很多爸爸妈妈再问几条，我们今天满满当当是15条带回去啊。而且这个就是大家一直喜欢的中牌414那个复古的彩条的毛巾，就是等来很久，东方购今天终于给大家备到货了。人家线下门店说好久啊都没有来，是因为人家不想做这个价格，人家影响到人家那个门店的销售，但是今天我们争取到了一批现货，大家加油啊！我们给大家看，一共15条，全部给大家做到了主品部分 A 类一等品。同时呢，15条是这样分的啊，3条大一点的，6条中号的，然后再来3条小号的，好，再加赠3条啊，我们也是给你们做到了棉的这样一个材质的，好吧？然后门店总价是700多，东方购今天福利秒抢150元。再来给大家看看这个毛巾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毛巾啊，真的，一看到它满满的回忆，因为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爸爸妈妈用到的毛巾，或者我们小时候用的毛巾都是这种毛巾。它用上去非常的软，很细，然后呢，同时它也不会掉一些毛屑。我们上面这个表布给你们做到了，就是刚刚说到了一根纱线这个一个圈，对吧？就是它非常非常的密，所以一般情况下有的是一根纱线两个圈，所以它就是很单薄。我们很密很厚，而且不容易掉毛屑。同时呢，给大家做到了不是特别厚的材质，因为特别厚的材质你可能在绞毛巾的时候你怎么拧啊，就觉得手啊使不上力。可是我们这个就是大小是刚刚好的啊，我拿到的这个，我觉得如果是我平时的话，就可以用它来擦头发，吸水性超级赞，好吧？表布又给你做到了 A 类，所以接触到你的皮肤的部分啊，真的没有任何的异物感。加快速度，还有最后的8分多钟时间，电话线报线了，因为150块满满当当是15条，这个价格优势啊，你在他们门店是绝对买不了的，而且还有赠品，这个赠品呢也是纯棉的材质，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8分钟时间加快速度，赶紧来抢线了，800-7088-0002-15-2990。

0: 414毛巾全名翠重414，翠重意为拔萃出众，而414则取了试一试和使一试的双重谐音。414毛巾诞生于战火纷飞的1937年，当时日货流行，民族资本家把商标设计成一口钟，意味深长。
1: 翠重两个字组成了一个钟，代表意义就是我们要中国人要争气嘛，要警钟长鸣，我们自己也有国货。
2: 这可是名副其实的国货啊，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应该都会支持一下国货，但是在毛巾行业来说，可能我们大家熟知的就是这个中牌414这个品牌啊。然后关键是什么，我觉得这款材质啊，大家使用过之后，你们很多爸爸妈妈会肯定会经常会回购的。首先它用到100%的纯棉，而且不易掉毛，然后呢不易褪色，特别的蓬松，很柔软啊。同时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价格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好，你知道一根纱线两个圈，这个刚刚我们还在跟供应商聊，其实难度啊，工艺是非常大，保证品质，但是呢加量不加价，真的可以这么说，这个应该是毛巾行业的中华老字号品牌，你找不到几家专门做毛巾是中华老字号呢。但是我们的中牌414就是又经典又复古，同时品质啊还非常好的中华老字号的这样一个品牌。给大家看看今天带走的是15条呢，又是给你们做到不同规格了。为什么？因为有的可能家里的男性朋友喜欢面积大一点的，你们就可以选择啊，就是3条装的这个哈，全部都是彩条的啊，这个太有纪念性了，看到它就满满的回忆感。还有呢，就是6条装，这个我觉得女性朋友可能觉得哦，我的那个用它来擦脸啊是刚刚好，还有的就用它来擦头什么的，就这个呢是根据大家不同的习惯的啊。另外这个我觉得，比如说给小朋友用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呢是纯棉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皮肤比较敏感的人的话一定要多用纯棉这样材质的啊。好，接下来呢我要把时间交给大家了，因为最后的5分多钟时间，导演告诉我情况是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反正只要你今天下订单，我们都是150元给您送货到家，但是如果你在线下去买的话，这个组合要700多，因为人家做到了主品部分 A 类的棉，大家都知道 A 类棉其实现在真的是很贵的，而且不管它的工艺还有它的品牌的传承性，我觉得真的是值得上这个价格，好不好？现在备货只剩下46组的，一定要加快。这个彩条的颜色我们也是非常经典的啊，这个蓝色家里的男性朋友用，然后粉色妈妈用，然后还有绿色啊，家里面年轻人用也是可以的。最后4分钟，加快速度，赶紧来抢线，8007088800121999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2: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天气慢慢热起来，但对于大家来说可能胃口不是特别好。那这时候呢，咱们的太仓肉松啊，今天是既下饭，同时呢又果粥吃，特别好。然后呢，今天搭配咱们各种不同的组合，什么果面包啊，什么空口吃都很好吃啊，没有添加剂，然后也没有防腐剂啊，配料表示非常的干净。有我们这个四罐装的组合是特别优惠，而且是六罐装也性价比更高，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下分享的是雅玲，先给大家问个好。
3: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其实东方购物开台那么多年啊，我们都知道，其实之前很多其他的产地的肉松呢会比较多一点，但是真正的太仓的肉松的直播，今天是第一次带给大家，而且我们的产地就是太仓的，所以太仓肉松呢也是中国两大肉松之一哦。今天给到大家是纯正的肉松。

0: 面是没有什么乱七八糟豌豆粉的。
1: 对。
0: 然后价格来说，我们比市面上很多实惠的渠道又要优惠很多。
1: 对。
0: 你自己去外面看一看啊，来49.9元，包括打完折47.41元一罐肉松不算贵。嗯。是不是不算贵？
1: 对。
0: 外面有的肉松要卖到80-90元呢。
1: 对对对。
0: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自己的品牌，嗯，在太仓本地哦，嗯，一罐卖到多少钱？39.9元，
1: 40块钱吧，
0: 40块钱啊，太仓本地特产哦，啊，今天是全新品首发，
1: 是是是，嗯，差不多外面卖40块钱一罐，
0: 对，
1: 6罐就240，我们今天6罐是199带回去啊，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肉松啊，首先我们的净含量是110克，差不多是2两多的一个分量，对吧？嗯，然后再来，松逸园其实是一个特别知名的品牌，
0: 对，太仓本地知名度非常高的一个品牌，然后你看清楚了啊，嗯，我们就是太仓的一个特产，嗯，专注于做太仓肉松已经很多年，
1: 哎，对对对，
0: 而且今天所有的肉松全部都是手工打造的啊，所以一会儿呢给大家看细节 啊，肉松跟肉松有区别的，然后就是我们的整个配料表啊，这个一定要会看，因为之前315也曝光挺多的，
1: 对对对对对，啊，所以咱们说吃的放心啊，在东方购物买东西呢，啊，其实吃的更加的放心，
0: 对，
1: 太仓肉松从小啊咱们吃到大的，反正我从小就一开始知道肉松就是太仓的，
0: 对吧？
1: 太仓的肉松更好一些，
0: 对，
1: 然后再来就是肉松这个东西它真的是老少皆宜，嗯，小朋友吃，大人吃，老人吃，对吧？老人说今天这个没什么胃口，牙口不太好，嗯，对吧，嗯，咱们是这个肉松，嗯，然后肉松呢咱们来看它的配料表，
0: 是
1: 配料表其实是非常非常干净啊，嗯，有哪些呢给大家看看，比如说啊肉松也有的，对吧，然后包括像鸡肉，
0: 猪肉腿，哎，
1: 猪肉腿，肉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对吧，包括像这个食用盐
0: 味精，香辛料没了
1: 没有了。
0: 首先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豌豆粉？
1: 没有。
0: 看到洋葱粉？
1: 没有。
0: 看到什么胡萝卜粉？嗯，对吧，很多很多粉加在里面，它只能叫豆肉粉松，嗯，它不能叫肉松，嗯，懂吗？我们今天是原味的肉松，嗯，然后大家看到里面什么橙味核苷酸二钠有没有？
1: 没有没有，
0: 对吧，啊，什么那种谷氨酸钠真鲜的那些有没有？也没有，所以配料表又是干干净净，
1: 营养成分表也很高啊，嗯，我们给大家看看啊，比如说它的那个能量啊，以及它的蛋白质的含量，
0: 对，
1: 蛋白质含量是达到了41.2克，
0: 每100克41.2克，对，
1: 一半了将近，
0: 特别适合家里面老人小孩吃。然后同时你再关注一下脂肪，哎，脂肪含量多低？
1: 5.0，
0: 每100克才5.0，因为跟我们太仓肉松的炒制的工艺也有关，嗯，我们没有放很多的油在里面，再加上我们用到的是猪腿肉，嗯，猪腿肉本身脂肪含量就没有那么高，
1: 高蛋白低脂肪，
0: 对，
1: 然后生产日期再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这么高，2025年4月1日。
0: 哇，你的是4月1日，我拿的还是，
1: 嗯，对吧，
0: 对，
1: 就是很新鲜的批次带给大家，然后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嗯，然后打开啊，看你那罐吧，
0: 行，
1: 嗯，今天是6罐装4罐装，六罐装其实价格更划算，算起来是30多块钱一罐，
0: 对对对，然后是这样子的圆筒形的一个包装啊，嗯，打开了之后的话上面有个软盖，包括这边的话是易拉口啊，嗯，你自己把这个口打开了就行了，
1: 好，
0: 而现在这个季节天气热了啊，你拌面，嗯，拌粥什么都可以，嗯，然后再打开之后里面还有一个软包装，
1: 密封到家了，
0: 对，这个软包装的话你要吃的时候把它开个小口啊，我们现场为了要给大家就是展示一整罐的量有多少，
1: 一次吃不完呢反正拿个那个夹子，
0: 对
1: 对吧，塑封夹子把它夹起来就可以
0: 了，来太仓肉松的口感质感是什么样子的，我先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种浅浅的颜色，
1: 蓬蓬松松，
0: 然后你看这个肉，看到这个肉松没有，就是一根一根毛茸茸的这种感觉，一丝一丝的，对吧，就是里面腿
1: 我们就猪腿肉啊，
0: 鸡肉
1: 对，没有豌豆粉，
0: 没有就好了，我们看看110克多少量啊，我给大家看一下，
1: 来，
0: 你不要看今天6罐不禁吃，
1: 还有哦，
0: 来还没结束，你说你这一罐
1: 来
0: 多少，
1: 我来吧，这真的好，来了，哎呦这么多啊，
0: 对，你说这一罐110克我们可以倒多少，
1: 来，
0: 哎呦呦呦，好，
1: 满满这一碟，
0: 满满一大盘子，哎呦呦呦
1: 呦呦，可以，
0: 来，小时候哎，小时候就是这样子，
1: 小时候的味道，
0: 小时候就潘老师这样，
1: 直接拿手吃
0: 对，
1: 对吧？我觉得肉松这东西啊，真的很好吃，又裹粥吃，对吧？你下酒菜也可以。
0: 对，那时候就会去江苏嘛，像苏州嘛，离着太仓也不远，对吧？
1: 小时候就知道太仓肉松啊，好吃，
0: 对。然后早餐的时候，嗯，现在天气热的季节，嗯，最适合的就是这个早餐，对吧，喝粥，或者晚上喝粥的时候，来个咸鸭蛋，然后配一点这样子的太仓肉松，
1: 对对对，
0: 往里面一拌，这个是什么，这是正儿八经的肉，对吧，你说你来一块红烧肉一大早上你吃不下去的呀，包括你来个什么什么这种小排骨啊或者什么都是骨头的，年纪大的人不一定爱吃嘛，
1: 说一下我吃肉松这个感觉啊，我觉得仿佛回到了我差不多7、8岁的时候吃肉松的感觉，就很香，很有嚼劲，但它没有那种过度的这种什么料加进去。
0: 太仓肉松的话，它的口感就是蓬蓬的，松松的， 没有多余的油脂感在里面，嗯，脂肪含量就很低，
1: 对，
0: 很适合我们这种需要，对吧，控制这种饮食的人。
1: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炒制工艺啊，我们都是手工翻炒的，
0: 对，
1: 啊，手工翻炒的。然后再来就是精选到的是猪腿肉，包括像鸡肉啊，去皮啊，然后呢剔骨，然后啊，没有什么添加剂防腐剂，
0: 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真鲜剂，对吧？什么东西乱七八糟都没有。最主要我们的炒制工艺的话，严格控制它的水分，而且纯手工翻炒的话，相对于而言，我们会根据每一批次它的肉的一些什么脂肪含量啊，或者是什么来配比，来控制它的炒制的时间，
1: 对对对，
0: 包括它的温度和火候、嗯嗯。所以你会发觉，有的时候我同样去买一罐肉松，110克同样的分量，有的就不禁吃啊，有的好像分量特别的扎实，嗯，对吧？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太仓肉松，就是分量非常扎实的。
1: 这是咱们工厂实拍的画面，
0: 对，
1: 对吧？工厂车间非常干净，嗯，然后呢，它整个的这种切工啊，包括它这种包料啊，都是井然有序。啊，这个太仓肉松为什么这么多年，我小时候到现在30多年，将近40年的时间了，然后一直是驰名中外。
0: 太仓肉松，
1: 你去太仓买肯定是太仓肉松啊，买肉松回去啊，
0: 对，
1: 对吧？嗯，关键咱们今天吃的性价比更高，嗯，6罐装，门店价格差不多240，一罐差不多40块钱。
0: 对，
1: 我今天啊，6罐装的价格是199带回去，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21119900。

0: 啊，搿它肉松呢是今朝吃了只肉松太仓肉松，太仓肉松阿拉是从小吃到大的，搿只牌子今朝叫松玉园，做了相当好，配料表老清爽、老简单的，啊，我来吃口呢老松的，啊，我来没做足，非常的清爽。大家一点都不爱，因为像我是因为从小吃到大嘛，甚至于有辰光欢喜拿伊像当零食一样吃的。我觉着搿只肉松真的是可以拿伊当零食吃的，也适合老人和小人一道吃，非常好吃。对的，现在辣盖做促销，性价比也相当高。
1: 今天这个肉松了吧，是出自于太仓，太仓的肉松是应该是老牌了，对吧？大家都就是它的历史很悠久的。我吃下来了，这个肉松呢很好，为什么呢？它没有这种渣渣的吃下去，对吧？现在这小孩啦、吃呢特别好。
2: 阿拉是从小就讲到大啦，听到第一反应，人家只要讲到肉松，阿拉就晓得太仓肉松。所以今朝吃的呢，这是原味的，这感觉真的是交关辰光没吃到过了，是没啥个猪肘头啊啥的，而且早浪向，各种吃吃泡饭咯、粥咯、咕咕个相当好，在面包里咯，然后加单一个单加可以再加点其他的么子也可以，而且特别是阿拉现在岁数上去了，有辰光呢牙齿不大好，侬要想去吃吃种肉啊，有的开牙齿，但是搿种么子吃了，我就觉得没开牙齿，所以说觉得今朝子吃的搿只太仓肉松确实是不错的。
3: 肉松吃法太多了，只要你是精选到太仓肉松、好肉松，第一个我们说刚才吃的时候口感一整块一整块，你甚至在像嚼那个猪肉一样，
4: 对
3: 吧？为啥呢？因为它没有那种很渣渣的那种感觉，品质更高，没有杜绝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
4: 对，肉粉松啊，什么乱七八糟其他的粉啊，什么加在里面去压分量，对吧？
3: 有哪些是肉粉松啊？比如说像
4: 外面你就看配料表，你就看配料表，
3: 豌豆粉、
4: 对，里面加豌豆粉，里面加洋葱粉，
3: 豌
4: 豆黄什么的，就是里面很多加了一些添加的东西在里面，但我们的配料表相对而言是真的很干净，对吧？色素、香精啊，什么乱七八糟都没有，甚至谷氨酸钠。我们也没有，对吧？防腐剂那更别提了，肯定是没有的。
3: 我们有啥啊？我们有的是猪肉，对吧？猪前腿肉，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们的鸡肉、白砂糖啊，这个植物油、酱油、食用盐、味精和香辛料。
4: 对，
3: 香辛料。
4: 对。
3: 啊，这个就是你基本上厨房间你去找一找，对吧？我家里平时炒的菜，就厨房间里这些东西，这配料。
4: 对。
3: 啊，你怎么给家人做的菜，我今天就怎么给你。啊，这个是猪肉。然后再来，我们说今天六罐装为什么卖得好呢？想想天热的时候，有胃口不开的时候很有的，对吧？早上起来又没什么胃口，来这个泡饭粥裹一裹，对吧？你到晚上的时候想弄个菜吃，这是很好的配菜。
4: 对，要有点味道，对吧？
3: 对，
4: 但是呢又想要吃点肉的话，那我觉得

0: 这个每一颗肉松它里面富含的蛋白质含量，对吧，包括像我们的这个能量是非常高的，但每百克只有40多克呢，
1: 40多克
0: 蛋白质哦，
1: 对，
0: 优质蛋白，
1: 对，然后脂肪含量呢又相对很低，对吧，它只有每百克是5.0克的一个脂肪，因为精挑细选的一个是猪腿肉，
0: 对，
1: 腿肉脂肪含量就是比较低一些，
0: 对，
1: 再有一个的话就是鸡肉也加在里面，对吧，为什么没有给大家加其他的东西，就是大家可以吃得更加的踏实一些，
0: 是是是，然后再来我们说这个肉松啊，它各种吃法都有，对吧，你喜欢半个色拉啊，半个色拉其实大家说哎呦这种水果色拉，对吧，也是轻食，
1: 我觉得这个可能爸爸妈妈
0: 中西结合嘛，
1: 不一定会吃，年轻人可能会喜欢点，但
0: 这个
1: 我觉得我妈妈在家肯定会做，
0: 因
1: 为家里面有小孩子嘛，对吧，早餐的时候要给他吃的好一点，你就在家里面自己摊个饼，现在家里面都不会去外面去买早饭了吧，对吧，家里面用好的油去买一点好的高端的一些面粉，然后自己摊个鸡蛋饼里面裹一点，你看裹一点肉松，
0: 这是真会吃，
1: 这裹肉松跟不裹肉松，你知道小孩子的喜爱程度那是不一样的，
0: 外面卖的价格也不一样。
1: 我记得以前哦，我带我儿子出去面包房买面包的时候啊，你知道面包房里面他就要挑那种，
0: 就这种
1: 上面一定要裹肉松的，
0: 裹肉松的，
1: 一定要裹肉松的啊。然后裹肉松的价格还贵，
0: 那是啊，价格不一样的。
1: 但是呢，裹肉松的问题又来了，他拿的是肉粉松还是真正的肉松呢？
0: 不知道，对吧？除了裹这个面包吃之外啊，我再教大家几个吃法。第一个，你可以把那个白切馒头。刀切馒头
1: 可以
0: 一劈为二，中间加点肉松，再来一口粥，哎呦，这个是对吧，有饱腹感又好吃又开胃，
1: 对，
0: 然后再来你今天再裹个白粥吃也可以啊，晚上饿的时候你不要再吃夜宵了，饿的时候像这种啊高蛋白的东西它其实很有饱腹感，你稍微嘬一口嘬一口吃，那我们再开一罐，好吧，
1: 好，
0: 再给大家开一罐啊。
1: 你知道现在小孩子还会吃什么，很多吃辅食，不是吃辅食，就是自己开始独立吃饭的一些小宝宝，
0: 是
1: 妈妈会给他怎么吃啊，米饭里面拌一勺海苔啊，
0: 对，
1: 拌一勺肉松，
0: 是是是，
1: 对吧，
0: 哎呦好吃香呀，对吧，每一罐是110克2两多，太仓特产，对吧，这要买这个肉松啊就去太仓买，
1: 对
0: 吧，然后再来，你在但是松园在当地很有名啊，这一罐差不多40块钱，6罐就240，
1: 是
0: 我今天6罐是1199啊，然后再来看它后面的配料表很干净，对吧，就猪肉鸡肉白砂糖酱油植物油香辛料食用盐没有了，没有其他东西，有没有色素啊防腐剂啊添加剂啊，
1: 没有，
0: 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1: 然后今天是新品首发，我们所有的批次全部都新鲜批次，
0: 对，
1: 保质期的话常温存放12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防腐剂啊，
0: 是是是，这里还有一个密封的罐，
1: 对，
0: 打开，
1: 110克，分量很扎实，
0: 对对对，你看这一袋也是密封的，
1: 对，
0: 啊，再把它剪开吧，
1: 剪开来，解吧，
0: 这啊，
1: 给大家看一下啊，其实这个盘子很大的，
0: 对，
1: 我们拿的
0: 倒出来有多少？
1: 这么大的盘子啊，
0: 现场拆啊，
1: 来现场拆，
0: 现场倒，
1: 好好好，
0: 来。110克，
1: 你知道它里面如果它里面如果油脂含量高一点，对吧？或者什么乱七八糟东西给你加的多一点，它能炒得出这么多这么大一盘吗？这么大一盘啊，这堆的，这我得吃多少顿啊？我得夹多少个馒头啊？
0: 我记得这就是小时候吃肉松的感觉。第一个，它的色泽没有油光锃亮，
1: 是
0: 吧？没有加什么其他什么猪油渣什么的，没有，就是猪腿肉。然后第二个来说，你看啊，它就是蓬蓬松松的感觉，但是我没有加蓬松剂哦。就是本身的这种猪肉的蓬松感，
1: 这个是手工炒制的关键，因为你去发觉有的太仓肉松它是一根一根的，
0: 对，
1: 然后嚼起来牙口不好的特别费劲儿，特别是年纪大的人或者在换牙齿的小朋友，嚼起来很硬，
0: 有嚼劲，
1: 对，但是我们这个肉松它就是蓬蓬松松的这种口感，好吃啊，就是香香的，
0: 现在基本上80%以上的朋友都订大罐装，大罐装你来看看价格，门店价格一罐，
1: 好，
0: 是吧？一罐39.9，松园专柜有卖的，
1: 对，
0: 4罐240，
1: 对，
0: 我今天六罐多少钱？1199，反正大组合卖的好，而且保质期12个月。
1: 对，你扫码订购、自动订购的话 ，APP 下单还可以再优惠5块钱，
0: 对吧？
1: 相当于199块钱出头吧。
0: 哎，老少皆宜的好产品，对吧？从小吃到大的好牌子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啊，再减5块钱，8007088000211119900。

这一款松玉园的太仓肉松，它是一个老牌子，也就是说我们从小其实就一直吃的。今天的这一款呢，它是原味的，它的肉质很松，你吃下去呢基本上没什么渣渣，小孩老人吃很适合。每天呢早上你也可以就着那个

0: 粥啊，或者面包啊，都可以，非常好。
1: 太上肉松呢是老牌子，阿拉每个人侪晓得的，从老到小侪晓得的。搿只太上肉松呢非常有营养，早浪向可以当早餐，可以夹辣面包里吃。
2: 今天吃的这个肉松是松玉园的，其实它就是老牌子，就是太仓肉松，是我从小吃到大的那个肉松。但是呢，它今天是这个罐装的，以前我小的时候都是袋装的，开了以后时间长了，它肉松会慢慢的潮掉了，就没有什么鲜味道了。然后像这个是罐装的，真的可以的。然后我喜欢的就是粥上面。弄一个白煮蛋，然后包一个的这点肉松，很好吃的，而且这个是原味的。而且我们现在市面上面还有一种是肉酥，肉酥的话就是可能加一点别的东西，它才能那肉，但是这个更加好吃，原味的更加好吃。

0: 这是我们太仓的工厂，对吧？实拍的画面就是我们都是非常干干净净，然后呢手工翻炒，手工翻炒，手工炒制。为啥手工炒制炒出来更香吗？
1: 手工炒制的话，它可以根据每一批次的原材料的不同嘛，对吧？然后严格控制一下它炒制的一个时间啊，包括火候啊，包括这个温度啊之类的，包括它是不是要经过多次的一些复炒啊之类，
0: 对
1: 吧？然后的话，原材料这边我还是想提一嘴啊，因为好的原材料我们才能做到这么清清爽爽的一个味道，
0: 对，
1: 所以用到的全部都是新鲜的上好的猪腿肉之外，包括里面还加入一些鸡肉，高蛋白的鸡肉。然后在整个这些原材料在炒制烘炒之前要先剔除筋膜，哎，所以有一些肉说你为什么吃到嘴巴里面筋筋拉拉的，嚼起来很费劲，对吧？我们今天是炒制之前先把筋膜绳等等都给要剔掉了。
0: 关键我更看重的是它的营养成分表，一个是配料表，一个是营养成分。营养成分当中每百克的蛋白质含量高达40多克，
1: 什么概念啊？40多克，你现在去看一看哦，基本上你看到很多的牛肉啊、鲜牛肉啊等等啊什么，大概是200来克吧，
0: 对，
1: 差不多每百克的蛋白质。
0: 但是它脂肪含量只有5克
1: 啊，这个就比较少见哇，哎，说明我们在炒制过程当中，对吧？本身原材料脂肪含量没有那么多，再有一个没有放很多的油在里面。
0: 对对对，哎，所以啊，对我这种晚上喜欢吃夜宵的人来说，有了这个太仓肉松啊，晚上你哪怕真的是肚子饿的时候，你就吃两口肉松，哪怕再吃一点那个剩饭，然后开水泡一泡，总比你好过你去吃那些不干不净的黑暗料理。
1: 对，反正我觉得吧，天气热了，对吧？这两天的温度大家也感受到了啊，后面真的是高温天越来越多的话，
0: 对对对，
1: 家里面打造清凉厨房，对吧？家里面想要吃点荤的，想要吃点高蛋白的一些食材，又不想吃的太过于油腻。
0: 夏天
1: 肉松本身就是我们上海人很喜欢的。
0: 夏天我记得就以前有一种叫苦夏，是吧？
1: 对，
0: 就是苦夏，
1: 就是什么是苦夏？
0: 没什么胃口，出汗没又多，然后没胃口之后呢，有什么都看得满满的一盘菜，对吧？一桌子菜，爸爸很辛苦的做，厨房间里钻出来，满身都是油烟味儿，你吃不下去的。
1: 对。
0: 但我觉得这时候清清爽爽的，又是开胃的，又是清爽的，又爽口的东西，然后呢又是干干净净的配料，我们就是猪肉、鸡肉、白砂糖、酱油、香辛料、味精、食用盐，没有。没有其他东西了，
1: 没
0: 添加剂、防腐剂、蓬松剂、
1: 色素都没有，
0: 没有
1: 什么豌豆粉、什么什么粉、乱七八糟的
0: 是没
1: 都没有。
0: 对对对，
1: 我们是地地道道的纯正的肉松，
0: 哎，
1: 对吧？然后呢，配料表又干净，生产日期又新鲜，
0: 啊，
1: 保质期拿回家常温有12个月的这个储存时间。
0: 哎，
1: 你今天的价格新品首发又特别的划算。
0: 格局的小辰光吃个米多，好吧？格局小辰光吃米多，他仓就松，好吧？抓紧时间，199，一共是6罐，每一罐算起来的价格是要比你在门店去买一罐要便宜很多，
1: 比你去太仓买一罐便宜很多。
0: 对对对对啊，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800-0021，99000。

0: 这个我一直在说，为啥太仓肉松驰名中外啊？从小就吃到大的那感觉。人家首先第一个，它的工艺，炒制工艺，你看还是用那种手工翻炒，一铲一铲，对吧？这是手工翻炒的好处，就是香嘛。
1: 对，刚刚那个画面，其实我想想，你要把一块肉
0: 啊，
1: 然后把它炒成肉松，你说这个过程，
0: 对对，
1: 这个过程对吧？
0: 是，
1: 反正我家里面自己是不太会做，
0: 你还炒的好吃。
1: 对，但是我记得啊，我以前有朋友是家里面有宝宝要吃辅食的宝宝，你给他大块的肉，他吃不了的，对吧？你最好就是给他做成肉松嘛，扯成肉松，有妈妈会去做，真的是费老劲儿了。但是为了给宝宝吃到特别好的、放心的，那我们今天其实啊，给大家看品牌也好看，配料也好看，品质也好，就是非常放心的。
0: 是是是，什么叫好呢？第一个我说牌子好，对吧？松雨园在当地非常有名，而且太仓肉松它就在太仓当地的。
1: 你看产地啊，看
0: 产
1: 地，来江苏省苏州市，然后地址，太仓市
0: 啊，
1: 对，
0: 就是一行小字
1: 啊，城乡镇，
0: 我就不念了，大家自己看啊，来，对吧？太仓，对吧？当地就太仓肉松，就从小吃到大。我七八岁的时候吃肉松，就知道就认准太仓，太仓出啥就是出这个肉松，
1: 出肉松。
0: 当然，它还出很多别的东西。然后净含量是110克，2两多，
1: 一百一十克什么概念啊？来，因为它炒制的工艺、炒制的火候，包括炒制的这个时间够充足，对吧？所以你能看得出来，110克就是这样子。
0: 肉松的颜色、颜味
1: 啊。我还是要快速给大家找一下看啊，这种糖糖松松的感觉
0: 啊，
1: 这种感觉，看到没有，
0: 好吃。
1: 对，而且它不是那种有的太仓肉松确实炒的一根一根的纤维感特别长那种感觉，
0: 咽不下去，
1: 吃起来有点费劲。老实说有点费劲，香嘛也香的，好吃嘛也好吃。
0: 我告诉你，肉松更好吃，最好吃的办法就方法是什么？就泡粥啊。
1: 对。
0: 然后呢，把它弄湿了以后，连着粥，连着那个大米粥汤，跟那个肉松裹在一起吃，哎呦，不要太好吃。然后再来啊，就是再来看营养配料表，我这次第一次看到肉松的蛋白质含量这么高。每百克它的含量，蛋白质含量是达到了多少？
1: 来，41.2，
0: 41.2克，你得吃多少斤的蛋白？
1: 对，这说明它用料用得好啊，
0: 是，
1: 对吧？猪肉啊，鸡肉啊，它如果加很多的豌豆粉啊等等东西在里面的话，它不可能有这么高的一个蛋白质含量。
0: 是啊，猪肉、鸡肉、白砂糖、饮用水，然后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蓬松剂，
1: 保证啊，保证没有乱七八糟的不良添加。
0: 对，
1: 就是一些调味料，然后你看不懂的那些什么元素什么的，我们也都没有
0: 啊。
1: 12个月的保质期，
0: 对对对，
1: 拿回家定定心心的6罐，你不要以为啊，这个放的有点这个，我是不是保质期来不及放
0: 对对对
1: 之类的，不会的啊。
0: 是是是，来我们看看这么多菜，这么多摆盘，对吧？肉松面包，肉松白切馒头，肉松小馒头，对吧？肉松色拉，肉松皮蛋豆腐都能吃，都好吃，夏天都开胃。
1: 哎，这个特别适合。
0: 对对对，
1: 对吧？就是皮蛋拌豆腐，那你要加了这个肉松的话，整个菜的档次都不一样。
0: 对，
1: 而且里面的蛋白质含量会更加的丰富。
0: 你不要3、4点钟去吧，
1: 而且它适合凉拌啊。
0: 对，
1: 你就去买好的那个豆腐啊，专门凉拌的豆腐。
0: 是是是。
1: 哎，不要去买那种豆腐，不能凉拌的，不能这样子啊。放点料，放点麻油，放点生抽。然后这样子再铺点肉松在上面就行了。
0: 正在看直播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可能在3、4点钟要去接小孙子、小孙女回家的，对吧？回家来可能到爸妈下班回家6、7点钟，还有个2、3个小时，饿了怎么办？啊，其他零食不要吃，对吧？我觉得就吃点肉松，又果腹又好吃，蛋白质含量又高，
1: 现小孩幸福。
0: 这么要吃的话，哎，这6罐其实都不够的。今天6罐算下来，今天每一罐是110克，6罐就600多，1斤多的猪肉松，1斤多的肉松带回去，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大组合每一罐。门店当中1罐是39.9块，
1: 对，
0: 啊，4罐是240左右。我们今天199，6罐带回家，抓紧时间锁定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2151119900。

这一款松芋圆的太仓肉松，它是一个老牌子，也就是说我们从小其实就一直吃的。今天的这一款呢，它是原味的，它的肉质很松，你吃下去呢基本上没什么渣渣，小孩老人吃很适合。每天呢早上你也可以就着那个粥啊或者面包啊都可以。

0: 非常好。
1: 太上肉松呢是老牌子，阿拉每个人侪晓得的，从老到小侪晓得的。搿只太上肉松呢非常有营养，早浪向可以当早餐，可以夹辣面包里吃。
2: 今天吃的这个肉松是松玉园的，其实它就是老牌子，就是太仓肉松，是我从小吃到大的那个肉松。但是呢，它今天是这个罐装的，以前我小的时候都是袋装的，开了以后时间长了，它肉松会慢慢的潮掉了，就没有什么鲜味道了。然后像这个是罐装的，真的可以的。然后我喜欢的就是粥上面弄一个白煮蛋，然后包一个的这点肉松，很好吃的，而且这个是原味的。而且我们现在市面上面还有一种是肉酥，肉酥的话就是可能加一点别的东西它才能肉酥，但是这个更加好吃，原味的更加好吃。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飘盒全家童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内衣对于每个女性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随着我们年纪这个增长，可以发现每天穿脱内衣如果是后面搭扣的，变得特别的麻烦，手啊够也够不到，可以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特别在三八女神节当天带来大家一款特别好的棉质的前扣式的背心式的文身啊，又好看，穿着呢又特别的舒适啊，关键穿脱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我们今天价格超级的划算，还有积分送给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专业嘉宾李莹来到直播现场，欢迎李莹。
1: 你好，娇姐，大家好。今天我跟娇姐两人都有试穿哦。你会发现春暖花开了嘛，对吧？衣服越穿越单薄，如果选择一款好的内衣很重要。什么叫做好的内衣？第一，材质，如果选择棉的话，可以做到吸湿排汗。第二，材质部分不要有钢圈，让我们女性在穿着的过程当中没有束缚感。
0: 对，
1: 而且最好是背心式的，没有滑落接带的这样的一个危险性啊。但你要知道，如果满足几点的话，在外面买内衣不便宜的。
0: 对，
1: 我们可以看到棉质的内衣，而且做到的是背心款的，262，262
0: 一件哦。
1: 啊，这是一个价格。另外这边我们看到100多的，也是棉质的，纯棉的，100%里料的啊。来，189元。额外今天是三八女神节，再做额外加赠的积分，所以本档来订购是很划算。
0: 对，
1: 而且199不是买一件买两件哦，直接1、2、3、4，4个颜色所见即所得。
0: 对，4个颜色不用挑，不用选，全部给到你哦。外面100多、200多只有一件，我们是4个颜色。

0: 有到你看这个豆沙色的，还有呢肉色的、紫色的、这个绿色的，四个颜色全部都可以带回家，而且199之外有积分送给大家。如果您选择额外的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上面下单，相当于188元四件前扣式的背心文胸，单件的价格只有40几块钱哦。这个价格外面比如说你去买一些不是棉质的文胸，或者不是设计那么好的、不是前开式的、穿脱没有那么方便的文胸，单件都不太可能低到这么划算了。
1: 对，所以你会发现在三八女神节的时候给自己买个贴身衣物很重要啊。
0: 对，
1: 直接我们可以在靠近娇娇这边的一个假模身上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款是做到背心式的，所以它的稳定性和牢固性是更好的。
0: 对，而且从外观来看特别的好看。首先你会发现它上面整个的一个就是罩杯的外部，它是的特别好看的蕾丝，显得特别特别的妩媚。整个的一个文胸，其实我们的用料也非常的足哦，而且直接就在这边，它是不需要你手弯到后面去什么解文胸、穿文胸，直接前面就像穿一个小马甲一样。而且我们是四个纽扣，你看直接对吧，你把纽扣扣好了，其实前面它这个固定也是非常的稳定的。这个对于很多年长观众来讲对吧，哎呀这个手啊舒展不开了，背到后面穿脱文胸是比较麻烦的，但这个就超级的方便。然后呢它的整个的型对于胸部的一个包覆感、承托力都是特别强的，所以你穿起来是又舒服又有型之外，我们整个的一个肩带像那种背心马甲式的肩带，避免很多什么肩带滑落的问题，不用去什么额外
1: 调整
0: 它、调整它，这个是更加更加方便的。而且所有我们这个侧翼的材质用到都是95%的棉加5%的这个氨纶，棉氨材质也是比较的那种有弹性，然后呢很服帖，特别有那种合身的一个效果。侧边它这个侧翼啊也是做的比较宽的对吧，你这边侧边的很多的一些松散的一些赘肉呀对吧，或者你的副乳呀都可以特别好的包覆进去。并且转到我们的背面，你看看背心式文胸很方便、超级的平整哦，游行美背，而且背部给到我们这个材质呢其实也是特别的舒适透气又很亲肤的，
1: 同样是高棉的95%再加5%的氨纶，
0: 对
1: 于背后有一道道赘肉的人来说穿着它就更舒适了、
0: 对，
1: 就像个小熨斗一样把你背后的赘肉全部都抚平了。
0: 是，
1: 另外我要讲一下啊，打开我们整件内衣之后看看罩杯里料，因为罩杯里料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
0: 对，
1: 特别是丰满的女性朋友啊，胸部比较丰满、出汗量比较多的，来直接白色的部位全部做到100%全棉的、所以做到100%全棉之后直接贴合着你的皮肤相当舒适。
0: 对，
1: 另外很多人说了这么好的文胸有没有钢圈呀、来直接在节目的现场演示给大家看啊、我们做到背心是无钢圈，所以在整个腋下的位置和胸线的位置没有任何的挤压感和压迫感。
0: 对，
1: 你要出去旅游啊携带也很方便。
0: 嗯，
1: 那有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内衣它是背心式的、然后呢罩杯又很大，上身以后它承托性怎么样？今天我有直接穿着，我为了穿着它给你看到我再穿了一件更低的那个连衣裙、
0: 是的，
1: 你会发现型非常非常好。不要觉得说哇一定要有钢圈的才能够起到承托性，不是的。
0: 是的，
1: 如果版型够好的话，在侧面这个副乳的位置能够帮你做到一个加压的话，上身效果同样会非常好。
0: 对，
1: 那有很多人说了，说你现在穿了这件穿在里边我们看不到上身的效果。
0: 嗯，
1: 那这样好了，我直接在节目的现场啊、以我手里拿的这件为例、直接试给大家看、穿完以后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0: 首先好方便。
1: 对，首先对于很多这个肩膀不好的人说要翻到后面去系那个带子扣子很不方便，
0: 是的，
1: 我们直接是前扣式的，前扣是你在这个位置四个按钮全部按上以后、得到一个很好的固定。而且前派扣还有个什么优点，它能够使得你的胸型得到一个更好的集中，
0: 对，
1: 使侧边的这边的副乳的地方全部推到前面，变废为宝。
0: 是，
1: 而这个地方是软的，没有胶骨的，包括这个地方也全部都是软的，没有胶骨的。
0: 对，
1: 我们在夏天穿衣服的时候很单薄嘛，就担心背后的位置会不会虎背熊腰。
0: 哦，完全不会哦。
1: 对呀、我跟
0: 大家说，非常纤瘦的美背，而且特别的平整、
1: 我里边穿了一件内衣、外边还有一条蕾丝连衣裙。
0: 对，
1: 但是你看穿完以后，它能够很好的固定，包括土台的位置，包括背后的位置，包括肩带的位置，它是不易滑落的。
0: 是为观众，
1: 这个肩带的位置也全部是做到一个很好的承托性。
0: 对，
1: 所以我跟大家说，如果你是追求穿完以后很有型的、但是穿完以后不受束缚的，你就买它、这个背心款的高棉的全棉内罩杯的再加上前搭扣的，非常非常适用于每一个追求舒适的女性朋友。
0: 对的，而且我们的蕾丝做得非常的服帖，即使你穿在这个衣服的里面，有些你的这个上衣比较的单薄对吧，也不会表面感觉是有点不是那么的平整的。包括李宁是穿上刚才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的紫色、对吧，特别的浪漫唯美。我们的豆沙色呢也是特别雅致的，还有一个比较百搭浅色衣服可以搭配的这样一个肤色系列、还有另外一个橄榄绿的一个颜色，四个颜色今天我们价格才只有199元。 拿积分自动订购完之后，相当于180几元，单件只有40几块钱。
1: 对的，
0: 很多观众下单了，可以来选择尺码。我们尺码今天其实做的也是蛮齐全的。
1: 对的，一般很多的内衣尺码嘛，都要分什么 A 罩杯、B 罩杯、C 罩杯啊，还要看胸型之类的。我们这款是背心式的，所以呢，跟选服装类的衣服是一样的，只要根据体重来就可以了。125斤以内的选择85，我穿的是85；140斤左右的90，155左右的选择95，17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100这个尺码。
0: 是的，
1: 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
0: 对，
1: 但是我们这档的积分是只针对我们本档节目的啊。
0: 是的，总共是200元不到的低价位商品。如果你自动订购再选择下单之后呢，积分有10元以上，将近10元左右，相当于是188元，4大件前扣式的背心文胸，这个价格很有可能外面好牌子啊，一件同类型的文胸你都买不到，所以赶紧下单，告诉我们直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不用选择颜色，快速下单，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个年岁上去了，每天穿脱文胸确实是特别的不方便。当然我们很多观众在外面寻寻觅觅，对吧？买文胸要买棉质的，特别是罩杯里的一定是要100%全棉的。还有什么穿着的一个舒适感，不要太勒或者有钢圈，对吧？戳到你或者对于很多的一些乳房乳腺是有伤害的。咱们今天这款没有任何的钢圈，而且让你做到是更加穿脱方便的前扣式的背心文胸。家里面什么哎那种开衫马甲背心怎么穿你直接就怎么穿，超级的方便简单。但是它的型啊还是比较的上挺，非常非常的聚中的，所以我们也让很多一些就是哪怕是年长的一些太太女性会感觉这个文胸穿出来自身感觉很舒服，但是穿外面衣服的整个的型啊让你感觉显得更加的年轻，更加的上挺。
1: 对的，你会发现娇姐，其实春暖花开以后我们衣服越穿越单薄嘛，如果你再是这里一刀肉那里一刀肉虎背熊腰的话，多多少少会影响外衣的美观度。所以我就建议大家选择这种背心式的文胸很重要，它既有衬托性还有抚平性，能够将你背后的赘肉啊不像普通那些窄的文胸把你的肉肉啊挤得一刀一刀的。
0: 对，
1: 而且我们在侧边的位置啊和底部的位置全部都是加宽的土台。
0: 对，
1: 加宽的土台它不是靠这个硬钢圈
0: 对的
1: 帮你做到一个支撑，
0: 是
1: 而是通过立体裁剪，它的这种裁剪能够使得你的胸型得到一个很好的衬托。
0: 对，
1: 还有我们都很有经验哦，年轻的时候选择那种很细带的那个肩带，
0: 对，
1: 回到家里以后穿着8小时第一件事情脱掉文胸之后发现哎呀肩膀都是红红的，对吧？我们这个是背心式的宽肩带，不易滑落，而且呢不会造成你的血液不循环，
0: 对，
1: 穿着起来更加舒适。
0: 而且我们材质特别好，侧翼的部分都是95%的棉，5%的氨纶棉氨材质，所有接触到你这个内部的胸部的罩杯里料是100%的全棉，特别的亲肤透气，对于你的乳腺乳房是一个特别好的保护。前开始还给你什么4个纽扣的搭扣，穿脱很方便又非常的稳固，直接下单199的价格，还有总共啊自动订购完之后10元以上的高额的积分，只要选择尺码就可以了，不用选择颜色，4整套4个不同的颜色全部给你送货到家，50位顾客拥有到了。800-70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现在你只要选择尺码就可以了，在我们的屏幕的下方，我们尺码长时间给大家显示出来。因为今天选择，我告诉大家，不挑任何的胸型，无论您感觉自己胸型有点下垂的，有点外扩的，不够集中的，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一款我们专业的棉质内的品牌松山棉店给你打造内衣，选择是直接按照体重来选的。你体重在125斤以内的，选择这个就是38的这个尺码，然后呢，体重在140斤以内的选择40码这个尺码，体重在155斤以内的选择这个42的尺码，170斤以内的选择44的这个尺码，把前面这个尺码告诉我们的客服，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而且即使拿到产品，你可以啊保留产品的包装完整，先试穿。试穿哪怕感觉尺码不合适，可以给你免费做更换，这方面不要有任何的担忧，先下单把整个的优惠的价格给抢到。而且这个文胸我给您特别的极力推荐给大家，就跟你家里面很多有钢圈的穿脱不方便的，还有勒到你很不舒服的不健康的文胸比较起来，它的用材用料和这个舒适度我们在假模身上会看得很清楚、哦、
1: 对，直接来了个对比见啊、嗯、我们拿一个普通文胸，很多人家里都有嘛、嗯、对吧，包括很多我年轻的时候也是穿外面这种文胸 的细肩带的、嗯、厚海绵的，哎呦我感觉聚拢效果特别特别好，其实并非如此啊。首先看到罩杯大小，它这个是 C 罩杯的，但是基本上 C 罩杯它也不能够达到我们背心式的包裹性，我们是全罩杯的、嗯、多出来那么多料。另外你看肩带的窄度和宽度，这种肩带是特别特别容易滑落的，
0: 是的，
1: 滑落以后你就一直啊手啊在跟别人谈话的过程当中在调整你的肩带，很尴尬。我们做到是加宽的，加宽的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啊、哦、依然有弹力，依然有弹力，95%的棉再加上5%的氨纶、嗯、增加你的弹力，等于一提二拉三再承托。
0: 对，
1: 另外是我钢圈的文胸有个问题，洗涤洗涤之后，很多人可能在年轻时候都遇到过这种问题，
0: 对，
1: 钢圈怎么样出来了、嗯、如果你长时间啊这个钢圈顶住这个腋下淋巴位置的话、嗯、是特别特别容易导致什么，我们女性乳腺这个位置啊不易血血循环的，
0: 对，
1: 所以不好。另外呢在抬手的过程当中你看下面的地方跑杯了，嗯，另外侧面的位置我们也是全部都做加宽的、嗯、要比普通的文胸来得更加的宽。背后就更不要说了，什么叫做背心式的，像这种文胸是比比直的，比比直的裁剪是不能够起到承托性，反而让觉得很勒，但我们叫做 U 型美背，上身以后整个 U 字让你背部的所有赘肉也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管理。
0: 对，
1: 有很多人说了、啊、这种文胸上身以后型好不好、嗯、我跟大家说我跟娇娇都穿了、嗯、
0: 对，
1: 但是娇娇比较保守啊，是内衣的外面选择了我们一件比较就是中规中矩的一个连衣裙。
0: 对，
1: 那我说吧，今天既然穿了要展示一下的、嗯、对吧，给大家看一下上身的效果、嗯、我选择的是一件深 V 的连衣裙、嗯、是为了让你看到我穿的真的是真材实料，就是我们的这一款。
0: 对，
1: 然后呢也不勒也不紧，它就是背心式很舒适。然后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如果你在家里穿着一些普通文胸觉得很不舒服很勒的话、哦、我们这一款穿起来多简单啊、哦！背心式的，你会穿背心吗？会穿背心就直接这样子往上一穿，嗯，不用再到后面去弄搭扣了啊。
0: 对的，
1: 我妈妈嘛肩膀不舒服，每次穿内衣老公过来帮我扣一下、哦、
0: 自己手腕不到后面了。
1: 我爸爸要是不在的话我妈妈今天就不出门了嘛，对吧、哦、前排的这个位置是四个搭扣，自己扣起来非常非常简单，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扣上以后，你会发现那个型啊又再往里边集中了，而背心的这个位置可以再往上提拉、啊、这一块全部都是高棉的啊，
0: 对，
1: 再加上水溶性的蕾丝很舒适、啊、你看它穿完以后不跑杯的特点在于哪里，我在抬手的过程当中、啊、整个土台的位置是加宽的，
0: 很稳定啊、哦、
1: 很稳定很稳定。
0: 对，
1: 侧边的位置很多人说我有一刀刀的赘肉、嗯、来你看看加宽的土台之后也没有什么很明显的赘肉。
0: 对，
1: 更好的是什么 U 型美背。
0: 对，
1: 我反复再介绍 U 型美背、啊、穿完以后基本上胃包以上了，
0: 合身、哦、
1: 以上了，
0: 合身
1: 了、嗯、然后娇娇说了，说李姨你厉害哦，这件衣服连衣裙是蕾丝的、哦、但是它的管理性管控性稳定性好了之后、哦、后面那个蕾丝一刀刀的也都看不太出来。
0: 对吧，包覆感很好，
1: 包覆感很好、嗯、就是有很多人说我穿内衣最担心就是很窄、嗯、然后穿完以后整个人包进包出包进包出、嗯、然后到了夏天的时候那连衣裙再单薄一点，再穿一些真丝材质的话就很尴尬、嗯、
0: 对，
1: 这款完全不用，然后你穿着它随便去运动好了，
0: 跳广场舞、哦、
1: 对吧
0: 逛逛街，
1: 随便去跳广场舞好了、哎、稳定性非常好，
0: 100个订购到了。
1: 我告诉大家现在我们偏大的尺码走得非常非常快啊、嗯、
0: 对，
1: 娇姐手里的这个是我们肤色的
0: 零穿的型，这么好，
1: 我嗯，
0: 而且没有任何的钢圈、
1: 哎、没有钢圈，
0: 我再卷起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没有任何的钢圈、
1: 啊、
0: 所以大家看到 这个文胸哦，没有钢圈，又是前扣式，还是一个背心式的文胸。您刚刚在展示的时候，我们发现电话线非常的高，现在很多顾客都在订，你是不需要选择颜色的，四个颜色都给你，肤色绿色，然后呢紫色，还有呢豆沙色，而且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尺码，快速下单。我们再把尺码来详细给大家说一下。
1: 对，根据体重来，像我和娇姐的体重是在125斤以内，110斤左右，
0: 对，
1: 我们就是选85、85这个尺码，全罩杯的啊，不用担心自己就是胸部丰满 hold 不住，140斤左右的90这个尺码，155斤的95这个尺码，17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100这个尺码，
0: 是
1: 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订购就有积分送给大家，您选择自动订购还有额外的优惠5元钱，所以啊，走这个渠道相当于是188元，四整件前扣式的背心文胸，单件多少钱？40几块钱。外面你看过、找过、买过，都要100-200一件，对不对？所以赶紧抢单，直接告诉我们需要的尺码，给你快速送货到家。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哇，性价比真的超级高，199元背心式的没有钢圈的前搭扣的文胸，199元不是一件。也不是两件，是四件给到你，而且四个颜色全部给你配齐了，肩带不容易滑落，对吧？所有这个前面给到大家特别好的水绒蕾丝，又服帖又特别的唯美，做工好精致哦，很有女人味。背后呢，没有说把你什么三刀肉什么勒出来，对吧？然后呢，感觉肩带很细，哎呀，红印子呀，感觉自己这个一天啊穿那个文胸像上了一个刑具一样，这个完全不是哦，超级的舒服，你就像一个非常合身舒适的一个小内衣，对吧？直接家里面啊前开式的小马甲怎么穿，你这个文胸就怎么穿。我们说年纪大了以后，哎，这个筋啊也不舒展了，对吧？哎呀，脖子酸，对吧？肩膀手也举不起来，家里面什么高处取个东西都很麻烦，每天穿脱文胸告大家，手啊弯不过去的，对吧？感觉哎呀有点那个抽吧了，对吧？很酸很疼，直接这个文胸啊就是正常的马甲式的那种穿脱，超级的方便。
1: 对的，而且呢你要知道，佳姐刚才供应商还跟我说他洗涤还很方便，水洗机洗都可以。
0: 是的，
1: 有一些有钢圈的文胸啊你只能够手洗嘛，对吧？
0: 对，
1: 放在机器里边洗是不行的。
0: 对，
1: 我们是水洗机洗都可以。你要出去旅游的话，我想了啊，五一假期要来临嘛，有一些长假游的时候，你要带那个内衣在箱子里面也不方便。
0: 对，
1: 你这个卷一卷，就跟内裤一样扁，放在箱子里面携带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0: 对，
1: 洗涤起来又方便，而且最主要它承托力非常好。
0: 对，
1: 到了夏天啊，拒绝那些厚厚的海绵，
0: 对，
1: 拒绝那些很臃肿的、很厚的材质、很闷热的材质。
0: 对，
1: 我们罩杯里料做到的是全棉，100%的棉，贴着你的这个私密处，包括呢在我们肩带的位置，还有后背的位置，包括土台的位置，
0: 对，
1: 用到的全部都是高棉，95%的棉，再加上5%的氨纶，200位顾客成功订购了啊！以这个速度来看的话，我们最大的那个尺码44和42啊，备货告急。本档节目因为做到199元，总共4件单品，平摊下来每件才40几块钱嘛，
0: 对，
1: 所以不预约的啊。对于很多大胸围的女性朋友，对于很多丰满的女性朋友们来说，如果你要订购，一定要加快速度。
0: 对的，而且直接你选择尺码拿到产品，保留我们产品的包装完整，内衣给你可以给你试穿，产品不合适或者尺码不合适可以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所有我跟李莹中间的这四件我们假模身上的通通属于你哦，不用挑选颜色，这个是豆沙色，右边那个是肤色，下面那个是我们的紫色，还有另外一个橄榄绿的颜色，1、2、3、4，4整套全部给到你，价格是多少？199元。哪怕外面我们说便宜的100多元一件的话，四件差不多400-500左右要吧，咱们今天是199元四整件，而且还有积分，还能够自动订购，自动订购订单成功相当于188元四件，每一件哦，高棉的罩杯里料是100%全棉的背心式文胸，才40几块钱，连开场就给大家比价了，有些外面100多一件。200多一件，因为现在很多，尤其特别是有很多的一些中老年的女性啊，这种前开式文胸很方便，而且要型好，穿着又舒服。
1: 对，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好，来，刚才第一发看过，很多人忘了，对吧？149元啊，那跟我们像不像，对吧？然后呢，这个是262.86元，纯棉的。然后这边呢是184.24元，所以我就跟大家说，在东方购物买这种内衣是很划算的，材质有保证，
0: 是
1: 性价比又很高，而且今天是38女神节嘛，我觉得作为一个节日送给自己一个贴身衣物的话是完全可以的啊。
0: 对的，而且你拿到手哦，打开包装每一个颜色，你拿到这个内衣就会发现很有质感，有些也是什么棉或者说棉安的，材质比较单薄，我们所有这个侧翼的部分很紧实，然后做得特别的厚实，所有这个你把4颗纽扣打开以后，这种暗扣，所有这个罩杯的里料全部都是100%的全棉哦，而且我们里面也是一个薄杯，但是呢型特别的好，避免大家什么就夏天不透气呀、闷热呀，这边你贴到自己乳房的所有的部分罩杯里料100%的全棉，所以松山其实棉店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打造这种高棉棉质类的好的内衣的一个品牌，你可以放心穿着，放心洗涤。
1: 对的，而且今天我跟娇姐两人都有穿嘛，穿完以后都在说型特别特别好，
0: 是，
1: 就是你不用担心说有的内衣虽然型很好，但是会有那种束缚感，这个不会。我直接拿这一款啊试穿给大家看，紫色的这一款穿给大家看，就是你就是想象一下自己在家里没有老公帮忙，能不能够扣上，
0: 不用手举高，不用
1: 背到后面，第一个位置四格
0: 280位定了，
1: 两个三个，
0: 有些做两颗扣子，我们总共做这个就是
1: 四格，
0: 对，四个扣子很稳定，
1: 这个地方能够使得你的胸型更稳定，然后后边的这个地方呢是加宽土台，它没有那个钢圈，全部都是软的。
0: 对，
1: 但是在软的基础上，通过这个土台的设计和立体裁剪，使得你的胸部得到一个很好的承托。很多人说宽肩带容易滑落吧，来，它不仅不易滑落，而且还能够起到一个提拉的效果，使得你的胸型得到再一次的提拉。如果你是外扩型的，需要全罩杯， 我们这个就是全罩杯。
0: 对，
1: 如果你是这种下垂型的，也需要全罩杯得到一个承托。那你要知道背后的位置，很多时候我也关心的呀。不要背后的位置是很短的、很勒的、很紧的。来看一下，背后就是正式的一件小背心。基本上我穿了内衣了，再选择了蕾丝连衣裙，它的承托性好不好？你就是穿着它，如果是运动的、
0: 跳操
1: 的，对吧？都能够很好的起到稳定性，
0: 对，
1: 不会什么抬个胳膊，哎呀，我的内衣上去了，然后开始要拉一拉去调整一下，哦，
0: 或者肩带滑落了，对吧？要拨一拨，
1: 对，它不需要，稳定性变得非常非常的好。你现在只要选择相应的尺码就可以了，
0: 对，
1: 而且上身以后自己可以免费试穿嘛。如果发现没有我的娇娇做那么好，你拒收退货给我们都是可以的啊。
0: 我们的尺码正好在屏幕的这个下方，其实大家可以根据自己选择衣服的尺码，比如说你平时穿衣服的尺码，对吧？40码的，你就直接选择这个40码的，体重是在140斤以下的。
1: 对的。
0: 或者很多阿姨说，哎呀，我比较娇小的，我体重是在125斤以内的，
1: 对，
0: 选择我们这个38码的。
1: 对，如果你是155斤左右的，可以选择42。17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44这个尺码啊，
0: 是
1: 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不要再纠结了
0: 啊。
1: 现在44码和42码备货告急，
0: 对，
1: 再次强调，售完为止啊，不追加预约的。
0: 对的，100多四整套文胸，而且是特别好的专业打造棉质内衣的品牌松山棉店，给您送货到家。试穿尺码、颜色，有任何的不满，给我们东方购物打电话，我们的售后服务特别的好，赶紧行动，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哇，终于给大家寻寻觅觅找到这么好的一个前扣式的背心文胸。这个产品能够在东方购物平台做直播，咱们也是、了解了非常多的中国的老年女性、中老年女性，很多她们穿戴文胸这样的一些诉求，要舒服，材质要健康，关键穿脱要方便。年纪越上去，真的就手也熬不过去了，对吧？那个后面搭扣那个文胸穿脱起来特别的麻烦，有时候感觉每天也是蛮累的，对吧？手有时候哎呦酸呐、都抽筋了。但是这个不一样，家里面的棉质的小背心、小内衣怎么穿？前开式的直接一套一扣就可以了。
1: 对的，而且材质舒服的原因在于什么呀？天气越来越热之后，受不了那种闷热材质的，
0: 对，
1: 受不了那种厚海绵的，受不了有钢圈的，对吧？
0: 对，
1: 穿完以后就像一个盔甲一样，是种束缚。
0: 对，
1: 但是我们这款内衣上身以后绝对舒适啊，高棉材质带有弹力，包括全部都是加宽的土台，
0: 对，
1: 它是通过立体裁剪，再通过我们的整个这个剪裁，让你的胸型得到一个很好的承托，
0: 是，
1: 包括洗涤也很方便啊，水洗、机洗都可以啊。你家里很多有钢圈的文胸试试，能不能放在洗衣机里机洗？是不可以的，
0: 对，
1: 我们水洗、机洗都可以，性价比也高。现在我们所有的尺码加在一块啊，最后的20组现货，只有最后的20组了啊，
0: 是的，
1: 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的，
0: 不用选颜色，只要选择您适合穿的尺码就可以了。因为今天是四整套通通给到你哦，我们四个颜色也是给大家精挑细选的，一个是豆沙色，还有右边一个肉色、粉色，还有下面这个紫色，还有一个橄榄绿的颜色，是四整套四整件，因为价格太便宜了，对不对？你外面看到有些背心式前扣的文胸，100多只买一件，或者200多只能买一件，我们是199给你四整件，还有额外的积分，如果你自动订购，再有5元钱的优惠，相当于是188元四整件。一件的价格低至了40几块钱，但是一定是要快速选尺码。很多观众啊，自己订2套，小姐妹呀、闺蜜呀，都喜欢这样的文胸，要穿脱方便的，好多人都下单了，备货已经不足了。
1: 对的，特别是我们偏大的尺码、我觉得这款文胸卖爆了。很多丰满的女性说，我寻寻觅觅就在寻找这种舒适的、能有承托力的文胸。
0: 对，
1: 我们是全罩杯，这点很重要，全罩杯。所以罩杯，你看我稍微穿一些比较低的那个衣服的时候，罩杯仍然还是存在在我们胸围上的啊。来，我们是44码这个尺码快断码了，170斤左右选择44码，155斤左右选择42码，140斤左右选择40这个尺码，125斤我和娇姐一样的啊，包括我们在110斤这个尺码区间的，选择小码的38码就可以了。
0: 对，
1: 而且穿完以后不勒的。
0: 对，
1: 你想我说话总气那么足，如果这个文胸穿在身上半小时，
0: 讲话会有影响。
1: 对对对，是勒的，是紧的，压迫我心脏，都感觉不舒服的呀，对吧？
0: 对，是的。
1: 它穿完以后既松弛又舒适，而且还透气，
0: 还给你试穿，拿到产品保留产品，包装完整，先试穿，试穿不合适，颜色或者尺码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赶紧抢单，来电话给你快速送货到家，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些颜色，更加不用考虑这个价格，因为真的你要秒入手，这个价格188元自动订购完之后，相当于是4整套全部给到你，不挑胸型，不管你是比较偏丰满的，对吧？还是可能说胸部不是特别大的，或者你说我有点下垂，有点外扩，没问题。就像李宁说的，咱们是全罩杯，不挑你任何的胸型、大小、尺码，你只要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
1: 对的，而且我甚至于想到有很多发育阶段的女孩子 其实也可以选择这种背心式的文胸嘛，
0: 很健康，
1: 很健康。然后呢，在这个腋下的位置啊，包括全胸的位置啊，没有什么钢圈顶着你那边的，让你堵得慌，对吧？能够保持你整个胸部胸型，包括整个胳膊和腋下的位置有淋巴的这个位置，能够保证它的血液循环。
0: 是的，你再不定真的定不到了，拿到产品可以试穿，你就先下订单，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你家里面，你先穿，保留产品包装完整，不合适给你换，尺码不合适给你换。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段时间啊，大家都在说，哎，我们追求健康，老年朋友特别希望自己能够更健康更长寿，对不对？那现在正好是一个下午茶的时间，很多观众朋友说啊，到这个点了，肚子也的确是有一点点饿了，吃点什么东西能够解馋，然后呢对我们的健康又很有好处呢？今天我们要给所有屏幕前的中老年朋友推荐一个很健康而且对您身体特别特别有好处的，叫做核桃酥。这个核桃酥啊，和咱们常规意义上理解的核桃酥口感味道不相上下，但是健康指数我们可能是遥遥领先的。
1: 真的，而且它的品牌叫寿星风，在东方购物这个牌子大家都买过，而且它真的叫做获得过很多很多的荣誉啊。你看寿星风品牌的系列产品在全国消费品牌推广活动当中荣获了全国消费者放心满意品牌的荣誉称号，权威机构颁发的。所以大家以前买过我们寿星风的那个黄焖甲鱼，非常非常的好吃。今天把我们另外一个拳头产品，也是专利产品，我们的核桃酥给大家带过来了。
0: 是的，而且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咱们今天啊，这个核桃酥，首先呢咱们今天整个组合当中都是用独立的包装，
1: 是
0: 一盒一盒的。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整个我们的包装上面，除了核桃酥三个字映入眼帘之外，下面四个字很明显啊，叫做专利配方，甚至我们今天把整个的发明专利号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是
0: 寿星风这款商品有多么厉害。关键咱们这个专利牛呀，它的那个名称很多观众朋友看了说，真的吗？这么厉害吗？你可以拿回家去感受体验一下，相信专利肯定总归是没错的。
1: 是，
0: 然后打开之后啊，来给大家看一看，不光是我们的专利牛，我们整个的颜值口感也特别牛，
1: 超级高哈。
0: 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如果摆盘精美一点，你放在一些高端的酒店下午茶当中，就这么一枚点心，是不是就得花个几十块钱，
1: 是
0: 二三十块。为什么？来给大家打开看看啊。刚才我们打开看了一眼，我们都被它超高的颜值所震惊到了。
1: 惊呆了，
0: 核桃酥，核桃酥，
1: 是，
0: 你看整个的这个形状像不像个小核桃人？
1: 是的，很漂亮，
0: 对不对？然后很立体，凹凸有致，整个的细节做工都特别的好，哇，闻上去
1: 像个巧克力似的感觉，
0: 淡淡的一股清香。
1: 对，
0: 更重要的是核桃酥，我们是不是货真价实？掰开给大家来看看啊！哎呀，看到了吗？
1: 好漂亮！
0: 整个映入眼帘的是超大的果仁，
1: 是的，
0: 以及大颗粒，比如这个红枣，看到了吗？
1: 红枣核桃、
0: 一个大颗粒的红枣，然后里边呢清晰可见的颗粒非常分明的这种核桃仁儿，
1: 对，
0: 吃到嘴巴里，我告诉您啊，因为我们的这个专利的技术，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加什么蔗糖啊，
1: 没有蔗糖，
0: 砂糖啊，
1: 没有香精啊，
0: 是的，
1: 啊，这里面有哪些东西？这边给大家来看个大概，里面的东西太多了，我们就捡几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东西来讲，带皮的绿豆粉，带皮的梨粉，鸡内金粉，肉桂粉，覆盆子粉，还有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大家喜欢的核桃仁粉。这边写的寿星翁玉燕，它是北京市朝阳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啊，王根章大师，他是一个专门做清朝的，就是宫廷里的御宴的非常好的一个美食大师，他有一本书
0: 叫做
1: 御膳大观、
0: 来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这个大厨
1: 是
0: 自己的一本书，
1: 这就是以前清宫里的皇帝请人吃饭哈做的菜，然后我们给大家进行一个还原。您看我们这个核桃酥是不是跟今天您拿到的一模一样的外观？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核桃酥的这个精品小点啊，是不是就有一种很有皇家下午茶的即视感？
1: 是的，
0: 对不对？整个非常非常的上档次，也很高端，而且最关键是吃口很好。
1: 是，
0: 不瞒大家讲，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和傅舟一人吃掉了一个，
1: 哎，
0: 味道极其的美味，而且很享受，
1: 而且不是那么齁甜。
0: 我们抛开它的专利不说啊，整个口感是让你欲罢不能的。吃到嘴巴里之后松松软软，没有牙口或者牙口不好的老人完全可以吃，完全没有问题。
1: 是，
0: 然后呢它不会齁甜，不会发腻，又没有那种香精啊糖精的味儿在当中。
1: 对的，
0: 都是天然食材那种自然富裕的香气。
1: 是的，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啊，如果您家里的老年人本来是个小糖人，不太能吃蔗糖的，这个里面没有蔗糖，而且会有很多的成分，对于这类人群非常非常友好。
0: 我现在就想，如果家里有老人奶奶爷爷，甚至是家里的父母稍微上点年纪了，
1: 是
0: 你把这个买给他，真的比他给他买什么穿的呀用的呀，你穿的用的他不舍得用的，但这个东西到了下午的时候茶点的时候嘴馋的时候都可以拿出来吃一吃。
1: 对的，
0: 味道又好吃，对身体还有好处，
1: 真的很适合中老年人的人群，包括到好我们这个配方的研发人王连清教授，包括这个大家都很喜欢的网络上的92岁的盛瑞林奶奶，大家叫她神仙奶奶，颜值出众，特别健康，90几岁了，看上去跟60多一样，包括10几岁的百岁老人，我们都去采访了，他们都非常的喜欢我们今天寿星翁的核桃酥，真的人老了吃什么东西很关键的，不能胡吃海塞，但是又要吃的有营养。
0: 寿星翁的核桃酥在东方购也是第一次出现，第一次登录给了大家，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价格啊，像我们这种带有专利的，然后颜值又高，味道又好的东西，还有很健康的零食，按理说它价格应该真的挺贵的，但今天我们199块钱，不是让大家3、4盒、5、6盒带回去，能够到手多少盒呢？
1: 14盒，
0: 19，205克一盒，14盒这样的带回去，
1: 10块钱左右一盒，
0: 10块钱出头，真的是好，又好吃又便宜，然后关键是对咱们的健康是很有好处的。
1: 对，
0: 叔叔阿姨谁不想当个寿星翁呢？对不对？
1: 就是，
0: 今天我们的寿星翁品牌的核桃酥给到大家啊，希望您能够把握住机会，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抢我们新品首发的少量备货吧，02151-9900。
2: 叫盛瑞林，今年92岁，1930年属马人。很多人看见我不相信我有92岁了，那是因为我忙着美丽，忘了老去。
3: 他的健康在医生眼中堪称奇迹。
4: 奶奶，恭喜您，您的皮肤跟50多岁的人差不多。
5: 您这心电图得像40-50岁的没问题。
6: 是不是血压？
2: 好的。
7: 怎么样？
6: 血压非常好，110/70。哎
7: 呦，这血压太棒了！
6: 这个比月月还要好。
1: 祝奶奶活过100岁！
8: 寿星翁活过100岁，
9: 寿星翁活过100岁，
10: 寿星翁活过100岁，
11: 寿星公活过100岁，
12: 寿星公活过100岁，
13: 寿星公
14: 活过100岁，
15: 寿星公活过100岁，
16: 寿星公活过100岁，
17: 寿星公活100岁，
18: 寿星公活100岁，
19: 寿星公
20: 寿星公活过100岁。
21: 祝奶奶活过100岁。

0: 众朋友，我们的订购速度太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核桃酥，很多人说核桃酥有什么稀奇的？东方购物以前一直卖核桃酥，我之前在外面也吃到过核桃酥。此核桃酥非彼核桃酥。
1: 对，
0: 之前咱们吃到的很多核桃酥，它有专利吗？
1: 没听说过。
0: 我们今天是有发明专利证书的，我们的专利证号都写得很清楚。
1: 没错，我们的专利证号啊，20111025720.4。然后我们的发明名称叫做一种能防治糖尿病的食疗组合物及其制作方法的这个发明专利，我们也把原件带到了现场，刚才也给大家看过了，所以这个是造不了假的，这个也不会去就是有什么打擦边球的嫌疑，能拿到专利就说明它受到了审核，它得到了批准。
0: 是的，而且就是尤其现在对于上海的老年人来说，我们上海老年人是有知识有文化的，
1: 没错，
0: 我们懂健康的原理，健康的理念，一定要少糖，
1: 对，
0: 少盐少油，对不对？那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表当中，白砂糖、蔗糖、果糖、什么果葡糖浆等等的，有吗？
1: 没有，没有任何的蔗糖。所以对于这个糖友们，不能吃蔗糖的人群，您可以放心的去品尝一下美味，因为特别不能吃甜味的人，他对甜味有一种特殊的渴求，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在营养充足的情况下给您一份这样子的一个甜蜜。
0: 哎，我跟大家讲，这个寿星宫的核桃酥拿回家去，您可以试吃感受一下，真的很好吃。
1: 是，
0: 它会很容易就让你停不下来。
1: 对
0: 啊，让你胃口大开。
1: 是，
0: 然后再加上这种叔叔阿姨，其实尤其上海的叔叔阿姨，对于很精致的要求，食材很精致的。
1: 对，
0: 看到这种精巧精致、做工精美的这个造型，你都会觉得哦，吃点心原来是一种享受。
1: 享受。
0: 为什么说人家皇室宫廷当中，这些点心做工特别的考究呢？今天这个核桃酥，你看看它这个形状也好，
1: 是
0: 外观内核。是不是就是很精巧？
1: 没错，
0: 精美绝伦。
1: 嗯，
0: 这个拿到上海的很多外滩上的酒店，往那一摆，一个就几十块钱。
1: 就是，你可能给你给你一盘只有三个，就花你99块钱、真的非常好看，关键它特别好吃，还非常非常的健康。
0: 是的，
1: 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自己随便组的配方啊，是王连清教授和这个御膳宫廷御膳大师王根章大师双大师给大家研究出来的，而且用到了是北京的非遗技艺，不管从选料。从我们的技术，从我们的做工，都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好的享受。你看带皮的绿豆粉，它为什么要带皮，带皮的梨粉都会有讲究在里面。其实大家知道带皮的东西对我们这个 GI 值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寿星宫的核桃酥，它是有专利名称的。刚刚一副中一直跟大家讲，我们的专利名称叫做一种能防治糖尿病的食疗这个组合物，
1: 原件在这边，
0: 在这里啊，
1: 展示一下
0: 组合物及其制作方法啊，然后我们有专利证号，然后我们有日期等等等等的，为什么能够拿到这样的专利呢？因为我们整个的配料表非常的科学，
1: 对，
0: 加了绿豆粉，而且是一定是带皮的绿豆，
1: 是
0: 梨皮粉，不是梨粉，是梨皮粉，嗯，薏苺仁粉、覆盆子粉、鸡内金粉、
1: 肉桂粉
0: 等等等等，
1: 对，
0: 这些加入在当中。当然了，核桃酥该有的，比如说大块的核桃仁，
1: 有
0: 大块的红枣仁，等等等等的，我们还是在加入在当中的。
1: 对，
0: 再给您看一下啊，好处在于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这一盒里边啊都是独立小包装的，
1: 是
0: 你随便外出携带都是没有问题的。来给大家打开看看啊。颜值够高，对不对？
1: 对，
0: 我就说你这个摆在外滩那种精致的下午茶，是不是一个都价值不菲？
1: 好漂亮，鼓鼓囊囊的。
0: 给大家稍微掰开看一看啊，松松软软，看到了吗？
1: 是，
0: 首先它是松松软软，它不是那种干巴巴硬邦邦的。
1: 嗯，
0: 再来你看到里边的这种红色的部分，可能就是我们的覆盆子等等的这果仁，
1: 它的红枣的香气特别突出啊。
0: 对，然后你看这是不是核桃仁，大颗大。

0: 师研究的，跟王连清教授一起把他的配方外观妥妥贴贴研究出来，完全复刻了清朝就是皇帝请客的这个盛宴。
1: 我跟大家讲，很多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会说，哎呀葛瑶，你们这个东西做这么好看，我知道就是华而不实，味道可能不好吃的，但这个观众朋友，葛瑶拍着胸脯的跟您说，
0: 是
1: 拿回家去真的想尝一尝，
0: 超级好吃，
1: 超级好吃，
0: 超级好吃，
1: 就好吃到你像我和傅征，我们俩有时候嘴馋的时候也会吃个蛋糕啊，哎，吃个小饼干啊，
0: 对，
1: 就我们俩就吃到那么多加了真正加了蔗糖的东西，你再去吃它，你都会觉得它的味道是很丰富的，
0: 没错，
1: 不会单调的，
0: 是
1: 不会说哎呀寡淡没有味道，食不知其味等等等等，不会的，
0: 真的巨好吃。我刚才跟葛瑶在节目前都一人炫掉好几个了，
1: 这就是我今天吃的第三个了，吃起来没什么负担，
0: 是
1: 完全放心吃，
0: 完全放心吃，而且我们今天除了好吃之外，它的背景很强哈，宫廷非遗，补脑益智，口感软糯，零蔗糖添加，关键它是北京的非遗技艺双大师打造，北京的什么非遗技艺，我这边也是把原件好重好重哈，给大家也拿过来了，朝阳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宫御宴制作技艺，也就是皇帝请客吃饭怎么制作，我们今天就是大师来帮您制作，另外再给大家来看，我们今天是有发明专利证书的，原件也带过来了，这个发明名称叫做一种能防治糖尿病的食疗组合物及其制作方法，我们是有专利的零食，
1: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所以其实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我去北京旅游的时候，这宫那宫，
0: 对
1: 这种感觉，庭院皇室，对吧？等等，
0: 我都去
1: 感，哎，感受过了。我也想吃点这种精致的小点心，吃点这种皇室的皇家的这种气质的小点心。那今天这个千万不要错过了。来给大家说说我们今天整个组合构成价格啊。
0: 好，
1: 外面这一盒真不便宜。
0: 是。
1: 外面这个
0: 是的，是的，因为他是双大师嘛，他也是非遗文化的那个技艺来制，双大师嘛，他也是非遗文化的那个技艺来制作的。
1: 东方购物他们是全新品首发，登录到我们的平台之后，拿出了很给力的组合。
0: 对的，
1: 这个价格您真的不能说贵了啊！
0: 是，
1: 一大盒这么大一盒，看到了吗？观众朋友，这么大一盒，14盒给到您，每一盒是205克。
0: 是，
1: 14盒东方购物的售价今天只要199块钱，这一盒核算下来205克才10几块钱。
0: 十几块钱，不用放冰箱，常温保存就可以。
1: 你现在在商场里买那种点心，现在商场的点心店也很多的，卢某和等等的、
0: 是是是，
1: 哎，也很好，什么什么苏氏家等等也很好，但是他们价格是不是也不便宜？
0: 那真是。
1: 今天咱们这个是拿到专利的，
0: 而且非遗技艺制作的，
1: 是的，对吧？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的，
0: 干干净净，没有蔗糖，没有像你说的那个果葡萄糖浆，通通没有。
1: 对，保质期我们是120天给到大家
0: 啊，
1: 然后都是新鲜批次给到您的。整14盒带回去只要199，全新品首发，我们的备货不会很多的，尤其是东方购物，我们的这个银发客群比较多，所以老年人订的非常的火爆。时间留给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爷爷奶奶们，抓紧时间先把名额抢占起来，02151199000，02151199000。
2: 我叫盛瑞玲，今年92岁，1930年属马人，很多人看见我。不相信我有92岁了，那是因为我忙着美丽，忘了老去。
3: 她的健康在医生眼中堪称奇迹。
4: 奶奶，恭喜您，您的皮肤跟50多岁的人差不多。
5: 您这心电图得像40-50岁的没问题。
6: 这位血压
2: 好的，
7: 怎么样？
6: 血压非常好，110/70。哎呦，
7: 这血压太棒了，
6: 这个比月月还要好。
8: 祝奶奶活过100岁。
9: 寿金王活过100岁，
10: 寿金王活过100岁，
11: 寿金王活过100岁，
12: 寿金公活过100岁，
13: 寿金公活过100岁，
14: 寿金公
15: 活过100岁，
16: 寿金公活过100岁，
17: 寿金公活过100岁，
18: 寿金公活100岁，
19: 寿金公活100岁，
20: 寿金公
21: 寿金公活过100岁。
22: 祝奶奶活过100岁。

0: 不瞒大家讲，刚刚在看这些短片的时候，我还在跟傅舟说，我说看到这些画面当中的老人啊，露出幸福的笑容，让我这个当子女的不禁的想到我们家的我奶奶，对吧？如果我奶奶现在还尚在人世的话，我一定会给她买这个核桃酥给她吃的，因为我奶奶本身就是一个很喜欢吃点心的人。
1: 是
0: 我小时候都记得，我们山东有那种叫。

0: 蜜三刀的点心，也是从京城传过来的，北京那边传过来的，然后包括很多的什么姜糖啊，我奶奶都很喜欢吃。所以我以前每次回家的时候都会给我奶奶拿好多好多的点心，但是现在呢就是子欲孝而亲不在，
1: 对
0: 对吧，所以就是很多东西你已经为时过晚了。但屏幕前如果您在看电视的是子女，或者是您在看电视的你觉得我就是对自己身体健康有要求的，有追求的，
1: 对，
0: 你不如把这个定起来自己吃，给家人吃，给自己的父母吃都可以，
1: 特别棒。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家里有老年人真的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但是老年人首先牙口不是那么好，另外胃口不是那么好，另外他可能需要的营养很多，但是特别是有些小糖人的那个老年人啊，他摄取的营养是严重不足的。所以我们今天它是一个发明专利的产品，我们的发明专利证书的发明名称叫做一种能防治糖尿病的食疗组合物及其制作方法。如果家里的老年人比较忌糖的，或者是小糖人的，您也不是说他什么都不能吃，适合他的东西又有营养的东西是他那个食物的非常好的一个补充。我们这里面有带皮的绿豆粉，带皮的那个梨，另外还有益智果仁粉，还有各种好的肉桂粉呐、鸡内金粉、覆盆子粉、益智仁粉，都是对老年人，特别是对忌糖的老年人非常好的营养补充。另外我们今天除了配方好、选料好，我们还给大家用到了北京的非遗记忆。我们今天的记忆是北京区这个朝阳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叫做清宫御宴制作记忆，也就是清朝的皇帝请客吃饭，它里面必有这道核桃酥，很体面，拿来招呼客人的。
0: 所以以前咱们说，哎呀，宫廷的茶点贵气呀、精美呀、精致啊，对吧？那今天自己在家里感受一下。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啊，观众朋友您听清楚，现在在不要在东方购物了，你在所有的线下线上买点心是不是都不便宜？
1: 对，
0: 买货真价实的，带有大颗粒核桃仁的，材料用的好的，
1: 对，
0: 配料表干净的，
1: 是
0: 都不便宜的，
1: 都不便宜。
0: 所以再加上我们今天可能有别人没有的专利认证，
1: 是的，
0: 对吧？我们有专利证书、专利配方，你就抛开专利，这么好看的核桃酥，归结到它的口感上，你也会觉得说这100多块钱我花的值呀，
1: 太值了！
0: 100多块钱，你现在两个人吃个下午茶没有了？今天14盒核桃酥带回去，你可以慢慢吃，
1: 199，
0: 慢慢享受。包括和家里的这些朋友分享。每个人拿到这个核桃酥的时候都能够看到上面的专利配方、专利发明、专利号，对不对？
1: 对，
0: 感受一下我们真正的高品质的茶点。02151999000。

0: 100多位顾客订购了啊，新品首发，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不会很多的。葛瑶现在嘴巴里还缠着在吃呢，
1: 真的好吃啊，
0: 真的好吃。就是我们可能不是那么注重它糖多到底多啊，到底少啊，我们也不在乎它那个专利，就从口感上我都停不下来。
1: 对，
0: 再加上看颜值，观众朋友，你试想一下，如果您家里有小辈来看您，有孩子、孙子、孙女。你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之后，看看这个颜值，
1: 小朋友都开心啊！
0: 哎，女生朋友都说哇，爷爷奶奶或者是
1: 叔叔，
0: 你吃的东西怎么这么好看了，刚好看了，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
1: 好精美的茶点
0: 核桃酥，打开这都是独立包装的。你说哎呀，走的时候带着两块，路上吃，饿了的时候吃，馋了的时候吃，外出旅游的时候吃都没问题。像一个小核桃的一个形状，做工哪哪都精巧，
1: 是
0: 酥酥的、嫩嫩的。然后你再掰开里边的这个内心，你看。看看这个制作工艺，观众朋友，
1: 里面外面的皮也是软软糯糯，
0: 里面是不
1: 是？对，馅儿真的足啊，里面的馅儿给的也是特别的实在。哎，会有鸡内金粉，有肉桂粉，有绿豆粉，有驴皮粉，还有薏苡仁粉，还有覆盆子粉，
0: 这些粉就打成了我们这个饼的膏体状。
1: 对，
0: 然后你看这个大颗的全是核桃仁，
1: 核桃仁
0: 的大红枣，
1: 是
0: 还有我们的蔓越覆盆子干儿，
1: 对
0: 不对？果干儿在当中，所以这个口感很混合，很好吃，
1: 香气很
0: 足。然后因为加入了红枣，所以它有淡淡的那种香甜，不会齁甜的。
1: 没错，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做法我是不是都从别的地方没看到过？
1: 真的，我在其他的，就是我们都很喜欢吃点心、吃蛋糕，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核桃酥。因为我们今天用到的是朝阳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宫御宴制作技艺来进行制作。

0: 是王根章大师来为您制作的，来监制的啊。另外，您看哈，这个就是王根章大师，他就是清宫御宴的一个美食名家。他有一本巨著，叫做《御膳大观》。这本《御膳大观》里面，他就写了这个清朝的选用的这个核桃酥是清朝皇帝请客吃饭御清宫御膳里面必备的菜肴。你看是不是就是这个？对，为什么这么相似？因为这个的
1: 作大师是同一个人。你在这个点儿了，你泡杯茶，来杯咖啡，配上这样的小茶点，你放心吃。老公嘴馋了，吃起来停不下来了，对吧？
0: 是。
1: 你与其让他去吃根香烟，你不如去吃个点心。
0: 真是。
1: 这个点心最关键的，我就说，抛开所有的问题，抛开它的专利来说，就冲着它的颜值和口感，你都值得吃。
0: 都值得吃。
1: 是的，所以这样的发明专利就特别适合老年人吃。你看这个品牌，它叫寿星翁，
0: 对，
1: 说白了，它也是给一些比较 高端的对身体健康有追求的老年人，专门所研发的这样一个品牌，
0: 对，
1: 而且我们有好的团队，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好的这个配方，
0: 对，
1: 您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这个成分都是很特别的，比如说绿豆粉、带皮的、梨皮粉、益智仁粉，这个益智仁在市场都买很难买得到，
0: 很难买得到，覆盆粉也很难买得到，
1: 对，金粉、覆盆子粉等等等等的，这样多的一个复合配方，但是您不喜欢的，比如说蔗糖啊、
0: 果葡萄糖浆啊、
1: 等等香精呀，没有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也采访了很多就是有名的网红奶奶也好，神仙奶奶也好，这是我们的发明家哈，王连清教授，他发明了这个配方，包括我们也采访了盛瑞林奶奶，她是现在网上特别有名的神仙奶奶，人家说她看上去跟五六十岁的美女一样，还有很多的百岁老人，他们都非常喜欢我们的寿星翁核桃酥。
1: 是的，所以我觉得家里有老人或者在看电视的，你说哎， 我也想试试，我正好有这需求，正好跟我很对对胃口，对不对？感受一下。
0: 对，
1: 今天不是让大家三盒五盒带回去，屏幕当中看到的十四盒，每一盒克重不少哦，不是说八十克九十克，两百零五克，两百零五克一盒，今天十四盒到手只要199块钱，199，199。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吃上海的一些点心啊，你现在在上海的实体点心店， 你买个三四样，是不是也要100多了？
0: 对，
1: 今天199，十四大盒带回去，真的能听吃挺长一段时间的。老两口一起吃，跟自己的好朋友、好姐妹、好兄弟一起分享，就没问题的啊。时间留给大家，因为全新品首发备货不多了，告诉您，常温存放就可以，能放120天，全部新鲜批次，东方购物第一次出现露面，给到您02155119900。
2: 我叫盛瑞玲，今年92岁，1930年属马人。很多人看见我不相信我有92岁了，那是因为我忙着美丽，忘了老去。
3: 她的健在医生眼中堪称奇迹。
4: 奶奶，恭喜您，您的皮肤跟50多岁的人差不多。
3: 您这心电图得像40岁的没问题。
5: 是不是血压？好的。
3: 怎么样？
5: 血压非常好，170。
6: 哎呦，这血压太棒了！
3: 这个比月月还要好。
7: 祝奶

0: 位观众朋友，我这个嘴就没停下来，是真的很好吃。嗯，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经常说，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咱们这个味觉也是存在的。你说这个东西再健康，它再有专利，它再对于各种问题有这个效果。我不好吃，我很难坚持。
1: 如果味如嚼蜡，那再有营养，我都不花这个钱。
0: 每天苦不拉几的，可能又很难吃，对吧？
1: 是的，
0: 像吃药一样，对我来说那么痛苦的话，那我没法坚持的。
1: 没法坚持。
0: 这个东西是什么？第一，它很好吃。它就是一个点心。它甚至比很多的正常点心还要来的好吃。
1: 是的，是的。
0: 第二就是它有专利。
1: 有专利，我们的专利证书，我们把原件都带来给大家看，这个是万万做不得假的啊！我们也是把所有的专利证号啊、专利原件都给大家带来了。它的发明名称我再给大家念一下，叫做一种能防治糖尿病的食疗组合物及其制作方法的发明专利证书。
0: 是的，
1: 所以大家放心，有专利，有大师的制作技艺。我们今天大师的制作技艺非常厉害，叫做朝阳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作技艺，它叫清宫御宴的制作技艺。
0: 是的，
1: 这个思路就是从清朝的皇帝请客吃饭办宫廷御宴里的思路来的。
0: 是的，那看到这里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我们家爸爸啊，嘴又馋，又不能吃这些带糖的，对不对？
1: 蔗糖啊，那些
0: 东西的，或者是不能吃这种高糖的。嗯，然后他呢，偶尔又嘴巴又比较馋，
1: 是
0: 你给他买这个解解馋，
1: 对，解解馋又增加营养，
0: 而且他有专利证号，专利配方，对不对？
1: 都上网可以查得到的，
0: 对，上网可以查得到的。还有就是你说，哎，我们家妈妈吃的东西很挑剔的，上海女人对吧，就比较精致，
1: 对，
0: 很多经常经跟小姐妹去吃那种高端下午茶的，你把这个买回家就给她尝尝，
1: 真是
0: 看看颜值，看看口味，看看用料，各个方方面面有考究。
1: 而且我觉得现在小朋友也是的，就是经常糖过量嘛，什么东西里面都有糖，或者有果葡萄糖浆，咱们今天这个里面没有果葡萄糖浆，没有蔗糖，有的是各种营养的成分，比如说绿豆粉啊、梨皮粉啊、薏苡仁粉啊、覆盆子粉、鸡内金粉、肉桂粉，你把它给孩子当早餐也是一个特别不错的选择。现在我们讲究一个食物多样性，这里面的食物多样性非常充足，而且没有添加蔗糖，
0: 性价比啊、口感味道啊，其实我们这里都很好的，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还是寿星梦的大品牌，还拿到了专利配方、专利证号。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拼手速，最后的8分钟了。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开台这么多年了，我们周年庆阶段迎来的全新品，第一次在东方购物跟大家见面的就是我们这个寿星梦的非遗核桃酥。
1: 是，
0: 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先来把少量的、不多的现货名额抢占起来，02151199000。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3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李翔
1: 会生活，
2: 每周日的中午11:20，11:30，在李翔会生活准时跟大家。
0: 你是节日过得有点恍惚了，是吧？
2: 我脑子里在直播前已经被他给吵晕了。他每次在直播前，大家不知道我进播前这十几分
0: 钟，我一会儿一定发烧。
2: 经历了什么？
0: 因为香味十足，我要一会儿。玩命狠吃，
2: 玩命，因为今天好吃的就只有第一场有好吃的，第二场是日本旅游，
0: 而且新鲜，
2: 所以第三场是上半身的红膏蟹糊，已经做了3周了。他说他吃腻了，所以他说他就全部就指着这第一场了。所以我们抓紧时间吧，好吧？
0: 先补你一个节日快乐啊！
2: 对，昨天连个短信都没有，那个更别说礼物了。来回来啊！
0: 你想多了。
2: 今天的会生活。半个小时啊，前面只有这半个小时啊，东方购就卖过一次，之后就再没货了，这是第二次，就这么点现货，我把它弄到今天的会生活了。天目山的有机的这个扁尖，
0: 这个八个字里边信息量巨大，
2: 对，是的，
0: 有机的，
2: 有机的，
0: 产地告诉你天目山的，
2: 而且
0: 然后不是一般的笋干，是扁尖，
2: 扁尖笋干，扁尖笋干，而且是2025年的春笋做的，2025年的春笋，
0: 你何以证明？
2: 最新的生产日期，
0: 来。给各位看一眼啊，字有点小，但是呢，我对看得清楚吗？
2: 看得清。
0: 2025年2月28日，就是2月份的最后一天，
2: 3月9号，
0: 今天是3月9号，对吧？
2: 对，
0: 也就是一个礼拜的时间，
2: 对，
0: 所以是用新鲜的原材料，当然你拿到大货的日期跟它是一样的，
2: 没错，
0: 同样新鲜
2: 啊，没错。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不添加漂白剂，就换句话说，外面添加漂白剂的不是没有，我告诉一下大家啊，所以说它的配料表极其的那个干净啊，极其的干净。来，观众朋友看一下，笋加了点盐，基本上这个都要加一点点。
0: 这个没办法，因为它是腌制的，
2: 对，
0: 所以它一定要有。
2: 是的，来看一下产地，杭州天目山，那个叫12个月保质期。
0: 对，
2: 这个就是说
0: 不用进冰箱。
2: 对，这个季节是最最要吃这个东西鲜笋的，好吧？我给大家打开。

0: 来，而且这一袋是多少呢？
1: 是300克，
0: 300克一袋。观众朋友，300克一袋，来，我把组合构成说一下啊，300克一袋，有一个小组合是有4袋，150块钱。那你想想，这个比外面价格要便宜一些啊。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大组合是8袋，观众朋友238。你想4袋150，那8袋不应该是300块吗？
2: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只要238。
2: 但为什么买大组合？说白了。这个原材料就在这个季节新鲜采摘的，质量才好。
0: 对了，对了，
2: 过了清明，过了谷雨以后，不是说没有，但是它跟这段时间春天冒的第一果嫩芽，
0: 嫩芽
2: 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我们不是笋干，我们叫做扁尖笋的干？扁尖是什么？就是那个竹子它冒芽的时候的那个小嫩芽，
0: 大家来
2: 做出来的。
0: 对，是的，看每一包都是这样的啊，它有地理保护标识，是有机的，观众朋友。这种东西能做到有机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笋它的原料不能受任何的污染，
2: 对，
0: 它是在地底下长的，对不对？那个土壤里面
2: 山水
0: 对
2: 土空气
0: 它那个水里面不能有重金属，不能有农残，不能有这，不能有那，你懂吗，观众朋友？所以说它值钱是值钱在有机上。
2: 看盘子给大家
0: 这样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2: 大家看到上面啊会有一层像霜一样的白的东西，
0: 对，
2: 那就是腌制过程当中的那个盐的结晶，
0: 薄薄的一点盐。
2: 这个笋扁尖啊有两种，一种是淡干的，一种就是腌制的。
0: 对，
2: 当地浙江老百姓通常做的都是这种。
0: 对，
2: 所以回到家里以后稍微用水泡一泡，
0: 对，
2: 然后呢要用戳水两三分钟戳一戳，
0: 对，
2: 所以出来就 OK 了。但是拿回家的上面，如果你在外边买到的上面没有这层白霜的，质量堪忧。
0: 对，
2: 我们要的就是这种原始做法。
0: 没错没错没错，它值钱是值钱在有机上了啊，观众朋友，它的笋的味道也会更加的好吃一些，好不好？谢谢大家啊。你说现在的这种笋外面有没有有卖的，但是你说在菜场里面那种散卖的给你的厚盐重盐的那种啊，高盐的那种，我们第一个不是那样的，第二的话它有机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好吧，我们这个是有机的。就吃这些东西尤其是地里的东西我还是比较在意
2: 是
0: 不是有机的，好吧，先看这个先看这个先看这个啊，
2: 拿回家以后做汤，拿回家以后炖肉，
0: 谢谢大家、啊、
2: 拿回家以后炒菜，
0: 对对对，
2: 均可。
0: 我们这个啊是我们的导演故意啊，我们的大厨故意没有把它那个劈开的、就是你如果煲汤的时候你是可以把它怎么样呢，把它先弄开劈开来的。我们之所以不劈开的原因就是想让大家看一下它发开来完整度，对，发开来是什么样的，
2: 它没有粗的地方，都是那个小嫩芽，
0: 对对对，包括像这些地方都非常的嫩，
2: 吃起来
0: 看到了
2: 嫩脆嫩脆，
0: 喉的地方都非常的嫩，它几乎是没有扔掉的地方了，就从这儿看到没，我给你撕，感觉到了没，观众朋友，都非常非常的嫩，这就是它的特点啊，看。
2: 其实在家里边我们今天是炖的鸡汤，对不对？
0: 给大特。
2: 其实在家里边弄点什么骨头
0: 对
2: 都可以，鸭汤，
0: 对对对对对，鸭汤、鸡汤、
2: 骨头汤，
0: 各种排骨汤什么的都没有问题，包括啊，
2: 你看我连米饭都自备了，
0: 包括红烧，是不是这样的？
2: 先尝
0: 是不是红烧也可以？来，我再出一个红烧，我收了啊，谢谢大家。
2: 听点声，听点声啊，
0: 咯吱咯吱咯吱，香啊。这个东西有机的跟非有机的是不一样的啊，观众朋友，来再来一个镜头我们就收了啊，按一号键电话线已经爆线了啊，你稍微等一会儿，我要给镜头的，我要先给镜头，我真想一脚把它踹飞。来，包括像这样头的地方，观众朋友，
2: 这个汁，
0: 对，这个头你就随便咬，它不会老，它不会柴，给大家保证一下啊，
2: 哪怕你牙口不好吃到嘴里它依然是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放心好不好，大家放心啊，说我咬不动，说老人说我咬不动，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啊，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
2: 因为它是新鲜的笋干做的，
0: 对，
2: 所以呢它还吸汁儿，你搁到嘴里一咬它除了脆之外还有爆汁的感觉。哎呀
0: 来吧，我既然要馋大家我就馋到底，来这个大特怎么样，观众朋友，这个放在家里放在嘴巴里，这对不对，这还是春天的味道啊！好，谢谢您，按一号键。我们只有半个小时，第一场只给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所以
2: 全天下的这个东西就是浙江，
0: 没错，
2: 浙江里边就是
0: 天目山，天目山，
2: 准确讲就是临安旁边的这一片。
0: 对，
2: 这个地方如果说再较真儿的话，那就是春季的刚刚开始。
0: 没错，
2: 如果再较真儿一点的话，它就必须得是有机。
0: 没错，
2: 全占，
0: 全占了，全占了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211-9900。
3: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

0: 状，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拗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立平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拗，将拗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身前的笋鞘，码放整齐。
1: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0: 拗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2: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看这个片子我才知道啊，就这个笋是在它没有长成笋的时候你就要把它摘了，你如果再不摘它马上就要成竹子了，
3: 所以它叫做扁尖。
2: 哇，扁尖、
3: 哦、它还不能叫笋干。
2: 对对 对, 对, 对，
3: 笋干的外围更大，扁尖是笋干里边的一种，就更精华更嫩。它等于是什么呀，有点像咱们喝那个绿茶、刚刚冒那个
2: 小
3: 芽头，
2: 小尖尖，小尖尖，
3: 就是在竹子界里边它就叫做扁尖。
2: 哎，居然一个笋干它的蛋白质含量能够达到3.8，跟牛奶是相当的，
3: 每
2: 100克，你说它厉不厉害，观众朋友？哇，哎，这个东西跟那个冬瓜打个汤是不是也很好吃？
3: 可以，
2: 冬瓜里面对不对？
3: 排骨汤、肉汤、
2: 排骨冬瓜扁尖汤，不要太好吃，而且跟西红柿是不是也可以打汤，也没有问题。包括比如说红烧，对不对？比如说凉拌都没有问题。
3: 而且关键是什么呀？因为它的材质，这个季节刚刚出来的，哪怕你炖的时间久一点，时间长一点，
2: 对，
3: 它不老。
2: 对对对，是的，是的。谢谢大家，我看要不要放冰箱？现在有人在问，不用放冰箱，观众朋友，常温保存就行了。这个太好了，一年的保质期，一年。为什么说要现在买呢？
3: 可以放到明年笋尖出来。
2: 对，因为为什么要现在买呢？就因为现在它是今年的最春笋，
3: 对，
2: 就是最嫩最嫩的那个笋。
3: 就跟你买西湖龙井，为什么一上市就要买啊？
2: 对 对, 对，
3: 它是那头茬，
2: 没错，
3: 明白了吗？
2: 好，这是一个啊，再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是有机的啊，你跟那个就什么腊肉炒一炒什么的啊，太好吃了。来，我再说一下，观众朋友啊，我之所以给大家选这个产品，是因为我看中第一个，它产地非常道地，时令也对，还有就是它是有机的。你说像这样的扁尖在超市有没有卖的，或者在菜场有没有卖的？有，一大摞一大摞的，对不对？厚盐。重盐，那个也买过，就是说你不知道它的来路是什么，我就不太想吃那样的东西。
3: 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天不
2: 山上。对，是的，是的，是的，我就不太想吃那样的东西。有可能就是说，会不会有可能给你放一点什么东西漂白一下，或者怎么样一下，对不对？我就吃着不放心。像这种东西的话，既然我们要吃个鲜，那我们就要吃个放心。
3: 它有机啊。
2: 现在导演说，绝大部分观众朋友买的全是大组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是有机的，并且有 GI 标 ，GI 标我们是有证明的，观众朋友啊 ，GI 标是有证明的，所以它也是地理保护的产品，所以叫鲜上加鲜啊。阿姨好，件完成自动订购，这个东西是一个时令性的东西，你买八袋的人现在特别的多。
3: 你有机会的话，如果去天目山吃那个农家乐，
2: 哎，
3: 说白了也有这个东西，但是是不是有机的未必。
2: 对，
3: 因为这个说白了，有机的它得远离工业，远离人群，远离村庄，
2: 对，
3: 它才有可能。
2: 没错。好吧，谢谢大家，阿姨好见啊，我们马上回现场了啊。来吧，一个人就着这个东西已经一碗米饭吃掉了，简直！你给我留一点笋，因为我待会儿还要再出一下那个红烧的，听明白了没有？留一点。
3: 啊！我告诉你啊，我
2: 在做，你一周没吃饭了吗？
3: 我在做实验，你仔细看，我吃的都不是那细的，因为细的肯定嫩，我吃的都是最粗的地方。为什么？如果最粗的地方那个还是嫩的话，那个尖尖头那一定是嫩爽的不得了。我在做实验。
2: 你现在已经大名远扬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你需要让我告诉你，
3: 你说不说不说我继续吃了啊。
2: 人家供应商在背后都怎么说的？说会生活的食材要比平时多准备出一半来，是吧？人家的成本要增加一半。我说为啥？他说因为有李强， 这是原话，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你。
3: 识时务者为俊杰。
2: 我今天实在是实在，我都不好意思。哎呀，真是，所以大家多买两套，好吧？多买两套，完了给人家那成本得给人家卖出来，不然你说这吃成这样，给人家那成本都卖不出来。
3: 我又吃不穷他们，
2: 多丢人！你说多丢人！哎，谢谢大家，来来来，回来吧。我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啊。来，第一，它是有机的商品，而且呢，它是那个有 GI 标的那个地理保护的产品，看，这是有地理保护的农产品的啊，是这个证明。
3: 什么季节就要吃什么东西？
2: 看到地理标识也有，有机证明也有，所以的话，人家是双证齐全，非常牛啊！这个产品，来300克，300克一包，哎，哎呦，看到了没有？哎，这个东西好像没有养的，就是满山遍野
3: 你啊，
2: 去
3: 真的，
2: 好像
3: 不知道。我放下筷子啊，跟你说一句，
2: 来再站。
3: 你以为这一片山上的竹子，我告诉你，这些竹子的根系它都是连着的
2: 啊，连着，
3: 都是连着的，
2: 连着。
3: 然后呢，哪个地方能够冒点笋？
2: 哦，野山笋。野山笋
3: 就是什么呀？它不是人种的，
2: 对。
3: 然后呢，它是什么呢？它是在拱出泥土之前有个名字叫黄泥拱，一旦破土了以后，那个小芽头那个东西叫，就是咱们今天这个叫做扁尖，再往后长以后长粗了，那纤维就开始粗了。但是恰恰就是这小芽头的时候，那叫一个脆，那叫一个嫩。但是不是说今天的人用工业方法把它变成了这种干儿，古代的时候也这样，而且古代的时候就是拿大盐巴把它保存下来，
2: 咽下去。
3: 然后咱们呢，这个是有机的，其实用到的也是古代的那种方法。
2: 你看啊，这一锅观众朋友看着是不是特别爽？我们要不要撒一点小葱花？也可以的啊，撒点小葱花。来，观众朋友，这是不是就是春天的这种味道？是不是这样的？那你看啊，我们的肉买的是有机的，对不对？现在大家对吃什么的特别的重要，是不是啊？啊，小排骨有机的都是很好的食材，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来佐它的这个笋，你舍得到那个菜场里面就随随便便买一点笋尖吗？我是不太愿意啊，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嫩的不得了，你就随便掰就行，看到了没？野山笋，人家这是用野山笋做出来的啊，大自然的这个味道，春天的味道，2025年的春笋，观众朋友啊，看到了没有？2025年的春笋，真的这叫春天的味道，好吃极了，哎，我也吃一口吧。
3: 今年、啊、
2: 稍微泡一下下啊，
3: 你们有没有看新闻？前两天。浙江还下了大雪，然后今年的天气其实真的很奇怪的，你说一会儿30来度，一会儿又回到10度以内，就是这种天气它影响产量，就是一方面时间，
2: 对，
3: 但是出来的东西特别金贵，特别棒，包括今年茶叶还没上啊，
2: 这个东西好吃，
3: 茶叶今年也如此，
2: 就是说它不仅是有一点点，你把它泡掉，把那个盐泡掉，完之后你就直接
3: 拿水焯一下，然后就做汤，
2: 直接就做汤，之后就不用再放盐了，好不好？来来来来，
3: 我跟你讲，你那个啊，来尝尝这个。刚才我尝了一口，这是做的冷菜。你说如果要是做个汤，如果炒个菜，
2: 对，会把
3: 它入味了。你说，你知道啊，竹子如果长成了以后，你把它泡在水里边，它进不了味儿的，因为它纤维粗了硬了。只有嫩的情况下，它才可以入味儿，而且是脆爽脆爽的，知道吧？哎。
2: 听到声音了没有？
3: 看谁憋不住，谁就说话。
2: 听到声音了没有？我天哪，这个笋简直就是让你吃一口就是停不下来。哦，真好吃，真好吃。哎，你好，俊。
3: 干点正事。
2: 你还给我派上活了。干点正事。他的意思就是我吃东西了就不叫干正事。我的正事就是说说说，他的正事就是吃吃吃。15年了，我快忍到头了。我快忍到头了，那我看这是我们刚撤下来的这个，本来是大家还记得刚才吧，满满的一煎锅，满满的一煎锅，现在已经成一个坑了，都在他肚子里。来来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讲一下，我强烈建议大家不要买150块钱4袋的那个小组合，不够吃，一定要买这个8袋的。观众朋友，按道理来说，东方购物的价格4袋150，那8袋也应该是300块，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的8袋238块钱。APP 订购再减5块钱，还有点积分，大概230，好不好？
3: 我告诉你啊，
2: 每一袋300克，
3: 你买2套都划算。
2: 嗯，
3: 为什么？
2: 对对对，
3: 这就跟西湖龙井，你一年要买一年的量，
2: 嗯，
3: 是一个道理。
2: 嗯，
3: 你到了6、7月份下半年买， 对不起，不是这一茬下来的。
2: 没错，还有11分47秒直播结束，按一号键电话线已经报线了啊。他去年的时候做过一次直播是吧？2025年就没有过直播，就已经卖爆了。
4: 这个东西不用进冰箱，能放一年的。
2: 对对对，就再没货了。我说今年春笋必须得给我来一点回生活，我就抢到了一点现货，到现在啊，真的真的真的，
4: 又是你的功劳。
2: 真的，你能吃上这么好吃的笋，你把这一锅都已经吃完了，你得感谢我。听明白了没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还有11分13秒直播结束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5: 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0: 咸与鲜的碰撞，就是笋的绝妙语言。薄片使得火腿中的盐分可以平均分布，每一口的咸味都恰到好处。与之相配的是石笋干，泡发后的笋干口感韧脆，切成方形小块，滋味将在这里交汇。蒸是保留鲜味最好的方式，最贴近自然的温润口感将伴随这道菜呈现出来。
2: 直播时间还有最后的10分钟啊、哦，我们只用了20分钟，卖了这么多，
3: 快没货了！
2: 我的天哪，只卖了20分钟啊！看来大家还是识货的啊，就这种好的东西，大家还是喜欢吃的。
3: 你信不信吧？这个东西其实不需要咱俩多介绍。
2: 嗯嗯，
3: 你说上海、浙江，
2: 嗯，
3: 谁不懂这个东西？
2: 嗯嗯，
3: 怎么在家里做菜做汤，谁不懂？
2: 啊，
3: 但是你能不能买到这么好品质的？有机的天目山的，
2: 20分钟不到，我们俩还哈拉了一下开场什么的，开了会儿玩笑，20分钟不到的时间，200多套已经没有了。
3: 所以啊，你跟我学学，别犯傻，就拿这碗这是吃就成了。
2: 看到没有？别说，对吧？别跟观众朋友交流，就别犯傻，就跟他一样只知道吃，对吧？来来来，观众朋友啊，我不带跟他学。
3: 什么叫有春？
2: 那个还有9分多一点的时间，现货没了，现货快没了，导演已经跟我说了，现货快没了。这个东西它确实是，那咋整呢？
3: 你知道花上成成上万块钱喝那个西湖龙井，不就是想喝一个春天的那个，春天的那个味道的那个劲儿，那个嫩劲儿吗？
2: 嗯，
3: 这个笋，你去天目山除了吃鱼头之外，
2: 嗯，
3: 植物里边你不就吃为了吃那春笋的那个嫩度吗？
2: 嗯
3: 说白了，今天还是有机的，
2: 嗯、
3: 对不对、
2: 嗯？
3: 今天咱们是多少钱啊？
2: 238八袋，每一袋300克。我跟你讲，观众朋友，
3: 相当于一袋就是30块钱不到。
2: 对，是的。它这个好处是什么？它是微盐、轻盐，它不是像在外面菜场里卖的那种重盐的啊。外面菜场里这些东西我是不吃的，为什么呢？第一个，我对它的笋的来源，它没有标注，我不放心。还有一个，它的制作工艺，我不放心，懂吧？
3: 我就跟你讲一点，
2: 有熏的，
3: 你知道吗？盐跟盐有不一样的，
2: 哎，
3: 有的拿的那个特别粗烂的那种，咱就不说
2: 什么。对，工业盐，对不对？给你弄，而且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在外面买的那个，我就吃了两口，怎么也打嗝？我简直了！人家都吃了两大锅、三大锅了，人家也不打嗝。你说这咋整？你说，那个外面那个我是实在是不行，而且那个盐都是厚盐，白白的那种盐啊、哦，我不太能够接受。来，起来，起来，起来！你给我一边待着去，我必须要在他把这一锅来给这儿吧。我必须要把它把这一锅吃完之前，我得再给大家一个镜头，给一个大炮到这儿来。大家看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第一趴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吧？这是满满的一煎锅呀，连锅带肉。
3: 现在也是满的呀。
2: 这给一个平，给一个一号机，来来来，这是大炮吊着的镜头，来给一个一号机平视的镜头，让观众朋友看一下，还能不能够看出来？看。看到没，观众朋友，这还一锅，哪有？刚才是在这儿的，是到这儿的。我跟你说，这还是在我的什么呀？就是阻拦下啊、哦，否则你连这点哎，人家还真给我剩了点肉，
3: 但是
2: 笋已经没了。但笋已经没了。
3: 我告诉你，这道菜里边肉是配角儿，
2: 哎呀，
3: 笋是主角。
2: 来，
3: 谁没事盯着肉吃？盯着肉吃，我说咱这红烧肉、
4: 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做、啊、
2: 大组合没了，
4: 不见得有
2: 大组合没了，只能预约了，预约吧预约吧。哎呀你们真是这抢得太快了、
4: 十几年了会生活，丹丹也好我也好，没骗过人吧。我们不是说这个东西快没了，一会儿还有很多，我们说快没了就没了，
2: 大组合没了，观众朋友啊，现货没了，加点预约，你预约吧好不好，这东西是好东西，真的是
4: 预约也就是晚个一两天，其实预约你拿到的批次也是这个批次。哇
2: 塞简直了，
4: 明白吗、
2: 你回去就这么做，来再给一个大特镜头，完了之后再加点米饭啊，来来给个大特镜头怎么样，这你就说
4: 四月头是清明节，
2: 你们就说香。
4: 清明节前西湖龙井才开始上市，估计是在三月中下旬，现在三月头上，
2: 对，
4: 三月头上鲜的新鲜的吃这种春天的味道，什么东西就是笋，冬笋过去之后春笋刚刚上，但是春笋它是长成了笋了，而扁尖是刚刚冒芽还没变成笋的那个大小，
2: 没错，
4: 明白吗？
2: 来观众朋友，我们这是把它怎么样劈开来以后给大家炒了一个肉片，笋炒肉片，
4: 对，
2: 看到了没有，笋炒肉片跟彩椒什么的炒一下也是可以的，反正总之就是它的营养非常非常的丰富，有机的，我再说一下啊，观众朋友，来，有机的东西对于像这种从土里面长出来的有机的东西我是非常看重的，能够拿到这个有机标是非常不容易的，包括它的空气，包括它的水，包括它的土壤都不能够有污染，就是这一片地方这片山林，
4: 而且要连续多少年，
2: 对，都不能够污染掉，就是如果土壤被污染了或者是有农残了有什么的都不能够用有机标了，我们这个是有机的商品啊、哦、所以说你尝一下大自然的馈赠吧好不好，是野的山笋，野山笋所做出来的啊，节目还有个4分52秒直播结束，哎呀你吃吧吃吧吃吧，全是你的了，我不开了，菜我不开了，全是你的了，你有本事把这5锅6锅全吃了，
4: 就好要经过你同意一样，真是，
2: 我不拦着你了行吧，我不拦着了，因为拦也拦不住了，那个来观众朋友看有机标在这儿啊，有机标在这儿啊，有机天目山扁尖笋，扁尖笋来在这儿看一下它的名字，它是野山笋，还有一点盐，剩下就是再有就是这点东西不在意啊，就所有做成这样的东西必须都得有这个啊，来产地是杭州临安那个天目山，好吧，地道产区，这个就是吃一个时令，吃个新鲜啊，买大组合238没了，现货这个已经没有了，但是我觉得
4: 然后把它切成段切成丝儿，
2: 大组合
4: 改刀都可以，
2: 大组合在8分钟前现货已经断了，已经没有现货了，全抢的都是大组合，大家
4: 对
2: 你预约大组合吧好不好，啊一号键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还有个3分40秒直播
4: 结束，这个东西啊就跟买茶叶一样，谁们论一泡一泡的买啊，一买不就是半年一年的量，
2: 对对对，八袋每一袋是300克，它是轻盐，所以说的话呢盐的分量很少，大部分的分量都是笋的分量，
4: 好吧，吃完了
2: 再来一碗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再来8碗，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拗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丽萍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熬，将熬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身前的笋鞘，码放整齐，
1: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0: 熬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5: 在日常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 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4: 是不是都没现货了？
2: 对，没现货了，都没
4: 小组合都没了吧？
2: 大小组合全没现货了。
4: 但是我跟你讲，如果开预约的话，还是奔着大组合预约。
2: 对对对对对，既然预约了，就预约大组合吧。这个产品因为它比较的高端，在东方购物的那个就是给我们的供货比较
4: 大。大组合一共是有八包，每包300克，这就是将近5斤的量。
2: 对，
4: 将近5斤的量，你知道这不是竹子，这不是一般的笋，这叫扁尖，是那个笋的小嫩芽头，
2: 而且它不是特别特别干的那种，不是那种做法啊，观众朋友，它非常新式的一种做法，而且它是今年2025年的春笋所做的，所以说
4: 我告诉你啊，
2: 而且是野山笋做的、啊、
4: 一顿饭啊都别搞那么七八个菜五六个菜，你看就一个菜一个汤，
2: 对对对，
4: 多爽，
2: 对，
4: 这个又鲜
2: 冬瓜，
4: 然后又脆，
2: 西红柿
4: 还冒汁儿，哎呀真好。
2: 哎呀，
4: 我是刚才吃完要吃，
2: 因为有个人吃的已经冒汗了，
4: 那会儿
2: 吃了2碗米饭，8碗那个笋，八锅笋，好吧好，
4: 就讨厌你们这种吃饭吃素的。
2: 还剩四十来秒，
4: 大组合啊！
2: 我们的笋今天就只能到这儿了，因为接下来我们马上要给大家带来我们今天50分钟的日本旅游。日本全境旅游6天5夜的啊，一个全境旅游8000块钱。好，谢谢大家，我们一会儿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5: 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0: 咸与鲜的碰撞就是笋的绝妙语言，薄片使得火腿中的盐分可以平均分布，每一口的咸味都恰到好处。与之相配的是石笋干，泡发后的笋干口感韧脆，切成方形小块，滋味将在这里交汇。蒸是保留鲜味最好的方式，最贴近自然的温润口感将伴随这道菜呈现出来。
2: 好，谢谢大家啊，他的直播时间还有最后的10分钟哦，我们只用了20分钟，卖了这么多，
4: 快没货了，
2: 我的天哪，只卖了20分钟啊，看来大家还是识货的啊，就这种好的东西大家还是喜欢吃的。
4: 你信不信吧，这个东西其实不需要咱俩多介绍，你说上海浙江，谁不懂这个东西，怎么在家里做菜做汤谁不懂
2: 啊，
4: 但是你能不能买到这么好品质的有机的天目山的？
2: 20分钟不到，我们俩还哈拉了一下开场什么的，开了会儿玩笑，20分钟不到的时间，200多套已经没有了。
4: 所以啊，你跟我学学，别犯傻，就拿着碗在这吃就成了。
2: 看到没有？别说，对吧？别跟观众朋友交流，就别犯傻，就跟他一样，只知道吃，对吧？来来来，观众朋友啊，我不带跟他学的。
4: 什么叫咬春、
2: 啊？那个还有9分多一点的时间，现货没了，现货快没了，导演已经跟我说了，现货快没了。这个东西它确实是，那咋整呢？
4: 你知道花成千上万块钱喝那个西湖龙井，不就是想喝一个春天的那个，春天的那个味道的那个劲儿，那个嫩劲儿吗？这个笋，你去天目山除了吃鱼头之外，植物里边你不就吃为了吃那春笋的那个嫩度吗？说白了，今天还是有机的，对不对？今天咱们是多少钱啊？
2: 238八袋，每一袋300克。我跟你讲，观众朋友，
4: 相当于一袋就是30块钱不到。
2: 对，是的。它这个好处是什么？它是微盐、轻盐，它不是像在外面菜场里卖的那种重盐的啊。外面菜场里这些东西我是不吃的，为什么呢？第一个，我对它的笋的来源，它没有标注，我不放心。还有一个，它的制作工艺，我不放心，懂吧？
4: 我就跟你讲一点，
2: 有熏的，
4: 你知道吗？盐跟盐有不一样的，有的拿的那个特别粗烂的那种，咱就不说什么。
2: 对，工业盐，对不对？给你弄，而且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在外面买的那个，我就吃了2口，怎么也打嗝？我简直了！人家都吃了2大锅、3大锅了，人家也不打嗝，你说这咋整？你说，那个外面那个我是实在是不行，而且那个盐都是厚盐，白白的那种盐啊、哦，我不太能够接受。来，起来，你过一边待着去，我必须要在他把这一锅来给这儿吧。 我必须要把它把这一锅吃完之前，我得再给大家一个镜头，给一个大炮到这儿来，大家看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第一趴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吧？这是满满的一煎锅呀，连锅带肉。
4: 现在也是满的呀。
2: 这给一个平，给一个一号机，来来来，这是大炮吊着的镜头，来给一个一号机平视的镜头，让观众朋友看一下，还能不能够看出来？看，看到没，观众朋友？这还一锅，哪有？刚才是在这儿的，是到这儿的。我跟你说，这还是在我的什么呀？就是阻拦下啊，否则你连这点哎，人家还真给我剩了点肉，
4: 但是
2: 笋已经没了，但笋已经没了。
3: 我告诉你，这道菜里边肉是配角，笋是主角，
2: 来，
3: 谁没事盯着肉吃，盯着肉吃。我说咱这个红烧肉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做，
2: 大组合没了，
3: 不见得有。
2: 大组合没了，只能预约了，预约吧，预约吧。哎呀，你们真是，这抢得太快了。
3: 十几年了，会生活，丹丹也好，我也好，没骗过人吧？我们不是说。这个东西快没了，一会儿还有很多。我们说快没了就没了。
2: 大组合没了，观众朋友啊，现货没了，加点预约，你预约吧，好不好？这东西是好东西，真的是。
3: 预约也就是晚个一两天，其实预约你拿到的批次也是这个批次。
2: 哇塞，简直了！
3: 明白吗？
2: 你回去就这么做，来再给一个大特镜头，完了之后再加点米饭，啊，来来给个大特镜头，怎么样？这。你就说香不香？
3: 四月头是清明节，
2: 你们就说香不香？
3: 清明节前，西湖龙井才开始上市，估计是在三月中下旬，现在三月头上。
2: 对，
3: 三月头上鲜的、新鲜的吃这种春天的味道，什么东西？就是笋。冬笋过去之后，春笋刚刚上，但是春笋它是长成了笋了，而扁尖是刚刚冒芽还没变成笋的那个大小，
2: 没错，
3: 明白吗？
2: 来，观众朋友，我们这是把它怎么样劈开来以后，给大家炒了一个肉片，笋炒肉片，
3: 对，
2: 看到了没有？笋炒肉片跟彩椒什么的炒一下也是可以的，反正总之就是它的营养非常非常的丰富，有机的。我再说一下啊，观众朋友，来，有机的东西对于像这种从土里面长出来的有机的东西，我是非常看重的，能够拿到这个有机标是非常不容易的，包括它的空气，包括它的水，包括它的土壤都不能够有污染，就是这一片地方，这片山林，
3: 而且要连续多少年，
2: 对，都不能够污染掉，就是如果土壤被污染了，或者是有农残了，有什么的都不能够用有机标了，我们这个是有机的商品啊，所以说你尝一下大自然的馈赠吧，好不好？是野的山笋，野山笋所做出来的啊。节目还有个4分52秒，直播结束。哎呀，你吃吧吃吧吃吧，全是你的了，我不开了，菜我不开了，全是你的了。你有本事把这五锅六锅全吃了，
3: 就好要经过你同意一样，真是。
2: 我不拦着你了，行吧？我不拦着了，因为拦也拦不住了。那个，来，观众朋友看，有机标在这儿啊，有机标在这儿啊，有机天目山扁尖笋，扁尖笋，来，在这儿看一下它的名字，它是野山笋，还有一点盐，剩下就是再有就是这点东西不在意啊，就所有做成这样的东西必须都得有这个啊。来，产地是杭州临安，那个天目山。好吧，地道产区，这个就是吃一个时令，吃个新鲜啊。买大组合238没了，现货这个已经没有了。
3: 泡一泡，
2: 但是我觉得，
3: 然后把它切成段，切成丝儿，
2: 大组合
3: 改刀都可以。
2: 大组合在8分钟前现货已经断了，已经没有现货了，全抢的都是大组合，大家。
3: 对，
2: 你预约大组合吧，好不好？啊，一号键，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还有个3分40秒直播结
3: 束。这个东西啊，就跟买茶叶一样，谁们论一泡一泡的买啊？一买不就是半年一年的量？
2: 对对对，八袋，每一袋是300克，它是轻盐，所以说的话呢，盐的分量很少，大部分的分量都是笋的分量，
3: 好吧？米饭吃完了。
2: 再来一碗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再来八碗。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拗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丽萍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拗， 将熬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身前的笋鞘，码放整齐。
1: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0: 熬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5: 在日常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4: 是不是都没现货了？
2: 对，没现货了，都没。
4: 小组合都没了吧？
2: 大小组合全没现货了。
4: 但是我跟你讲，如果开预约的话，还是奔着大组合预约。
2: 对对对对对，既然预约了，就预约大组合吧。这个产品因为它比较的高端，在东方购物的那个就是给我们的供货比较
4: 大。大组合一共是有八包，每包300克，这就是将近5斤的量。
2: 对，
4: 将近5斤的量，你知道这不是竹子，这不是一般的笋，这叫扁尖，是那个笋的小嫩芽头，
2: 而且它不是特别特别干的那种，不是那种做法啊，观众朋友，它非常新式的一种做法，而且它是今年2025年的春笋所做的，所以
4: 说我告诉你啊，
2: 而且是野山笋做的、
4: 啊、一顿饭啊都别搞那么七八个菜5、6个菜，你看就一个菜一个汤，
2: 对对对，
4: 多爽。
2: 对，好，谢谢大家，我们一会儿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东方购物直播机器，大家好，我是林亚。今天刚好是父亲节，然后呢，我们先祝天底下的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啊！关键呢，我们说不光今天有女士，还有男款的衣服带给大家。夏天到了，但是呢，大家都会发现稍微上点年纪啊，这个脖颈不能着凉，包括可能有时候呢，经常到一些比如说去商场逛一逛呀，自己开车呀，或者是说呢，到一些比如说公交呀、地铁上面都有这个凉气要吹的时候，我们说啊，稍微带领子的衣服穿起来更加正式一些。而且今天呢，我们是来自于美丽诺羊毛的我们的成衣进口，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这件衣服才只需要199块钱，积分还有接近14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话，这件衣服真的非常非常的超值。这是人家第二次带给大家这款衣服啊，咱男款的备货确实不多，如果今天想要送给爸爸的话，自己买起来。当然女士也要宠爱自己啊，我们今天有4个颜色带给您，所以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了我的好朋友李，你好。
1: 你好云燕，大家好，非常高兴啊跟人家来分享那么好看的羊毛衫。说到这个羊毛衫，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是反季的，冬天穿的，其实不是哦。像在澳大利亚的话，很多人一年四季都会选择羊毛制品，而且我们属于是羊毛混纺，加入到了锦纶之后呢，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Molly Loco 呢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知名品牌，这个是我们的工厂，包括这个是在澳大利亚我们品牌的实体店。嗯，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有我们的这一款哦，驼色的这一件带鼠标，就是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包括在官网的售价来看一下啊，189元澳币，折合人民币的话是800多块钱啊，800多块钱。另外呢，很多人说在澳大利亚买的跟我们今天东方购买的一样吗？一样的。而且我们是来自于澳大利亚成衣进口而来，不是说什么羊毛的羊毛过来啊，是羊毛衫制作好了成衣过来，原产地来自于澳大利亚。今天我们这一款做到199，人家都说我都惊呆了。他说在直播开始前我都以为怎么着都得299吧。
0: 对，
1: 我说对的，还有羊毛成分的，而且30%以上的，基本上2字开头不算贵的。但东方购物今天我们做到了199，女款啊，4个颜色4选1。
0: 是，我们来看一下4个颜色啊。首先呢，卖的最好的那边呢就是花驼色，就是在李宁旁边的那个驼色系，很多比如大牌啊 Max Mara 啊，或者

0: 条耐脏一些。这个颜色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显瘦一点。
1: 显瘦。对。
0: 然后呢，就在李宁的身上。我们先和观众要来说啊，今天这款衣服呢，我们是澳大利亚成衣进口过来。大家都知道，您现在去小店里头买一件 T 恤衫，可能现在都得100多块钱，更不要提咱们今天是羊毛的成分。看到这个三角袋鼠标，您就知道了，绵羊油啊，什么一些雪地靴啊，您经常买进口的，我们有澳大利亚的这个袋鼠标。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转到咱们的这个标签身上啊，咱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说到了，您可能英文字母不认识，但是生产商澳大利亚美利诺有限公司，您就明白了。刚才林也说了，咱们的绵羊毛的含量是超过了30%，在那边的建议零售价一件就要达到了800多块钱，但是咱们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关键啊，我觉得啊，穿到身上特别好看。
1: 对的，
0: 对，
1: 刚才人员说藏青颜色又是非常的耐脏，又是非常的显瘦。
0: 对，
1: 显瘦这句话就得长在我的心坎里了啊。因为呢，夏天来临了嘛，很多人说，哎呀，手臂呢好像有点粗，然后呢肚子胃包有点大，那你就要通过好的剪裁，通过好的设计，好的一个图形。让你拉长整个的身形比例。我们这款带领子的，很多人都知道圆领相对来说比较休闲一点，如果是带有领子而且领子还有羊毛成分的话，就会显得比较正式。在很多证件照拍摄的过程当中都会说要带领子的哦，这个就是正式感和仪式感。另外我们的肩膀位置呢，做到了严丝合缝的。那当然了，卡码的女性朋友可以往大拍，我们这个袖管的部分不再做菱形了，就是整身的菱形在正面的位置，就会深色的地方像打了阴影一样，显得肩膀没有那么宽，显得人没有那么宽，现在人没有那么丰满。从无形当中你会发现，所有的比例和线条和视觉上都是在菱形格纹的竖条纹，这种菱形格纹要比其他的圆形图案更加显瘦。胃包的位置，因为我们做到含有羊毛成分嘛，然后这个羊毛的纱线都是含有韧性的，即便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和肚子这一把都是有弹力的。
0: 对，
1: 另外呢，我们很多亚洲女性身高不是特别高，但是穿衣服呢又不希望呢显得整个人腿很短，所以我就不太建议大家像这种带有领子的正式的衣服选择太长款的。
0: 对，
1: 像现在我们这个长短属于刚刚好，你拉长一点呢是在臀部中间的，往上提一提呢其实是在臀部以上的位置，这样呢就会感觉胃包以下都是大长腿。还有我讲到一点哦，我们澳大利亚的羊毛为什么那么好，因为它跟普通的羊毛还是有区别的。
0: 是的啊，大家都知道基本上呢，咱们去到澳大利亚呀、新西兰呀，都可能带一些比如说羊毛制品回来啊。平时呢您看到的一些劣质的羊毛呢，它做不了很多的一些衣服成衣，因为什么呢？丝线比较的短，颜色呢很难，对吧？你比如说如果染色之后呢，可能颜色调的没那么正，咱平时用到的羊毛可能颜色也是稍微偏黄一些，包括它的支数也是偏短一些。但是说到澳洲的美利诺羊毛的时候，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像大朵的棉花糖一样，丝线又长，棉的这个毛质的感觉呢又是特别的绵软哈。
1: 对的，所以像这种澳大利亚进口的羊毛是可以在夏天都能穿着的，完全直接贴身来穿，我跟人家两个人没有那种扎和刺的感觉。
0: 对，是很舒服。
1: 很多我们冬天买的羊毛衫你都会发现圆领的 V 领的，但是今天我们做到的是翻领的。还有个优点是什么？我以短发为例哦，
0: 对，
1: 就是现在很多交通工具，地铁里啊高铁里真的很冷很冷，然后呢你会发现有一个领子，你颈椎就不会露在外面了。
0: 对，
1: 我们可以把这个领子给翻起来，翻起来的话你脖颈这一块或者人员讲大椎这一块就是完全帮你遮挡掉了。
0: 对，
1: 别小看这个领子哦，这个领子其实在关键的时刻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包括呢穿了有领子的衣服之后，你会发现整个人呢也会显得更加挺拔。藏青色这个颜色是超级显瘦的颜色。
0: 对，
1: 包括呢还有一个灰色系的人艳穿的这个颜色，它上面的菱形格纹是藏青色的。
0: 对，
1: 所以完全是做到了非常好的点睛之笔。
0: 是的啊，灰色我们都在说了，这几个颜色都属于阳气色，就是你怎么穿多少年它都不会过时。而且呢大家都会知道啊，羊毛啊，尤其是美利诺这种好的羊毛，它的整个的弹性会比较的多。而且关键呢就是你会发现夏天穿它吸湿排汗，很多的顾客会说了，那有羊毛的成分的话，那我是不是又得手洗呀，我可能是不是需要伺候它呀，这件衣服啊不需要。咱们今天呢水洗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可水洗可机洗，机洗的话基本上你就轻柔洗就可以了，水洗我们建议大家用手搓一搓没问题。所以说啊，夏天你穿着它的时候，你会发现透肤度又这个就是舒适度又高的同时，而且关键呢到了一些比如说有空调的场合，你也不惧怕这个特别大寒冷。
1: 对的，对，因为我们带领子的而且含有羊毛绵羊毛成分的啊。来看一下电话线，已经忙碌起来的假期当中，很多人都在家里看东方购物，对不对？我们女款三个尺码啊，100斤以内的选择165，125斤左右的选择170，150斤以内的可以选择175。建议大家穿的松弛一点，卡码往大拍。今天我们除了女款之外，还有男款给到大家。
0: 是，
1: 男款同样做到四段尺码，120斤以内175，140斤左右 180160斤185190斤190，男管部分呢就不做那么菱形图案了，全部是做到纯色的三个颜色，灰绿色、灰色以及我们的藏青色。
0: 是的啊，男款也今天全部都是澳大利亚成衣进口过来，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了，今天刚好是父亲节，给男士添一件新的衣服，又体面又好看，性价比又高，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啊，我们的备货不多，请您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02151119900。

0: 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现在呢，花驼色和藏青色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尤其是花驼色，我刚才说了，这个颜色呢相对比较洋气一些，美拉德色系，很多的一线大牌当中都会用。而且呢，藏青色是什么呢？就稍微比如说有一些肉的这种女生，你穿藏青色它会显瘦一点。
1: 对的，而且夏天的出汗量比较高，我还是建议大家选择深色系的。深色系相对来说比较耐脏嘛，对吧？好多人都在说品牌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吗？不仅品牌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啊，我们是成衣进口而来，所以你想啊，在澳大利亚的那个草原上面，很多羊毛制品是非常受欢迎的，包括呢像我们 Mini Loco
0: 这个品牌还参加了今年的进博会，所以你会发现在进博会当中，北参展的作品都有袋鼠标，也是得到了国家所认可的啊。在那个区域生产出来的美丽诺的羊毛更软更细，夏天啊，你会发现穿羊毛制品的很多女性现在越来越多，因为她会觉得羊毛可以做到恒温，羊毛可以做到吸湿排汗，包括梅雨季节来临之后，你的很多棉质类的衣服不能做到快洗快干的，它只能吸湿不排湿。但是但凡加入到羊毛成分的，它能够做到吸湿排汗，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1: 是的，而且我们说啊，女性的衣柜里边啊，一定要有多样性，你不能轻易做的全部都是裙子呀，或者说圆领的那种 T
0: 羊毛成分的，它能够做到吸湿排汗，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1: 是的，而且我们说啊，女性的衣柜里边啊，一定要有多样性，你不能轻易做的全部都是裙子呀，或者说圆领的那种 T 恤衫呀，带领子的衣服。如果但凡没有的话，大家都可以备一件。比如说跟小姐妹下午去吃下午茶的时候，带领子的衣服显得更正式一些。包括现在呢，很多的一些公共场合都有这个冷气要吹的时候，我会发现带领子的衣服你不惧怕说这个冷气吹到你脖子后面，反而又着凉啊，寒气啊容易逼在你的身体里边，是发生在炎热的夏季。因为夏季你觉得在室外很热嘛，我穿少一点，但你忘了你室外的目的是为了进入到室内，而室内无论商场里呀、交通工具里呀，都冷气很足。这个时候脖颈呀、大椎呀、你的这个温度还是得护一下的啊。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咱们今天是陈一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没有卖1990，卖的是199块钱。所以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我确实不敢相信啊！”真的，东方购物我们说到了，因为美丽诺呢这个制品呢，我们是从去年引进到东方购物来，而且观众您看到了很多的欧美一些时尚圈，包括大牌衣服当中都有菱形格纹。你会发现呢，菱形格纹的这些图案呢，基本上每年都会有的，而且包括您看，无论是冬天的这种，比如说毛衣也好。或者是说夏天的您看马甲背心也好，都有类似的这种设计啊，所以我们就说了，穿上身之后呢，时尚感兼具的同时，而且呢我觉得吸湿排汗性更强，包括您从网站当中可以去搜搜看啊，观众只要是说到羊毛的制品的这种针织短袖的，但凡带了羊毛含量的，它还不是澳洲进口的成衣，您看素色的613块钱、对吧？
1: 对，基本上我们这件吊牌价格是899元。现在我跟人艳身上穿的卖得非常好，包括还有这个花驼色。我是建议啊，比较丰满的姐姐们、阿姨们可以买我身上这个颜色。那比较瘦一点的，可能体重在120斤以内、110斤左右的，可以买这个花驼色。我们这一款上身以后，跟普通的一些夏装不太一样，很多夏装你会发现宽宽大大的、肥肥的，虽然具有休闲感，但是缺少了正式感。这一款我跟人艳两人都觉得穿完以后特别显挺拔，因为它的这个菱形格纹从上面就开始蔓延开了。如果整件衣服全部都是藏青色的，会显得特别深，颜色特别重。但是我们在主色调是深色的基础上，加入到这种蓝色、浅蓝色、缤纷马卡龙色的菱形格纹，就特别显瘦，而且全部都是竖条纹的哦。再加白色的羊毛纱线的勾勒，真的很完美的一件衣服。另外在手臂这一把呢，我们做到的是纯色。如果手臂这一把再做菱形格纹的话，就太过夸张了，太花了啊。
0: 对，
1: 虽然我们做到的是5分袖，但你会发现在袖拢的这一把，既能够帮你藏肥显瘦，手臂比较粗壮的地方遮挡掉了，但是弹力是给到你的哦，弹力是给到你的哦。因为加入到了羊毛纱线以后，它的那个韧性和弹力变得更加好。我们这款是带领子的，其实我这块如果稍微再热一点的话，我这下面两颗纽扣不系也完全是可以的，
0: 是，
1: 但是再稍微冷一点，空调房间，你把最上面那颗纽扣系上也是可以的。但我跟人家两个人更喜欢的是领子，我们领子还有羊毛成分，以后就完全不扎，跟普通针织衫不同。包括你看我们的高度啊，属于下呼吸道这块是遮挡住的，对吧？但你上呼吸道这一块再遮挡住不行了，变成是冬天的衣服了。我们上面还是要开开口的，
0: 对。
1: 然后呢，到背后的位置啊，整个领子可以翻起来，翻起来这种针织的羊毛成分的面料有弹力，还能够帮你这一块风啊阻挡在外面。
0: 对，
1: 你如果正好在地铁口呀，或者在那个餐厅里边落座的时候，坐在那个风口下面，你觉得冷冷哪里？就是冷肩膀脖子这一块嘛，对吧？
0: 对，
1: 翻领一翻就可以了。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上了点年纪啊，别说这个阿姨们了，我现在自己出去啊，我经常能穿的就是带领子的衣服。我觉得带领子把脖颈护住。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刚才看到了手臂这块，我前两天去到这个，比如说商场里头去逛街的时候，我看了一件衣服是个坎肩，我发现我自己上身穿不了了，
1: 不了，
0: 对吧？
1: 冷，肩膀都不露在外面。
0: 肩膀在这儿，你会觉得露的冷的同时，而且呢，稍微上点年纪，这块有点肉了，有点掰掰袖了，对不对？这时候你会发现，但凡稍微有点袖子的时候，能够帮您藏肥显瘦。包括这一件衣服的余量还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啊，观众朋友们，您看看弹性十足。包括我刚才说了，螺纹边的收口，你不要一下子瞪得这么高，稍微让它收起来一些的时候，稍微有点肚腩呀，包括腰间有点赘肉的时候啊，都会看不大出来啊。灰色系这件呢，现在也是在热卖当中，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如果想要藏青色、灰色，包括花驼色的话，咱下手一定要快了。
1: 对的，尺码尺码，我们三段尺码，大尺码的175啊，备货就要告急了。150斤以内的175，125斤左右的170，100斤以内的啊，选择165，三段尺码啊，尺码不合适、吊牌不摘的情况下，可以免费做更换的。我们今天还有男款。男款做到四段尺码，120斤以内175，140斤以内的180，160斤左右的185，190斤的190。
0: 对，
1: 我们男款的就不做菱形格纹了，全部都是纯色的，有花绿色，有这个灰色，还有藏青色。男款也是一样的啊，含有美丽诺羊毛的。然后吊牌价格，我们女款为例899人民币啊，吊牌价格人民币899，拿到以后都有这个吊牌价格的。
0: 所以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呢，199块钱，今天陈一进口。 积分还有接近14块钱，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里外里这件衣服相当于是180块钱就带回去。还要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是可水洗的，您不用担心说羊毛的这种衣服是不是非要放到干洗店去洗啊，可水洗，不用伺候它，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My name is Fiona Yuan.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As you may be aware, Australia produces more than 80% of the world's merino wool, yet no one is making them into a premium product at a scale that Merino & Co. does. As a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ip's back, 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s. 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 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lasting fashion items. Merino wool has a range of defining qualities that can't be replaced by any other fiber. It's bio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 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如果说今天的男款一件女款一件两件加起来才300多块钱，我前两天我还在跟李医生，我说我去到那个淮海路那边去逛、包括还有像那个宛平南路那边徐汇那边去逛的时候，一家小店里头啊，进去的那种 T 恤衫还不是全棉的，下来100-200块钱，
1: 衣服可贵了现在。 对，特别是当季的很多产品，包括呢、材质如果稍微稀有一点就很贵， 对吧？
0: 是。
1: 说到稀有材质，就不得不提澳大利亚的美利诺羊毛了、很多人可能有个误区，觉得但凡是澳大利亚的羊毛都叫美利诺羊毛，不对哦，不是哦、一定要那个袋鼠标，而且呢美利诺是指在美利诺那个产区那个草原上面出产的羊毛才叫美利诺羊毛。那澳大利亚本来就不大，然后呢美利诺的那个产区更小了，所以每年美利诺羊毛的产量是非常稀有和稀少的。能够我们 Merinoco 这个品牌拿到少量的原料制作成成衣，然后再进口到中国来卖，我觉得819这个价格不贵。我刚才说899，因为汇率会发生变化嘛、对吧，我们是以澳币来做汇率变化，之前有个899的价格，但是现在折合人民币吊牌价格是819、但你想东方购物才199，这个价格是极具性价比的，男款女款都可以买啊。你看今天在节目现场我穿的是藏青色的搭白裤子、刚才我们看到模特若若是藏青色搭蓝裤子，就牛仔蓝、完全可以，她不挑，甚至于搭裙装都是可以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朋友都在选择夏天穿羊毛制品、因为他们发现羊毛不仅保暖，它还恒温，能够做到吸湿排汗。现在模特所展示这个颜色是花驼色、花驼色在上一档节目的时候是任燕穿的，
0: 对，
1: 卖爆了。因为我很了解任燕，在现实生活当中任燕也蛮喜欢这个颜色的、
0: 对，因为这是一个高级的颜色、对吧，您经常要是比如说关注时尚的时候，你会发现像 Max Mara 很多的一些大牌的品牌、是不是那个秋冬的大衣啊也好，或者毛衫也好，一直有这个颜色。
1: 对的，这个叫做大地色系、前两年把它称作为美拉德
0: 色系。
1: 对，这种色系很衬我们亚洲人的肤色、但是我告诉你哦，任燕，这个颜色瘦的人穿了绝对好看、但是稍微丰满一点的了，可能就要穿深色的了，对吧？
0: 是，
1: 所以现在藏青色、灰色和花驼色这三个颜色走得非常非常好。天蓝颜色这个颜色是比较偏年轻的，但可能很多阿姨们觉得，哎呦，夏天可能这个颜色不够耐脏，可能这个颜色穿了显胖。反正四个颜色目前为止都有货、你不要看模特穿的怎么样，你可以想象一下自己穿上身以后怎么样。四个颜色不纠结，喜欢哪个买哪个，或者在两个颜色当中纠结的话，两件都买，买回去你喜欢的留下，不喜欢的可以退的呀。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花驼色和藏青色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咱们是可水洗的，所以建议大家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观众朋友说旁边那三件是咱男士的啊，因为男士现在也走得很好啊，因为今天刚好是过父亲节、对吧？给爸爸买一件才199块钱，而且又是羊毛的这种针织短袖，穿出去的整个的气派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你穿过一次之后呢，您就知道它和您平时穿的棉是不一样的，亲肤度很高的同时，我还是非常喜欢这个领子，因为为什么呢？大椎的地方不能着凉，
1: 是的，
0: 对吧？但凡你要是比如说，哎，这会儿啊，我坐在那儿吃饭，这个脖颈后边有觉得要是冷的时候，哎，你把它这个领子
1: 竖起来，
0: 竖起来，对吧？然后呢，出去商场呀，或者说在外头的时候，领子翻下来。还有就是我刚才说到，我非常喜欢这个袖子，但凡这个袖子短一点，您都会觉得说我这块有掰掰肉，对吧？这块手臂比较粗的，我们都要把它保护起来。包括还有说肩颈不分家，对吧？有时候肩膀容易着凉的，哎，我这儿我觉得穿起来比坎肩穿起来要舒服很多。包括还有就是观众朋友您看到了这件衣服的整个的一个弹性，它是带有弹性的这种羊毛的，这就归功于咱们说到了它今天是美利诺的羊毛，羊毛的丝线呢它的丝质更长更绵软，所以呢制出来的成衣呢也是我觉得啊性价比更高一些。
1: 是的，还有好多观众在问说厚薄怎么样、我们以这个颜色为例看女款的啊，薄款来的，就是现在你可以看到网上有很多类似款的针织衫，厚薄程度跟这个差不多，它是薄款的，很薄很薄，但不透。
0: 对，是
1: 它那个密度够高，你看到没有、
0: 对，
1: 我是这个像浅颜色啊，有弹力 丽，然后你看我双层折叠起来给大家看，薄款来的，所以上身以后没有那种闷闷热热、黏黏腻腻的感觉，甚至于我觉得你出去旅游携带也很方便，它那个垂坠质感很强，因为加入到了锦纶之后，它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不易皱哦，不易皱哦，不像有一些棉质类的衣服啊、真丝类的衣服很容易皱，它也不易皱，你出去旅游放在箱子里面携带很方便，所以这一款现在我提示大家，蓝色、花驼色，还有我们的这个灰色在热卖当中，
0: 是，
1: 这个颜色很显瘦，所以现在最大的尺码175的藏青色走得非常好，
0: 而且我突然还想到是什么，这件衣服送礼特别的好，
1: 都可以，可以，可以，
0: 因为呢，您看到了很多的时候，咱们都认这个三角袋鼠标的，一看到这个标就知道这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东西，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的建议零售价这一件上面是819块钱，关键呢，我们说到这个品牌澳大利亚美丽诺有限公司，说到羊毛织品的话，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包括我们的绵羊毛的含量是超过30%以上，所以我就觉得啊，小姐妹之间有时候送礼的时候，你说100多块钱不到200块，你给她，要比如她过生日的时候，临过生日我送你一个啥水果，这些东西你不缺，
1: 对，
0: 就吃的我也想不到什么东西，199块钱买一件衣服给人家，人家常穿的时候还记挂在您心里边这份情谊。
1: 还有你会发现人家送香水200多也买不到什么特别好品牌的，特别多毫升数的，可能就小小的一瓶，对吧？买这个我喜欢的呀，对吧？每次拍照啊，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很靓丽啊。现在是这样的，我们175的150斤左右的这个尺码的藏青色即将售罄，125斤以内170的灰色备货告急，100斤以内的165花驼色在热销当中，所以抓紧时间了啊！男士叔叔们，你们有4段尺码呢，120斤以内的175，140斤左右的180，160斤185，190斤190。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哦，如果阿姨们比较喜欢我们这个品牌的，又认这个品牌的货很好的，发现自己在150斤以上买不到女款的，其实买那个男款也是可以的。
0: 对，
1: 我跟人家两人同时想到，因为很多阿姨可能不喜欢菱形图案，不喜欢花形图案，就喜欢那种纯色的。
0: 对，
1: 所以我们有花绿色，有灰色，还有一个藏青色，3个颜色女士也可以来穿哦。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备货不多，因为今天无论男款女款纯衣，咱们全部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只需要199块钱，积分平时是1.99元，今天是积分接近14块钱，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钱的优惠，相当于帮大家省了19块钱左右。那你这件衣服是不是180块钱？我就说了，叔叔阿姨，咱180块钱，你有时候出去逛一逛夜市地摊上，你可能看见衣服了，还有差不多100多的。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然后现在我们东方购帮你还价了，
0: 对，
1: 还到了100多块钱，买到澳大利亚进口的美丽诺羊毛制品，它里面的羊毛成分是含有30%以上的，而且可水洗、可机洗，打理起来也很方便。
0: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藏青色还有花驼色、灰色的备货都已经全线告急，尤其是175的尺码卡码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往大去拍，因为呢夏天穿的稍微宽松一些会舒适一些。
1: 对的，但是呢价格199再送十几块的积分，这个积分让我惊艳到了。人家说在上一档节目当中都没有这个高额积分，因为东方购物的618活动还在延续当中，所以能够做到几倍积分翻给大家。那你这样抵扣下来的话，相当于每件才180几块钱，但吊牌价格是819哦，澳大利亚的成衣进口而来的羊毛成分的针织衫，上身以后你会发现那个手感啊、触感啊，完全是不一样。像这种网络渠道上面有那种类似款的菱形格纹的衣服，但你点到详情页，你会发现它是100%聚酯纤维，所以被称作为是针织衫。你穿在身上出了一点汗以后就闷在那边，但是我们含有高含量的绵羊毛成分之后，就能够在炎热的夏季帮你做到吸湿排汗。这款衣服在澳大利亚呢卖得非常好，在我们中国市场卖得也非常好。我们发现很多女性朋友啊，冬天啊、夏天啊，都是怕冷的。你说冬天我可以穿得多一点、厚一点，那夏天呢不能穿太厚，所以只穿一件的情况下，它对于材质就有要求了。普通一些材质呢，闷在身上的不舒服的不行；有些材质呢太薄了，进入到空调房间冷到不行也不可以，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加入到了羊毛成分，而且是美丽诺羊毛之后，上身以后的体感就更为舒适了。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接近200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我们今天澳大利亚进口的成衣才只卖199块钱，我相信你拿到手之后呢，您会发现质感特别好，尤其是男士的那个衣服啊，你想那么大的面料放在那儿的话，只需要199块钱，男女今天一定要一起下单。但凡如果还就是刚刚林给大家支的那个招啊，阿姨如果觉得说我不喜欢菱形格纹，或者说我喜欢宽松的话，你可以和叔叔穿情侣款。
1: 对的，买
0: 男款
1: 的，因为男款的是纯色的，但是女款更时髦。你说现在还在假期当中，我们这款为什么会入选在假期的这个产品当中做直播？因为这款是偏年轻的。我实话实说，平时很多的衣服我跟人燕穿了以后，我们会发现说，哎，比较适合我们的妈妈。但是这一款是我们这个年龄，或者白领，或者比较时髦的我们的这种妈妈的年龄们都是可以穿的。包括四个颜色当中也有显瘦的这个藏青色。我发现显瘦啊不分国度，就是我们中国女性、亚洲人追求显瘦，好像澳大利亚那边也非常追求显瘦这件事情。所以藏青色你看穿完以后，因为加入到了绵羊毛纱线，它的弹力要比普通的针织衫更为大一点，上身以后更为舒适，再加上菱形格纹的勾勒。你有没有发现我这一款叫做藏青色是深色，但是你的注意点会发现它其实是拼色，蓝色也很明显。而你当你注意到那个浅蓝色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眼睛的那个顺序是竖条纹下来的，
0: 是
1: 这个就是无形当中能够显瘦你的比例，显得整个人没有那么丰满。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和观众来汇报一下啊，卖的最好的现在就是这个藏青色，因为我们说了藏青的一个耐脏，另外一个就是显瘦啊。藏青色的170和175现在已经全线备货告急了，想要李莹穿在身上这件同款的话，咱们早一点下订单。包括第二好是什么，就是这身上穿的这个啊，
1: 灰色系，
0: 因为灰色是一个阳气色，所以我们就说了，灰色它又是映衬了深色的话，这样穿着在身上的时候也有一个跳脱感。包括还有是什么，就是花驼色。花驼色是什么，刚才说到啊，这个蓝色现在也有出货，因为为什么呢，很多阿姨觉得夏天要稍微那种很清凉的颜色的话，蓝色你可以驾驭得了，花驼色是很多大牌里边就有的颜色。
1: 对的，这个颜色个人其实人也非常喜欢。我抖一下给大家看，不要以为什么羊毛是厚厚的啊。我告诉大家为什么羊毛厚厚的是没有办法做我们这个衣服的。我们这个衣服是经过市场考量之后发现购买率很高的，它是薄款的，薄款的再加入到锦纶呐、氨纶之后，显得这个衣服啊摸上去那个手感的面料是有点那种冰冰凉凉的，冰冰凉凉的薄款哦，不是什么大冬天穿的厚款哦。但是这一款在空调房间里面穿着是绝对舒服的。
0: 是的啊，再次强调了，如果说今天想要送人的话，这件衣服也是没问题，因为为什么呢，成衣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但凡您去过澳大利亚或了解这些商品的话，三角带鼠标，咱们东方购物卖的绵羊油，一些澳大利亚进口的 UGG 的靴子，是不是都有它这个制品，对吧？包括还有羊毛被。但今天您看到了咱们的建议零售价，这一件的价格是819块钱。英文不懂没关系，生产商这儿写的非常的清楚，澳大利亚美丽诺有限公司，咱们的绵羊毛的含量超过30%以上，可以水洗可以机洗都没问题。但现在尺码即将要断码了哈。
1: 对的，人燕，特别是175啊、170啊，灰色和藏青色即将售罄，150斤左右的175，125斤左右的170， 100斤以内的选择165R，卡码往大拍，穿的更有松弛感。男士部分120斤以内的175，140斤左右的180，160斤185，190斤190。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现在呢男款也是在紧随其后了啊，尤其是男款的像灰色呀、藏青啊都卖得非常的好啊。藏青色的直播备货仅剩最后三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大家啊，喜欢藏青色的女款的抓紧时间下订单，最后的两件了啊！一旦售罄的话，没办法补货，因为咱们是澳大利亚诚意进口，
1: 对的，因为呢，澳大利亚生产出来之后呢，还得报关，报关需要周期，包括汇率发生变化之后，也会发现现在可以做100多的价格，但是一旦有波动之后，就没有办法呈现100多，就没有办法就是包你保证这个价格了啊！吊牌价格是111.9，所以刚才人燕也在说，如果近期有朋友过生日啊，或者有一些需要礼尚往来的，我觉得送这个产品很合适。
0: 是的啊，199块钱女款四个颜色藏青和灰色花驼色，尤其是藏青色，现在最后一件两件了，赶紧打电话。
1: 还有神龟位数了，
0: 对，是没办法啊，因为呢，你想想看，我就说了，现在路边的那个小店里头，你但凡拿一件看过眼的衣服，都给你 下啊。
1: 是，包括今天还有父亲节，别忘了自己身边的男人们，对吧？也是199块钱给他买一件，也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东方购物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说到高蛋白质低脂肪啊，红肉当中很多人都很喜欢吃到牛肉，而在牛肉当中的牛排啊，一听这个两个字就觉得价格挺贵的。那东方购物今天让您吃一顿牛排的价格，带回去16份西冷牛排。那今天为您所欣赏我们的品牌呢是鼎诺，很多人对它不陌生。而双十二的特惠价格非常的给力，满满当当16块，每块是150克的西冷牛排带回去，有16包的黑椒酱啊，都为您所配上了。东方购物常规售价呢是298元，本档节目当中为您立减30，变成268，除此之外再额外加赠一副刀叉套组带回去，所以呢今天带回去是16份牛排，再加上一份刀叉带回家，只需要268元。除此之外，今天呢送上购物积分，也是高昂的购物积分，13.4元，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您立减5元，相当于是249元哈，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惠了，双十二的特惠方案，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妍希，妍希您好，
1: 谢谢燕华店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多的朋友都说鼎诺是什么？东方购物的明星单品来的。说到这个牛排的话呢，在东方购物就会想到什么？鼎诺的大牌子。然后好久没有来直播了啊，这场直播刚燕华说了，价格249元，里外里算下来，单独一份我们今天西冷的牛排价格多少？我算了一下，15.5元。哇，我还没有算上正品，所以很多的爸爸们都说今天什么性价比非常高。关键来讲，来看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净含量每一块的话呢是150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去一些什么西餐厅啊等等啊，去吃到牛排啊，有可能是100克，有可能120克、啊、未必分量有我们那么足、啊、但是这个价格可能还要贵哦，对不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鼎诺的大牌子所见即所得。我们今天原料的部分的话呢都是什么？都是全部从海外进口的，另外的话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后切、西冷部位大家都知道啊，它是什么，整个的牛排里面的肌间脂肪比较多，你吃牛排要吃那种嫩嫩的有汁水的那种感觉，然后今天全部做到了。另外有个特点是什么？今天是免洗免切免腌制，稍许给您腌制好了啊。
0: 哎，确实呢，说到牛排大家也看到了，又厚实又大块、然后呢平时呢您只要煎一煎就可以。
1: 对，
0: 我们在这现场啊提前为您稍微啊这个煎过一煎，
1: 热一下，
0: 我们再进行一下加热、你如果有烤牛排的这种啊铁板的话呢，也可以来进行，非常漂亮这个牛排的纹理、包括您看啊，妍希在这个煎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整个的牛排当中非常非常的香，而这个香啊就是它的就叫肌间脂肪慢慢慢慢的释放出来、所以呢这样的这个牛排啊您稍微煎一会儿呢又嫩又好吃，而且是满口爆汁。
1: 对的，给您煎一煎啊，然后双面的话呢大概3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出锅了、来给您摆个盘。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的话呢，现在去外面吃牛排的话呢确实价格蛮贵的，
0: 是的，
1: 但是的话呢无奈啊，外面的话呢有些牛排煎的比较好比较美味、然后的话呢整个的汁水也比较的好，人家的牛排用的也比较的好，但你吃一份价格多贵。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给您带到的，全部都是西冷部位切开给您看看，今天做到基本上全熟。哎呦，我下刀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 QQ 的、嫩嫩的爆汁水的一个感觉。
0: 是的，您如果在市场当中啊，就比如说有些连锁店啊已经开始吃牛排比较优惠的了。
1: 对，
0: 现在我看到一份牛排也要79元80多元、对不对、更不要说那些高档的一些西餐厅、那东方购物今天为您所欣赏也是大家所喜欢的部位、西冷的部位，而且您屏幕当中所看到这把刀和这把叉子是送给您的。
1: 对
0: 啊，送餐具了，你这个买牛排16块带回去还送餐具啊。
1: 对呀、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都是后切、都是汁水特别的饱满，都是什么已经给大家腌制过了，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真的也是一道快手菜、关键来讲在家里的话呢你可以这样煎一煎吃，还可以干嘛，稍许的你看改个刀，
0: 对，
1: 切个块小炒一下，或者我们说做一个什么这个胡椒牛肉都可以的，所以做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是美味的食材一定要把握住啊！
0: 好嫩，
1: 嫩得不得了，
0: 非常的香，而且当中那个黑胡椒汁啊，也是为您所配备上的。先再次提示一下，268元，看到这个价格，是不是在市场上最多吃到2份牛排的一个样子？东方购物今天是16块，整块的西冷牛排带回去，每一块的净含量是150克的分量，16份的黑胡椒汁。除此之外，我手中这一把啊，这刀叉是作为赠品赠送给大家的，所以今天满满当当啊，我们主赠商品加在一起非常的多，而现金立减30之外。还会有额外的购物积分赠送给您，希望您可以把握住双十二的特惠力度。订购专线是800-7088，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常买顶诺品牌的牛排一定知道了，这个价格来之不易啊。首先第一点，跟东方购物常规的这套组合的价格来比的话，少一副刀叉。然后除此之外，价格是298元，说句实话，这个价格已经是很划算了。
1: 对，
0: 今天双十二特惠，为您先做到现金立减，不是10元，不是20元，是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立减30号了之后，再送上这个购物积分，13.4元的购物积分，这个5倍积分等于说是立减送积分，再送赠品，
1: 对，
0: 三重礼遇于身啊。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里外里相当于什么？单独一份牛排，我都没有算刀叉啊。很多的朋友都说算下来多少钱？15.5元。这个性价比是摆在这边的。其实岁末年关了，我们说很多红肉应该是什么？应该要囤起来了。牛排这个东西的话呢，在家里是老少皆宜。为什么？因为当你饿了的时候，当你有的时候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你从你的冰柜里面拿出我们今天的牛排，双面煎个3分钟左右的时间搞定了。妈妈们可能不相信，说牛排有那么简单吗？你别忘了，今天我们是给大家稍许的已经腌制好了，所以味道调得正正好好。关键是什么？全部都是西冷部位，又是厚切，每一块肉头的话呢，150克的一个分量，你改个刀随便做一做，哎呀，这个美味啊不得了啊！
0: 所以今天是12月12日，我们双12的正日子，希望您可以把美味优惠的套组带回家。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还有的奶香味。
1: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到一股香味道。
2: 质量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嫩的。
1: 和平常辰光比起来，搿牛排呢比较硬质，看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2: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呢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勿便当。搿只呢就讲。

0: 好的半成品，做是老好的，味道也老好，很 Q 弹。
1: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2: 有的咬劲还有的，就是相当不错的，有吧？

0: 15分钟的时间哈，目前订购的套数呢是越来越多，很多人都是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呢。那今天还有一些朋友会问啊，到底多少块啊？16块啊，16块，稀冷不过的牛排带回去。
1: 对，
0: 那268你们手夹确实是划算。我说今天真的是实现了牛排自由哈。您如果在市场当中买一杯奶茶23十块钱，东方购今天让您吃一份牛排，不算上刀叉的这个价值都要这个将近10几块钱一块。
1: 对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不可思议啊，牛排不是市面当中随便吃一份的话呢100来块钱，200来块钱蛮正常的嘛。今天是不是部位不够好啊？是不是整个的牛种不够好？哎，恰恰相反，我们所有的这个牛排的原料的部分都是海外进口的，然后今天都是给您后切的，每一份的话呢150克的一个分量，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做到什么？不是什么拼接肉注水

0: 时间了，你看小鹏吃牛排吃的多香啊！而且我也呢跟有很多一些这个我们 VIP 顾客也聊过，他说这个牛排带回去不仅仅可以煎这个牛排，当做西式的主食来吃，还可以怎么样？很多叔叔也很聪明啊，把它们切成条啊，切成块呀、啊，做成炒牛肉粒，对不对？那这个价格算下来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西冷部位又是非常的好吃。我们在节目现场再为您煎一块哈，你会发现，
1: 对，
0: 您稍许放点油，然后呢两面煎一煎，对不对？每一面也不用时间太长，
1: 对，
0: 它既煎脂肪慢慢逼出来之后，那个牛排的香气啊是非常非常浓郁。
1: 对啊，这一块的话呢，稍许煎的时间长一点，为什么？因为爸爸妈妈可能说我要吃什么，我不要吃
0: 全熟，
1: 对，全熟的，我不要吃那种有血水的，没问题啊。双面煎的话呢，大概也就是3-4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出个锅给您看看。
0: 对，
1: 你看这个纹路
0: 啊、对，叔叔阿姨怕什么？怕牛排老，我们这个是提前帮您所腌制好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啊。这个牛排的特点就是什么？香嫩啊。
1: 下刀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我又成功啦。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么的简单，原来煎牛排也可以像大厨一样。
0: 是啊，
1: 你看这个汁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那这是全熟的状态哦。
1: 对
0: 对，
1: 因为爸爸妈妈都说我不像这种小年轻，可能里面有点血水、我也可以吃，
0: 不行，
1: 但是我要嫩呐、我要全熟的状态之下还能嫩呐、你看我们今天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然后今天整个的牛排的部位也很讲究，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汁水是满满登登的、拿回家去你这样煎一煎，到了晚上的时候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我们吃块牛排好不好？
0: 是啊。
1: 然后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家里的这个小朋友马上放寒假了，也来尝一尝，来，燕华吃吃、
0: 好好，前段我还说今天

0: 天这个本档节目当中我还可以吃牛排了，太好了。因为到四五点钟肚子饿了，对不对？
1: 对，好吃又美味。下午茶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还
0: 真的知识完全就低下来了。哦哟，所以吃这个牛排你一定要准备好纸巾，而且非常非常嫩。所以像今天带回去这个牛排，你会发现第一点好吃，第二点呢不费牙口。
1: 对，
0: 特别是装了假牙的一些叔叔阿姨，对不对？哎，你完全可以不用担心了。
1: 对，你看在家里随便这么切一切，摆个盘，我问问大家，不像在外面吃西餐厅里面的牛排一样吗？对不对？你看西餐厅里面无非旁边再给你摆个盘，
0: 是
1: 下面多一点那种花里胡哨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可以了。那收你个价格128、198、298，蛮正常的。今天我们多少？我的天哪，15.5块左右哎。
0: 对，再给您看看，我们还送刀叉，我手中的这个叉子，还有那把这个切牛排的刀是赠送给大家的。
1: 对，
0: 不是塑料的啊，不是塑料的。你来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吧。16块西冷牛排带回去，还会配上16包的黑胡椒酱。东方购物常规价格298，本档节目当中呢是立减30，再送刀叉。还没有结束哦。再赠送给大家5杯购物积分，总积分是13.4元，加上自动订购 APP 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你只花了249元。
1: 是，
0: 最后19分钟的时间了，把握住12，把好的优质蛋白质的牛排带回去，又好吃又方便，而且性价比今天真的是给到位了。订购专线的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全线堵住了，所以呢，老会员要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嗯，今天再给大家说说我们整个的这个方案啊。今天这套牛排带回去，总共是16份牛排带回家，
1: 对，
0: 还送刀叉，
1: 对，
0: 这刀叉你记得外面去买买。切牛排的刀，就吃牛排的叉子，对吧？
1: 对，
0: 不是塑料的，不是一次性的啊。嗯。然后除此之外呢，还送什么？还送了16份的黑胡椒酱。嗯。你不用再自己额外再去配酱了。关键是今天现金立减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4块，嗯，这样里外里你就省去了40多块钱了。嗯 ，APP 订购在您这个立减的话，嗯，相当于接近50元的一个优惠力度。
1: 是的，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我算来算去，今天买的话呢，真的是划算的。关键这个带回去的话呢，做起来其实蛮简单的。嗯，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话呢，也给大家现煎了牛排。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你们这种所谓的厨房小白，原来煎牛排也可以煎得这么得心应手。
0: 哦、真的是啊，就一个滋嫩，而且你带回去不用再什么自己劳心劳力给它时间按摩。啊，包括是什么这个放到冰箱当中去什么腌制
1: 对，
0: 不需要了，我们提前都帮您给做好了。
1: 对，
0: 要抢的是今天的限时现货。嗯，12/12期间东风购也是为您精挑细选了很多平时好卖的热销的啊这些商品，除此之外口碑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对，
0: 实实在在给到了现金立减以及是高昂的购物积分给到大家。嗯，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这个牛排呢，就是方便，就是像这样的东西，跟我们东方购买的虾仁一样，提前加重要备一点点，对不对？放在冰箱当中，无论是客人来了呀，小孙子、小孙当年家来做客了呀，还平时自己老两口来吃，又方便又好吃，今天性价比还高。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不需要花很多的一些时间，就可以熟了，就可以吃了，对吧？还有最朋友们心想好一点吧，它简易简，变成牛肉条、牛肉粒，而且是大块的牛肉条、牛肉粒。你看，一般来说啊，牛肉条、牛肉粒用什么牛肋骨啊、牛腩啊，今天我们是用到的是吃价格的牛排，又嫩又香又好吃。
1: 是的，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单独一份算下来是5块5毛钱，很多的爸爸妈妈对这个没有概念。我们是150克嘞，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家里如果说给自己的小
0: 口感很嫩，还有点奶香味。
1: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到一股香味道。
2: 质量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嫩的。
1: 跟平常辰光比起来，搿牛排呢比较硬质，看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2: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那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不便当。搿只呢就讲但腌制好的半成品倒是老好的。味道老好，很 Q 弹。
0: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哎，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1: 有的咬劲还有的，其实相当不错，我跟你牛排。

0: 一定脂肪分布要觅食啊！
1: 对，所以呢，今天带回去16份，带回家只需要260元，再给大家煎一块吧。你看，16份的西冷布，很多人都很喜欢吃它，因为什么？外边稍微有一点点的，很多人把外边那一条给切掉，对不对？然后当中那一块得肉率相当高，可食率非常的高，
0: 对，
1: 所以很多人说带回去之后能只需要2年翻一翻，煎一煎就可以了。而且您不需要自己再去什么腌它呀，包括是姜制它呀，
0: 对，
1: 我们都问购物的这个商品啊，都帮您给提前做好了。
0: 可以的，没问题。画面当中的话呢，我们其实的话呢，在家里就是三分钟啊，双面各三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出个锅，摆个盘，给您切一切，就真正好的牛排到底是啥样？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呀，市面当中为啥牛排那么贵啊？我跟你讲

0: 好，背后和主厨不多了。问一下言行，今天这套方案啊，在我们双十二的时候出现，错过了组合备货之后还有没有追加的这个限时现货？
1: 没有了，每一次直播大家都知道限时限量，尤其是双十二，我们今天的话呢，向大家拿出了非常大的优惠力度，所以大家的话呢，且买且珍惜，毕竟这不是普通的商品，很多的爸爸们都说这是牛肉哎，这是牛排哎，现在市面当中你去看看牛肉牛排，尤其是什么进口的，尤其是部位比较好的，像我们今天西冷部位的。 价格其实蛮贵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在双十二的正日子给大家做到这一档直播，非常不容易。因为其实刚刚的话呢，也有很多的朋友问，哎，今天是特卖吧？不是的，只有这一档直播，也只有最后8分多钟了，还内聚化，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原料的部分，海外原装进口，
0: 确实。
1: 另外就是后切150克，西冷部位，另外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啊。
0: 是的，所有的爸妈都时间啊，立刻来抢现了。江苏朋友们也是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1: 对，
0: 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000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时间。最后的89组限时鲜活啊，所以今天抢到的朋友们还是挺多的。你看现在3点多，如果家中有这个孙子孙女送上学的话，准备去接孩子了，对吧？
1: 对，
0: 接孩子回过来的时候都说，因为我现在孩子长身体呀、啊、什么，给他牛奶多喝一点啊，牛肉多吃一点，确实又好吃。但是如果说牛肉一旦是老的，你就算买的再好再贵的，回来之后做不好，又真的是暴殄天物，自己也觉得很浪费。
1: 对，
0: 那这款牛排呢，所有那些复杂的事情，我们厨师都帮您给做好了，提前帮您腌制好，您只需要。化了冻之后，两面稍微煎一煎就可以新鲜出锅。
1: 画面当中这个你看有多难？我们今天的话呢，在家里有个平底煎锅就可以了，
0: 对
1: 不对？然后放点油。另外的话呢，什么其他的腌制过程，今天通通不需要啊。双面煎多长时间？大概的话呢，就是3分钟左右的时间。来，我们刚刚先给您稍微的煎了一下，因为时间关系。但是哦，爸爸妈妈应该看得出来，我们今天基本上给大家呈现的都是什么？都是全熟的状态，尽量全熟。为啥呢？因为爸爸妈妈喜欢吃呀。
0: 是呀。
1: 然后像我们。小年轻的话呢，喜欢吃个什么5分熟、6分熟，
0: 对对对，
1: 这个的话
0: 孩子也要全熟，
1: 对。然后的话呢，有血水的话呢，可能说吃不太下，没关系。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份稍微嫩一点。如果家里有像这种小年轻的，
0: 8分熟左右，
1: 对，7、8分、像这种小年轻的时候，哎，晚上加班了，
0: 是呀。
1: 然后的熬了夜了，然后饿了，与其去叫外卖，你不如在家里自己煎一份，
0: 对，
1: 然后又好吃又方便。
0: 是，
1: 关键来讲，你说你自己要腌制吗？不需要的。然后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味道和大厨一样做的一样吗？一模一样，
0: 省时又省力，
1: 省时又省力。所以为什么每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的话呢，就是我们限时限量，但是的话呢走的都特别的快啊，把握住。你看切一切，我就问问大家，150克的一个分量，
0: 很大块哦，
1: 摆个盘，你不心动吗？
0: 是呀，
1: 对不对？
0: 你看啊，我们的原材料也为您做的清清楚楚，是整切的牛排，整切牛排，而且部位也是16份都是西冷部位的，对不对？带回去之后好吃方便，同时呢今天性价比又高。每块牛排今天算下来16块钱都不到，
1: 不到15块5毛钱，我还没有给你算赠品啊，亲爱的爸爸妈妈们。
0: 今天的我们的组合是这样的啊，16块我们的西冷牛排带回去，还有16包的黑胡椒酱，酱汁都为您配备齐全了。不要半夜起来说，哎呀，我饿了，我想吃牛排，然后酱没有，对不对？
1: 对。
0: 除此之外，今天还送了一副这个牛排刀叉带回去，你看到吗？西式的牛排刀叉，这不是一次性的啊，这是可以反复来进行使用的。所以大家带回去说，哟，今天还送刀叉啊？
1: 送的，送的啊，
0: 268的价。价格跟我们东方购物之前的常规售价来比，已经是现金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块4毛钱，里外里省了43块钱了，对不对？刀叉我就索性不算 ，APP 订购自动订购再给您立减5元，将近50块钱的一个现金，等于说是非常的优惠了啊。但是今天备货卖完之后，有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
1: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毕竟今天组合价格力度已经拉满了，大家且定且珍惜了啊。
0: 立刻把握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呢是800-71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时间哈，我们的贝果和祖叔真的是快要没有了。那很多钱朋友会说，一直是吃这个牛排，家里头还大概剩下五六块的样子。今天一看到这个价格，现金立减30%，再送五倍购物积分，再送刀叉，实在太优惠了。所以今天赶紧趁优惠的力度，把整些牛排带回去。而且是牛排西冷部位带回家。所以今天的优惠的力度啊，也是双十二的时候，东方购物您所精挑细选，包括真的是供应商也是给力。您看看，在市场当中，您买其他东西，牛排总是要吃的，对不对？那正好是趁啊优惠的价格带回去，最后十二。 套的组合带回家，
1: 如果提前售罄的话呢，今天也不追加，也不预约啊，
0: 因为
1: 毕竟今天价格划算的，单独一块15.5块，
0: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算下性价比，今天要囤呀。然后明天温度又是大降温，
0: 对
1: 吧？这两天很多的朋友也感受到了，
0: 对，
1: 不用大动干戈了啊，送货到您家里面。
0: 是的，最后两分钟时间，再次感谢江苏祖师留给您订购专线是8000-0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9900。

0: 这个价格的话呢，确实蛮给力、蛮划算的，因为是双十二的正日子，1212。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16块的牛排，
1: 是
0: 咱们其他的赠品刀叉啦，包括我们的黑胡椒酱，且不跟您算的前提之下，单独一块15块5毛钱。
1: 对，
0: 因为什么？我们今天有高昂的积分力度，还有到跟之前很多的朋友说看过的立减30元的这个优惠力度来讲，已经是什么？就是喜上加喜啦。
1: 对的。
0: 所以今天的话呢，可以囤一囤，明天后天大家温的时候，哎，送到你家里面，给小孙子煎起来，给自己的孩子煎起来，很幸福的一件事。
1: 对，做的一分钟的时间哈，我们的备货总是快要没有了，赶紧来抢购的限时鲜货，立减30，再送5杯购物积分，再送刀叉赠送给大家。订购专线呢是8000-8800，手机用户

0: 时间了哈，备货和组合不多了。问一下妍希，今天这套方案啊，在我们双十二的时候出现，错过了组合备货之后，还有没有追加的这个限时现货？
1: 没有了。每一次直播大家都知道限时限量，尤其是双十二，我们今天的话呢，相当拿出了非常大的优惠力度，所以大家的话呢，且买且珍惜。
0: 是，
1: 毕竟这不是普通的商品，很多的爸爸们都说这是牛肉哎，这是牛排哎，现在市面当中你去看看。

0: 牛肉牛排，尤其是什么进口的，尤其是部位比较好的，像我们今天西冷部位的价格其实蛮贵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在双十二的正日子给大家做到这一档直播非常不容易。因为其实刚刚的话呢，也有很多的朋友问，哎，今天是特卖吧？不是的，只有这一档直播，也只有最后八分多钟了。
1: 对，
0: 还是那句话，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原料的部分海外原装进口，
1: 确实，
0: 另外就是厚切150克西冷部位，另外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啊。
2: 是的，做的八分钟时间啊，立刻来抢先了。江苏我们也是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0: 对，
2: 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000-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00。

0: 时间。最后的89组限时鲜活啊，所以今天抢到的朋友们还是挺多的。你看现在3点多，如果家中有这个孙子孙女上学的话，准备去接孩子了，对吧？
1: 对，
0: 接孩子回过来的时候都说，因为我现在孩子长身体呀、啊、什么，给他牛奶多喝一点啊，牛肉多吃一点，确实又好吃。但是如果说牛肉一旦是老的，你就算买的再好再贵的，回来之后做不好，又真的是暴殄天物，自己也觉得很浪费。
1: 对，
0: 那这款牛排呢，所有那些复杂的事情，我们厨师都帮您给做好了，提前帮您腌制好，您只需要。化了冬之后，两面稍微煎一煎就可以新鲜出锅。
1: 画面当中这个你看有多难？我们今天的话呢，在家里有个平底煎锅就可以了，
0: 对
1: 不对？然后放点油。另外的话呢，什么其他的腌制过程，今天通通不需要啊。双面煎多长时间？大概的话呢，就是3分钟左右的时间。来，我们刚刚先给您稍微的煎了一下，因为时间关系。但是哦，爸爸妈妈应该看得出来，我们今天基本上给大家呈现的都是什么？都是全熟的状态，尽量全熟。为啥呢？因为爸爸妈妈喜欢吃呀。
0: 是呀。
1: 然后像我们。小年轻的话呢，喜欢吃个什么5分熟、6分熟，
0: 对对对，
1: 这个的话
0: 也要全熟。
1: 对，然后的话呢，有血水的话呢，可能说吃不太下，没关系。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份稍微嫩一点。如果家里有像这种小年轻的，
0: 8分熟左右，
1: 对，7、8分、像这种小年轻的时候，哎，晚上加班了，
0: 是呀，
1: 然后的熬了夜了，然后饿了，与其去叫外卖，你不如在家里自己煎一份，
0: 对，
1: 然后又好吃又方便。
0: 是，
1: 关键来讲，你说你自己要腌制吗？不需要的。然后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味道和大厨一样做的一样吗？一模一样，
0: 省时又省力，
1: 省时又省力。所以为什么每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的话呢，就是我们限时限量，但是的话呢走得都特别的快啊，
0: 对，
1: 把握住。你看切一切，我就问问大家，150克的一个分量，
0: 很大块哦，
1: 摆个盘、你不心动吗？
0: 是呀、
1: 对不对？
0: 而且你看啊，我们的原材料也为您做得清清楚楚，是整切的牛排，整切牛排
1: 块哦，
0: 而且部位也是16份都是西冷部位的，
1: 对
0: 不对？带回去之后好吃方便，同时呢今天性价比又高。每块牛排今天算下来16块钱都不到，
1: 不到15块5毛钱、我还没有给你算赠品啊，亲爱的爸爸妈妈们。
0: 今天的我们的组合是这样的啊，16块我们的西冷牛排带回去，还有16包的黑胡椒酱，酱汁都为您配备齐全了。不要半夜起来说，哎呀，我饿了，我想吃牛排，然后酱没有，对不对？
1: 对。
0: 除此之外，今天还送了一副这个牛排刀叉带回去，你看到吗？西式的牛排刀叉，这不是一次性的啊，这是可以反复来进行使用的。所以大家带回去说，哟，今天还送刀叉啊？
1: 送的，
0: 对不对？
1: 送的啊，
0: 268的价。价格跟我们东方购物之前的常规售价来比，已经是现金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块4毛钱，里外里省了43块钱了，对不对？刀叉我就索性不算。A P P 订购自动订购，再给您立减5元，将近50块钱的一个现金，等于说是非常的优惠了啊。但是今天备货卖完之后，有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
1: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毕竟今天组合价格力度已经拉满了，大家且定且珍惜了啊！
0: 立刻把握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呢是800-78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